0: 玩得有多惬意，后场运送冰雪的饲养员们就有多忙碌。
1: 好多了，三箱不是差不多？我都是刚才跟你说了的嘛，那个就差不多时间办的呀，三箱的嘛。这边说一下子，这边还有那个十六甲二，还有14箱，今天是不是14箱？几个小区是空的，没得东西的，把几个小区包起。
0: 作为重庆动物园熊猫馆馆长，张乃成对每一项工作的要求都十分严格。
2: 馆长做事情都很严格，要求他比我们操心的事情要多得多。
1: 大熊猫是古堡，重视的程度不一样。古堡的话生病，他就是要伤风感冒，那领导加油过来。全部这个动物园上班的人是9点钟上班，但是熊猫馆的话呢是8点钟之前必须到岗，你还要做一个多小时的清洁。正常游客买票的是8点半呀，他进来以后就可以什么，基本上就看得到熊猫。现在的话呢，就是在大家的监督之下来完成的事情，外界压力比较大。
0: 在张馆长看来，工作皆要严谨规范，而在面对熊猫时还需要有十足的耐心。
1: 刘亮，来过来，
0: 随着室外气温不断攀升，再清凉的雪球也难敌重庆持续的热浪。
1: 上去了，上去了。今天上午的话，大太阳，我们怕它什么中暑。10点半就要收猫了。小刘亮现在是院里面最小的幼崽，它也比较活跃，它又聪明，上班又积极。
0: 通常成年熊猫感到闷热不适时会主动返回内室纳凉，而活泼好动的熊猫幼崽却总想赖在户外探索世界，想把它抓回宿舍并非易事。一场收熊猫大战即将上演，这也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观战。
1: 小亮，来过来，我们收猫的话呢，先要让猫什么放松一下。哎呀，好沉啊！你不要什么了，人到了以后啊，猫看到你有个紧张感，因为什么？熊猫啊，力气啊很大，就是说1岁的熊猫的话呢，可能比我们成年人的话呢，两个人力气还大。就是现在小流量，它高兴的时候，疯起来的时候，你抱它就很吃力的，抱不住有时候。你现在跟它抱到腿的话，咬你的时候，你想甩脱的话呀，加不容易。哎呦呦
3: 呦呦！孩子抱得还紧啊。
0: 好在胜利的大门就在眼前。
4: 哎，不得上当。
0: 看来胜利的号角还是吹早了，收熊猫难度即将升级。
1: 其实熊猫真的是很聪明，只要你第一次没有收进来的话，第二次再收是相当相当恼火的。它动起来的话，它的动作非常灵敏的，很快。
0: 看来这次小月亮是想让张馆长好好恼火一下。
1: 月亮，来过来。
0: 他还在努力往更高的地方爬，收熊猫难度越来越大。
1: 熊猫一般是较喜欢爬高，在野外的呢，爬在高处的话，它是防天敌；在高处呢，它有个安全感。但是它比较活跃，只知道上去，它不知道下来。万一说摔下来的话呢，就不得了。
0: 作为重庆动物园战力最强的爬树高手，小月亮拥有很多收熊猫名场面。
5: 吃我一掌。独占群雄，科技熊猫破于一啦！
0: 每当小月亮骑树南下时，都需要馆长前来救场。对此，馆长也总结出了一套收熊猫秘诀。
1: 熊猫呢，它知道力就收，它的后肢哈，它会攒在某个地方，你就抱不动。就是我收猫的话呢，我就完全没有让猫知道，我就过来专门是来收它的。先要让猫什么放松一下，等毫无防备的一个状态下把猫收回去。
6: 猫走了，
7: 走了，
6: 好大一个呀。
1: 最后能拿东西引诱就引诱一下，引诱不了的情况下再找适当的机会把它抱回去。血流量现在是30公斤的嘛，再大一点他们根本就抱不动。
4: 然后要抱的，
3: 难受。
1: 我叫张乃成，是重庆动物园熊猫馆馆长。我们现在有24只大熊猫。
0: 重庆动物园的在展大熊猫数量，近年来一直在全国城市动物园中稳居榜首。熊猫们个个萌态十足，为动物园吸引了大量游客。
6: 超可爱，超治愈，是我的菜。
7: 每次熊猫我都知道他们的名字，上午都要来看一下熊猫。
8: 每天都来，
7: 经常放的年假。
9: 这边好像会整活的熊猫特别多，感觉他们熊猫都是在那个有爱的环境里面长大的。
0: 但是其实如今熊猫馆内的国宝数量能有此规模实属不易。回望30多年前，当时的重庆动物园其实仅有4只大熊猫。
1: 我是92年过来的，那个时候啊，熊猫配种啊比较难，因为熊猫它有个选择性，哎，它不喜欢就是不喜欢。还有就是那个是配了以后的话呢，它的饲养比较难，它不能生病，不能吃药打针，因为这样对胎儿特别不好。当时经验觉得比较少，压力比较大。
0: 为了精进饲养技术，张乃成日夜待在熊猫馆，不会就学，不懂就问。他会记录熊猫们每天的各种日常细节，30多年下来，写下了上百万字的熊猫笔记。
1: 因为什么呢？大熊猫的话，在配种过后到产崽的时候，大猫和小崽的一些变化呀、叫声呐、舔崽呀等等，一天的那个记录要记个4-5张纸。
0: 在整个饲养团队的共同努力下，重庆动物园交出了一份令人瞩目的熊猫繁育成绩单。截至2026年6月，累计繁育大熊猫33胎，其中包括13对双胞胎。
1: 以生呢，大熊猫双胞胎的话带活的很少很少，它会赶一个很强一个崽留在自己身边，它会抛弃一个弱的一个崽。所以说现在为什么的话生双胞胎的话要搞这个人工孕育呢？就是这方面来的。
0: 而最特别的，当属2019年6月23日同一天出生的2对双胞胎，双重喜庆。
1: 在动物园同一天生的双胞胎，是很少独一无二的。
0: 小时候软萌的四兄妹一同生活，被网友们戏称为“四喜丸子”，圈粉无数。
1: 后来我也没想到什么呢？重庆他妈是火锅嘛。就是做了一个火锅让大熊猫去吃，很火的。
0: 如今四小只已经7岁了，虽然是双胞胎，但他们的性格喜好却各有不同。那么看着四小只从小长大的张馆长，是否对他们的喜好了如指掌呢？今天我们就将用熊猫饲养中常见的几种食物制作4份完全一样的丰容果盘，一起来揭秘熊猫们的饮食喜好。首先登场的是大哥双双。
1: 我估计他要吃什么的哈，我觉得他可能是先吃比较苹果。他的性格也比较什么的内向，他不喜欢就热死，但是什么的你热了他了以后啊哈，但是它也不怕死那种。
3: 我你喜欢一个，看你喜欢吃哪个。
1: 大熊猫它算是近视眼，它就是说靠鼻子和听力，它嗅觉很灵敏的。嗯，
3: 肯定要选一个呀。看，苹果。双双。
1: 双双，它从小到大呀，它的胃口就好，它不挑食。以前在双重喜庆关在一起的时候，重重的金饲料我吃不完的情况下，剩下的交给他吃了，所以说他为他长得壮呢。 双双是什么呢？双双喜庆里面是最大，现在也是我们动物园里面的最大，他也是最高的。
3: 你别乱弄，来起来。那你呢？
1: 183，他183比我还高了5公分。 每个毛有每个毛的特点。
3: 你看吧，双双是一个旋，冲冲啊是两个旋，还有看它的肩带，双双的话呢，它有个黑毛，它是上去的，但是什么呢，冲冲啊就没得，懂没？
0: 二号选手是园里著名的早王虫虫。
1: 虫虫呢，就是爱洗澡。他小的时候啊，他就爱洗澡。
3: 虫虫，虫虫，现在叫飞虫虫了。他小的时候也挑食得很。虫虫过来的话呢，哈，估计他要吃什么的哈，那个胡萝卜，或者是笋子。你啥子？是那个西瓜？给你猜错了，你的西瓜是最爱的，连皮也要吃。
1: 平时的话呢，观察猫的话呢，要有耐心，每一个细节。
3: 他们姊妹两个的分别呢，哈，就是什么呢？你看，像青青的话，哈，脸就要稍微圆一点；细细就是脸就是要尖一点，瓜子脸。你吃嘛，吃嘛，没得事。细细聪明得很，外界网上称的是个细博士。
1: 喂熊猫的话呀，有细心，也有耐心。
3: 像小的话，我当成自家的家里的什么呢？小朋友那种去对待。今天呢，我们做了四个分种的哈，总的来说的话呢哈，熊猫偏爱甜食，至于三个的话呢，喜欢吃啥的哈，苹果、胡萝卜。像虫虫的话呢，可能西瓜的气味大的话，它又偏爱一点。
1: 每天和动物打交道啊，一个是安全，第二个就是饲养。这些东西的话，只有你在生产当中去实践，积累经验。小杨姐妹和他组织选一下，张建伟哪个？就弄哪里弄哪里，把选哪一个？
0: 眼下，关于熊猫的口粮竹子，张馆长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需要处理。

0: 像现在这个组织的话呢，哈，熊猫的话吃野质啊吃的比较少，这个猪肝呢哈比较多。
1: 正常一只成年大熊猫，我们的计划一天就是40到50公斤，但真正吃组织的话呢，也就是我们的哈1/3差不多，它浪费的也比较大。凭它这个口感，有些组织可能吃个一两口它就丢了。
0: 组织现在就是肝癌也吃的不是很好，现在就是叫他们把那个金针活绳子什么加上去，
1: 因为光吃组织的话呢它营养是不够的，所以说我们还要跟它喂那个窝窝头或者是稀饭。
0: 现在是跟熊猫配军饲料，鸡蛋、牛奶、维生素之类的，刚才我加了食用盐的，每天还不定盐。它的配比呢，就是我们技术主管配好了的。
1: 你的稀饭、营养组、熊猫饲养员，它真的很累，
0: 学的东西太多了，也不怕累，不怕苦。
1: 这个大便的话呢，排出的，比如说是猪也便的话哈，还是有一种来清香味的那种。像这种的话呢哈，它就是吃的猪肝，知道吗？里面的是什么的，一点也不臭，知道吧？哎。
2: 为了妥善照顾好每只熊猫，园区的各个角落都能看到馆长和整个饲养团队忙碌的身影。他们的辛苦付出，游客们看在眼里，也记在心上。
3: 他还当过劳模的，全国劳模，不管任何事情都是他亲力亲为的去做。
4: 他一年360多天都在动物园，我觉得他为猫猫的付出的还是很多的。
5: 动物园都是他的家，小熊猫馆、大熊猫馆，那么多动物他都要照顾熊猫。
6: 馆长是我的偶像，他在的话就属于什么，就相当于是我们这个熊猫馆的定海神针。
7: 谢谢，你们熊猫人太好了，厉害。
8: 关键你看他对那个熊猫的那种眼神、那种动作、肢体语言，都能够看得出他对那个熊猫是全心全意的。
2: 如今张馆长已经年过50，很难想象这位说着一嘴流利重庆话的熊猫馆当家人既不是本地人，也并非科班出身的专业人才。
1: 我老家是江苏连云港的，老家是农村的嘛，后来99年考大学没有考起，后来这边重庆呢有亲戚在这边，所以就到重庆这边来打工。
2: 1992年来重庆务

0: 工的张乃成因给产崽大熊猫星星运送冰块与国宝意外结缘。
1: 当时那个笼舍里面没有空调，搬冰块来降温，那个冰块是20公斤到25公斤的，我觉得板车上拉过来还好，关键搬到里面它不准你穿鞋子，因为种猫的话呢它产崽啊比较安静，光脚板进去走路就没有声音了嘛，里面也不准开灯。以前他们采访就问我说的，当时看到那个有崽没有，我说啥叫看不到，里面黢黑。
0: 由于踏实肯干，张乃成被动物园留用，并开始专职照料熊猫星星，最终创下圈养大熊猫生育记录及长寿记录。
1: 我最骄傲的就是说我把星星哈养到了，到目前为止大熊猫圈养情况下它是年龄最长寿的一只，最后38岁多走，其实也是我们一个团队来骄傲。
0: 如今园中很多在展熊猫都是当年星星老祖的后代。
1: 哪个开心呢？熊猫叫声很多，熊猫害怕的时候吓到它了，它有什么发生狗叫，高兴的时候呢它就发出什么的温柔的一个声音，你叫一声它也回你一声，它就什么和你一个友好。
0: 今天张馆长还有一项重要任务，配合兽医团队为园中一只亚成体大熊猫进行常规采血检查。
1: 今天采血是脐三脉，脐引，
2: 来嘛，给你读个体检，跑法怎么来？上，
3: 早吃。
1: 哎呦，你好能干喽！
0: 在重庆动物园，每只大熊猫都会定期接受系统的体重监测与全面体检，以便动态跟踪及评估国宝们的健康状况。
1: 不怕哈，举一下就好了。来，听话噻，听话。
3: 我们兽医的工作和饲养队的工作是密不可分的，大熊猫这些配合度啊主要靠他们饲养这一块来进行一个坚持的一个训练，才能够达到采血啊这体检啊这些的一个要求。
1: 走哈，是抓的，你不抓那个拆嘛，错了。过来。
0: 对于性格沉稳一些的大宝宝而言，完美配合采血动作并非难事，但对于活泼好动的小朋友三妹来说，可就要看张馆长的本事了。
1: 熊猫的看起来的话憨憨的，但是的话熊猫啊其实也聪明，声音大或者声音小跟我的感觉它是听得懂的。抓的，抓哈。采血的时候呢就剃毛要消毒，时间不能过长，过长的熊猫它也烦的。
2: 来，
1: 扎针的时候，它有时候手要收回去，它怕那个揪它痛。
2: 你咋子？
3: 这它有点烦，咋办？
2: 几两分钟了？
3: 脸有点的猫就是，一个是它坐的姿势这些，它不一定太配合，然后还有一个要好动一点。
1: 来，抓哈。闹情绪的话呢，我们还是要去哄他，他两个交流啊，分散他的注意力啊，没事的，我们要给你奖励的，给你好吃的苹果呀、胡萝卜，你想吃啥，我们给你喂啥，说话也温柔，就是好哄小孩子的，他也不动了，他又让你踩，
2: 快，小妹走乖了，对，
1: 夸他两句，其实熊猫他也喜欢你夸他。
2: 小妹走乖了，来，起来。
4: 熊猫普通的常规的检测当中就包含血常规的检测，一个血生化的检测。
2: 给你奖励的一个，不到吃。根据同龄猫的话，它还是算长得好的了。它除了睡觉啊，要么就是做点粪笼，给它去耍一下。平时的话，一直就是吃。它胃口好得很。
0: 夜幕降临，年幼的小月亮要回家休息了，而其他熊猫却还在院子里露营。
1: 小爱，他们就喜欢看什么呢？爱姐的一生活， 我晚上也是在管理，我基本上360天，除了出差以外，我基本上还是在熊猫馆。每天晚上接到这家熊市店呢，特别重要，就是下午4点钟啊，大家喂完精料以后，熊猫吃一点组织就睡觉了。睡觉了以后呢，我8点半的时候我就要看动物就呢失火起来了。比如说动物起来了以后，它要吃点东西玩耍一下，晚上10点钟那一道夜宵我是正常加的。
2: 睡着了，小伟起来了，小伟爬那个攀爬架，主要是现在天气好，今天晚上的温度只有22-23度，不冷不热的，所以说他有时候在外边的话多活动一下。快点下来，快点！
1: 你和熊猫打交道啊，熊猫会带来的话给你很多的治愈感。比如说出差2天，我觉得很无聊，感觉到也很累，但是说什么呢？我一走到动物园里面，来到熊猫馆，我精神就来了。是我。比如说喂熊猫喂了30多年，我从来没有说厌烦过
2: 熊猫呀，久看不厌，我看了30多年了，
5: 还是不够。
1: 亏欠的话什么啊，小孩特别多，因为我360天呢基本上待在熊猫馆，家里的事情呢我从来不问，不管不问的。这个就是我晚上啊的值班室，还有同事的早上来了以后换更衣室吧，就是换衣服的。对熊猫的话一直是看不够的，一生呢也就只做什么的哈一件事情，和什么熊猫啊打一辈子的交道。再选择我还愿意去干这个事情，和熊猫打交道就虽然是苦点对一点，但是什么的哈，为打熊猫的话呢，就有一种什么呢自豪感。

0: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陈宇。眼下正是鹭鸟的繁殖季，大风大雨过后，经常会有幼鸟从高高的鸟巢跌落下来，脱离青鸟保护，很快就活不下去。在广西博白的千鹤岛，村民黄叶斌几十年都在做一件事，划船登岛寻护，救助这些掉落的小落鸟。千鹤岛的这里栖息着三万多只鹭鸟，是广西最大的鹭鸟栖息地。可30多年前，岛上只有几十只鹭鸟，当年盗猎猖獗，鹭鸟能卖出价钱，护鸟甚至要直面冲突，家人还因此受过伤。看着成千上万鹭鸟在此安家，年过六旬的黄叶斌又有了新的心事。作为没有执法权的普通农民，他靠什么守住这座鹭鸟天堂？人鸟共生背后又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难处？接下来我们就走进黄叶斌的护鸟故事。
1: 眼下是鹭鸟繁殖的季节，担心可能会有小鹭鸟从巢里掉下来，今天黄叶斌要去鸟岛巡视一遍。带上风扇和蚊香等必须的设备，黄叶斌就出发了。
2: 这就是你几十年坚守的地方啊。
3: 是啊，在这里算是开船过那边山头。
2: 还要开船过去是吧？
3: 对啊，开船过去。

0: 黄叶斌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白县四连村一名守护鹭鸟的志愿者。因为当地老百姓一直把这些鹭鸟称为白鹤，所以这个鹭科鸟类的栖息地约定俗成，也就被叫成白鹤岛、千鹤岛了。
1: 哎呀，这里是爬了几十年了、哦、这个就是鹭鸟的栖息地。

0: 现在这里很臭的，臭空空的。
1: 臭啊、哦。
0: 嗯。
1: 主要是鸟粪是吧？
0: 对啊，那鸟粪还有那鱼，它有些鱼它吃不到，它就掉下来。
1: 嗯。
0: 你看，就是刚吐下来的。这就是加州鲈的哦，是我们养的咯。我们养的鱼它都加在吃了，你看，那么大了。
2: 鸟巢在树梢上了。
0: 嗯，鸟巢上面，全部是鸟吃，要是晚上几公里都听到的。哦，这里死掉一个幼鸟了，要掉下来死掉了。可惜了，你那么幼小就掉下来掉坏了，你不小心一点。
3: 见不得鸟儿受难的黄叶斌马上小心翼翼地把这个死掉的小鸟掩埋了起来。
0: 可怜的小生命，入土为安，安息吧。
3: 在继续巡视的过程中，黄叶斌又发现了一只从树上掉下来的小鸟。
0: 这里掉了一个下来了，不捡它回去就死掉了，它找不到吃的了，那么小。你不要急，我捡你回去养活你，等你有机会就遨游天空。不要跑回，你已经跑不动了。
3: 由于刮风或者打斗之类的原因，常常会有幼鸟从巢里掉下来。如果得不到及时救助，离开亲鸟护幼的幼鸟很快就会死去。这也是黄叶斌在鸟的繁殖季节坚持巡山的原因。
0: 好的，捡你回去，养你一段时间，你再飞回来吧。昨天晚上下大雨，今天就上来巡了。今天上来巡就发现有幼鸟掉下来。
1: 如果你不捡到的话，它就会死掉。
0: 死掉了，它这种就找不到栖的。
1: 嗯，这样多年来，你这样捡救活的鸟有多少只啊？
0: 我不是多是吗？你一年三几十个是有的吧？这里又有一个那么大的，喂？哦，这个受伤严重了，这个翅膀都断了，你看翅膀都断了。这个是互相残杀的，
1: 这个是、哦、你不是打斗是吧？
0: 是啊，这个互相残杀的，就把这个气吞下去，你看，就把这个吞下去，气不下去吐出来的。
3: 黄叶斌顶着高温在树林里行走了半个小时。
0: 哎呀，嗯，大汗淋漓了，
1: 感觉值不值得啊？这样辛苦啊！
0: 保护大自然就是保护我自己，我给自然留条路，自然给我留生机。
1: 这还有个房子啊，这干啥用的？
0: 这是八九十年代我爸爸在这里骑手鹿鸟的。
1: 哦，当时就住在这儿，你爸爸？
0: 是啊。
3: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捕杀贩卖野生动物的行为很多。
0: 那个夜鹿可以卖到80块钱一个，就很多人来加什么的，所以你没有人在这里骑手，他就给他加完了。
3: 黄叶斌的家乡位于博白县西南部，这里水库环绕，景色宜人。1986年春天，村民从来没有见过的几十只白鹭远道而来，在黄叶斌家附近的这座山林里筑巢安家。
0: 当时我们这边就不懂那白鹤和鹭鸟的，不知怎么分。我们这边的农村风俗就叫白鹤。当时对野生动物也没有什么保护理念的，只是我爷爷说那是吉祥的，这吉祥两个是吸引着我们保护它。

0: 带着这个朴素的愿望，黄家一家人从此就走上了保护鹭鸟的道路。
1: 那九十年代，你说保护野生动物，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是没有这个概念的。很多人都为了钱来把那个鹭鸟夹去卖。我们不想给他们夹，我们想保护下来，去和他们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0: 1996年6月，鹭鸟岛上一下子闯入40多个盗猎者。
1: 我母亲和我爱人，我们三个人去阻止，
2: 把我婆婆的头都打破了，打了一个洞。
0: 打人事件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之后于2001年把千鹤岛纳入广西纳林自治区及自然保护区，这位黄叶斌保护鹭鸟更增添了底气。
1: 刮台风、下暴雨的时候，都是进山观察，看有没有那个鹭鸟掉地下。平常时就是早晚，就是开船进的附近巡视，看有没有那个捕鱼的、钓鱼的困扰到那个鹭鸟的生活。
0: 除了2001年被聘为护林员之后，曾经每月有200多元钱的补助之外，黄叶斌的这种护鸟行动没有任何其他报酬。
1: 我们的09、99没砍没卖，没有经济收入。还有我们养殖那个鱼苗放下去，它捕捉了不少。到卖鱼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含剩4-5成、5-6成。
0: 不仅义务值守，黄家人还把自家承包的山林也奉献给了这些鸟类。
1: 你看，这全部都是原始森林派的，
3: 这竹子都没砍过，
1: 没砍过，已经干了一批又一批，干了一批又一批。70年代、80年代、90年代，这竹子很值钱的，我们都不稀罕这点钱，都给那鹭鸟作为一个家园。
0: 那么，作为一名普通农民，他为什么要一直坚持这样做呢？
1: 老人说有吉祥，我们就保护他下来，让他也让吉祥吧，这样再证明一下的。
0: 经过几十年的保护，如今这个地方已经成为广西最大的鹭鸟栖息地，生活着大约30000多只鹭鸟。
1: 有8个品种，大白鹭啊、小白鹭啊、牛背鹭啊、岩鹭啊、苍鹭啊，还有那个红嘴白鹭。这是一家族的，
3: 是啊。
1: 这个是红嘴白鹭，三个就是它的小鸟。
4: 哎，这好像是喂食类，是吧？
1: 是啊，它吐出来
4: ，
1: 就给它的崽吃了。反正它就捕到鱼，要捕够了，一肚子就回来又是一身味，味的就去捕，游来覆去就不停的就崽吃的。
4: 对，他们现在是离不了巢，是吧？这小鸟
1: 还离不了巢，要离巢的就怕掉下去了，因为那就是很高的鸟巢，离地面很高。
4: 对对对，
0: 昔日偏僻的小渔村，如今成了一个旅游景点。黄叶斌一家人的辛苦付出，终于迎来了回报。
5: 那种鸟啊，那么多。今天就过来看一下这边的美景呗。
6: 白鹭一般都很选择那个栖息的环境，水土不好他们都不会待。
7: 风景好，还有很多地方看不到的白鹭。
1: 人流量多了，那经济也活跃起来了，事实证明它是给我们带来了好处的。
2: 如果没有人用心去保护旅游，肯定没有那么多鸟在这里的。
0: 回到家里的黄叶斌马上对捡回来的鹭鸟进行检查和诊断。
2: 耶，你这这跌了那个啥？
1: 你这些还好点，靠着的，哇呀，这么。
2: 你这边还好，你这楼好点。
1: 你鱼还好点个。
2: 那鱼还好点，别好点。
1: 这把鱼还呢。
2: 我把这
1: 个水
2: 干了，好好好，那走吧。
1: 这个太伤了，这个就不行了，就不动了，一动不动了。这个还没有受伤，这个，带我去找点鱼给

0: 他去世，来，吃东西了。你看，那么多鱼，他都吃完了。我这儿还有几根是吧？
1: 这几天前几天捡回来的。
0: 前几天也是上，也是下雨刮风掉下来的。
2: 这几只黄鸡巴都恢复健康了。
0: 是啊，这几天他就懂得吃东西了。这回家一个月就可以放它回去了。
3: 现在咱们要吃干什么？
0: 家里鸡，父鸟没钱的，现在要靠种和养鱼，搞点生，搞点经济收入维持生计。巡山回来的黄叶斌顾不上休息，换掉被汗湿透了的衣服，又赶往荔枝园摘荔枝了。
4: 这我的荔枝园了。
0: 啊，有300左右株吧。
3: 300多株，嗯啊，今年产量怎么样？产量可以，价格不可以，价格不行。哦，2025年是荔枝大年，虽然产量高，但价格却比较低，这让黄叶斌夫妇有些沮丧。好在都是商贩上门收购，他们也不用为销售花费太多的精力。
5: 12月，哎。
0: 水库养鱼也是黄叶斌一家的主要营生。卖完荔枝后，黄叶斌又开始喂鱼了。这里的网箱都是我的，大概有100多个，就在白鹿岛的附近。我的网箱没有任何防护设施的，不怕鹿鸟吃。反正我们是护鸟人，我放的鱼苗让它吃。
4: 新下去我养大的，全是我的。而离开千鹤岛，其他渔民的网箱都是全部加了防护网的。就是防鸟吃鱼是吧？
0: 一个是防鸟吃，一个是防鱼跑掉。
4: 是啊。
0: 它是防老鼠的吗？水上没老鼠吧？
4: 水上没老鼠，
0: 这防鹭鸟来偷鱼吃啊。
3: 对，但它都没张开。那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办呀？通过
6: 的只是说叫它不要张呗。我们只要看付钱，没有执法钱。
3: 随时巡查，及时制止，不放过任何伤害鹭鸟的行为。这样的事情，黄叶斌已经坚持了30多年。
6: 人家来抓鸟啊，他。
0: 好快就跑去了，去看鸟还比好像还比抓点重要。喂，老板，捕到鱼没有？
7: 捕到刚刚下。
0: 这里是鹭鸟栖息基地哦，不能在这里捕鱼的哦。
7: 这里也找不到鸟吧？
0: 你找到的，你的船和人在这里，看那水边都没有鹭鸟下来找吃的了。平常其实很多那幼鸟下来找吃的，
7: 应该也下不到这个鸟吧？
0: 那鸟看到人是怕的，关键现在也是鹭鸟繁殖时期。
7: 那以后你就水边都没有。
0: 对于黄叶斌来说，只要涉及影响鹭鸟生活的行为，他都会毫不犹豫地进行制止。前河岛附近水域严禁一切水上活动，也包括你捕鱼的。都不下来，收起来。哦，对了，你就近远一点捕吧，放吧。
3: 在黄叶斌的劝说下，这位渔民也爽快地收起网具，很快就驾船离开了这里。去那边找到钓。
0: 有人到来，那鹭鸟都感觉这个是有威胁，所以他就很怕的。要不就飞起来，要不就全部走光。
3: 由于过于劳累。 这2年，黄叶斌常常有头晕的感觉，身体的这种变化突然让他萌生了要去找一位护鸟接班人。

0: 的念头。
1: 有什么事吗？
2: 在家里想谈点事情。我现在都已经60多岁了，我想找你年轻一点的，来继续把这个鹭鸟保护起来，保护好。
1: 我哪里有空啊？我这么多事情做呀。
2: 也不是要你天天去上山去巡楼，天天去看啊，就是那个节假日啊，人都来的时候啊，巡楼一上，就看有没有人在那山底下钓鱼，你去劝导他。反正一起几十年，我们都是这样同心协力保护下来了。现在也不能半途而废，也不能把它丢下去不管。
1: 那个鹭鸟对我们这个村庄呢，其实带来很多好处。确实，我们都有责任要保护好它的。试着看能做好吧。
2: 没事没事，我是在家的，我不去哪里。有什么事情，大家同心协力，共同干好就行了。
0: 成功说服侄子作为护鸟的接班人，黄野斌心里感觉安慰了很多。
2: 说实在的，很高兴，我也不知道他那么爽快的答应，很好。
0: 皓月腾空，刚刚干完农活的黄野斌又在院子里忙活了起来。

0: 担心台风会影响更多的幼鸟，以前的小鸟笼容纳不下，黄野斌早早就做起了准备。
1: 台风来的时候很难说的，有时要掉很多，所以要做一个春风的准备。
0: 预报中的大雨如期而至，坐在家中的黄野斌不断翻看手机，时刻关注着台风的最新动态。好在台风最终绕道而去，并没有给这里带来更大的风雨，这让黄野斌一直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2: 老三啊，
3: 喂，什么事啊？
2: 那边有人钓鱼啊，你看。
3: 在哪里？
2: 在那边白鹅岛。
3: 在白鹅岛那边钓鱼。
2: 嗯。
0: 发现有人在鸟岛边上钓鱼，黄野斌马上开船赶了过去。
4: 这里不准钓鱼的哦，你去找个地方钓。水库那么大，你非要到这里钓才行。
3: 好吧，好吧，我走着。哎，
0: 虽然台风绕道而去，但也给这里带来了一场大雨。等雨一停，黄野斌马上就划船出发了。
3: 哦，这样下的不少了，
1: 这个是钓到了一个。我接你回去喽，你钓上来你找不到吃的喽，你还想欺负我，我就不理你喽。
0: 虽然没有刮大风，但大雨也给鹭鸟带来了一些麻烦。很快黄野斌就发现了几只从鸟巢掉下来的白鹭。
3: 这个已经很瘦了。
0: 这只小鸟感受到危险，跌跌撞撞逃跑的样子看着让人心酸。好在它及时遇到了护鸟人。
1: 幸亏昨天的风和雨不是很大，比我预想的好得多。
0: 听说儿子巡山回来，老母亲也赶了过来。
1: 这房马是几大？小马几大？马子几多？然后几位喂了几多？
5: 平安康的鱼，平安康的鱼。
1: 新房的进新房的，站都站不稳了。
0: 受外公的影响，现在黄野斌不到两岁的外孙女儿也知道定时给小白鹭喂鱼了。

0: 在一家人的看护下，捡回来的这些鹭鸟大都恢复了健康，其中有一只达到了放飞的标准，黄一斌决定马上放它回家。
1: 回家喽！
2: 我们已经保护了那么多年了，也不会放弃。我和我们村的兄弟姐妹们会坚持继续保护沙器。
3: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3: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饭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现在正值初秋，天高云淡，很适合出门登高望远。不少朋友喜欢寻找藏在大山里的小众风光。山水之间系列节目初秋揽胜，乐享山野时光，今天带您蛟河观连峰。我们把视线投向吉林蛟河，探访长白西麓的拉法山。说起拉法山，知道的人不算多，但这座大山很有特点。一座座山峰巍峨挺拔，远远望去，整座山体就像是一朵盛开的莲花。山林茂密，奇峰怪石随处可见，行走山间，处处都能够感受到北国山野独有的雄浑气势。那么拉法山的山峰为什么会形成莲花一样的奇特形态呢？这座大山里还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自然奥秘？带着这些疑问，接下来呀，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蛟河拉法山，一起解锁这座北国奇峰背后的故事。
0: 蛟河市位于吉林省东部长白山西麓，松花江、牡丹江水系贯穿蛟河市，数十条大小河流蜿蜒奔腾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按照当地人提供的路线，考察组很快进入拉法山地区。远远看去，拉法山山峰众多，峭立挺拔，确实形似一朵盛开的莲花。队员们进入到山中没多久，刚刚还是艳阳高照的天气，突然间雾气氤氲，不久后雾气更为浓重，视野受限，队员们无法前行。于是大家决定转到蛟河市史志部门，从史料中寻找线索。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拉法山地形复杂，山洞众多，有些洞穴的洞口比较隐蔽，而且出口不止一处，因此建议我们找熟悉当地气候和山地环境的向导带路。第二天，考察组在向导的带领下向拉法山腹地进发。
4: 这是我们吃的山野菜，叫猴腿。
5: 猴腿，
4: 猴腿，
5: 就长得，就意思是像猴子腿。
4: 对，
5: 再踩一点，晚上都够包饺子了。
4: 谢谢。
5: 这也是。
0: 向导告诉我们，拉法山里遍地是宝，像这种野菜就有十几种。大约行进了半个多小时，考察组来到了一个山洞前。拱形的洞口和开阔的洞厅，让队员们联想到了在我国贵州等地较为发育的喀斯特地貌。

0: 洞连洞、洞套洞的景象较为常见，但在我国东北火山地貌比较多见，而石灰岩层较为少见。那么拉法山有着怎样特殊的岩层性质？又会是什么自然因素造成了它独特的景观呢？继续向前行进，考察组又发现了十几个大小不一的洞穴，山洞中纵横交错的节理裂隙随处可见。但令人奇怪的是，队员们并没有找到石灰岩洞穴中常见的石钟乳、石笋等标志性沉积物。探寻中，队员们得知一条信息，在山脚下的村子里，有人曾进入过拉法山中一个奇特的洞穴。那个洞不仅隐蔽难寻，而且洞连洞、洞套洞，结构复杂。考察组决定先去村中了解情况，寻找与特殊洞穴有关的线索。刚一进村，大家便被眼前热闹的场景吸引住了。原来这天恰逢朝鲜族的牛头节，这是祭拜农神祖先、祈求丰收的民俗节日。在村民的盛情邀请下，记者也换上了鲜艳的民族服装，加入到欢庆节日的队伍当中。欢庆活动过后，记者了解到，我们要找的人已经过世了，但他的后人还生活在这个村中。
1: 你好，大姐，您是金春子吗？
2: 哎，我小时候那个我爷爷说参加过那个什么抗联，然后呢，他也那个什么抓过呢，完了他躲在那个拉法山上。
0: 金大姐告诉我们，他的爷爷在特殊的年代和几位抗联战士曾经藏在拉法山上躲避日寇追击，那时缺水少粮，战士们靠着一种特殊的食物度过了那段艰难的日子。大酱是东北地区四季必备的食物之一，而大酱汤是这里餐桌上最常见的一道美食。与其他地方的大酱汤不同的是，这里的大酱汤里面放有采自拉法山上的野菜。
3: 大酱汤是朝鲜族饭桌上独具特色的一道美食，当地人告诉我啊，这种汤很神奇，能解酒、能驱蚊，还能排毒养颜。实际上这种特殊的功效啊，是源自主要原料发酵过的大酱。大姐，大酱汤好了吗？
1: 快好了。
0: 金大姐告诉记者，这热气腾腾的大酱汤也是离家在外的人最怀念的味道。程新民，吉林大学地球科学学院教授。考察组与专家一起进入拉法山，大家如同走入了一个洞穴的世界。这些洞穴有的曲折逼仄，有的宽敞高大，还有的连环相通。
4: 这就是典型的花岗岩的层状节理，这是也是地质学上的一种奇观，一种奇观。
0: 继续向前行进，考察组进入到了一个构造独特的洞穴之中。眼前的洞口高度和宽度有十几米，硕大的洞厅面积达800多平方米。
3: 这个洞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它有三个洞口，东可瞻朝霞日出，西可观黄昏日落，南可望茫茫云海。
0: 专家说，一般花岗岩质地比较坚硬，很难被风化侵蚀。究竟是什么原因造就了这里如此开阔的高大山洞呢？
4: 这是一条非常清楚的断层，这个断层呢就构成了一种构造坍塌洞的一个原型。
0: 专家告诉我们，构成拉法山的岩石比较坚硬，当受到外力挤压时容易崩塌破碎。考察组发现的众多洞穴应该是在构造运动中坍塌形成。拉法山周围的山体如果是同一岩性，那么应该具有相似的特征。 然而考察组扩大查访范围后却发现，拉法山的山形地貌竟与周围山体迥然不同。
3: 当地人叫拉法山大喇子，喇子是东北方言，就是石头形成的陡崖，的确看起来是陡峭嶙峋。而它旁边这座山呢叫馒头山，看起来圆圆的，别说这名字都挺形象。
0: 拉法山和周围山体形状的差异到底是什么自然因素导致的呢？这时考察组了解到，在当地关于拉法山流传着这样一句名言：山从天外来，莲花宝座开。这让大家想到了一种地质现象，飞来峰。判断飞来峰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地层倒转排列和错动的接触面。为了找到拉法山是否为飞来峰的相关证据，队员们决定通过俯瞰山体全貌来判断此处是否发生层位错动。考察组特意选择了一个晴空万里的日子进行航拍，通过航拍传回的实时画面，考察组发现拉法山山峰形态的整体性比较强，剖面处也没有明显错动的层位。那么拉法山区域的岩性特征又是怎样的呢？通常山形地貌的特点与构成山体的岩性密切相关，拉法山呈现出莲花宝座般的独特造型，会不会是岩性不同导致的呢？一行人首先来到了拉法山的西部边界，这里便是它与另一座山峰接壤的地方。
4: 这个地方呢，画典型的花岗岩。
0: 队员们发现，从拉法山西部边界向西几十千米，山体岩性都是花岗岩成分。接下来，考察组分别来到了拉法山东部和南部边界，在这些地方出露的岩石却又是另一番景象。
4: 你看，这就是一个沉积岩的一个典型结构。
0: 专家告诉我们，此处的沉积岩属于侏罗系，覆盖在更早的二叠系花岗岩之上。这种正常排列的地层说明此处并不具备飞来峰的条件。一番探寻下来，我们得知拉法山的山体岩性与东部、南部边界均有不同，与西部边界同属花岗岩。但接下来在对拉法山腹地深入考察中，队员们却有了新的发现。拉法山的岩石与西部边界虽然都属于花岗岩，但是两者的颜色却存在明显差异。
4: 你看吧，这个大家知道花岗岩呢是非常常见的，这种白岗岩呢就比较罕见了。
1: 这是白岗岩
4: 白岗岩这就是白岗岩当中的加强石，它是肉红色的。
0: 考察组一路向北来到拉法山腹地，当地白天的气温高达20多摄氏度，但进入峡谷后记者却感到温度骤降。没走多久，眼前的一条奇特瀑布吸引了大家的目光，它一半冰层覆盖，另一半水流滔滔的景象让记者很是好奇。专家告诉我们，这与山谷的小气候环境有关，
4: 再加上呢这个地方植被非常茂盛，所以说阳光照射不到这个地方，就容易形成冬天结的冰，很厚的冰，一直到夏天才开始一点的融化。
0: 在接下来的搜寻中，记者发现拉法山上植被覆盖率非常高，隐蔽性很强。那么我们此行能否找到连环相通的复杂洞穴呢？此时天色逐渐暗了下来，考察组在半山腰的地方找到了一户农家。
3: 家里有人吗？
5: 有人，快来
3: 打扰一下啊。你好阿姨，忙着呢是吧？
1: 叫包饺子是吧？
5: 包饺子。
0: 因为常年采食野菜，女主人对拉法山的环境特别熟悉。她告诉记者，她采野菜时去过拉法山东北部的一个洞穴。 那个洞看起来是

0: 不可测。他认为那里就是传说中的无底洞。第二天，按照线索，考察组来到了拉法山东北部腹地深处，一个洞口赫然出现在我们眼前。记者跟随探险队员准备下洞探访一番。记者发现，这个洞穴的内部走向与之前看到的洞穴完全不同。它沿着洞口方向75度角向下延伸。十几分钟后，记者下降到了一个约2米宽的平台上。
1: 我们知道这个洞穴温度啊，跟当地的这个年均气温是一样的。蛟河这边的年均气温是3到4摄氏度，可是因为现在有冷风吹过哈，就觉得体感温度更低，已经接近冰点了。
0: 队员们从上面观察到，这个洞穴的第二层呈现垂直状态。实际下降后才发现，向下几米后，洞壁开始向内凹陷，达到将近110度的角度。如果不借助专业工具，我们是很难继续探洞的。
2: 我现在脚没有踩的地方，它那个洞，这个崖壁是向里面凹的，会不会脚蹬不到崖壁上？
3: 看这个洞穴，这个环境是很适合这些瓢虫生活的。刚刚我们过来的时候，就看到洞壁上好多这种瓢虫，这里还有。
0: 记者继续向下行进了20几米，此时风力更为强劲。
2: 现在我身后就是第三层洞穴，目测长度大概有30多米，
3: 宽度呢，我目测有6到7米。当地人说呀，这个洞叫无底洞。如果真的是当年搜山呀，通过第一层洞穴想要下到第二层的时候，因为有难度，它是一个将近110度的一个角度，是很难下来的。而且就算是啊，想要下到第二层洞穴，有声音啊，在第三层洞穴的，就是藏身的人就能听到。这边呢，第三层洞穴有一个出口，相当于一个逃生通道，实际上可以从这儿藏身到深山当中。
0: 经过十几天的探寻，考察组在拉法山中找到了29个洞穴。除了个别是人工开凿之外，大多是构造坍塌形成。这些洞穴一共可以分为5层。
3: 这5层呢，可以明显的看出来是因为5次啊不同的构造运动抬升起来的，所以它们处于不同的年代。在第一层的呢是最古老的，在第5层的最上面的一层是最年轻的。
0: 下山时，刚走出不到100米。一个硕大的弧形洞口呈现在大家眼前，因为阳光很难照射到这里，此时洞口前还堆积着厚厚的积雪。进入洞穴内部，队员们细心观察里面的情况。
4: 你看，这是滴水，这是岩石缝往下掉，滴下来的滴下来小水，这水慢慢慢汇集就成了一个小湖。小湖泊，你看，这个岩石，岩石比较破碎，这么着就塌下来了。
2: 掉下来了，哎呦，小心。
0: 继续向前行进，考察组发现，这也是一个构造坍塌洞。而且不止一层洞穴。再往前走，一个椭圆形洞口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4: 它的横断面呢，就是一个椭圆形的，这个岩壁呢非常光滑，你看到吗？
2: 对对对，
4: 岩体的整体性非常好，没有破碎。
0: 顺着这个椭圆形小洞向里行进，大家又有了新的发现。
4: 这就是典型的。
2: 这还有个洞，这还有一个洞。
4: 这是意外收获。
0: 继续深入洞穴探查，队员们发现，在两边椭圆形的洞口之间，是一个20几米长的狭长通道。洞壁呈现高度完整性，没有人为打击穿凿的痕迹，更像是浑然天成。 这与我们之前考察过的所有构造坍塌洞完全不同。究竟是什么力量塑造出如此奇特的弧形洞穴呢？队员觉得这很像是水蚀作用形成的弧穴。通常在河水的急流中会有涡流伴生，其裹挟的砾石会在河床侧壁上打转，使得坑穴岩壁光滑平整，这与眼前的球形洞穴特点极为吻合。但弧穴形成的位置一般都暴露在野外，而眼前的弧形洞穴却深藏在山体内部，显然无法用弧穴成因来解释。那么它们究竟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出现在蛟河市的拉法山呢？考察中队员们了解到，拉法山的椭圆形洞穴具备这样几个特点：岩石类别为岩浆岩，在山体中的位置处于第一层，包裹在构造坍塌洞之中。这些特征都指向了一个特殊的洞穴类型——岩浆气泡洞。在地学界，界定气泡洞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属于岩浆岩地层，这表明亿万年前这里的地下曾经发生过高温岩浆活动；二是洞穴整体性强，没有破碎带和坍塌堆积物；三是内壁圆润平滑，横断面呈椭圆形的洞口形似一个大气泡。而拉法山上的椭圆形洞穴完全具备这些条件。火山爆发时岩浆喷涌，由于地下岩浆压力较大，使得岩浆内部包裹许多气体，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气泡。当岩浆运移到地下一定深度时，开始冷凝，形成岩石。此后气泡中的气体开始逃散，形成空洞。后来随着地壳运动隆升至地表，由于受到挤压断裂，于是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气泡洞。那么这种洞穴的形成出现和白岗岩到底有没有关系呢？专家告诉我们，由于拉法山地区的地壳不断上升，使岩体上部岩层不断受到风化剥蚀，从而使白岗岩岩体出露地表。这一过程表明拉法山是一个独立的岩浆活动的产物。最值得注意的是，拉法山的白岗岩因为硬度和密度的特性具有较强的脆性，在隆升过程中容易形成坍塌洞穴，并使得隐藏其中的气泡洞一起出露地表，在此形成了难得一见的白岗岩洞穴群。在长白山腹地出现的白岗岩洞穴群和岩浆气泡洞，填补了我国洞穴学的一项空白，它在地质学研究上具有重要意义，是大自然留给人类的无价财富。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拉法山的旅程是一场解码地质奥秘的探索，让我们对中华山川的魅力有了更加深刻的认知。古人常说呀，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中华大地的绿水青山不仅孕育出独特的自然景观，更滋养出了万千风味。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启一场寻味之旅。河北省的太行山区，那里的密林之中生活着一群野性十足的跑山猪。这些跑山猪的肉脂肪丰富，比黑猪肉香，比白猪肉嫩。当地还流传着用它制作的特色腌肉的古法技艺。我们还会带您到长江之畔的武汉，尝尝特色鱼鲜，解密荆楚大地的地道风味密码。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放下对山川的眷恋，开启这场好山好水有好味的寻味精彩之旅吧。
10: 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西南部的赞皇县，山势雄奇，峡谷纵横的太行山从赞皇穿过。我们即将探访的跑山猪就生活在密林之中。编导到达养殖基地时，正赶上猪出栏的场面。不过看了半天有点懵，这到底是什么猪呢？看毛色不像是黑土猪，也不是杂交的大白猪，左看右看，这棕色的猪毛咋有点像野猪呢？
11: 不是野猪，但是它野性十足。
10: 常言道，狗急了跳墙，这猪急了照样跳。看着猪轻松地越墙而过，更纳闷了，养在猪圈里的猪凭啥有这么敏捷的身手呢？
11: 谁说我们这猪养在猪圈里呢？我们的猪养在山上，是跑山猪。
10: 这么野的猪竟然敢让它们漫山遍野的溜达，这管起来也太难了吧。
12: 把猪就这么自由自在地放养在山上，这丢了算谁的？
11: 围着这个360圈你转一下，你看看周围的全有护网。
10: 当地跑山猪是一个杂交品种，通过把大兴安岭野猪、松辽黑猪、杜勒克猪一代代杂交，长出了这副特殊的模样。这种猪天生运动能力强，喜欢满山跑，因此养殖户给周边安上围栏，猪就跑不出去，每天在山里自由觅食，还能按时按点有加餐，活的是十分自在。这么说来，尽管这猪野性足，但是养起来似乎并不费劲儿。
11: 不好养，非常的不容易。它野性太足，比如说养殖的时候必须要分群管理，不分群养殖的话它要出大事了。
10: 把不同群的猪放在一起，这猪就容易打架，打起来就没完没了， 直到一方把另一方打服了才算完。而猪一旦受伤，就有死亡的风险。既然这么麻烦，把猪养在圈舍里，那岂不是更省事儿吗？
11: 山上放羊和猪圈里那种猪品质不一样。
12: 到底咋不一样？你这么着，咱抓一头，咱比较比较行不行？
11: 不好抓。
10: 有野性的猪果然不好抓，尽管难抓，多上几个人也不是抓不住。可是，一旦控制住了其中的一头猪，这可怕的局面就出现了。嗷嗷叫的猪立马招来了一群猪，他们可不是来看热闹的，分明是想救回自己的同伴。一头头猪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执着，让人是不寒而栗。你甚至怀疑，这是猪啊，还是狼啊？放养模式不仅养殖难度高，而且成本跟圈养的大白猪相比，也不可同日而语。
11: 单说摇尾巴这个事儿，从出生到屠宰，比普通的白猪啊多消耗15斤的料。白猪从生下来开始把这个尾巴都剪掉了，为了节省料，我们这个猪呢不绞尾巴。
10: 放养的猪留下尾巴，一方面保持平衡，另一方面可以驱赶蚊蝇。那有尾巴的跑山猪到底有着怎样独特的风味呢？
11: 咱们这个猪养殖时间比较长，它这个肌腱脂肪比较丰富。咱这个肉啊，跟黑猪比呢，跟它一样香，但是比它瘦；跟白猪比呢，没它那么瘦，但是瘦肉比它香。
10: 散养的跑山猪嚼着野果百草长大，肉质里浸着山林的清鲜，是绿水青山珍贵的馈赠，因此它肉香浓郁，口感细腻，富有弹性。先水煮再油炸，凭啥能让腌肉易保存？一层盐一层肉，盘子里倒油为哪般？在当地，跑山猪极具特色的吃法首选腌肉。腌肉的口感比腊肉更软嫩，还可以保存270多天，但想要做好十分有难度。做了20多年腌肉的常连营有着自己的窍门。
13: 一般用五花肉最好，五花肉完了以后腌好了以后切成薄薄的片儿，透亮，完了后吃起来口感好，肥而不腻，瘦不柴。
10: 制作腊肉重点是腌渍风干，老常做腌肉，清洗瓜皮后不腌，直接下锅煮。腌肉不腌咋能叫腌肉呢？
13: 煮了以后，一个是断生，再一个是便于储存。
10: 腊肉放的时间长，靠的是用盐腌、用火熏或者用风吹。腌肉靠水煮延长保存期，这是啥套路呢？肉煮到什么程度，同样有讲究。
13: 哟，八成熟了，你看这个筷子一扎就能扎透，并且这形状完好，这样就是八成熟。
10: 可煮到八成熟，跟肉的储存到底有啥关系呢？老常的说法让人不明就里。
13: 一会儿你称称重，看看这个分量还有多少，你就知道了。
10: 肉下锅前，老常专门称了一下生肉，5.15公斤，也就是10.3斤。八成熟的肉变成了7.56斤，少了将近3斤。肉煮了之后变少了，很正常啊，跟肉的储存能扯上啥关系呢？接下来老常竟然炒起了糖色，这是要做腌肉还是红烧肉啊？炒糖色分油炒跟水炒，油炒颜色更红亮，老常却选择了水炒糖色。
13: 因为咱今天用了柴火锅，柴火锅那个这个火候不好掌握，用油炒容易糊锅。
10: 糖色赋予肉块红润鲜亮的色泽，这妥妥就是红烧肉啊，跟腌肉沾边吗？你以为是做红烧肉吧，人家啊又把肉下了油锅，这咋就不按套路出牌呢？
13: 我这个炸的目的有3个，第一个呢就是颜色炸完了更漂亮，第二个呢就是能逼出肉里多余的那个油脂，吃了以后不腻，第三个呢就是便于储存。
10: 不管是煮还是炸，为啥都跟易于保存往一块扯呢？
13: 那一会儿咱过过秤你就知道了。
10: 鲜水煮再油炸，这肉啊只剩下6.54斤，比生肉少了近4斤。可这跟是否容易储存有啥关系呢？
13: 油炸和水煮都是使肉变得越来越轻，水分降低了就便于储存了。
10: 感情水煮和油炸跟腊肉的风干一样，都属于脱水的过程，降低猪肉的水分，可以减少微生物的繁殖，这样就能达到防腐保鲜的目的。一层肉一层盐，这才看出点腌肉的意思。等你以为看懂了啥是腌肉，老常接着放大招，等等啊，这又放的是啥呢？
13: 我倒的是猪油。用猪油密封它有两个好处，一它能口感好，第二呢它能起到一个固定的作用。我这有腌好的，你看看。
10: 腌肉除了盐竟然还用上了猪油，这吃着不腻吗？取来一坛腌好的肉，开封之后发现猪油已经凝固，感情这就叫封坛。猪油中含有大量的饱和脂肪酸，这些脂肪酸可以有效地抑制细菌生长，减缓腌肉的腐败速度。另外，凝固的猪油对腌肉起到了固定的作用，避免腌肉露出油面，造成腐败变质。红亮诱人、晶莹剔透的腌肉，在藏黄有一个地道的吃法：腌肉面、豆角、土豆、胡萝卜、油豆腐切丁，腌肉切成薄片，葱姜爆香，各式配菜入锅翻炒，赋予卤汤丰富的口感和营养。咸香的腌肉压皱出场，面条需要手工擀制，吃起来才能筋道爽滑。腌肉蔬菜卤浇在手擀面上，诱人的腌肉面充满着浓郁的地方风味，筋道的面条吸附着鲜美的肉汁，散发出醉人的香气。领略了跑山猪在太行山密林深处畅快撒欢，我们的脚步转向长江之畔的荆楚大地。这里的绿水青山滋养出一种特别的河鲜黄嗓鱼，虽说肉嫩味美，但是通常个头很小，养上一年也才能长到150克，也就是3两。而现如今通过

0: 术突破，一条黄嗓鱼只养6个月就能长到190克，接近4两。究竟是怎样的青山绿水赋予了黄嗓鱼生长快、味道鲜的本领呢？小鱼快长，其中藏着啥玄机？武汉9省通衢，东西南北的风物聚集于此。早上8点的武汉街头人声鼎沸，街边的美食让这喧嚣多了几分烟火气。
1: 给点盐，给点葱姜，煮一下就可以了。
0: 一条长江馈赠给了武汉儿女众多美味，这也让武汉成了有名的鱼米之乡。在这儿，我们能不能找到只养了6个月就能长到190克的黄嗓鱼呢？我们来到了养殖基地一探究竟，却被告知捕鱼需要等到第二天凌晨。
2: 当前道路继续行驶1公里。
3: 现在是凌晨4:50，我们可以看到这周围都还是一片漆黑，就是天都还没亮呢。我们现在去找一下他们人在哪。快看那边，太阳快出来了都。哎，那边好像有灯光，我们过去看一下是不是在那儿。
4: 来来来来，
3: 大哥，你们这是准备捕鱼了是吗？
5: 啊，对对。
3: 你们是几点钟过来的？
5: 3点左右。
3: 3点左右，我本来以为我来的够早了，你们比我
5: 拉网是这样的。
3: 你是几点来的？
1: 1点钟从屋里启程，骑了40公里呢。
3: 骑车过来的你是？
1: 对对对对，骑摩托车过来的。
0: 凌晨5点，地平线刚露出朝霞，在许多人还在熟睡的时候，渔场的工人师傅们已经工作2个多小时了。
3: 那现在已经进行到哪步了？
5: 现在就收网，直接等鱼进网了。
3: 现在已经6点钟了，通过一些布网啊、收网，现在工人们已经把这个黄嗓鱼都赶到了这个网箱里边，现在应该是已经准备开始把它捞上来了。我们现在下去一起看一下。
0: 经过几个小时的等待，探寻小分队终于要见到这片养殖场中的黄嗓鱼了。他们真的仅用6个月左右就能长成大个的黄嗓鱼吗？
3: 这些鱼都是多大的呀？
6: 2两多，3两。
3: 全都是吗？
4: 13两多的黄嗓
0: 鱼。我们也仔细观察了一下，捞上来的黄嗓鱼基本都是大鱼，几乎见不到小鱼。我们打算抓几条看看。
6: 那你不能随便抓的。
3: 不能随便抓。
6: 它吃人的。
3: 它吃人？
0: 工人师傅告诉我们，可别小瞧了黄嗓鱼，虽然它个头不大，但在水中可会变身成小刺猬，一不注意就会被它扎破手指。这黄嗓鱼看似小巧，聚集在一块儿也能翻起不小的水花，实在难以看清它身上的刺儿在哪儿。再加上在捞黄嗓鱼的过程中，探寻小分队亲眼看见一位工人师傅被扎伤流血，我们这心里更是犯嘀咕，害怕的不敢下手抓。
3: 我从来没有感受过这种鱼，这个拍出来的水溅到我满脸都是。我先拿一点水把我眼睛擦一下，我的眼睛实在是睁不开了，那个水溅的。
0: 我们这才坚持了10分钟就受不了了，而工人师傅们却要不停地捞鱼筛鱼几个小时才能上岸。日复一日的劳动让他们早已习惯了水花溅得满脸都是的感觉。为了赶在中午前将池子中的黄嗓鱼捞完，工人师傅们加快了进度。探寻小分队也是越来越好奇，黄嗓鱼明明周身光滑，它的刺到底长在哪儿呢？
5: 它这个刺很硬的，你看这个刺，轻轻掰你是掰不动它的。
0: 养殖场的罗厂长告诉我们，这刺虽然看着很粗，但却特别坚硬锋利，能轻轻松松地扎透西瓜皮。在日常捕捞中，工人们就算是戴着手套，也常被扎伤流血。更让我们好奇的是， 黄嗓鱼通常一年也不过长到3两左右，这儿的黄嗓鱼凭啥短短6个月时间就能长成大个儿？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5: 这个你就要去繁殖基地找鱼宝宝，一看就知道了。
0: 罗厂长的话怎么让人有点听不懂呢？黄嗓鱼的生长速度跟大小和黄嗓鱼宝宝有什么关系呢？为了找到答案，探寻小分队前往黄嗓鱼繁育基地继续溯源。
3: 我们现在已经到这个黄嗓鱼的繁育基地了，然后我们现在去找一下，看一下那个鱼宝宝在哪儿。
7: 看一下这个池子里边好像就有鱼。不是，你看这里边的黄嗓鱼，它也不是黄嗓鱼宝宝啊，这个鱼其实还挺大的。
0: 我们发现池子中的黄嗓鱼看起来这大小应该在50克左右，这不会就是我们要找的黄嗓鱼宝宝吧？探寻小分队还是先找个人问问。
3: 咱们这儿不是说都是黄嗓鱼宝宝吗？但是我看这儿都是一些大的黄嗓鱼啊。
8: 如果你想见到黄嗓鱼宝宝的话，那么你先要给这个鱼打针。
3: 啊，我们得先给鱼打针。
8: 对，那你就得打针，我可以带你过去看一下。
0: 给鱼打针，这还挺新奇的。我们靠近发现，工人们把池子中的黄嗓鱼都捞了出来，装在大盆里，用一个长相奇特的注射器朝着鱼肚子上扎了一针之后，黄嗓鱼竟然再次被扔进了水池中。
3: 可以看一下这个是什么样的针吗？
9: 可以啊。
3: 我感觉这个和我们日常见到的那种针好像不一样哈。
8: 对，这个叫连续注射器，它是可以连续的打的。平常的注射器是一次性用的，然后这个就是很多鱼都可以用它打。背鳍基部这个地方它肉比较多，就这个也是一种肌肉注射，就只能扎进去然后打一下就可以了。
3: 就在这儿是吧？
8: 对，
3: 扎进去。哦，然后这样摁一下。
8: 对，就可以了，
3: 就好了。
8: 对，可以了。
3: 哦，
0: 看来给鱼打针并不是什么复杂的技术活，就这样在黄嗓鱼身上扎一下和鱼宝宝有什么关系呢？这个问题还没搞清楚，探寻小分队见到了更加匪夷所思的事情。不是说3-4两的黄嗓鱼就算大个了吗？这条黄嗓鱼看起来少说也有3斤重，是我们平常见到的好几倍。技术员居然直接把它开膛破肚，取出一块白色物体后，就将鱼扔进了旁边的盘子里。这到底是在干嘛呢？探寻小分队本想找技术员问个清楚，可看他忙得不可开交，我们好像根本就插不上话。另一边，给鱼打完针的工人又开始了另一项奇怪的工作，从池子里捞出的黄嗓鱼竟然肚子鼓胀，用手顺着鱼肚挤压，还挤出了许多金黄色的小颗粒。更奇怪的是，这些金黄色小颗粒被端走后，技术员把刚刚从黄嗓鱼身上取出的白色物体混合，一边用手搅动，一边加上一种乳白色液体。我们明明是来看黄嗓鱼宝宝的，这又是给鱼打针又是杀鱼的，一系列操作下来看得我们是一头雾水。
3: 黄老师，就是这样，你刚刚不是跟我说给那个鱼打完针以后就能看到黄嗓鱼宝宝吗？在哪儿呢？
8: 黄嗓鱼宝宝就在这里啊。
3: 你说这个呀？
8: 对啊。
3: 他说这个是黄嗓鱼宝宝。哇，我知道宝宝很小，但是我没有想到这么小。
8: 刚刚我们在进行就是黄嗓鱼的人工杂交受精，这里面就是黄嗓鱼的受精卵。
3: 哦，这是受精卵。
8: 对，每一颗卵就是一颗黄嗓鱼宝宝。当你后天的再来这里看的话，你就能看到它们全变成黄嗓鱼了，
3: 变成小苗了是吧？
8: 对。
0: 这下可算是搞清楚了，原来给黄嗓鱼打针是为了让母鱼排卵，而那条看起来足足有3斤重的黄嗓鱼是黄嗓鱼的公鱼，只能杀鱼取精。由于黄嗓鱼的雄鱼生长速度明显快于雌鱼，经过人工杂交选育，培育出雄鱼占比95%的黄嗓鱼苗种，大大缩短了生长周期。从前黄嗓鱼在养殖过程中存在雌雄个体生长差异大和不耐运输的问题，导致了众多养殖户放弃养殖。通过选育杂交，不但解决了这个痛点，还让黄嗓鱼仅用6个月左右就能长到之前1年的大小。 如今在武汉已经建立起1300多亩养殖繁育基地，全国各地越来越多的养殖户都养上了新品黄嗓鱼，实现了渔民增收。所谓好水养好鱼，绿水青山慷慨馈赠，滋养出黄嗓鱼肉质紧实，风味鲜美。现代科技又为这份自然厚礼再添华彩，大个的黄嗓鱼成为了湖北鱼米之乡的风味密码。开农家乐的胡阿姨就靠着自己做黄嗓鱼的手艺吸引了不少食客，她做黄嗓鱼不再精美，而在让家常做法也能体现别样的美味。在黄嗓鱼下锅前先撒些盐，既能增加风味，也是防止粘锅的好办法。
9: 把它烤一下，烤一下放心，都不要两边煎，你两边煎把这个皮煎掉了就很丑，蛮丑。
0: 这一道黄嗓鱼的做法是红烧，而鱼肉红烧讲究的就是个咸香微辣，豆瓣酱和酱油的加入既可以调节咸度，还能让烧出的黄嗓鱼红亮油润，干辣椒香而辣，花椒则麻，在热力的作用下，麻辣之味辅助着酱香咸味，才成就了红烧黄嗓鱼咸香微辣、丰盈充足的味道。快要起锅时，大火收汁，再加入大蒜和青红椒增色提香，这道家常版的红烧黄嗓鱼就做好了。除了红烧，熬鱼汤也是黄嗓鱼颇受欢迎的家常做法，而鱼汤是否好喝，那得看它能不能熬出奶白色的汤头。煎出香味后的黄嗓鱼直接加水煮开，
9: 这个黄嗓鱼煮得很鲜很嫩，就把这个汤煮白了，就加点盐，加点个胡椒味精就够了。
0: 熬鱼汤最讲究的就是个鲜字，只有这简简单单的调味才能凸显出黄嗓鱼本身的鲜美。中国农业正在绿水青山间走出独具特色的现代化之路，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美味的故事，更是一个民族用生态智慧描绘的未来图景。
10: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
1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3: 欢迎使用降气器耳畔投篮，
1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2: 文明旅游
11: 也是美的风景。
1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6: 曲项向天歌，白毛
1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7: 好的，谢谢。
1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阅读。
1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从山川间的地质探秘到舌尖上的风味寻踪，我们不仅看到了中华大地的自然馈赠，更感受到了人与自然、传统、科学碰撞出的美好。那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让大家对身边的山水和美食多一份热爱与好奇。好了，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1: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0: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1: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0: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1: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放弃白领甘做泥岭的女庄主。许悦整合资源，打造慢时光境农业休闲旅游品牌，以有机果蔬种植、农业休闲、农业共享，打造独具特色的农业休闲园区、农业共享园区。农业休闲旅游带来游客，带动所在村内民宿的发展，逐渐探索出一条休闲农业引领乡村振兴之路。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无花果你吃对了吗？营养丰富的无花果怎样吃才好吃？制成果干的无花果营养会不会流失？小时候吃的无花果干竟然是萝卜做的，无花果的食用禁忌有哪些？如何挑选优质无花果？无花果该如何存放？接下来首先进入今天的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大家好，我是凤婷。她曾经是宝马汽车销售公司的总经理助理，23岁的那一年年薪就拿到了20多万，但是他却放弃宝马厢车，回到家乡通州区火县镇东四庄村养起了猪。最初回家只是短暂的打算，但是这一回去就一直坚守到了现在。当初的养猪场已经发展成为集蔬菜种植、新品种培育、乡村文化教育、农产品网络集约式销售、残疾人公益服务等乡村产业集群。2021年，他被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北京市妇联评为北京市休闲农业十大杰出创业女庄主之一。
2: 从2014年开始，猪肉价格持续走低，饲料成本持续走高，连续2年的亏损，不得不让许悦开始思考转型。他把目光转向当时比较容易上手的育肥羊养殖上。后来又发展了种植，以前的农场是低端的养殖，猪圈是简陋的塑料棚，里面都是土路，环境很差。现在的农场是养殖种植兼顾，以农业旅游为主，给小朋友做科普参观，环境也越来越美。
1: 许悦你好。
3: 主持人好。
1: 你回去之后呢，猪养得非常成功，卖得也非常成功，但是你之后又经历了一个从养猪到养羊到种菜，然后再到发展这个农业休闲旅游的这样一个过程，应该说你是一直在变，一直在折腾。那这种变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会不会觉得这条路走得特别的曲折，特别折腾，有这种感觉吗？
3: 其实这里边有主动有被动，对，从养殖到种植这块的话，其实当时也是整个大的北京这个 低端产业退出，
1: 嗯，
3: 因为是出于被动，所以也当时也在思考我要。

0: 不要坚持再做农业。
1: 嗯。
0: 但是就是因为我父亲对我一个影响，包括自身，我本身也是国家级的示范社，我带了100多户的农户，也是身上的这个责任，就是让我觉得我不能放弃。虽然我对种植上来讲的话，真的是什么都不懂，就是一个小白，但是，我觉得一个是，这样的大山，对吧？然后呢，就是这样的信任，包括我们这么大的这个一个，大的背景，包括现在整个，所有各个单位、各个部门、各个机关，就是各个这个企事业单位都对农业的这个支持，我觉得，就算是转型，我也不会太难，因为我相信我有很多，就是真正能帮助我的人在帮助我，所以那个时候，转型我觉得应该是我必须要走的一步。就算如果我做农业的情况下，没有这个腾退，没有这个退出，我依然要转型，因为如果不转型的话，我肯定会被面临整个这个行业的一个洗牌和刷新。对。
1: 转型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压力大吗？
0: 转型的时候，其实做决策的时候没有什么压力，因为还是心里边还是挺稳当的。但是转型以后，真的是，我是2019年底转型的，然后呢，2019年底正好是疫情嘛，然后就是这3年吧，其实给予我了也有不少的一个影响。但是我觉得在这3年过程当中，其实有压力肯定是有的，因为从最初的一个，你想我连种植都不太懂的，到怎么是从你怎么生产、怎么种植、怎么排产、怎么管理，在你怎么去提升，对吧？然后到现在的你怎么去搞这个文旅结合，其实这个过程很艰难的，我也极度挺崩溃的，因为当时觉得自己每天晚上就是很辛苦、很累的时候，自己也会，就是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也会发个朋友圈，然后仅自己可看，因为也想记录一下当时的一个心情，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不想给亲人、家人很多的压力，然后自己也有一个出口，因为当时就觉得我身上的责任很大，它不是说我一个家庭了，它是很多人都在，跟我一起努力去创业，然后努力去挣钱。那么如果我连方向都没有了，或者我连自己养活自己这个团队都没有这个能力的情况下，其实我怎么去带动别人，那个时候其实压力还是挺大的。
1: 你会在微信里面发状态的时候，仅自己可见的时候会写些什么呢？
0: 还是会写一些就是负面的情绪。
1: 有没有那种就是算了不干了，就是那种彻底躺平的那种时候有吗？
0: 我跟你讲一个状态吧，就是我们所有农业人，其实我现在你要说让我最佩服的行业，我觉得就是农业，就是农业人，我觉得最伟大的人，也是让我觉得最佩服的人。为什么？就是我跟您分享一个我同行的朋友圈，他是一个这个种植这个樱桃的。他的樱桃刚刚成熟的第一周结束，然后我们就这个我们通州这块就有一个冰雹，就很严重，他就卖了1周的樱桃，结果这个一夜之间樱桃全部都被打下来了，而且不光当这一季的樱桃被打了，整个树的受损面积都特别的大，然后呢他晚上的时候在冰雹里自己站在冰雹里对着这个整片的这个果树，他发了一个朋友圈，他说感谢老天又让我在最忙的时候休息了。
1: 说说的人都想流眼泪了，他
0: 对就是这么心疼我，每年都让我在我最忙的时候让我休息了，然后呢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就想安慰他，我不知道怎么说，我又看到他发了一个朋友圈，他说撸起袖子加油干，重新出发，明年再来。然后我当时我自己都绷不住了，我就觉得什么样的一个动力，什么样的一个心情下发出这样的朋友圈。然后其实我自己也是， 我们做农业的就怕什么呢？大家可能说刮大风了、下大雪了、下大雨了，就把自己千万要注意人身安全，把自己关在家里边，能尽量不出房间不出房间。可是我们每个人的心都是在提溜着的，因为就怕大风、大雨、大雪，对我们农业来讲的话，真的影响很大很大。但是您会发现，所有的农业人，就是灾害过后，都会在给自己建立这个信心，坚固信心，再继续努力，撸起袖子加油干。很多人，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所以，我真的我觉得，就是我们是什么样的毅力啊，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情怀，能够让我们这么去做？我觉得，就是没有人能够打倒我们。所以，这个我真的觉得挺自豪的，作为农业人。
1: 所
0: 所以
1: 以
0: 我觉得我一定要带着大家一块儿好好干。
1: 下大雪、刮大风、下冰雹的时候，像我们这些人啊，可能我们就是早点回家，关好门窗，就可以安安稳稳地待在家里。甚至是有些人喜欢这样的阴雨天，可以安安静静地在家里睡一个安稳觉啊。但是对于你们来说，就像你刚才说的，心都提溜着，是吧？牵挂着每一棵苗、每一棵树、每一个果。所以，当你们丰收的时候，那种熬过难关、那种收获的那种喜悦，可能也不是我们能够体会的。
0: 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执着，为什么始终坚持去做的，我觉得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
1: 具体是怎么带动他们一起，做农业呢？
0: 我们现在的话呢，就是合作社这块呢有资金入股的，然后呢也有这个就是我们社员交易的，就大家会把自己园区自己就是种植的这些产品卖给我们，然后呢，我们会按照我们的这个进行这个检测，因为农业局也好，然后包括那个林业局也好，现在都会给一些园区这个做一些这个检测设备，我们就一些快检设备，只要它符合我们这个产品标准的无公害级别的呀、绿色级别、有机级别的呀这些产品，我们都会按这个订单农业去进行给他们排查，进行去收购。所以现在的话呢，就是农户的话呢，有地的，有产出的，跟我们做这个交易；然后没有的话呢，我们会保留一些社员，他进行出资，然后进行这个，我们会进行分配。对，
1: 然
0: 然后
1: 后。
0: 我们现在还会解决一些劳动力，像我们现在我们大部分80%都是本地的农民，本地的就是员工，然后呢，还有平时还有一些就是临时性的用工。所以也都会考，基本上都会考虑我们当地的农户，对。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Hello，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4: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部之乡夏邑。
5: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6: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7: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8: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9: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8: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0: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1: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 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0: 2020年，许悦整合资源，打造了慢时光境农业休闲旅游品牌，以有机果蔬种植、农业休闲、农业共享，打造独具特色的农业休闲园区、农业共享园区。农业休闲旅游带来游客，带动所在村内民宿的发展，发展特色民宿私家小厨，女主人成为民宿管家或服务人员，探索出一条休闲农业引领乡村振兴之路。
1: 这是我们的农场的，大家从一进门就能看到一只大大的蜗牛。为什么是小蜗牛呢？小蜗牛它本身也就慢，其实自从我有了孩子以后，我都会一直在催他，就是不停的催，觉得他做什么都慢，但是放下来才会觉得，就是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忽略了很多。就是我们这个农场它就是打造了一个亲子的农场，就希望呢家长带着孩子来这儿的时候呢，你要从一个孩子的视角去看待整个世界，看待这个农场，看待我们的一个亲子时光。就当你慢下来的时候，花开都有声音，风都会有带它的这种香味儿。就是你当你慢下来，你会发现其实孩子的视角它有很多的美。我也是十大北京市的这个休闲农业十大女庄主之一。就是一些专家支持帮助我们打造了十个境。这十个境呢，就是你在不同的环境下，你体验不同的小蜗牛，它可能是勇敢的，它可能是勤劳的，它可能是这博学的，就是让它在不同的境都能够让这些孩子们充分能够感受到什么呢？尊重，然后成就，知识，然后呢又能让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跟家人跟孩子更亲切，更亲密，然后呢又让孩子能够从我们这儿学习到很多的农业上的知识，能够让他们觉得说，哎，我不光是在做农业，我不光在体验农业，我还能够在这儿学习到很多的文化，是吧？还有很体验到很多很多的这个中国的
2: 很
1: 多的农业的这个历史，我觉得那这些就是我们能传递的，作为农业人来讲，作为新农人来讲，我想传递给大家的。所以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到我们慢时光境，体验不一样的这样的农业。
2: 实际传递的效果怎么样？到那儿去的这些游客，他们都是些什么样的反馈？
1: 我们真正就是接待的都是亲子的家庭。有一个小朋友吧，就是他就其实我觉得他讲的就特别好。他说我每天都想去农场，因为那里有我惦记的，他惦记的可能就是他自己的小鸡，对吧？他惦记的就是小鸡下的蛋，然后他惦记的他承包的这块私家菜园，他惦记的就是自己的那个小菜长得怎么样了。但是呢他跟爸爸妈妈说，这个是我来种的，我养的，然后呢我在那里就是我是最棒的。然后呢我希望爸爸妈妈每天不要带我去这个游乐场了，我想为你们去种菜，让你们吃到我亲手种的菜。其实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家长来讲的话，来这儿孩子又能够很就是有这种担当，然后孩子又很开心，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要打造的这么一个大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想要呈现的一个效果。
3: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4: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5: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6: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7: 我是

0: 北京市昌平区善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秦爱腾。
1: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2: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3: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4: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2: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5: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6: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7: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8: 通过做慢时光镜，你有一种什么样的体会或者启发没有？我们天天说做农业，你是新农人啊，我们回乡是为了做农业。那么到底什么是农业？我们这些新农人应该怎么样去把传统农业赋予新的内涵？
9: 其实农业吧，其实对于我来理解的话呢，现在的农业它已经区别于传统农业了。
8: 嗯，
9: 北京的农业它应该也要，因为在这个寸土寸金的地儿，它一定是给大家传达农业这个休闲旅游农业文化这个领域的一些内容的。
8: 嗯，
9: 因为在北京做农业，我觉得它不光是在做农业产品，它更多做的是农业的服务产品。
8: 嗯，
9: 其实文旅嘛，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我现在的想法，就是我们在做的是让大家在文化上更多的认识农业，就是给它提升一个档次，就是它不光是在做农业，你其实中国的农业传统很多很多的历史，包括我们现在园区到处都能看到很多的农业谚语，这都是我们老一辈，就是真的是靠真正的这个在农事的体验的种植的，
8: 包括实践当中，对
9: 对，实践当中总结出来的、
8: 嗯、
9: 那是什么？那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我们的精髓、
8: 嗯、对，
9: 我们现在渐渐的忘了，我们现在不知道了，那么我们靠什么来给他继续让大家了解，让大家认识我们有这么多经典的中国文化传统文化、
8: 嗯、
9: 那么是需要我们这样的人去传达的。
8: 非常的了不起啊，其实真的是这样，只有在不断的实践当中我们才能够越来越懂得农业到底是什么，也能够越来越意识到我们肩上到底担负的是怎样的责任啊。我觉得这个在许悦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一个体现啊。许悦呢，我觉得特别像一个魔术师。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好像有魔法一样，比如说他能把一把小小的笤帚啊玩出花样，然后也能够带动周边的这个农民群众一起发家致富。
9: 您这个对我太认可了，我觉得我还就是一个孩子的妈妈。是这样的，那个就是手边条肉，确实是我们在2021年已经申请了通州区的这个第四代的非遗。这个条肉的话呢，其实当时最早的时候把它用来这个，因为当时转型的时候考虑到了，我们很多养殖户，他其实不光是他这一代搞养殖，他的 父一辈甚至爷一辈他都在做养殖的，那么腾退以后大家面临到的就是最大的优势。

0: 问题，就是就业的问题。你
1: 嗯。
0: 想，就是一直可能大家也没有什么学历，也没有什么能力，那一些单位肯定也不会首选。那么他们也是习惯这种的自由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时间了，他也不愿意去工作，所以当时就我们也是特意跟我拜师学艺吧，
1: 嗯
0: 然后学到了这么一手边条，说一个技艺，也经过我们的这个老师的就是学习啊研究啊，把它发展到现在了30多个品。
1: 嗯嗯。
0: 那么这个呢，就正好呢跟我们现在结合，就是我们村的一个发展相关了。那我们就把这个这个原来这个手边笤帚的这个，它用的是高粱秸秆和高粱糜子做的，我们就把它那个杆儿啊变成了玉米秸秆。那这样的话呢，也就是回到了我父亲那个初心，就把玉米秸秆充分利用了。我们现在把玉米，把它进行了鲜食玉米销售、加工玉米销售，以及我们整个活动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延伸的产业链。那么我们把秸秆的话呢，就让当地的村民带动他们，然后呢收集这个秸秆，然后进行这个手编编织，然后呢不光是让他们编好了之后去销售，还有呢就能带到我们农场，让来前来体验这个农业乐趣的这些我们的游客到我们这儿来学习这个非遗的这样的一个技艺。我觉得对于我们农场的话呢，不光是我们一个农业的废物利用，更多的是从我们整个这个非遗的文化的领域上又得到了一个升华。所以我觉得虽然是一个小小的笤帚，但是真的承载了很多人的一个就业的一个这么样的一个
1: 是的，
0: 怎
1: 一个
0: 么
1: 小
0: 一个
1: 小的
0: 基
1: 笤
0: 础。
1: 帚啊，蕴含着大大的能量。首先，许愿利用笤帚给很多人啊，尤其是我听这个咱们提到的这个残疾人提供了一个就业的机会，一个增收的机会啊。然后再一个就是让我们了解我们中国的这种传统的技艺，
0: 对，您也可以到我们园区来体验，就是45分钟，您自己也可以编出这么一把笤帚
1: 是
0: 来，
1: 吗？可以吗？
0: 真的可以的，吹铁、锅刷，对，我们老师也都是经常会授课的，会请您教的很好的，但是如果说能把它作为这种精美的工艺品去销售，那肯定还是要有这个匠人的这种精神的。
1: 是，你看，其实这就是许悦的热心做公益的一面啊。我还了解到你是30个孩子的妈妈，这是怎么回事儿？
0: 这是我们的30个这个残疾人，对，我也是带领了30个残疾人，然后带他们一块儿去就业，对，
1: 所以，
0: 就是有的人比我岁数都大，但是他们大部分都是智障的残疾人，其实我也在有半年的时间在思考这个事儿。因为说实话，毕竟的话，我接触到智障的孩子，其实当时也有一点害怕的，但是我还是决定做了，因为我觉得我看到他们的时候，我觉得他们也真的，我感觉眼睛里的那种渴望是需要我的，所以后来就带着大家一起做了一个我们的这个残疾人的一个这个温馨家园，对，带他们一起创业，一起打造了一个新的大家庭，呵呵。
1: 那如果时光倒流，回到当初，你还会做一样的选择吗？
0: 如果是回到当时，我也是这样想的，就是因为对于我来讲的话，无论我做的好与坏，家庭是对于我来讲是最重要的。我今天还在跟我们的伙伴一块分享，我说我现在不知道做什么行业能够有那么多人给予你关注和支持。那比如说像今天您来采访我。我做，比如说我做其他行业，您不可能，就是我根本就不会有这样的高度和机会接受您的采访，对吧？然后呢，也不会有那么多人。你看，我们做农业，税务是免税的，我们林业局、文旅局，然后我们的妇联、科协，然后呢，现在我们的民政残联，对于我们都有很多的人才上的、技术上的、
1: 资金上的，
0: 资金上的支持，对，就是包括方方面面的。这些宣传对于我的宣传，对于我的这个专家上边的一些支持和指导，都是整个政府给予的，都是各个部门给予的，没有人向我索取。那么做什么行业能有这么多人去支持你？ 包括在打造火神菜园这个品，这一个窗口去为你们农民去打造品牌，我就觉得这是我父一辈人他们根本就没有的机会。对于我来讲的话，现在我做农业，我觉得是一个好的时代，还帮助那么多的农户，跟我们父亲一样的这样的农户，我觉得我的人生很有成就感。
1: 是的，许悦刚才说的特别好。我们现在农业的大环境好，我们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从华灯璀璨的城市到淳朴宁静的农村，从两点一线的上班族到带领农户致富的理事长、农庄主，变化的不仅仅是职业身份，更多的是社会责任。人们经常说“初心易得，始终难守”。但是许悦却用十几年的行动向我们诠释了什么是初心不改、砥砺前行。而如今，政策让创业创新的土壤越来越肥沃了，我们更加有理由相信，以许悦为代表的这群耕耘者们一定会让脚下的土地开出更加绚丽的花朵。今天我们也再次感谢许悦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你分享了精彩的故事。
0: 啊，谢谢主持人，谢谢。
1: 谢谢许悦。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凤婷。无花果这款被誉为神秘果实的美味，在近些年来越来越受到营养学家和美食家的关注。它的美味与营养价值并存，让人纷纷将其纳入日常饮食。那今天我们将带领大家深入了解无花果的营养价值，感受这款水果的魅力。我们将要连线的专家是天津市农业科学院现代都市农业研究所研究员马红英。马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无花果有一个别称，那就是长在树上的糖包子。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名字呢？因为无花果的外形长得有点像窝窝头或者包子，而且无花果的含糖量较高。无花果内部还有许多的细丝和小籽，小籽呢非常的像白糖，所以就把无花果叫做糖包子。我们知道硒元素具有抗氧化的作用，经常食用富含硒的食物呢，可以延缓衰老，还能提高机体的免疫力。那日常饮食中富硒食物并不多，通常在水产品、坚果当中含量相对丰富，水果中硒含量高的那就屈指可数了。马老师，无花果当中硒元素的含量高吗？
3: 是这样，无花果呢，这个钙、钾、硒元素含量都是非常高的。研究发现呢，无花果中呢含有大量的无花果多糖，还有环酮类的化合物，具有一定的抗肿瘤和提高免疫力的效果。而黄酮类的物质呢，还能帮助抗氧化、抗炎，提高呢身体细胞对抗氧化呀和衰老的能力，降低身体发生炎症反应的风险。无花果的营养呢非常丰富，但因其这个时令性啊比较强，且不宜长时间的进行储存。为了延长这个享受无花果的时间呢，人们通常呢把它做成像无花果干呢、无花果酱这样的加工的食品。
1: 那么做成这个无花果干的话，会不会糖分爆表、营养流失？会不会存在这样的一些情况？
3: 无花果果实中呢具有丰富的营养成分。而且呢是适合加工的果品，制成无花果干之后呢，口感呢会更加的香甜，含糖量呢也会增加一些，其中呢能达到呢52%到75%。但是其中所含的像钙呀、镁、铁、锌等矿物的这个营养物质呢，依然是保留的，像氨基酸呐、黄酮类呢等生物活性物质呢，也不会随着烘烤等温度变化 并不会因为这个加工的工序啊而发生分解或转化。
1: 嗯，那无花果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它的这个营养价值还有哪些呢？
3: 无花果呢，除了我们刚才说的一些食用价值呢，其实无花果呢还存在着像药用价值。无论无花果的这个性味甘，然后性凉，归肺胃大肠经，有清热生津、健脾开胃、解毒消肿的作用。像咽喉肿痛啊、燥咳啊、声音嘶哑呀、乳汁稀少啊、肠热便秘、食欲不振、消化不良、泻和痢疾，还有臃肿啊和癣疾啊，都可以食用无花果呢进行这个病情的缓解。无花果呢可用作食物性呢，就是清泻剂，治疗便秘。另外它的营养价值这块呢，无花果呢营养价值比较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膳食纤维、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脂肪酸等营养成分，尤以这个钙、镁、饱和脂肪酸的含量比较高。在经济价值这块呢，无花果的果期呢也是相当长的，几乎从6月份到10月份呢都能吃到无花果，每年也有5个多月的收获期。新鲜的果实呢陆续不断的供应市场，又适合呢陆续加工成的不同的加工产品，不需要呢堆积储存。两种呢单果重呢一般在50到100克左右，较大的果呢可以达到150克以上。鲜食加工兼用，对发展我们这个乡镇企业呢是十分有利的。在生态价值这块呢，无花果呢果树呢可以作为一种绿化观赏之用，它的树势比较优雅，是庭院呢、公园呢这个观赏树木之一。在吸尘这个防噪这块，无花果的叶片大，呈这个掌状裂叶，叶片呢比较粗糙，表面具有良好的吸尘效果，如与其他植物呢配置搭配种植呢，还可以形成良好的防噪的生屏障。抵抗污染这块呢，无花果果树呢能抵抗一些一般植物不能忍受的有毒气体和大气污染，是化工污染区绿化的一个非常好的树种的选择。在防风固沙这块，无花果呢适应性强，抗风、耐旱、耐盐碱，在沿海地区栽植，既可以起到防风固沙，还可以起到绿化沙滩的这种效果吧。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营养丰富的无花果怎么吃才好？制成果干的无花果营养会不会流失？小时候吃的无花果干竟然是萝卜做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节目呢，我们聊的是无花果。我们连线的专家是天津市农科院现代都市研究所研究员马红英。马老师，营养丰富的无花果可以怎么吃呢？鲜食啊、榨汁啊，还是我们制作成果干吃更好呢？
3: 这样，先摘下来的无花果呢用清水清洗干净呢，把绿色的果皮呢剥掉，直接食用果皮里面的红色的果肉呢，这是最好的一种水果中的佳品吧。其次呢，也可以把它洗干净，然后剥皮放入盆中捣烂啊，然后加上适量的像冰糖这样，再加入锅中呢，然后做成果酱，放凉以后进行食用。再有无花果呢还有一些别的食用方法，像是有可以把无花果呢就是洗干净以后把皮扒下来，然后可以生吃，或是把它做成无花果果干、蜜饯什么的。第二种呢还可以把它炖着吃，有一些像无花果的猪蹄这样的这个菜肴，还可以做成无花果这个鸡汤，无花果也可以做成粥，做成这个鲜汤进行食用。再有呢无花果这个果汤，无花果呢由于树叶呢比较厚浓绿，所开的花呢却很小，经常呢被枝叶遮盖，常常是果子露出来以后呢花已脱落，所以呢叫它不花而实的无花果。另外呢还有做成无花果的糖水，像无花果呢可以加冰糖炖做成糖水，色泽呢比较艳丽，具有美容和养颜的作用。无花果像瘦肉汤呢，味道呢也比较甘美的， 加上一些像蜜枣啊南北杏一起煲汤，这种熬制。

0: 制出来的好的一种靓汤吧，具有促进食欲、镇咳止痰的作用，非常适合像我们这个春季这种忽冷忽热呀、潮湿多雨的季节进行食用，具有清甜润肺、清热消肿的功效。
1: 嗯，那无花果的营养丰富，但是水果都有一些时令性哈，是不容易长时间去储存的，所以我们就来做成了无花果干。但是也有人担心，就是说制成果干的这个无花果，它的营养会不会因此而流失？
0: 是这样，无花果干呢具有无花果完整的外形，因为原本含糖量就高呢，制成果干后呢，味道呢会更加显得甜腻，肉质的咀嚼感呢也很强，加上无花果呢干当中的这个小芝麻粒般的那个无花果的果实呢带来的松脆啊，嚼起来咯吱咯吱的这种感觉呢，因此呢无论是味道啊还口感上呢都相当的惹人的喜爱。但是还是有人担心啊，制成果干以后的无花果呢会不会只剩下好吃了，营养全部流失了。其实完全不必担心，一方面呢新鲜的无花果中的一些水溶性的营养成分，像这个维生素 C、B 族的维生素的含量呢其实并不突出。另外呢无花果当中呢具有优势的营养素呢，像这个糖分、膳食纤维、钙、钾和硒等呢并不会因为制成干以后呢太多的损失。所以说呢水果干呢保留了所有的矿物的成分，虽然制成了水果干维生素的会损失，但这个钾、镁、铁等矿物质的营养成分呢不会损失，还因为呢水分散失而浓缩了，含量呢比鲜水果更高，各种水果干呢都是钾元素的很好的来源，适当的食用水果干呢对我们身体还是非常有好处的。
1: 嗯，说到这儿就想起那小的时候啊，可能我们80后90后有这个记忆，就小的时候有一种零食叫无花果干，它是包在那种半透明的白色的小塑料袋里哈，然后呢细细的长长的，然后外面裹着一层这像这个白色的面粉状的这个东西啊，吃完呢这个嘴巴上还会沾着这种白色的粉末，是酸酸甜甜的口感，其实还挺好吃的，但其实吃起来和我们这种真实的鲜果的味道差别还是很大的。那它那个无花果干是真的用无花果做的吗，马老师？
0: 按照主持人这样的形容呢，我猜想你们小时候吃的这种无花果干或叫无花果丝的呢，很可能呢就是一种加工的产品，它呢有的是基础成分呢其实是白色的萝卜丝。事实上呢其实在我们美食界呢还有不少的类似的误导的名称，让大家呢猜不到原材料它是什么，比如我们说的蟹肉棒其实并不是由蟹肉做成的，而是由鱼肉做成的。再比如我们所说的这个松露巧克力其实并不含松露成分，只不过是它形状呢长得像松露而得名。事实上呢靠糖盐调味萝卜伪装的无花果干丝不同的呢，真正的无花果干呢是由真的无花果风干后得到的，它带着蜜糖的芬芳和水果的干裂，能瞬间呢将你的舌尖抚过，用温柔和甜蜜呢给人带来很多的那个食物的这种幸福感。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无花果的食用禁忌有哪些？如何挑选优质无花果？无花果该怎样存放？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节目呢，我们聊的是无花果。我们连线的专家是天津市农科院现代都市研究所研究员马红英。我们都知道任何的食物任何的美食哈，它除了能够满足我们的味蕾啊，还有一些营养价值，但其实它在吃的方面都有一些禁忌啊，比如说哪些人群不能吃，比如说和哪些食物搭配在一起不可以。那无花果有没有一些这方面的禁忌呢？
0: 是这样的，主持人，无花果呢可以说它是营养丰富的水果，富含多种氨基酸、维生素、糖类以及微量元素，可以有效的满足人体所需的营养， 然而呢，尽管无花果呢有诸多的好处，但也有一些人呢是不建议过量食用无花果的。吃无花果的时候呢，我感觉有以下的几点禁忌呢需要大家注意。一呢，是对无花果过敏的人群呢不适宜食用，可能会引起一些不适的过敏反应。第二呢，是无花果中呢含有较多的钾和果糖，肾功能不好的人或是糖尿病的人群呢需要谨慎食用。第三一点呢，就是无花果呢还含有一些粘液的这个物质，易引起消化不良啊、肠胃不适啊，尤其有12指肠溃疡或是胃溃疡的这个消费者呢，我建议呢就是不建议过多的食用这个无花果。另外在第四点，就是部分无花果的品种呢要避免食用未成熟的果实，因为未成熟的果实呢含有大量的酶类的物质，容易引起口腔溃疡这些反应。第五一点呢，就是无花果的产品呢如果未经加工就直接食用呢，也存在一些叫卫生安全问题啊，易导致细菌感染等。比如说像您刚才说的，从树上摘下来，有的消费者就直接使用，从卫生的角度讲呢，这是我们不提倡的。总结来说呢，就是虽然无花果呢口感呢鲜美，但并非所有人呢都非常适合食用的。对于易过敏的、消化系统有问题的一些不健康的消费者呢，或者不经常吃甜食的人群，也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呢进行判断是否适合食用。同时在购买无花果产品时呢，要注意选择正规渠道销售的，避免吃到呢不彻底清洗或是加工不当的一些食品。
1: 嗯，那我们去超市买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样挑选优质的无花果呢？
0: 是这样，主持人，由于无花果的保鲜期呢非常短，我们平时呢在购买的时候呢一定要多留意以下几点。一呢，是要根据无花果的品种，尤其是熟果这个果皮的颜色来判断，果实表面呢有龟裂纹的呢一般呢为九成熟，口感是最好的。右手轻轻捏一下果实呢稍软的为佳，过软的话呢就不容易存放，容易发生变质。若有手感感到很硬，很可能还没有熟透，吃了呢可能会发生像嘴麻呢这种轻微的过敏的反应。第二呢，就是看无花果的果实是否饱满，果实饱满代表着发育的就非常好，因此呢在挑选饱满度好的、外观更好的、表皮没有损伤的无花果呢就是最好的了。第三一点呢，就是要买这个无花果的果木小一些的，果木小的话呢下雨时呢雨水不容易溅进去，像小蚂蚁啊这样的昆虫呢也相对不容易爬进去。第四呢，是闻一下无花果的味道，就凑近果木的位置呢有没有出现异味，有没有像酒糟味呢？如果出现像酒味的，这样表明着无花果呢有点熟过头了，我们就是不建议再购买使用。第五一点呢，就是一次性呢建议不要购买太多，如果需要在家中储存呢，建议将无花果呢平铺在盘子或是保鲜盒当中，以避免相互的挤压呀产生这个伤害，并用那个保鲜膜呢覆盖，放在保鲜的这个冷藏中呢进行储存。
1: 如果说我们一次性买的量吃不完，然后本身这个水果呢它又软软的，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储存呢？怎么样去存放呢？
0: 好，无花果的最佳的储存的温度呢是0到20摄氏度之间，所以呢可以从无花果放在阴凉的地方保存，也可以将无花果呢放进冰箱里保存。在冰箱保存之前呢，最好就是不要清洗这个无花果，直接把无花果表面的杂质去除以后呢，直接放在冰箱里就行了。
1: 还有一个问题，马老师，就是我们很多人会喜欢用植物的啊这种汁液呀，这种果水啊来护肤啊，比如说芦荟啊，就是很护肤的一个很好的产品。对于无花果来说，它的这个汁液看着像牛奶好多人就觉得可能会有一种美白的效果，于是就拿它来这个涂抹皮肤啊，还会用这个无花果的叶子煮水来泡手泡脚，但是其实恰恰相反，起到了一些相反的效果，甚至是损伤了皮肤。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它的其中含有一些什么样的元素对我们的皮肤是有害的呢？
0: 是这样的，主持人，因为无花果呢，叶子当中呢，其实含有不少的光敏的物质，接触皮肤后呢，再经过太阳的照射呢，皮肤会容易起这个红疹、水泡啊、变黑啊这些现象。除了不建议用无花果汁液、无花果液来护肤的话呢，在采摘无花果的时候呢，我们也建议大家呢戴个手套，尽可能的降低这个风险的发生。
1: 那我们最后再来了解一下，就是无花果的价。

0: 工产品有哪些，它的市场前景又如何？
1: 是这样，主持人，无花果呢，除鲜食、药用外呢，还可以加工做成果干、果脯、果酱、果汁、果茶、果酒、罐头、果粉、蜜饯、糖浆等系列的饮料啊，什么这样的一系列的加工产品。无花果干呢，无任何化学的添加物，味道呢也比较浓厚甘甜。无花果汁呢，饮料具有独特的清香味儿，生津止渴，老幼皆宜，是无公害的绿色的食品，被誉为21世纪呢人类健康的守护神。可以说呢，无花果的经济价值呢较高，我国国内外呢都十分重视这个无花果的这个研究和开发工作，其系列产品呢也是可以说是身价倍增吧。无花果呢作为一个快速发展的行业呢，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和发展空间。一方面呢，无花果的生产和销售的链条比较长，有一定的发展潜力，但同时呢也面临着一些挑战。无花果种植的和加工的技术呢相对的比较成熟。进入的门槛较低，这使得市场上的竞争呢，逐渐的非常激烈。知名的这个品牌啊，和具有竞争力的企业呀，在市场上占据了较大的份额，但市场呢，仍存在着这个发展的潜力。在新进入的一些企业呢，实际上还是有机会获得一定的市场份额的。
0: 好的，那么今天关于无花果呀，我们了解了非常多啊，也再次感谢马老师的介绍。就像马老师所说的那样，无论是无花果的它本身的这种独特的特性，还是对于人类的贡献，都值得我们继续去探索、去珍视。好的，感谢马老师。
1: 好的，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听众朋友们。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儿演绎大智慧，生活小窍门儿。
4: 生活小窍门儿，今天呢，为您介绍土豆削皮后如何保存。土豆是日常生活中的常用菜，做法多样，很多人都喜欢吃。经常做菜的人都知道，削了皮的土豆保存时间非常，过不了多久就会氧化发黑，看起来就跟变质了一样。削了皮的土豆要想长久保存，根本上是要隔绝与空气的接触。那大家可以试试这样几个方法。第一个就是用水浸泡。这种方法适合任何削了皮的土豆。那需要注意的是，水一定要浸过土豆，完全淹没，不然露在外面的部位依然会发黑。第二个就是用保鲜袋、保鲜膜包裹。保鲜袋、保鲜膜将土豆包裹严实，一样可以起到减缓氧化发黑的情况发生。将包裹严实的土豆放入密封容器内保存，置于冰箱中，可以延长2-3天的保存时间。第三个方法就是煮熟速冻，将削了皮的土豆煮熟后放入冷冻中保存，可以保存很长时间。想吃的时候直接拿出来化冻即可，而且不会影响土豆本身的口感和味道。第四个方法是二度削皮。削了皮的土豆会因为氧化而发黑，但这并不是变质，还是可以吃的，只是样子看起来让人感觉像变质了一样。那只需要将表面一层黑色再次削掉即可食用。
0: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5: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0: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
6: 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
7: 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5: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来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生态管护听上去是一份守护自然的崇高事业，但在这份崇高背后，是巡护人员常年高海拔作业对身体的消耗，是偏远基层配套资源不足的现实困境。这些年，随着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的推进，青海持续完善生态管护员的保障机制，逐步补齐基层管护队伍在健康保障、职业发展等方面的制度短板。这些动作让外界看到，守护从来不只是情怀，更是一套需要被托住的体系。电视剧《生命树》中的现实原型索南达杰牺牲时，可可西里还没有像样的医疗救助体系。直到近年，保护站陆续配备了制氧机、卫星电话和应急药品，但偏远站点到市级医院依然要花上一整天的时间。热播剧《生命树》把巡山队内部最真实的矛盾、伤痛与坚守一一呈现了出来。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剧，更是那段高原巡护史上最真实的伤痕与守护。
1: 遇到危险，300羊不会丢下同伴跑掉，小羊也不会离开妈妈。
2: 他是撒箭错。
3: 你看我，我让你妈看看，让家里人看看，你是干的什么好事？
2: 老板叫什么？
3: 我只知道，他的手指头全部打断了。警察队来了！警察队！
4: 站住！把烟放下！
5: 我就说有张院长这些，
3: 还有同志们这些，那个人一定会吐的。
2: 真的打死他，没人会知道。
4: 我是警察，我知道。放下，把枪放下！
2: 怎么？
3: 院长，
2: 把枪放下！
6: 别忘了自己是谁。
7: 上一集我们讲到了，巡山队历经艰险，终于抓获了杀害东直巴的凶手段直。可谁也没料到，高原的黑夜再一次给了他们残酷一击。

0: 常说，再扔扔，给些改着吧。
1: 冷就受着，等到了看守所里面，你就暖和了。

小叔，你去睡觉吧。

0: 你不要再这样了，
1: 顾旭寒，不然我一枪打死他！
0: 开了枪，你也跑不了。去，把他枪下了。啊啊啊啊啊啊！

Come on.

0: 我们现在已经报告局里了，现在各要道都在设卡。
1: 等片子出来，让一让，让一让，让一下，让一下。
2: 是是，情况就是这样，大概率是颅内出血，现在就等片子出来看一眼出血量到底有多大。
1: 是，我在等多杰家属来呢。我这边常规处置，随时准备转院。好，谢谢啊，刘森，你安排一下接诊。
3: 队长有危险吗？
1: 还不好说，可能得转市里的医院，咱们这儿做不了开颅手术。
3: 那还等什么呀？那赶紧走吧。
4: 转院和手术都得家属同意。
1: 我也在等才人呢，我也着急。
5: 我去找他，
3: 你别走，你干嘛去啊？
1: 我去找他呀。
3: 林县长已经去接他了，多杰是怎么受伤的？你再给我讲讲。刚才一堆人讲乱七八糟的。
5: 院长，片子出来了。来，快点，就这几个。

0: 情况怎么样？根据我的经验推断，颅内有少量出血，给了甘露醇，失去血肿等，但出血能不能被吸收还得观察。如果情况不好呢？
1: 如果情况不好，就得赶紧送市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他们可以手术引流。
0: 那赶紧送啊！那还等什么？马上动身往市里送啊！
1: 送到市里路上要8个小时。而且路不好，避免不了颠簸。
0: 他顾不了那么多了，时间就是生命。司慕才人，我们现在要把多杰往市里边医院送。
2: 不送，就是死也要死在家里，不能死在外面，绝对不能。多杰会怪我的。程院长，
3: 你不要这样，
2: 千万不要让他
3: 起来，
2: 绝对不能让多杰死在外面。我求求你了，程院长，我求求你了。
3: 才人啊，
2: 我求你了。
1: 才人，只要你不同意，谁也不能送他走。老爷，就留在这儿。
0: 好吧，司慕才人，听你的。
4: 刚刚这一幕多少人看得揪心啊，队长多杰生命垂危，必须尽快的转院手术。可一个摆在面前最现实的难题出现了，从马至县城到市里的大医院开车至少需要8个小时。您得知道啊，这剧中的博拉穆拉啊，就是现实中的可可西里，在上世纪90年代的背景下，这儿的道路完全是典型的高原高寒山区路网，没有硬化路面，没有排水系统，没有避险设施，都是以土路、砂石路、盘山变道为主。这种道路遇水翻江，遇风扬尘，遇雪封路，平原1个小时路程，在高原往往需要3到4倍的时间。所以说我们看到剧中8个小时车程那是理想状态，一旦遭遇恶劣的天气，路程会被无限拉长，对危重病人而言，每一分钟都关乎生死，所有人不敢冒险。也正是这长风波，让白菊在巡山队的处境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艰难。
5: 来了，高斌，
6: 副队长，第一个手臂拿火箭，再打一个三分。
7: 这事你不能全怪白
8: 怪他怪谁？
9: 超级就超的对，你就会怪这个怪那个。
10: 队长还能醒过来吗？

0: 我想进去看看他。
1: 你不行。
0: 就给你。
1: 一言也不行，就是你害了队长。
2: 老哥，你们心里不是这么想的吗？
1: 那个老板是打死东志八的凶手，就是你拦着，非要抓获他。你一个人怎么看到他？他是怎么逃脱的？你给我说清楚。还有脸进去看他？滚！
0: 他们都是这么想的。我知道了。
1: 知道就好。现在回去当地的警察吧，滚出刑侦队！
3: 你是男的吗？
4: 啊？
3: 出这么大事儿，一帮人怪他一个。是没看住人，是他错了，不让你们胡来错了吗？他是警察，
4: 我还没找你呢。大半夜一个人跑出去杀光什么？
5: 啊！你要找我了？
6: 你说
5: 了
6: 啊！
4: 队长要不是为了救你，他能会打吗？
3: 队长，队长，狗逼！
0: 还就拱火呢，你瞎出什么头啊？不是找打吗？
3: 我说的不对啊。
0: 对不对的也轮不到您外人来说。
7: 邵云飞的擅自行动和白菊因为坚持法治底线，被队员们误解为心软失职，
8: 都做了，
7: 两人瞬间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9: 给他们做，你是不知道他们怎么对我姐的。给他们做我不做。
8: 别废话了，做饭去。
0: 妈，省战队我还能待下去吗？你现在不想这事儿，你是多杰调过去的，要走也得他发话，别人谁说了也不算。那多杰还能行吗？你知道藏语里多杰是什么意思吗？
10: 不知道。
0: 多杰是金刚的意思。妈妈认识他太久了，这个人没那么容易倒下的。这话也太不像大夫说的了。我现在就是你妈。

0: 你刚才太冲动了啊！这事也不能全怪白局。你怪他怪谁？少杰就说的对，你这回怪这个怪那个。队长受伤的时候，我们在哪里？再说了，白局走不走也得等队长醒过来再定。
1: 一边是队长在生死线上挣扎。
2: 一边是队伍内部因情绪失控爆发激烈冲突，巡山队的这次难关，大家又能否挺过呢？这次事件的传播范围必须控制到最小，尤其是不能影响那些企业家的投资意愿。
3: 我回去跟那个记者说清楚。
2: 我更发愁的是巡山队的那些年轻人。我听说，他们在医院就闹起来了，还打了架。问题是以后呢？
3: 你的意思是要解散巡山队，
2: 或者给他们找些其他的事情做？总之，不能让他们闲散下去。
1: 县里对多杰受伤一事带来的影响深感担忧。
3: 雪灾的时候，
1: 甚至提及考虑遣散巡山队的想法。
3: 多杰四十多个小时。
1: 这时。

0: 与多杰想法背道而驰的林培生却站了出来，极力肯定多杰和巡山队员的守护价值，反对解散巡山队。多杰能干到今天的位置，靠的是他的工作能力，还有群众的支持。他是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书记，巡山队不能没有他。
1: 马知县更不能没有他。我也希望多杰同志能早点醒过来。我考虑的是最坏的情况，
0: 所以我们更得替他把巡山队守好。多杰带着他的队员们，用这么简陋的设备和给养，能在里边工作那么久，一般人做不到啊。他们的工作很有意义。
2: 老林这些话说得好啊，书记，我也同意林县长的意见。那以后就动员县里的民兵，也支援他们的工作。即使不能跟着进山，也能在公路设卡的任务上分担一些。这是上次段志逃跑的地点。
3: 进山的人成为绕道沟，我们就要索马取。赶到那儿，预计要2天的路程。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一同进入了无人区，扫网式搜寻凶手段志。可谁都清楚，布拉穆拉地域辽阔，地形复杂，在这样的地方要找到一个刻意隐匿行踪的人，无异于大海捞针。
1: 哎，往那边走，走。
2: 我其实有件事一直想找机会跟你好好说。我从进了巡山队吧，就一直在观察，尤其是你，我其实对你关注最多。
4: 哎，你姐出去了，这么晚她去哪儿？
1: 这还用问？去院里看多杰了呗。
0: 另一边，寄住在白菊家中的邵云飞，察觉白菊深夜出门，贴心送上棉衣，开解深陷自责的白菊。
2: 嗯，阿姨让我给你的。
5: 哦，谢谢啊。我这话太多，影响你睡觉了。
2: 也没有，你弟挺有意思的，挺……
5: 你们聊我了吧？
2: 嗯，
5: 说了我不少坏话吧？
2: 嗯，你还挺有自知之明的，说你犟，嘴硬。什么事儿都往自己身上揽，明明不是自己的错，还非要硬扛着。白菊，谁也没有欠侯爷，这次是个意外。我觉得你做的没错，要是他们当时真开了枪的话，某种程度上来说，和杀死东志八的那个凶手就没有什么区别了。你那么做是拉了他们一把。
5: 知道我没做错，不用你说。
2: 那你今晚不睡觉？
5: 我就是想来这儿守着，不行吗？
2: 行。那我也睡不着。

也不知道给自己拿件厚衣服，鼻涕都冻出来了。行了，别擦了，也没有，好不容易沾点热乎气，都让你给放跑了。

0: 开学。我其实有件事一直想找机会跟你好好说。我从进了巡山队吧，就一直在观察，尤其是你。我其实对你关注最多，然后我一直在想，你们巡山队干的是林业公安的工作，很多地方都有这个警种，为什么你们县没有啊？
1: 我们县里连棵树都没有，要什么林业公安呀？
0: 哎呀，林业公安不光管林子，林业公安保护野生动物，保护生态安全，具有武装性，是兼有刑事执法与行政执法职能的这么一个警种。
1: 哦，邵云飞那个穷讲究，非要洗头，热水烧多了，我也跟着洗一下吧。
2: 这小伙子挺能熬的。
1: 是啊，你就没必要让他在家里住，他熬夜赶稿都熬习惯了，最长记录48个小时都没合眼。
2: 我是说啊，还得陪着你，还得被你说，挺厉害的，一般人可没这耐心。到哪一步了？
1: 才刚开始，这洗发水还没用完呢。
2: 别装傻。
1: 什么呀？
2: 什么什么呀？那邵记者看你的眼神都跟看别人不一样。
1: 那我们巡山队里就我一个女的，她看我跟看多杰他们肯定不一样。
2: 那之前在医院那会儿，你林叔把她叫出去了，我看你看她的眼神也不一样。
1: 我什么时候？哎妈，快快快，眯眼了，给我水。
2: 又装。
1: 真的，扎的我特疼。
2: 好好好，你闭着眼睛，低下头。多大的人了，洗个头都这么不利索。我知道你现在没心思想这些事儿，也不想听我说，
1: 那你就别说了。
2: 但是我看到了，你不得不跟你提醒一句，邵记者不是咱们这儿的人，他早晚是要回去的。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就是太敏感了。
3: 张院长特意提醒白菊，邵云飞终是异乡人，早晚要离开，而白菊此刻根本无心顾及儿女情长。
4: 最后，多杰队长能不能脱离生命危险，逃窜的盗猎者能不能被抓捕归案，白菊又该怎么化解矛盾，重新归队呢？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

0: 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5: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6: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如今的青藏高原依靠不断完善的制度支撑起生态保护的防线，而在没有完善制度保障的古代，百姓依靠什么来守护绿水青山呢？福建建瓯的万木林给出了这个答案。这片600多年来一直封禁的古林是一个关于守护的奇迹。创造这个奇迹的是当地的杨氏家族。元朝末期，杨氏先祖以工代赈，植树赈灾，又立下祖训约束族人不伐林木，不谋山林私利，把长远生态福祉置于眼前收益之上。2016年，万木林系列故事被列入南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地方家风建设的代表性案例。可见，无论是时代变迁还是制度更迭，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贯穿到生产生活方方面面，就能产生巨大的生态价值。如今，万木林已成为省级自然保护区，被誉为研究森林生态演变的天然实验室。接下来，我们就走进建瓯，听听杨氏家族与一片古林的600年约定。
7: 发源于武夷山脉的涧溪蜿蜒流淌，在闽北的崇山峻岭中冲击出一片丰饶的河谷盆地，建瓯古城就坐落其中。建瓯古称建州，唐开元21年，朝廷取福州和建州首字，设立了福建经略使，福建之名由此而来。作为八闽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建州历史悠久，人才辈出。明朝内阁首辅杨荣的家乡就是今天建瓯市的蓟村。
8: 来到建瓯，走进闽北大山深处的这座小村庄，就走进了一片生机当中。周围古树参天，青山环抱，一派绿意盎然。这里不仅生态优美，更是一方文脉厚土。如今这里生活的居民大多是杨氏后裔。
7: 杨氏宗祠的门楣之上悬挂着一方借力匾，这方题刻于元末明初的匾额在战争年代损毁。
8: 借力度心。
7: 2025年，杨氏族人修缮祠堂时复刻了这方匾额。借力二字讲述了这个家族关于义与力的故事。
8: 这两个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9: 1360年，当时是一个叫杨伯逊的船夫，有一年发生了洪水大灾，他呢就带着他的儿子杨大清去河里救人。我们杨氏的后人呢，为了纪念先祖做下来的这块匾。
7: 蓟村位于建瓯西部苍翠的山坳里，地处涧溪、高阳溪流域。元朝时，杨氏先祖杨伯逊在高阳溪畔以摆渡为生。一年夏天，连日的暴雨导致河水暴涨，冲毁了许多民房。 一时间河面上漂浮着散落的木箱、农具、牲畜，不少船家争相打捞财物，对呼救的落水者却视而不见。唯有杨家父子的渡船不取水中分文，全力救人上岸。然而河面上的船家有人笑他傻，兵荒马乱的年月自顾不暇，还管别人死活。更有人说他故作清高，等着被救的人报恩重谢。面对非议和嘲讽，杨伯逊对众人说道：今日我以河水立誓，日后杨家子孙有三不取：一不取天灾横财，二不取人命换利，三不取子孙犯耕。今日所度是人，他日所度是心，若为此事，有如此舟。说完，他用斧头砍下船板一角，掷入水中。
8: 到底是拿钱还是救人？这是一个一瞬间的选择了。
9: 对，也是他第一直觉。钱财如流水嘛，人命是青山嘛，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在他心目中啊，他觉得人命比钱更重要。想着我们的家园被冲毁以后，需要去重建。那我们重建的时候呢，也不是需要人吗？啊，我们只有人在，我们的家园才能建起来啊。所以当时他真看重的是我们这个人命啊，比利更重要。
7: 几日后，大水渐渐退去，高阳溪和涧溪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人们乘船渡河，首先想到的就是杨家父子，他的渡船前排起了长队。许多被救的村民为了感谢杨伯逊，乘船时执意多付些银两，但他只收取渡河的费用，多余的分文不取。其他船夫看在眼里，心中十分惭愧，他们不再冷眼旁观，开始主动帮人搬运行李，遇到险情也会奋力相救。渡口的风气悄然转变，生意比以前更加兴旺，杨家人因此赢得了乡邻的敬重与信任，家族日渐昌盛。后人为纪念先祖德行，把曾经渡河的船板制成一方借力匾，并刻上渡兴二字，高悬于祠堂门楣之上。
8: 借力，人可能达到完全的戒除自己的利益、自己的私欲吗？
9: 这个应该说需要很大的定力，也需要很大的控制力。我们现代人呢，戒首先一个是警戒自己，警戒我们不义之财我们不取，像杨伯逊当年立下的三条族规是一样的，不义之财坚决不取。那么第二个也是戒呢，也是提醒的意思，那提醒我们的后世子孙呢，崇尚这种善行义举，多做善事。我们虽然说不能完完全全的做到，但是我们相信总有一天会越做越好。
7: 对于杨氏族人而言，这方匾是自省的标尺，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面对诱惑时想起借力二字，便知如何抉择。利可求，但必取之有道；欲可存，但必守之有戒。
8: 不取天灾横财，不取人命换利，不取子孙犯耕。杨伯逊的话直到今天听起来依然掷地有声，引人深思。何为可取之财？何为该断之利？这块借力匾给了我们一个清晰的答案。从字面上看，断私欲，除利己，这似乎是一个常人难以企及的精神高度，但它背后深藏的精神力量让杨氏子孙始终保持克制和清醒，把一份借力的信念深植于心，代代传承。
7: 自那以后，杨氏后人谨守祖训，无论入世经商还是治家，皆以取应取之财，行当为之事为做人准则。 在今天季村西部的大山中，一片万木林苍翠

0: 挺拔，延绵600多年。这正是杨氏后人对借力二字的传承和延续。
1: 万木林一共有多少种树啊？有统计吗？
2: 有2000多种。另外大树，我们修建在80公分以上的大树有569棵。
1: 哇，这棵树看起来就很大。
2: 对，它的中文名呢就叫做枫香树。
1: 哦，枫香树。
2: 它的树龄就有300多年，修建就有将近1米。
1: 哦，1米。
2: 嗯，
1: 都是参天古树。
0: 万木林位于武夷山脉东南麓，很难想象这片占地面积2900多亩的山林竟是600多年前人们一株株栽植而成，是中国较早的人工林之一。林中古木参天，物种丰富，2000多种树木涵盖中亚热带90%以上典型树种，其中珍稀树木20多种，被誉为中亚热带森林博物馆。这片森林与人相伴相生的故事就镌刻在这方石碑之上。
2: 我们这块碑哈叫做《万木图四十记》，
1: 嗯，
2: 它是杨龙写的，他写的就是他爷爷杨达清的事迹。
0: 元朝末年，闽北一带旱灾蝗灾连年肆虐，庄稼颗粒无收，饥民食不果腹。杨达清目睹灾民惨状，心有不忍，家中谷仓存有余粮，他有意开仓赈灾，但为了照顾乡邻的尊严，不想用施舍的名义。思虑再三，他想了一个两全之策。
2: 那么他就想了一个办法，那就是让村民来帮他种树，他给他粮食。杨达清呢，他就牧人种树，有能执三木一株者，常数一斗。那么当时啊，你看贫者必至，穷人都来了啊，来了穷人来了以后呢，
1: 嗯，
2: 则换之，那就给他换啊，给黍，给他粮食啊，村民呢就去了。在这里他故意制造了这样一种以工代赈的形式，让村民觉得你是劳动才换来了粮食，这是一种平等的一种经济交换行为。
1: 施与援手，但要有保护别人的自尊心这样的考虑。
2: 对了，保护他的自尊心。
0: 植树一株，常速一斗，意味着种下一株树苗就能换回一家人几天的救命粮。一段时间后，杨家的存粮所剩无几。杨达清又抵押了自家田产，换成粮食继续赈灾。他的举动感动了周边乡绅，大家纷纷效仿。就这样，大灾之年，乡民们种下了3-4万株树苗，杨家人送出了3-4千担粮食。杨达清以工代赈，解灾民之急，不仅让百姓安稳度过了荒年，也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片郁郁葱葱的万木林。
2: 杨达清他还有一种财富观，万木林形成以后呢，他怕后代子孙自己私用，所以他立下了祖训：此山之木，誓不授人。
1: 啊，不能出售。
2: 围坐桥梁、学社就是学校了，士冠、神祠，及贫无士庐，贫穷的人没有房子的，使无棺椁者，则与之，那就给他。而且杨达清还特地强调一句：有如不如我言者，就是说不遵守我讲话的人，非贤子孙，就不是我的好子孙。
0: 在杨家人看来，山林若只为自家所用，便是困住人心的私利。若能为贫者遮雨，为路人架桥，才是温暖世道的公益。金银财宝总有花完的一天，唯有公益铸就的人心所向，才是真正的富贵。杨达清的孙子杨荣

0: 就是在这样的家风熏陶下长大。建瓯市的杨荣纪念馆里展示着他的生平事迹。
1: 这就是我们的杨荣纪念馆，这正中间
2: 就是我们杨荣。
0: 杨荣28岁进士及第，步入仕途后深受皇帝赏识，官至内阁首辅。虽然身居高位，政绩卓著，但在家乡建瓯，人们口耳传颂的更多的是他救济乡民的故事。明永乐年间，一次杨荣回乡时，家人忧心忡忡地说，由于连年灾荒，乡邻们向杨家借钱借粮维持生计，多年来已积攒下厚厚一摞欠条。家人觉得杨荣身为朝廷官员，或许能凭借官威把债务追讨回来。杨荣接过家人手中的借据，细看之后做出一个惊人的举动，他把借据扔进一旁的火盆中付之一炬。随后杨荣去到乡邻家中，告诉他们债务一笔勾销，让大家安心度日，又把自家部分田地分给无地农户耕种，帮他们度过灾年。
3: 那个时候杨荣为什么可以做出这样的决定？
1: 我这时候要把他们灾民的钱都要回来，要等于让很多人都没办法生存，而且很多人都要真是卖米卖田啊，卖儿卖女啊来偿还这个债。在杨荣在朝的官员来这个角度来看，他也希望就是说国泰民安嘛，让国家能够安稳下来，这个也是他想要的。
3: 舍掉家族的利益，换取的是百姓的安稳。
1: 对他俩，他是这付出，他是很值得的。
0: 杨荣烧掉的是欠条，守住的却是民心。灾年追债，看似能保全家族一时的利益，却会让百姓陷入绝境，甚至引发民怨。而勾销债务、分田济民，看似吃了亏，却换回一地百姓的长治久安。百姓安宁，社会安定，家族才能永昌。晚年时，杨荣写下798字的训子篇留给后人。
1: 我祖述宽厚，乐善敦信义。我们祖宗一向都是宽厚仁慈的，不要讲信义的。昏财恤冤族，善述济贫困，就是意思说我们都把我们金银财宝分给我们同族的这个乡亲们啊，还有救济一些灾民啊，赈济疏财。
3: 所以杨氏家风从古至今一直都是善财重义。
1: 是啊。
0: 代代相传的家风，让万木蔚然成林，万民渡过难关。今天的人们把祖辈的故事编成当地传统的戏曲小调，在家乡传唱。
3: 在这里我看到了一份跨越四代穿越百年的传承，从杨伯逊止和为政的誓言，到杨达清执山长宿的契约，再到杨荣悔劝分田的士大夫担当，这缕家风已经成为杨氏家族底蕴深厚的文化土壤。就像万木林当中种下的一棵棵树苗如今蔚然成林一般，先辈的点滴善举在今天也已经成为庇护子孙后代的精神绿荫，让家风传承始终有温度、有力量。
0: 600多年来，杨氏族人谨守戒律祖训，建书院、兴学堂，让一方水土文风渐盛。明清两代，杨氏家族走出140多名举人。他们为官清廉自守，造福一方百姓。今天的万木林已蔚然成荫，3000多名杨氏族人生活得安稳踏实。人们把先祖的故事整理出来，悬挂在祠堂当中。2016年， 万木林系列故事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口耳相传间，家风代代延续。92岁的杨思义老人曾是万木林的一名护林员。1998年退休后，靠着每月几百元的退休金，过着安稳的生活。但那时，许多人家的日子还不宽裕。看到谁家有难处，杨思义总会搭把手帮帮忙。邻居家房屋漏雨，他买来木料瓦片帮忙修缮。修建观音桥时，老人买来水泥石料，义务帮工。村里拓宽道路，他又主动让出3分宅基地。杨思义总觉得先祖能做的事自己也能做，不能辱没了杨氏门风。
2: 杨大千啊，村里面很穷苦的来白病，他给医送药啊。村里面很苦的，没有房子住的，浪下一居啊，拿房子给他，死掉没有棺材的，杨大千会拿棺材给他，杨大千是这样子的来啊，我们就向老祖宗学习，
3: 所以拿老祖先做榜样，
2: 我们是他的后代呀、是不是啊？我自己的收入是很小的，没有钱，但是有一点钱剩下来呢，我们也想做一点好事，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啊。你钱剩下来干什么呢？做一点好事。
0: 遇到他人有难处，能帮就帮一把，这是老人最朴素的信念。而这份信念的种子在童年时就已种下。杨思义的祖父是当地有名的木匠。一次，一位面容憔悴的老妇人找到他，想要帮忙做工换一些钱，为家中生病的儿子抓药治病。祖父听后嘱咐家人准备20块大洋悄悄送去，并再三叮嘱不要声张。
2: 祖父听见呢，就叫我哥哥他拿20块大洋送到他放在里面，因为他回家看这放在那边有20块大洋，他就可以医他儿子的病了也可以买一点米来吃了，因为我祖父做了好事。
0: 老人年事已高，很多陈年往事已经记忆不清，但说到80多年前祖父的故事却记得清清楚楚。不图回报，不问亲疏，见人有难伸手相助，这正是杨氏家风最温暖的延续。如今从冀村走出去的年轻人常常回到家乡，从医的人定期举办义诊，免费送医送药，经商的人在村中设立奖学金，鼓励考上大学的孩子，他们把一份力所能及化作济贫的粟，纾困的财，延续祖辈分己所有助人所需的传统。这段时间万木林正在申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但申报条件中有一项要求，申报的山林面积至少在1万亩以上，而万木林的面积仅有2900多亩，远远不够。1957年，万木林被划为单独的区划，名义上已不归属村里管辖。建瓯山多地少，山林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希望。为了摆脱贫困，从20世纪80-90年代开始，冀村人在万木林周边种下一片片沙木林，又在林间养蜂培育中药材，把致富的希望寄托于这片绿水青山。这几年，179.5亩沙木林陆续成材， 不少木材商闻讯而来，争相开出高价，想要承包这片山林。

0: 这个林呢都是我们杉木用材林，这个木材林呢基本上一轮的砍伐是要到30年才能一轮砍伐，像这种杉木哈，都40几年的了。
1: 这种比较粗大的是40年的。
0: 对，那小的就是30年左右。这种杉木呢，我们一亩的杉木林里面可以砍出13到15米，15米的这种杉木。一米的，像我们现在的市场价是值1000块钱一米左右，我们总共100次就将近300多万，300多万，我们16个小组，就是一个小组基本上是20万的一个收入，
1: 每一年潜在的经济价值也
0: 是
1: 10万块钱，
0: 一亩的将近是5000块钱。
2: 就在村民们30多年辛苦培育即将带来收益时，万木林申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消息传来。如果被评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万木林将受到更好的保护。是谋求眼前利益，还是着眼长远发展？村民们商议后决定捐出这片179.5亩的林地。
0: 万木林是我们新竹啊杨达清1斗米种一棵树，把这个万木林给它种出来的，啊，还留了这个祖训，此杉木头不买卖，一定要留给后代人，这种就是一种我们杨家的一种精神，而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
1: 好像林木捐出来，土地捐出来，就是对祖先的一种崇敬，
0: 对一种崇敬，
1: 一种贴近，
0: 是就像
1: 效仿。
0: 因为毕竟这是老祖宗留下的东西，那我们要向老祖宗靠拢。你万木林越来越发展越来越好，对后辈啊，对后代啊，是越来越好的。把它升为国家级，把人家吸引到万木林来，让局里的村民都有就业，把年轻人出去的让他再回家创业，这一辈子一辈不是说能砍完吃完，砍完就吃完就没了，要把我们所有的财富啊大自然都留给后代。
2: 不娶子孙犯耕。600多年前，杨伯逊只和立誓的家训，在今天依旧指引着后人。如今，谁家天丁进口，谁家升学参军，都会在村边栽一株新苗，为子孙后代留福。在杨家人看来，眼前之利短，子孙之利长。个人之力小，一方之力大。这份家风答卷写在绿水青山间，也写进每一位杨氏后人心里。它始于先祖，成于今人，必将惠及万代。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12: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云聚一堂亲，今天

0: 纽带。白发人送黑发人是世间最锥心的痛。辽宁黑山县近八旬老人侯凤霞在2年内接连失去儿子、孙女、孙女婿和老伴儿，仅靠十几亩土地维持生计。然而儿媳李红玲一纸诉状将他告上法庭，要求返还土地。婆媳对簿公堂的背后是丧亲之痛、赔偿金分配、丧葬分歧交织的层层心结。当亲情纽带被一场意外彻底扯断，土地之争能否在法锤落下之前找到温情出口呢？原剧一堂亲，一起来听隔地相守的婆媳，让我们走进这起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倾听一段关于失去、误解与和解的故事。
1: 我去搁那个头，我都得养我老，我没别的能耐了。
2: 侯凤霞是辽宁省锦州市黑山县镇安镇营方村村民，如今年老体弱，又没有劳动能力，仅靠十几亩土地的收益维持生计。
1: 他要地，要他的，他说要三合院地。
2: 儿子去世后，儿媳突然找他要土地，这让老人惊慌失措。赖以生存的土地，如果给了儿媳，自己日后该如何养老？
1: 我都得给我呀，我得养我。
3: 啊，你现在身体情况怎么样啊？
1: 不好，又是有糖尿病，高血压，我是心脏也不好受。那都打我儿子死完以后，我这病多了，没法儿，那药买多了，我那血。
2: 侯凤霞老人告诉编导，自己结婚晚，只生育了一儿一女。然而，2020年10月22日，儿子、孙女、孙女婿同时发生交通意外。从那以后，自己身体每况愈下，身心饱受煎熬，生活也没了盼头。
1: 我都要自个糊了，煮点饭，剩下的我都热吧热吧，
3: 也不正经吃饭了，
1: 吃不下去呀、啊，孩子，我一点儿吃不下去，不有火吗？我总也忘不了啊。
2: 晚年丧子，其悲痛心情可想而知。时隔2年，儿媳竟然又干了一件让自己痛上加痛的事情。
1: 他要地，他说要三合院地，不有我儿子一份吗？
3: 啊，
1: 这因为我儿子死了，我不给他。
2: 侯凤霞老人说，儿子一家常年在外跑车，家里的土地都是老两口在经营管理。2021年10月底，老伴儿也因病去世，独留自己一人，靠着微薄的土地收益维持生计。
1: 我啥原来也没有，都一年我都领一个月领100多块钱。
2: 侯凤霞老人没有劳动能力，也没有其他经济来源，儿媳突然找自己要土地，自己心慌不已，赖以生存的土地不保，自己日后该如何养老？
1: 我去搁那个头，我得养我老，我没别的能耐了。我说这点地，我这点我买一老树，他得卖2亩地2亩6的地，卖点钱我买药，完我能生活。
2: 侯凤霞老人年近80，身患多种疾病，儿子和丈夫先后去世，女儿早已成家不在身边。在这样的情况下，儿媳居然还把自己告上了法庭，于情于理都让老人倍感寒心。
1: 我都得给我呀，我得养我，你不给他，我的儿子给我心尖儿，你干啥？你还要我儿子？我儿子已经没了。
2: 得知这一消息，摄制组来到辽宁省黑山县人民法院，找到受理此案的刘雪莲法官了解情况。
4: 这是一起哈、啊、就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一个案件，当时就是原被告哈、啊、他们是婆媳关系，就是土地承包哈、啊、都在一个户上边，但是现在就是原告的丈夫、女儿还有被告的丈夫呢均已经去世，目前这户下呢只剩下这两个人了，土地呢现在就是由被告在耕种，因此呢原告呢要求主张其个人还有其丈夫还有女儿的土地，这五口人的地都你在种，
1: 那他不种扔这儿的呗，人不种整老整车去。
2: 侯凤霞老人说，老两口的地和儿子一家三口的地在同一个户里，一共13亩，一直都是自己和老伴儿在耕种，然而每年的土地收益不足以支撑一家老小的日常开销。为了改变窘迫的生活，减轻家里的负担，老两口倾尽所有支持儿子创业。
1: 整天都那你说他，我说我有多少钱呢？做地带了钱，那得给我拿，你不拿咋的？不拿你养活我？哎呀妈呀！我说我这老人，我钱活，我给你定完媳妇，我还养活你，得了，拿几万吧，给他拿几万买翻斗子，完了翻斗子先挣钱了，完买地楼，完你挣了钱都给你媳妇，你媳妇一分不往外投，挣多少钱翻斗先有多少钱， 一分不还我，我说那我不行了，再给你拿钱，你都得写条的。

0: 硬写那条，5万块钱给我写4万，我那也中，这个儿子。
1: 儿子开翻斗车后就没有时间耕种土地，于是便将他们三口的土地都交给老两口耕种。
0: 后边我也整不动了，我就得了，就别人谁能种谁再种吧，地可荒可荒的，我那不行啊，那我还得这捡花得租出去，不能撂荒。
2: 这租出去是哪一年租的？
0: 这才租2次，这三两年，我小子没了，我小子那是告诉我妈，这地都归你种啊，我可不要啊，没工夫整啊。完他也答应了，我没寻我小子死，他拿地告我。
1: 提起过世的儿子，侯凤霞老人情绪低落，自己也没想到儿子不在了，婆媳关系居然闹到了这个地步。看到老人难受的样子，坐在一旁的女儿李红实在不忍心，愤愤不平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3: 他之前就是我哥妹妹的时候，老人有病，我爸也有病了，住好几回院，我妈也有病了，一回
0: 没看过，从来没看过。
3: 他当时写他，不是那阵我哥活的时候啊，儿子在时候，他有权利，他看看不看，这老人总掏钱，你要钱看儿，为啥有病你不看？
1: 李红说，嫂子李红玲没有尽到做人儿媳的孝心和觉悟，把钱看得比亲情重要，甚至在婆媳发生口角时以离婚威胁母亲和哥哥。
3: 没有事儿都要钱看着老人了，
0: 就上要钱。
3: 哎，你有事儿了，人说啥？我离婚了，我没权利管你。
0: 离婚
3: 拿这个说事儿，你说这人有证办事儿
2: 没？离婚吧，
3: 他净拿这个摆脱老人。你有啥事儿你别找我，有找闺女去，全我管。
1: 嫂子李红玲对父母不管不顾、推卸责任的态度，让李红始终不能释怀。更让李红无法接受的是，得知哥哥和侄女侄女婿出事后，嫂子都没有给哥哥入殓。
3: 完了，骨是扔那嘎都不捡，我哥的骨是那家烧完了还有骨头，你知道不？这我说到家的话，那这个事儿咱说按道理讲，是不应该他那啥，还用老爷罚送儿子吗？
1: 李红说，那时候自己顾及嫂子同时失去了三个亲人，一时半会儿缓不过来，父母得知这个消息同样如遭雷击，没有办法，最终只能自己和丈夫去处理了相关的事宜。
3: 骨是我花钱捡，哎呀，回合等我们买，搁那啥雇人的车里头办事情等我们办，人在这儿人一片空白，拿这说话过后呢，有这雪场钱了，他们也都站起来，该老爷那钱他都要，嗯，用这那咋上那法庭啊？嗯，咋上那法庭啊？老爷那养老钱一分不给，我正才告的他。
1: 意外发生在2020年10月底，几年的时间过去，仍然没有冲淡母女俩失去亲人的伤痛。面对母女俩对李红玲的声声谴责，法官表示理解和同情。
2: 其实现在一块地，一个人的地就是2亩多一点，是吧？
0: 我也不给他，我这回我突然发狠心，他不告我好说，我多少不给他，这不是我儿媳妇，我不认他儿媳妇，没有儿媳妇上法庭告老太太。
1: 侯凤霞老人认为，儿媳和孙女的土地可以返还，但儿子的2.6亩土地必须留给自己。李红玲是否认同婆婆的说法呢？法官跟李红玲约好先去看看土地的现状。
4: 这两块是不是？
5: 对，就这嘎达吗？
1: 李红玲将自家的土地和公婆的土地分别指给法官看，并告诉法官近几年来土地的租金情况。
4: 前年200一亩地，头年300，人这个地旱涝保收，这嘎一旱得完。
1: 以前婆媳关系很好，土地谁耕种谁得收益，毕竟都是一家人，不会计较那么多。
4: 我说弟弟，给你25万，你也不是没有钱。那我说不对劲儿吗？我说咱俩何苦为难咱俩呢？我说咱俩活不苦吗？我谁有咱俩苦？
1: 李红玲说，实际上土地能产生的价值有限，婆媳为了争2.6亩土地而反目，明显是在互相为难。为了促成调解，法官提议去李红玲家坐下来慢慢聊，却遭到了李红玲的拒绝。
2: 目前原告家里边就说呢，丈夫孩子去世以后，家里呢就是一向还有为这个她丈夫和子女哈，就是叠的一些就是金元宝之类的，就是这些祭典用的东西吧。她可能有些触景生情，不希望我们呢到家里去谈这件事情。
1: 鉴于这个特殊情况，法官安排李红玲和她的代理人到法院来面对面沟通。
6: 刚开始的地就是岁数大没大的时候他种了他种来的，后期完了他种不动了，完他说这个地都给你吧，我说那种了，完了种完之后，后来完我整翻斗没有工，完我说的那你不，我说要不种的话，我说你就包出去，包出这个钱就都给你， 我说要你没钱不也给你，他说那中了，完这不咔嚓就出这个事儿了不？
2: 哦，
6: 出这个事儿完我管他要地就不开始。
1: 丈夫出事前土地产生的所有收益都给了公婆，以此来弥补夫妻不能时刻陪伴照顾老人的心意。然而一场交通意外扯断了连接婆媳关系的纽带，从那一刻开始婆媳矛盾彻底爆发。
6: 龟盒他老太太买的，那纸活是他买的，给那个衣服啥的，就我老公的衣服啥的，就是连就是那丧葬费全是我花的。
1: 李红玲说，婆媳不单单是因为在处理丈夫后事上有分歧，紧随其后针对丈夫事故赔偿金的分配问题，婆婆的做法彻底打碎了他们岌岌可危的关系。
6: 商量不了，刚开始理赔的时候我给他打电话来的，打电话完了说的他老两口两份儿，就是大保险是50万，他都要，都说的我一份儿，他老两口这50万他得两份儿，按人来。我说那不行，完了后儿就撂下了，撂下之后他就给我起诉了。
1: 李红玲说，婆婆起诉自己的时候，丈夫和女儿女婿才离世3个月，李红玲心寒至极，但还是念及过去的感情，同意了法院的调解方案。
6: 我那个钱呢，那啥给他20万，就是那50万给他20万，完了那个不有一10万的座位险吗？给他2万，我那楼给他3万，我都给他钱了。一次我给他付25万，我丈夫的他的就是那个财产跟我丈夫的就是那个外债全归我个人。
2: 那你和你婆婆之间，你们双方之间有没有债务？当时是？
6: 我没有，我给他了。
2: 就你欠不欠他钱？他欠不欠你
6: 钱？我不欠他钱。
1: 自调解协议生效后，自己与公婆之间的过往债务也一笔勾销。没想到如今自己想要将土地要回自己耕种时，婆婆再次以4万元的借条说事，简直是在无理取闹。
6: 我就怕他这事儿，完接下来周红军法官给我立的那啥，就是协议立的字据呢。完管他要这条，他说这条他撕了。
1: 李红玲告诉法官，之所以现在才主张要回土地，是因为自己腰脱严重不能工作，丈夫的死亡赔偿金只够还一部分外债，碍于生活所迫不得不寻找出路。
6: 我说的，我说我也活过来了，我说这个地你给我吧，脑袋都起来啊，我干啥的你啊，你那些钱呢？我一听我的心可炸越了，你知道吗？我愿意要钱吗？我哪有钱呢？
1: 而李红玲对婆婆不满的地方还在于对丈夫后事的处理上。为了表达哀思，李红玲特意给丈夫买了块公墓。然而婆婆得知自己的做法，不仅没有感到欣慰，反而觉得自己在浪费钱。
6: 我说我给我丈夫，我说我买个公墓，我花了4万块钱。我说如果是你，你做到了吗？啊，我干啥给他买呀？我可不给他买，我没有钱。我儿子那地我可不给你，啊，那个地那个人大伙说了，啊，我儿子死了给我养老，那是我儿子给我养老的。我说不一次性支付你25万吗？
1: 李红玲理解婆婆担心的养老问题，可毕竟婆婆还有女儿，而自己却同时失去了丈夫和女儿，只剩自己孤身一人。婆婆没有体谅自己，还一步步逼迫，这是李红玲心里过不去的坎儿。
2: 咱这事儿咱不提了，咱把这事儿就是先轻轻放下，然后就是
6: 你们
2: 其实
6: 我可紧张，我要完定了回来，当时我就崩溃了。你知道这么长时间就我自己领着俩小狗，你知道我咋挠的吗？谁当时有能耐？我现在我愿意我自己活到费劲，我愿意打官司吗？
1: 失去亲人的痛苦始终让李红玲难以释怀，婆婆的不让步也让李红玲难以接受，因此要回土地是李红玲如今唯一的要求。
2: 那个红玲，一亩地现在挣多少钱呢？咱说你天天的面朝黄土背朝天，你天天咱说你撅着后背从那儿干，一亩地挣个去掉你的成本去掉你的辛苦 挣个几百块钱儿，是不是？加在一起七亩八，去掉就是你老公那两亩六，一年挣个一千多块钱两千块钱顶天了。
5: 你
2: 叫那劲干啥呀？
5: 不是叫那劲干啥？你说这我都懂，你知道不？但是人吧是比的，你知道不？
2: 他说这个土地就是他应得的份额，同时呢，就是现在他婆婆已经80岁了，他也是为了解决今后啊，就在老人百年之后呢，免得遗留其他问题。
1: 李红玲向法官诉说内心苦闷，法官也了解了婆媳间的情感纠葛。对于李红玲的要求，法官再次找到侯凤霞老人，希望老人能做出让步。
3: 革命挣了100多万都给他，我这心都不心他的还要地，那点地多少钱？我说你可怜，我不可怜呢，我谁给我挣钱了？我儿活挣钱都得给妈呀，多少给你点，我这还谁给我呀？谁有哪有钱我？我买一套书，
2: 这不还有姑娘呢吗？现在、
3: 我姑娘家也穷啊。
1: 白发人送黑发人是侯凤霞老人无法抚平的伤痛，而女儿的生活也并不富裕，自己留着儿子的2.6亩土地，一来是给自己养老，二来也是个念想。老人不理解为何儿媳如此咄咄逼人。
3: 我的意思，我不是不给他，都给他两口人家，他的闺女他领子，我的儿子我领子。
1: 法官尝试提出是否可以婆媳各种一半的土地，让法官意外的是，侯凤霞老人听到这个方案后，情绪一下就激动起来。
3: 我说我让谁呀、你帮帮我吧、你帮帮我吧、我不让你帮。
1: 侯凤霞老人情绪的突变导致沟通无法继续，李红表示想与法官单独聊聊。
7: 不是说差那地，你知道吗？就差他办事儿啊，他学了、你就像说给10多万的，他应该告老人吗？那放弃那10多万，老人知道能花不的？嗯，你咋还掉个？你还告这2亩6分地呢？给老人送上被告去呢？
1: 母亲才失去儿子，次年又失去丈夫，母亲心里的苦又有谁知道？
7: 我妈现在我都不敢伸说、
2: 因为现在就是你说话能好使点，咱说心里话，就说呢跟老人唠唠，因为你毕竟他是小棉袄，是不是？你唠唠
7: 不是你别的好说，你看你这事儿解决了完之后，我为难呢、那老人呢，那来那劲儿，哎呀妈，呼号乱叫，我也难整啊。
2: 你跟你老
7: 人说，我也愁的啊。
1: 哥哥去世了，母亲日后的依仗就只有自己。为了避免后续源源不断的麻烦，李红表示愿意去做母亲的工作。
7: 完了，老人都得慢慢劝。
2: 对，慢慢劝一劝。完，然后呢，就是说呢，没说我们哈，就是把这个事情也算是说呢，想尽心尽力、心平气和的把这个事情
7: 和平解决了。
2: 和平解决了。
1: 同时，李红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7: 咱必须得签一个有效的协议啥的，要是达成我商量好我妈的情况下，对不对？公平公正，对不对？咱说这个，对不对？咱最既然解决了，咱都解决透底了，别以后哎3年2年的再整老太子，好好活2年了，多大岁数啊？
1: 为了解开婆媳间的心结，法官打算安排双方见面沟通一下。2023年3月30日，法官一行人提前来到营方村村委会，为双方见面再做做准备。
2: 这次起诉就是李红玲起诉
8: 就是这个他
2: 要求把地分出来，因为现在呢，这个地，他要求分的是3个人的地，然后呢，这个侯凤霞呢，不同给同意给就是呢李红玲和他女儿的地，不同意呢把这个李勇的地给分出去，现在是这个状况。要是从咱们村上的角度，咱们认为就是李勇这个地。应该怎么处理能更合适一些？
8: 更合适一些，现在人是合法婆媳，按理说是应该归儿媳妇儿。
1: 据陈书记说，5口人的土地在同一个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根据国家政策规定，土地在第一轮承包期结束后继续延长30年。基于这方面考虑，法官邀请陈书记一起参与调解。
2: 过一会儿呢，我们可能会邀请他们过来，然后在咱们与巡回法庭的时候，庭外调解的方式，然后协助我们做一做工作。
8: 那没事，
2: 把这个问题都解决了，我们的案子也平了，然后你们这儿咱说也消停了，免得他今天扫地明天扫地的，是不是？
1: 万事俱备，李红玲的代理人突然打来电话说李红玲不愿意到现场调解，法官只能让代理人去做李红玲的工作。此时侯凤霞老人也还没到场，法官决定再去老人家一趟，看看在女儿的劝说下老人是否松了口。
3: 劝我没招，我说我没办法，我一点能耐都没有了。
5: 你说
3: 的活我咋活了，我强活我咋活呀？
1: 一个女婿半个儿，

0: 女婿张雷也讲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1: 咱就说啥样的，嗯，结了吧。
2: 咱都是农村人，
1: 嗯。
2: 比如说，他就是跟那二处的近一点，我俩也不能瞅他。这毕竟的话，那是我嫂子，是不是？
1: 对。
2: 我哥没了的话，我得照顾照顾他。老太太，她这瞅都不瞅，我都不管。
3: 也是好。
0: 张雷认为，嫂子在哥哥去世后就对老人不管不顾，着实令人寒心。经过多方考虑，张雷对哥哥的2.6亩土地提出了一个新的处理办法。
2: 他包别人350，我给他350，不行我再多给他点。
0: 李红玲既不用自己种地，还可以拿到钱，一举两得。但是李红表示，嫂子肯定不同意这个提议。嫂子为难的不仅仅是母亲，更是他们夫妻。
3: 你说起来我难不难的？给我哥烧的纸，给我爸烧纸，掉个他还整我呀？嗯。他整谁呢？整老太整我，他都是不退步。
4: 我死了也不给他，
1: 因为他李红玲没在村上住嘛。他说要是这个，如果说他不来种这个土地，我们可以包过来，按当地的就是那个市价，当年的价，我们给他承包费。
0: 法官带着这个新方案回到村委会，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终于等来了姗姗来迟的李红玲。
5: 没干不达到我的要求，你就别调解，你就直接给我判。
0: 李红玲此时的情绪和状态不是很好，一开口就直接回绝了调解工作的进行。看到参与调解的陈书记，李红玲仿佛打开了发泄委屈的开关，一发不可收拾。
5: 我压根没干，我就错，我就不调解好了。你知道啥心情不？刀没捅在谁身，你谁也不知道。
6: 那李红玲那意思是捅的都是那李红玲，他想要是那意思是？
5: 啊，他想要，他有规矩呢。
6: 那对，他是有规矩。
5: 对呀，他有规矩。我问你谁？我有规矩吗？我有规矩，我不用走。现在我家不人亡。
6: 原来关系都非常好，要人家关系不好，你跟那婆媳之间能搁一院就住这些年。
5: 大哥，最在我最难最都是你知道的，一直诉状跟我告我法的，你知道我咋活的？
0: 李红玲认为，在她最需要关怀和安慰的时候，婆婆没有体谅她。对于婆婆的做法，李红玲始终难以释怀。双方都坚持己见，拒绝见面沟通，当天的巡回审判也只能遗憾取消。
1: 最后一次我们见到李红玲的时候，就是李红玲的情绪呢，比以往任何一次哈都是表现得更为强烈，所以说我们觉得，她可能身心方面是有些。承受的有点过重，所以说后来既然他还坚持己见，我们就不再调解了，依法判吧。
0: 2023年4月11日，法官安排双方来到黑山县人民法院。在正式判决之前，法官最后一次对双方进行调解。
7: 一家的事儿别说两家话，是不是？这个案子在咱们第二次开庭之前，再给你做一做工作，看能不能调解。这个何凤霞，你啥想法呢？
8: 我的儿子我不为。
7: 你的想法就是说，还是坚持要李勇的地。
8: 李勇的地。
7: 然后呢，就是他主张的，承包费两股地补。
8: 完，我哥我再4万块钱扣。
7: 不同意给他。
8: 扣
7: 是不是？
8: 不同意。
7: 从你的欠款里扣，你的意思是？
8: 他该我给我该他给他，谁不欠谁？
7: 李红玲。对于刚才就是侯凤霞提出这个就是调解的方案和意见，你能接受吗？
9: 接受不了。
7: 接受不了是吗？
10: 双方之间都把对方当成了一个外人，因为他们就是赖以存在的就这种亲情关系的李勇已经去世了。
7: 那么鉴于呢双方就是分歧比较大哈，咱们这个调解工作呢就是呢暂时做到这里，不再进行调解啊。
0: 至此，法官当庭宣判。第一，判决生效后，侯凤霞立即返还李红玲承包土地7.8亩。
7: 第二，被告侯凤霞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一次性给付原告李红玲上述案车土地2021年和2022年土地补贴款合计2862.17元。
10: 我们尽管哈尽心，尽力的做了大量的调解工作，但是呢，依然呢没有把这个矛盾进行化解。今后哈，我们希望，就是双方当事人能够互谅互让，希望他们未来的路，能更好一些。
0: 2023年4月17日，李红玲和李红夫妻再次来到法院，李红夫妻代表母亲侯凤霞将土地及2021年和2022年的土地补贴款都退还给了嫂子李红玲。 虽然案子没有调解成功，但是未来的路还很长，希望双方都能够尽快走出伤痛，重新开始新生活。
4: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健身房前台小伙为赚快钱，将作废的会员卡修改信息偷偷出售，另一名洗浴中心前台主管盗刷客人的会员卡从中牟利。两个案件当事人都是利用职务便利谋取不法利益，但他们涉嫌的罪名却截然不同，这是为什么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被盯上的僵尸卡。
2: 这天傍晚，南方某市的一个健身房内，一位中年男子怒气冲冲地对一名年轻男子大喊道：快说，你是怎么偷的我健身会员的？年轻男子不服气地说道：我没偷，会员呢是我花钱买的。一旁的健身房的经理啊，随即问道：你是从哪里买的？有合同和收据吗？年轻男子一听啊，立马神情不自然起来，吞吞吐吐地说：都丢了。健身房经理追问道：那你有转账记录吗？此时男子额头上已经冒了汗，他用极低的声音回答说：我是用现金付的款。中年男子怒吼道：什么现金付的款？没合同没收据，你就是偷的。说着呀，就跟年轻男子动起了手，两人随后啊就扭打在一起。健身房经理啊担心出事，赶忙报了警。
3: 很快民警赶到，面对民警的询问，年轻男子说出内情：这个会员卡还真不是他偷的，而是他从网上低价购买的。那么年轻男子的健身会员卡到底是如何购买的，又是从谁的手里购买的呢？
2: 年轻男子名叫杜伟，刚参加工作不久，因为感觉最近身体素质越来越差，三天两头的感冒发烧，便产生了健身的想法。正好公司附近有一家高档的健身房，杜伟想办一张健身卡，下了班呢就去健身。可是到健身房一问价格，年卡竟高达5000元。让杜伟惊喜的是，公司附近那家健身房在某二手平台上竟有低价健身卡转让，价格不到原价的一半。对方呢自称是健身房内部人员，专门帮一些不想继续健身的会员在网上转让健身卡。现在他手里恰好有一张还剩10个月期限的年卡，售价2000元。为防杜伟不相信，对方不但给他发了一张年卡的照片，还发了一段简短的视频。视频画面呢是健身房的前台，还有前台电脑里打开的客户信息表。这下杜伟不再怀疑了，爽快地将2000元钱转账给了对方。对方叮嘱杜伟说，这张卡后期不能退费，也不能再转让，而且没有合同和收据。杜伟看到提示后心想，毕竟是别人转让的卡，没有合同和收据也正常。而且如果让别人知道在网上买的健身卡便宜，那些原价会员心里肯定不舒服。这天呢，杜伟正在健身，突然一位中年男子和健身房的经理找上了他。中年男子说2个月前他刚办了张健身卡，就被派到了国外出差近2个月，回国后紧接着就来到了健身房，没想到他手里的会员卡竟失效了。找健身房的经理一查，中年男子原来的会员账户竟被登记上了杜伟的名字，并绑定了一张新的健身卡。可当健身房经理问他是从哪儿买的，有无证据时，杜伟立马慌了。他突然想到了卖卡人的叮嘱，不能对外说低价买卡的事，否则会被赶出健身房。想到这些杜伟就谎称办卡后合同和收据都丢了，而且是现金付款，也没有转账记录。中年男子不信杜伟的说辞，和他动起了手。 健身房经理啊担心出事就报了警，很快民警赶到将两人分开，这便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
3: 民警通过杜伟的转账记录查到了卖卡人信息，此人名叫宋庆涛，民警随即将其抓获。那么这位宋庆涛是谁？他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神通，能更改健身房的会员信息？
2: 原来呀，宋庆涛啊曾在健身房短暂工作过，不过呢早已经离职。宋庆涛现年21岁，中专毕业后啊就到处打工。一年前他成了这家健身房的前台收银员，该工作呀具有录入和删改会员的权限。宋庆涛工资不高，花钱呢却大手大脚，再加上新结识了一位女朋友，他花起钱来呀就更大方了，刚发的工资啊经常不到半个月就花光了。一天宋庆涛啊在给一位健身会员办理退费手续时，突然来了灵感，会员在退费或到期后，会员卡呀都要回收，回收的卡片健身房啊一般做销毁处理，而负责销毁的就是收银员，这个过程啊没有任何人监督。宋清涛心想，如果自己把这些回收的卡重新录入会员信息，然后再拿到网上低价售卖，应该能挣到不少的钱。想到这儿呢，宋清涛内心呢很是兴奋，当晚就在一个二手平台上发布了一则低价转让某健身房健身卡的消息。因为价格便宜，不少人看到消息后啊都主动联系了宋庆涛。一开始啊宋庆涛都是直接将买家的信息录入到健身房会员系统里，再重新绑定一张回收卡就行了。后来啊随着卡片越卖越多，录入的会员信息也越来越多，宋庆涛啊就担心会被领导发现问题，于是啊便将一些长期不来健身的会员找了出来，将他们的身份信息修改为买家的信息，再重新绑定一张回收卡，然后寄给买家。前面我们讲到的杜伟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从宋庆涛手里买到的健身卡。为了私下卖卡不被健身房发现，宋庆涛啊每卖一张健身卡都会叮嘱买家不要对外提起网上低价购卡的事，买家们呢遵守约定，因此宋庆涛私下卖卡的事情健身房一直未发现。
3: 通过私下卖卡，宋庆涛每月都能多赚1-2万元，这下他的经济宽裕了，便开始带着女友吃喝玩乐，还经常迟到或是旷工。健身房的管理人员对宋庆涛的表现非常不满意，就把他给辞退了。然而被辞退之后，宋庆涛依然能够卖卡获利，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其实啊宋庆涛啊早就料到了会有这么一天，在此之前呢他已经利用工作之便秘密偷取了健身房经理的账号和密码，即便离开了健身房，他仍旧可以通过经理的账户趁深夜无人注意时远程录入或者修改会员信息。可好景不长，买家杜伟在使用健身卡时被人发现还报了警，杜伟向民警交代了网上低价购卡的事，宋庆涛因此被抓。经查，近半年的时间，宋庆涛啊先后在某二手平台上售卖了近100张健身卡，获利15万余元。而这些卡如果都是从健身房直接购买的话，需要花费40余万元，这些应该算是健身房的损失。宋庆涛啊从未对女友提起过卖卡一事，他的女友啊对此并不知情。不久检察院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对宋庆涛提起了公诉。对此呢宋庆涛啊很不理解，他辩解说自己虽然新增或修改了一些会员信息，但健身房的会员信息系统并没有瘫痪， 仍能够正常使用，因此啊，自己不该被定罪。那么，宋庆涛的辩解成立吗？这呀，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是指违反国家规定，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或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进行破坏，或者故意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等破坏性程序，影响计算机系统正常运行，后果严重的行为。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包括下面三种情况：一、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三、故意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等破坏性程序，影响计算机系统正常运行。刑法第286条，违反国家规定，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进行删除、修改、增加、干扰，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行，后果严重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后果特别严重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违反国家规定，对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进行删除、修改、增加的操作，后果严重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根据上面的法律规定，我们回到本案，法院审理认为，宋庆涛违反国家规定，对健身房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的数据进行了修改、增加等，非法所得150,000余元。宋庆涛破坏健身房会员信息系统的行为，不但严重影响了健身房的工作，还给健身房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其行为已经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鉴于宋庆涛的犯罪事实和情节，以及自愿认罪认罚的态度，可以从轻处罚。最终法院判决宋庆涛有期徒刑5年，并责令其退还所有违法所得。收到判决呀，宋庆涛懊悔不已，本想耍小聪明挣点快钱，没想到最后竟付出了5年有期徒刑的代价。而接下来这个案例，主人公盯上的却是客户的僵尸卡，那么他是怎么作案的呢？又会受到怎样的惩罚呢？
3: 男子到洗浴中心消费，竟发现自己会员卡里的钱不翼而飞。
2: 我年初刚充了1000元钱，就消费了一次，怎么就没钱了？
3: 警方调查后发现，洗浴中心有内鬼，竟是前台主管。
2: 李小刚心想，这些会员呐，大概率以后啊也不会来消费了，要是自己能把这些钱据为己有就好了。
3: 前台主管被指控涉嫌盗窃罪，他却并不认可，说自己利用职务之便犯罪，应该构成职务侵占罪。那么他的行为到底构成何罪？被盯上的僵尸卡，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2: 这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北方某地一家洗浴中心的前台，一位满身酒气的男子将自己的会员卡递给了收银员，要刷卡洗浴。收银员呢，输入卡号一看，发现卡里啊已无余额，便要求男子充值。男子听后啊很是生气，随即大声嚷嚷起来：“我年初刚充了1000元钱，就消费了一次，怎么就没钱了？肯定是你们偷了我的钱！”说吧，男子啊还用拳头使劲地捶了几下前台的桌子。收银员呢是位年轻的小姑娘，吓得赶忙打电话叫来了经理。经理赶到后啊，第一时间调出了男子的消费记录，发现男子啊并不只消费一次，而是10多次。 经理认为啊，男子是喝醉了酒来闹事的，就让保安将男子赶出去。这下男子情绪更激动了，大喊：你们偷了我的钱还想赶我走，门儿都没有。男子边喊边拿起一旁的拖把当武器，阻拦保安靠近。经理见状啊，立马报了警。民警赶到后，起初啊也以为是男子喝醉了酒到洗浴中心呢、耍酒疯来了，没想到男子却说自己先前大半年呢、一直在外地打工，根本就没有回来过，怎么可能产生消费记录呢？这记录分明是假的。洗浴中心经理啊赶忙辩解说，消费记录绝对都是真实的，绝对没有造假。双方各执一词，那么事情真相到底如何呢？民警啊决定调取洗浴中心的监控记录查看一番。经过查看，男子会员卡的消费记录除了第一次，其他的都产生在最近两个月，对应时间的监控画面显示，用男子会员卡来消费的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但都不是男子本人。而男子也说不认识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更何况会员卡呀也一直在男子的手中，从未外借过。既然都不认识，这些人呢又是如何利用男子的会员卡无卡消费的呢？这时啊，洗浴中心的经理发现呢，其中有一个人他认识，是附近一个小商店的老板。
3: 民警随即找到这位老板了解情况，原来是洗浴中心出了内鬼，这个人就是前台主管李小刚。随后李小刚被抓，并且交代了作案经过。那么李小刚是怎么想到这条发财之路的？又是如何作案的呢？
2: 李小刚现年36岁，3年前应聘到洗浴中心做了前台主管。李小刚啊虽然收入不高，但家里有房有车，父母呢又都有退休金，一家人的日子啊过得还不错。李小刚呢并无经济压力，可就在半年前，李小刚迷上了网络赌博，不但将自己的多年积蓄输个精光，还欠了几万元的网贷。为了尽快还上网贷，李小刚啊开始琢磨起了能快速挣钱的方法。一天，李小刚在统计洗浴中心的会员时，他突然发现了很多的僵尸会员。这些会员卡里啊都有钱，但有的已经几个月甚至几年都没有来洗浴中心消费了。另外，这些僵尸会员卡呀还大多呀在使用洗浴中心给设置的初始密码，很容易被破解盗刷。李小刚心想，这些会员呐大概率以后啊也不会来消费了，他们卡里剩下的钱呢就相当于白送给洗浴中心了，要是自己能把这些钱据为己有就好了。可怎么做才能将这些钱变成自己的呢？几天后啊，李小刚终于想到了一个好主意，那就是以自己有员工内部卡可以享受9折优惠为由，诱骗非会员客户啊扫自己的微信收款码付款，客户在付款后自己在盗刷僵尸会员卡付账，这样一来那些僵尸会员卡里的钱就会慢慢的变成自己的了。紧接着李小刚啊就开始行动，他是前台的主管，有收银权限，每当他一个人值班的时候，他都会让非会员的客户扫自己的微信收款码付款，然后呢再盗刷僵尸会员卡，客户能享受9折的优惠，省了钱都非常的满意。附近的小商店老板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偶尔来洗浴中心消费的。
3: 通过盗刷所谓的僵尸会员卡，李小刚第一个月就多收入了上万元，这些钱相当于他2个月的工资。李小刚很高兴， 认为自己很快就能还上网贷了。可没多久，李小刚盗刷僵尸卡的事就东窗事发了。
2: 这天晚上，李小刚啊没有上班，前台是一位年轻的女收银员，她对李小刚盗刷僵尸会员卡的事一概不知，而在此之前也从来没有被盗刷的会员上门消费。正因为此，李小刚才敢继续盗刷僵尸卡。可偏巧当晚就来了一位被盗刷了卡的醉酒男子。男子听说自己会员卡里的钱没了，当场发飙说洗浴中心偷了他的钱。洗浴中心的经理还以为啊男子是喝醉了酒闹事，就让保安把人赶出去。男子拿起拖把抵挡保安，被随后赶到的民警制止。这便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民警通过调取前台监控录像，并询问了相关的客户，终于揪出了一直在盗刷僵尸会员卡的李小刚。李小刚被抓后，见事情败露，便如实交代了作案经过，希望啊能得到宽大处理。经查，近两个月的时间，李小刚通过盗刷客户的僵尸会员卡，共计非法获利2.3万余元。不久，李小刚啊被检察院以盗窃罪提起公诉。李小刚辩解说，自己是利用职务便利盗刷了客户会员卡获利，自己的行为啊应该算职务侵占，不能算盗窃。李小刚之所以这么辩解呀，是因为职务侵占罪的量刑要比盗窃罪的量刑轻，他呀想少判一些。那么这两者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李小刚的行为又属于哪一种呢？这呀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职务侵占罪与盗窃罪的区别。职务侵占罪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行为。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窃公司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公司财物的行为。首先，两罪的主体不同，职务侵占罪的主体必须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而盗窃罪的主体只要年满16周岁，无论从事何种工作均可构成。其次，两罪的对象不同，职务侵占罪对象只能是本单位的财物，而盗窃罪的对象是他人财物，包括公司财物，而且多为犯罪行为前不被自己所控制的他人财物。第三，两罪的手段不同，职务侵占罪是利用职务的便利侵占实际掌管的本单位财物，而盗窃罪则是采用秘密窃取的手段获取他人财物的行为。我们回到本案中，李小刚虽是洗浴中心的员工，可是他盗刷的是客户会员卡里的钱，这些钱呢在客户未消费前并不属于洗浴中心，也就是说李小刚盗窃的不是洗浴中心的财物，而是客户的私人财物，因此李小刚的行为不属于职务侵占，应属于盗窃。法院审理认为，李小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秘密手段盗刷被害人会员卡，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考虑到李小刚具有认罪认罚、主动缴纳罚金等情节，应予从轻处罚。最终，法院判处李小刚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并处罚金。接到判决，李小刚啊满心后悔，本想捞点快钱减轻下经济压力，没想到最后不但被判刑，还要被罚，工作也因此丢了，真是太得不偿失了。事发后，洗浴中心呢禁止了无卡消费，并加强了会员卡的管理，还安排专人不定期的核查消费数据。 办理各种会员卡，一定要选择正规渠道，不要被低价卡所蒙蔽，以免上当受骗。就比如案例一中的杜伟，在网上买的低价健身卡，竟是犯罪分子所为，最后不但健身卡被注销，钱款还未能追回，真是得不偿失。另外，办理的会员卡要及时消费，切莫让会员卡变成僵尸卡，要么白白浪费钱，要么被有心之人盯上。就比如案例二中的醉酒男子，就因为长期未消费而被人盗刷。而对于健身房、洗浴中心等服务行业而言，一定要加强会员卡的管理，提高员工的法律意识，以防类似案例再次发生。另外，千万不要仗着有点小聪明就抱着侥幸心理行不法之事，要知道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伸手必被抓。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说起水产养殖，很多人的印象还停留在凭经验靠天吃饭的传统模式，鱼塘大海里的鱼虾游来游去，数量摸不准，长势估不清，投料全靠感觉，收成全凭运气，这曾是无数养殖户长期面临的养殖难题。但如今传统渔业正在迎来一场深刻的科技变革，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智能监测设备不断落地涉水场景，智慧渔业打破了水下养殖的信息壁垒，让看不见、数不准、算不清的水下养殖变得可监测、可预判、可精准管控。从池塘养殖到深远海渔场，从智能数鱼、精准投喂到良种培育、生态养护，AI 技术正在全方位赋能我国水产养殖业转型。

0: 我是韩晓。
1: 韩晓啊，最近一段时间多款农业人工智能大模型接连亮相，也就是大家常听到的智慧农业。我们俩呢在前面的节目里也讲了地上跑的无人农机，还有天上飞的植保无人机。
0: 哎，那今天我们要聚焦哪里呢？
1: 今天啊，我们把视线从陆地转向水里。
0: 智慧渔业，哎呀，这就是另外一番挑战了。
1: 太对了，这个陆地作业啊，咱们可以说是一目了然。可是这个鱼虾呀，在养殖池里还好说哈，虽然说是不好数数吧，但至少能看见。在池塘里养的话呢，你站在岸上啊，里面啥情况其实是根本看不见的嘛。
0: 是呀，你说它这个鱼哈，鱼也不是农作物啊，就那么静静地站在那儿，它还在水里游来游去的，互相扎堆，互相遮挡。你要是想清楚地知道这池塘里到底有多少条鱼，每条鱼的长势又怎么样，那你除非把这个鱼都捞出来嘛，不然根本就不可能看清楚的嘛。
1: 对，全捞出来挨个数。所以这一直是行业里的老大难。可能啊，正是因为痛点够痛。前不久落下帷幕的2026雄安智慧农业创新大赛就专门开设了鱼群智能检测赛道，专攻水下看不见数不准的难题。
0: 哎，这下好了，就有智能装备来帮忙了哈。
1: 哎，
0: 那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的荣小军副所长，请他来给咱们讲讲 AI 怎么帮我们养鱼。荣老师您好。
2: 大家好，我是黄海水产研究所的荣小军。
1: 哎，荣老师，对于普通的养殖户来说，AI 到底能解决什么养殖难题呢？
2: 就是我们这个传统方式下呀，老百姓呢，他养殖的时候存在一个记不清的一个问题，就是算不清，一笔糊涂账。你比如说你要到哪个养殖池，你问他们，哎，说你现在这池塘多少鱼啊，他大部分是估算的。很多用户只有在比如说我在清塘把这个塘的鱼都清出来，或者我这个池子的鱼都卖的时候才能够知道。那么中间呢，你看我们在管理过程中，到底我们在养殖的过程中死亡了多少啊，包括可能是不是可能还有一些逃逸的一些个体，因为我们可能换水啊，都不掌握，那么就是有一个记不清的糊涂账的问题。那么 AI 智能属于呢，就能把我们到底能够养多少鱼，能从糊涂账呢，能变成一个相对比较精确的一个数，所以这个是解决一个记不清的糊涂账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在养殖过程中呢，到底这个鱼生长的怎么样，对吧？我们投喂的饲料它到底吃了以后能够长多重？那我们平常的话，我们是一般都是过或者半个月或者一个月，用捞的方法捞一网啊来称几尾，然后我们大致来估算一下，然后再算算我们这个整个面积多少，以充样的面积来估算大概我们应该这个增重是多少。但其实呢，我们有的时候如果是抽的鱼呢，如果正好碰上这个鱼个体比较大，可能会存在误差比较大的这种情况，会导致呢我们在养殖管理过程中，比如说我们想调整一下饲料的投喂量啊，这种依据就没有那么精确。那所以我们 AI 技术就是属于的这个同时呢，就它有一些模型可以进行估算，就估算我们在生长过程中到底是生长快了还是慢了，还可以给出我们比如说这个池子大概多重的鱼有多少条啊，那让我们养殖户呢就会知道它的生长动态情况。因为它可以随时的计量数量和重量嘛，那么比如说有些死亡了，或者有些个体减少了，或者我们现在的这个鱼群的状态呢，也可以给出一些投喂的建议啊，并且呢，比如说我们有些鱼呢，有30%已经达到商品规格了，我们是不是
1: 哦，先给它卖出去哈？
2: 哎，对对对对，是这样，也就是说不会等到我们可能养了半天到最后再卖。那比如说，那有些养殖户中间可能在最后卖的时候可能遇到一些自然灾害啊，或者那可能就全盘损失了。如果我们有这个智能技术的话，比如有一些30%达到商品规格了，可以卖一部分，这样我们可以精准的做出研判，能够提前出鱼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难题呢，就是我们刚才说了，无论是技术也好，还是中间的过程知道它的生长状态，我们都要把鱼捞出来，对吧？然后过程有的是放回去，有的不放回去。如果放回去的话，这个过程呢，一些鱼呢体表有可能会受到损伤，那么这些鱼呢一是可能会发病，就是不发病免疫力会低，那么有可能会后期会死亡。那么我们这个 AI 技术呢，它是非接触式的，那么鱼群呢就是在活体情况下可以完成这种计数和识别和可以计重，所以说是零应急，所以说它在这个应该说是记不清算不准，还有就是避免应急方面应该都有很好的这种应用，可以解决我们这些传统的这种难题啊。
1: 哦，哎，那 AI 是怎么能做的

0: 到我都知道这个池子有多少条那么准确的数呢？
1: 哦，它这样，它这个 AI 的话，就是我们目前应用比较广的，就是，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你像我们这种，像青岛哈、山东他们养殖公船这种模式呢，因为它是整个全程的水质啊，包括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好。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陆基工厂化循环水养殖，它的水呢，因为是通过这种处理以后相对比较清洁，所以呢，它在水下的摄像头能够比较清晰的，能够对这个鱼的状态啊，包括个数进行计数。它计数的原理呢，它有两个啊，一个呢，它是通过，因为有的是在顶上有个摄像头，它就会从顶部上对整个鱼群大概有多少，它有一个算法。然后在底部呢，它通过这种游动的随机的数据，两个数据进行校正，然后来进行整个鱼群的计数，这是一个方式。还有一种方式呢，它是通过这种声学的方式啊，它可能一个声学信号出去，然后再通过声波反射回来的信号来进行鱼群的数量的计数啊，这个大部分就是这种来做的。你像我们现在一些大的这种海上网箱啊，就是要结合声学的方式，因为它鱼群比较密集的情况下，光靠摄像头它数不出来。
2: 那荣老师，您觉得今年参赛的队伍他们的技术上哈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呢？
1: 本次的最大亮点呢，以前的话竞赛一般都是单向的算法，比如说我们可能就是只算淡水的是吧，或者只算含水的。这次我们把海水淡水都综合，这是一个亮点，就是意思是说，让你的设备和算法不仅仅是只能针对一种场景，而是多场景了，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在赛道里，它基本上模拟的就是陆基循环水养殖的这种真实养殖场景下来实战的。不像我们现在很多，你看我们也有一些举办的一些赛事呢，它也是说什么智慧越大，你到现场去看，它是讲它的原理，就是没有这种实际的这种实战的检验。所以我们这次亮点呢，就是实战的检验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比赛的，刚才说了，不仅你要识别个数，然后还要识别它的重量，就是你要通过它的大概的面积能估算这个鱼大概有多重，要对你的计算的精度啊，也有这种要求啊，还有就是说，还要知道是哪一类鱼，也就是说你的数据库里还得有知道，哎，我们平常养殖的常见的经济鱼类有哪些，它有哪些外观的特征，就是通过我们的这种视觉捕捉，然后你能够判别鱼的种类和鱼的数量，还有鱼的大小，所以它是个综合性的啊。
3: 哦，这次赛事考察的维度就非常全面了，得全面兼顾真实的养殖环境，对吧？那在您看来，目前这些智能鱼群检测技术还存在哪些势在补齐的短板呢？
1: 目前呢，其实真正的短板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多队伍呢，就是他们真正在鱼的这种测数方面，可能这个差距呢，可能还没有那么大，但是可能在这种快速的得到结果进行算法这方面呢，他们的差别还是比较多的，就是在这种速度啊，尤其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就是说，因为我们为什么这次呢，在这个难度上，就是说不是一种鱼哈，为什么要多种鱼呢？因为我们考虑到有的养殖户呢，为了要提高他的应对市场的能力，他可能养多种养殖对象。我们也想通过这次的比赛呢，然后来让我们这种普遍的短板，就是说我们可能只针对某一类或某一种，然后来做啊。所以我觉得，通过这次来看，大部分队伍的在这种识别方面可能还需要再加强啊。
3: 嗯，确实是。现在不少养殖户啊，都在用立体混养的模式，就是把不同的鱼搭配在一起。
2: 哎呀，咱们中国人养什么都特别的智慧，咱们会巧妙地利用这个鱼类的习性，因为有的鱼哈，它待在上面，有的在中层，还有的生活在水底。
3: 对，混着养呢，就把水体的上下空间全都利用起来了，哪一层的水域啊，都不会被白白闲置。
2: 而且啊，这个上层的鱼呢，它剩下来的那个残饵，还有这个有机的碎屑，底层的鱼虾它还能接着利用，饵料呢就可以多层循环了。
3: 哎，我还想到一点，就不同的鱼生长周期是不一样的，搭配混养呢，还能实现错峰交叉售卖。
1: 我们就是考虑到刚才你说的几种形式，就是一种呢，就是您说的，那么它可能是考虑到鱼的鱼层分布有游泳性鱼类，还有一种是底栖性鱼类的啊。我们是为什么就是想着能够让它那个数据库越大呢？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场景越多，就意味着一个产品可以解决很多用户的问题，那么它就可以能够快速的推广。我们也想就是以赛促产嘛，就是通过这种赛事想让它能够产业化的这个程度提高的更快一些，也推动这些企业能够适应这种多模态。在生产过程中，当然也有这种，比如说三个池子，我有三种鱼，我这一个设备，比如说

0: 我测完这个，我可以把它移动到另外一个池子，可以测其他鱼，对吧？我不能就是说你只能测鲤鱼，或者只能测石斑鱼，或者只能测珍珠龙胆石斑，但是测不了龙虎杂交斑等等。就想让他把这一大类的他都能够完成。我们想通过我们比赛呢，提高一定的难度，这样的话让这些生产商，扩充他们的能力，然后把他们这些我们认为可能在产业需求上有一些短板的，把它补齐。
1: 刚刚听您介绍完，我觉得那咱现在国内水下这个鱼群 AI 检测技术，其实已经从实验室到田间了，已经开始落地推广了，对吧？
0: 对对对，是的。你像我们一些比较大的、资本比较雄厚的，他们建立的这种，循环水车间，还有我们刚才说公船，还有这种大型的现代网箱、行架式网箱，它都配备了 AI 检测技术。因为它的养殖密度一是比较大，另外它投入也比较大，它要确保它整个养殖过程中，它要知道它的数量变化，要知道它怎么样的去管理，所以它的需求很迫切，所以它其实已经落地了，但是。我们为什么就是说要想通过这种赛事的规则的设定呢，让他们能够加快推广呢？就是因为一些养殖户呢，还是想着通过这种传统技术，他觉得比较省钱。那么我们如果说是让他的一个设备呢，能够多模态的运行，那哎，他觉得我这个可能相对来说成本就没那么高了。所以就说我们已经处在从赛场到田间的应用的一个应该说一个关键的一个过渡期吧，应该说是推广的一个阶段。
1: 而且我刚才听您讲完之后，我觉得不光是说从赛场到田间了哈，也是从养鱼池到那个海洋的大的船和那个网箱养殖了，是这意思吧？
0: 是的，是的，就是现在就是在大型的这种网箱养殖的大部分都有这种技术应用。
1: 而且我觉得它必须得有这个技术，要不然的话，比如说咱那个在青岛和日照那边不是养三文鱼嘛，是吧？在大船里养三文鱼，它要没这个技术的话，我到底有多少尾鱼？这个鱼长成什么样？这个东西是很难去估计的吧，对吧？你不可
0: 对
1: 能
0: 对
1: 每
0: 对
1: 天去捞
0: 对对。
1: 它一下子呀。
0: 是的，是的，是的，你看，这就是相当于是产业的模态倒逼了，就是说我必须要用这种技术，来进行生产的管理。但是呢，有的像您到一些养殖场，可能还看到的比较少的原因就在于，有些他没有倒逼的，他可能还没有意识到，我们看起来是投入了一笔经费去做这种可能 AI 啊这种设备啊或者这种模态，但是它其实对你的管理其实是节省经费的。我们对养殖生产来说，两大投入哈，当然我们说人工因为都要有嘛，是吧？然后就是第一大投入，其实就是我们买了苗种以后呢，其实就是这个饲料了。那么这个饲料的这个量的使用，跟你生长速度，还有你的个体数量啊，还有它的大小是密切相关的。你及时掌握以后呢，及时调整，其实是节约成本的。节约成本那个钱，可能跟这个投入这个设备的钱，其实是可以抵消的。
1: 从第一开始您聊那个第一个问题，说这个咱们这个水下 AI 技术能解决什么时候，我其实就想说，那个能节约饲料，就是如果这边
0: 哈
1: 鱼
0: 哈
1: 长得
0: 哈！
1: 好的话，我可以少喂它点儿，是不是？就像您刚才说的，哎，
0: 是，
1: 发现有的鱼已经可以卖了，我就可以把它先捞出来卖掉它，减少一些密度，是不是？
0: 是，
1: 哎。
0: 是的，因为就像您说的，你看为什么刚才我举的这几种现代化的生产模式，它必须要有呢？因为它必须要掌握，因为它的这种密度下，我如果不知道的话，我的投入成本就会很高的。我的判断，比如多喂的吃不了了，你都浪费了，对吧？那你这个量很大。它这个几万尾、几十万尾的鱼在那一个网箱里头，它如果不掌握这些信息，那就光靠每天捞几条、捞几条，它不可能实现的。
1: 咱们刚刚聊到啊，这套智慧渔业技术也应用到了深远海的养殖。那这些观测信息反过来能给伏季休渔啊、限额捕捞啊，还有海洋生态修复提供哪些科学指导呢？
0: 哦，这个也有很，应该说是很重要的参考作用啊。那你比如说，我们禁渔休渔期间的话，我说个简单的，你说，你看我们刚才说了，我们要掌握它的信息，一是要监测水面上的或者海面上的，这个要有摄像头，对吧？禁渔休渔，从管理来说的话，我们就知道，哎，有没有在这个期间有进行这种活动的，我们可以掌握，是吧？另外的话，我们通过动态的了解，因为以前我们要进行这种禁渔休渔，到底我们的成效有哪一些？那我们一般都是要通过我们每年地方的这种。自还院啊，包括像我们单位呢，也会承担国家的一些资源调查的项目。我们要进行一些点的长期的数量的统计，比如我们进行拖一网，然后数数数，看哪一些鱼有多少。假如说我们这些技术能够普及的话， 我们可以减少我们的这种大量的普查量，可能通过我们日常的观察，比如说，哎，我们觉得哪些种类现在这个区域里大概是个多少的量，那么我们实时的就可以反馈它的变化。你比如说，我们有的地方的海洋牧场就可以实现这样的这种观测啊。所以我说，对我们生态修复也好，包括刚您说的禁渔休渔，应该会更精准一些，我觉得啊。
1: 比如说，我在这有片海洋牧场，我不仅能知道我自己在这个牧场里我的鱼的状况，我捎带手把那个大自然环境里的那些野生的鱼啊什么的，这个状况也都监测了，是吧？
0: 是的，是的。你比如说，它正好有几个区域，它相对比较清澈，它能够拍到这些鱼游过来。你比如说，它现在都可以抓拍嘛？抓拍以后，比如说我的有一个数据库，就可以识别它哪一类鱼。通过这种概率的统计，也可以知道，比如说这尾鱼在这个摄像头上这一年出现了1000次，对吧？那么第二年以后，它发现出现了2000次，那我是不是可以认为它也就是数量增加了，对吧？那反而来说，本来它原来是出现2000次的，后来可能只剩下100次的。那我是不是可以有理由怀疑？再加上我们的资源调查发现，哎，这个鱼的资源量减少了，那我就说，哎，那什么原因导致它的数量可能下降了，对吧？那我们就可以要进行分析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有用的啊，可以给我们确切参考呢，应该说提供一个实时动态的一个大数据。
2: 荣老师，现在很多人哈都畅想要打造无人海上渔场，依靠这个 AI 全程监测、智能投喂、自动巡检，还能自动统计鱼群。结合现在的这个技术水平哈，您觉得距离全面落地还有多远呢？
0: 是这样的，就是您提的这个畅想，其实我们也一直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啊。其实它落地呢，难度从目前我们国家现在所有的技术来讲，它并不是一个什么时候能造出来，或者是一个难的问题，可能要考虑到成本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呢，就是能够确保我们就是整个的渔场的综合效益能够达到盈利。我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我们刚才也谈到了智能化投喂，是吧？你比如说能不能？根据鱼的数量，它都可以做得到了。包括我们智能化的捕捞，这些无人化都能做到，都通过机械都可以完成。但是我估计就是说，最大的瓶颈，我觉得不是算法，也不是硬件。就刚才我提的，就是你要算好这种数据，再加上我们的软件投入，再加上场景啊、适配啊，加上我们的这种整个养的种类的能不能，这种经济价值瘦了以后，我们去掉成本以后能不能挣钱？我估计就是整个的我们这套系统，真正能够大规模推广的话，我觉得还得需要5到10年的时间。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再过5到10年，我认为咱们的这种无人化配套这些设备的价格，一是会降低，第二个，近期我们也观察到很多大型的我们的国有的企业也对我们在想海洋进军嘛，然后在海上的这种大型装备的投入呢。也在不断的加强，我觉得这双向奔赴的话，我认为，是可以实现的啊。
1: 哎，那您刚才说到智能捕捞这个，我有点好奇，智能捕捞是他看见哪个鱼可以卖了，他就单独把那个鱼捞出来吗？
0: 哦，我说的智能捕捞是另外，就是在设计这个，比如说我这个池塘，它就有一个网具的，你点一个按钮，它会自动的，就是把这个网具会自动收起来。还有就是说，我说的这个智能捕捞不是指的针对某一种鱼的智能捕捞，而是指的是我们，比如说在网箱里。我有套网，哎，我直接这个网兜这样一兜，就可以把这一塘鱼就可以都兜起来。它有的是几层网，
1: 哦，
0: 比如说
1: 我
0: 我
1: 明
0: 可以
1: 白
0: 把单层网，
1: 了，那个网眼儿的大小，把那个小鱼就
0: 对
1: 捞
0: 对
1: 进
0: 对
1: 去
0: 对
1: 了
0: 对，啊，对
1: 啊。
0: 对对对对，这样的话我们就是一定规格的，因为它原来就是几个网在一起套着的，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你在现场看到我们这种赛道的，它在这个网箱里旁边是围了一个网，但是它有一个装置，按了按键以后，这个装置就会把这个网直接收起来，你的鱼就可以自动收获了。相当于是就不用你一个一个用抄子抄了啊，因为我们这次的赛道呢，因为不涉及捕捞的问题，所以就没有展示啊。
1: 哦，哎，那从过去纯野生捕捞，产量很低，到现在人工养殖的普及，再到如今的这个 AI 智慧渔业落地，中国水产发展这几十年吧，最关键的几次产业跃迁分别是什么呢？
0: 哦，这几次跃迁呢，因为就这个问题呢，我们所呢，唐启生院士呢。因为他当时是负责做咱们这个，中国的大百科全书的渔业卷，还有就是我们等于还有个农业的农百科全书，都是唐院士牵头的。他在这个牵头过程中，系统的梳理了咱们刚才您提到的，从过去的就是我们这个野生捕捞，到现在人工普及，再到我们现在的智慧渔业。那么最关键几次的话，我觉得有3个阶段是应该是很重要的。第一个阶段就是。相当于是我们刚开始，咱们新中国成立之后呢， 咱们还是很重视渔业的啊，咱们成立过水产部。

0: 就是56年，那么就开始讨论中国渔业应该怎么发展，到底是捕捞为主还是养殖为主？其实西方世界呢，最早的时候是认为大海的资源是无穷无尽的啊，就是西方其实就是还是发展是以捕捞为主。但是其中呢，我们标志性的事件就是58年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当时水产部的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高文华呢，在《红旗》杂志，也就是咱们现在《求是》杂志的前身，发表了一个养捕之争的文章，提出了一养则养，就是适合养的地方我们就搞养殖，意思是你的资源比较禀赋，你有一些池塘啊，你可以做的就可以做养殖，适合捕捞的就捕捞。你看我们还是就是非常科学啊，这个指导思想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叫因地制宜。后来呢，按照八届二中全会精神呢，最后确定了养捕并举的方针。这个方针我们现在来看没什么，在当时呢应该是非常先进的。那么我们国家呢，成为世界上最早认识到水产养殖将在现代渔业发挥重要作用的国家，这非常超前。美国啊、法国啊，他们现在才开始要发展养殖，但是他们原来都没有意识到，哎，养殖是非常重要的啊，是给我们能够提供非常好的这种产量的这种意识没有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就觉得我们的科技，那么我们特别一个关键的发展点呢，就是58年的时候，我们这个中林研究员，突破了就是我们叫四大家鱼联用的人工繁殖技术，那么推动了我们这个水产养殖规模化技术的发展。那么我们是认为它这个技术呢，是为中国及世界，就是特别是东南亚国家水产养殖的规模化呢，做出了重大技术贡献。那么由此呢，产生了一系列以规模化技术为主，构成大量大宗产量的水产养殖学科的专著啊。那比如说有代表性的有中国的淡水鱼类养殖学啊，在1961年就是出版了，海带养殖学1962年出版。而欧美国家呢，这个技术比我们要晚得多了。他们是在92年，你看比我们晚了30多年啊，它有职业化鱼类养殖的专著才出来啊。也就是说，我们在这种家鱼的规模化繁育技术方面是走在了世界的前列。那么第三个呢，我觉得一个特点就是刚才我说了，我们当时提出来就是要因地制宜，因为当时我们到底是不是要大规模的钱去投向就是搞捕捞技术？但是我们当时是两手多少抓，那么经过一段时间抓了以后呢，也发现，就是这个吃鱼难的问题，靠捕捞啊跟养殖并行，好像还解决问题解决不了。所以78年，《人民日报》发表了一个文章，叫《千方百计解决吃鱼问题》的社论。那么中央的很多领导呢，在各种公开和内部报刊上呢，专门对渔业发展问题做了20多次批次。啊，你可以看到，当时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呢，应该说是解决我们人民群众吃鱼难的问题是非常重视的。最后呢，是80年邓小平同志提出，渔业有个方针问题，说看起来应该以养殖为主。那么后面呢，就是86年，渔业法就确定了以养殖为主的发展方针。那么就是成为我们应该说是中国迈进了一条独特的、不同于发达国家的渔业发展道路。这呢是中国渔业发展巨大成功，我觉得是一个原动力。那就是我们国家制定了一个应该说是国策，那么就是以养为主。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改革开放。那么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话，我们的中国渔业的产量和结构呢，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你看50年，我们中国渔业的养捕比是8:92，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餐桌上吃到的捕捞的鱼类就占到了92%。那
1: 哦，
0: 你看到85年的话，我们的养捕比就将近1:1了，就是85年的时候，我们就是45%是养殖的，55%是捕捞的。到2000年的时候，我们就变成了养殖占到了60%，那个捕捞占到了40%啊。那么从10年开始以后，我们就占比就是绝对了，就是占到70%了。那么我看了，就是最新的，就是今年呢，应该占到将近83%了。那么就可以这么说，咱们现在餐桌上的水产品，那么83%的概率是养殖的，
1: 是的啊，
0: 17%是捕捞的，这个就是我们中国是目前世界主要渔业国家中唯一养殖产量超过捕捞产量的国家，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从这个联合国粮农组织，它有一个年报，就是16年的一个全球渔业年报指出，说2014年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的一年，水产养殖业对人类水产品消费的贡献首次超过了野生水产品捕捞业，中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产量贡献在60%以上，这个就是因为咱们国家的这个定了以养为主的这个方针，不仅是对咱们中国的渔业的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 同时呢，也影响了世界渔业增长方式和结构的变化，也就是世界也是变成养殖为主了。那么未来的话，我们认为要建设的这个环境友好型的水产养殖业，那其实一个非常重大的措施，也是我们唐院士提出来的，要进行区域养殖容量的评估体系，要建立水产养殖容量管理制度。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这个区域到底我们养多少鱼，要哪几类鱼是最佳的，我们有一个管理制度。这样能保证我们可持续发展啊。另外的话，还要提升我们水产养殖的这个现代化水平。那么就是刚才您提到，到现在为止我们发挥的智慧渔业，那么努力的要实现绿色低碳、环境友好、资源养护和质量安全的生态系统水平的渔业管理。我想我们大概的这个发展里程是这样的。
1: 我听明白了，也就是说，我们一方面通过自己的养殖保护了海洋环境，另一方面，我们在现在养殖的水平增加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考虑说这个环境的承载力是不是？我们也不能说为了去养鱼造成了环境污染，也是要看它的一个平衡。
0: 是的，是的，您说的很对，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看我们有的时候说出现这种病害或出现这种问题，很多其实就是养殖密度过高啊，或者就是我们就是光注重产量了。所以我们现在提出来了一个叫水产养殖容纳量的这个概念，这也是我们首先在世界上一个创新提出来的一个理念啊。
1: 你看咱中国人从58年就开始养，比国外提前了得70年啊。然后黄海水产研究所建所就80年了，啊，它应该是见证了中国海水渔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那在您看来，就是黄海研究所一代的科研人为中国水产行业补齐了哪些最关键的短板呀？
0: 这个问题呢，真是我们所呢，明年就建所80年了，46年筹建啊，47年是成立于上海，49年的话是从上海迁到了青岛，哎，是咱们国家成立最早的综合性海洋渔业研究机构。那么这80年来的话，我们认为我们都能够站在现在总书记提出的四个面向的面向产业重大需求的最前端，也就是说哪个环节，影响了我们产业的发展，我们哪一代黄海所人呢，就在那里去啃硬骨头，去做关键技术的攻关。比如咱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要解决的就是说，到底在哪儿捕的问题，是吧？那么我们所里呢，那个1953年就开展了叫鸭尾渔场的排鱼的渔场调查项目。那么这是咱们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渔业资源调查的这个项目，那就是拉开了新中国渔业资源调查的序幕，就是摸清家底，就是知道我们的资源在哪儿。所以说是为我们中国的渔业生物学和渔场海洋学的研究做出了一个奠基性的贡献。特别在这里想提出我们的老所长啊，朱树平研究员，他呢首次提出了就叫重渔与开发水上牧场，我们就说叫水产农牧化，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叫海洋牧场。那还有我们唐院士呢，那我们就是从资源角度讲，哎，我们这种自然资源怎么补充呢？整个这个海洋生态系统是怎么样的？那么它是开拓了中国海洋生态系统动力学和大海洋生态系研究，那么可以说是为咱们国家呢，与海洋科学的多学科交叉和生态系统水平的管理基础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做出了突出贡献。那么第二方面，我想介绍一下，就是你看后来我们国家不是要发展养殖业嘛？那么我们经常就说海水养殖有这个5次浪潮，就是藻类、虾类、贝类和鱼类，还有海参，就是海珍品。那么我在每一次海水浪潮呢，我们所都是重要的推动者啊。你比如说第一次海水浪潮，藻类，那么以海带养殖为代表，那么我们所呢是发明了海带自然光的育苗法，解决了苗种的难题。还有我们说的第二次海水养殖浪潮呢，就是虾类的养殖浪潮，那么就是以我们所的赵发珍院士为代表的团队呢，突破了对虾工厂化全人工育苗技术。那么我们用几个数字来说说这个成果对产业的贡献。82年呢，我们全国的虾苗产量就比79年，就是这个技术应用后就提高了52倍。那么78年到91年呢，我们的对虾养殖产量呢，从450吨增至之近22万吨。那么81年至92年呢，那对虾的产值呢，直接超了400亿元。那么你可以看到，技术对产业的贡献是非常大的啊。那么第三次海水浪潮就是以贝类，我们主要是在苗种培育技术、养殖技术，还有就是我们特别，我们提出来一个，其实就刚才说的容纳量，我们有一个多营养层次综合养殖技术呢，是为贝类跟我们的鱼类呀，或者跟一些虾类混养，就这个技术的推广发挥了一个关键作用。然后我们第四次海水养殖浪潮是以鱼类为代表， 那么我们92年呢，是我们雷吉林院士呢，从英国引进了大林瓶，俗名呢叫多宝。

0: 于，突破了工厂化育苗的关键技术，构建了温室大棚加山景海水的工厂化养殖模式。当年的年产量就达5万多吨，年产值呢逾40亿元。我们北方在冬天没有可养的鱼，因为这个鱼是个冷水性的鱼，适合北方养殖。那么它一下子，你看，就是从无到有，一下子从0吨一直到5万多吨，也是一个重大突破啊。然后这我们说的是四次浪潮，第五次海事浪潮是以海珍品，那么就是以海参、鲍鱼为代表。我们所呢重点的是突破了自身的产业化育苗和养殖技术，并通过12年的培育，也是创制了我国首个，应该是抗病的次生新品种，叫深优一号。然后近几年来呢，我们又有新的一些成果。我们唐院士呢提出了碳汇渔业的新理念，也就是我们的渔业不仅有这种食物供给功能，还有这个生态服务功能，发展了碳汇渔业的理论方法和技术体系，推动了海水养殖业，可以说我们由传统产业，我们变成一个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具有很大的生态服务功能，对我们的这个生态安全也非常重要。另外的话，在我们这种极地渔业资源，就是我们以南极磷虾为代表的探查和评估技术方面呢，也起到了很大的这个推动作用啊。还完成了我们的首个海水鱼的这个全基因测序和精细图谱绘制，特别就是我们引以为豪的我们的这个半化蛇塔。这个比目鱼类的全基因测序技术，应该说推动了我们国家的水产基因组学跻身世界先进行列。那么，我们建立的多样层的综合模式呢，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作为应该说是最成功的模式向世界进行推广。刚才我们前面讨论也提出来了，建立了水产养殖容纳量管理制度，那么可以说是解决未来水产养殖与生态环境协同的一个重大举措，在世界上呢具有首创意义。那么相关的研究成果呢，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经国务院同意，专门指导水产养殖绿色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应该说，为我们国家无论是从我们刚开始做捕捞，还是养捕并举，还是我们后来发展我们养殖业，都做出了应该说是重要的科技支撑贡献。
1: 哦，刚才咱们也谈到了黄海水产研究所不少核心攻关方向啊，都聚焦水产育种，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水产的种子芯片。
2: 哎，那有意思的来了哈，这套智能鱼群检测技术能不能用在育种工作上呢？
0: AI 技术呢，我认为不仅能够赋能育种，应该说是目前逐步成为水产种子芯片创新的也非常关键。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咱们在刚才说的智能化的这种鱼群检测技术，它能够采集到很多海量的表型数据。表型数据什么呢？就是它的生长情况，是吧？吃了什么能长什么样的？什么鱼在什么情况下长得快？这正好是我们未来要做这个种子芯片，我们做育种的缺的数据。因为以前呢，我们就开玩笑说，我们以前呢搞养殖也好，育种也好，资源调查也好，都是一把尺子一杆秤，就是什么意思？我们用尺子来量量鱼有多长，秤来称称鱼有多重，应该说是费时费力才能得到的数据。那么现在呢，可以通过这种 AI 技术，可以全流程大群体原位来获取，应该说直接在给我们的育种模型进行训练学习，能够大大的来提高我们筛选的效率，所以说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啊。
1: 哎，那培育一个优质的水产良种，通常需要多少年？要克服哪些难点呀？
0: 我们经常说10年磨1剑，但是我们搞水产有的时候10年可能还不够。比如说从我们团队做的深优一号，那么也是从一个侧面应该反映出咱们水产的育种难，作为一个样本吧。我们是花了12年时间，从2005年启动我们来搞育种，到2017年国家水产原种良种委员会评审，那么我们应该说这一个育种是通过4个世代的连续选育。4个世代什么意思？就是你比如说一个世代成熟，假如说你有的品种可能3年，有的是5年，那么3年1个世代，那你4个世代就是12年嘛，对吧？还要进行这个对比实验啊，还要要求你的选育的性状，比如说我要抗病性状，但是要求你的抗病性状必须要提高，就是跟未经选育的你要提高10%，就是最低要提高10%，你才有资格来申请新品种，所以说还是很难的。而我们自身性成熟呢，有2到3年啊，那么培育一个新品种呢，我就说最少需要10几年。那么那草鱼的话，那么更难了。我们现在为什么国家草鱼新品种我们刚刚才只有一个呢？就是因为它的性成熟最快的是3到4年，那么一个良种下来就需要20年。所以我就说，水产育种呢，它真实的是个需要能够沉下心来，能够甘心能够坐冷板凳的一个行业或者是一个方向。 所以也需要长期持续稳定经费投入和科研人员的坚持才能够成功。
1: 嗯，还得好几代人哈，不是
0: 对
1: 说。
0: 对对，有的一代人完成不了。
1: 嗯，其实啊，要想持续培育两种，前提还得是守住丰富的物种资源。
2: 嗯，哎，那我还想问问荣所长啊，就是目前我国的鱼虾、贝藻就这类水产的种质资源整体保护的现状是怎么样的呢？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以前保护的现状呢，应该说都是分散保护的，都是咱们国家呢也建设了一些国家的粮种场、原种场啊，还有一些保护区，但是呢都是相对比较分散。那么我们现在在国家发改委和农业农村部，应该说是各级领导的支持下啊，然后我们建立了一个叫国家水产种质资源库啊，有个比喻就是说，相当于是我们这个生物的诺亚方舟。啊，我们现在呢保存的这个规模已经国际领先，那么食物资源呢已经达到了14.6万份，这是我们在保存方面。另外呢，我们不仅把它存下来，还要让它怎么样使用呢？我们呢正在突破它的，就是我们收集这些资源，怎么样通过它的表型性状，找到它基因上的，就知道它，比如说我哪些生长快的表型跟它的基因型之间的关联技术，我们也正在进行相关的研究。那么国家呢相关的标准。就是表型基因型的鉴定技术标准呢，也是在今年的3月份呢也进行发布。另外，我们还要用，目前呢，我们依托资源库已经培育了20多个水产养殖新品种，应该还支撑了我们有30多种的海洋生物的基因组的绘制。另外的话，我们还建立了一个共享机制，通过区块链技术啊，应该说这个共享越来越广泛。
1: 哦，那为什么很多小众的野生水产种质也必须要好好保护呀？
0: 是这样的。就是有的时候可能现在是小众，那可能我明天它会发生重大的变化。就比像我举个例子，小龙虾，它的养殖技术都有，但是就是后端的消费端，比如说各种消费形式，火锅啊，是吧？麻辣小龙虾等等，它拉动了整个养殖产业的发展。哎，结果这个种业一下子起来了。所以说，有的一些小品种，没想到可能有一些后端的产业需求，就变成明天我们需要的品种了。还有一个就是今天我们这些野生品种呢。那明天可能就是抗风险的基因库，就是因为我们可能多次养殖后，有些基因会消失，但是这些基因呢，在现在可能没有什么用，可能未来它可能会抗某一些病啊，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都要保护起来。我们经常提出来一个叫做应保尽保啊，所以我们说小生野生种质它很大的一个价值就是提供一些抗性基因，对我们产业未来的安全也非常重要。另外一个考虑当然还有一个生物多样性啊，就是我们是一个大的系统，虽然它的少。但是它是生态系统的一环，它可能没有了以后，可能对我们整个生态系统也是影响。所以我们就说，水产种质资源呢，不仅仅是育种材料，也是一个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个载体，也是我们整个生态系统安全的一个基石。
2: 其实市面上不少人担心啊，就是大规模投放养殖两种，会不会造成这个野生水产的物种的退化，种群基因会不会变得单一？
0: 您提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从这个数据来分析，如果对于养殖群体本身而言的话，它的确是你比如说我们经常养这个鱼养的后代，我们养成亲以后再养殖，然后我们如果近郊管理不到位，会存在这种我们说这种种质退化。但是呢，我们已经有比较成熟的应对体系，你比如说我们通过我们这个本身这个家系就很大，你像我们现在很多比如说对虾，它都有。上百个家系，那都不同的家系的系谱，它的这种对亲本的有效筛选，能够避免进行繁殖，并且能进行性状的优良改良，是不会导致野生水产物种的退化和基因单一的。另外的话，我们这边就是说所里的陈松林院士呢，还研制了我们国家的第一款鱼类的抗病育种芯片，可以筛选抗病个体用于繁殖。

0: 端造成了这种群体的，我们是不能够放流的，要保证它在相对比较封闭的空间里养殖，也会避免这种生态风险。嗯，是这
1: 哦，
0: 么一个情况。
1: 其实我觉得消费者最担心的是养殖的海鲜是不是抗生素超标了，
2: 哎，对，
1: 不干净。
2: 对，大家是会下意识的去担心啊，就是说这个养殖水产品存在这个用药的隐患。
1: 但是其实我了解到的是，咱们买到的养殖的海鲜呀，还是比较健康的。
0: 对对，但是强调是从正规的商超买的，它都是有保障的。啊，因为我们养殖都有标准，比如说你养殖的水体的安全啊，你的环境的符合国家标准呢，反而养殖的会干净。为什么野生的反而不安全呢？因为野生它会到处游啊，它游到的区域有可能是不是存在污染了，就存在这种风险嘛，对吧？这样我一说你能够理解啊，并且咱们国家现在正在，应该说是以我们提出来叫四大农业，叫科技农业、绿色农业、智能农业和品牌农业来重新来塑造，我觉得我们作为产业内核啊，刚才我们就说了，从我们的科技端，我们生物育种，比如说我们选择刚才我给你介绍的我们的深游一号，包括我们鱼类的这种抗病的新品种，我们在养殖过程就会少用药或者不用药啊，还有我们种植资源库保存的这些优质的种植资源，可以说从育种端来确保我们的这个种质是优质的，然后再从我们刚才防控端，你看从协会前一段的话，我们中国渔协呢也成立了这个叫渔药与调水用品分会等等，就是以协会引导行业自律，用这种益生菌产品来替抗，然后再用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多样层次这种生态养殖模式来进行无框化养殖，然后再从我们质量的这种安全监管，包括我们现在应该说今年5月1号正式实施的渔业法，应该说把投入品纳入了监管，那么今年也启动了应该说我们专项整治，应该说是未来我们的水产品应该会越来越安全啊。
1: 也就是说，你刚才提到的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
0: 对对，这是我们整个以后发展的一个核心啊。
1: 然后说用益生菌防控替代抗生素，对吧？
0: 对对对，这是我们的一个趋势。还有就是，我们也通过比如鱼类可以通过一些疫苗啊，来防控一些重要疾病。然后，即便是用药，那我们还要按照国家的规范，我们用严格的休药期啊，也要用安全的药物。我们也研发了一些中草药啊，也可以就是来通过调理啊，让鱼类不生病，或者在防病的过程中也避免有药残的这个问题产生。
2: 最近呢还有个需要养殖户高度警惕的气候信号啊，就是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研判，今年秋冬季啊大概率会形成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受它的影响呢，咱们渤海、黄海、东海北部海温呢都会明显的偏高，局部的海域还会出现这个海洋热浪。
1: 这对水产养殖的影响特别大，
2: 对。
1: 不管是海水养殖还是淡水养殖，都要面临着高温啊、水环境变化带来的考验。那放眼更长的周期，海水升温、海水酸化这类气候变化也在持续影响着水产养殖和野生的鱼群资源。那荣老师，目前我们有哪些监测、防控和适配的技术手段来守护渔业生态安全呢？
0: 哦，是这样的，从技术成熟度来看，监测技术目前已经具备了这个空天地海一体化的能力，酸化和升温都能被实时感知。然后我们呢，也是为了应对的话，我们比如说一些抗逆的一些品种，比如说抗高温呢，已经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了。包括刚才也介绍的，我们通过这种多样层次的这种综合养殖的模式呢，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但是呢，其实挑战也还是非常严峻的。你比如说一些这种酸化呀，对这种品种的这种影响啊，它怎么样更抗逆？那么也需要我们多方面的投入研究来应对这些变化。
2: 那荣老师，结合本次这个雄安大赛展现出的技术趋势哈，您能不能帮我们展望一下，就是未来5到10年，咱们国家智慧渔业它将会迎来哪些新的变化？
0: 我个人认为，未来5到10年将是传统经验技术驱动。就是我指的，就是像我们老百姓还采取他原来的，我怎么样喂鱼啊？我一天喂3次，要全面转向数据人工智能驱动的关键期，也就是我们转向人工智能加农业、人工智能加渔业的这个关键时期。所以淡水渔业来说，我觉得它的前沿技术就是设施化加上循环水加上生态循环，再加上盐碱地拓荒，就是我们在盐碱地上怎么样来进行养殖。海水养殖的话，就是深远海智能装备加上我们新能源融合的这个方向。我觉得是一个风口。
1: 那最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就是关注海洋，也关注智慧农业，你想对投身水产科研、智慧农业的年轻人说些什么？

0: 我想送给年轻朋友们有三句话，就是第一句话是叫跳出渔网看渔业，第二个是钻进代码育良种，第三句话是守着初心创品牌。第一个就是跳出渔网，就是说我们赶上了一个换道超车的好时代。以前呢，我们搞养殖拼的是经验，就是靠经验渔业；现在是智慧渔业，拼的是跨界。就是未来的，我觉得水产科学家不能光学生物了，应该说是左手是生物学。右手就要是 AI 的算法，所以我们希望青年人不要把自己局限在传统的养鱼经里。计算机自动化这些工具呢，应该是打开未来蓝色粮仓的新钥匙。第二句话呢，钻进代码育良种是我们要知道，就是说我们这种研究也好，不要发论文，而要解决真问题啊。也就是我们在热门领域，也不能忽视产业的痛点，要到一线去啊，要知道渔民是愁什么，你的代码公式。这样才有落地的价值，才能够育好新的好的良种，才能做好我们的种业芯片。第三句话呢，就是渔业呢，其实又古老又新兴。那么从我们以前的木舟小船的捕捞，到现代的我们的养殖公船，可以说与咱们人类文明的发展是相伴而行的。能够吃上更多、更好、更安全的鱼，也是咱们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一。也欢迎大家一起更海牧渔。把我们的蓝色粮仓建设得更牢，打造出咱们民族的渔业的好品牌。
1: 听完荣老师的寄语，真的是特别有感触。以前大家总觉得渔业是传统行的，靠经验，靠天时。
2: 但是现在呢，完全不一样了。AI 算法、智能监测，还有前沿的育种技术都纷纷入局了哈。古老的渔业正在变成跨界融合、充满科技感的朝阳产业。
1: 没错。广袤的大海不只是资源宝库，更是年轻科研人创新创业的广阔舞台。智慧渔业也正在为乡村振兴、粮食安全注入新的动能。
2: 也正是有一代代科研人的坚守和创新，我们的蓝色粮仓才能不断的提质、升级、筑牢。
0: 谢谢大家，那有机会也欢迎大家多对渔业提要求，我们多发展啊，我们一起来打造我们中国的这个蓝色粮仓。
3: 好的，谢谢荣老师。

0: 从靠经验看天养鱼到靠科技数据养鱼，本期的访谈让我们清晰看到，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技术正在彻底改写传统水产养殖的发展模式。小小的水下智能监测设备解决了养殖户数鱼难、估产难、管控难的老问题。跨界融合的智慧渔业技术不仅赋能养殖提质增效，守护水产品质量安全，更持续助力水产育种创新，保护水生种质资源，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从实验室技术攻关到田间海上应用落地，一代代水产科研人深耕蓝海，潜心钻研，用硬核科技筑牢我国蓝色粮仓，守护渔业生态安全。相信在科技赋能与青年力量的加持下，未来5到10年，我国智慧渔业将持续迭代升级，向着绿色低碳、智能高效、生态可持续的方向稳步前行，让广袤江海持续产出安全优质的水产品，为乡村振兴和国家粮食安全注入源源不断的蓝色动能。
1: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8: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0: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8: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陈宇。夏季对于大熊猫来说是最难熬的时候，大熊猫脂肪厚，一身浓密皮毛，天生不怕冷却格外怕热，防暑降温就成了饲养工作的重中之重。重庆动物园熊猫馆馆长张乃成对工作要求十分严格，每天8点前就要到岗开展工作，遇上调皮好动的熊猫幼崽，还常常要上演一场斗智斗勇。现在重庆动物园生活着24只大熊猫，数量在全国城市动物园里位居前列。可30多年前，园内仅有4只大熊猫，并非科班出身的张乃成一次偶然机会和大熊猫结缘。30多年来，他写下上100万字饲养笔记，攻克繁育难关，养出高寿圈养大熊猫，还带火了网红四喜丸子四兄妹。

0: 大熊猫看着憨态可掬，实则聪明又有小脾气，竹子口粮挑选，采血体检，夜间巡护，处处都是门道。接下来咱们一起来听一听张乃成与国宝大熊猫相伴的故事。
1: 熊猫耍雪这一幕并非冬日限定，

0: 丰容是大熊猫最爱的消暑方式。然而，熊猫们在雪堆里玩得有多惬意，后场运送冰雪的饲养员们就有多忙碌。
1: 好多了，
2: 多少钱？差不多。
1: 三箱不是差不多？我都是刚才跟你说了的嘛，那个就差不多啊，事情办的啊，三箱的嘛。这边说一下子，这边还有那个十六加二，还有14箱，今天是不是14箱？几个小球是空的，没得东西的，把几个小球抱起。
0: 作为重庆动物园熊猫馆馆长，张乃成对每一项工作的要求都十分严格。
3: 馆长做事情都很严格，要求他比我们操心的事情要多得多。
1: 大熊猫是古宝，重视的程度不一样。古宝的话生病，他就是要伤风感冒，那领导驾要过来。全部这个动物园上班的人是9点钟上班。但是熊猫馆的话呢，是8点钟之前必须到岗，你还要做一个多小时的清洁。正常游客买票的是8点半呀，他进来以后就可以什么，基本上就看得到熊猫。现在的话呢，就是在大家的监督之下来完成的事情，外界压力比较大。
0: 在张馆长看来，工作皆要严谨规范，而在面对熊猫时，还需要有十足的耐心。
1: 刘亮，来过来，
0: 随着室外气温不断攀升，再清凉的雪球也难敌重庆持续的热浪。
1: 上去了。今天上午的话，大太阳，我们怕它什么中暑，10点半就要收猫了。雪球亮现在是院里面最小的幼崽，它也比较活跃，它又聪明，上班又积极。
0: 通常成年熊猫感到闷热不适时，会主动返回内室纳凉，而活泼好动的熊猫幼崽却总想赖在户外探索世界，想把它抓回宿舍并非易事。一场收熊猫大战即将上演，这也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观战。
1: 刘亮，来过来，我们收猫的话呢，先要让猫什么放松一下。哎呀，好脏啊！你不要什么人到了以后啊，猫看到你有个紧张感，因为什么熊猫啊力气啊很大，就是说1岁的熊猫的话呢，可能比我们成年人的话呢，2个人力气还大。就是现在小流量，它高兴的时候疯起来的时候，你抱它的很吃力的，抱不住有时候。你现在跟它抱到腿的话，咬你的时候。你想甩脱的话呀，这不容易。
4: 孩子抱得还紧呢。
0: 好在胜利的大门就在眼前。
5: 哎，不得上当。
0: 看来胜利的号角还是吹早了，收熊猫难度即将升级。
1: 其实熊猫真的很聪明，只要你第一次没收进来的话，第二次再收是相当相当恼火的。它动起来的话，它的动作非常灵敏的，很快。
0: 看来这次小月亮是想让张馆长好好恼火一下。
1: 月亮，来过来。
0: 他还在努力往更高的地方爬，收熊猫难度越来越大。
1: 熊猫一般是喜欢爬高。在野外的呢，爬到高处的话，它是闯天敌；在高处呢，它有一个安全感。但是它比较活跃，只知道上去，它不知道下来。万一说摔下来的话呢，就不得了。
0: 作为重庆动物园战力最强的爬树高手，小月亮拥有很多收熊猫名场面。
6: 吃我一掌。独占群雄，磕几手毛色一批啦。
0: 每当小月亮骑树南下时，都需要馆长前来救场。对此，馆长也总结出了一套收熊猫秘诀。
1: 熊猫呢，它知道你就收，它的后肢哈，它会攒在某个地方，你就抱不动。就是我收猫的话呢，我就完全没有让猫知道，我就过来专门是来收它的。先要让猫什么放松一下，等毫无防备的一个状态下，把猫收回去。
7: 猫走了，
8: 走了，
7: 好大一个呀！
1: 最后能拿东西。

0: 像引诱就引诱一下，引诱不了的情况下，再找适当的机会把它抱回去。小油量现在是30公斤的嘛，再大一点他们根本就抱不动。
1: 然后要抱的，
2: 难受。
0: 我叫张乃成，是重庆动物园熊猫馆馆长。我们现在有24只大熊猫。
3: 重庆动物园的在展大熊猫数量近年来一直在全国城市动物园中稳居榜首，熊猫们个个萌态十足，为动物园吸引了大量游客。
4: 超可爱，超治愈，是我的菜。
5: 每次熊猫我都知道他们的名字，上午都要来看一下熊猫，
6: 每天都来，
5: 经常办的年票。
7: 这边好像会整活的熊猫特别多，感觉他们熊猫都是在那个有爱的环境里面长大的。
3: 但是其实如今熊猫馆内的国宝数量能有此规模实属不易。回望30多年前，当时的重庆动物园其实仅有4只大熊猫。
0: 我是92年过来的，那个时候啊，熊猫配种啊比较难，因为熊猫它有个选择性，它不喜欢就是不喜欢。还有就是那个适配了以后的话呢，它的饲养比较难，它不能生病，不能吃药打针，因为这样对胎儿特别不好。当时经验觉得比较少，压力比较大。
3: 为了精进饲养技术，张乃成日夜待在熊猫馆，不会就学，不懂就问。他会记录熊猫们每天的各种日常细节。30多年下来，写下了上百万字的熊猫笔记。
0: 因为什么呢？大熊猫的话，在配种过后到产崽的时候，大猫和小崽的一些变化呀、叫声呐、舔崽呀等等，一天的那个记录要记个4-5张纸。
3: 在整个饲养团队的共同努力下，重庆动物园交出了一份令人瞩目的熊猫繁育成绩单。截至2026年6月，累计繁育大熊猫33胎，其中包括13对双胞胎。
0: 野生的大熊猫双胞胎的话，带活的很少很少，它会赶一个很强一个崽留在自己身边，它会抛弃一个弱的一个崽。所以说现在为什么的话生双胞胎的话要搞这个人工孕育呢？就是这方面来的。
3: 而最特别的，当属2019年6月23日同一天出生的2对双胞胎，双重喜庆。
0: 在动物园同一天生的双胞胎，是很少独一无二的。
3: 小时候软萌的四兄妹一同生活，被网友们戏称为“四喜丸子”，圈粉无数。
0: 后来我也没想到什么呢？重庆的嘛是火锅嘛。就是做了一个火锅让大熊猫去吃，很火的。
3: 如今四小只已经7岁了，虽然是双胞胎，但他们的性格喜好却各有不同。那么看着四小只从小长大的张馆长，是否对他们的喜好了如指掌呢？今天我们就将用熊猫饲养中常见的几种食物制作4份完全一样的丰容果盘，一起来揭秘熊猫们的饮食喜好。首先登场的是大哥双双。
8: 我估计他要吃什么的哈，我觉得他可能是先吃比较苹果。
0: 他的性格也比较什么的内向，他不喜欢就惹事，但是什么的你惹了他了以后啊哈，但是他也不怕死那种。
8: 我你喜欢一个，看你喜欢吃哪个。
0: 大熊猫它说是近视眼，它就是说靠鼻子和听力，它嗅觉很灵敏的。
8: 肯定要选一个呀。看，苹果。双双。
0: 双双，它从小到大呀，它的胃口就好，它不挑食哎。以前在双重喜庆关在一起的时候，重重的金饲料我吃不完的情况下，剩下的交给他吃了，所以说他为他长得壮啊。 双双是什么呢？双双喜庆里面是最大，现在也是我们动物园里面的最大，他也是最高的。
8: 你别乱弄，来起来。那你呢？183，他183比我还高了5公分，
9: 每个猫有每个猫的特点。
0: 你看吧，双双是一个犬，聪聪是两个犬，还有看它的肩带，双双的话呢，它有个黑毛，它是上去的，但是什么呢，聪聪啊就没得，懂的。
3: 二号选手是园里著名的早王虫虫。
9: 虫虫呢，就是爱洗澡。他小的时候还好，他又爱洗澡。
0: 虫虫，虫虫，现在叫飞虫虫了。他小的时候也挑食得很。虫虫过来的话呢，哈，估计他要吃什么的哈，那个胡萝卜，或者是笋子。你啥子？是那个西瓜，给你猜错了。你的西瓜是最爱的，连皮都要吃。
9: 平时的话呢，观察猫的话呢，要有耐心，每一个细节。
0: 他们姊妹两个的分别呢，哈，就是什么呢？你看，像青青的话，哈，脸就要稍微圆一点；细细就是脸就是要尖一点，瓜子脸。你吃嘛，吃嘛，没得事。细细聪明得很，外界网上称的是个细博士。
9: 喂熊猫的话呀，有细心，也有耐心。
0: 像小的话，我当成自家的家里的什么呢？小朋友那种去对待。今天呢，我们做了10个分钟的哈，总的来说的话呢哈，熊猫偏爱甜食，至于三个的话呢，喜欢吃啥的哈，苹果、胡萝卜。像聪聪的话呢，可能西瓜的气味大的话，它又偏爱一点。
9: 每天和动物打交道啊，一个是安全，第二个就是饲养。这些东西的话，只有你在生产当中去实践，积累经验。小杨姐妹和他组织选一下，张建伟哪个？就弄哪里弄哪里，把选哪一个？
3: 眼下，关于熊猫的口粮竹子，张馆长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需要处理。

0: 像现在这个组织的话呢，哈，熊猫的话吃野质啊吃的比较少，这个猪肝呢哈比较多。
1: 正常一只成龄大熊猫，我们的计划一天就是40到50公斤，但真正吃竹子的话呢，也就是我们的哈1/3差不多，它浪费的也比较大。凭它这个口感，有些竹子可能吃个1-2口，它就丢了。
0: 竹子现在就是刚刚也吃的不是很好，现在就是叫他们把那个金针活绳子什么加上去。
1: 因为光吃竹子的话呢，它营养是不够的，所以说我们还要跟它喂那个窝窝头，或者是稀饭。
0: 现在是跟熊猫配均饲料，鸡蛋、牛奶，维生素之类的。刚才我还加了食用盐的，每天还不定盐。它的配比呢，就是我们技术主管配好了的。
1: 你的稀饭、营养组、熊猫饲养员，它真的很累，学的东西太多了，也不怕累，不怕苦。
2: 这个大便的话呢，排出的，比如说是竹叶便的话哈，还是有一种清香味的那种。像这种的话呢哈，它就是湿的竹竿，知道吗？里面的是什么的，一点也不臭，知道吧？哎。
3: 为了妥善照顾好每只熊猫，园区的各个角落都能看到馆长和整个饲养团队忙碌的身影。他们的辛苦付出，游客们看在眼里，也记在心上。
4: 他还当过劳模的，全国劳模，不管任何事情都是他亲力亲为的去做。
5: 他一年360多天都在动物园，我觉得他为猫猫的付出的还是很多的。
6: 动物园就是他的家，小熊猫馆、大熊猫馆，那么多动物他都要照顾熊猫。
7: 馆长是我的偶像，他在的话就属于什么，就相当于是我们这个熊猫馆的定海神针。
8: 谢谢，你们熊猫人太好了，厉害。
9: 关键你看他对那个熊猫的那种眼神、那种动作、肢体语言，都能够看得出他对那个熊猫是全心全意的。
3: 如今张馆长已经年过50，很难想象这位说着一嘴流利重庆话的熊猫馆当家人既不是本地人，也并非科班出身的专业人才。
1: 我老家是江苏连云港的，老家是农村的嘛，后来1999年考大学没有考起，后来这边重庆呢有亲戚在这边，所以就到重庆这边来打工。
3: 1992年来重庆务工的张乃成，因给产崽大熊猫星星运送冰块，与国宝意外结缘。
1: 当时那个农舍里面没有空调，搬冰块来降温，那个冰块是20公斤到25公斤的，我觉得板车上拉过来还好，关键搬到里面它不准你穿鞋子，因为种猫的话呢它产崽啊比较安静，光脚进去走路就没有声音了嘛，里面也不准开灯。以前他们采访就问我说的，当时看到那个幼崽没有，我说啥叫看不到，里面黢黑。
3: 由于踏实肯干，张乃成被动物园留用，并开始专职照料熊猫星星，最终创下圈养大熊猫生育记录及长寿记录。
1: 我最骄傲的就是说我把星星哈养到了，到目前为止大熊猫圈养情况下它是年龄最长寿的一只，最后38岁多走。其实也是我们一个团队来骄傲。
3: 如今园中很多在展熊猫都是当年星星老祖的后代。
0: 哪个开心呢？
1: 熊猫叫声很多，熊猫害怕的时候吓到它了，它有什么发生狗叫。高兴的时候呢，它就发出什么的哈温柔的一个声音。你叫一声，它也回你一声，它就什么和你一个友好。
3: 今天张馆长还有一项重要任务，配合兽医团队为园中一只亚成体大熊猫进行常规采血检查。
1: 今天采血是脐三脉，脐引，
2: 来嘛，给你做个体检，跑法针嘛，来上。
10: 早吃。
1: 哎呦，你好能干喽。
3: 在重庆动物园，每只大熊猫都会定期接受系统的体重监测与全面体检，以便动态跟踪及评估国宝们的健康状况。
1: 不怕哈，举一下就好了。来，听话，听话。
10: 我们兽医的工作和饲养队的工作是密不可分的，大熊猫这些配合度啊，主要靠他们饲养这一块来进行一个坚持的一个训练，才能够达到采血啊、这体检啊这些的一个要求。
2: 走哈，上抓的，你不抓那个拆嘛？啊，错了错了，过来。
3: 对于性格沉稳一些的大宝宝而言，完美配合采血动作并非难事，但对于活泼好动的小朋友三妹来说，可就要看张馆长的本事了。
2: 熊猫看起来的话憨憨的，但是的话哈，熊猫啊，其实也聪明，声音大或者声音小，跟我的感觉它是听得懂的。抓的，抓哈。采血的时候呢，就剃毛，要消毒。时间不能过长，过长的熊猫它也烦的。
11: 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扎针的时候它有时候啊手要收回去，它怕那个锯它痛。
11: 你咋子？
10: 这它有点烦，咋办？
11: 几两分钟了？
10: 年幼的这猫就是，一个是它坐的姿势这些，它不一定太配合。然后还有一个要好动一点。
2: 来，抓哈，闹情绪的话呢，我们还是要去哄他，他两个交流啊，分散他的注意力啊，没事的，哎，我们要给你奖励的，给你好吃的苹果呀、胡萝卜，你想吃啥，我们给你喂啥，哎，说话也温柔，就是好哄小孩子的，哎，他也不动了，他又让你踩，
11: 快，小妹走过来了，啊。哎，对，
2: 哎，夸他两句。其实熊猫他也喜欢你夸他。
11: 小妹走乖了，来来来来来来，起来。
12: 熊猫普通的常规的检测当中，就包含血常规的检测，一个血生化的检测。
11: 给你奖励的一个，哎，给他吃。根据同龄猫的话，它还是喜欢长得好的了。它除了睡觉啊，要么就是做点粪笼，给它去耍一下。平时的话，一直就是吃。它胃口好得很。
3: 夜幕降临，年幼的小月亮要回家休息了，而其他熊猫却还在院子里露营。
2: 哦，小爱，

0: 们就喜欢看什么呢？埃及的夜生活。
1: 我晚上也是在管理，我基本上360天，除了出差以外，我基本上还是在熊猫馆。
0: 每天晚上
1: 接到这家熊市的呢，特别重要，就是下午4点钟啊，大家喂完精料以后，熊猫吃一点组织就睡觉了。睡觉了以后呢，我8点半的时候我就要看动物就呢失活起来了。比如说动物起来了以后，它要吃点东西玩耍一下，晚上10点钟那一道夜宵我是正常加的。
0: 睡着了，小伟起来了，小伟爬了个攀爬架，主要是现在天气好，今天晚上的温度只有22-23度，不冷不热的，所以说他有时候在外边的话多活动一下。快点下来，快点。
1: 你和熊猫打交道啊，熊猫会带来的话给你很多的治愈感。比如说出差2天，我觉得很无聊，感觉到也很累，但是说什么呢，我一走到动物园里面，来到熊猫馆，我精神就来了。是我比如说喂熊猫喂了30多年，我从来没有说厌烦过
0: 熊猫呀。久看不厌，我看了30多年了，
2: 还是不够。
1: 亏欠的话什么啊，小孩特别多，因为我360天呢基本上待在熊猫馆，家里的事情呢我从来不问，不管不问的。这个就是我晚上啊的值班室，还有同事的早上来了以后换更衣室吧，就是换衣服的。对熊猫的话一直是看不够的，一生呢也就执着什么的哈，一件事情，和什么熊猫啊打一辈子的交道。再选择我还愿意去干这个事情，和熊猫打交道就虽然是苦点对一点，但是什么的哈，为打熊猫的话呢，就有一种什么呢自豪感，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陈宇。眼下正是鹭鸟的繁殖季，大风大雨过后，经常会有幼鸟从高高的鸟巢跌落下来，脱离青鸟保护，很快就活不下去。在广西博白的千鹤岛，村民黄叶斌几十年都在做一件事，划船登岛寻护，救助这些掉落的小落鸟。千鹤岛的这里栖息着3万多只鹭鸟，是广西最大的鹭鸟栖息地。可30多年前，岛上只有几十只鹭鸟。当年盗猎猖獗，鹭鸟能卖出价钱，护鸟甚至要直面冲突，家人还因此受过伤。看着成千上万鹭鸟在此安家，年过六旬的黄叶斌又有了新的心事。作为没有执法权的普通农民，他靠什么守住这座鹭鸟天堂？人鸟共生背后又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难处？接下来我们就走进黄叶斌的护鸟故事。
1: 眼下是鹭鸟繁殖的季节，担心可能会有小鹭鸟从巢里掉下来，今天黄叶斌要去鸟岛巡视一遍。带上风扇和蚊香等必须的设备，黄叶斌就出发了。
2: 这就是你几十年坚守的地方啊。
3: 是啊，因为在这里山是开船过那边山头。
2: 哦，还要开船过去是吧？
3: 对啊，开船过去。

0: 黄叶斌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白县四连村一名守护鹭鸟的志愿者。因为当地老百姓一直把这些鹭鸟称为白鹤，所以这个鹭科鸟类的栖息地约定俗成，也就被叫成白鹤岛、千鹤岛了。
1: 哎呀，这里是爬了几十年了、这个就是鹭鸟的栖息地。

0: 现在这里很臭的，臭空空的。
1: 臭啊、哦。
0: 嗯。
1: 主要是鸟粪是吧？
0: 是啊，那鸟粪还有那鱼，它有些鱼它吃不到，它就掉下来。
1: 嗯。
0: 你看，就是刚吐下来的。这就是加州鲈的哦，是我们养的咯。我们养的鱼它都加在吃了，你看，那么大了。
2: 鸟巢在树梢上了。
0: 嗯，鸟巢上面，全部是鸟吃，要是晚上几公里都听到的。哦，这里死掉一个幼鸟了，要掉下来死掉了。可惜了，你那么幼小就掉下来掉坏了，你不小心一点。
3: 见不得鸟儿受难的黄叶斌马上小心翼翼地把这个死掉的小鸟掩埋了起来。
0: 可怜的小生命，入土为安，安息吧。
3: 在继续巡视的过程中，黄叶斌又发现了一只从树上掉下来的小鸟。
0: 这里掉了一个下来了，不捡它回去就死掉了，它找不到吃的了，那么小。你不要急，我捡你回去养活你，等你有机会就遨游天空。不要跑回，你已经跑不动了。
3: 由于刮风或者打斗之类的原因，常常会有幼鸟从巢里掉下来。如果得不到及时救助，离开亲鸟护幼的幼鸟很快就会死去。这也是黄叶斌在鸟的繁殖季节坚持巡山的原因。
0: 好的，捡你回去，养你一段时间，你再飞回来吧。昨天晚上下大雨，今天就上来巡了。今天上来巡就发现有幼鸟掉下来。
1: 如果你不捡到的话，它就会死掉。
0: 死掉了，它这种就找不到栖的。
1: 嗯，这样多年来，你这样捡救活的鸟有多少只啊？
0: 我不是说多是吗？你一年三几十个是有的吧？这里又有一个那么大的，喂？哦，这个受伤严重了，这个翅膀都断了，你看翅膀都断了。这个是互相残杀的，
1: 这个是、哦、你不是打斗是吧？
0: 是啊，这个互相残杀的，就把这个气吞下去，你看，就把这个吞下去，气不下去吐出来的。
3: 黄叶斌顶着高温在树林里行走了半个小时。
0: 哎呀，嗯，大汗淋漓了，
1: 感觉值不值得啊？这样辛苦啊！
0: 保护大自然就是保护我自己，我给自然留条路，自然给我留生机。
1: 这还有个房子啊，这干啥用的？
0: 这是八九十年代我爸爸在这里骑手鹿鸟的。
1: 哦，当时就住在这儿，你爸爸？
0: 是啊。
3: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捕杀贩卖野生动物的行为很多。
0: 那个夜鹿可以卖到80块钱一个，就很多人来家什么的，所以你没有人在这里骑手，他就给他家完了。
3: 黄叶斌的家乡位于博白县西南部，这里水库环绕，景色宜人。1986年春天，村民从来没有见过的几十只白鹭远道而来，在黄叶斌家附近的这座山林里筑巢安家。
0: 当时我们这边就不懂那白鹤和鹭鸟的，不知怎么分。我们这边的农村风俗就叫白鹤。当时对野生动物也没有什么保护理念的，只是我爷爷说那是吉祥的。

0: 这吉祥两个是吸引着我们保护它。
1: 带着这个朴素的愿望，黄家一家人从此就走上了保护鹭鸟的道路。
0: 那九十年代，你说保护野生动物，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是没有这个概念的。很多人都为了钱来把那个鹭鸟夹去卖。我们不想给他们夹，我们想保护下来，去和他们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1: 1996年6月，鹭鸟岛上一下子闯入40多个盗猎者。
0: 我母亲和我爱人，我们三个人去阻止，
2: 把我婆婆的头都打破了，打了一个洞。
1: 打人事件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之后于2001年把千鹤岛纳入广西纳林自治区及自然保护区，这为黄叶滨保护鹭鸟更增添了底气。
0: 刮台风、下暴雨的时候，都是进山观察，看有没有那个鹭鸟掉地下。平常时就是早晚，就是开船进的附近巡视，看有没有啊那个捕鱼的、钓鱼的困扰到那个鹭鸟的生活。
1: 除了2001年被聘为护林员之后，曾经每月有200多元钱的补助之外，黄叶滨的这种护鸟行动没有任何其他报酬。
0: 我们的零九、九九没砍没卖，没有经济收入。还有我们养殖那个鱼苗放下去，它补交了不少。到卖鱼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含剩4-5成、5-6成。
1: 不仅义务值守，黄家人还把自家承包的山林也奉献给了这些鸟类。
0: 你看，这全部都是原始森林派的，
3: 这竹子都没砍过，
0: 没砍过，已经干了一批又一批，干了一批又一批。70年代、80年代、90年代，这就很值钱的，我们都不稀罕这点钱，都给那鹭鸟作为一个家园。
1: 那么，作为一名普通农民，他为什么要一直坚持这样做呢？
0: 老人说有吉祥，我们就保护他下来，让他也让吉祥吧，这样再证明一下的。
1: 经过几十年的保护，如今这个地方已经成为广西最大的鹭鸟栖息地，生活着大约30000多只鹭鸟。
0: 有8个品种，大白鹭啊、小白鹭啊、牛背鹭啊、岩鹭啊、苍鹭啊，还有那个红嘴白鹭。这是一家族的，
3: 是啊。
0: 这个是红嘴白鹭，三个就是它的小鸟。
4: 哎，这好像是喂食类，是吧？
0: 是啊，它吐出来
4: ，吐出来，
0: 就给它的展示了。反正它就捕到鱼，要捕够了，一肚子就回来又是一闲喂，喂了就去捕，就来复去就不停的去展示的。
4: 对，他们现在是离不了巢，是吧？这小鸟
0: 还离不了巢，要离巢的就怕掉下去了，因为那就是很高的。鸟巢离地面很高，
4: 对对对，
1: 昔日偏僻的小渔村，如今成了一个旅游景点。黄叶滨一家人的辛苦付出，终于迎来了回报。
5: 那种鸟啊，那么多，今天就过来看一下这边的美景呗。
6: 白鹭一般都很选择那个栖息的环境，水土不好，它们都不会待。
7: 风景好，还有很多地方看不到的白鹭。
0: 人流量多了。那经济又活跃起来了，事实证明它是给我们带来了好处的。
2: 如果没有人用心去保护，有肯定没有那么多鸟在这里的。
1: 回到家里的黄叶滨马上对捡回来的鹭鸟进行检查和诊断。
8: 耶，你姐这跌得累了啥？
0: 你姐姐好点，靠着了。哇呀，这妈的！
8: 你这边还好，你这楼好点
0: 子。你鱼还好点个呢？
8: 那鱼还有变好呢？
0: 这鸡巴鱼还呢？
8: 我
0: 妈
8: 这
0: 边
8: 有水干，你看
0: 好这个太伤了，这个不行了，就不动了。

0: 你懂不懂呢？
1: 这个还没有受伤，这个，带我去找点鱼给他去先。来，吃东西了。你看那么多鱼，他都吃完了。
0: 我这儿还有几只是吧？
1: 这前几天捡回来的。
0: 哦。
1: 前几天也是下雨刮风掉下来的。
0: 这几只黄细胞都恢复健康了。
1: 是啊，这几天他自己懂得吃东西了。这会嘎一个月就可以放他回去了。
2: 现在咱们要去干什么？
0: 加犁机。
1: 父鸟没钱的，现在要靠种和养鱼，搞点经济收入，维持生计。
3: 巡山回来的黄叶斌顾不上休息，换掉被汗湿透了的衣服，又赶往荔枝园摘荔枝了。
1: 是我的荔枝园了。
4: 啊，
1: 有300左右株吧，
4: 300多株。
1: 嗯
4: 啊，今年产量怎么样？
1: 产量可以，价格不可以，价格不行。
4: 哦。
3: 2025年是荔枝大年，虽然产量高，但价格却比较低，这让黄叶斌夫妇有些沮丧。好在都是商贩上门收购，他们也不用为销售花费太多的精力。
4: 对啊，你完了，你刚真真。112元。哎。
3: 水库养鱼也是黄叶斌一家的主要营生。卖完荔枝后，黄叶斌又开始喂鱼了。
1: 这里的网箱都是我的，大概有100多个，就在白鹿岛的附近。我的网箱没有任何防护设施的，不怕鹭鸟吃。反正我们是护鸟人，我放的鱼苗让它吃。现在是我养大的，全是我的。
3: 而离开千鹤岛，其他渔民的网箱都是全部加了防护网的。
4: 就是防鸟吃鱼是吧？
1: 一个是防鸟吃，一个是防鱼跑掉。
3: 在这处网箱上，黄叶斌发现了多个老鼠夹。
4: 是啊，它是防老鼠的吗？水上没老鼠吧？
1: 水上没老鼠，就防住鸟来掏鱼吃啊。
0: 对呀，
4: 但它都没张开。那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办呀？
1: 那个只是说叫他们不要张呗。我们只有看护前，没有执法前。
3: 随时巡查，及时制止，不放过任何伤害鹭鸟的行为。这样的事情，黄叶斌已经坚持了30多年。
5: 人家来抓鸟啊，他。好快就跑去了，去看鸟还比好像还比家庭重要。
1: 喂，老板，捕到鱼没有？
6: 捕到刚刚下。
1: 刚刚下。这里是鹭鸟栖息基地哦，不能在这里捕鱼的哦。
6: 这里也跑不到鸟吧？
1: 你找到的，你的船和人在这里，你看那水边都没有鹭鸟下来找吃的了。平常其实很多那幼鸟下来找吃的，
6: 应该也下不到这个鸟吧。
1: 嗯，那鸟看到人是怕的，关键现在也是鹭鸟繁殖时期。那以后你就。
3: 对于黄叶斌来说，只要涉及影响鹭鸟生活的行为，他都会毫不犹豫地进行制止。
1: 千鹤岛附近水域严禁一切水上活动，也包括你捕鱼的。
6: 都不下来收钱。
1: 哦，对了，你就去远一点捕吧，放吧。
3: 在黄叶斌的劝说下，这位渔民也爽快地收起网具，很快就驾船离开了这里。
1: 去那边找多条。有人到来，那鹭鸟都感觉这个是有威胁，所以他就很怕的，要不就飞起来，要不就全部走光。
3: 由于过于劳累，
7: 这两年黄叶斌常常有头晕的感觉，身体的这种变化突然让他萌生了要去找一位护鸟接班人的念头。
8: 有什么事吗？
9: 在家里想谈点事情，我现在都已经60多岁了，我想找你年轻一点的来继续把这个鹭鸟保护起来，保护好。
8: 我哪里有空啊，我这么多事情做呀。
9: 也不是要你天天去上山去巡楼，天天去看啊，就是那个节假日啊，人都来的时候啊，巡楼一上就看有没有人在那山底下钓鱼，你去劝导他，反正一起几十年，我们都是这样同心协力保护下来了，现在也不能半途而废，也不能把它丢下去不管。
8: 那个鹭鸟对我们这个村庄的气息带来很多好处，确实我们都有责任要保护好它的，试着看能做好吧。
9: 没事没事，我是在家的，我不去哪里，有什么事情大家同心协力，共同干好就行了。
7: 成功说服侄子作为护鸟的接班人，黄叶斌心里感觉安慰了很多。
9: 说实在的，很高兴，我也不知道他那么爽快的答应，很好。
7: 皓月腾空，刚刚干完农活的黄叶斌又在院子里忙活了起来。

0: 担心台风会影响更多的幼鸟，以前的小鸟笼容纳不下，黄一斌早早就做起了准备。
1: 台风来的时候很难说的，有时要掉很多，所以要做一个春风的准备。
0: 预报中的大雨如期而至，坐在家中的黄叶斌不断翻看手机，时刻关注着台风的最新动态。好在台风最终绕道而去，并没有给这里带来更大的风雨，这让黄叶斌一直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2: 老三啊，
3: 哎，什么事啊？
2: 那边有人钓鱼啊，你看。
3: 在哪里？
2: 在那边白鹅岛。
3: 在白鹅岛那边钓鱼。
2: 嗯。
0: 发现有人在鸟岛边上钓鱼，黄叶斌马上开船赶了过去。
4: 这里不准钓鱼的哦，你去找个地方钓。水库那么大，你非要到这里钓才行。
5: 好吧，好吧，我走吧，阿姨。
0: 虽然台风绕道而去，但也给这里带来了一场大雨。等雨一停，黄叶斌马上就划船出发了。
3: 哦，这样下的不少了，
1: 这是掉下来的。
3: 我捡你回去喽，你掉下来你找不到吃的喽，你还想欺负我，我就不理你喽。
0: 虽然没有刮大风，但大雨也给鹭鸟带来了一些麻烦。很快黄叶斌就发现了几只从鸟巢掉下来的白鹭。
3: 这个已经很瘦了。
0: 这只小鸟感受到危险，跌跌撞撞逃跑的样子看着让人心酸。好在它及时遇到了护鸟人。
3: 幸亏昨天的风和雨不是很大，比我预想的好得多。
0: 听说儿子巡山回来，老母亲也赶了过来。
3: 这房马是几大？小马几大？马子几多？那我给喂喂的喂的。
1: 平常看的鱼，平常看的鱼。新房的进新房的，这样都站不稳了。
0: 受外公的影响，现在黄叶斌不到2岁的外孙女儿也知道定时给小白鹭喂鱼了。

0: 都厉害，你看。
1: 在一家人的看护下，捡回来的这些鹭鸟大都恢复了健康，其中有一只达到了放飞的标准，黄野斌决定马上放它回家。
0: 回家喽！
2: 我们已经保护了那么多年了，也不会放弃。我和我们村的兄弟姐妹们会坚持继续保护乍气。
3: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3: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饭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康乐。8月25号呢是全国残疾预防日，有数据就显示，农村是膝骨关节炎的重灾区，超过70%的患者都在农村。很多乡亲们呢是疼到忍不了，而且已经走不动路了才到医院来看，一查就发现已经是晚期了，这个时候只能换膝关节了。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一位专家，他是专门研究保膝的，是来自北京电力医院骨科的主任医师崔准。欢迎崔主任做客，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2: 各位听众好，主持人好。
1: 网上有一个说法说膝盖就是被用坏的，我想听听，就是您同意这句话吗？
2: 这个意见应该来说基本正确哈。首先呢，人的膝关节呢实际上就是一个精密的一个零件。这个精密零件呢，它总是有一个使用寿命，包括它的耐用度啊，容易出现一些磨损啊，这是自然的现象。所以用的多磨损就多啊，用的越狠它磨损越快，是吧？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句话说的也是正确的啊。
1: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现在城市里面非常流行的年轻人跑马拉松这件事情，您作为骨科的专家，其实就建议大家少跑，是吧？
2: 这个马拉松呢现在特别流行啊。
1: 嗯，
2: 包括跑半马这种，我身边的人也有好多啊。
1: 嗯，
2: 包括我出门诊的时候经常能碰到跑完马拉松啊找我看病，说膝盖不
1: 行，跑完就找您了。
2: 跑的时候跑得好着呢，说成绩多么多么优秀哈，回头就找我看病了。所以说这个马拉松这个运动呢，实际上对膝关节包括心肺功能，人的各个器官的功能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它并不是适合所有人群啊，应该是经过系统的训练啊，而且呢一定要有身体条件的这么一个优势，你才有可能从事这样的一些运动啊。
1: 我偷偷八卦一下，
2: 不行，对，
1: 你们骨科有专家跑马吗？身边有吗？
2: 我知道的好像还没有
1: 啊。因为我知道很多医院的医生其实也都是马拉松爱好者。
2: 是，但是骨科大夫我印象当中好像还没有，但是别的专业大夫也有。我们在群里头经常能看见抽签抽中了还特别高兴啊。对，有这样的。对，
1: 其实崔主任心里想的，你就跑吧，没跑好啊，膝盖磨损了，有一天就得来找我看病来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说的有点夸张了，但是我们其实就是想通过马拉松这样一个运动

0: 于这个过度用力啊、过度磨合这样的一个损伤。那么在城市里上班的这人群呢，很多时候他是因为用的太少了，用的太少反而会这个减少这个关节的强度啊，减少他的这个可承受的负荷范围，包括他的软骨的强度也会有下降，所以他是属于运动过少，但是呢也有咱们城市上班的人群间断的还去健身呢，做一些比较大的一些运动啊、这种就更容易出现损伤，因为你平常不动，一周去两次，然后超负荷运动反而会增加很大的负担，出现这个疼痛的也是非常常见的，对。
1: 我见过的城市里面我的同事们，就是大家不运动到什么程度哈、啊、就真的是我们到公园里面健步走，那真的就几公里就气喘吁吁的不愿意去哈、啊、所以就是你如果运动量过小的话，你的肌肉长期得不到锻炼，实际上你的这个关节它得不到肌肉的保护，那可想而知哈、啊、就你稍微动一动它就很容易会受伤哈、啊、
0: 是的。
1: 有医生就说了，说农民得膝关节炎其实有的时候不是因为他用的太多了，而是因为他用的不对，比如说我们刚才说了蹲着干活呀，跪着摘菜呀，扛着重物爬坡啊等等，所谓的这个用的不对，就是这些动作对于膝盖的伤害到底有多大。
0: 这句话应该说也是正确的啊。其实最核心的问题啊，核心的问题是这个不太适合的角度啊、承受了过大的力量，这就是它的最大的问题。假如说蹲着干活，这个时候你要人咱们完全蹲下的时候，你承受的这个重量可能是比平常要多7到8倍甚至到9倍的这样的重量，所以这个关节的负荷是显然是非常巨大的，包括这个扛东西啊，包括爬坡啊，这种时候你的身体重量也会对膝关节的负荷来说会增加3到5倍。这么大的重量你要是重复做这样的活动，那显然对膝关节是很难承受的这么一个负担，所以它也会出现过早的磨损啊，出现一些相应的问题啊，这都是常出现的问题。
1: 有一个现象还挺普遍的，就是膝盖疼了我就先忍着，然后忍不了了我再去村卫生室拿一点止疼药，然后药也不管用了，这个时候可能才会去医院，这是很多农村的病人的一个现状哈、啊。您接诊的病人大概都是疼了多久才来的？是不是在北京会稍微好一点？
0: 这个其实很有意思哈、因为我接诊的时候第一个问你这个疼了多久了，一般的年轻的一般疼个1天2天就不行了，就赶紧来看病哈、所以这就是这个年龄特点不一样，然后呢这城市上班的人大概疼1周左右就不行了，就一定要来看，一般说要疼了3、5年的或5年、10年的，这一般都是比较工作环境比较艰苦的啊、农村地区的人比较多见哈、一般他们来了以后基本上走路都已经比较困难了，是吧？这种状态的话应该来说关节磨损已经是比较严重了才会来看，这就是有点晚了哈、但是呢到什么时候咱们都是有办法啊，最起码让他症状改善，不会影响他的生活质量啊，这就是可以做到的啊。
1: 确实是老年人，尤其是农村的老年人是真的能忍啊，就是能扛一扛，能不去医院我就不去医院，能吃止疼药的我可能都不会选择到医院去啊。而且呢还有很多老乡们，他们会觉得说人老了膝盖疼是正常的，不用去看，就像他觉得人老了牙掉了也是正常的。我姥姥今年90岁了，我跟我姥姥聊过这件事情，因为她膝关节一直不好，我之前就劝她说其实现在有很多现代的医疗手段可以帮你去缓解这个疼痛，但是她每次都会用这句话搪塞我，她就会说没关系，说我都活到90岁了，人老了膝关节不好会疼这都是正常的，你去看看谁不疼哈。这个膝盖疼到底是不是所有的老年人都会经历的？就是这个疼，如果他年轻的时候不治，一直忍了，忍到最后会是啥结果？
0: 这个呢，从两个方面讲哈。第一个呢，这个人老了，关节也老，这是自然现象。
1: 这个确实是。
0: 对，这个必然嘛。您这80岁了，关节都用了80年了，是吧？你磨损了80年，这个必然跟年轻的时候是不一样。这就是自然老化、自然蜕变，这个是任何人不能避免的事情哈、 但是呢

0: 80岁的关节一定会疼啊，这个不一定。
1: 嗯，
0: 有的人平常就保养得好，对吧？有问题早点治疗，到80甚至90的时候，生活还能自理，还能出门，啊，这也是完全可以做到，并不是说到年龄一定会疼，一定会影响很大的功能，这个说法还是不是很正确哈，咱们还是有办法处理的。
1: 就是咱们经常在马路上，尤其是在农村，你会看到老年人拄着个拐杖，然后那个身体都已经弯到90度了，颤颤巍巍在路上走，这种状况其实也挺多的。但是刚才崔主任已经告诉大家了，就是你只要积极的到医院里面去就医，其实医生都能够想办法，至少是帮你缓解这个疼痛。这个疼痛不是说我们必须得忍的。我记得之前我们曾经做过一期节目，专门研究疼痛的专家来到我们这儿，他说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老年人，他们对于疼痛的这种忍耐能力其实是超强的。就有的时候，你可能就是到医院里面进行一个非常简单的手术，就能够帮你缓解这个疼痛，你不需要再忍了。但是呢，他就一直忍着这个疼啊。所以我觉得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节目能够给大家传递一些正确的健康观念，就是有一些疼，没有必要去忍啊。还有一个状况，我也特别想跟您分享一下，就是在网上我查资料的时候，网友就说了，说长骨刺了，人就应该多走走。你把这个骨刺磨掉了就不疼了，这个说法您听过吗？
0: 有这么个说法，因为有这个，尤其是老年人啊，越疼越走，说要把骨刺磨掉啊。其实这个说法呢，可以说是非常违背常理的啊，医学常识的这么一个说法。首先得知道这个骨刺到底是什么啊？骨刺呢，实际上就是骨质的一个增生，它增生的原因就是因为你这个增生的这个部位的骨头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出现了损伤，然后出现了一种它的修复的这么一个机制，新长出来的这个修复出来的骨骼呢，跟正常不一样了，它可能会更高一些，或者是形态上有异常，所以形成了这样的一个骨质增生。所以这种像打补丁这种情况呢，打完了之后，你一看还是能看出来啊。而且呢，如果要是手法不好，那补丁看着特别明显哈。所以咱们骨质增生就是这个意思哈。
1: 所以骨刺实际上就是骨质增生。
0: 是的，这个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只要是成年人，你要是查身体上的这个片子也好，它都会有骨刺，甚至年轻人也都会有。但是呢，这个骨刺只要没有出现任何症状，没有影响你的功能，这些骨刺呢可以不用管它，因为需要治疗的骨刺都是因为它导致了疼痛啊，影响了这个功能啊，这个时候是需要治疗的，尤其是膝关节的骨刺，这个永远是磨不掉。你不可能磨这个增
1: 我
0: 生的
1: 刚
0: 骨
1: 想问，我
0: 刺，
1: 说那走能给它磨掉吗？
0: 那
1: 磨
0: 不
1: 不
0: 可
1: 掉
0: 能。
1: 啊。
0: 对，因为它增生的这个位置呢，都是这个关节活动的这个接触面边缘，所以这种骨刺它磨不掉。第二个，你要活动多了，反而会增生的越来越明显，磨损会越来越大，所以这个是不对的啊。
1: 那这个时候其实到医院里面，医生是有处理方法的，是吗？针对骨质增生。
0: 骨质增生啊，很多这个病人呢来了就说，我有骨质增生，我想治骨质增生，那这个能不能治啊？那就是说，如果因为它导致了功能上的问题，那是需要治；如果只有增生，没有功能上的影响，也不疼，也不影响活动，那这个是完全没有必要治的。
1: 还有一种说法说，只要膝盖疼了，我就不能动，得养着，就是我要制动了，像一棵植物一样活着啊，就是完全不活动，跟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过度活动，因为他说我活动可以把它磨掉嘛，这两种哪个更伤膝盖？
0: 两个要说的话，都对膝盖是非常不好。
1: 都挺伤的，
0: 对，
1: 就
0: 你
1: 五
0: 要
1: 十
0: 活
1: 步笑
0: 动，
1: 百步。
0: 对，活动过多呢，它磨损过快。那么活动太少呢，它这个关节软骨的这个营养啊，它是通过活动包括这个关节液啊、组织液的渗透来进行营养。你要活动很少呢，它基液活动也少，所以它这个营养也会下降。所以它的强度也会下降，包括关节周围的肌肉力量也会有下降。这样的话对关节的稳定性也会有很大的影响。这种情况的话，活动过少，对关节损伤同样也是很大的。
1: 那这个时候，

0: 候，如果我是因为骨质增生导致的膝盖疼痛，我到底应该动还是不应该动呢？就我应该怎么选？还是说这个时候你不要研究动不动，你就赶紧去医院，是吗？
1: 是这样，如果要是关节疼，疼大概两三天，慢慢就缓解了，大多数没有什么问题哈。但是如果三五天还疼得比较厉害，甚至会影响到你的工作，甚至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了，那这个时候你是不能，最好不要忍了，还是到医院查一查，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处理的一些问题哈。一定要听骨科专科大夫的建议，很
0: 就
1: 重要。
0: 所谓的动还是不动这个事儿，其实完全是我们非专业人士，大家在这儿臆想啊，还互相出主意呢。网上，其实这时候就是到专科去找医生，医生来判断一下你的这个疼痛的来源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对吧？你得对症才行。你无论是动还是不动，对于你最终根治这个疾病没有什么意义。对吧？就只是我们自己逃避现实的一种处理方法。
1: 对，关键是很多时候呢，自己本身很难判断到底这种情况需不需要治疗。
0: 是的。
1: 如果有这种困惑，还是应该找专科的医生进行这个治疗。我们甚至在门诊的时候还会碰到年轻人因为这个关节疼呢，也不敢到医院，结果心理上压力很大，甚至失眠了，出现焦虑了这种情况甚至也是有的所以这种完全没有必要。而且现在咱们看病就医很方便，是吧？再找专科大夫查一下，问一问这样一个是咱们身体上解决问题，第二个呢，从心理上也能缓解你的心理压力这都是这样的
0: 哎呀，咋膝盖疼还都疼出心理压力
1: 对，
0: 了？
1: 现在工作本身压力也大所以互相的这些影响吧
0: 对，就是尤其是这种慢性的疼痛，它其实确实会对人的生活每时每刻都会造成影响。那你与其让它折磨你，你不如早一点去医院治疗啊，早点面对，解决掉它，其实就好了哈。
1: 是的。
0: 我看到就是村里面其实会特别流行的就是老年人膝盖疼了，咱要去贴膏药，然后去烤电，然后去扎针啊等等，就这些东西对于我们治疗膝关节炎到底有没有用？如果我们一直采用这种相对比较保守的方式去干预的话，会不会耽误真正的病情的治疗？
1: 首先呢，这种治疗改善局部的循环，包括缓解疼痛，确实有作用。但是说，这种毛病呢，只能是说治标不治根。很多时候，我跟这个包括外地农民他们说话听不太明白的时候，我就跟他说，这就跟挠痒痒一样，挠的时候舒服了，不挠就还是痒痒的大概这个意思哈。这里头呢几个的注意事项，你像贴膏药。其实现在贴膏药过敏的人非常多哈，你超过12小时甚至24小时以后，过敏率非常高。如果要是皮肤比较敏感的，大概贴6到8个小时，甚至4到6个小时就揭掉，
0: 而
1: 可
0: 且
1: 能
0: 本
1: 就会
0: 身
1: 好一
0: 很多
1: 些。
0: 老年人，他们皮肤就很脆弱、很敏
1: 是的，
0: 感。
1: 是的，所以这个贴膏药这一部分呢，也要观察是不是容易出现这个过敏哈。还有像这个像
0: 烤
1: 热敷
0: 电，
1: 啊、烤电呀，这个也有注意事项。第一个呢，要温度要控制好。很多老人
0: 也烫
1: 这个
0: 伤
1: 温
0: 了
1: 度弄得特别高，皮肤都烫红了，甚至起水泡了那就得不偿失了，是吧？这些注意，还有像针灸啊。针灸也有很多注意事项，尤其是在关节周围的针灸，一般情况下还是相对慎重一些，因为这个关节这个部位是皮包骨，很薄有的时候你要是没有经过严格的消毒甚至可能会出现感染，对吧？可能会出现相对比较严重的后果。当然，这些治疗呢，最好都是去正规的医院、正规的设施、正规的医生来操作这样相对能保证它的安全。
0: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说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了。就我举一个我姥姥的例子啊，我姥姥今年90岁，实际上她就是膝关节一直都不好。然后我让她做这个膝关节的置换手术，但是呢，一方面她是觉得说人老了，肯定都会膝盖疼，就也没必要治了。还有呢，她就是跟我说邻居换了关节，后悔死了，还不如不换。我问他，我说这个后悔在哪儿啊？他又说不清楚。我觉得其实他就是内心里对于做手术这件事情恐惧害怕。您在临床上肯定见到过很多这种情况，就这
1: 是。
0: 个膝关。

0: 节置换真的有那么可怕吗？
1: 因为这个我在门诊碰到很多老年人膝关节啊都变形了，走路都走不动了啊，拄着拐都走路都很费劲。到这个时候，我说你这个关节呢，就跟机器一样已经报废了，修都修不好了，你就该零件该换了啊。但是很多老人确实是跟这个姥姥说的似的，就是。

0: 时间上也是非常有那么一个定时的这么一个手术啊。
1: 刚才您说了，可能一两天这个术后它就可以下地了，对吧？然后大概康复多长时间？它能够恢复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预期比较好的情况之下，能像我们自己的关节一样吗？
0: 这个人工关节呢，什么叫人工关节？它不是自己的，所以叫人工关节，是吧？为什么自己的关节好？它自己有自己修复能力啊。虽然到年龄以后修复能力差一些了，不好了，但是毕竟自己的有一定的修复能力。这个人工关节呢，它摆在那儿啊，就这么多东西，你要磨没了就没了，是吧？所以人工关节是一定有它的使用寿命啊。这个使用寿命可以说千差万别啊，有的人省得用。啊，用的没有那么狠的，可能用到20多年啊都有可能。如果要是真是换完以后运动量很大，做一些不太适当的活动，
1: 比
0: 有
1: 如
0: 可
1: 说
0: 能
1: 跑马拉松去了，
0: 啊，那是肯定不合适的，是吧？包括蹲着干活啊这种的，包括扛很沉的东西啊，有可能它的寿命会大大的缩短，甚至可能用几年，到不了10年，这个关节就松动了啊，有可能还得做2次翻修啊，还需要再处理。啊，所以这个后期的这个使用上，其实基本上能决定它的使用寿命啊，包括个人的身体状态都很重要，综合性的，对。
1: 但是总之，刚才我们听完崔主任讲完之后，就是膝关节置换这个手术，大家不要把它想得那么恐怖，想得那么大。实际上，我姥姥恐惧的这个手术，对于医生来说，1个半小时、2个小时可能就能做完了，而且做完之后就能够大大的改善你的这种关节的活动能力，而且可能这个疼痛也就得到一个彻底的解决了，对吧？
0: 是的，很多病人呢，就说我这手术做完了，走不了路，怎么办呢？那这个问题就很有意思啊。我就跟病人说，你现在已经走不好了，做完以后还让你走不了路，那咱们这个手术没人做了，对吧？做手术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善你的生活质量。做完了以后，不管怎么样，比现在是应该会强，能不能达到这个10年前、20年前的状态，那就看这个恢复状态，啊，看自己的身体状态，包括多种因素决定哈。但大多数关节置换以后呢，生活自理，尤其是老年人来说，生活自理没问题。如果恢复好呢，还能出门串个门啊，去个超市啊，简单的活动应该是能应付的，没问题啊。
1: 但是老年人之间互相流传的那个传言，就说谁谁谁做完了之后就彻底走不了了，这种传言有可能发生吗？还是说它只是一个非常非常小概率的事件？
0: 这种情况呢，概率不高，但是也是有的，因为这个很多因素决定，很多人呢这个期望值特别高，啊，尤其到70多岁的老年人，做完以后我还要爬山，我还要干什么
1: 希望
0: 出
1: 自
0: 去
1: 己
0: 啊？
1: 健步如飞，像
0: 对
1: 年轻
0: 对
1: 人一
0: 对，
1: 样。
0: 但是这个是显然是不太可能，就是说你的期望值，因为我们做这个关节置换呢，其实给他的是一个能保证基本生活质量的这么一个前提，并不是说关节置换以后你还能出去这个满世界遨游啊，是吧？健步如飞啊，应该来说，也有达到，但是不多。
1: 有，真的有。我身
0: 有，
1: 边有一个朋
0: 对，
1: 友，他妈妈今年80多岁，大概是70多岁的时候做的这个膝关节置换手术。哇，他妈妈跟着他全国各地，因为他也退休了嘛，全国各地到处去玩。虽然他自己还是比较小心的，可能有一些这个不是特别好走，或者需要走的时间特别长的地方，他也会用登山杖啊，会用拐杖啊，甚至可能会用轮椅。但是呢，可以想见的是，如果他不做的话，他只能在家里待着了。他的这种就是出走的这个半径，可能也就是家附近2、3公里吧。但是现
0: 是，
1: 在做完了之后，他真的是可以到更远的地方了。
0: 所以这就是对术后的期望值的问题。像刚才这个说的这位老太太，那肯定是达到了非常理想的这样恢复效果啊。这个是因为每个人的恢复情况呢很不一样，因为手术啊，只能说做了一半的工程，剩下一半需要康复，需要训练，需要自己配合做肌力的一些运动啊，包括避免一些太不太合适的运动啊，这都是需要剩下50%的这么一个作用啊。
1: 还有一个小问题，也替这些叔叔阿姨们问一问，比如说像这个80多岁、90多岁的老人，想问问说，我还能做吗？
0: 这个年龄呢， 只是

0: 一个相对的这么一个因素哈，其实更重要的还是自己个体的这个生活质量，这是身体本身决定的，
1: 每个人的身体机能不一样，
0: 包括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控制怎么样啊，脑血管病啊，有没有新发的脑梗啊等等，包括心脏的稳定程度啊，甚至咱们80多换关节的也有的是啊。
1: 您做过年龄最大的是多大？
0: 80多啊，也有90的，但是这种情况就很少了啊。所以这个手术能不能做，更多的是个人的身体状态决定。第二个很重要的是个人的观点很重要。有的人呢，我疼，我杵着拐能走两步，我也就不做了啊。也有的我不能出远门，我就要做，对吧？这就是对生活质量的这个理念不一样。所以这个也是第二个重要的决定因素吧。
1: 对，像现在我自己还年轻啊，我觉得出远门对我来说可太重要了。但是呢，我去跟我姥姥聊天的时候，就会发现她现在只要能下楼，她就觉得哎挺好的。她对于去远方这件事情已经没有憧憬了，她觉得这辈子我看过的这个事情、经历过的事情已经够多了。所以我们现在其实也很难去揣测，当我们自己到了80、90岁的时候，那个阶段我们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对生活的要求、对身体的要求。我觉得就是要不要置换这件事情，子女的意见当然重要，但是最终可能你还是要尊重老年人他的这个想法、他的意见啊。最终多大能做要看身体状况，要看他自己想不想做啊。刚才呢，我们其实说到的是膝关节的置换手术。我知道北京电力医院骨科还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手术，是保膝手术哈。很多朋友就好奇说，这个换关节和保膝这两者之间有啥差别呢？我是不是能保还是保一保呀？
0: 啊。这个保膝手术啊，实际上也有一些年了哈，但是这两年呢就被大家广泛的接受，而且呢也经过这个临床的实践，发现这个保膝手术的效果跟全膝关节置换效果更好，甚至是差不多的啊，而且它的适用范围也在越来越广，这个所以现在目前这个保膝手术做的也是越来越多了，越来越被患者和这个医生在接受。
1: 他俩治的是同一种病吗？
0: 是的，都是关节的问题啊，关节蜕变、关节老化的问题。这个所谓的保膝呢，它就是把这个关节的相对能正常用的结构都给你留着，只不过是实在是不能用的这一部分给你置换一个，这样的话就是说把自己最多的正常这部分留住的话，那对你以后的功能恢复包括远期的效果非常好，尤其是这个我们叫本体感觉，就是说你走路的时候，人工关节置换以后，你这个运动的协调性上、稳定性上，还有自我感觉的这个回归性上，你关节感觉是不是非常舒适的这么一个活动的这种感觉上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保膝呢，它把自己的这个重要的韧带都保留了，这个韧带的这种本体感觉对关节的稳定性、关节的这个自然活动的这种感受上，这是有很大的作用。所以一般的这个单科置换也好，这个保膝术后的病人这个恢复感觉自己感受特别好，这是跟全膝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1: 那什么情况之下我们可以去做保膝，什么情况之下只能置换关节？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说实在没办法了，我才会选择说把他的膝关节做一个完全的置换，但凡说还能保留一点自己的这个膝关节的话，就还是尽量去做保膝的手术，能这么理解吗？
0: 可以，
1: 笼统的这么理解，
0: 可以这么理解，对，因为咱们最早的时候，这个保膝呢，用于相对早期的骨关节炎，而且呢，关节的磨损是只是一侧，因为它只是磨了一边，那边还是好的。这种时候，如果要是换全膝呢，感觉这个损伤更大，所以这个时候开始把磨损掉的这一部分给它换掉，这样留了自己大部分的正常的结构哈。这是早期是这样，后来慢慢的发现这个，这个保膝这个单科置换呢，这个适用范围可以越来越广，甚至是两侧关节这个面磨损呢也可以同样做啊，包括这个相对关节炎程度比较重的也可以做，但是呢相对来说这个对韧带的要求高一些，如果韧带完全断了，这种是可能确实不太适合，所以现在这个

0: 保膝的这一类的手术的这个适应症，比以前要广泛的很多，而且这个保膝的这个单科的这个设计上有改进，所以对一些韧带有损伤、功能上还能接受的这种情况，做保膝手术以后效果也是非常好。
1: 嗯，
0: 所以这个现在保膝的这个适用范围越来越广，而且呢，原来认为呢，这个保膝的这一类手术呢，是咱们骨关节炎的蜕变的阶梯治疗当中的一环。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关节炎不太重的时候做保膝，关节炎很重了就换膝了。但现在来说，可能这个保膝治疗也可以作为一个终身性的这么一个治疗，因为它的使用寿命照样很长，而且使用感受也是非常好的。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岁数大的人，假如说80多90的这么大岁数的人，蜕变很重的时候，只要没有绝对禁忌，甚至可能保膝这种换单科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一个呢，它的这个损伤很小，恢复很快；第二个呢，自身感受也好。所以，而且对这个老年人来说，你只要是改善了他的生活质量，我能走路，我能生活自理就足够了。在这样的要求的前提下，损伤越小，能达到这样目的，那么这种手术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1: 嗯，所以这个事情对于老年人来说，相当于我多了一种选择，我不一定非得选择那个全膝置换的这样的手术哈。但网上也有人说了，说这个保膝也是修修补补哈，可能撑不了几年还得换哈。但刚才您说了，说其实如果做得好的话，它管的年头其实也挺长的。
0: 是的，
1: 但是也得看你术后的康复，还有使用它的这个方式，对吧？
0: 对，因为这个保膝也好，实际上不光是保膝，包括全膝置换也是一样的。手术以后的这个康复训练很重要，相对这个保膝的这个康复训练更容易一些。还有一个呢，像减重体重对膝关节是一个非常大的负担。如果要是手术以后体重增加很明显，那可能对这种人工关节的这个负荷啊、磨损啊，肯定会增加很多。包括这个术后康复训练非常重要，因为这个术后呢，我们都会跟康复师包括康复科联系，做一些专门的康复训练这样的话恢复也会快很多。有以前呢，有的时候做完手术没两天就出院了，那这种的回去以后可能这个训练上跟不上。很多时候说的这个谁邻居做完了活动不好啊，很多时候可能跟这个也有关系，因为你后期的康复没跟上，对吧？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这么一个现象。
1: 对，有的时候我觉得医生其实也挺无奈的，就比如说像我自己家里面有这种比较倔强的老年人哈，就是他之前有一次髋关节骨折之后呢，实际上手术的效果各方面都做得很好，术后医生就建议差不多应该去做康复训练了。我们全家都在每天苦口婆心地劝他说，咱们去医院做康复训练吧。哎，我姥姥就不去，他觉得没关系，我自己在家里静养就能好。但实际上没有做康复训练，他只是在家里面静养的话，就是现在他的这个活动还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包括本身他膝关节也不是特别好，就走几步可能就得停下来歇一会儿什么的，就是他出门的这个半径就会变得越来越小，甚至可能当你的活动进一步受限的时候，他自己下楼的那个意愿都会降低。那我觉得对人的这个晚年的生活质量实在是影响太大了。所以你说医生都知道什么方式对病人好，但是他未必按照您说的去执行。
0: 所以这个病人的依从性啊特别重要。依从性就是说大夫建议你怎么做的，你一定要努力去做这个事情，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依从性强的人呢，真的是我们让你下地他就敢下地。当然我们刚开始尤其是做完手术头两天训练的时候确实很疼，甚至我们楼道里头都能听见训练的时候喊疼啊，真疼啊，对吧？但是你过了这两天就好了，所以这个依从性啊，病人的这个忍耐力啊，这个非常重要。他配合的好，恢复肯定更好所以这是双方面的事情。
1: 而且有的时候我觉得老年人的这种质疑精神吧，他老是用错地方，就是对家里面的年轻人催婚催育的时候这个特别遵循社会的这种传统观念但是对于医生的一些正确的医疗建议，他这个时候反而质疑了，说我觉得他说的不对。

0: 没有理由，他就是不想做，或者是他就是觉得医生说的没有道理，然后他就不去做。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平时在还没有进医院之前，家属对于老年人的这种科普和对于他的这种观念的梳理，我觉得也特别重要。就我现在特别注重的就是对我妈进行这种正确的健康科普的这种知识的宣讲，因为我发现人有信息茧房，就是很多人他老刷到的是那种江湖游医啊，或者网上就是不知道是哪儿冒出来的一些科普的账号，给他们传播一些特别惊悚的错误的这种医疗的认知，然后就会让他在关键时刻做出一些错误的判断。我现在就是在努力的跟他们斗争，就争取让他们多刷一些这种专业医生的科普，然后信息茧房可能就能够破一破。
1: 是的，因为现在是信息时代嘛，从哪个角度他随时都能看到一些消息，包括小视频呢。家里的老人也经常说，哎，那个哪儿说的怎么怎么样的，我一听不对呀，这肯定不是一个正常的途径。
0: 你们家也会有这种状况是吧？
1: 有的，有的。所以跟他苦口婆心还得说，但是有的时候能听进去，但有的时候不行，第二天去还是，那个哪儿这么说的啊，这么说就对，他就还是有自己的想法。所以这个老年人呢，他自己想法是非常非常的一个固定的模式。所以这个治病呢，也三方啊，一个呢医生，第二个是这个患者，第三个是家属，所以三方面共同努力，才能得到最好的结果。
0: 朋友们，你们说难不难？崔主任是这个膝盖方面的专家，然后我呢是常年做医疗科普节目，但是我们对自己家人的影响力都非常的有限，
1: 是的，
0: 这有时候也是挺无奈的。但是我们争取做节目的时候，多对咱们听众的和听众的家属有一些这种正面的影响，我觉得也可以吧。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啊，就是很多农民朋友其实会有一些他们自己的无奈哈，就是我不干活，我就没收入。我干活，我膝盖就疼。他有的时候可能在生计之间，他没得选，他只能选择继续使用我的膝盖。就您怎么看待，就是干活和护膝之间的这个矛盾？比如说，我们的尤其是一些重体力劳动者，现在就很多人上了年纪，其实还在工地哈，就他们有没有一些，我既能够保住收入，同时我又让我的这个膝盖不要磨损的那么厉害的一些方法？
1: 这种病人在门诊经常碰到，
0: 挺多的
1: 对，包括做保洁啊，包括这个工地上的工人呢，确实很辛苦，非常累。我跟他说这种啊，应该要适当的休息了，但是他们也说这个确实是工作压力很大嘛。
0: 手停口停啊，
1: 对，是，所以像这种情况呢，实际上你说这个他的运动也好，工作也好，跟你膝关节之间是不是一定是矛盾？这个也不一定，肯定是一个严重的冲突的状态。甚至呢，你要是用好了呢，反而是一个互相促进的一个结果哈。你像这咱们膝关节，你要是完全不动呢，对关节的结构啊、稳定性啊、软骨的这个营养啊，肯定是不利的。所以也得适当的活动哈。但是这个活动呢，也要避免一些不太合适的一些运动方式。包括蹲着干活是吧？简单的，像工人很多时候蹲着干活，还有这个弯着腰提东西呀，包括爬楼梯、蹦跳啊，包括提很沉的东西干活啊，这种时候，显然对膝关节是非常不利的哈。那么怎么样能减轻？这个很多时候是靠你自己想。你像需要蹲着干活的时候，你可以坐个小板凳，是吧？你随时带个小板凳坐着，哎，那就膝关节负担就小很多。你像需要一些提东西啊，那你能不能用一些工具也好，用一些借力的方式，对吧？很多时候你还得自己想办法，因为这个具体的工作环境不一样，不可能大夫指导你每一个工作环境具体细节的事情，但这就是一个观念。你要
0: 对，
1: 知道什么样的动作是不好的，那你就怎么样想尽办法把这个强度要降下来，但不等于不干这个工作啊，因为你完全不做工作也好，不动对关节同样也是不利啊，所以要找一个它的平衡点，这一点非常重要啊。
0: 对，比如说，可能我们在装修的时候都见过我们的装修工人在家里面蹲在那儿、趴在那儿去给你做美缝啊，给你去拼家里面那个地板的时候，那真的是就要一直的蹲在地上或者趴在地上去做这个工作，真的很辛苦。

0: 苦，但是这个时候我觉得就像刚才崔主任提到，就是你自己有没有意识，就是我现在的这个动作它对我的腰对于我的关节都是有伤害的，那你稍微给自己设定一个时间，我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起来活动一下，是不是能够用一些辅助的工具，板凳啊等等，这些可能就是你有意识的情况之下，它对于你关节的这个伤害真的会小一些啊。
1: 对，这个很重要。实际上我们包括工作也好做也好，像这个城市的白领一下坐好几个小时不动的，我们经常碰到这样的这个门诊病人呢，也跟他说每半个小时一定要起来活动两分钟，你哪怕你两分钟伸伸腿，这个脖子动一动，腰动一动，哎，这就会好很多。每半个小时动一次，包括咱们工地上干活也是一样，半个小时左右你起来，哎，活动两下，这样的话关节里头的这个肌液包括关节液呢也有一个循环，对这个软骨来说也有一个减轻负担，还有一个循环的过程，这样会显然的很明显的这个减轻它的压力。
0: 还有一件事儿，就是这个护膝到底有没有用，比如说咱们在村里面可能小卖部里面就能买到的十几块钱的护膝，和网上卖的特别贵的上百块钱甚至几千块钱的这种护膝有啥区别？
1: 实际上这个护膝啊，首先呢非常有用，尤其是关节炎关节疼啊，对他来说还是有作用的。
0: 我以为是智商税，真有用啊。
1: 有用，但是呢这个它的作用呢，第一个是增加关节的稳定性，相当于你这个关节外头多了一层韧带结构保护结构，是吧，所以增加它的稳定性。第二个作用呢，它是一个相当于一个保暖作用啊，尤其是农村啊天气凉的地方带上它暖和一些，疼的感觉也会有减轻。至于说护膝的种类也非常多，咱们网上查的话可能十块钱几块钱甚至上千的都有，是吧，但是咱们常规的普通的关节炎来说，就十几块钱几十块钱的这种普通护膝就足够。关键是你戴着之后呢舒适，没有那么大的压力，这个很重要，
0: 就别箍得太紧了。
1: 哎，对，太紧了，一个是你本身不舒服，也会小腿也会肿啊，循环也会受影响。还有一个带护膝的话，如果休息的状态，尽量不要带护膝。你需要走路，需要工作，哎，你就带上它，这是护膝。那么这个价格上有的几十上千的，这有什么不一样啊？如果是咱们正规的啊，但不说是小广告里头的护膝了哈，正规的护膝几十块钱的一般都是这个普通佩戴没有问题。如果要是比较贵的那个，一般来说都是治疗性的。你假如说你这个半月板损伤了，膝关节需要制动啊，这种相对有特殊治疗作用的这一类护膝可能会相对贵一些，它的材质啊设置啊这个各都不太一样，所以这个价格上不是决定因素，关键是看他的具体情况。
0: 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就是如果已经得了膝关节炎的这些患者，他确诊了，他到底这个时候还能不能去做一些运动？如果说可以做的话，您推荐他做什么运动？因为他一旦得了这个关节炎，彻底不动了，是不是也不行？
1: 那显然是不行的。这个关节炎不等于不运动哈。关节炎也得运动，但是这个运动方式上，首先呢不能太增加关节的负担。什么是关节负担？第一个是关节的垂直的负重的挤压的作用，这就是一个负担。第二个是关节频繁的快速的屈伸的这些动作对关节都是负担。所以要减少这样的一个负担。那么这个减少负担呢，从各个角度哈，从咱们走路也好，咱们一般的6000到8000步这是正常，超过10000步就多了，是吧，所以这些要注意哈。这种运动来说，如果要是运动之后第二天没有什么关节的不舒服啊，这个属于这个运动量上是合适的。第二天如果疼得还明显还肿啊，那运动量肯定是超了。所以这些活动量上要控制。第二个呢，这个锻炼的话可以针对性的这个肌肉的锻炼，像躺着也好坐着也好，膝盖伸直离地面这样的话练大腿肌肉的力量。也可以游泳，游泳是很好的运动，它因为是 浮在水面上，对身体呢，身体对膝关节的这个挤压作用没有了，
0: 就是它各个关节其实都不会受到太大的
1: 压
0: 力，压
1: 力会很轻。
0: 嗯，
1: 如果不会游泳怎么办？那我在水里走也

0: 行啊，
1: 嗯，
0: 有浮力啊，对身体的这个减轻的这个重量也是好的。包括这个像这个骑自行车也是可以，但是一定要平地上啊，不要这个爬坡啊，这种的话膝盖压力也会很大。
1: 嗯，
0: 这些运动都是可以考虑的啊。
1: 嗯啊，我听您讲完了之后，我觉得好像很多人现在做的这些运动对我们的膝盖其实都会产生很大的压力哈。但是你不运动吧也不行，现在在大城市里面可能年轻人对于运动这个事儿也会比较关注哈。如果说我晚年希望有一副健康的膝盖的话，我年轻的时候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合理的运动是不是也挺重要的？就如果现在对于健康人群来说，我的目标就是晚年膝盖好，我的这个活动不受影响，我年轻的时候应该做什么样的运动呢？
0: 这个人的膝关节呢，还是那句话，它是一个精密仪器，精密的这么一个机器结构哈。当然很显然你要用的太多特别狠，你的使用寿命必然会减少。所以为什么像农村啊，干过重体力活的，到老年以后关节疼的都普遍比较厉害。这就是说你好用的时候用的太多了，磨损提前了，到年龄以后呢，可能会影响它后期的这个使用上。所以这个关节来说一定是这个适当的也得用，但是不能用得太狠。这个就是为了以后的事情哈。包括运动也好，我们一直在跟病人说，这个运动呢一定要量力而行啊，然后循序渐进啊，适可而止啊，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哈。很多人可能就是没有真正理解这个意思哈。你要是不理解，你做错了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运动是永远是双刃剑，有利有弊。
1: 因为现在比较流行的运动哈、啊，像网球啊、羽毛球啊等等这些，实际上它对于你身体能力的这种考验都还是挺强的，很容易受伤。我今天见到崔主任的时候，我俩就在聊，我身边有朋友打羽毛球有胳膊肘骨折的，有胯骨骨折的啊，他的对抗性还是挺强的。然后身边也有跑马拉松的朋友，甚至跑越野跑的朋友，多多少少大家的身体可能都会出现一些问题，甚至连我们觉得相对安全的在健身房里面的这种负重训练，也有朋友出现了比如说肌肉拉伤啊这些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也得听您的话，就适可而止这四个字，量力而行这四个字，
0: 对，
1: 得把它听进去。
0: 对，一定是因人而异，千万不要人跟人比较哈。人跟人的这个身体素质上差异非常大，一定不要说人家我跑十圈我也一定要跑十圈，这个完全没必要。
1: 哎呀，但是对于大家来说都有这个胜负欲，一旦开始卷起来了之后，你就总想更高更快更强哈。但是大家其实可以去看一看，就很多运动员终结他们职业生涯的其实都是因为伤病，而这个伤病可能都是因为比如说训练强度太大了，超出了他的这个身体负荷，或者就是一个寸劲儿，那职业生涯就终结了。
0: 是的，一定要认清自己的身体状态，一定要做自己能做的事情，超过负荷必然会出现问题了。
1: 好，我们来回答一个听友的问题啊。这个听友说，说我婆婆的膝盖疼了好几年了，听说打玻璃酸钠管用，这个一针要好几百，打了好几针了也没见好。他说想问问医生，这个玻璃酸钠到底有没有用，什么情况下该打，什么情况下不该打。
0: 这个玻璃酸钠呢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老药了、它确实有效，它是一个润滑剂，它可以保护这个关节的软骨啊，有营养作用，所以疼痛上确实也能有改善。但是这个能不能管用啊，实际上它跟这个关节的状态有很大的关系。如果要是关节磨损程度没有那么重的时候，这个效果一定很好。但是如果要是磨损已经非常重了，就跟齿轮一样，这个牙口都研磨没了，你再好的机油也不好使了，是吧？大概这个意思哈。所以这个玻璃酸钠呢，一定是看它的关节的状态。甚至好多人说前年打管用，今年怎么就不管用了呢？这个就是因为你今年的状态可能磨损又加重了，所以有可能这效果上也会有打折。
1: 所以你看他说听人说 打玻璃酸钠管用，您是听谁说的，对吧？是听邻居说的，还是听医生说的？那实际上到医院里面，如果正经给你打玻璃酸钠之前，医生肯定还是会给你做一系列检查的，是吧？就是你这个膝盖状况到底怎么样了？我刚刚听您讲的，其实就是你如果这个状况已经严重到打玻璃酸钠就是没用了，那肯定就会建议你做其他的这个治疗了。
0: 是，它这个只是一个阶梯治疗当中的一环，并不是最终治疗，所以一定不要迷信啊！谁谁打了就好了，我也肯定能好，那肯定不是这样的。
1: 而且我觉得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其实特别重要的，就是帮助大家破解了对于关节置换手术还有保膝手术的恐惧，其实就告诉大家，它就是一种治疗手段，而且这个手术呢不大，就是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要勇敢的把它当做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该手术就手术，它确实能够帮你去改善生活质量啊。而且也想告诉大家，就这个膝盖疼啊，咱真是别硬扛，早点看，早点修。保住膝盖就是保住我们的劳动能力哈。在这儿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电力医院骨科的主任医师崔准崔主任给我们带来的科普，也欢迎听众朋友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搜索大医生来了，关注并订阅。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生态管护听上去是一份守护自然的崇高事业，但在这份崇高背后是巡护人员常年高海拔作业对身体的消耗，是偏远基层配套资源不足的现实困境。这些年随着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的推进，青海持续完善生态管护员的保障机制，逐步补齐基层管护队伍在健康保障、职业发展等方面的制度短板。这些动作让外界看到，守护从来不只是情怀，更是一套需要被托住的体系。电视剧《生命树》中的现实原型索南达杰牺牲时，可可西里还没有像样的医疗救助体系，直到近年，保护站陆续配备了制氧机、卫星电话。

0: 和应急药品，但偏远站点到市级医院依然要花上一整天的时间。热播剧《生命树》把巡山队内部最真实的矛盾、伤痛与坚守一一呈现了出来。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剧，更是那段高原巡护史上最真实的伤痕与守护。
1: 遇到危险，三羚羊不会丢下同伴跑掉，小羊也不会离开妈妈。
2: 他是撒切错，
3: 你看我，我让你妈看看，让家里人看看，你是干的什么好事。
2: 老板叫什么？
3: 我只知道他的手指头疼得打转溜。警察队来了！警察队！
4: 站住！把枪放下！
3: 我身上有张连阳这些，还有多着吗？这些那个人已经快吐了，
2: 真的打死他，没人会知道。
4: 我是警察，我知道。放下，把枪放下！
2: 怎么，
3: 队长，
2: 把枪放下！
1: 听到了，自己是谁？
5: 上一集我们讲到了巡山队历经艰险，终于抓获了杀害东直八的凶手段直，可谁也没料到高原的黑夜再一次给了他们残酷一击。

0: 程叔，太冷了，给些盖着吧。
1: 冷就受着，等到了看守所里面，你就暖和了。

0: 局已经报告局里了，现在各要道都在设卡。让让，队长，队长，
1: 小点声！
2: 怎么样？
1: 对，等片子出来，让一让，
2: 让一下。
1: 是情况就是这样，大概率是颅内出血，现在就等片子出来看一眼出血量到底有多大。是，我在等多杰家属来呢。我这边常规处置，随时准备转院。好，谢谢啊，刘森，你安排一下接诊。那队长有危险吗？
2: 还不好说，可能得转市里的医院，咱们这儿做不了开颅手术。
1: 那还等什么呀？那赶紧走吧。
2: 转院和手术都得家属同意。
1: 我也在等才人呢，我也着急。
2: 我去找他，你别走，你干嘛去啊？
1: 我去找他呀。
2: 林县长已经去接他了。多杰是怎么受伤的？你再给我讲讲。刚才一堆人讲乱七八糟的。
1: 院长，片子出来了。
3: 来，快点。好，就这点劲。
1: 报警。

0: 情况怎么样？根据我的经验推断，颅内有少量出血，给了甘露醇，失去血肿等。但出血能不能被吸收，还得观察。如果情况不好呢？如果情况不好，就得赶紧送市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他们可以手术引流。
1: 那赶紧送啊！那还等什么？马上动身，往市里送啊！
2: 送到市里路上要8个小时，而且路不好，避免不了颠簸。
1: 顾不了那么多了，时间就是生命。司慕自然，
2: 司慕自然，我们现在要把多杰往市里边医院送。
1: 不送，不送，就是死也要死在家里，不能死在外面，绝对不能。
3: 多杰会怪我的，
0: 司慕才人，
1: 程院长，
0: 你不要这样，千万不要让多杰
1: 死在外面，我求求你了，程院长，我求求你了，
0: 才人，
1: 我求你，
0: 才人，
3: 只要你不同意，谁也不能送他走。老爷，就留在这儿吧。
0: 好吧，司慕才人，听你的。
4: 刚刚这一幕，多少人看得揪心啊！队长多杰生命垂危，必须尽快的转院手术。可一个摆在面前最现实的难题出现了：从马至县城到市里的大医院，开车至少需要8个小时。您得知道哈，这剧中的博拉穆拉啊，就是现实中的可可西里，在上世纪90年代的背景下，这儿的道路完全是典型的高原高寒山区路网，没有硬化路面。 没有排水系统，没有避险设施，都是以土路、砂石路、盘山便道为主。这种道路，遇水翻江，遇风扬尘，遇雪封路。平原1个小时路程，在高。

0: 超远，往往需要3到4倍的时间，所以说我们看到，剧中8个小时车程，那是理想状态。一旦遭遇恶劣的天气，路程会被无限拉长，对危重病人而言，每一分钟都关乎生死。所有人不敢冒险，
1: 也正是这长风波，让白局在巡山队的处境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艰难。哎呀，
2: 告别！哎，你全部都得让，你应该是小队长。
1: 这是你不能全怪白，
3: 怪他怪谁？
1: 超级是超的对，你这回怪这个怪那个，
3: 队长还能醒过来吗？

0: 我想进去看看他。
1: 你不信？
0: 就看一眼。
1: 一眼也不行，就是你害了队长。
2: 老哥，你们心里不是这么想的吗？
1: 那个老板是打死东志八的凶手，就是你拦着非要抓获的，你一个人怎么看到他，他是怎么逃脱的，你给我说清楚，还有脸进去看他？滚！
0: 他们都是这么想的。
1: 回去当地的警察吧，滚出刑侦队！
3: 你们是男的吗？
4: 啊？
3: 出这么大事儿，一帮人怪他一个。是，没看住人，是他错了，不让你们回来错了吗？他是警察，
4: 我还没找你呢。大半夜一个人跑出去杀光什么？
5: 啊，你要找我了？
6: 别说了，
4: 队长要不是为了救你，他能会打吗？
1: 队长，
4: 救
1: 他！狗逼！
0: 本来就拱火呢，你瞎出什么头啊？不是找打吗？
3: 我说的不对啊。
0: 对不对的，也轮不到你外人来说。
7: 邵云飞的擅自行动和白菊因为坚持法治底线，被队员们误解为心软失职，
6: 都做了，
7: 两人瞬间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8: 给他们做？你是不知道他们怎么对我姐的，给他们做我不做。
6: 别废话了，做饭去。
0: 妈，圣山堆我还能待下去吗？现在不想这事儿。你是多杰调过去的，要走也得他发话，别人谁说了也不算。那多杰还能行吗？你知道藏语里多杰是什么意思吗？不知道。多杰是金刚的意思。妈妈认识他太久了，这个人没那么容易倒下的。这话太不像大夫说的了，我现在就是你妈。

0: 你刚才太冲动了啊！这事也不能全怪白局。别怪他，怪谁？
1: 邵局长说的对，你这回怪这个，怪那个。队长受伤的时候，我们在哪里？
0: 再说了，白局走不走也得等队长醒过来再定。
2: 一边是队长在生死线上挣扎。
3: 一边是队伍内部因情绪失控爆发激烈冲突，巡山队的这次难关，大家又能否挺过呢？这次事件的传播范围必须控制到最小，尤其是不能影响那些企业家的投资意愿。
4: 我回去跟那个记者说清楚。
3: 我更发愁的是巡山队的那些年轻人。我听说，他们在医院就闹起来了，还打了架。问题是以后呢？
4: 你的意思是要解散巡山队，
3: 或者给他们找些其他的事情做？总之，不能让他们闲散下去。
2: 县里对多杰受伤一事带来的影响深感担忧。
5: 甚至提及考虑遣散巡山队的想法。
2: 多杰40多个小时，
5: 这时与多杰想法背道而驰的林培生却站了出来，极力肯定多杰和巡山队员的守护价值。反正是我，反对解散巡山队。多杰能干到今天的位置，靠的是他的工作能力，还有群众的支持。他是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书记。
2: 巡山队不能没有他，马知县更不能没有他。我也希望多杰同志能早点醒过来。我考虑的是最坏的情况，
5: 所以我们更得替他把巡山队守好。多杰带着他的队员们，用这么简陋的设备和给养，能在里边工作那么久，一般人做不到啊。
3: 他们的工作很有意义。老林这些话说得好啊，书记，我也同意林县长的意见。那以后就动员县里的民兵，也支援他们的工作，即使不能跟着进山，也能在公路设卡的任务上分担一些。
6: 这是上次断指逃跑的地点，进山的人成为二道沟，我们叫索马曲。赶到那儿，一直叫2天的路程。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一同进入了无人区，扫网式搜寻凶手段志。可谁都清楚，布拉穆拉地域辽阔，地形复杂，在这样的地方要找到一个刻意隐匿行踪的人，无异于大海捞针。
1: 哎，往那边走，走。
2: 我其实有件事一直想找机会跟你好好说。我从进了巡山队吧，就一直在观察，尤其是你，我其实对你关注最多。
3: 哎，你姐出去了，这么晚她去哪儿？
1: 这还用问？去院里看多杰了呗。
0: 另一边，寄住在白菊家中的邵云飞，察觉白菊深夜出门，贴心送上棉衣，开解深陷自责的白菊。
2: 阿姨让我给你的。
4: 哦，谢谢啊。我这话太多，影响你睡觉了。
2: 也没有。你弟挺有意思的，挺……
4: 你们聊我了吧？
2: 嗯。
4: 说了我不少坏话吧？
2: 嗯。你还挺有自知之明的。说你犟，嘴硬，什么事儿都往自己身上揽。明明不是自己的错，还非要硬扛着。白驹，谁也没有欠侯爷。这次是个意外，我觉得你做的没错。要是他们当时真开了枪的话，某种程度上来说，和杀死东志八的那个凶手就没有什么区别了。你那么做是拉了他们一把。
4: 我知道我没做错，不用你说。
2: 那你今晚不睡觉？
4: 我就是想来这儿守着，不行吗？
2: 行。那我也睡不着。主要是好久没睡床了，也不习惯。然后平时在队里跟他们几个人挤在一块臭烘烘的，现在你们家一股消毒水味儿，说我

0: 白雪，我其实有件事一直想找机会跟你好好说。我从进来巡山队吧，就一直在观察，尤其是你。 其实对你关注最多，然后我一直在想，你们巡山队干的是林业公安的工作，很多地方都有这个警种，为什么你们县没有啊？
1: 县里连个树都没有，要什么林业公安呀？哎呀，
0: 林业公安不光管林子，林业公安保护野生动物，保护生态安全，具有武装性，是兼有刑事执法与行政执法职能的这么一个警种。哦，
1: 双云飞那个穷讲究，非要洗头，热水烧多了，我也跟着洗下吧。
2: 这小伙子挺能熬的，
1: 是啊，你就没必要让他在家里住。他熬夜赶稿都熬习惯了，最长记录48个小时都没合眼。我是说啊，还得陪着你，还得被你说，挺厉害的，一般人可没这耐心。到哪一步了？才刚开始，这洗发水还没用完呢。
2: 别装傻，什么呀？什么什么呀？那邵记者看你的眼神都跟看别人不一样。
1: 那我们巡山队里就我一个女的，她看我跟看多杰他们肯定不一样。
2: 那之前在医院那会儿，你林叔把她叫出去了，我看你看她的眼神也不一样。
1: 我什么时候？哎妈，快快快，你眼了，给我水。
2: 装，
1: 真的，
2: 扎了我特疼。
1: 好，好，好，你闭着眼睛，低下头。
2: 多大的人了，洗个头都这么不利索。我知道你现在没心思想这些事儿，
1: 也不想听我说，
2: 那你就别说了。
1: 但是我看到了，你不得不跟你提醒一句，邵记者不是咱们这儿的人，他早晚是要回去的。
3: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就是太敏感了。
4: 张院长特意提醒白菊，邵云飞忠实异乡人，早晚要离开，而白菊此刻根本无心顾及儿女情长。
5: 最后，多杰队长能不能脱离生命危险？逃窜的盗猎者能不能被抓捕归案？

0: 白菊又该怎么化解矛盾，重新归队呢？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7: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8: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如今的青藏高原依靠不断完善的制度支撑起生态保护的防线，而在没有完善制度保障的古代，百姓依靠什么来守护绿水青山呢？福建建瓯的万木林给出了这个答案。这片600多年来一直封禁的古林是一个关于守护的奇迹。创造这个奇迹的是当地的杨氏家族。元朝末期，杨氏先祖以工代赈，植树赈灾，又立下祖训约束族人不伐林木，不谋山林私利，把长远生态福祉置于眼前收益之上。2016年，万木林系列故事被列入南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地方家风建设的代表性案例。可见，无论是时代变迁还是制度更迭，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贯穿到生产生活方方面面，就能产生巨大的生态价值。如今，万木林已成为省级自然保护区，被誉为研究森林生态演变的天然实验室。接下来，我们就走进建瓯，听听杨氏家族与一片古林的600年约定。
9: 发源于武夷山脉的涧溪蜿蜒流淌，在闽北的崇山峻岭中冲击出一片丰饶的河谷盆地，建瓯古城就坐落其中。建瓯古称建州，唐开元21年，朝廷取福州和建州首字，设立了福建经略使，福建之名由此而来。作为八闽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建州历史悠久，人才辈出。明朝内阁首辅杨荣的家乡就是今天建瓯市的蓟村。
10: 来到建瓯，走进闽北大山深处的这座小村庄，就走进了一片生机当中。周围古树参天，青山环抱，一派绿意盎然。这里不仅生态优美，更是一方文脉厚土。如今这里生活的居民大多是杨氏后裔。
9: 杨氏宗祠的门楣之上悬挂着一方借力匾，这方题刻于元末明初的匾额在战争年代损毁。
10: 借力度心。
9: 2025年，杨氏族人修缮祠堂时复刻了这方匾额。借力二字讲述了这个家族关于义与利的故事。
10: 这两个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11: 1360年，当时是一个叫杨伯逊的船夫，有一年发生了洪水大灾，他呢就带着他的儿子杨大清去河里救人。我们杨氏的后人呢，为了纪念先祖，做下来的这块匾。
9: 纪村位于建瓯西部苍翠的山坳里，地处建西、高阳西流域。元朝时，杨氏先祖杨伯逊在高阳西畔以摆渡为生。一年夏天，连日的暴雨导致河水暴涨，冲毁了许多民房。一时间，河面上漂浮着散落的木箱、农具、牲畜，不少船家争相打捞财物，对呼救的落水者却视而不见。唯有杨家父子的渡船不取水中分文，全力救人上岸。然而河面上的船家有人笑他傻，兵荒马乱的年月自顾不暇，还管别人死活。更有人说他故作清高，等着被救的人报恩重谢。面对非议和嘲讽，杨伯逊对众人说道：今日我以河水立誓，日后杨家子孙有三不取：一不取天灾横财，二不取人命换利，三不取子孙犯耕。今日所度是人，他日所度是心，若为此事，有如此舟。说完，他用斧头砍下船板一角，掷入水中。
10: 到底是拿钱还是救人？这是一个一瞬间的选择了。
11: 对，也是他第一直觉。钱财如流水嘛，人命是青山嘛，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在他心目中啊，他觉得人命比钱更重要。想着我们的家园被冲毁以后，需要去重建。那我们重建的时候呢，也不是需要人吗？啊，我们只有人在，我们的家园才能建起来。啊，所以当时他真看重的是我们这个人命，啊，比利更重要。
9: 几日后，大水渐渐退去，高阳西和建西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人们乘船渡河，首先想到的就是杨家父子。他的渡船前排起了长队，许多被救的村民为了感谢杨伯逊，乘船时执意多付些银两，但他只收取渡河的费用，多余的分文不取。其他船夫看在眼里，心中十分惭愧，他们不再冷眼旁观，开始主动帮人搬运行李，遇到险情也会奋力相救。渡口的风气悄然转变，生意比以前更加兴旺。杨家人因此赢得了乡邻的敬重与信任，家族日渐昌盛。后人为纪念先祖德行，把曾经渡河的船板制成一方借力匾，并刻上“渡兴”二字，高悬于祠堂门楣之上。
10: 借力，人可能达到完全的戒除自己的利益、自己的私欲吗？
11: 这个应该说需要很大的定力，也需要很大的控制力。我们现代人呢，戒首先一个是警戒自己，警戒我们不义之财我们不取，像杨伯逊当年立下的三条族规是一样的，不义之财坚决不取。那么第二个也是戒呢，也是提醒的意思，那提醒我们的后世子孙呢，崇尚这种善行义举，多做善事。我们虽然说不能完完全全的做到，但是我们相信总有一天会越做越好。
9: 对于杨氏族人而言，这方匾是自省的标尺，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面对诱惑时想起借力二字，便知如何抉择。利可求，但必取之有道；欲可存，但必守之有戒。
10: 不取天灾横财，不取人命换利，不取子孙犯耕。杨伯逊的话直到今天 听起来依然掷地有声，引

0: 人深思。何为可取之才？何为该断之力？这块借力匾给了我们一个清晰的答案。从字面上看，断私欲，除利己，这似乎是一个常人难以企及的精神高度，但它背后深藏的精神力量让杨氏子孙始终保持克制和清醒，把一份借力的信念深植于心，代代传承。
1: 自那以后，杨氏后人谨守祖训，无论入世经商还是治家，皆以取阴取之才，请当为之事为做人准则。在今天蓟村西部的大山中，一片万木林苍翠挺拔，延绵600多年。这正是杨氏后人对借力二字的传承和延续。
0: 万木林一共有多少种树啊？有统计吗？
2: 有2000多种。另外大树，我们修建在80公分以上的大树有569棵。
0: 哇，这棵树看起来就很大。
2: 对，它的中文名呢就叫做枫香树。
0: 哦，枫香树。
2: 它的树龄就有300多年，修建就有将近1米。
0: 哦，1米。
2: 嗯，
0: 都是参天古树。
1: 万木林位于武夷山脉东南麓，很难想象这片占地面积2900多亩的山林竟是600多年前人们一株株栽植而成，是中国较早的人工林之一。林中古木参天，物种丰富，2000多种树木涵盖中亚热带90%以上典型树种，其中珍稀树木20多种被誉为中亚热带森林博物馆。这片森林与人相伴相生的故事就镌刻在这方石碑之上。
2: 我们这块碑哈叫做万木图四十记，它是杨龙写的，他写的就是他爷爷杨达清的事迹。
1: 元朝末年，闽北一带旱灾蝗灾连年肆虐，庄稼颗粒无收，饥民食不果腹。杨达清目睹灾民惨状，心有不忍，家中谷仓存有余粮，他有意开仓赈灾，但为了照顾乡邻的尊严，不想用施舍的名义。思虑再三，他想了一个两全之策。
2: 那么他就想了一个办法，那就是让村民来帮他种树，他给他粮食。杨达清呢，他就牧人种树，有能植三木一株者，常数一斗。那么当时啊，你看贫者必至，穷人都来了啊，来了穷人来了以后呢，则换之，那就给他换啊，给黍，给他粮食啊，村民呢就去了。在这里他故意制造了这样一种以工代赈的形式，让村民觉得你是劳动才换来了粮食，这是一种平等的一种经济交换行为。
0: 施与援手，但要有保护别人的自尊心这样的考虑。
2: 对了，保护他的自尊心。
1: 植树一株，常速一斗，意味着种下一株树苗就能换回一家人几天的救命粮。一段时间后，杨家的存粮所剩无几，杨达清又抵押了自家田产换成粮食继续赈灾。他的举动感动了周边乡绅，大家纷纷效仿。就这样，大灾之年，乡民们种下了3-4万株树苗，杨家人送出了3-4千担粮食。杨达清以工代赈，解灾民之急，不仅让百姓安稳度过了荒年，也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片郁郁葱葱的万木林。
2: 杨达清他还有一种财富观，万木林形成以后呢，他怕后代子孙自己私用，所以他立下了祖训：此山之木，誓不授人。
0: 啊，不能出售。
2: 为作桥梁、学舍，就是学校了， 士冠、神祠，即贫无士庐，贫穷的人没有房子的，使无棺椁者，则与之，那就给他。而且杨大清还特地强调一句，有如不如五言者，就是说不遵守我讲话的人，非贤子孙，就不是我的好子孙。
1: 在杨家人看来，山林若只为自家所用，便是困住人心的私利，若能为贫者遮雨，为路人架桥，才是温暖世道的公益。金银财宝总有花完的一天，唯有公益铸就的人心所向，才是真正的富贵。杨达清的孙子杨荣就是在这样的家风熏陶下长大，建瓯市的杨荣纪念馆里展示着他的生平事迹。
3: 这就是我们的杨荣纪念馆，这正中间就是我们杨荣。
1: 杨荣28岁进士及第，步入仕途后深受皇帝赏识，官至内阁首辅。虽然身居高位，政绩卓著，但在家乡建瓯，人们口耳传颂的更多的是他救济乡民的故事。明永乐年间，一次杨荣回乡时，家人忧心忡忡地说，由于连年灾荒，乡邻们向杨家借钱借粮维持生计，多年来已积攒下厚厚一摞欠条。家人觉得杨荣身为朝廷官员，或许能凭借官威把债务追讨回来。杨荣接过家人手中的借据，细看之后做出一个惊人的举动，他把借据扔进一旁的火盆中付之一炬。随后杨荣去到乡邻家中，告诉他们债务一笔勾销，让大家安心度日，又把自家部分田地分给无地农户耕种，帮他们度过灾年。
0: 那个时候杨荣为什么可以做出这样的决定？
3: 我这时候要把他们灾民的钱都要回来，要等于让很多人都没办法生存，而且很多人都要真是卖米卖田啊，卖儿卖女啊，来偿还这个债。在杨荣在朝的官员来这个角度来看，他也希望就说国泰民安嘛，让国家能够安稳下来，这个也是他想要的。
0: 舍掉家族的利益，换取的是百姓的安稳。
3: 对他俩，他是这户主，他是很值得的。
1: 杨荣烧掉的是欠条，守住的却是民心。灾年追债，看似能保全家族一时的利益，却会让百姓陷入绝境，甚至引发民怨。而勾销债务、分田济民，看似吃了亏，却换回一地百姓的长治久安。百姓安宁，社会安定，家族才能永昌。晚年时，杨荣写下798字的训子篇留给后人。
3: 我祖述宽厚，乐善敦信义。我们祖宗一向都是宽厚仁慈的，不要讲信义的。昏财恤冤族，善述济贫困，就是意思说我们都把我们金银财宝分给我们同族的这个乡亲们啊，还有救济一些灾民啊，赈济疏财。
0: 所以杨氏家风从古至今一直都是善财重义。
3: 是啊。
1: 代代相传的家风，让万木蔚然成林，万民渡过难关。今天的人们把祖辈的故事编成当地传统的戏曲小调，在家乡传唱。
0: 在这里，我看到了一份跨越四代、穿越百年的传承。从杨伯逊止和为政的誓言，到杨达清执山长宿的契约，再到杨荣悔劝分田的士大夫担当，这缕家风已经成为杨氏家族底蕴深厚的文化土壤。就像万木林当中种下的一棵棵树苗，如今蔚然成林一般，先辈的点滴善举，在今天也已经成为庇护子孙后代的精神绿荫。 让家风传承始终有

0: 温度，有力量。
1: 六百多年来，杨氏族人谨守戒律祖训，建书院、兴学堂，让一方水土闻风渐盛。明清两代，杨氏家族走出140多名举人，他们为官清廉自守，造福一方百姓。今天的万木林已蔚然成荫，3000多名杨氏族人生活得安稳踏实。人们把先祖的故事整理出来，悬挂在祠堂当中。2016年，万木林系列故事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口耳相传间，家风代代延续。92岁的杨思义老人曾是万木林的一名护林员，1998年退休后，靠着每月几百元的退休金过着安稳的生活。但那时许多人家的日子还不宽裕，看到谁家有难处，杨思义总会搭把手帮帮忙。邻居家房屋漏雨，他买来木料瓦片帮忙修缮。修建观音桥时，老人买来水泥石料义务帮工。村里拓宽道路，他又主动让出3分宅基地。杨思义总觉得先祖能做的事自己也能做，不能辱没了杨氏门风。
2: 杨大千啊，村里面很穷苦的来得病，他给医送药啊。村里面很苦的，没有房子住的，浪下一居啊。拿房子给他，死掉没有棺材的，杨大千会拿棺材给他。杨大千是这样子的来啊，我们就向老祖宗学习。
0: 所以拿老祖先做榜样。
2: 我们是他的后代呀、是不是啊？我自己的收入是很小了，没钱。但是有一点钱剩下来呢，我们也想做一点好事。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啊。你钱剩下来干什么呢？做一点好事。
1: 遇到他人有难处，能帮就帮一把，这是老人最朴素的信念。而这份信念的种子在童年时就已种下。杨思义的祖父是当地有名的木匠，一次一位面容憔悴的老妇人找到他，想要帮忙做工换一些钱，为家中生病的儿子抓药治病。祖父听后嘱咐家人准备20块大洋悄悄送去，并再三叮嘱不要声张。
2: 祖父听见呢，就叫我哥哥他拿20块大洋送到他放在里面，因为他回家看这放在里面有20块大洋，他就可以依他儿子的病了也可以买一点米来吃了，因为我祖父做了好事。
1: 老人年事已高，很多陈年往事已经记忆不清，但说到80多年前祖父的故事却记得清清楚楚。不图回报，不问亲疏，见人有难伸手相助，这正是杨氏家风最温暖的延续。如今从冀村走出去的年轻人常常回到家乡，从医的人定期举办义诊，免费送医送药，经商的人在村中设立奖学金，鼓励考上大学的孩子，他们把一份力所能及化作济贫的粟、纾困的财，延续祖辈分己所有助人所需的传统。这段时间万木林正在申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但申报条件中有一项要求，申报的山林面积至少在10000亩以上，而万木林的面积仅有2900多亩，远远不够。 1957年，万木林被划为单独的区划，名义上已不归属村里管辖。建瓯山多地少，山林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希望。为了摆脱贫困，从20世纪80-90年代开始，季村人在万木林周边种下一片片沙木林，又在林间养蜂培育中药材，把致富的希望寄托于这片绿水青山。这几年，179.5亩沙木林陆续成材，不少木材商闻讯而来，争相开出高价，想要承包这片山林。
3: 这个里面都是我们沙木用材林，这个木材林基本上一轮的砍伐是要到30年才能一轮砍伐，像这种沙木啊，都40几年的了。
0: 这种比较粗大的是40年的。
3: 对，那小的就是30年左右。这种沙木呢，我们一亩的沙木林里面可以砍出13到15米的这种沙木。一米的，像我们现在的市场价是值1000块钱一米左右。我们总共100次，就将近300多万。300多万，我们16个小组，就是一个小组基本上是20万的一个收入。
0: 每一年潜在的经济价值也
3: 是
0: 10万。
3: 10万块钱，一亩的将近是5000块钱。
1: 就在村民们30多年辛苦培育，即将带来收益时，万木林申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消息传来。如果被评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万木林将受到更好的保护。是谋求眼前利益，还是着眼长远发展？村民们商议后决定捐出这片179.5亩的林地。
3: 万木林是我们新竹啊杨达清1斗米啊种一棵树，把这个万木林给它种出来的，还留了这个祖训，此山木头不买卖，一定要留给后代人。这种就是一种我们杨家的一种精神，而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
0: 好像林木捐出来，土地捐出来，就是对祖先的一种崇敬，
3: 对一种崇敬，
0: 一种贴近，
3: 是就像
0: 效仿。
3: 因为毕竟这是老祖宗留下的东西，那我们要向老祖宗靠拢。你万木林越来越发展越来越好，对后辈啊，对后代啊，是越来越好的。把它升为国家级，把人家吸引到万木林来，让群里的村民都有就业，把年轻人出去的让他再回家创业。这一辈子一辈不是说能砍完吃完，砍完就吃完就没了，要把我们所有的财富啊大金盘都留给后代。
1: 不娶子孙犯耕。600多年前，杨伯逊只和立世的家训，在今天依旧指引着后人。如今，谁家添丁进口，谁家升学参军，都会在村边栽一株新苗，为子孙后代留福。在杨家人看来，眼前之利短，子孙之利长。个人之利小，一方之利大。这份家风答卷写在绿水青山间，也写进每一位杨氏后人心里。它始于先祖，成于今人，必将惠及万代。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进行汽车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11: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现在正值初秋，天高云淡，很适合出门登高望远。不少朋友喜欢寻找藏在大山里的小众风光，山水之间系列节目初秋揽胜，乐享山野时光，今天带您蛟河观连峰。我们把视线投向吉林蛟河，探访长白西麓的拉法山。说起拉法山，知道的人不算多，但这座大山很有特点，一座座山峰巍峨挺拔，远远望去，整座山体就像是一朵盛开的莲花。山林茂密，奇峰怪石随处可见，行走山间，处处都能够感受到北国山野独有的雄浑气势。那么拉法山的山峰为什么会形成莲花一样的奇特形态呢？这座大山里还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自然奥秘？带着这些疑问，接下来呀，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蛟河拉法山，一起解锁这座北国奇峰背后的故事。
0: 蛟河市位于吉林省东部长白山西麓，松花江、牡丹江水系贯穿蛟河市，数十条大小河流蜿蜒奔腾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按照当地人提供的路线，考察组很快进入拉法山地区。远远看去，拉法山山峰众多，峭立挺拔，确实形似一朵盛开的莲花。队员们进入到山中没多久，刚刚还是艳阳高照的天气，突然间雾气氤氲，不久后雾气更为浓重，视野受限，队员们无法前行。于是大家决定转到蛟河市史志部门，从史料中寻找线索。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拉法山地形复杂，山洞众多，有些洞穴的洞口比较隐蔽，而且出口不止一处，因此建议我们找熟悉当地气候和山地环境的向导带路。第二天，考察组在向导的带领下向拉法山腹地进发。
4: 这是我们吃的山野菜，叫猴腿。
5: 猴腿
4: 啊，
5: 就长的意思是像猴子腿。
4: 对，
5: 再踩一点，晚上都够包饺子。
4: 谢谢。
5: 这也是
0: 向导告诉我们，拉法山里遍地是宝，像这种野菜就有十几种。大约行进了半个多小时，考察组来到了一个山洞前。拱形的洞口和开阔的洞厅，让队员们联想到了在我国贵州等地较为发育的喀斯特地貌。洞连洞、洞套洞的景象较为常见，但在我国东北火山地貌比较多见，而石灰岩层较为少见。那么拉法山有着怎样特殊的岩层性质？又会是什么自然因素造成了它独特的景观呢？继续向前行进，考察组又发现了十几个大小不一的洞穴。山洞中纵横交错的节理裂隙随处可见，但令人奇怪的是，队员们并没有找到石灰岩洞穴中常见的石

0: 丰收的民俗节日。在村民的盛情邀请下，记者也换上了鲜艳的民俗服装，加入到欢庆节日的队伍当中。欢庆活动过后，记者了解到，我们要找的人已经过世了，但他的后人还生活在这个村中。
1: 你好，大姐，您是金春子吗？
2: 哎，我小时候那个我爷爷说参加过那个什么抗联，然后呢，他也那个什么抓过呢，完了他躲在那个拉法山上。
0: 金大姐告诉我们，他的爷爷在特殊的年代和几位抗联战士曾经藏在拉法山上躲避日寇追击，那时缺水少粮，战士们靠着一种特殊的食物度过了那段艰难的日子。大酱是东北地区四季必备的食物之一，而大酱汤是这里餐桌上最常见的一道美食。与其他地方的大酱汤不同的是，这里的大酱汤里面放有采自拉法山上的野菜。
3: 大酱汤是朝鲜族饭桌上独具特色的一道美食，当地人告诉我啊，这种汤很神奇，能解酒，能驱蚊，还能排毒养颜。实际上这种特殊的功效啊，是源自主要原料发酵过的大酱。
1: 大姐，大酱汤好了吗？
2: 快好了。
0: 金大姐告诉记者，这热气腾腾的大酱汤也是离家在外的人最怀念的味道。新民，吉林大学地球科学学院教授。考察组与专家一起进入拉法山，大家如同走入了一个洞穴的世界。这些洞穴有的曲折逼仄，有的宽敞高大，还有的连环相通。
4: 这就是典型的花岗岩的成长节理，这是也是地质学上的一种奇观，一种奇观。
0: 继续向前行进，考察组进入到了一个构造独特的洞穴之中。眼前的洞口高度和宽度有十几米，硕大的洞厅面积达800多平方米。
3: 这个洞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它有三个洞口，东可瞻朝霞日出，西可观黄昏日落，南可望茫茫云海。
0: 专家说，一般花岗岩质地比较坚硬，很难被风化侵蚀。究竟是什么原因造就了这里如此开阔的高大山洞呢？
4: 这是一条非常清楚的断层，这个断层呢就构成了一种构造坍塌洞的一个原型。
0: 专家告诉我们，构成拉法山的岩石比较坚硬，当受到外力挤压时容易崩塌破碎。考察组发现的众多洞穴应该是在构造运动中坍塌形成。拉法山周围的山体如果是同一岩性，那么应该具有相似的特征。然而考察组扩大查访范围后却发现，拉法山的山形地貌竟与周围山体迥然不同。
3: 当地人叫拉法山大喇子，喇子是东北方言，就是石头形成的陡崖，的确看起来哈、是陡峭嶙峋。而它旁边这座山呢叫馒头山，看起来圆圆的，别说啊，这名字都挺形象。
0: 拉法山和周围山体形状的差异到底是什么自然因素导致的呢？这时考察组了解到，在当地关于拉法山流传着这样一句名言：山从天外来，莲花宝座开。这让大家想到了一种地质现象，飞来峰。判断飞来峰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地层倒转排列和错动的接触面。为了找到拉法山是否为飞来峰的相关证据，队员们决定通过俯瞰山体全貌来判断此处是否发生层位错动。考察组特意选择了一个晴空万里的日子进行航拍。通过航拍传回的实时画面，考察组发现拉法山山峰形态的整体性比较强，剖面处也没有明显错动的层位。那么

0: 山区域的岩性特征又是怎样的呢？通常山形地貌的特点与构成山体的岩性密切相关。拉法山呈现出莲花宝座般的独特造型，会不会是岩性不同导致的呢？一行人首先来到了拉法山的西部边界，这里便是它与另一座山峰接壤的地方。
1: 这个地方呢，画典型的花岗岩。
0: 队员们发现，从拉法山西部边界向西几十千米，山体岩性都是花岗岩成分。接下来，考察组分别来到了拉法山东部和南部边界，在这些地方出露的岩石却又是另一番景象。
1: 你看，这就是一个沉积岩的一个典型结构。
0: 专家告诉我们，此处的沉积岩属于侏罗系，覆盖在更早的二叠系花岗岩之上。这种正常排列的地层说明此处并不具备飞来峰的条件。一番探寻下来，我们得知拉法山的山体岩性与东部、南部边界均有不同，与西部边界同属花岗岩。但接下来在对拉法山腹地深入考察中，队员们却有了新的发现。拉法山的岩石与西部边界虽然都属于花岗岩，但是两者的颜色却存在明显差异。
1: 你看吧，这个大家知道花岗岩呢是非常常见的，这种白岗岩呢就比较罕见了。
2: 哦，这是白岗岩。
1: 白岗岩，这就是白岗岩当中的加长石，它呈肉红色的。
0: 考察组一路向北来到拉法山腹地，当地白天的气温高达20多摄氏度，但进入峡谷后，记者却感到温度骤降。没走多久，眼前的一条奇特瀑布吸引了大家的目光。它一半冰层覆盖，另一半水流滔滔的景象让记者很是好奇。专家告诉我们，这与山谷的小气候环境有关。
1: 再加上呢，这个地方植被非常茂盛，所以说阳光照射不到这个地方，就容易形成冬天结的冰，很厚的冰，一直到夏天才开始一点的融化。
0: 在接下来的搜寻中，记者发现拉法山上植被覆盖率非常高，隐蔽性很强。那么我们此行能否找到连环相通的复杂洞穴呢？此时天色逐渐暗了下来，考察组在半山腰的地方找到了一户农家。
2: 家里有人吗？
3: 有人，快来
2: 打扰一下啊。你好阿姨，忙着呢是吧？叫包饺子是吧？
3: 包饺子。
0: 因为常年采食野菜，女主人对拉法山的环境特别熟悉。她告诉记者，她采野菜时去过拉法山东北部的一个洞穴，那个洞看起来深不可测，她认为那里就是传说中的无底洞。第二天按照线索，考察组来到了拉法山东北部腹地深处，一个洞口赫然出现在我们眼前。记者跟随探险队员准备下洞探访一番。记者发现这个洞穴的内部走向与之前看到的洞穴完全不同，它沿着洞口方向75度角向下延伸。十几分钟后，记者下降到了一个约2米宽的平台上。
2: 我们知道这个洞穴温度啊，跟当地的这个年均气温是一样的。蛟河这边的年均气温是3到4摄氏度，可是因为现在有冷风吹过哈，就觉得体感温度更低，已经接近冰凉了。
0: 队员们从上面观察到，这个洞穴的第二层呈现垂直状态，实际下降后才发现，向下几米后，洞壁开始向内凹陷，达到将近110度的角度。如果不借助专业工具，我们是很难继续探洞的。
4: 我现在脚没有踩的地方，它这个洞这个崖壁是向
2: 这个洞穴这个环境是很适合这些瓢虫生活的。刚刚我们过来的时候就看到洞壁上好多这种瓢虫，这里还有。
0: 记者继续向下行进了20几米，此时风力更为强劲。
2: 现在我身后就是第三层洞穴，目测长度大概有30多米，宽度呢，我目测有6到7米。当地人说呀，这个洞叫无底洞。如果真的是当年搜山呀，通过第一层洞穴想要下到第二层的时候，因为有难度，它是一个将近110度的一个角度，是很难下来的。而且就算是啊，想要下到第二层洞穴，有声音啊，在第三层洞穴的，就是藏身的人就能听到。这边呢，第三层洞穴有一个出口，相当于一个逃生通道，实际上可以从这儿藏身到深山当中。
0: 经过10几天的探寻，考察组在拉法山中找到了29个洞穴。除了个别是人工开凿之外，大多是构造坍塌形成。这些洞穴一共可以分为5层。
2: 这5层呢，可以明显的看出来是因为5次啊不同的构造运动抬升起来的，所以它们处于不同的年代。在第一层的呢是最古老的，在第5层的最上面的一层是最年轻的。
0: 下山时，刚走出不到100米。一个硕大的弧形洞口呈现在大家眼前，因为阳光很难照射到这里，此时洞口前还堆积着厚厚的积雪。进入洞穴内部，队员们细心观察里面的情况。
1: 你看，这是滴水，这里也是缝往下掉，滴下来那个滴下来的小水，这水慢慢慢汇集就成了一个小湖。小湖泊，你看，这个岩石，岩石比较破碎，震动的就塌下来了。
2: 掉下来了，哎呦，小心。
0: 继续向前行进，考察组发现，这也是一个构造坍塌洞。而且不止一层洞穴。再往前走，一个椭圆形洞口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1: 它的横断面呢，就是一个椭圆形的。这个岩壁呢，非常光滑，你看到吗？
2: 对对对。
1: 岩体的整体性非常好。没有破碎。
0: 顺着这个椭圆形小洞向里行进，大家又有了新的发现。
1: 这
2: 还有个洞，教授，这还有个洞，这还有一个。
1: 这是意外收获。
0: 继续深入洞穴探查，队员们发现，在两边椭圆形的洞口之间，是一个20几米长的狭长通道。洞壁呈现高度完整性，没有人为打击穿凿的痕迹，更像是浑然天成。这与我们之前考察过的所有构造坍塌洞完全不同。究竟是什么力量塑造出如此奇特的弧形洞穴呢？队员觉得这很像是水蚀作用形成的弧穴。通常在河水的急流中会有涡流伴生，其裹挟的砾石会在河床侧壁上打撞，使得坑穴岩壁光滑平整。这与眼前的球形洞穴特点极为吻合，但弧穴形成的位置一般都暴露在野外，而眼前的弧形洞穴却深藏在山体内部，显然无法用弧穴成因来解释。那么它们究竟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出现在交河市的拉法山呢？考察中，队员们了解到，拉法山的椭圆形洞穴具备这样几个特点：岩石类别为岩浆岩，在山体中的位置处于第一层，包裹在构造坍塌洞之中。这些特征都指向了一个特殊的洞穴类型——岩浆气泡洞。

前，这里的地下曾经发生过高温岩浆活动。二是洞穴整体性强，没有破碎带和坍塌堆积物。三是内壁圆润平滑，横断面呈椭圆形的洞口形似一个大气泡。而拉法山上的椭圆形洞穴完全具备这些条件。火山爆发时岩浆喷涌，由于地下岩浆压力较大，使得岩浆内部包裹许多气体，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气泡。当岩浆运移到地下一定深度时，开始冷凝，形成岩石。此后，气泡中的气体开始逃散，形成空洞。后来，随着地壳运动，隆升至地表。由于受到挤压断裂，于是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气泡洞。那么，这种洞穴的形成、出现和白岗岩到底有没有关系呢？专家告诉我们，由于拉法山地区的地壳不断上升，使岩体上部岩层不断受到风化剥蚀，从而使白岗岩岩体出露地表。这一过程表明，拉法山是一个独立的岩浆活动的产物。最值得注意的是，拉法山的白岗岩因为硬度和密度的特性，具有较强的脆性，在隆升过程中容易形成坍塌洞穴，并使得隐藏其中的气泡洞一起出露地表，在此形成了难得一见的白岗岩洞穴群。在长白山腹地出现的白岗岩洞穴群和岩浆气泡洞，填补了我国洞穴学的一项空白，它在地质学研究上具有重要意义，是大自然留给人类的无价财富。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惠思。拉法山的旅程是一场解码地质奥秘的探索，让我们对中华山川的魅力有了更加深刻的认知。古人常说呀，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中华大地的绿水青山，不仅孕育出独特的自然景观，更滋养出了万千风味。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启一场寻味之旅。河北省的太行山区，那里的密林之中，生活着一群野性十足的跑山猪。这些跑山猪的肉脂肪丰富，比黑猪肉香，比白猪肉嫩。当地还流传着用它制作的特色腌肉的古法技艺。我们还会带您到长江之畔的武汉，尝尝特色鱼鲜，解密荆楚大地的地道风味密码。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放下对山川的眷恋，开启这场好山好水有好味的寻味精彩之旅吧。
10: 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西南部的藏黄县，山势雄奇，峡谷纵横的太行山从藏黄穿过。我们即将探访的跑山猪就生活在密林之中。编导到达养殖基地时，正赶上猪出栏的场面。不过看了半天有点懵，这到底是什么猪呢？看毛色不像是黑土猪，也不是杂交的大白猪，左看右看，这棕色的猪毛咋有点像野猪呢？
11: 不是野猪，但是它野性十足。
10: 常言道，狗急了跳墙，这猪急了照样跳。看着猪轻松地越墙而过，更纳闷了，养在猪圈里的猪凭啥有这么敏捷的身手呢？
11: 谁说我们这猪养在猪圈里呢？我们的猪养在山上，是跑山猪。
10: 这么野的猪竟然敢让它们漫山遍野的溜达，这管起来也太难了吧。
12: 把猪就这么自由自在地放养在山上，这丢了算谁的？
11: 围着这个360圈你转一下，你看看周围的全有护网。
10: 当地跑山猪是一个杂交品种，通过把大兴安岭野猪、松辽黑猪、杜勒克猪一代代杂交，长出了这副特殊的模样。这种猪天生运动能力强，喜欢满山跑，因此养殖户给周边安上围栏，猪就跑不出去，每天在山里自由觅食，还能按时按点有加餐，活的是十分自在。这么说来，尽管这猪野性足，但是养起来似乎并不费劲儿。
11: 不好养，非常的不容易，它野性太足，比如说养殖的时候必须要分群管理，不分群养殖的话它要出大事了。
10: 把不同群的猪放在一起，这猪就容易打架，打起来就没完没了， 直到一方把另一方打服了才算完。而猪一旦受伤，就有死亡的风险。既然这么麻烦，把猪养在圈舍里，那岂不是更省事儿吗？
11: 山上放羊和猪圈里那种猪品质不一样。
12: 到底咋不一样？你这么着，咱抓一头，咱比较比较行不行？
11: 不好抓。
10: 有野性的猪果然不好抓，尽管难抓，多上几个人也不是抓不住。可是，一旦控制住了其中的一头猪，这可怕的局面就出现了。嗷嗷叫的猪立马招来了一群猪，他们可不是来看热闹的，分明是想救回自己的同伴。一头头猪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执着，让人是不寒而栗。你甚至怀疑，这是猪啊，还是狼啊？放养模式不仅养殖难度高，而且成本跟圈养的大白猪相比，也不可同日而语。
11: 单说摇尾巴这个事儿，从出生到屠宰，比普通的白猪啊多消耗15斤的料。白猪从生下来开始把这个尾巴都剪掉了，为了节省料，我们这个猪呢不绞尾巴。
10: 放养的猪留下尾巴，一方面保持平衡，另一方面可以驱赶蚊蝇。那有尾巴的跑山猪到底有着怎样独特的风味呢？
11: 咱们这个猪养殖时间比较长，它这个肌腱脂肪比较丰富。咱这个肉啊，跟黑猪比呢，跟它一样香，但是比它瘦；跟白猪比呢，没它那么瘦，但是瘦肉比它香。
10: 散养的跑山猪嚼着野果百草长大，肉质里浸着山林的清鲜，是绿水青山珍贵的馈赠，因此它肉香浓郁，口感细腻，富有弹性。先水煮再油炸，凭啥能让腌肉易保存？一层盐一层肉，盘子里倒油为哪般？在当地，跑山猪极具特色的吃法首选腌肉。腌肉的口感比腊肉更软嫩，还可以保存270多天，但想要做好十分有难度。做了20多年腌肉的常连营有着自己的窍门。
13: 一般用五花肉最好，五花肉完了以后腌好了以后切成薄薄的片儿，透亮，完了后吃起来口感好，肥而不腻，瘦不柴。
10: 制作腊肉重点是腌渍风干，老常做腌肉，清洗瓜皮后不腌，直接下锅煮。腌肉不腌咋能叫腌肉呢？
13: 煮了以后，一个是断生，再一个是便于储存。
10: 腊肉放的时间长，靠的是用盐腌、用火熏或者用风吹。腌肉靠水煮延长保存期，这是啥套路呢？肉煮到什么程度，同样有讲究。
13: 哟，八成熟了，你看这个筷子一扎就能扎透，并且这形状完好，这样就是八成熟。
10: 可煮到八成熟，跟肉的储存到底有啥关系呢？老常的说法让人不明就里。
13: 一会儿你称称重，看看这个分量还有多少，你就知道了。
10: 肉下锅前，老常专门称了一下生肉，5.15公斤，也就是10.3斤。八成熟的肉变成了7.56斤，少了将近3斤。肉煮了之后变少了，很正常啊，跟肉的储存能扯上啥关系呢？接下来老常竟然炒起了糖色，这是要做腌肉还是红烧肉啊？炒糖色分油炒跟水炒，油炒颜色更红亮，老常却选择了水炒糖色。
13: 因为咱今天用的柴火锅，柴火锅那个这个火候不好掌握，用油炒容易糊锅。
10: 糖色赋予肉块红润鲜亮的色泽，这妥妥就是红烧肉啊，跟腌肉沾边吗？你以为是做红烧肉吧，人家啊又把肉下了油锅，这咋就不按套路出牌呢？
13: 我这个炸的目的有三个，第一个呢就是颜色炸完了更漂亮，第二个呢就是能逼出肉里多余的那个油脂，吃了以后不腻，第三个呢就是便于储存。
10: 不管是煮还是炸，为啥都跟易于保存往一块扯呢？
13: 那一会儿咱过过秤你就知道了。
10: 先水煮再油炸，这肉啊只剩下6.54斤，比生肉少了近4斤，可这跟是否容易储存有啥关系呢？
13: 油炸和水煮都是使肉变得越来越轻，水分降低了就便于储存了。
10: 感情水煮和油炸跟腊肉的风干一样，都属于脱水的过程，降低猪肉的水分，可以减少微生物的繁殖，这样就能达到防腐保鲜的目的。一层肉一层盐，这才看出点腌肉的意思。等你以为看懂了啥是腌肉，老常接着放大招，等等啊，这又放的是啥呢？
13: 我倒的是猪油。用猪油密封它有两个好处，一它能口感好，第二呢它能起到一个固定的作用。我这有腌好的，你看看。
10: 腌肉除了盐竟然还用上了猪油，这吃着不腻吗？取来一坛腌好的肉，开封之后发现猪油已经凝固，感情这就叫封坛。猪油中含有大量的饱和脂肪酸，这些脂肪酸可以有效地抑制细菌生长，减缓腌肉的腐败速度。另外，凝固的猪油对腌肉起到了固定的作用，避免腌肉露出油面，造成腐败变质。红亮诱人、晶莹剔透的腌肉，在藏黄有一个地道的吃法：腌肉面、豆角、土豆、胡萝卜、油豆腐切丁，腌肉切成薄片，葱姜爆香，各式配菜入锅翻炒，赋予卤汤丰富的口感和营养。咸香的腌肉压皱出场，面条需要手工擀制，吃起来才能筋道爽滑。腌肉蔬菜卤浇在手擀面上，诱人的腌肉面充满着浓郁的地方风味，筋道的面条吸附着鲜美的肉汁，散发出醉人的香气。领略了跑山猪在太行山密林深处畅快撒欢，我们的脚步转向长江之畔的荆楚大地。这里的绿水青山滋养出一种特别的河鲜黄嗓鱼，虽说肉嫩味美，但是通常个头很小，养上一年也才能长到150克，也就是3两。而现如今通过技术突破，一条黄嗓鱼只养6个月就能长到190克，接近4两。究竟是怎样的青山绿水赋予了黄嗓鱼生长快、味道鲜的本领呢？小鱼快长，其中藏着啥玄机？武汉9省通衢，东西南北的风物聚集于此。早上8点的武汉街头人声鼎沸，街边的美食让这喧嚣多了几分烟火气。
14: 给点盐，给点葱姜，煮一下就可以了。
10: 一条长江馈赠给了武汉儿女众多美味，这也让武汉成了有名的鱼米之乡。在这儿，我们能不能找到只养了6个月就能长到190克的黄嗓鱼呢？我们来到了养殖基地一探究竟，却被告知捕鱼需要等到第二天凌晨。
15: 当前道路继续行驶1公里。
16: 现在是凌晨4:50，我们可以看到这周围都还是一片漆黑，就是天都还没亮呢。我们现在去找一下他们人在哪。快看那边，太阳快出来了都。哎，那边好像还有灯光，我们过去看一下是不是在那
17: 儿。干什么？来来来来，
16: 大哥，你们这是准备捕鱼了是吗？

0: 对对。
1: 你们是几点钟过来的？
0: 三点左右。
1: 三点左右。我本来以为我来的够早了，你们比我。
0: 拉网是这样的。
1: 你是几点来的？
2: 一点钟从屋里启程，骑了40公里呢。
1: 骑车过来的你是？
2: 对对对对，骑摩托车过来的。
3: 凌晨五点，地平线刚露出朝霞，在许多人还在熟睡的时候，渔场的工人师傅们已经工作2个多小时了。
1: 那现在已经进行到哪步了？
0: 现在就收网，直接等于进网了。
1: 现在已经6点钟了，通过一些布网啊、收网，现在工人们已经把这个黄嗓鱼都赶到了这个网箱里边，现在应该是已经准备开始把它捞上来了。我们现在下去一起看一下。
3: 经过几个小时的等待，探寻小分队终于要见到这片养殖场中的黄嗓鱼了。他们真的仅用6个月左右就能长成大个的黄嗓鱼吗？
1: 这些鱼都是多大的呀？
4: 3两到3两。
1: 全都是吗？
5: 3两多的黄嗓鱼。
3: 我们也仔细观察了一下，捞上来的黄嗓鱼基本都是大鱼，几乎见不到小鱼。我们打算抓几条看看。
4: 那你不能随便抓的。
1: 不能随便抓。
4: 它吃人的。
1: 它吃人？
4: 吃人。
1: 哦，吃人，扎人是吧？
3: 工人师傅告诉我们，可别小瞧了黄嗓鱼。虽然它个头不大，但在水中可会变身成小刺猬，一不注意就会被它扎破手指。这黄嗓鱼看似小巧，聚集在一块儿也能翻起不小的水花，实在难以看清它身上的刺儿在哪儿。再加上在捞黄嗓鱼的过程中，探寻小分队亲眼看见一位工人师傅被扎伤流血，我们这心里更是犯嘀咕，害怕的不敢下手抓。
1: 我从来没有感受过这种鱼，这个拍出来的水溅得我满脸都是。我先拿一点水把我眼睛擦一下，我的眼睛实在是睁不开了，那个水溅的。
3: 我们这才坚持了10分钟就受不了了，而工人师傅们却要不停地捞鱼筛鱼几个小时才能上岸，日复一日的劳动让他们早已习惯了水花溅得满脸都是的感觉。为了赶在中午前将池子中的黄嗓鱼捞完，工人师傅们加快了进度。探寻小分队也是越来越好奇，黄嗓鱼明明周身光滑，它的刺到底长在哪儿呢？
0: 它这个刺很硬的，你看这个刺，轻轻掰你是掰不动它的。
3: 养殖场的罗厂长告诉我们，这刺虽然看着很粗，但却特别坚硬锋利，能轻轻松松地扎透西瓜皮。在日常捕捞中，工人们就算是戴着手套也常被扎伤流血。更让我们好奇的是，黄嗓鱼通常一年也不过长到3两左右，这儿的黄嗓鱼凭啥短短6个月时间就能长成大个？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0: 这个你就要去繁殖基地找鱼宝宝，一看就知道了。
3: 罗厂长的话怎么让人有点听不懂呢？黄嗓鱼的生长速度跟大小和黄嗓鱼宝宝有什么关系呢？为了找到答案，探寻小分队前往黄嗓鱼繁育基地继续溯源。
1: 我们现在已经到这个黄嗓鱼的繁育基地了，然后我们现在去找一下，看一下那个鱼宝宝在哪儿。看一下这个池子里边好像就有鱼。不是，你看这里边的黄嗓鱼，它也不是黄嗓鱼宝宝啊，这个鱼其实还挺大的。
3: 我们发现池子中的黄嗓鱼看起来这大小应该在50克左右，这不会就是我们要找的黄嗓鱼宝宝吧？探寻小分队还是先找个人问问。
1: 咱们这儿不是说都是黄嗓鱼宝宝吗？但是我看这儿都是一些大的黄嗓鱼啊。
6: 如果你想见到黄嗓鱼宝宝的话，那么你先要给这个鱼打针。
1: 啊，我们得先给鱼打针。
6: 对，那你就来打针，我可以带你过去看一下。
3: 给鱼打针，这还挺新奇的。我们靠近发现，工人们把池子中的黄嗓鱼都捞了出来，装在大盆里，用一个长相奇特的注射器朝着鱼肚子上扎了一针之后，黄嗓鱼竟然再次被扔进了水池中。
1: 可以看一下这个 是什么样的针吗？我感觉这个和我们日常见到的那种针好像不一样哈。
6: 对，这个叫连续注射器，它是可以连续的打的。平常的注射器是一次性用的，然后这个就是很多鱼都可以用它打。背鳍基部这个地方它肉比较多，就这个也是一种肌肉注射，就只能扎进去然后打一下就可以了。
1: 就在这儿是吧？
6: 对，
1: 扎进去哦，然后这样摁一下。
6: 对，就可以了，
1: 就好了。
6: 对，可以了。
1: 哦，
3: 看来给鱼打针并不是什么复杂的技术活，就这样在黄嗓鱼身上扎一下和鱼宝宝有什么关系呢？这个问题还没搞清楚，探寻小分队见到了更加匪夷所思的事情。不是说三四两的黄嗓鱼就算大个了吗？这条黄嗓鱼看起来少说也有三斤重，是我们平常见到的好几倍。技术员居然直接把它开膛破肚，取出一块白色物体后就将鱼扔进了旁边的盘子里，这到底是在干嘛呢？探寻小分队本想找技术员问个清楚，可看他忙得不可开交，我们好像根本就插不上话。另一边，给鱼打完针的工人又开始了另一项奇怪的工作，从池子里捞出的黄嗓鱼竟然肚子鼓胀，用手顺着鱼肚挤压，还挤出了许多金黄色的小颗粒。更奇怪的是，这些金黄色小颗粒被端走后，技术员把刚刚从黄嗓鱼身上取出的白色物体混合，一边用手搅动，一边加上一种乳白色液体。我们明明是来看黄嗓鱼宝宝的，这又是给鱼打针又是杀鱼的，一系列操作下来看得我们是一头雾水。
1: 黄老师，就是这样，你刚刚不是跟我说给那个鱼打完针以后就能看到黄嗓鱼宝宝吗？在哪儿呢？
6: 啊，黄嗓鱼宝宝就在这里啊。
1: 你说这个呀？
6: 对啊。
1: 他说这个是黄嗓鱼宝宝。哇，我知道宝宝很小，但是我没有想到这么小。
6: 刚刚我们在进行就是黄嗓鱼的人工杂交受精，这里面就是黄嗓鱼的受精卵。
1: 哦，这是受精卵。
6: 对，每一颗卵就是一口黄嗓鱼宝宝。当你后天的再来这里看的话，你就能看到它们全变成黄嗓鱼了，
1: 变成小苗了，是吧？
6: 对。
3: 这下可算是搞清楚了，原来给黄嗓鱼打针是为了让母鱼排卵，而那条看起来足足有三斤重的黄嗓鱼是黄嗓鱼的公鱼，只能杀鱼取精。由于黄嗓鱼的雄鱼生长速度明显快于雌鱼，经过人工杂交选育，培育出雄鱼占比95%的黄嗓鱼苗种，大大缩短了生长周期。从前黄嗓鱼在养殖过程中存在雌雄个体生长差异大和不耐运输的问题，导致了众多养殖户放弃养殖。通过选育杂交，不但解决了这个痛点，还让黄嗓鱼仅用6个月左右就能长到之前1年的大小。如今在武汉已经建立起1300多亩养殖繁育基地，全国各地越来越多的养殖户都养上了新品黄嗓鱼，实现了渔民增收。所谓好水养好鱼，绿水青山慷慨馈赠，滋养出黄嗓鱼肉质紧实，风味鲜美。现代科技又为这份自然厚礼再添华彩，大个的黄嗓鱼成为了湖北鱼米之乡的风味密码。开农家乐的胡阿姨就靠着自己做黄嗓鱼的手艺吸引了不少食客，她做黄嗓鱼不再精美，而在让家常做法也能体现别样的美味。在黄嗓鱼下锅前先撒些盐，既能增加风味，也是防止粘锅的好办法。
7: 把它烫一下，烫一下放心，都不要两边煎，你两边煎把这个皮煎掉了都很丑，蛮丑。
3: 这一道黄嗓鱼的做法是红烧，而鱼肉红烧讲究的就是个咸香微辣，豆瓣酱和酱油的加入既可以调节咸度，还能让烧出的黄嗓鱼红亮油润。干辣椒香而辣，花椒则麻，在热力的作用下，麻辣之味辅助着酱香咸味，才成就了红烧黄嗓鱼咸香微辣、丰盈充足的味道。快要起锅时大火收汁，再加入大蒜和青红椒增色提香，这道家常版的红烧黄嗓鱼就做好了。除了红烧， 熬鱼汤也是黄嗓鱼颇受欢迎的家常做法，而鱼汤是否好喝，那得看它能不能熬出奶白色的汤头。煎出香味后的黄嗓鱼直接加水煮开。
7: 这个黄嗓鱼煮得很鲜很嫩，就把这个汤煮薄了，就加点盐，加点个胡椒味精就够了。
3: 熬鱼汤最讲究的就是个鲜字，只有这简简单单的调味才能凸显出黄嗓鱼本身的鲜美。中国农业正在绿水青山间走出独具特色的现代化之路，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美味的故事，更是一个民族用生态智慧描绘的未来图景。
8: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
9: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9: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1: 欢迎使用交
10: 接器，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9: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0: 文明旅游
9: 也是美的风景。
1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4: 曲项向天歌，白毛。
1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5: 好的，谢谢。
1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8: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从山川间的地质探秘到舌尖上的风味寻踪，我们不仅看到了中华大地的自然馈赠，更感受到了人与自然、传统、科学碰撞出的美好。那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让大家对身边的山水和美食多一份热爱与好奇。好了，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说起水产养殖，很多人的印象还停留在凭经验靠天吃饭的传统模式，鱼塘大海里的鱼虾

0: 游来游去，数量摸不准，长势估不清，投料全靠感觉，收成全凭运气。这曾是无数养殖户长期面临的养殖难题。但如今传统渔业正在迎来一场深刻的科技变革，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智能监测设备不断落地涉水场景，智慧渔业打破了水下养殖的信息壁垒，让看不见、数不准、算不清的水下养殖变得可监测、可预判、可精准管控。从池塘养殖到深远海渔场，从智能鼠鱼、精准投喂到良种培育、生态养护， AI 技术正在全方位赋能我国水产养殖业转型升级。小小的水下智能科技不仅破解了养殖户的生产痛点，筑牢百姓舌尖上的水产品安全，更守护着海洋生态资源，夯实我国蓝色粮仓根基。智慧渔业目前落地应用进展如何？ AI 技术如何反向助力水产育种，补齐种业芯片短板呢？面对气候变化、海水升温等生态挑战，我们又有哪些科技手段守护渔业安全呢？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陆飞、韩晓专访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副所长荣晓军，一起解锁新时代智慧渔业的创新密码。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陆飞。
2: 我是韩晓。
1: 韩晓啊，最近一段时间多款农业人工智能大模型接连亮相，也就是大家常听到的智慧农业。我们俩呢在前面的节目里也讲了地上跑的无人农机，还有天上飞的植保无人机。
2: 哎，那今天我们要聚焦哪里呢？
1: 今天啊，我们把视线从陆地转向水里。
2: 智慧渔业，哎呀，这就是另外一番挑战了。
1: 太对了，这个陆地作业啊，咱们可以说是一目了然。可是这个鱼虾呀，在养殖池里还好说哈，虽然说是不好数数吧，但至少能看见。在池塘里养的话呢，你站在岸上啊，里面啥情况其实是根本看不见的嘛。
2: 是呀，你说它这个鱼哈，鱼也不是农作物啊，就那么静静地站在那儿，它还在水里游来游去的，互相扎堆，互相遮挡。你要是想清楚地知道这池塘里到底有多少条鱼，每条鱼的长势又怎么样，那你除非把这个鱼都捞出来嘛，不然根本就不可能看清楚的嘛。
1: 对，全捞出来挨个数。所以这一直是行业里的老大难。可能啊，正是因为痛点够痛。前不久落下帷幕的2026雄安智慧农业创新大赛就专门开设了鱼群智能检测赛道，专攻水下看不见数不准的难题。
2: 哎，这下好了，就有智能装备来帮忙了哈。
1: 哎，
2: 那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的荣晓军副所长，请他来给咱们讲讲 AI 怎么帮我们养鱼。荣老师你好。
3: 大家好，我是黄海水产研究所的荣晓军。
1: 哎，荣老师，对于普通的养殖户来说，AI 到底能解决什么养殖难题呢？
3: 就是我们这个传统方式下呀，老百姓呢他养殖的时候存在一个记不清的一个问题，就是算不清，一笔糊涂账。你比如说你要到哪个养殖池，你问他们，哎，说你现在这池塘多少鱼啊，他大部分是估算的。很多用户只有在比如说我在清塘把这个塘的鱼都清出来，或者我这个池子的鱼都卖的时候才能够知道。那么中间呢，你看我们在管理过程中到底我们在养殖的过程中死亡了多少啊，包括可能是不是可能还有一些逃逸的一些个体，因为我们可能换水啊，都不掌握，那么就是有一个记不清的糊涂账的问题。那么 AI 智能鼠鱼呢，就能把我们到底能够养多少鱼，能从糊涂账呢，能变成一个相对比较精确的一个数，所以这个是解决一个记不清的糊涂账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在养殖过程中呢，到底这个鱼生长的怎么样，对吧？我们投喂的饲料它到底吃了以后能够长多重？那我们平常的话，我们是一般都是过或者半个月或者一个月，用捞的方法捞一网啊来称几尾，然后我们大致来估算一下，然后再算算我们这个整个面积多少，以充样的面积来估算大概我们应该这个增重是多少。但其实呢，我们有的时候如果是抽的鱼呢，如果正好碰上这个鱼个体比较大，可能会存在误差比较大的这种情况，会导

0: 智能技术的话，比如有一些30%达到商品规格了，可以卖一部分，这样我们可以精准的做出研判，能够提前出鱼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难题呢，就是我们刚才说了，无论是技术也好，还是中间的过程，知道它的生长状态，我们都要把鱼捞出来，对吧？然后过秤。有的是放回去，有的不放回去。如果放回去的话，这个过程呢，一些鱼呢，体表有可能会受到损伤。那么这些鱼呢，一是可能会发病，就是不发病，免疫力会低，那么有可能会后期会死亡。那么我们这个 AI 技术呢，它是非接触式的，那么鱼群呢，就是在活体情况下可以完成这种计数和识别和可以计重，所以说是零应急。所以说它在这个应该说是记不清、算不准。还有就是避免应急方面，应该都有很好的这种应用，可以解决我们这些传统的这种难题啊。
1: 哦，哎，那 AI 是怎么能做到我都知道这个池子有多少条那么准确的数呢？
0: 哦，它这样，它这个 AI 的话，就是我们目前应用比较广的，就是，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你像我们这种，像青岛哈、山东他们养殖公船这种模式呢，因为它是整个全程的水质啊，包括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好。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陆基工厂化循环水养殖，它的水呢，因为是通过这种处理以后相对比较清洁，所以呢，它在水下的摄像头能够比较清晰的，能够对这个鱼的状态啊，包括个数进行计数。它计数的原理呢，它有两个啊，一个呢，它是通过，因为有的是在顶上有个摄像头，它就会从顶部上对整个鱼群大概有多少，它有一个算法，然后在底部呢，它通过这种游动的随机的数据，两个数据进行校正。然后来进行整个鱼群的计数，这是一个方式。还有一种方式呢，它是通过这种声学的方式啊，它可能一个声学信号出去，然后再通过声波反射回来的信号来进行鱼群的数量的计数啊。这个大部分就是这种来做的。你像我们现在一些大的这种海上网箱啊，就是要结合声学的方式，因为它鱼群比较密集的情况下，光靠摄像头它数不出来。
2: 那荣老师，您觉得今年参赛的队伍他们的技术上哈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呢？
0: 本次的最大亮点呢，以前的话竞赛一般都是单向的算法，比如说我们可能就是只算淡水的是吧，或者只算海水的。这次我们把海水、淡水都综合，这是一个亮点，就是意思是说让你的设备和算法不仅仅是只能针对一种场景，而是多场景了，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在赛道里，它基本上模拟的就是陆基循环水养殖的这种真实养殖场景下来实战的。不像我们现在很多，你看我们也有一些举办的一些赛事呢，它也是说什么智慧越大，你到现场去看，它是讲它的原理，就是没有这种实际的这种实战的检验，所以我们这次亮点呢就是实战的检验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比赛的，刚才说了，不仅你要识别个数，然后还要识别它的重量，就是你要通过它的大概的面积能估算这个鱼大概有多重，要对你的计算的精度啊，也有这种。要求啊，还有就是说，还要知道是哪一类鱼，也就是说你的数据库里还得有知道，哎，我们平常养殖的，常见的经济鱼类有哪些，它有哪些外观的特征，就是通过我们的这种，视觉捕捉，然后你能够判别，鱼的种类和鱼的，数量，还有鱼的大小，所以它是个综合性的啊。
1: 哦，这次赛事考察的维度就非常全面了，得全面兼顾真实的养殖环境，对吧？那在您看来，目前这些智能鱼群检测技术还存在哪些势在补齐的短板呢？
0: 目前呢，其实真正的短板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多队伍呢，就是他们真正在鱼的这种测数方面，可能这个差距呢，可能还没有那么大，但是可能在这种快速的得到结果进行算法这方面呢，他们的差别还是比较多的，就是在这种速度啊，尤其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就是说，因为我们为什么这次呢，在这个难度上，就是说不是一种鱼哈，为什么要多种鱼呢？因为我们考虑到。有的养殖户呢，为了要提高他的应对市场的能力，他可能养多种养殖对象。我们也想通过这次的比赛呢，然后来让我们这种普遍的短板，就是说我们可能只针对某一类或某一种，然后来做啊。所以我觉得，通过这次来看，大部分队伍的在这种识别方面，可能还需要再加强啊。
1: 确实是。现在不少养殖户啊，都在用立体混养的模式，就是把不同的鱼搭配在一起。
2: 哎呀，咱们中国人养什么都特别的智慧，咱们会巧妙地利用这个鱼类的习性，因为有的鱼哈，它待在上面，有的在中层，还有的生活在水底。
1: 对，混着养呢，就把水体的上下空间全都利用起来了，哪一层的水域都不会被白白闲置。
2: 而且啊，这个上层的鱼呢，它剩下来的那个残。

0: 饵，还有这个有机的碎屑，底层的鱼虾它还能接着利用，饵料呢就可以多层循环了。
1: 哎，我还想到一点，就不同的鱼生长周期是不一样的，搭配混养呢还能实现错峰交叉售卖。
0: 哎，
2: 我们就是考虑到刚才你说的几种形式
1: 啊，
2: 就是一种呢就是您说的，那么它可能是考虑到鱼的鱼层分布有游泳性鱼类，还有一种是底栖性鱼类的啊。我们为什么就是想着能够让它那个数据库越大呢？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场景越多，就意味着一个产品可以解决很多用户的问题，那么它就可以能够快速的推广。我们也想就是以赛促产嘛，就是通过这种赛事想让它能够产业化的这个程度提高的更快一些，也推动这些企业能够适应这种多模态。在生产过程中，当然也有这种比如说三个池子我有三种鱼，我这一个设备比如说我测完这个我可以把它移动到另外一个池子可以测其他鱼，对吧？我不能就是说你只能测鲤鱼，或者只能测石斑鱼，或者只能测珍珠龙胆石斑，但是测不了龙虎杂交斑等等，就想让他把这一大类的他都能够完成。我们想通过我们比赛呢提高一定的难度，这样的话让这些生产商扩充他们的能力，然后把他们这些我们认为可能在产业需求上有一些短板的把它补齐。
1: 刚刚听您介绍完，我觉得那咱现在国内水下这个鱼群 AI 检测技术其实已经从实验室到田间了，已经开始落地推广了，对吧？
2: 对对对，是的。你像我们一些比较大的资本比较雄厚的，他们建立的这种循环水车间，还有我们刚才说公船，还有这种大型的现代网箱，行架式网箱，它都配备了 AI 检测技术。因为它的养殖密度一是比较大，另外它投入也比较大，它要确保它整个养殖过程中它要知道它的数量变化，要知道它怎么样去管理，所以它的需求很迫切，所以它其实已经落地了。但是我们为什么就是说要想通过这种赛事的规则的设定呢，让他们能够加快推广呢？就是因为一些养殖户呢还是想着通过这种传统技术他觉得比较省钱，那么我们如果说是让他的一个设备呢能够多模态的运行，那哎他觉得我这个可能相对来说成本就没那么高了，所以就是说我们已经处在从赛场到田间呢应用的一个应该说一个关键的一个过渡期吧，应该说是推广的一个阶段。
1: 而且我刚才听您讲完之后，我觉得不光是说从赛场到田间了哈，也是从养鱼池到那个海洋的大的船和那个网箱养殖了，是这意思吧？
2: 是的是的，就是现在就是在大型的这种网箱养殖的大部分都有这种技术应用。
1: 而且我觉得它必须得有这个技术，要不然的话比如说咱那个在青岛和日照那边不是养三文鱼嘛，是吧，在大船里养三文鱼，他没这个技术的话，我到底有多少尾鱼，这个鱼长成什么样，这个东西是很难去估计的吧，对吧？你不可能每天去捞它一下子呀。
2: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你看这就是相当于是产业的模态倒逼了，就是说我必须要用这种技术来进行生产的管理。但是呢有的像您到一些养殖场可能还看到的比较少的原因就在于有些他没有倒逼的，他可能还没有意识到，我们看起来是投入了一笔经费去做这种可能 AI 啊这种设备啊或者这种模态，但是他其实对你的管理其实是节省经费的。我们对养殖生产来说两大投入哈，当然我们说人工因为都要有嘛，是吧，然后就是第一大投入其实就是我们买了苗种以后呢其实就是这个饲料了，那么这个饲料的这个量的使用跟你生长速度还有你的个体数量啊还有它的大小是密切相关的，你及时掌握以后呢及时调整其实是节约成本的，节约成本那个钱可能跟这个投入这个设备的钱其实是可以抵消的。
1: 从第一开始您聊那个第一个问题说这个咱们这个水下 AI 技术能解决什么时候，我其实就想说那个能节约饲料，就是如果这边鱼长得好的话我可以少喂它点儿，是不是，就像您刚才说的，哎，发现有的鱼已经可以卖了，我就可以把它先捞出来卖掉它，减少一些密度，是不是，
2: 是，
1: 哎，
2: 是的，因为就像您说的，你看为什么刚才我举的这几种现代化的生产模式它必须要有呢，因为它必须要掌握，因为它的这种密度下我如果不知道的话我的投入成本就会很高的，我的判断比如说多喂的吃不了了都浪费了，对吧，那你这个量很大，它这个几万尾几十万尾的鱼在那一个网箱里头，它如果不掌握这些信息，那就光靠每天捞几条它不可能实现的。
1: 是是，咱们刚刚聊到啊，这套智慧渔业技术也应用到了深远海的养殖，那这些观测信息反过来能给伏季休渔啊、限额捕捞啊，还有海洋生态修复提供哪些科学指导呢？
2: 哦，这个也有。

0: 有很应该说是很重要的参考作用啊。那你比如说我们禁渔休渔期间的话，我说个简单的，你说，你看我们刚才说了，我们要掌握它的信息，一是要监测水面上的或者海面上的，这个要有摄像头，对吧？禁渔休渔，从管理来说的话，我们就知道，哎，有没有在这个期间有进行这种活动的，我们可以掌握，是吧？另外的话，我们通过动态的了解，因为以前我们要进行这种禁渔休渔，到底我们的成效有哪一些？那我们一般都是要通过我们每年地方的这种，自还院啊，包括像我们单位呢，也会承担国家的一些资源调查的项目。我们要进行一些点的长期的数量的统计，比如我们进行拖一网，然后数数数，看哪一些鱼有多少。假如说我们这些技术能够普及的话，我们可以减少我们的这种大量的普查量，可能通过我们日常的观察，比如说，哎，我们觉得哪些种类现在这个区域里大概是个多少的量，那么我们实时的就可以反馈它的变化。你比如说，我们有的地方的海洋牧场就可以实现这样的这种观测啊，所以我说，对我们生态修复也好，包括刚您说的禁渔休渔，应该会更精准一些，我觉得啊。
1: 比如说我在这有片海洋牧场，我不仅能知道我自己在这个牧场里我的鱼的状况，我捎带手把那个大自然环境里的那些野生的鱼啊什么的，这个状况也都监测了，是吧？
0: 是的，是的，你比如说，它正好有几个区域，它相对比较清澈，它能够拍到这些鱼游过来。你比如说，它现在都可以抓拍嘛，抓拍以后，比如说我的有一个数据库，就可以识别它哪一类鱼。通过这种概率的统计，也可以知道，比如说这尾鱼在这个摄像头上这一年出现了1000次，对吧？那么第二年以后，它发现出现了2000次，那我是不是可以认为它也就是数量增加了，对吧？那反而来说，本来它原来是出现2000次的，后来可能只剩下100次的。那我是不是可以有理由怀疑？再加上我们的资源调查发现，哎，这个鱼的资源量减少了，那我就说，哎，那什么原因导致它的数量可能下降了，对吧？那我们就可以要进行分析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有用的啊，可以给我们确切参考呢，应该说提供一个实时动态的一个大数据。
2: 荣老师，现在很多人哈都畅想要打造无人海上渔场，依靠这个 AI 全程监测、智能投喂、自动巡检，还能自动统计鱼群。结合现在的这个技术水平哈，您觉得距离全面落地还有多远呢？
0: 是这样的，就是您提的这个畅想，其实我们也一直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啊。其实它落地呢，难度从目前我们国家现在所有的技术来讲，它并不是一个什么时候能造出来，或者是一个难的问题，可能要考虑到成本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呢？就是能够确保我们就是整个的渔场的综合效益能够达到盈利。我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我们刚才也谈到了智能化投喂，是吧？你比如说能不能？根据鱼的数量，它都可以做得到了。包括我们智能化的捕捞，这些无人化都能做到，都通过机械都可以完成。但是我估计就是说，最大的瓶颈，我觉得不是算法，也不是硬件。就刚才我提的，就是你要算好这种数据，再加上我们的软件投入，再加上场景啊、适配啊，加上我们的这种整个养的种类的，能不能这种经济价值瘦了以后，我们去掉成本以后，能不能挣钱？我估计就是整个的我们这套系统，真正能够大规模推广的话，我觉得还得需要5到10年的时间。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再过5到10年，我认为咱们的这种无人化配套这些设备的价格，一是会降低，第二个，近期我们也观察到很多大型的我们的国有的企业也对我们在想海洋进军嘛，然后在海上的这种大型装备的投入呢。也在不断的加强，我觉得这双向奔赴的话，我认为，是可以实现的啊。
1: 哎，那您刚才说到智能捕捞，这个我有点好奇。智能捕捞是它看见哪个鱼可以卖了，它就单独把那个鱼捞出来吗？
0: 哦，我说的智能捕捞是另外，就是在设计这个，比如说我这个池塘，它就有一个网具的，你点一个按钮，它会自动的就是把这个网具会自动收起来。还有就是说，我说的这个智能捕捞不是指的针对某一种鱼的智能捕捞，而是指的是我们比如说在网箱里。我有套网，哎，我直接这个网兜这样一兜就可以把这一塘鱼就可以都兜起来。它有的是几层网，比如
1: 哦，
0: 说
1: 我
0: 我
1: 明
0: 可以把单层网，
1: 白了，那个网眼儿的大小，把那个小鱼
0: 啊，
1: 就扔进去了啊。
0: 对，这样的话我们就是一定规格的，因为它原来就是几个网在一起套着的，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你在现场看到我们这种赛道的，它在这个网箱里旁边是围了一个网，但是它有一个装置，按了按键以后，这个装置就会把这个网直接收起来，你的鱼就可以自动收获了。相当于是，就不用你一个一个用抄子抄了啊，因为我们这次的赛道呢，因为不涉及捕捞的问题，所以就没有展示啊。
1: 哦， 哎，那从过去纯野生捕捞，产量很低，到现在。

0: 的人工养殖的普及，再到如今的这个 AI 智慧渔业落地，中国水产发展这几十年吧，最关键的几次产业跃迁分别是什么呢？
1: 哦，这几次跃迁呢，因为就这个问题呢，我们所呢，唐启生院士呢，因为他当时是负责做咱们这个，中国的大百科全书的渔业卷，还有就是我们等于还有个农业的农百科全书，都是唐院士牵头的。他在这个牵头过程中，系统的梳理了咱们刚才您提到的，从过去的就是我们这个野生捕捞，到现在人工普及，再到我们现在的智慧渔业。那么最关键几次的话，我觉得有三个阶段是应该是很重要的。第一个阶段就是，相当于是我们刚开始咱们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咱们还是很重视渔业的啊。咱们成立过水产部，就是56年，那么就开始讨论中国渔业应该怎么发展，到底是捕捞为主还是养殖为主。其实西方世界呢，最早的时候是认为大海的资源是无穷无尽的啊，就是西方其实就是还是发展是以捕捞为主。但是其中呢，我们标志性的事件就是58年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当时水产部的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高文华呢，在《红旗》杂志，也就是咱们现在《求是》杂志的前身，发表了一个养捕之争的文章，提出了宜养则养，就是适合养的地方我们就搞养殖，意思说你的资源比较禀赋，你有一些池塘啊，你可以做的就可以做养殖，适合捕捞的就捕捞。你看我们还是就是非常科学啊，这个指导思想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叫因地制宜。后来呢，按照八戒二中全会精神呢，就确定了养捕并举的方针。这个方针我们现在来看没什么，在当时呢应该是非常先进的。那么我们国家呢，成为世界上最早认识到水产养殖将在现代渔业发挥重要作用的国家，这非常超前。美国啊、法国啊，他们现在才开始要发展养殖，但是他们原来都没有意识到，哎，养殖是非常重要的啊，是给我们能够提供非常好的这种产量的这种意识没有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就觉得我们的科技，那么我们特别一个关键的发展点呢，就是58年的时候，我们这个中林研究员，突破了就是我们叫四大家鱼联雍的人工繁殖技术，那么推动了我们这个水产养殖规模化技术的发展。那么我们是认为它这个技术呢，是为中国及世界，就是特别是东南亚国家水产养殖的规模化呢，做出了重大技术贡献。那么由此呢，产生了一系列以规模化技术为主，构成大量大宗产量的水产养殖学科的专著啊。那比如说有代表性的有中国的淡水鱼类养殖学啊，在1961年就是出版了；海带养殖学1962年出版。而欧美国家呢，这个技术比我们要晚得多了，他们是在92年，你看比我们晚了。30多年啊，它有职业化鱼类养殖的专著才出来啊，也就是说我们在这种家鱼的规模化繁育技术方面是走在了世界的前列。那么第三个呢，我觉得一个特点就是刚才我说了，我们当时提出来就是要因地制宜，因为当时我们到底是不是要大规模的钱去投向就是搞捕捞技术，但是我们当时是两手都少抓。那么经过一段时间抓了以后呢，又发现，就是这个吃鱼难的问题，靠捕捞啊跟养殖并行，好像还解决问题解决不了。所以78年，《人民日报》发表了一个文章，叫《千方百计解决吃鱼问题》的社论。那么中央的很多领导呢，在各种公开和内部报刊上呢，专门对渔业发展问题做了20多次批次。啊，你可以看到，当时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呢，应该说是解决我们人民群众吃鱼难的问题是非常重视的。最后呢，是80年。邓小平同志提出，渔业有个方针问题，说看起来应该以养殖为主。那么后面呢，就是86年，渔业法就确定了以养殖为主的发展方针。那么就是成为我们，应该说是中国，迈进了一条独特的、不同于发达国家的渔业发展道路。这呢，是中国渔业发展巨大成功，我觉得是一个原动力。那就是我们国家制定了一个，应该说是国策，那么就是以养为主。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改革开放。那么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话，我们的中国渔业的产量和结构呢，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你看50年，我们中国渔业的养捕比是8:92，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餐桌上吃到的捕捞的鱼类就占到了92%。那你看到85年的话，我们的养捕比就将近1:1了，就是85年的时候，我们就是45%是养殖的，55%是捕捞的。到2000年的时候，我们就变成了养殖占到了60%。那个捕捞占到了40%啊，那么从2010年开始以后，我们就占比就是绝对了，就是占到70%了。那么 我看了，就是最新的，就是今年呢，应该占到将近83%了。那么就可以这么说，咱们现在餐桌上的水产品，那么83%的概率是养殖的，
0: 是的啊。
1: 17%是捕捞的。这个就是我们中国是目前世界主要渔业国家中唯一养殖产量超过捕捞产量的国家。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从这个联合国粮农组织。它有一个年报，就是16年的一个全球渔业年报指出，说2014年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的一年，水产养殖业对人类水产品消费的贡献首次超过了野生水产品捕捞业，中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产量贡献在60%以上。这个就是因为咱们国家的这个定了以养为主的这个方针，不仅是对咱们中国的渔业的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同时呢，也影响了世界渔业增长方式和结构的变化，也就是世界也是变成养殖为主了。那么未来的话，我们认为要建设的这个环境友好型的水产养殖业，那其实一个非常重大的措施，也是我们唐院士提出来的，要进行区域养殖容量的评估体系，要建立水产养殖容量管理制度。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这个区域到底我们养多少鱼，要哪几类鱼是最佳的，我们有一个管理制度。这样呢，保证我们可持续发展啊。另外的话，还要提升我们水产养殖的这个现代化水平。那么就是刚才您提到，到现在为止我们发挥的智慧渔业，那么努力的要实现绿色低碳、环境友好、资源养护和质量安全的生态系统水平的渔业管理。我想我们大概的这个发展里程是这样的。
0: 我听明白了，也就是说，我们一方面通过自己的养殖保护了海洋环境，另一方面，我们在现在养殖的水平增加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考虑说这个环境的承载力是不是？我们也不能说为了去养鱼造成了环境污染，也是要看它的一个平衡。
1: 是的，是的，您说的很对，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看我们有的时候说出现这种病害或出现这种问题，很多其实就是养殖密度过高啊，或者就是我们就是光注重产量了。所以我们现在提出来了一个叫水产养殖容纳量的这个概念，这也是我们首先在世界上一个创新提出来的一个理念啊。
0: 你看咱中国人从58年就开始养，比国外提前了得70年啊。然后黄海水产研究所建所就80年了，啊，它应该是见证了中国海水渔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那在您看来，就是黄海研究所一代的科研人为中国水产行业补齐了哪些最关键的短板呀？
1: 这个问题呢，真是我们所呢，明年就建所80年了，46年筹建啊，47年是成立于上海，49年的话是从上海迁到了青岛，哎，是咱们国家成立最早的综合性海洋渔业研究机构。那么这80年来的话，我们认为我们都能够站在现在总书记提出的四个面向的面向产业重大需求的最前端，也就是说哪个环节，影响了我们产业的发展，我们哪一代黄海所人呢，就在那里去啃硬骨头。去做关键技术的攻关，比如咱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要解决的就是说，到底在哪儿捕的问题，是吧？那么我们所里呢，那个1953年就开展了叫鸢尾渔场的台鱼的渔场调查项目。那么这是咱们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渔业资源调查的这个项目，那就是拉开了新中国渔业资源调查的序幕，就是摸清家底，就是知道我们的资源在哪儿。所以说是为我们中国的渔业生物学和渔场海洋学的研究做出了一个奠基性的贡献。特别在这里想提出我们的老所长啊，朱树平研究员，他呢首次提出了就叫重渔与开发水上牧场，我们就说叫水产农牧化，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叫海洋牧场。那还有我们唐院士呢，那我们就是从资源角度讲，哎，我们这种自然资源怎么补充呢？整个这个海洋生态系统是怎么样的？那么他是开拓了中国海洋生态系统动力学和大海洋生态系研究，那么可以说是为咱们国家呢，与海洋科学的多学科交叉和生态系统水平的管理基础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做出了突出贡献。那么第二方面，我想介绍一下，就是你看后来我们国家不是要发展养殖业嘛？那么我们经常就说海水养殖有这个5次浪潮，就是藻类、虾类、贝类和鱼类，还有海参，就是海珍品。那么我在每一次海水浪潮呢，我们所都是重要的推动者啊。你比如说第一次海水浪潮，藻类，那么以海带养殖为代表，那么我们所呢？是发明了海带自然光的育苗法，解决了苗种的难题。还有我们说的第二次海水养殖浪潮呢，就是虾类的养殖浪潮。那么就是以我们所的赵发珍院士为代表的团队呢，突破了对虾工厂化全人工育苗技术。那么我们 用几个数字来说说这个成果对产业的贡献。八二年呢，我们全国的虾苗产量就比79年，就是这个技术应用以后就提高了52倍。那么78年到91年呢，我们的对虾养殖产量呢，从450吨增至至近22万吨。那么81年至92年呢，那对虾的产值呢，直接超了400亿元。那么你可以看到，技术对产业的贡献是非常大的啊。那么第三次海水浪潮就是以贝类，我们主要是在苗种培育技术、养殖技术，还有就是我们特别，我们提出来一个，其实就刚才说的容纳量，我们有一个多营养层次综合养殖技术呢，是为贝类跟我们的鱼类呀、或者跟一些虾类混养，就这个技术的推广发挥了一个关键作用。然后我们第四次海水养殖浪潮是以鱼类为代表，那么我们92年呢，是我们雷吉林院士呢从英国引进了大林瓶啊、俗名呢叫多宝鱼。突破了工厂化育苗的关键技术，构建了温室大棚加深井海水的工厂化养殖模式。当年的年产量就达5万多吨，年产值呢逾40亿元。我们北方在冬天没有可养的鱼，因为这个鱼是个冷水性的鱼，适合北方养殖。那么它一下子你看，就是从无到有，一下子从0吨一直到5万多吨，也是一个重大突破啊。然后这我们说的是四次浪潮，第五次海水浪潮是以海珍品。那么就是以海参、鲍鱼为代表，我们所呢重点的是突破了自身的产业化育苗和养殖技术，并通过12年的培育，也是创制了我国首个，应该是抗病的刺参新品种，叫参鱿一号。然后近几年来呢，我们又有新的一些成果，我们唐院士呢提出了碳汇渔业的新理念，也就是我们的渔业不仅有这种食物供给功能，还有这个生态服务功能。发展了碳汇渔业的理论方法和技术体系，推动了海水养殖业，可以说我们由传统产业，我们变成一个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具有很大的生态服务功能，对我们的这个生态安全也非常重要。另外的话，在我们这种极地渔业资源，就是我们以南极磷虾为代表的探查和评估技术方面呢，也起到了很大的这个推动作用啊。还完成了我们的首个海水鱼的这个全基因测序和精细图谱绘制，特别就是我们引以为豪的我们的这个半化蛇塔，这个比目鱼类的全基因测序技术，应该说推动了我们国家的水产基因组学跻身世界先进行列。那么我们建立的多样层次综合模式呢，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作为应该说是最成功的模式向世界进行推广。刚才我们前面讨论也提出来了，建立了水产养殖容纳量管理制度，那么可以说是解决未来水产养殖与生态环境协同的一个重大举措，在世界上呢具有首创意义。那么相关的研究成果呢，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经国务院同意专门指导水产养殖绿色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应该说，为我们国家无论是从我们刚开始做捕捞，还是养捕并举，还是我们后来发展我们养殖业，都做出了应该说是重要的科技支撑贡献。
2: 刚才咱们也谈到了黄海水产研究所不少核心攻关方向啊，都聚焦水产育种，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水产的种子芯片。
3: 哎，那有意思的来了哈，这套智能鱼群检测技术能不能用在育种工作上呢？
1: AI 技术呢，我认为不仅能够赋能育种，应该说是目前逐步成为水产种子芯片创新的也非常关键。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咱们在刚才说的智能化的这种鱼群检测技术，它能够采集到很多海量的表情数据。表情数据什么呢？就是它的生长情况，是吧？吃了什么能长什么样的，什么鱼在什么情况下长得快，这正好是我们未来要做这个种子芯片，我们做育种的缺的数据。因为以前呢，我们就开玩笑说，我们以前呢搞养殖也好，育种也好，资源调查也好，都是一把尺子一杆秤。就是什么意思？我们用尺子来量量鱼有多长，称来称称鱼有多重，应该说是费时费力才能得到的数据。那么现在呢，可以通过这种 AI 技术，可以全流程、大群体、原位来获取，应该说直接在给我们的育种模型进行训练学习，能够大大的来提高我们筛选的效率。所以说，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
0: 那培育一个优质的水产良种，通常需要多少年？要克服哪些难点呀？
1: 我们经常说10年磨一剑，但是我们搞水产有的时候10年可能还不够。比如说从我们团队做的参鱿一号，那么也是从一个侧面应该反映出咱们水产的育种难，作为一个样本吧。我们是花了12年时间，从2005年启动我们来搞育种，到2017年， 国家水产原种两种委员会评审，那么我们应该说这一个育种是通过四个世代的连续选育。四个世代什么意思？就是你比如说一个世代成熟，假如说你有的品种可能3年，有的是5年，那么3年一个世代，那你四个世代就是12年嘛，对吧？还要进行这个对比实验啊，还要要求你的选育的性状，比如说我要抗病性状，但是要求你的抗病性状必须要提高，就是跟未经选育的你要提高10%，就是最低要提高10%，你才有资格来申请新品种，所以说还是很难的。而我们自身性成熟呢，有2到3年啊，那么培育一个新品种呢，我就说最少需要10几年。那么那草鱼的话，那么更难了。我们现在为什么国家草鱼新品种我们刚刚才只有一个呢？就是因为它的性成熟最快的是3到4年，那么一个良种下来就需要20年。所以我就说，水产育种呢，它真实的是个需要能够沉下心来，能够甘心，能够坐冷板凳的一个行业或者是一个方向。所以也需要长期持续稳定经费投入和科研人员的坚持才能够成功。
0: 嗯，还得好几代人哈，不是说。
1: 对对对，有的一代人完成不了。
2: 其实啊，要想持续培育良种，前提还得是守住丰富的物种资源。
3: 哎，那我还想问问荣所长啊，就是目前我国的鱼虾贝藻就这类水产的种质资源整体保护的现状是怎么样的呢？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以前保护的现状呢，应该说都是分散保护的，都是咱们国家呢也建设了一些国家的良种场、原种场啊，还有一些保护区，但是呢都是相对比较分散。那么我们现在在国家发改委和农业农村部，应该说是各级领导的支持下啊，然后我们建立了一个叫国家水产种质资源库啊，有个比喻就是说，相当于是我们这个生物的诺亚方舟。啊，我们现在呢保存的这个规模已经国际领先，那么食物资源呢已经达到了14.6万份，这是我们在保存方面。另外呢，我们不仅把它存下来，还要让它怎么样使用呢？我们呢正在突破它的，就是我们收集这些资源，怎么样通过它的表型性状，找到它基因上的，就知道它，比如说我哪些生长快的表型跟它的基因型之间的关联技术，我们也正在进行相关的研究。那么国家呢相关的标准。就是表型基因型的鉴定技术标准呢，也是在今年的3月份呢也进行发布。另外，我们还要用，目前呢，我们依托资源库已经培育了20多个水产的新品种，应该还支撑了我们有30多种的海洋生物的基因组的绘制。另外的话，我们还建立了一个共享机制，通过区块链技术啊，应该说这个共享越来越广泛。
0: 那为什么很多小众的野生水产种质也必须要好好保护呀？
1: 是这样的。就是有的时候可能现在是小众，那可能明天它会发生重大的变化。就比像我举个例子，小龙虾，它的养殖技术都有，但是就是后端的消费端，比如说各种消费形式，火锅啊，是吧？麻辣小龙虾等等，它拉动了整个养殖产业的发展。哎，结果这个种业一下子起来了。所以说，有的一些小品种，没想到可能有一些后端的产业需求，就变成明天我们需要的品种了。还有一个就是今天我们这些野生品种呢。那明天可能就是抗风险的基因库，就是因为我们可能多次养殖后，有些基因会消失，但是这些基因呢，在现在可能没有什么用，可能未来它可能会抗某一些病啊，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都要保护起来。我们经常提出来一个叫做应保尽保啊，所以我们说小生野生种质它很大的一个价值就是提供一些抗性基因，对我们产业未来的安全也非常重要。另外一个考虑当然还有一个生物多样性啊，就是我们是一个大的系统，虽然它的少。但是它是生态系统的一环，它可能没有了以后，可能对我们整个生态系统也是影响。所以我们就说，水产种质资源呢，不仅仅是育种材料，也是一个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个载体，也是我们整个生态系统安全的一个基石。
3: 其实市面上不少人担心啊，就是大规模投放养殖良种，会不会造成这个野生水产的物种的退化，种群基因会不会变得单一？
1: 您提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从这个数据来分析，如果对于养殖群体本身而言的话，它的确是，你比如说我们经常养这个鱼养的后代，我们养成亲以后再养殖，然后我们如果近郊管理不到位，会存在这种我们说这种种质退化。但是呢，我们已经有比较成熟的应对体系，你比如说我们通过我们这个本身这个家系就很大，你像我们现在很多比如说对虾，它都有。上100个家系，那都不同的家系的系谱，它的这种对亲本的有效筛选，能够避免进行繁殖，并且能进行性状的优良改良，是不会导致野生 水产物种的退化和基因单一呢。另外的话，我们这边就是说所里的陈松林院士呢，还研制了我们国家的第一款鱼类的抗病育种芯片，可以筛选抗病个体用于繁殖。这样就是意思是我们从很多技术手段，一方面避免近亲繁殖，另一方面又筛选它的优势基因，所以我们从两方面入手，防止它有这种风险。当然还有一个风险，就是我们通过比如说基因编辑啊这种生物手段造成了这种群体的，我们是不能够放流的，要保证它在相对比较封闭的空间里养殖，也会避免这种生态风险。是这么一个情况。
2: 其实我觉得消费者最担心的是养殖的海鲜是不是抗生素超标了，
3: 哎，对，
2: 不干净。
3: 对，大家是会下意识的去担心啊，就是说这个养殖水产品存在这个用药的隐患。
2: 但是其实我了解到的是，咱们买到的养殖的海鲜呀，还是比较健康的。
1: 对对，但是强调是从正规的商超买的，它都是有保障的。因为我们养殖都有标准，比如说你养殖的水体的安全啊，你的环境的符合国家标准呢，反而养殖的会安全。为什么野生的反而不安全呢？因为野生它会到处游啊，它游到的区有可能是不是存在污染了，就存在这种风险嘛，对吧？这样我一说你能够理解啊。并且咱们国家现在正在，应该说是以我们提出来叫四大农业，叫科技农业、绿色农业、智能农业和品牌农业来重新来塑造，我觉得我们作为产业内核啊。刚才我们就说了，从我们的科技端，我们生物育种，比如说我们选择，刚才我给你介绍的我们的深游一号，包括我们鱼类的这种抗病的新品种，我们在养殖过程就会少用药或者不用药。还有我们种植资源库保存的这些优质的种植资源，可以说从育种端来确保我们的这个种植是优质的。然后再从我们刚才防控端，你看从协会前一段的话，我们中国渔协呢也成立了这个叫鱼药与调水用品分会等等，就是以协会引导行业自律，用这种益生菌产品来抵抗，然后再用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多样层次这种生态养殖模式来进行无抗化养殖，然后再从我们质量的这种安全监管，包括我们现在应该说今年5月1号正式实施的渔业法，应该说把投入品纳入了监管，那么今年也启动了应该说我们专项整治，应该说是未来我们的水产品应该会越来越安全啊。
0: 也就是说你刚才提到的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
1: 对对，这是我们整个以后发展的一个核心啊。
0: 然后说用益生菌防控替代抗生素，对吧？
1: 对对对，这是我们的一个趋势。还有就是，我们也通过，比如说鱼类可以通过一些疫苗来防控一些重要疾病。然后，即便是用药，那我们还要按照国家的规范，我们用严格的休药期啊，也要用安全的药物。我们也研发了一些中草药也可以就是来通过调理啊，让鱼类不生病，或者在防病的过程中也避免有药残的这个问题产生。
3: 最近呢，还有个需要养殖户高度警惕的气候信号啊，就是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研判，今年秋冬季啊，大概率会形成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受它的影响呢，咱们渤海、黄海、东海、北部海温呢，都会明显的偏高，局部的海域还会出现这个海洋热浪。
2: 这对水产养殖的影响特别大，
3: 对，
2: 不管是海水养殖还是淡水养殖，
3: 对，
2: 都要面临着高温啊、水环境变化带来的考验。那放眼更长的周期，海水升温、海水酸化这类气候变化，也在持续影响着水产养殖和野生的鱼群资源。那荣老师，目前我们有哪些监测、防控和适配的技术手段来守护渔业生态安全呢？
1: 是这样的，从技术成熟度来看，监测技术目前已经具备了这个空天地海一体化的能力，酸化和升温都能被实时感知。然后我们呢，也是为了应对的话，我们比如说一些抗逆的一些品种，比如说抗高温呢，已经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了。包括刚才也介绍的，我们通过这种多样层次的这种综合养殖的模式呢，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但是呢，其实挑战也还是非常严峻的。你比如说一些这种酸化呀，对这种品种的这种影响啊，它怎么样更抗逆？那么也需要我们多方面的投入研究来应对这些变化。
3: 那荣老师，结合本次这个雄安大赛展现出的技术趋势哈，您能不能帮我们展望一下，就是未来5到10年，咱们国家智慧渔业它将会迎来哪些新的变化？
1: 我个人认为未来5到10年将是传统经验技术驱动。就是我指的，就是像我们老百姓还采取他原来的，我怎么样喂鱼啊？我一天喂3次，要全面转向数据人工智能驱动的关键期，也就是我们转向人工智能 加农业，一共是从加渔业的这个关键时期。所以淡水渔业来说，我觉得它的前沿技术就是设施化加上循环水加上生态循环再加上盐碱地拓荒，就是我们在盐碱

0: 地上怎么样来进行养殖？海水养殖的话，就是深远海智能装备加上我们新能源融合的这个方向，我觉得是一个风口。
1: 哦，那最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就是关注海洋，也关注智慧农业。你想对投身水产科研、智慧农业的年轻人说些什么？
0: 我想送给年轻朋友们有三句话，就是第一句话是叫“跳出渔网看渔业”，第二个是“钻进代码育良种”。第三句话是守着初心创品牌。第一个就是跳出渔网，就是说我们赶上了一个换道超车的好时代。以前呢，我们搞养殖拼的是经验，就是靠经验渔业；现在是智慧渔业，拼的是跨界。就是未来的，我觉得水产科学家不能光学生物了，应该说是左手是生物学，右手就要是 AI 的算法。所以我们希望青年人不要把自己局限在传统的养鱼经里，计算机自动化这些工具呢，应该是打开未来蓝色粮仓的新钥匙。第二句话呢，钻进代码育良种，是我们要知道，就是说我们这种研究也好，不要发冷门，而要解决真问题啊。也就是我们在热门领域，也不能忽视产业的痛点，要到一线去啊，要知道渔民是愁什么，你的代码公式，这样才有落地的价值，才能够育好新的好的良种，才能做好我们的种业芯片。第三句话呢？就是渔业呢，其实又古老又新兴。那么从我们以前的木舟小船的捕捞，到现代的我们的养殖公船，可以说与咱们人类文明的发展是相伴而行的。能够吃上更多、更好、更安全的鱼，也是咱们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一。也欢迎大家一起更海牧渔，把我们的蓝色粮仓建设得更牢，打造出咱们民族的渔业的好品牌。
1: 听完荣老师的寄语，真的是特别有感触。以前大家总觉得渔业是传统行的，靠经验，靠天时。
2: 哎，但是现在呢，完全不一样了。AI 算法、智能监测，还有前沿的育种技术都纷纷入局了哈。古老的渔业正在变成跨界融合、充满科技感的朝阳产业。
1: 没错，广袤的大海不只是资源宝库，更是年轻科研人创新创业的广阔舞台。智慧渔业也正在为乡村振兴、粮食安全注入新的动能。
2: 哎，也正是有一代代科研人的坚守和创新，我们的蓝色粮仓才能不断的提质、升级、筑牢。
0: 谢谢大家，那有机会也欢迎大家多对渔业提要求，我们多发展啊，我们一起来打造我们中国的这个蓝色粮仓。
3: 好的，谢谢荣老师。

0: 从靠经验看天养鱼到靠科技数据养鱼，本期的访谈让我们清晰看到，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技术正在彻底改写传统水产养殖的发展模式。小小的水下智能监测设备解决了养殖户数鱼难、估产难、管控难的老问题。跨界融合的智慧渔业技术不仅赋能养殖提质增效，守护水产品质量安全，更持续助力水产育种创新，保护水生种质资源，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从实验室技术攻关到田间海上应用落地，一代代水产科研人深耕蓝海，潜心钻研，用硬核科技筑牢我国蓝色粮仓，守护渔业生态安全。相信在科技赋能与青年力量的加持下，未来5到10年，我国智慧渔业将持续迭代升级，向着绿色低碳、智能高效、生态可持续的方向稳步前行，让广袤江海持续产出安全优质的水产品，为乡村振兴和国家粮食安全注入源源不断的蓝色动能。
1: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8: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0: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8: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我们明天再见。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陈宇。夏季对于大熊猫来说是最难熬的时候，大熊猫脂肪厚，一身浓密皮毛，天生不怕冷却格外怕热，防暑降温就成了饲养工作的重中之重。重庆动物园熊猫馆馆长张乃成对工作要求十分严格，每天8点前就要到岗开展工作，遇上调皮好动的熊猫幼崽，还常常要上演一场斗智斗勇。现在重庆动物园生活着24只大熊猫，数量在全国城市动物园里位居前列。可30多年前，园内仅有4只大熊猫，并非科班出身的张乃成一次偶然机会和大熊猫结缘。30多年来，他写下上100万字饲养笔记，攻克繁育难关，养出高寿圈养大熊猫，还带火了网红四喜丸子四兄妹。大熊猫看着憨态可掬，实则聪明又有小脾气，竹子口粮挑选，采血体检，夜间巡护，处处都是门道。接下来咱们一起来听一听张乃成与国宝大熊猫相伴的故事。
1: 熊猫耍雪这一幕并非冬日限定，酷热的暑期是大熊猫最难熬的季节。
2: 熊猫是怕热不怕冷，
3: 本身它们的脂肪就厚嘛，然后再加上它们浑身这么多毛，只怕热不怕冷。
2: 所以我们暑期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防暑降温。做一个雪球的话呢，哈，做一个两个还是可以，做多了以后啊，还是很累人的。就是我们跟雪球啊里面哈，跟它藏一点食物在里面。它那个雪球的话，它比如说看到东西了以后啊，它要去刨噻。
4: 苹果有啥子有味道，所以说它就什么呢，在那刨。
2: 今天这么时间搞得硬的情况下，就做10个吧。
1: 冰雪丰容是大熊猫最爱的消暑方式。然而，熊猫们在雪堆里玩得有多惬意，后场运送冰雪的饲养员们就有多忙碌。
2: 好多了，
3: 3箱
2: 不是差不多？我都是刚才跟你说了的嘛，那个就差不多时间办的呀，10箱的嘛。这边说一下子，这边还有那个十六加二，还有14箱，今天是不是14箱？几个雪球是空的。没东西的，把几个雪球抱起。
1: 作为重庆动物园熊猫馆馆长，张乃成对每一项工作的要求都十分严格。
3: 馆长做事情都很严格，要求他比我们操心的事情要多得多。
2: 大熊猫是古宝，重视的程度不一样。古宝的话生病，他就是要伤风感冒，那领导加油过来。全部这个动物园上班的人是9点钟上班。但是熊猫馆的话呢，是8点钟之前必须到岗，你还要做1个多小时的清洁。正常游客买票的是8点半呀，他进来以后就可以什么，基本上就看得到熊猫。现在的话呢，就是在大家的监督之下来完成的事情，外界压力比较大。
1: 在张馆长看来，工作皆要严谨规范，而在面对熊猫时，还需要有十足的耐心。
2: 漂亮，来过来，哎，
1: 随着室外气温不断攀升，再清凉的雪球也难敌重庆持续的热浪。
2: 上去了，上去了。今天上午的话，大太阳，我们怕它什么中暑。10点半就要收猫了。雪月亮现在是院里面最小的幼崽，它也比较活跃，它又聪明，上班又积极。
1: 通常成年熊猫感到闷热不适时，会主动返回内室纳凉，而活泼好动的熊猫幼崽却总想赖在户外探索世界，想把它抓回宿舍并非易事。一场收熊猫大战即将上演，这也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观战。
2: 漂亮，来过来，我们收猫的话呢，先要让猫什么放松一下。哎呀，好沉了。 你不要什么了，人到了以后啊，猫看到你有个紧张感，因为什么熊猫啊力气啊很大，就是说一岁的熊猫的话呢，可能比我们成年人的话呢，两个人力气还大。就是现在小流量，它高兴的时候分起来的时候，你抱它就很吃力的，抱不住有时候。你现在跟它抱到腿的话，咬你的时候，你想甩脱的话呀，这样不容易。
5: 孩子抱得还紧呢。
1: 好在胜利的大门就在眼前。
2: 来，
6: 哎，不得上当。

0: 园战力最强的爬树高手。小月亮拥有很多收熊猫名场面，
1: 吃我一掌，独占群雄，科技熊猫破云梯啦。
0: 每当小月亮骑树南下时，都需要馆长前来救场。对此，馆长也总结出了一套收熊猫秘诀。
2: 熊猫呢，它知道你就收，它的后肢哈，它会宽在某个地方，你就抱不动。就是我收猫的话呢，我就完全没有让猫知道，我就过来专门是来收它的。先要让猫什么放松一下，等毫无防备的一个状态下，把猫收回去。
3: 猫走了，
4: 走了，
3: 好大一个呀！
2: 最后能拿东西引诱就引诱一下，引诱不了的情况下，再找适当的机会把它抱回去。小月亮现在是30公斤的嘛，再大一点它们根本就抱不动。
5: 然后要抱的，
6: 难受。
2: 我叫张乃成，是重庆动物园熊猫馆馆长。我们现在有24只大熊猫。
0: 重庆动物园的在展大熊猫数量近年来一直在全国城市动物园中稳居榜首，熊猫们个个萌态十足，为动物园吸引了大量游客。
7: 超可爱，超治愈，是我的菜。
8: 每次熊猫我都知道他们的名字，上午都要来看一下熊猫，
9: 每天都来，
8: 经常办的年假。
10: 这边好像会整活的熊猫特别多，感觉他们熊猫都是在那个有爱的环境里面长大的。
0: 但是其实如今熊猫馆内的国宝数量能有此规模实属不易。回望30多年前，当时的重庆动物园其实仅有4只大熊猫。
2: 我是92年过来的，那个时候啊，熊猫配种啊比较难，因为熊猫它有个选择性，哎，它不喜欢就是不喜欢。还有就是那个是配了以后的话呢，它的饲养比较难，它不能生病，不能吃药打针，因为这样对胎儿特别不好。当时经验觉得比较少，压力比较大。
0: 为了精进饲养技术，张乃成日夜待在熊猫馆，不会就学，不懂就问。他会记录熊猫们每天的各种日常细节。30多年下来，写下了上百万字的熊猫笔记。
2: 因为什么呢？大熊猫的话，在配种过后到产崽的时候，大猫和小崽的一些变化呀、叫声呐、舔崽呀等等，一天的那个记录要记个4-5张纸。
0: 在整个饲养团队的共同努力下，重庆动物园交出了一份令人瞩目的熊猫繁育成绩单。截至2026年6月，累计繁育大熊猫33胎，其中包括13对双胞胎。
2: 以生呢，大熊猫双胞胎的话带活的很少很少，它会赶一个很强一个崽留在自己身边，它会抛弃一个弱的一个崽。所以说现在为什么的话生双胞胎的话要搞这个人工孕育呢？就是这方面来的。
0: 而最特别的，当属2019年6月23日同一天出生的2对双胞胎，双重喜庆。
2: 在动物园同一天生的双胞胎，是很少独一无二的。
0: 小时候软萌的4兄妹一同生活，被网友们戏称为“四喜丸子”，圈粉无数。
2: 后来我也没想到什么呢？重庆他妈是火锅嘛。就是做了一个火锅让大熊猫去吃，很火的。
0: 如今4小只已经7岁了，虽然是双胞胎，但他们的性格喜好却各有不同。那么看着4小只从小长大的张馆长，是否对他们的喜好了如指掌呢？今天我们就将用熊猫饲养中常见的几种食物制作4份完全一样的丰容果盘，一起来揭秘熊猫们的饮食喜好。首先登场的是大哥双双。
2: 我估计他要吃什么的哈，我觉得他可能是先吃比较苹果。他的性格也比较什么的内向，他不喜欢就热死，但是什么呢，你热了他了以后啊哈，但是他也不怕死那种。
11: 我给你选一个，看你喜欢吃哪个。
2: 大熊猫这种是即食羊，它就是说靠

0: 逼着我听你，他嗅觉很灵敏的。
1: 嗯，肯定要选一个呀。看，听哥，双双。双双他从小到大呀，他的胃口就好，他不挑食。以前在双重西行关在一起的时候，重重的金饲料我吃不完的情况下，剩下的交给他吃了，所以说他为啥长得壮呢？
0: 双双是什么呢？双双喜庆里面是最大，现在也是我们动物园里面的最大，它也是最高的。
1: 你别乱弄，来起来。那你呢？183，他183比我还高了5公分。
0: 每个猫有每个猫的特点，
1: 你看吧，双双是一个选，聪聪是两个选，还有看它的肩带。双双的话呢，它有个黑毛，它是上去的，但是什么呢？聪聪啊就没得，弄的。
2: 二号选手是园里著名的早王聪聪。
0: 聪聪呢，就是爱洗澡。他小的时候还好，他就爱洗澡。
1: 聪聪，聪聪，现在叫肥聪聪了。他小的时候也挑食得很。聪聪过来的话呢，哈，估计他要吃什么的哈，那个胡萝卜，或者是笋子。
0: 你吃啥子？
1: 吃那个西瓜。给你猜错了，你的西瓜是最爱的，连皮都要吃。
0: 平时的话呢，观察猫的话呢，要有耐心，每一个细节。
1: 他们姊妹两个的分辨的话，就是什么呢？你看，像亲亲的话哈，脸就要稍微圆一点；细细就是脸就是要尖一点，瓜子脸。你吃嘛吃嘛，没得事。细细聪明得很，外界网上称的是个皮博士。
0: 喂熊猫的话呀，有细心，也有耐心。
1: 像小的话，我当成自家的家里的什么呢？小朋友那种去对待。今天呢，我们做了10个分钟呢，总的来说的话呢，哈，熊猫偏爱甜食，这三个的话呢，喜欢吃啥的哈？苹果、胡萝卜。像聪聪的话呢，可能西瓜的气味大的话，它又偏爱一点。
0: 每天和动物打交道啊，一个是安全，第二个就是饲养。这些东西的话，只有你在生产当中去实践，积累经验。想要几杯喝的组织选一下，张建伟哪个？就龙来的，龙来的，把选哪一个？
2: 眼下，关于熊猫的口粮竹子，张馆长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需要处理。

0: 像现在这个组织的话呢，哈，熊猫的话吃野质啊吃的比较少，这个猪肝呢哈比较多。
1: 正常一只成年大熊猫，我们的计划一天就是40到50公斤，但真正吃竹子的话呢，也就是我们的哈1/3差不多，它浪费的也比较大。凭它这个口感，有些竹子可能吃个1-2口，它就丢了。
0: 组织现在就是刚刚也吃的不是很好，现在就是叫他们把那个精力活绳子什么加上去，
1: 因为光吃组织的话呢它营养是不够的，所以说我们还要跟它喂那个窝窝头或者是稀饭。
0: 现在是跟熊猫配军饲料，鸡蛋牛奶维生素之类的，刚才我还加了食用盐的，每天还补点盐。它的配比呢，就是我们技术主管配好了的。
1: 你的稀饭、营养组、熊猫饲养员，它真的很累，
0: 学的东西太多了，也不怕累，不怕苦。
2: 这个大便的话呢，排出的，比如说是猪也便的话哈，还是有一种清香味的那种。像这种的话呢哈，它就是湿的猪肝，知道吗？里面的是什么的？一点也不臭。
3: 为了妥善照顾好每只熊猫，园区的各个角落都能看到馆长和整个饲养团队忙碌的身影，他们的辛苦付出游客们看在眼里，也记在心上。
4: 他还当个劳模的，全国劳模，
5: 不管任何事情都是他亲力亲为的去做。
6: 他一年360多天都在动物园，我觉得他为猫猫的付出的还是很多的。
7: 动物园都是他的家，小熊猫馆、大熊猫馆，那么多动物他都要照顾熊猫。
8: 馆长是我的偶像，他在的话就属于什么，就相当于是我们这个熊猫馆的定海神针。
9: 谢谢，你们熊猫人太好了，厉害。
10: 关键你看他对那个熊猫的那种眼神、那种动作、肢体语言，都能够看得出他对那个熊猫是全心全意的。
3: 如今张馆长已经年过50，很难想象这位说着一嘴流利重庆话的熊猫馆当家人既不是本地人，也并非科班出身的专业人才。
1: 我老家是江苏连云港的，老家是农村的嘛，后来90年考大学没有考起，后来这边重庆呢有亲戚在这边，所以就到重庆这边来打工。
3: 1992年来重庆务工的张乃成，因给产崽大熊猫星星运送冰块，与国宝意外结缘。
1: 当时那个农舍里面没有空调，搬冰块来降温。那个冰块是20公斤到25公斤的，我觉得板车上拉过来还好，关键搬到里面，它不准你穿鞋子，因为种猫的话呢，它产崽呀、比较安静。光脚板进去走路就没有声音了嘛，里面也不准开灯。以前他们采访就问我说的，当时看到那个有崽没有，我说啥叫看不到，里面黢黑。
3: 由于踏实肯干，张乃成被动物园留用，并开始专职照料熊猫星星，最终创下圈养大熊猫生育记录及长寿记录。
1: 我最骄傲的就是说我把星星的哈养到了，到目前为止大熊猫圈养情况下它是年龄最长寿的一只，最后38岁多走。其实也是我们一个团队来骄傲。
3: 如今园中很多在展熊猫都是当年星星老祖的后代。
0: 哪个开心呢？
1: 熊猫叫声很多，熊猫害怕的时候吓到它了，它有什么发生狗叫。高兴的时候呢，它就发出什么的哈温柔的一个声音。你叫一声，它也回你一声，它就是什么和你一个友好。
3: 今天张馆长还有一项重要任务，配合兽医团队为园中一只亚成体大熊猫进行常规采血检查。
1: 今天采血是脐三脉，脐引。来嘛，给你做个体检，跑跑针嘛，来上。
11: 早起。
1: 哎呦，你好能干喽。
3: 在重庆动物园，每只大熊猫都会定期接受系统的体重监测与全面体检，以便动态跟踪及评估国宝们的健康状况。
1: 不怕哈，举一下就好了。来，听话子，听话，听话。
12: 我们兽医的工作和饲养队的工作是密不可分的，
11: 大熊猫这些配合度啊，主要靠他们饲养这一块来进行一个坚持的一个训练，才能够达到采血啊、这体检啊这些的一个要求。
2: 走哈，是抓的，你不抓那个拆嘛？啊，错了错了，过来。
3: 对于性格沉稳一些的大宝宝而言，完美配合采血动作并非难事，但对于活泼好动的小朋友三妹来说，可就要看张馆长的本事了。
2: 熊猫的看起来的话憨憨的，但是的话哈，熊猫啊其实也聪明，声音大或者声音小，跟我的感觉他是听得懂的。抓的，抓哈。采血的时候呢，就剃毛，要消毒。时间不能过长，过长的熊猫它也烦。
12: 来，
2: 扎针的时候，它有时候啊手要收回去，它怕那个揪它痛。你咋子啊？
11: 这它有点烦，咋办？
12: 这两分钟了，
11: 年幼的这猫就是，一个是它坐的姿势这些，它不一定太配合。然后还有一个要好动一点。
2: 来，抓哈，闹情绪的话呢，我们还是要去哄他，他两个交流啊，分散他的注意力啊，没事的，我们要给你奖励的，给你好吃的苹果呀、胡萝卜，你想吃啥，我们给你喂啥，说话也温柔，就是好哄小孩子的，他也不动了，他又让你踩。
12: 快，咱们走过来了。对，
2: 夸他两句。其实熊猫他也喜欢你夸他。
12: 前面走乖了，来，起来。
13: 熊猫普通的常规的检测当中，就包含血常规的检测，一个血生化的检测。
12: 给你奖励的一个，不到吃。跟着同龄猫的话，它还是算长得好的了。它除了睡觉啊，要么就是做点粪容，给它去刷一下。平时的话，一直就是吃。它胃口好得很。
3: 夜幕降临，年幼的小月亮要回家休息了，而其他熊猫却还在院子里露营。
2: 喜欢，他们就喜欢看什么呢？爱姐的一生活。我晚上也是在管理，我基本上360天，除了出差以外，我基本上还是在熊猫馆。每天晚上接到这家巡视店呢，特别重要，就是下午4点钟啊，大家喂完精料以后，熊猫吃一点组织就睡觉了。睡觉了以后呢，我8点半的时候我就要看动物就呢吃活起来了。比如说动物起来了以后，它要吃点东西玩耍一下，晚上10点钟那一道夜宵我是正常加的。睡着了。小伟起来了，小伟爬了个攀爬架，主要是现在天气好，今天晚上的温度只有22-23度，不冷不热的，所以他有时候在外边的话多活动一下。快点下来，快点。你和熊猫打交道啊，熊猫会带来的话给你很多的治愈感。比如说出差2天，我觉得很无聊，感觉到也很累，但是说什么呢，我一走到动物园里面，来到熊猫馆，我精神就来了。是我比如说喂熊猫喂了30多年，我从来没有说厌烦过熊猫呀。久看不厌，我看了30多年了，
14: 还是不够。
2: 亏欠的话什么啊，小孩特别多，因为我360天呢基本上待在熊猫馆，家里的事情呢我从来不问，不管不问的。这个就是我晚上啊的值班室，还有同事的早上来了以后换更衣室吧，就是换衣服的。对熊猫的话一直是看不够的，一生呢也就执着什么的哈，一件事情，和什么熊猫啊打一辈子的交道。再选择我还愿意去干这个事情，和熊猫打交道就虽然是苦点对一点，但是什么的哈，为打熊猫的话呢，就有一种什么呢自豪感。

0: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陈宇。眼下正是鹭鸟的繁殖季，大风大雨过后，经常会有幼鸟从高高的鸟巢跌落下来，脱离青鸟保护，很快就活不下去。在广西博白的千鹤岛，村民黄叶斌几十年都在做一件事，划船登岛寻护，救助这些掉落的小落鸟。千鹤岛的这里栖息着3万多只鹭鸟，是广西最大的鹭鸟栖息地。

0: 在此安家，年过六旬的黄叶斌又有了新的心事。作为没有执法权的普通农民，他靠什么守住这座鹭鸟天堂？人鸟共生背后又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难处？接下来我们就走进黄叶斌的护鸟故事。
1: 眼下是鹭鸟繁殖的季节，担心可能会有小鹭鸟从巢里掉下来，今天黄叶斌要去鸟岛巡视一遍。带上风扇和蚊香等必须的设备，黄叶斌就出发了。
2: 这就是你几十年坚守的地方啊。
3: 嗯，是啊，因为在这里山是开船过那边山头。
2: 哦，还要开船过去是吧？
3: 对啊，开船过去。
1: 黄叶斌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白县四连村一名守护鹭鸟的志愿者。因为当地老百姓一直把这些鹭鸟称为白鹤，所以这个鹭科鸟类的栖息地约定俗成也就被叫成白鹤岛、千鹤岛了。
3: 哎呀，这里是爬了几十年了，这个就是鹭鸟的

0: 进到这里很臭的，臭空空的。
1: 臭啊、
0: 哦。
1: 嗯。主要是鸟粪是吧？
0: 对啊，那鸟粪还有那鱼，它有些鱼它吃不到，它就掉下来。
1: 嗯。
0: 你看，就是刚吐下来的。这就是加州鲈的哦，是我们养的了。我们养的鱼它都加在吃了，你看，那么大了。
2: 鸟巢在树梢上呢。
0: 嗯，鸟巢上面，全部是鸟吃，要是晚上几公里都听到的。哇、哦，这里死掉一个幼鸟了，要掉下来死掉了。可惜了，你那么幼小就掉下来掉坏了，你不小心一点。
3: 见不得鸟儿受难的黄叶斌马上小心翼翼地把这个死掉的小鸟掩埋了起来。
0: 可怜的小生命，入土为安，安息吧。
3: 在继续巡视的过程中，黄叶斌又发现了一只从树上掉下来的小鸟。
0: 这里掉了一个下来了，不捡它回去就死掉了，它找不到吃的了，那么小。你不要急，我捡你回去养活你，等你有机会就遨游天空。不要跑哎，你已经跑不动了。
3: 由于刮风或者打斗之类的原因，常常会有幼鸟从巢里掉下来。如果得不到及时救助，离开亲鸟护幼的幼鸟很快就会死去。这也是黄叶斌在鸟的繁殖季节坚持巡山的原因。
0: 好的，捡你回去，养你一段时间，你再飞回来吧。昨天晚上下大雨，今天就上来巡了。今天上来巡就发现有幼鸟掉下来。
1: 如果你不捡到的话，它就会死掉。
0: 死掉了，它这种就找不到栖的。
1: 嗯，这样多年来，你这样捡救活的鸟有多少只啊？
0: 我不是说多是吗？你一年三几十个是有的吧？这里又有一个那么大的，喂？哦，这个受伤严重了，这个翅膀都断了，你看翅膀都断了。

0: 这个是互相残杀的。
1: 这个是、哦、打斗是吧？
0: 是啊，这个互相残杀的，就把这个气吞杀气，你看，就把这个吞杀气气不杀就吐出来的。
2: 黄叶斌顶着高温在树林里行走了半个小时。
0: 哎呀，嗯，大汗淋漓了，
1: 感觉值不值得啊？这样辛苦啊！
0: 保护大自然，就是保护我自己。我给树园留条路，树园给我留生机。
1: 这还有个房子啊，这干啥用的？
0: 这是80-90年代我爸爸在这里骑手遛鸟的。
1: 哦，当时就住在这儿，你爸爸？
0: 是啊。
2: 上世纪80-90年代，捕杀贩卖野生动物的行为很多。
0: 那个夜鹿可以卖到80块钱一个，就很多人来家什么的。所以你没有人在这里骑手，他就给他加完了。
2: 黄叶斌的家乡位于博白县西南部，这里水库环绕，景色宜人。1986年春天，村民从来没有见过的几十只白鹭远道而来，在黄叶斌家附近的这座山林里筑巢安家。
0: 当时我们这边就不懂那白鹤和鹭鸟的，不知怎么分，我们这边的农村风俗就叫白鹤。当时对野生动物也没有什么保护理念的，只是我爷爷说那是吉祥的，这吉祥两个字吸引着我们保护它。
2: 带着这个朴素的愿望，黄家一家人从此就走上了保护鹭鸟的道路。
0: 那90年代。你说保护野生动物，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是没有这个概念的。很多人都为了钱来把那个鹭鸟夹去卖。我们不想给他们夹，我们想保护下来，去和他们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2: 1996年6月，鹭鸟岛上一下子闯入40多个盗猎者。
0: 我母亲和我爱人。我们三个人去阻止，
3: 把我婆婆的头都打破了，打了一个洞。
2: 打人事件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之后于2001年把千鹤岛纳入广西纳林自治区及自然保护区，这为黄叶斌保护鹭鸟更增添了底气。
0: 刮台风、下暴雨的时候，都是进山观察，看有没有那个。鹭鸟掉地下，平常时就是早晚也去开船进那附近巡视，看有没有啊那个捕鱼的、钓鱼的困扰到那个鹭鸟的生活。
2: 除了2001年被聘为护林员之后，曾经每月有200多元钱的补助之外，黄叶斌的这种护鸟行动没有任何其他报酬。
0: 我们的邻居。舅舅没砍没卖，没有经济收入。还有我们养鸡，那个鱼苗放下去，它普交了不少。到卖鱼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还剩4-5成、5-6成。
2: 不仅义务值守，黄家人还把自家承包的山林也奉献给了这些鸟类。
0: 你看，这全部都是原始森林派的。
1: 这竹子都没砍过，
0: 没砍过，已经干了一批又一批，干了一批又一批。70年代、80年代、90年代，这舅舅很值钱的，我们都不稀罕这点钱，都给那鹭鸟作为一个家园。
2: 那么，作为一名普通农民，他为什么要一直坚持这样做呢？
0: 老人说有吉祥，我们就保护他下来，让他也让吉祥吧，这样再证明一下的。
2: 经过几十年的保护，如今这个地方已经成为广西最大的鹭鸟栖息地，生活着大约30000多只鹭鸟，
0: 有8个品种，大白鹭啊、小白鹭啊、牛背鹭啊、岩鹭啊、苍鹭啊，还有那个红嘴白鹭。这是一家族了，
1: 是啊，
0: 这个是红嘴白鹭，三个就是它的小鸟。
4: 哎，这好像在胃室内是吧？
0: 是啊，它吐出来，
4: 吐出来
0: 就给、就给它的假期了。反正它就捕到鱼，要捕够了一肚酒，就回来又是一闲喂，喂了就去捕，游来游去就不停的就喘息的。
4: 他们现在是离不了巢是吧？这小鸟
0: 还离不了巢，要离巢的就怕掉下去了，因为那就是很高的鸟巢，离地面很高。
4: 对对对，嗯。
2: 昔日偏僻的小渔村，如今成了一个旅游景点。黄叶斌一家人的辛苦付出，终于迎来了回报。
5: 那种鸟啊，那么多。今天就过来看一下这边的美景呗。
6: 白鹭一般都很选择那个湿湿的环境，水土不好他们都不会待。
7: 风景好，还有很多地方看不到的白鹭。
8: 人流量多了，那经济也活跃起来了，事实证明它是给我们带来了好处的。
9: 如果没有人用心去保护旅游，肯定没有那么多鸟在这里的。
2: 回到家里的黄叶斌马上对捡回来的鹭鸟进行检查和诊断。
10: 耶，你这这跌了那个啥？
0: 你这些还好点，靠着了，哇呀，这嘛？
10: 你这边还好点，这楼好点
0: 不？你鱼还好点个？
10: 那鱼还好点，变好点。
0: 这鸡巴鱼还呢？
10: 我
0: 把
10: 这个水干了，干了，好了，走了。
0: 这个太伤了，这个了，不行了，都不动了，一动不动了。这个还没有受伤，这个，带我去找点鱼给他去先。来，吃东西了。你看那么多鱼，他都吃完了。
4: 我这儿还有几只是吧？
0: 这几只是前几天捡回来的。前几天也是下雨刮风掉下来的。
4: 这几只黄细胞都恢复健康了。
0: 是啊，这几天它自己懂得吃东西了。这喂它一个月就可以放它回去了。
11: 现在咱们要去干什么？
0: 家里鸡，父鸟没钱的，现在要靠种和养鱼，搞点经济收入维持生计。
2: 巡山回来的黄叶斌顾不上休息，换掉被汗湿透了的衣服，又赶往荔枝园摘荔枝了。
0: 这个是我的荔枝园了
4: 啊，
0: 有300左右株吧，
4: 300多株。
0: 嗯
4: 啊，今年产量怎么样？
0: 产量可以，价格不可以，价格不行。
4: 哦。
2: 2025年是荔枝大年，虽然产量高，但价格却比较低。这让黄叶斌夫妇有些沮丧，好在都是商贩上门收购，他们也不用为销售花费太多的精力。水库养鱼也是黄叶斌一家的主要营生。卖完荔枝后，黄叶斌又开始喂鱼了。
0: 这里的网箱都是我的，大概有100多个，就在白鹭岛的附近。我的网箱没有任何防护设施的，不怕鹭鸟吃。反正我们是副鸟人，我放的鱼苗让它吃，剩下是我养大的，全是我的。
2: 而离开千鹤岛，其他渔民的网箱都是全部加了防护网的。
4: 就是防鸟吃鱼是吧？
0: 一个是防鸟吃，一个是防鱼跑掉。
2: 在这处网箱上，黄叶斌发现了多个老鼠夹。
4: 它是防老鼠的吗？水上没老鼠吧？
0: 水上没老鼠，就防住鸟来掏鱼吃啊。这里很好。
4: 对呀，但它都没张开。那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办呀？
0: 通过了，只是说叫他们不要张呗。我们只有看护钱，没有执法钱。
2: 随时巡查，及时制止，不放过任何伤害鹭鸟的行为。这样的事情，黄叶斌已经坚持了30多年。
3: 人家来抓鸟啊，他好快就跑去了，去看鸟还比，好像还比抓点重要。
8: 喂，老板，葡萄鱼没有？
12: 葡萄刚刚下。
8: 刚刚下。这里是鹭鸟栖息基地哦，不能在这里捕鱼的哦。
12: 你找不到鸟吧？
8: 你找到的，你的船和人都在，你看那水边都没有鹭鸟下来找吃的了。平常其实很多那幼鸟下来找吃的，
12: 应该也下不了鸟吧？
8: 嗯，那鸟看到人是怕的，关键现在也是鹭鸟繁殖时期。那以后你就水边都没有。
2: 对于黄叶斌来说，只要涉及影响鹭鸟生活的行为，他都会毫不犹豫地进行制止。
8: 前后岛附近水域严禁一切水上活动，也包括你捕鱼的。
12: 都不下来，收起来。
8: 哦，对了，你就去远一点捕吧，放吧。
2: 在黄叶斌的劝说下，这位渔民也爽快地收起网具，很快就驾船离开了这里。
8: 去那边找到钓。有人到来，那鹭鸟都感觉这个是有威胁，所以他就很怕的，要不就飞起来，要不就全部走光。
2: 由于过于劳累，这两年黄叶斌常常有头晕的感觉。身体的这种变化突然让他萌生了要去找一位护鸟接班人的念头。
5: 有什么事吗？
8: 在家里想谈点事情。我现在都已经60多岁了，我想找你年轻一点的来继续把这个鹭鸟保护起来，保护好。
5: 我哪里有空啊，我这么多事情做人家。
8: 也不是要你天天去上山去巡楼，天天去看啊，就是那个节假日啊，人都来的时候啊，巡楼一上，就看有没有人在那山底下钓鱼，你去劝导他，反正一起几十年，我们都是这样同心协力保护下来了，现在也不能半途而废，也不能把它丢下去不管。
5: 那个鹭鸟对我们这个村庄的气息带来很多好处，确实我们都有责任要保护好它的，试着看能做好吧。
8: 没事没事，我是在家的，我不去哪里，有什么事情大家同心协力，共同干好就行了。
2: 成功说服侄子作为护鸟的接班人，黄叶斌心里感觉安慰了很多。
8: 说实在的，很高兴，我也不知道他那么爽快的答应，很好。
2: 皓月腾空，刚刚干完农活的黄叶斌又在院子里忙活了起来。

0: 担心台风会影响更多的幼鸟，以前的小鸟笼容纳不下，黄野斌早早就做起了准备。
1: 台风来的时候很难说的，有时要掉很多，所以要做一个春风的准备。
0: 预报中的大雨如期而至，坐在家中的黄野斌不断翻看手机，时刻关注着台风的最新动态。好在台风最终绕道而去，并没有给这里带来更大的风雨，这让黄野斌一直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2: 老三呐、啊，
3: 喂，什么事、啊？
2: 那边有人钓鱼啊，你看。
3: 在哪里？
2: 在那边白鹤岛。
3: 在白鹤岛那边钓鱼。
2: 嗯。
0: 发现有人在鸟岛边上钓鱼，黄野斌马上开船赶了过去。
4: 这里不准钓鱼的哦，你去找个地方钓。水库那么大，你非要到这里钓才行。
3: 好吧，好吧，我走了。哎、
0: 虽然台风绕道而去，但也给这里带来了一场大雨。等雨一停，黄野斌马上就划船出发了。
3: 哦，这样下的不少了。
1: 这个是钓到了一个，我捡你回去喽。你钓上来，你找不到吃的喽。你很想欺负我，我就不理你喽。
0: 虽然没有刮大风，但大雨也给鹭鸟带来了一些麻烦。很快，黄野斌就发现了几只从鸟巢掉下来的白鹭。
3: 这个已经很瘦了。
0: 这只小鸟感受到危险，跌跌撞撞逃跑的样子看着让人心酸。好在它及时遇到了护鸟人。
1: 幸亏昨天的风和雨不是很大，比我预想的好得多。
0: 听说儿子巡山回来，老母亲也赶了过来。
1: 这房麻水可以带，河马可以带，麻水可以多，然后给喂喂的喂的。平常看的鱼，平常看的鱼。新房的进新房的，站都站不稳了。
0: 受外公的影响，现在黄野斌不到2岁的外孙女儿也知道定时给小白鹭喂鱼了。

0: 你看多厉害！
1: 在一家人的看护下，捡回来的这些鹭鸟大都恢复了健康，其中有一只达到了放飞的标准，黄野斌决定马上放它回家。
0: 回家喽！
2: 我们已经保护了那么多年了，也不会放弃。我和我们村的兄弟姐妹们会坚持继续保护下去。
3: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3: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爸，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生态管护听上去是一份守护自然的崇高事业，但在这份崇高背后是巡护人员常年高海拔作业对身体的消耗，是偏远基层配套资源不足的现实困境。这些年随着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的推进，青海持续完善生态管护员的保障机制，逐步补齐基层管护队伍在健康保障、职业发展等方面的制度短板。这些动作让外界看到，守护从来不只是情怀，更是一套需要被托住的体系。电视剧《生命树》中的现实原型索南达杰牺牲时，可可西里还没有像样的医疗救助体系，直到近年保护站陆续配备了制氧机、卫星电话和应急药品，但偏远站点到市级医院依然要花上一整天的时间。热播剧《生命树》把巡山队内部最真实的矛盾、伤痛与坚守一一呈现了出来，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剧，更是那段高原巡护史上最真实的伤痕与守护。
3: 遇到危险，三羚羊不会丢下同伴跑掉，小羊也不会离开妈妈。
4: 他是撒切草。
5: 你看我，我让你妈看看，让家里人看看，你是干的什么好事。
4: 老板叫什么？
5: 我只知道他的手指头长着大短溜。警察队来了！警察队！
6: 站住！还要报警！
7: 我受伤有张院长这些，
5: 还有多着吗？这是，那个人已经快吐了。
4: 真的打死他，没人会知道。
6: 我是警察，我知道。放下，把他放下。
4: 怎么，
5: 院长？
4: 把他放下！
8: 这帽子是谁？
9: 上一集我们讲到了巡山队历经艰险终于抓获了杀害东直八的凶手段直，可谁也没料到高原的黑夜再一次给了他们残酷一击。

0: 小傅，还愣着，给姐改着吧。
1: 愣就受着，等到了看守所里面，你就暖和了。

小叔，你去睡觉吧。

吴旭涵，不然我一枪打死他！哥，开了枪，你也跑不了。去，把他枪杀了！啊啊啊啊啊啊！

0: 让一下，怎么样？等片子出来，让一让，让一下，让一下。让开！你干什么？过分了吧？是，情况就是这样，大概率是颅内出血，现在就等片子出来看一眼出血量到底有多大。是，我再等多杰家属来呢。我这边常规处置，随时准备转院。好，谢谢啊，刘森，你安排一下接诊。
1: 队长有危险吗？还不好说，可能得转市里的医院，咱们这儿做不了开颅手术。那还等什么呀？那赶紧走吧。
0: 转院和手术都得家属同意，我也在等才人呢，我也着急。
1: 我去找他，你别走，你干嘛去啊？
0: 我去找他呀。林县长已经去接。

0: 要不好，就得赶紧送市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他们可以手术引流。
1: 那赶紧送啊！那还等什么？马上动身往市里送啊！送到市里路上要8个小时，而且路不好，避免不了颠簸。
2: 顾不了那么多了，时间就是生命。司慕三人，
0: 司慕三人，
1: 我们现在要把多杰往市里边医院送。不送，不送，就是死。
0: 也要死在家里，不能死在外面，绝对不能。道杰会怪我的。司慕才人，张院长，你不要这样，千万不要让他死，千万不要让他死在外面。
1: 我求求你了，张院长，我求求你了。
2: 才人，
0: 我求你了。
1: 才人，
0: 只要你不同意，谁也不能送他走。老爷，就留在这儿。
1: 好吧。
3: 司慕才人，听你的。刚刚这一幕，多少人看着揪心啊！队长多杰生命垂危，必须尽快的转院手术。可一个摆在面前最现实的难题出现了：从马志县城到市里的大医院，开车至少需要8个小时。您得知道哈，这剧中的博拉穆拉啊，就是现实中的可可西里。 在上世纪90年代的背景下，这儿的道路完全是典型的高原高寒山区路网，没有硬化路面，没有排水系统，没有避险设施，都是以土路、沙石路、盘山变道为主。这种道路，遇水翻江，遇风扬尘，遇雪封路，平原一个小时路程，在高原往往需要3到4倍的时间。所以说，我们看到剧中8个小时车程，那是理想状态。 一旦遭遇恶劣的天气，路程会被无限拉长，对危重病人而言，每一分钟都关乎生死。所有人不敢冒险。也正是这长风波，让白菊在巡山队的处境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艰难。
4: 狗屁！二代大爷，这是你不能全怪白怪他怪谁？
5: 上级就说的对，你就会怪这个怪那个。
4: 队长还能醒过来吗？

0: 想进去看看他。
1: 你不信？
0: 就看一眼。
1: 一眼也不信？就是你害了队长。
2: 老哥，你们心里不是这么想的吗？
1: 那个老板是打死东芝八的凶手，就是你拦着非要抓获的，你一个人怎么看到他？他是怎么逃脱的？你给我说清楚。还有脸进去看他？滚！
0: 他们都是这么想的。
1: 回去当地的警察吧，滚出刑侦队！
3: 你是男的吗？
4: 啊？
3: 出这么大事，一帮人怪他一个。是，没看住人是他错了，不让你们回来错了吗？他是警察，
4: 我还没找你呢。大半夜一个人跑出去杀光什么？
5: 啊！你要找我了？
6: 你说啊！
4: 队长要不是为了救你，他能被打吗？
1: 队长，队长，告别！
0: 本来就拱火呢，你瞎出什么头啊？不是找打吗？
3: 我说的不对啊。
0: 对不对的，也轮不到你外人来说。
7: 邵云飞的擅自行动和白菊因为坚持法治底线，被队员们误解为心软失职，
8: 都做了，
7: 两人瞬间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9: 给他们做，你是不知道他们怎么对我姐的，给他们做我不做。
8: 别废话了，做饭去。
0: 妈，圣山堆我还能待下去吗？现在不想这事儿。

多杰调过去的，要走也得他发话，别人谁说了也不算。那多杰还能行吗？你知道藏语里多杰是什么意思吗？ 多杰是金刚的意思。妈妈认识他太久了，这个人没那么容易倒下的。这话太不像大夫说的了。我现在就是你妈。

0: 你刚才太冲动了啊！这事也不能全怪白局。不怪
1: 他，怪谁？
0: 少局长说的对，你这回怪这个怪那个。队长受伤的时候，我们在哪里？
2: 再说了，白局走不走也得等队长醒过来再定。
1: 一边是队长在生死线上挣扎。
3: 一边是队伍内部因情绪失控爆发激烈冲突，巡山队的这次难关，大家又能否挺过呢？这次事件的传播范围必须控制到最小，尤其是不能影响那些企业家的投资意愿。
4: 我回去跟那个记者说清楚。
3: 我更发愁的是，巡山队的那些年轻人，我听说，他们在医院就闹起来了，还打了架。问题是以后呢？
4: 你的意思是，要解散巡山队，
3: 或者给他们找些其他的事情做？总之，不能让他们闲散下去。
1: 县里对多杰受伤一事带来的影响深感担忧。
4: 雪灾的时候，甚至提及考虑遣散巡山队的想法。多杰40多个小时，这时与多杰想法背道而驰的林培生却站了出来，极力肯定多杰和巡山队员的守护价值，反对解散巡山队。多杰能干到今天的位置，靠的是他的工作能力，还有群众的支持。他是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书记。
5: 巡山队不能没有他，马知县更不能没有他。我也希望多杰同志能早点醒过来。我考虑的是最坏的情况，
4: 所以我们更得替他把巡山队守好。多杰带着他的队员们，用这么简陋的设备和给养，能在里边工作那么久，一般人做不到啊。
3: 他们的工作很有意义。老林这些话说得好啊，书记，我以同意林县长的意见。那以后就动员县里的民兵，也支援他们的工作，即使不能跟着进山，也能在公路设卡的任务上分担一些。
6: 这是上次断指逃跑的地点，进山的人成为绕道沟，我们叫索马曲。赶到那儿，预计要2天的路程。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一同进入了无人区，扫网式搜寻凶手段志。可谁都清楚，布拉穆拉地域辽阔，地形复杂，在这样的地方要找到一个刻意隐匿行踪的人，无异于大海捞针。
1: 往那边走，走走走。
2: 我其实有件事一直想找机会跟你好好说。我从进了巡山队吧，就一直在观察，尤其是你，我其实对你关注最多。
3: 哎，你姐出去了，这么晚她去哪儿？
4: 这还用问？去院里看多杰了呗。
0: 另一边，寄住在白菊家中的邵云飞，察觉白菊深夜出门，贴心送上棉衣，开解深陷自责的白菊。
2: 嗯，阿姨让我给你的。
5: 哦，谢谢啊。我弟话太多，影响你睡觉了。
2: 也没有。你弟挺有意思的，挺……
5: 你们聊我了吧？
2: 嗯。
5: 说了我不少坏话吧？
2: 嗯。你还挺有自知之明的。说你犟，嘴硬，什么事儿都往自己身上揽。明明不是自己的错，还非要硬扛着。白驹，谁也没有欠侯爷。这次是个意外，我觉得你做的没错。要是他们当时真开了枪的话，某种程度上来说，和杀死东志八的那个凶手就没有什么区别了。你那么做是拉了他们一把。
5: 我知道我没做错，不用你说。
2: 那你今晚不睡觉？
5: 我就是想来这儿守着，不行吗？
2: 行。那我也睡不着。主要是好久没睡床了，也不习惯。然后平时在队里跟他们几个人挤在一块臭烘烘的，现在你们家一股消毒水味儿，说我

你不是要给自己拿件厚衣服？鼻涕都冻出来了。行了，别擦了，也没有，好不容易攒点热乎气，都让你给放跑了。

0: 白雪，我其实有件事一直想找机会跟你好好说。我从进来巡山队吧，就一直在观察，尤其是你。我其实对你关注最多，然后我一直在想，你们巡山队干的是林业公安的工作，很多地方都有这个警种，为什么你们县没有啊？
1: 我们县里连棵树都没有，要什么林业公安呀？
0: 哎呀，林业公安不光管林子，林业公安保护野生动物，保护生态安全，具有武装性，是兼有刑事执法与行政执法职能的这么一个警种。

0: 非那个穷讲究，非要洗头，热水烧多了，我也跟着洗去吧。这小伙子挺能熬的。
1: 是啊，你就没必要让他在家里住。他熬夜赶稿都熬习惯了，最长记录48个小时都没合眼。
0: 我是说啊，还得陪着你，还得被你说，挺厉害的，一般人可没这耐心。
1: 到哪一步了？才刚开始，这洗发水还没用完呢。别装傻。
0: 什么呀？什么什么呀？那邵记者看你的眼神都跟看别人不一样。
2: 那我们巡山队里就我一个女的，她看我跟看多杰他们肯定不一样。
1: 那之前在医院那会儿，你林叔把她叫出去了，我看你看她的眼神也不一样。
0: 我什么时候？哎妈，快快快，你演了，给我水。
1: 别装。
0: 真的，啊，杀了我特疼，
1: 好，好，好，你闭着眼睛低下头，多大的人了，洗个头都这么不利索。我知道你现在没心思想这些事儿，
0: 嗯，
1: 也不想听我说，
0: 那你就别说了。
1: 但是我看到了，你不得不跟你提醒一句，
0: 邵记者不是咱们这儿的人，他早晚是要回去的。我明白你的意思。
3: 你就是太敏感了。张院长特意提醒白菊，邵云飞忠实异乡人，早晚要离开，而白菊此刻根本无心顾及儿女情长。
4: 最后，多杰队长能不能脱离生命危险？逃窜的盗猎者能不能被抓捕归案？白菊又该怎么化解矛盾，重新归队呢？
5: 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鹎，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8: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哎。
10: 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7: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8: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19: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如今的青藏高原依靠不断完善的制度支撑起生态保护的防线，而在没有完善制度保障的古代，百姓依靠什么来守护绿水青山呢？福建建瓯的万木林给出了这个答案。这片600多年来一直封禁的古林是一个关于守护的奇迹。创造这个奇迹的是当地的杨氏家族。元朝末期，杨氏先祖以工代赈，植树赈灾，又立下祖训，约束族人不伐林木，不谋山林私利，把长远生态福祉置于眼前收益之上。2016年，万木林系列故事被列入南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地方家风建设的代表性案例。可见，无论是时代变迁还是制度更迭，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贯穿到生产生活方方面面，就能产生巨大的生态价值。如今，万木林已成为省级自然保护区，被誉为研究森林生态演变的天然实验室。接下来，我们就走进建瓯，

0: 听听杨氏家族与一片古林的600年约定。
1: 发源于武夷山脉的涧溪蜿蜒流淌，在闽北的崇山峻岭中冲击出一片丰饶的河谷盆地，涧鸥古城就坐落其中。涧鸥古称涧州，唐开元21年，朝廷取福州和涧州首字，设立了福建经略使，福建之名由此而来。作为八闽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涧州历史悠久，人才辈出。明朝内阁首辅杨荣的家乡就是今天涧鸥市的蓟村。
2: 来到涧鸥，走进闽北大山深处的这座小村庄，就走进了一片生机当中。周围古树参天，青山环抱，一派绿意盎然。这里不仅生态优美，更是一方文脉厚土。如今这里生活的居民大多是杨氏后裔。
1: 杨氏宗祠的门楣之上悬挂着一方借力匾，这方题刻于元末明初的匾额在战争年代损毁。2025年，杨氏族人修缮祠堂时复刻了这方匾额。借力二字讲述了这个家族关于义与利的故事。
2: 这两个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3: 1360年，当时是一个叫杨伯逊的船夫，有一年发生了洪水大灾，他呢就带着他的儿子杨大清去河里救人。我们杨氏的后人呢，为了纪念先祖做下来的这块匾。
1: 蓟村位于涧鸥西部苍翠的山坳里，地处涧溪、高阳溪流域。元朝时，杨氏先祖杨伯逊在高阳溪畔以摆渡为生。一年夏天，连日的暴雨导致河水暴涨，冲毁了许多民房。一时间，河面上漂浮着散落的木箱、农具、牲畜，不少船家争相打捞财物，对呼救的落水者却视而不见。唯有杨家父子的渡船不取水中分文，全力救人上岸。然而河面上的船家有人笑他傻，兵荒马乱的年月自顾不暇，还管别人死活。更有人说他故作清高，等着被救的人报恩重谢。面对非议和嘲讽，杨伯逊对众人说道：今日我以河水立誓，日后杨家子孙有三不取：一不取天灾横财，二不取人命换利，三不取子孙犯耕。今日所度是人，他日所度是心，若为此事，有如此舟。说完，他用斧头砍下船板一角，掷入水中。
2: 到底是拿钱还是救人？这是一个一瞬间的选择了。
3: 对，也是他第一直觉。钱财如流水嘛，人命是青山嘛，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在他心目中啊，他觉得人命比钱更重要。想着我们的家园被冲毁以后，需要去重建。那我们重建的时候呢，也不是需要人吗？啊，我们只有人在，我们的家园才能建起来。啊，所以当时他真看重的是我们这个人命，啊，比利更重要。
1: 几日后，大水渐渐退去，高阳溪和涧溪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人们乘船渡河，首先想到的就是杨家父子。他的渡船前排起了长队，许多被救的村民为了感谢杨伯逊，乘船时执意多付些银两，但他只收取渡河的费用，多余的分文不取。其他船夫看在眼里，心中十分惭愧，他们不再冷眼旁观，开始主动帮人搬运行李，

0: 遇到险情也会奋力相救。渡口的风气悄然转变，生意比以前更加兴旺，杨家人因此赢得了乡邻的敬重与信任，家族日渐昌盛。后人为纪念先祖德行，把曾经渡河的船板制成一方借力匾，并刻上渡兴二字，高悬于祠堂门楣之上。
1: 借力，人可能达到完全的戒除自己的利益、自己的私欲吗？
2: 这个应该说需要很大的定力，也需要很大的控制力。我们现代人呢，戒首先一个是警戒自己，警戒我们不义之财我们不取，像杨伯逊当年立下的三条族规是一样的，不义之财坚决不取。那么第二个也是戒呢，也是提醒的意思，那提醒我们的后世子孙呢，崇尚这种善行义举，多做善事。我们虽然说不能完完全全的做到，但是我们相信总有一天会越做越好。
0: 对于杨氏族人而言，这方匾是自省的标尺，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面对诱惑时想起借力二字，便知如何抉择。利可求，但必取之有道；欲可存，但必守之有戒。
1: 不取天灾横财，不取人命换利，不取子孙犯耕。杨伯逊的话直到今天听起来依然掷地有声，引人深思。何为可取之财？何为该断之利？这块借力匾给了我们一个清晰的答案。从字面上看，断私欲，除利己，这似乎是一个常人难以企及的精神高度，但它背后深藏的精神力量让杨氏子孙始终保持克制和清醒，把一份借力的信念深植于心，代代传承。
0: 自那以后，杨氏后人谨守祖训，无论入世经商还是治家，皆以取应取之财，行当为之事为做人准则。在今天纪村西部的大山中，一片万木林苍翠挺拔，延绵600多年，这正是杨氏后人对借力二字的传承和延续。
1: 万木林一共有多少种树啊？有统计吗？
3: 有2000多种。另外大树，我们胸建在80公分以上的大树有569棵。
1: 哇，这棵树看起来就很大。
3: 对，它的中文名呢就叫做枫香树。
1: 哦，枫香树。
3: 它的树龄就有300多年，胸径就有将近1米。
1: 哦，1米。
3: 嗯，
1: 都是参天古树。
0: 万木林位于武夷山脉东南麓，很难想象这片占地面积2900多亩的山林，竟是600多年前人们一株株栽植而成，是中国较早的人工林之一。林中古木参天，物种丰富，2000多种树木涵盖中亚热带90%以上典型树种，其中珍稀树木20多种，被誉为中亚热带森林博物馆。这片森林与人相伴相生的故事就镌刻在这方石碑之上。
3: 我们这块碑哈叫做万木图四十记，它是杨龙写的，他写的就是他爷爷杨达清的事迹。
0: 元朝末年，闽北一带旱灾蝗灾连年肆虐，庄稼颗粒无收，饥民食不果腹。杨达清目睹灾民惨状，心有不忍，家中谷仓存有余粮，他有意开仓赈灾，但为了照顾乡邻的尊严，不想用施舍的名义。思虑再三，他想了一个两全之策。
3: 那么他就想了一个办法，那就是让村民来帮他种树，他给他粮食。杨达清呢，他就募人种树，有能植桑木一株者， 蚕鼠一斗。那么当时啊，你看贫者必至，穷人都来了啊，来了，穷人来了以后呢，则饭之，那就给他饭啊，给鼠，给他粮食啊，村民呢就去了。在这里他故意制造了这样一种以工代赈的形式，让村民觉得你是劳动才换来了粮食，这是一种平等的一种经济交换行为。
4: 施与援手，但要有保护别人的自尊心这样的考虑。
3: 对了，保护他的自尊心。
5: 植树一株，长粟一斗，意味着种下一株树苗就能换回一家人几天的救命粮。一段时间后，杨家的存粮所剩无几。杨达清又抵押了自家田产，换成粮食继续赈灾。他的举动感动了周边乡绅，大家纷纷效仿。就这样，大灾之年，乡民们种下了三四万株树苗，杨家人送出了三四千担粮食。杨达清以工代赈，解灾民之急，不仅让百姓安稳度过了荒年，也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片郁郁葱葱的万木林。
3: 杨达清他还有一种财富观，万木林形成以后呢，他怕后代子孙自己私用，所以他立下了祖训：此山之木，誓不授人。
4: 啊，不能出售。
3: 围坐桥梁、学舍就是学校了，士冠、神祠，及贫无士庐，贫穷的人没有房子的，使无棺椁者，则与之，那就给他。而且杨达清还特地强调一句：有如不如五言者，就是说不遵守我讲话的人，非贤子孙，就不是我的好子孙。
5: 在杨家人看来，山林若只为自家所用，便是困住人心的私利，若能为贫者遮雨，为路人架桥，才是温暖世道的公益。金银财宝总有花完的一天，唯有公益铸就的人心所向，才是真正的富贵。杨达清的孙子杨荣就是在这样的家风熏陶下长大。建瓯市的杨荣纪念馆里展示着他的生平事迹。
6: 这就是我们的杨荣纪念馆，这正中间就是我们杨荣。
5: 杨荣28岁进士及第，步入仕途后深受皇帝赏识，官至内阁首辅。虽然身居高位，政绩卓著，但在家乡建瓯，人们口耳传颂的更多的是他救济乡民的故事。明永乐年间，一次杨荣回乡时，家人忧心忡忡地说，由于连年灾荒，乡里们向杨家借钱借粮维持生计，多年来已积攒下厚厚一摞欠条。家人觉得杨荣身为朝廷官员，或许能凭借官威把债务追讨回来。杨荣接过家人手中的借据，细看之后做出一个惊人的举动，他把借据扔进一旁的火盆中付之一炬。随后杨荣去到乡邻家中，告诉他们债务一笔勾销，让大家安心度日，又把自家部分田地分给无地农户耕种，帮他们度过灾年。
4: 那个时候杨荣为什么可以做出这样的决定？
6: 我这时候要把他们灾民的钱都要回来，要等于让很多人都没办法生存，而且很多人都要真是卖米卖田啊，卖儿卖女儿来偿还这个债。在杨荣在朝的官员这个角度来看，他也希望就是说国泰民安嘛，让国家能够安稳下来，这个也是他想要的。
4: 舍掉家族的利益，换取的是百姓的安稳。
6: 对他俩他是这付出他是很值得的。
5: 杨荣烧掉的是欠条，守住的却是民心。灾年追债，看似能保全家族一时的利益，却会让百姓陷入绝境，甚至引发民怨。
0: 而勾销债务分。

0: 前济民，看似吃了亏，却换回一地百姓的长治久安。百姓安宁，社会安定，家族才能永昌。晚年时，杨荣写下798字的《训子篇》留给后人。
1: 我祖述宽厚，乐上敦信义。我们祖宗一向都是宽厚仁慈的，不要讲信义的。昏财恤渊族，上述济贫困，就是意思说我们都把我们金银财宝分给我们同族的这个乡亲们啊，还有救济一些灾民啊，赈济疏财。
2: 所以杨氏家风从古至今一直都是散财重义。
1: 是啊。
0: 代代相传的家风，让万木蔚然成林，万民渡过难关。今天的人们把祖辈的故事编成当地传统的戏曲小调，在家乡传唱。
2: 在这里，我看到了一份跨越四代、穿越百年的传承。从杨伯逊指河为证的誓言，到杨大清执山长宿的契约，再到杨荣悔劝分田的士大夫担当，这缕家风已经成为杨氏家族底蕴深厚的文化土壤。就像万木林当中种下的一棵棵树苗，如今蔚然成林一般，先辈的点滴善举，在今天也已经成为庇护子孙后代的精神绿荫，让家风传承始终有温度、有力量。
0: 600多年来，杨氏族人谨守戒律祖训，建书院、兴学堂，让一方水土文风渐盛。明清两代，杨氏家族走出140多名举人，他们为官清廉自守，造福一方百姓。今天的万木林已蔚然成荫，3000多名杨氏族人生活得安稳踏实。人们把先祖的故事整理出来，悬挂在祠堂当中。2016年，万木林系列故事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口耳相传间，家风代代延续。92岁的杨思义老人曾是万木林的一名护林员。1998年退休后，靠着每月几百元的退休金过着安稳的生活，但那时许多人家的日子还不宽裕。看到谁家有难处，杨思义总会搭把手帮帮忙。邻居家房屋漏雨，他买来木料瓦片帮忙修缮。修建观音桥时，老人买来水泥石料义务帮工。村里拓宽道路，他又主动让出3分宅基地。杨思义总觉得先祖能做的事自己也能做，不能辱没了杨氏门风。
3: 杨大千啊，村里面很穷苦的来得病，他给医送药啊。村里面很苦的，没有房子住的，浪下一居啊。老房子给他，死掉没有棺材的，杨大千会拿棺材给他。杨大千是这样子的来啊，我们就向老祖宗学习。
2: 所以拿老祖先做榜样。
3: 我们是他的后代呀、是不是啊？我自己的收入是很小的，没有钱。到时候有一点钱剩下来呢，我们也想做一点好事。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啊。你钱剩下来干什么呢？做一点好事。
0: 遇到他人有难处，能帮就帮一把，这是老人最朴素的信念。而这份信念的种子在童年时就已种下。杨思义的祖父是当地有名的木匠。一次，一位面容憔悴的老妇人找到他，想要帮忙做工换一些钱，为家中生病的儿子抓药治病。祖父听后嘱咐家人准备20块大洋悄悄送去，并再三叮嘱不要声张。

0: 祖父听见了，就叫我哥哥哦，他拿20块大洋送到他放在里面，因为他回家看这放在那边有20块大洋，他就可以依他儿子来变老，哦，也可以买一点米来吃了，因为我祖父做了好事。
1: 老人年事已高，很多陈年往事已经记忆不清，但说到80多年前祖父的故事，却记得清清楚楚。不图回报，不问亲疏，见人有难伸手相助，这正是杨氏家风最温暖的延续。如今从冀村走出去的年轻人常常回到家乡，从医的人定期举办义诊，免费送医送药，经商的人在村中设立奖学金，鼓励考上大学的孩子，他们把一份力所能及化作济贫的粟，纾困的财，延续祖辈分己所有助人所需的传统。这段时间万木林正在申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但申报条件中有一项要求，申报的山林面积至少在10000亩以上，而万木林的面积仅有2900多亩，远远不够。1957年，万木林被划为单独的区划，名义上已不归属村里管辖。建瓯山多地少，山林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希望。为了摆脱贫困，从20世纪80-90年代开始，冀村人在万木林周边种下一片片沙木林，又在林间养蜂培育中药材，把致富的希望寄托于这片绿水青山。这几年179.5亩沙木林陆续成材，不少木材商闻讯而来，争相开出高价，想要承包这片山林。
2: 这个里面都是我们沙木用材林，这个木材林基本上一轮的砍伐是要到30年才能一轮砍伐，像这种沙木啊，都40几年的了。
3: 这种比较粗大的是40年的，
2: 对，那小的就是30年左右。这种沙木呢，我们一亩的沙木林里面可以砍出13到15米的这种沙木。一米的，像我们现在在市场价是值1000块钱一米左右。我们总共140人，就将近300多万。300多万，我们16个小组，就是一个小组基本上是20万的一个收入。
3: 每一年潜在的经济价值也
2: 是
3: 10万。
2: 10万块钱，一亩的将近是5000块钱。
1: 就在村民们30多年辛苦培育，即将带来收益时，万木林申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消息传来。如果被评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万木林将受到更好的保护。是谋求眼前利益，还是着眼长远发展？村民们商议后决定捐出这片179.5亩的林地。
2: 万木林是我们新主啊杨达清1斗米啊种一棵树，把这个万木林给他种出来的，啊，还留了这个祖训，此沙木头不买卖，一定要留给后代人，这种就是一种我们杨家的一种精神，而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
3: 好像林木捐出来，土地捐出来，就是对祖先的一种崇敬，
2: 对一种崇敬，
3: 一种贴近，
2: 是就像
3: 效仿。
2: 因为毕竟这是老祖宗留下的东西，那我们要向老祖宗靠拢。你万木林越来越发展越来越好，对后辈啊，对后代啊，是越来越好的，把它升为国家级，把人家吸引到万木林来，让群里的村民都有就业，把年轻人出去的让他再回家创业，这一辈子一辈不是说能砍完吃完，砍完就吃完就没了，要把我们所有的财富啊大金刚都留给后代。
1: 不娶子孙犯耕。六百多年前杨伯逊只和立誓的家训，在今天依旧指引着后人。如今谁家添丁进口，谁家升学参军，都会在村边栽一株新苗，为子孙后代留福。在杨家人看来，眼前之利短，子孙之利长，个人之利小，一方之利大。这份家风答卷写在绿水青山间，也写进每一位杨氏后人心里。它始于先祖，成于今人，必将惠及万代。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精心去吹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13: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康乐。8月25号呢是全国残疾预防日，有数据就显示，农村是膝骨关节炎的重灾区，超过70%的患者都在农村。很多乡亲们呢是疼到忍不了，而且已经走不动路了才到医院来看，一查就发现已经是晚期了，这个时候只能换膝关节了。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一位专家，他是专门研究保膝的，是来自北京电力医院骨科的主任医师崔准。欢迎崔主任做客，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2: 各位听众好，主持人好。
1: 网上有一个说法说膝盖就是被用坏的，我想听听，就是您同意这句话吗？
2: 这个意见应该来说基本正确啊。首先呢，人的膝关节呢实际上就是一个精密的一个零件，这个精密零件呢它总是有一个使用寿命，包括它的耐用度啊，容易出现一些磨损啊，这是自然的现象。所以用得多磨损就多啊，用得越狠它磨损越快，是吧？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句话说的也是正确的啊。
1: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现在城市里面非常流行的年轻人跑马拉松这件事情，您作为骨科的专家，其实就建议大家少跑，是吧？
2: 这个马拉松呢现在特别流行啊，
1: 嗯，
2: 包括跑半马这种，我身边的人也有好多，
1: 嗯，
2: 包括我出门诊的时候经常能碰到跑完马拉松啊找我看病，说膝盖
1: 不行，啊，跑完就找您了
2: 跑的时候跑得好着呢，说成绩多么多么优秀啊，回头就找我看病了。所以说这个马拉松这个运动呢，实际上对膝关节包括心肺功能，人的各个器官的功能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它并不是适合所有人群啊，应该是经过系统的训练啊，而且呢一定要有身体条件的这么一个优势，你才有可能从事这样的一些运动啊。
1: 我偷偷八卦一下，
2: 不行，对，
1: 你们骨科有专家跑马吗？身边有吗？
2: 我知道的好像还没有
1: 啊，因为我知道很多医院的医生其实也都是马拉松爱好者，
2: 是，
1: 嗯，
2: 但是骨科大夫我印象当中好像还没有，但是别的专业大夫也有，我们在群里头经常能看见抽签抽中了还特别高兴啊，对，有这样的，对。
1: 其实崔主任心里想的，你就跑吧，没跑好啊，膝盖磨损了，有一天就得来找我看病来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说的有点夸张了，但是我们其实就是想通过马拉松这样一个运动来告诉大家，膝盖它其实是有寿命的，就如果你使用过度而且方法不当的话，是有可能提前加速它的这个磨损的。那从专业的医生的角度来看，我们农民的膝盖和城里人的膝盖这个磨损的方式有啥不一样吗？
2: 这两个呢确实有很大的不同，
1: 嗯，
2: 咱们农民呢更多的时候需要体力上的，包括蹲着啊，坐着，包括这个一个特定的姿势，工作强度比较大，而且这个工作的环境呢也是这个又是热又是冷啊，这个环境也不好，
1: 而且经常要蹲着站起来，蹲着站起来，还有负重啊，
2: 是的是的，所以像农民的这个关节损伤是属于这个过度用力啊，过度磨合这样的一个损伤。那么在城市里上班的这人群呢，很多时候他是因为用的太少了，用的太少反而会这个减少这个关节的强度啊，减少他的这个可承受的负荷范围，包括他这软骨的强度也会有下降，所以他是属于运动过少，但是呢也有咱们城市上班的人群间断的还去健身呢，做一些比较大的一些运动，这种就更容易出现损伤，因为你平常不动，一周去两次，然后超负荷运动反而会增加很大的负担，出现这个疼痛的也是非常常见的，对。
1: 我见过的城市里面我的同事们，就是大家不运动到什么程度哈，就真的是我们到公园里面健步走，那真的就几公里就气喘吁吁的不愿意去哈。所以就是你如果运动量过小的话，你的肌肉长期得不到锻炼，实际上你的这个关节它得不到肌肉的保护，那 可想而知哈、啊，就你稍微动一动，它就很容易会受伤哈、啊。
2: 是的，
1: 嗯，有医生就说了，说农民得膝关节炎，其实有的时候不是因为他用的太多了，而是因为他用的不对。比如说我们刚才说了，蹲着干活呀，跪着摘菜呀，扛着重物爬坡啊等等，所谓的这个用的不对，就是这些动作对于膝盖的伤害到底有多大。
2: 这句话应该说也是正确的哈、
1: 嗯。
2: 其实最核心的问题哈、啊，核心的问题是这个，不太适合的角度，承受了过大的力量，这就是它的最大的问题。
1: 嗯，
2: 假如说蹲着干活，这个时候你要人咱们完全蹲下的时候，你承受的这个重量可能是比平常要多7到8倍，甚至到9倍的这样的重量。
1: 嗯，
2: 所以这个关节的负荷是显然是非常巨大的。
1: 嗯，
2: 包括这个扛东西啊，包括爬坡啊，这种时候你的身体重量也会。对膝关节的负荷来说会增加3到5倍。
1: 嗯，
2: 这么大的重量你要是重复做这样的活动，那显然对膝关节是很难承受的这么一个负担，所以它也会出现过早的磨损啊，出现一些相应的问题啊，这都是常出现的问题。
1: 嗯，有一个现象还挺普遍的，就是膝盖疼了我就先忍着，然后忍不了了我再去村卫生室拿一点止疼药，然后药也不管用了，这个时候可能才会去医院，这是很多农村的病人的一个现状哈、啊。嗯，您接诊的病人大概都是疼了多久才来的？是不是在北京会稍微好一点？
2: 啊，这个其实很有意思哈、啊。
1: 嗯，
2: 因为我接诊的时候，第一个问你这个疼了多久了？
1: 嗯，
2: 一般的年轻的，一般疼个1天2天就不行了，就赶紧来看病哈、啊。所以这就是这个年龄特点不一样。
1: 嗯，
2: 然后呢，这城市上班的人大概疼1周左右就不行了，就一定要来看。
1: 嗯，
2: 一般说要疼了3-5年的或5年10年的，这一般都是比较，工作环境比较艰苦的啊、农村地区的人比较多见哈、啊。
1: 嗯，
2: 一般他们来了以后，基本上走路都已经比较困难了，是吧？这种状态的话，应该来说关节磨损已经是比较严重了，才会来看。
1: 嗯，
2: 这就是有点晚了哈。
1: 嗯，
2: 但是呢，到什么时候咱们都是有办法啊，最起码让他症状改善，不会影响他的生活质量啊，这就是可以做到的啊。
1: 确实是老年人，尤其是农村的老年人是真的能忍啊，就是能扛一扛，能不去医院我就不去医院，能吃止疼药的我可能都不会选择到医院去啊。而且呢还有很多老乡们，他们会觉得说人老了膝盖疼是正常的，不用去看，就像他觉得人老了

0: 你磨损了80年，这个必然跟年轻的时候是不一样。
1: 嗯，
0: 这就是自然老化、自然蜕变，这个是任何人不能避免的事情啊。但是呢，80岁的关节一定会疼。这个不一定。
1: 嗯，
0: 有的人平常就保养得好，对吧？有问题早点治疗，到80甚至90的时候，生活还能自理，还能出门。
1: 嗯，
0: 这也是完全可以做到，并不是说到年龄一定会疼，一定会影响很大的功能。
1: 嗯，
0: 这个说法还是不是很正确哈。
1: 嗯，
0: 咱们还是有办法处理的。
1: 就是咱们经常在马路上，尤其是在农村，你会看到老年人拄着个拐杖，然后那个身体都已经弯到90度了，颤颤巍巍在路上走，这种状况其实也挺多的。但是刚才崔主任已经告诉大家了，就是你只要积极的到医院里面去就医，其实医生都能够想办法，至少是帮你缓解这个疼痛。这个疼痛不是说我们必须得忍的。我记得之前我们曾经做过一期节目，专门研究疼痛的专家来到我们这儿，他说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老年人，他们对于疼痛的这种忍耐能力其实是超强的。就有的时候你可能就是到医院里面进行一个非常简单的手术，就能够帮你缓解这个疼痛，你不需要再忍了。但是呢，他就一直忍着这个疼啊。所以我觉得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节目能够给大家传递一些正确的健康观念，就是有一些疼没有必要去忍啊。还有一个状况我也特别想跟您分享一下，就是在网上我查资料的时候，网友就说了，说长骨刺了，人就应该多走走，你把这个骨刺磨掉了就不疼了，这个说法您听过吗？
0: 有这么个说法。
1: 嗯，
0: 因为有这个，尤其是老年人啊，越疼越走。
1: 嗯，
0: 说要把骨刺磨掉。
1: 对
0: 啊，其实这个说法呢可以说是非常违背常理的啊，医学常识的这么一个说法。首先得知道这个骨刺到底是什么。
1: 嗯，
0: 骨刺呢实际上就是骨质的一个增生，它增生的原因就是因为你这个增生的这个部位的骨头受到了很大的压力，
1: 嗯，
0: 出现了损伤，然后出现了一种它的修复的这么一个机制，新长出来的这个修复出来的骨骼呢，跟正常不一样了，它可能会更高一些，或者是形态上有异常，
1: 嗯，
0: 所以形成了这样的一个骨质增生。所以这种像打补丁这种情况呢，打完了之后你一看还是能看出来。
1: 嗯，
0: 而且呢如果要是手法不好，那补丁看着特别明显哈。
1: 嗯，
0: 所以咱们骨质增生就是这个意思哈。
1: 所以骨刺实际上就是骨质增生。
0: 嗯，是的。
1: 嗯，
0: 这个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1: 嗯，
0: 只要是成年人，你要是查身体上的这个片子也好，它都会有骨刺。
1: 嗯，
0: 甚至年轻人也都会有。
1: 嗯，
0: 但是呢这个骨刺只要没有出现任何症状，没有影响你的功能，这些骨刺呢可以不用管它。
1: 嗯，
0: 因为需要治疗的骨刺都是因为它导致了疼痛啊，影响了这个功能啊。
1: 嗯，
0: 这个时候是需要治疗的，尤其是膝关节的骨刺，这个永远是磨不掉。
1: 嗯，
0: 你不可能磨这个增生的骨刺。
1: 我刚想问，我说那走能给它磨掉吗？磨
0: 不
1: 掉啊。
0: 对，
1: 嗯，
0: 因为它增生的这个位置呢，都是这个关节活动的这个接触面边缘。
1: 嗯，
0: 所以这种骨刺它磨不掉。第二个，你要活动多了，反而会增生的越来越明显，磨损会越来越大。所以这个是不对的啊。
1: 嗯，那这个时候其实到医院里面，医生是有处理方法的，是吗？针对骨质增生。
0: 骨质增生啊，很多这个病人呢来了就说我有骨质增生，我想治骨质增生。那这个能不能治啊？那就是说，如果因为它导致了功能上的问题，那是需要治。
1: 嗯，
0: 如果只有增生没有功能上的影响，也不疼也不影响活动，那这个是完全没有必要治的。
1: 嗯，还有一种说法说，只要膝盖疼了我就不能动，得养着，就是我要制动了，像一棵植物一样活着啊，就是完全不活动，跟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过度活动，因为他说我活动可以把它磨掉嘛，这两种哪个更伤膝盖？
0: 两个要说的话都对膝盖是非常不好，
1: 都挺伤的。
0: 对，
1: 就50步笑100步。
0: 对，活动过多呢它磨损过快。
1: 嗯，
0: 那么活动太少呢，它这个关节软骨的这个营养啊，它是通过活动包括这个关节液啊、组织液的渗透来进行营养。
1: 嗯，
0: 你要活动很少呢，它积液活动也少，所以它这个营养也会下降。
1: 嗯，
0: 所以它的强度也会下降，包括关节周围的肌肉力量也会有下降。
1: 嗯，
0: 这样的话对关

0: 觉得稳定性也会有很大的影响。这种情况的话，活动过少，对关节损伤同样也是很大的。
1: 那这个时候，如果我是因为骨质增生导致的膝盖疼痛，我到底应该动还是不应该动呢？就我应该怎么选？还是说这个时候你不要研究动不动，你就赶紧去医院，是吗？
0: 是这样，如果要是关节疼，疼大概两三天，慢慢就缓解了，大多数没有什么问题哈。但是如果三五天还疼得比较厉害，甚至会影响到你的工作，甚至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了，那这个时候你是不能，最好不要忍了，还是到医院查一查，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处理的一些问题哈。一定要听骨科专科大夫的建议，很
1: 就
0: 重要。
1: 所谓的动还是不动这个事儿，其实完全是我们非专业人士，大家在这儿臆想啊，还互相出主意呢。网上，其实这个时候就是到专科去找医生，医生来判断一下你的这个疼痛的来源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对吧？你得对症才行。你无论是动还是不动，对于你最终根治这个疾病没有什么意义。对吧？就只是我们自己逃避现实的一种处理方法。
0: 对，关键是很多时候呢，自己本身很难判断到底这种情况需不需要治疗。
1: 是的。
0: 如果有这种困惑，还是应该找专科的医生进行这个治疗。我们甚至在门诊的时候还会碰到年轻人因为这个关节疼呢，也不敢到医院，结果心理上压力很大，甚至失眠了，出现焦虑了这种情况甚至也是有的。所以这种完全没有必要。而且现在咱们看病就医很方便，是吧？再找专科大夫查一下，问一问这样一个是咱们身体上解决问题，第二个呢，从心理上也能缓解你的心理压力这都是这样的
1: 哎呀，咋膝盖疼还都疼出心理压力
0: 对，
1: 了？
0: 现在工作本身压力也大所以互相的这些影响吧
1: 对，就是尤其是这种慢性的疼痛，它其实确实会对人的生活每时每刻都会造成影响。那你与其让它折磨你，你不如早一点去医院治疗啊，早点面对，解决掉它，其实就好了哈。
0: 是的。
1: 我看到就是村里面其实会特别流行的就是老年人膝盖疼了，咱要去贴膏药，然后去烤电，然后去扎针啊等等，就这些东西对于我们治疗膝关节炎到底有没有用？如果我们一直采用这种相对比较保守的方式去干预的话，会不会耽误真正的病情的治疗？
0: 首先呢，这种治疗啊，改善局部的循环，包括缓解疼痛，确实有作用。但是说，这种毛病呢，只能是说治标不治根。很多时候，我跟这个包括外地农民啊，他们说话听不太明白的时候，我就跟他说，这就跟挠痒痒一样，挠的时候舒服了，不挠就还是痒痒的大概这个意思哈。这里头呢几个的注意事项，你像贴膏药。其实现在贴膏药过敏的人非常多哈，你超过12小时甚至24小时以后，过敏率非常高。如果要是皮肤比较敏感呢，大概贴6到8个小时，甚至4到6个小时就揭掉，
1: 而
0: 可
1: 且
0: 能就
1: 本
0: 会
1: 身
0: 好
1: 很
0: 一
1: 多
0: 些。
1: 老年人他们皮肤就很脆弱和敏
0: 是的，
1: 感。
0: 是的，所以这个贴膏药这一部分呢，也要观察是不是容易出现这个过敏哈。还有像这个像
1: 烤
0: 热敷啊、
1: 电。
0: 烤电啊，这个也有注意事项第一个呢，要温度要控制好。很多老人
1: 别烫
0: 这
1: 伤
0: 个
1: 了
0: 温
1: 啊！
0: 度弄得特别高，皮肤都烫红了，甚至起水泡了那就得不偿失了，是吧？这些注意，还有像针灸啊。针灸也有很多注意事项，尤其是在关节周围的针灸，一般情况下还是相对慎重一些，因为这个关节这个部位是皮包骨，很薄有的时候你要是没有经过严格的消毒甚至可能会出现感染，对吧？可能会出现相对比较严重的后果。当然，这些治疗呢，最好都是去正规的医院、正规的设施、正规的医生来操作这样相对能保证它的安全。
1: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说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了。就我举一个我姥姥的例子啊，我姥姥今年90岁，实际上她就是膝关节一直都不好。然后我让她做这个膝关节的置换手术，但是呢，一方面她是觉得说人老了，肯定都会膝盖疼，就也没必要治了。还有呢，她就是跟我说邻居换了关节，后悔死了，还不如不换。 我问他，我说这个后悔在哪儿啊？他又说不清楚。我觉得其实他就是内心里对于做手术这件事情恐惧害怕。您在临床上肯定见到很多这种情况，就这个膝关节置换真的有那么可怕吗？
0: 因为这个我在门诊碰到很多老年人膝关节啊都变形了，走路都走不动了啊，杵着拐都走路都很费劲。到这个时候我说你这个关节呢，就跟机器一样已经报废了，修都修不好了，你就该零件该换了。但是很多老人确实是跟这个姥姥说的似的，就是我们家邻居谁谁做完了就走不了了。
1: 对
0: 啊，这个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种说法哈。他有可能真的是周边的一些人可能做完手术效果不是很好的，也可能有，也可能是听说，也可能是臆想。但不管怎么样，这也反映了这个一个是对手术的一种心理上的一种压力，也是担心手术以后恢复不好，这也是非常正常的一个想法啊，这能理解哈。
1: 他觉得我现在颤颤巍巍还能走，万一我换了之后我就彻底走不了了，他会有这个担心。
0: 是的，这个是担心是普遍都会有啊。这个时候我经常的跟病人谈呢，这种情况呢，第一个，咱们现在从手术技术上已经非常非常成熟了。第二个呢，这个人工关节的这个假体设计上比以前要好很多。第三个呢，咱们术后的这种加速康复，这一套系列做下来，一个是恢复也快，疼痛也没那么明显啊。这个一个系列的这么一个举措之后，现在恢复大多数恢复还真是很好，做完手术一两天就能走路啊。这都是能做到的事情。对，
1: 比如说膝关节的置换手术，现在手术的时长大概是多长时间？可能很多人对这个也都觉得很恐惧，觉得这是个大手术。
0: 膝关节手术啊，咱们是在无血状态下手术。什么叫无血呢？它是在止血带的这个固定之下，这个止血带绑在这个大腿根那儿，做手术之前一绑上止血带以后呢，这个咱们开刀的这个区域是一滴血都不会出，这叫无血手术哈。这个止血带咱们要求呢最长一般是不超过一个半小时就要松开，所以咱们这个膝关节手术一般来说一个小时左右，不超过一个半小时，这个手术绝大多数的时候都会结束，所以这个时间来说不是太长。说实话，一个多小时的手术对我们来说已经很短了。所以这个手术呢，虽然是大手术，但是非常成熟，时间上也是非常有那么一个定时的这么一个手术啊。
1: 刚才您说了，可能一两天这个术后它就可以下地了，对吧？然后大概康复多长时间？它能够恢复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预期比较好的情况之下，能像我们自己的关节一样吗？
0: 这个人工关节呢，什么叫人工关节？它不是自己的，所以叫人工关节，是吧？为什么自己的关节好？它自己有自己修复能力，虽然到年龄以后修复能力差一些了，不好了，但是毕竟自己的有一定的修复能力。这个人工关节呢，它摆在那儿啊，就这么多东西，你要磨没了就没了，是吧？所以人工关节是一定有它的使用寿命啊，这个使用寿命可以说千差万别啊。有的人省得用啊，用的没有那么狠的，可能用到20多年啊都有可能。如果要是真是换完以后运动量很大，做一些不太适当的活动，
1: 比如说跑马拉松去了，
0: 那是肯定不合适的，是吧？包括蹲着干活啊这种的，包括扛很沉的东西啊，有可能它的寿命会大大的缩短，甚至可能用几年到不了10年这个关节就松动了，有可能还得做2次翻修啊，还需要再处理啊。所以这个后期的这个使用上其实基本上能决定它的使用寿命啊，包括个人的身体状态都很重要，综合性的。对，
1: 但是总之刚才我们听完崔主任讲完之后，就是膝关节置换这个手术，大家不要把它想得那么恐怖，想得那么大。实际上我姥姥恐惧的这个手术，对于医生来说一个半小时2个小时可能就能做完了，而且做完之后就能够大大的改善你的这种关节的活动能力，而且可能这个疼痛也就得到一个彻底的解决了，对吧？
0: 是的，很多病人呢就说我这手术做完了走不了路怎么办呢？那这个问题就 很有意思啊，我就跟病人说，你现在已经走不好了，做完以后还让你走不了路，那咱们这个手术没人做了，对吧？做手术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善你的生活质量，做完了以后不管怎么样比现在是应该会强，能不能达到这个十年前二十年前的状态，那就看这个恢复状态，看自己的身体状态，包括多种因素决定哈。但大多数关节置换以后呢，生活自理，尤其是老年人来说，生活自理没问题。如果恢复好呢，还能出门串个门啊，去个超市啊，简单的活动应该是能应付的，没问题。
1: 但是老年人之间互相流传的那个传言，就说谁谁谁做完了之后就彻底走不了了，这种传言有可能发生吗？还是说它只是一个非常非常小概率的事件？
0: 这种情况呢，概率不高，但是也是有的，因为这个很多因素决定，很多人呢这个期望值特别高，尤其到七十多岁的老年人，做完以后我还要爬山，我还要干什么，
1: 希望自己健步如飞，像年轻人一样，
0: 但是这个是显然是不太可能，就是说你的期望值，因为我们做这个关节置换呢，其实给他的是一个能保证基本生活质量的这么一个前提，并不是说关节置换以后你还能出去这个满世界遨游啊，是吧，健步如飞啊，应该来说也有达到，但是不多。
1: 有，真的有。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妈妈今年80多岁，大概是70多岁的时候做的这个膝关节置换手术。哇，他妈妈跟着他全国各地，因为他也退休了嘛，全国各地到处去玩。虽然他自己还是比较小心的，可能有一些这个不是特别好走或者需要走的时间特别长的地方，他也会用登山杖啊，会用拐杖啊，甚至可能会用轮椅。但是呢，可以想见的是，如果他不做的话，他只能在家里待着了。他的这种就是出走的这个半径可能也就是家附近2-3公里吧，但是现在做完了之后，他真的是可以到更远的地方了。
0: 所以这就是对术后的期望值的问题，像刚才这个说的这位老太太，那肯定是达到了非常理想的这样恢复效果。
1: 对，
0: 这个是因为每个人的恢复情况呢很不一样，因为手术啊，只能说做了一半的工程，剩下一半需要康复，需要训练，需要自己配合做肌力的一些运动啊，包括避免一些不太合适的运动啊，这都是需要剩下50%的这么一个作用。
1: 还有一个小问题也替这些叔叔阿姨们问一问，比如说像这个80多岁90多岁的老人想问问说，我还能做吗？
0: 这个年龄呢，只是一个相对的这么一个因素哈，其实更重要的还是自己个体的这个生活质量，这是身体本身决定的，
1: 每个人的身体机能不一样，
0: 包括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控制怎么样啊，脑血管病啊，有没有新发的脑梗啊等等，包括心脏的稳定程度啊，甚至咱们80多换关节的也有的是啊。
1: 您做过年龄最大的是多
0: 大？80多、也有90的，但是这种情况就很少了，所以这个手术能不能做，更多的是个人的身体状态决定。第二个很重要的是个人的观点很重要。有的人呢，我疼，我杵着拐能走2步，我也就不做了啊。也有的我不能出远门，我就要做，对吧？这就是对生活质量的这个理念不一样。所以这个也是第二个重要的决定因素吧。
1: 对，像现在我自己还年轻啊，我觉得出远门对我来说可太重要了。但是呢，我去跟我姥姥聊天的时候，就会发现她现在只要能下楼，她就觉得哎挺好的。她对于去远方这件事情已经没有憧憬了，她觉得这辈子我看过的这个事情、经历过的事情已经够多了。所以我们现在其实也很难去揣测，当我们自己到了80-90岁的时候，那个阶段我们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对生活的要求、对身体的要求。我觉得就是要不要置换这件事情，子女的意见当然重要，但是最终可能你还是要尊重老年人他的这个想法、他的意见啊。最终多大能做，要看身体状况，要看他自己想不想做啊。刚才呢，我们其实说到的是膝关节的置换手术。我知道北京电力医院骨科还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手术，是保膝手术哈。很多朋友就好奇说，这个换关节和保膝这两者之间有啥差别呢？我是不是能保还是保一保呀？
0: 啊， 这个保析手术啊，实际上也有一些年了哈，
1: 嗯，
0: 但是这两年呢就被大家广泛的接受，
1: 嗯，
0: 而且呢也经过这个临床的实践，发现这个保析手

0: 术的效果跟全膝关节置换效果更好，甚至是差不多的啊，而且它的适用范围也在越来越广，这个所以现在目前这个保膝手术做的也是越来越多了，越来越被患者和这个医生在接受。
1: 他俩治的是同一种病吗？
0: 是的，都是关节的问题啊，关节蜕变、关节老化的问题。这个所谓的保膝呢，它就是把这个关节的相对能正常用的结构都给你留着，只不过是实在是不能用的这一部分给你置换一个这样的话，就是说把自己最多的正常这部分留住的话，那对你以后的功能恢复包括远期的效果非常好，尤其是这个我们叫本体感觉，就是说你走路的时候，人工关节置换以后，你这个运动的协调性上、稳定性上，还有自我感觉的这个回归性上，你关节感觉是不是非常舒适的这么一个活动的这种感觉上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保膝呢，它把自己的这个重要的韧带都保留了，这个韧带的这种本体感觉对关节的稳定性、关节的这个自然活动的这种感受上，这是有很大的作用。所以一般的这个单科置换也好，这个保膝术后的病人这个恢复感觉自己感受特别好，这是跟全膝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1: 那什么情况之下我们可以去做保膝，什么情况之下只能置换关节，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说实在没办法了我才会选择说把他的膝关节做一个完全的置换，但凡说还能保留一点自己的这个膝关节的话，就还是尽量去做保膝的手术，能这么理解吗？
0: 可以，
1: 笼统的这么理解，
0: 可以这么理解，对。因为咱们最早的时候，这个保膝呢，用于相对早期的骨关节炎，而且呢，关节的磨损是只是一侧，因为它只是磨了一边，那边还是好的。这种时候，如果要是换全膝呢，感觉这个损伤更大，所以这个时候开始把磨损掉的这一部分给它换掉，这样留了自己大部分的正常的结构哈。这是早期是这样，后来慢慢的发现这个保膝这个单科置换呢，这个适用范围可以越来越广，甚至是两侧关节这个面磨损呢，也可以同样做啊，包括这个相对关节炎程度比较重的也可以做，但是呢，相对来说这个对韧带的要求高一些，如果韧带完全断了，这种是可能确实不太适合，所以现在这个保膝的这一类的手术的这个适应症比以前要广泛的很多，而且这个保膝的这个单科的这个设计上有改进，所以对一些韧带有损伤功能上还能接受的这种情况，做保膝手术以后效果也是非常好，所以这个现在保膝的这个适用范围越来越广，而且呢，原来认为呢，这个保膝的这一类手术呢，是咱们骨关节炎的蜕变的阶梯治疗当中的一环。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关节炎不太重的时候做保膝，关节炎很重了就换膝了，但现在来说可能这个保膝治疗也可以作为一个终身性的这么一个治疗，因为它的使用寿命照样很长，而且使用感受也是非常好的，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岁数大的人，假如说80多90的这么大岁数的人蜕变很重的时候，只要没有绝对禁忌，甚至可能保膝这种换单科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一个呢，它的这个损伤很小，恢复很快，第二个呢，自身感受也好，所以而且对这个老年人来说，你只要是改善了他的生活质量，我能走路，我能生活自理就足够了，在这样的要求的前提下，损伤越小能达到这样目的，那么这种手术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1: 所以这个事情对于老年人来说，相当于我多了一种选择，我不一定非得选择那个全膝置换的这样的手术哈。但网上也有人说了，说这个保膝也是修修补补哈，可能撑不了几年还得换哈。但刚才您说了，说其实如果做得好的话，它管的年头其实也挺长的。
0: 是的，
1: 但是也得看你术后的康复，还有使用它的这个方式，对吧？
0: 对，因为这个保膝也好，实际上不光是保膝，包括全膝置换也是一样的，手术以后的这个康复训练很重要，相对这个保膝的这个康复训练更容易一些，还有一个呢，像减重 啊，体重对膝关节是一个非常大的负担。
1: 嗯，
0: 如果要是手术以后体重增加很明显。

0: 明显，那可能对这种人工关节的这个负荷呀、磨损呀，肯定会增加很多。包括这个术后康复训练非常重要，因为这个术后呢，我们都会跟康复师，包括康复科联系，做一些专门的康复训练。啊，这样的话恢复也会快很多。有以前呢，有的时候做完手术没两天就出院了，那这种的回去以后，可能这个训练上跟不上。很多时候说的这个谁邻居做完了活动不好啊，很多时候可能跟这个也有关系，因为你后期的康复没跟上，对吧？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这么一个现象啊。
1: 对，有的时候我觉得医生其实也挺无奈的。就比如说像我自己家里面有这种比较倔强的老年人哈，就是他之前有一次髋关节骨折，骨折之后呢，实际上手术的效果各方面都做得很好，术后医生就建议差不多应该去做康复训练了。我们全家都在每天苦口婆心地劝他说："咱们去医院做康复训练吧。"哎，我姥姥就不去，她觉得没关系，我自己在家里静养就能好。但实际上没有做康复训练，她只是在家里面静养的话，就是现在她的这个活动还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包括本身她膝关节也不是特别好，就走几步可能就得停下来歇一会儿什么的，就是她出门的这个半径就会变得越来越小，甚至可能当，你的活动，进一步受限的时候，他自己下楼的那个意愿都会降低。那我觉得对人的这个晚年的生活质量实在是影响太大了。所以你说医生都知道什么方式对病人好，但是他未必按照您说的
0: 是
1: 去
0: 的，
1: 执行。
0: 是的，所以这个病人的依从性啊特别重要。依从性就是说，大夫建议你怎么做的，你一定要努力去做这个事情，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依从性强的人呢，真的是我们让你下地，他就敢下地啊。当然，我们刚开始，尤其是做完手术头两天训练的时候，确实很疼啊，甚至我们楼道里头都能听见训练的时候喊疼啊，真疼啊。对吧？但是你过了这两天就好了啊，所以这个依从性啊，病人的这个忍耐力啊，这个非常重要。他配合得好，恢复肯定更好啊，所以这是双方面的事情啊。
1: 而且有的时候，我觉得老年人的这种质疑精神吧，他老是用错地方，就是对家里面的年轻人催婚催育的时候，啊，这个特别遵循社会的这种传统观念啊，但是对于医生的一些正确的医疗建议，哎，他这个时候反而质疑了，说我觉得他说的不对，都没有理由。他就是不想做，或者是他就是觉得医生说的没有道理，然后他就不去做。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平时在还没有进医院之前，家属对于老年人的这种科普和对于他的这种观念的梳理，我觉得也特别重要。就我现在特别注重的就是对我妈进行这种正确的健康科普的这种知识的宣讲，因为我发现人有信息茧房，就是很多人他老刷到的是那种江湖游医啊，或者网上就是不知道是哪儿冒出来的一些科普的账号，给他们传播一些特别惊悚的、错误的这种医疗的认知，然后就会让他在关键时刻做出一些错误的判断。我现在就是在努力的跟他们斗争，就争取让他们多刷一些这种专业医生的科普，然后信息茧房可能就能够破一破
0: 是的，因
1: 啊。
0: 为现在是信息时代嘛，从哪个角度，他随时都能看到一些消息，包括小视频呢。家里的老人也经常说："哎，那个哪儿说的，怎么怎么样的。"我一听，不对呀，这肯定不是一个
1: 你
0: 正
1: 们
0: 常
1: 家
0: 的
1: 也会
0: 途
1: 有这
0: 径。
1: 种状况是
0: 有
1: 吗？
0: 的，有的，所以跟他苦口婆心还得说啊。但是有的时候能听进去，但有的时候不行，第二天去还是，那个哪儿这么说的啊？这么说就对。他就还是有自己的想法，所以这个老年人呢，他自己想法是非常非常的一个固定的模式，所以这个治病呢，也三方啊，一个呢医生，第二个是这个患者，第三个是家属，所以三方面共同努力才能得到最好的结果。
1: 朋友们，你们说难不难？崔主任是这个膝盖方面的专家，然后我呢是常年做医疗科普节目，但是我们对自己家人的影响力都非常的有限啊，
0: 是的，
1: 这有时候也是挺无奈的。但是我们争取做节目的时候，多对咱们听众的和听众的家属有一些这种正面的影响，我觉得也可以吧。啊，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啊，就是很多农民朋友其实会有一些他们自己的无奈哈，就是我不干活，我就没收入。我干活，我膝盖就疼。

0: 有的时候可能在生计之间他没得选，他只能选择继续使用我的膝盖。就您怎么看待就是干活和护膝之间的这个矛盾？比如说我们的尤其是一些重体力劳动者，现在就很多人上了年纪其实还在工地哈，就他们有没有一些我既能够保住收入，同时我又让我的这个膝盖不要磨损的那么厉害的一些方法？
1: 这种病人在门诊经常碰到，
0: 挺多的啊。
1: 对，包括做保洁啊，包括这个工地上的工人呢、啊
0: 嗯，
1: 确实很辛苦，非常累。
0: 嗯、
1: 我跟他说这种啊，应该要适当的休息了。但是他们也说，这个确实是工作压力很大嘛，
0: 手停口停啊。
1: 对、
0: 嗯，
1: 是。所以像这种情况呢，实际上你说这个，他的运动也好，工作也好，跟你膝关节之间是不是一定是矛盾？这个也不一定，肯定是一个严重的冲突的状态。甚至呢，你要是用好了呢，反而是一个互相促进的一个结果哈。你像这咱们膝关节，你要是完全不动呢，对关节的结构啊、稳定性啊、软骨的这个营养啊，肯定是不利的。
0: 嗯，
1: 所以也得适当的活动哈。但是这个活动呢，也要避免一些不太合适的一些运动方式，包括蹲着干活是吧？简单的，像工人很多时候蹲着干活，还有这个弯着腰提东西呀、包括爬楼梯、蹦跳啊，包括提很沉的东西干活啊，这种时候，显然对膝关节是非常不利的哈、
0: 嗯。
1: 那么怎么样能减轻？这个很多时候是靠你自己想。你像需要蹲着干活的时候，你可以坐个小板凳、
0: 嗯、
1: 是吧，你随时带个小板凳坐着，哎，那就膝关节负担就小很多、
0: 嗯、
1: 你像需要一些提东西啊，那你能不能用一些工具也好，用一些借力的方式，对吧？很多时候你还得自己想办法，因为这个具体的工作环境不一样，不可能大夫指导你每一个工作环境具体细节的事情、
0: 嗯、
1: 但这就是一个观念，你要知道什么样的动作是不好的，那你就怎么样想尽办法把这个强度要降下来，但不等于不干这个工作、
0: 嗯、
1: 啊，因为你完全不做工作也好，不动对关节同样也是不利啊，所以要找一个它的平衡点，这一点非常重要、
0: 嗯
1: 啊、
0: 对，比如说可能我们在装修的时候都见过我们的装修工人在家里面蹲在那儿趴在那儿去给你做美缝啊、
1: 嗯、
0: 给你去拼家里面那个地板的时候，那真的是就要一直的蹲在地上或者趴在地上去做这个工作，真的很辛苦。但是这个时候我觉得就像刚才崔主任提到，就是你自己有没有意识，就是我现在的这个动作它对我的腰对于我的关节都是有伤害的，那你稍微给自己设定一个时间，我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起来活动一下，是不是能够用一些辅助的工具，板凳啊等等，这些可能就是你有意识的情况之下，它对于你关节的这个伤害真的会小一些啊。
1: 对，这个很重要。实际上我们包括工作也好做也好、
0: 嗯，
1: 像这个城市的白领一下坐好几个小时不动的、
0: 嗯、
1: 我们经常碰到这样的这个门诊病人呢，也跟他说每半个小时一定要起来活动2分钟，你哪怕你2分钟伸伸腿，这个脖子动一动，腰动一动，哎，这就会好很多。每半个小时动一次，包括咱们工地上干活也是一样，半个小时左右你起来，哎，活动两下，这样的话关节里头的这个积液包括关节液呢也有一个循环、
0: 嗯、
1: 对这个软骨来说也一个减轻负担，还有一个循环的过程，这样会显然的很明显的这个减轻它的压力。
0: 还有一件事儿，就是这个护膝到底有没有用？比如说咱们在村里面可能小卖部里面就能买到的十几块钱的护膝，和网上卖的特别贵的上百块钱甚至几千块钱的这种护膝有啥区别？
1: 实际上这个护膝啊，首先呢非常有用，尤其是关节炎关节疼啊、对他来说还是有作用的。
0: 我以为是智商税，真有用啊。
1: 有用，但是呢这个它的作用呢，第一个是增加关节的稳定性、
0: 嗯、
1: 相当于你这个关节外头多了一层韧带结构保护结构是吧、
0: 嗯、
1: 所以增加它的稳定性。第二个作用呢，它是一个相当于一个保暖作用啊，尤其是农村啊天气凉的地方带上它暖和一些，疼的感觉也会有减轻。至于说护膝的种类也非常多， 咱们网上查的话，可能十块钱、几块钱，甚至上千的都有，是吧？但是咱们常规的普通的关节炎来说，就十几块钱、几十块钱的这种普通护膝就足够。
0: 嗯，
1: 关键是你带着

0: 之后呢，舒适。没有那么大的压力，这个很重要，
1: 就别箍得太紧了。
0: 哎，对，太紧了，一个是你本身不舒服，也会小腿也会肿啊，循环也会受影响。
1: 嗯，
0: 还有一个带呼吸的话，如果休息的状态，尽量不要带呼吸。
1: 嗯，
0: 你需要走路，需要工作，哎，你就带上它，这是呼吸。那么这个价格上有的几十上千的，这有什么不一样啊？如果是咱们正规的啊，但不说是小广告里头的呼吸了哈，正规的呼吸几十块钱的一般都是这个普通佩戴没有问题。
1: 嗯，
0: 如果要是比较贵的那个，一般来说都是治疗性的。
1: 嗯，
0: 你假如说你这个半月板损伤了，膝关节需要制动啊，这种相对有特殊治疗作用的这一类呼吸可能会相对贵一些，它的材质啊、设置啊，这个各都不太一样，所以这个价格上不是决定因素，关键是看他的具体情况。
1: 嗯嗯，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就是如果已经得了膝关节炎的这些患者，他确诊了，他到底这个时候还能不能去做一些运动？如果说可以做的话，您推荐他做什么运动？因为他一旦得了这个关节炎，彻底不动了，是不是也不行？
0: 啊，那显然是不行的。
1: 嗯，
0: 这个关节炎不等于不运动哈。
1: 嗯，
0: 关节炎也得运动，但是这个运动方式上，首先呢，不能太增加关节的负担。什么是关节负担？第一个是关节的垂直的负重的挤压的作用，这就是一个负担。
1: 嗯，
0: 第二个是关节频繁的快速的屈伸的这些动作对关节都是负担。
1: 嗯，
0: 所以要减少这样的一个负担。那么这个减少负担呢，从各个角度哈，从咱们走路也好，咱们一般的6000到8000步这是正常，超过10000步就多了，是吧？
1: 嗯，
0: 所以这些要注意哈。这种运动来说，如果要是运动之后第二天没有什么关节的不舒服啊，这个属于这个运动量上是合适的。第二天如果疼得还明显还肿啊，那运动量肯定是超了。
1: 嗯，
0: 所以这些活动量上要控制。第二个呢，这个锻炼的话可以针对性的这个肌肉的锻炼，像躺着也好，坐着也好，膝盖伸直离地面这样的话练大腿肌肉的力量。
1: 嗯，
0: 也可以游泳，游泳是很好的运动。
1: 嗯，
0: 它因为是浮在水面上，对身体呢，身体对膝关节的这个挤压作用没有了，
1: 就它各个关节其实都不会受到太大的
0: 压
1: 力。压
0: 力会很轻。
1: 嗯，
0: 如果不会游泳怎么办？那我在水里走也行啊。
1: 嗯，
0: 有浮力啊，对身体的这个减轻的这个重量也是好的。包括这个像这个骑自行车也是可以，但是一定要平地上啊，不要这个爬坡啊，这种的话膝盖压力也会很大。
1: 嗯，
0: 这些运动都是可以考虑的。
1: 嗯，我听您讲完了之后，我觉得好像很多人现在做的这些运动对我们的膝盖其实都会产生很大的压力哈。
0: 嗯，
1: 但是你不运动吧也不行。现在在大城市里面，可能年轻人对于运动这个事儿也会比较关注哈。如果说我晚年希望有一副健康的膝盖的话，我年轻的时候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合理的运动，是不是也挺重要的？就如果现在对于健康人群来说，我的目标就是晚年膝盖好，我的这个活动不受影响，我年轻的时候应该做什么样的运动呢？
0: 这个人的膝关节呢，还是那句话，它是一个精密仪器，精密的这么一个机器结构哈。
1: 嗯，
0: 当然很显然你要用的太多特别狠，你的使用寿命必然会减少。所以为什么像农村啊，干过重体力活的，到老年以后关节疼的都普遍比较厉害。
1: 嗯，
0: 这就是说你好用的时候用的太多了，磨损提前了，到年龄以后呢，可能会影响它后期的这个使用上。
1: 嗯，
0: 所以这个关节来说一定是这个适当的也得用，但是不能用得太狠。
1: 嗯，
0: 这个就是为了以后的事情哈。包括运动也好，我们一直在跟病人说，这个运动呢一定要量力而行啊，然后循序渐进啊，适可而止啊，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哈。
1: 嗯，
0: 很多人可能就是没有真正理解这个意思哈。
1: 嗯，
0: 你要是不理解，你做错了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运动是永远是双刃剑，有利有弊。
1: 嗯，因为现在比较流行的运动哈，像网球啊、羽毛球啊等等这些，实际上它对于你身体能力的这种考验都还是挺强的，很容易受伤。我今天见

0: 到崔主任的时候，我俩就在聊，我身边有朋友打羽毛球有胳膊肘骨折的，有胯骨骨折的啊，他的对抗性还是挺强的。然后身边也有跑马拉松的朋友，甚至跑越野跑的朋友，多多少少大家的身体可能都会出现一些问题，甚至连我们觉得相对安全的在健身房里面的这种负重训练，也有朋友出现了比如说肌肉拉伤啊这些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也得听您的话，就适可而止这四个字，量力而行这四个字，
1: 对，
0: 得把它听进去。
1: 对，一定是因人而异，千万不要人跟人比较哈，人跟人的这个身体素质上差异非常大，一定不要说人家我跑十圈我也一定要跑十圈，这个完全没必要。
0: 但是对于大家来说都有这个胜负欲，一旦开始卷起来了之后，你就总想更高更快更强哈。但是大家其实可以去看一看，就很多运动员终结他们职业生涯的其实都是因为伤病，而这个伤病可能都是因为比如说训练强度太大了，超出了他的这个身体负荷，或者就是一个寸劲儿，那职业生涯就终结了。
1: 是的，一定要认清自己的身体状态，一定要做自己能做的事情，超过负荷必然会出现问题了。
0: 好，我们来回答一个听友的问题啊。这个听友说，说我婆婆的膝盖疼了好几年了，听说打玻璃酸钠管用，这个一针要好几百，打了好几针了也没见好。他说想问问医生，这个玻璃酸钠到底有没有用，什么情况下该打，什么情况下不该打。
1: 这个玻璃酸钠呢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老药了，它确实有效，它是一个润滑剂，它可以保护这个关节的软骨啊，有营养作用，所以疼痛上确实也能有改善。但是这个能不能管用啊，实际上它跟这个关节的状态有很大的关系。如果要是关节磨损程度没有那么重的时候，这个效果一定很好。但是如果要是磨损已经非常重了，就跟齿轮一样，这个牙口都研磨没了，你再好的机油也不好使了，是吧？大概这个意思哈。所以这个玻璃酸钠呢，一定是看它的关节的状态。甚至好多人说前年打管用，今年怎么就不管用了呢？这个就是因为你今年的状态可能磨损又加重了，所以有可能这效果上也会有打折。
0: 所以你看他说听人说打玻璃酸钠管用，您是听谁说的，对吧？是听邻居说的还是听医生说的？那实际上到医院里面，如果正经给你打玻璃酸钠之前，医生肯定还是会给你做一系列检查的，是吧？就是你这个膝盖状况到底怎么样了。我刚刚听您讲的其实就是，你如果这个状况已经严重到打玻璃酸钠就是没用了，那肯定就会建议你做其他的这个治疗了。
1: 是，它这个只是一个阶梯治疗当中的一环，并不是最终治疗，所以一定不要迷信啊，谁谁打了就好了，我也肯定能好，那肯定不是这样的。
0: 而且我觉得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其实特别重要的，就是帮助大家破解了对于关节置换手术还有保膝手术的恐惧，其实就告诉大家，它就是一种治疗手段，而且这个手术呢不大，就是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要勇敢的把它当做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该手术就手术，它确实能够帮你去改善生活质量啊。而且也想告诉大家，就这个膝盖疼啊，咱真是别硬扛，早点看，早点修。保住膝盖就是保住我们的劳动能力哈。在这儿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电力医院骨科的主任医师崔准崔主任给我们带来的科普，也欢迎听众朋友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搜索大医生来了，关注并订阅。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原剧一堂亲，今天播出隔地相守的婆媳。法律讲堂今天讲讲被盯上的僵尸卡。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原剧一堂亲为您讲述亲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关注家庭内部的情感纽带。白发人送黑发人是世间最锥心的痛。辽宁黑山县近八旬老人侯凤霞在2年内接连失去儿子、孙女、孙女婿和老伴儿，仅靠10几亩土地维持生计。然而儿媳李红玲一纸诉状将她告上法庭，要求返还土地。婆媳对簿公堂的背后是丧亲之痛、赔偿金分配、丧葬分歧交织的层层心结。当亲情纽带被一场意外彻底扯断，土地之争能否在法锤落下之前找到温情出口呢？原剧一堂亲，一起来听隔地相守的婆媳，让我们走进这起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倾听一段关于失去、误解与和解的故事。
3: 我去搁那头，我都得养我老，我没别的能耐了。
0: 侯凤霞是辽宁省锦州市黑山县镇安镇营方村村民，如今年老体弱，又没有劳动能力，仅靠10几亩土地的收益维持生计。
3: 他要地，要他的，他说要3户人地。
0: 儿子去世后，儿媳突然找他要土地，这让老人惊慌失措。赖以生存的土地，如果给了儿媳，自己日后该如何养老？
3: 我都得给我呀，我得养我。
4: 啊，你现在身体情况怎么样啊？
3: 不好，有糖尿病，高血压，我是心脏也不好受。啊，都打我儿死完以后，我这病多了，没法弄，那药买多少，那些。
0: 侯凤霞老人告诉编导，自己结婚晚，只生育了一儿一女。然而2020年10月22日，儿子、孙女、孙女婿同时发生交通意外。从那以后，自己身体每况愈下，身心饱受煎熬，生活也没了盼头。
3: 我都要自个护了，煮点饭，剩下的我都热吧热吧，
4: 也不正经吃饭了，
3: 吃不下去呀。孩子，我一点儿吃不下去，不有火吗？我总也忘不了啊。
0: 晚年丧子，其悲痛心情可想而知。时隔2年，儿媳竟然又干了一件让自己痛上加痛的事情。
3: 他要地，他说要3户人地，不有我儿子一份吗？
4: 啊，
3: 这因为我儿死了，我不给他。
0: 侯凤霞老人说，儿子一家常年在外跑车，家里的土地都是老两口在经营管理。2021年10月底，老伴儿也因病去世，独留自己一人，靠着微薄的土地收益维持生计。
3: 我啥原来也没有，都一年我都领一个月领100多块钱。
0: 侯凤霞老人没有劳动能力，也没有其他经济来源，儿媳突然找自己要土地，自己心慌不已，赖以生存的土地不保，自己日后该如何养老？
3: 我去搁那头，我都得养我老，我没别的能耐了。我说这点地，我这点我买的胰岛素，他得卖2亩地，2亩6的地，卖点钱我买药，完我能生活。
0: 侯凤霞老人年近80，身患多种疾病，儿子和丈夫先后去世，女儿早已成家不在身边。在这样的情况下，儿媳居然还把自己告上了法庭，于情于理都让老人倍感寒心。
3: 我都得给我呀，我说得养我，我不给他，我的儿子给我心尖，你干啥？你还让我儿子，我儿子已经没了。
0: 得知这一消息，摄制组来到辽宁省黑山县人民法院，找到受理此案的刘雪莲法官了解情况。
5: 这是一起哈、就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一个案件，当时就是原被告哈、他们是婆媳关系，就是土地承包哈、都在一个户上边，但是现在就是原告的丈夫、女儿，还有被告的丈夫呢，均已经去世，目前这户下呢只剩下这两个人了，土地呢现在就是由被告在耕种，因此呢原告呢要求主张其个人还有其丈夫还有女儿的土地。这五口人的地都你在种，
3: 那他不种扔那儿了呗？人不种整老整车去。
0: 侯凤霞老人说，老两口的地和儿子一家三口的地在同一个户里，一共13亩，一直都是自己和老伴儿在耕种。然而，每年的土地收益不足以支撑一家老小的日常开销。为了改变窘迫的生活，减轻家里的负担，老两口倾尽所有支持儿子创业。
3: 整天都那说他，我说我有多少钱呢？做地带了钱，那得给我们拿，你不拿咋的？不拿你养活我们？哎呀妈呀！我说我这老爷我强活，我给你定完媳妇，我还养活你，得了，拿几万吧，给他拿几万买翻斗子，完了翻斗子接挣钱了，完买的楼，完你挣来钱都给你媳妇，你媳妇一分不往外掏，挣多少钱翻斗钱有多少钱，一分不还我。我说那我不行了，再给你拿钱，你都得写条的，正写那条，5万块钱给我写4万，我那也中，这个儿子。
0: 儿子开翻斗车后就没有时间耕种土地，于是便将他们三口的土地都交给老两口耕种。
3: 后边我也整不动了，我就得了，就别人谁能种谁再种吧，地可荒可荒的，我那不行啊，那我还得讲话得租出去，不能撂荒。
5: 这租出去是哪一年租的？
3: 这才租2次，姐三两年，我小子没了，我小子那是告诉我妈，这地都归你种啊，我可不要啊，没工夫整啊，完他也答应了。我没寻我小死，他拿地告我。
0: 提起过世的儿子，侯凤霞老人情绪低落，自己也没想到儿子不在了，婆媳关系居然闹到了这个地步。看到老人难受的样子，坐在一旁的女儿李红实在不忍心，愤愤不平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6: 他之前就是我哥妹妹的时候，老人有病，我爸也有病了，住好几回院，我妈也有病了，一回
3: 没看过，从来没看过。
6: 他当时他。不是那阵我哥活的时候啊，儿子在时候他有权利，他看看不看这老人总掏钱，你要钱看儿，为啥有病你不看？
0: 李红说，嫂子李红玲没有尽到做人儿媳的孝心和觉悟，把钱看得比亲情重要，甚至在婆媳发生口角时以离婚威胁母亲和哥哥。
6: 那我有事儿都要钱看着老人了，
3: 就上要钱。
6: 哎，你有事儿了，人说啥？我离婚了，我没权利管你。
3: 离婚
6: 拿这个说事儿，你说这人。有证办事儿，
5: 没离婚吧？
6: 他净拿这个摆脱老人，你有啥事儿你别找我，你有找闺女去，全我管。
0: 嫂子李红玲对父母不管不顾、推卸责任的态度，让李红始终不能释怀。更让李红无法接受的是，得知哥哥和侄女、侄女婿出事后，嫂子都没有给哥哥入殓。
6: 完了，骨是扔那嘎都不捡，我哥的骨是那家烧完了还有骨头，你知道不的？这我说到家的话，那这个事儿咱说按道理讲是不应该他那啥，还用老爷罚送儿子吗？
0: 李红说，那时候自己顾及嫂子，同时失去了三个亲人，一时半会儿缓不过来。父母得知这个消息，同样如遭雷击，没有办法，最终只能自己和丈夫去处理了相关。

0: 老人认为儿媳和孙女的土地可以返还，但儿子的2.6亩土地必须留给自己。李红玲是否认同婆婆的说法呢？法官跟李红玲约好先去看看土地的现状。
1: 这两块是不是？
2: 对，就这个的吗？
0: 李红玲将自家的土地和公婆的土地分别指给法官看，并告诉法官近几年来土地的租金情况。
2: 前年200一亩地，头年300，人这个地旱涝保收，这个阿姨旱得完。
0: 以前婆媳关系很好，土地谁耕种谁得收益，毕竟都是一家人，不会计较那么多。
2: 我说弟弟，给你25万，你也不是没有钱。那我说不对劲吗？我说咱俩何苦为难咱俩呢？我说咱俩活不苦吗？我谁有咱俩苦？
0: 李红玲说，实际上土地能产生的价值有限，婆媳为了争2.6亩土地而反目，明显是在互相为难。为了促成调解，法官提议去李红玲家坐下来慢慢聊，却遭到了李红玲的拒绝。
3: 目前原告家里边就说呢，丈夫孩子去世以后，家里呢就是一向还有为这个她丈夫和子女哈，就是叠的一些就是金元宝之类的，就是这些祭典用的东西吧。她可能有些触景生情，不希望我们呢到家里去谈这件事情。
0: 鉴于这个特殊情况，法官安排李红玲和她的代理人到法院来面对面沟通。
2: 刚开始弟弟就是岁数大没大的时候他种了，他种来的，后期完了他种不动了，完他说这个地都给你吧，我说那种了，完了种完之后，后头完我整翻斗没有工，完我说弟那你不，我说要不种的话，我说你就包出去，包出这个钱就都给你，我要你没钱不也给你，他说那种了，完这不咔嚓就出这个事儿了不？
3: 哦，
2: 出这个事儿完我管他要地，就不开始。
0: 丈夫出事前土地产生的所有收益都给了公婆，以此来弥补夫妻不能时刻陪伴照顾老人的心意。然而一场交通意外扯断了连接婆媳关系的纽带，从那一刻开始婆媳矛盾彻底爆发。
2: 龟盒他老太太买的，那纸活是他买的，给那个衣服啥的，就我老公的衣服啥的，就是连就是那丧葬费全是我花的。
0: 李红玲说，婆媳不单单是因为在处理丈夫后事上有分歧，紧随其后针对丈夫事故赔偿金的分配问题，婆婆的做法彻底打碎了他们岌岌可危的关系。
2: 商量不了，刚开始理赔的时候我给他打电话来的，打电话完了说的他老两口两份儿，这是大保险是50万，他都要，都说的我一份儿，他老两口这50万他得两份儿，按人来，我说那不行，完了后儿就撂下了，撂下之后他就给我起诉了。
0: 李红玲说，婆婆起诉自己的时候，丈夫和女儿女婿才离世3个月，李红玲心寒至极，但还是念及过去的感情，同意了法院的调解方案。
2: 我那个钱呢，那啥给他20万，就是那50万给他20万，完了那个不有一10万的座位险吗？给他2万，我那楼给他3万，我都给他钱了。一次我给他付25万，我丈夫的他的就是那个财产跟我丈夫的就是那个外债全归我个人。
3: 那你和你婆婆之间，你们双方之间有没有债务？当时是？
2: 我没有，我给他了。
3: 就你欠不欠他钱，他欠不欠你钱？
2: 我不欠他钱。
0: 自调解协议生效后，自己与公婆之间的过往债务也一笔勾销。没想到如今自己想要将土地要回自己耕种时，婆婆再次以4万元的借条说事，简直是在无理取闹。
2: 我就怕他这事儿，完接来周公权法官给我立的那啥，就是协议立的字据呢，完管他要这条，他说这条他撕了。
0: 李红玲告诉法官，之所以现在才主张要回土地，是因为自己腰脱严重不能工作，丈夫的死亡赔偿金只够还一部分外债，碍于生活所迫不得不寻找出路。
2: 我说我也活过来了，我说这个地你给我吧，脑袋都起来啊，我干啥的你啊，你那些钱呢？我一听我这心可炸越了，你知道吗？我愿意要钱吗？我哪有钱呢？
0: 而李红玲对婆婆不满的地方还在于对丈夫后事的处理上， 为了表达哀思，李红玲特意给丈夫

0: 买了块公墓。然而婆婆得知自己的做法，不仅没有感到欣慰，反而觉得自己在浪费钱。
1: 我说我给我丈夫，我说我买个公墓，我花了40000块钱。我说如果是你，你做到了吗？啊，我干啥给他买呀？我可不给他买，我没有钱。我儿子那地我可不给你，啊，那个地那个人大伙说了，啊，我儿子死了给我养老，那是我儿子给我养老的。我说不一次性支付你25万吗？
0: 李红玲理解婆婆担心的养老问题，可毕竟婆婆还有女儿，而自己却同时失去了丈夫和女儿，只剩自己孤身一人。婆婆没有体谅自己，还一步步逼迫，这是李红玲心里过不去的坎儿。
1: 哎，我心情不好，二十万，我上天在哪儿？上天不理我，才回来，我就为了怕你们采访，我走出来的。
2: 咱这事儿咱不提了，咱把这事儿就是先轻轻放下，然后就是
1: 你们其实我给锦州，我压完钉回来，当时我就崩溃了。你知道这长时间就我自己领个俩小狗，你知道我咋挠的吗？谁当时没有能耐？我现在我愿意我自己活到费劲，我愿意打官司吗？
0: 失去亲人的痛苦始终让李红玲难以释怀，婆婆的不让步也让李红玲难以接受，因此要回土地是李红玲如今唯一的要求。
2: 那个红玲，一亩地现在挣多少钱呢？咱说你一天天的面朝黄土背朝天，你天天咱说你撅着后背从那儿干，一亩地挣个去掉你的成本，去掉你的辛苦，挣个几百块钱，是不是加在一起7亩8，去掉就是你老公那2亩6，一年挣个1000多块钱2000块钱顶天了。
1: 你
2: 叫那劲干啥呀？
1: 不是叫那劲干啥，你说这我都懂，你知道不？但是人吧是比的，你知道吗？
2: 他说这个土地就是他应得的份额，同时呢就是现在他婆婆已经80岁了，他也是为了解决今后啊，就在老人百年之后呢免得遗留其他问题。
0: 李红玲向法官诉说内心苦闷，法官也了解了婆媳间的情感纠葛。对于李红玲的要求，法官再次找到侯凤霞老人，希望老人能做出让步。
3: 革命挣的100多万都给他了，我这心思半心他的还要地，那点地多少钱？我说你可怜，我不可怜呢，我谁给我挣钱了？我儿活挣钱都得给妈呀，多少给你点，我这还谁给我呀？谁有哪有钱我？我买一条树，
2: 这不还有姑娘的吗？现在，
3: 我姑娘家也
2: 穷啊。经济贫瘠，
0: 白发人送黑发人是侯凤霞老人无法抚平的伤痛，而女儿的生活也并不富裕，自己留着儿子的2.6亩土地，一来是给自己养老，二来也是个念想。老人不理解为何儿媳如此咄咄逼人。
3: 我的意思，我不是不给他，都给他两口人家，他的闺女他领着，我的儿子我领着。
0: 法官尝试提出是否可以婆媳各种一半的土地，让法官意外的是，侯凤霞老人听到这个方案后，情绪一下就激动起来。
3: 我说我让谁呀？你帮帮我吧，你帮帮我吧，我不让你帮。
0: 侯凤霞老人情绪的突变导致沟通无法继续。李红表示想与法官单独聊聊。
4: 不是说差那地，你知道吗？就差他办事儿啊，太绝了。你都像说给10多万的，他应该告老人吗？那放弃那10多万，老人知道能花不的？嗯，你咋还掉个？你还告这2亩6分地呢？给老人送上被告去呢？
0: 母亲才失去儿子，次年又失去丈夫，母亲心里的苦又有谁知道？
4: 我妈现在我都不敢伸说，
2: 因为现在就是你说话能好使点，咱说心里话，就说呢跟老人唠唠，因为你毕竟他是小棉袄，是不是？你唠唠
4: 不是你别的好说，你看你这事儿解决了完之后，我为难呢，那老人呢，那来那劲儿，哎呀妈，呼号乱叫，我也难整啊。
2: 你跟你老
4: 我也愁的啊。
0: 哥哥去世了，母亲日后的依仗就只有自己。为了避免后续源源不断的麻烦，李红表示愿意去做母亲的工作。
4: 老人都得慢慢劝，
2: 对，慢慢劝一劝。完，然后呢，就是说呢，没说我们哈，就是把这个事情也算是说呢，想尽心尽力、心平气和的把这个事情
4: 和平解决了。
2: 和平解决了。
0: 同时，李红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4: 咱必须得签一个有效的协议啥的，要是达成我商量好我妈的情况下，对不对？公平公正，对不对？咱说这个对不对？咱最既然解决了，咱都解决透底了，别以后哎3年2年的再整老太子，好好活2年了，多大岁数啊。
0: 为了解开婆媳间的心结，法官打算安排双方见面沟通一下。2023年3月30日，法官一行人提前来到营方村村委会，为双方见面再做做准备。
2: 这次起诉就是李红玲起诉，
5: 起诉就是这个他
2: 要求把地分出来，因为现在呢，这个地，他要求分的是三个人的地，然后呢，这个侯凤霞呢，不同给同意给，就是呢，李红玲和他女儿的地。不同意呢，把这个李勇的地给分出去。现在是这个状况。要是从咱们村上的角度，咱们认为就是李勇这个地应该怎么处理能更合适一些？
5: 更合适一些，现在也是合法婆媳。按理说是应该归儿媳妇。
0: 据陈书记说，五口人的土地在同一个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根据国家政策规定，土地在第一轮承包期结束后继续延长30年。基于这方面考虑，法官邀请陈书记一起参与调解。
2: 过一会儿呢，我们可能会邀请他们过来，然后在咱们与巡回法庭的时候庭外调解的方式，然后协助我们做一做工作。
5: 那没事，
2: 把这个问题都解决了，我们的案子也平了，然后你们这儿咱说也消停了，免得他今天找地明天找地的，是不是？
0: 万事俱备。李红玲的代理人突然打来电话说李红玲不愿意到现场调解，法官只能让代理人去做李红玲的工作。此时侯凤霞老人也还没到场，法官决定再去老人家一趟，看看在女儿的劝说下老人是否松了口。
3: 劝我没招，我说我没办法，我一点能耐都没有了。
6: 你说
3: 都活，我俩活了，我钱活，我咋活呀？
0: 一个女婿半个儿，女婿张雷也讲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7: 咱就
8: 说
7: 啥
8: 样的，
7: 咱都是农村人。比如说他说跟那家处的近一点，我俩也不能瞅他，这毕竟的话那是我嫂子，是不是？
2: 对，
7: 我哥没了的话我得照照的。老太太她这瞅都不瞅，我都不管。
0: 张雷认为嫂子在哥哥去世后就对老人不管不顾，着实令人寒心。经过多方考虑，张雷对哥哥的2.6亩土地提出了一个新的处理办法。
7: 他包别人350，我给他350，不行我再多给他点。
0: 李红玲既不用自己种地，还可以拿到钱，一举两得。但是李红表示，嫂子肯定不同意这个提议。嫂子为难的不仅仅是母亲，更是他们夫妻。
8: 你说起来我难不难的？给我哥烧的纸，给我爸烧纸，掉个他还整我呀？他整谁呢？整老太整我，他都是不退步。
3: 我死了也不给他。
2: 因为他李红玲没在村上住嘛，他说要是这个，如果说他不来种这个土地，我们可以包过来，按当地的就是那个市价，当年的价，我们给他承包费。
0: 法官带着这个新方案回到村委会，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终于等来了姗姗来迟的李红玲。
9: 没办法，不达到我的要求，你就别调解，你就直接给我判。
0: 李红玲此时的情绪和状态不是很好，一开口就直接回绝了调解工作的进行。看到参与调解的陈书记，李红玲仿佛打开了发泄委屈的开关，一发不可收拾。
9: 我压根儿没干，我就错，我就不调解好了。你知道啥心情吗？刀没捅在谁身，你谁也不知道。
5: 那你朋友那意思是同意的，就是那李红丽他想要，是那意思是？
9: 啊，他想要，他有闺女呢。
5: 那对，他是有规矩。
9: 对呀，他有规矩。我问你谁？我有规矩吗？我有规矩，我不会走。我现在我家不人亡。
5: 原来关系都非常好，要人家关系不好，你跟那婆媳之间能搁一院就住这些年。
9: 大哥，最在我最难最都是你知道的，一直诉状跟我告我法的，你知道我咋活的？
0: 李红玲认为，在她最需要关怀和安慰的时候，婆婆没有体谅她。对于婆婆的做法，李红玲始终难以释怀。双方都坚持己见，拒绝见面沟通，当天的巡回审判也只能遗憾取消。
2: 最后一次我们见到李红玲的时候，就是李红玲的情绪呢，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是表现得更为强烈，所以说我们觉得，她可能身心方面是有些。承受的有点过重，所以说后来既然他还坚持己见，我们就不再调解了，依法判吧。
0: 2023年4月11日，法官安排双方来到黑山县人民法院。在正式判决之前， 法官最后一次对双方进行调解。
2: 一家的事儿别说两家话，是不是？这个案子在咱们第二次开庭之前，再给你做一做工作，看能不能调解。这个侯凤霞，你啥想法呢？
6: 我的儿子地我不为。
2: 你的想法就是说，还是坚持要李勇的地。
6: 李勇的地。
2: 然后呢，就是他主张的，承包费、两股地补。
6: 完，我哥我再四万块钱扣。
2: 不同意给他。
6: 扣
2: 是不是？
6: 不同意。
2: 从你的欠款里扣，你的意思是？
6: 他该我给我该他给他，谁不欠谁。
2: 李红玲，对于刚才就是侯凤霞提出这个就是调解的方案和意见，你能接受吗？
9: 接受不了。
2: 接受不了是吗？双方之间都把对方当成了一个外人，因为他们就是赖以存在的就这种亲情关系的李勇已经去世了。那么鉴于呢双方就是分歧比较大哈，咱们这个调解工作呢就是呢暂时做到这里，不再进行调解啊。
0: 至此，法官当庭宣判。第一，判决生效后，侯凤霞立即返还李红玲承包土地7.8亩。
2: 第二，被告侯凤霞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一次性给付原告李红玲上述案车土地2021年和2022年土地补贴款合计2862.17元。我们尽管哈尽心，尽力的做了大量的调解工作，但是呢，依然呢没有把这个矛盾进行化解。今后哈，我们希望，就是双方当事人能够互谅互让，希望他们未来的路，能更好一些。
0: 2023年4月17日，李红玲和李红夫妻再次来到法院，李红夫妻代表母亲侯凤霞将土地及2021年和2022年的土地补贴款都退还给了嫂子李红玲。虽然案子没有调解成功，但是未来的路还很长，希望双方都能够尽快走出伤痛，重新开始新生活。
10: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健身房前台小伙为赚快钱，将作废的会员卡修改信息偷偷出售。另一名洗浴中心前台主管盗刷客人的会员卡，从中牟利。两个案件当事人都是利用职务便利谋取不法利益，但他们涉嫌的罪名却截然不同，这是为什么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被盯上的僵尸卡。
2: 这天傍晚，南方某市的一个健身房内，一位中年男子怒气冲冲地对一名年轻男子大喊道：快说，你是怎么偷的我健身会员的？年轻男子不服气地说道：我没偷，会员呢是我花钱买的。一旁的健身房的经理啊，随即问道：你是从哪里买的？有合同和收据吗？年轻男子一听啊，立马神情不自然起来，吞吞吐吐地说：都丢了。健身房经理追问道：那你有转账记录吗？此时男子额头上已经冒了汗，他用极低的声音回答说：我是用现金付的款。中年男子怒吼道：什么现金付的款？没合同没收据，你就是偷的。说着呀，就跟年轻男子动起了手，两人随后啊就扭打在一起。健身房经理啊担心出事，赶忙报了警。
3: 很快民警赶到，面对民警的询问，年轻男子说出内情：这个会员卡还真不是他偷的，而是他从网上低价购买的。那么年轻男子的健身会员卡到底是如何购买的，又是从谁的手里购买的呢？
2: 年轻男子名叫杜伟，刚参加工作不久，因为感觉最近身体素质越来越差，三天两头的感冒发烧，便产生了健身的想法。正好公司附近有一家高档的健身房，杜伟想办一张健身卡，下了班呢就去健身。可是到健身房一问价格，年卡竟高达5000元。让杜伟惊喜的是，公司附近那家健身房在某二手平台上竟有低价健身卡转让，价格不到原价的一半。对方呢自称是健身房内部人员，专门帮一些不想继续健身的会员在网上转让健身卡。现在他手里恰好有一张还剩10个月期限的年卡，售价2000元。为防杜伟不相信，对方不但给他发了一张年卡的照片，还发了一段简短的视频。视频画面呢是健身房的前台，还有前台电脑里打开的客户信息表。这下杜伟不再怀疑了，爽快地将2000元钱转账给了对方。对方叮嘱杜伟说：这张卡后期不能退费，也不能再转让，而且没有合同和收据。杜伟看到提示后心想，毕竟是别人转让的卡，没有合同和收据也正常，而且如果让别人知道在网上买的健身卡便宜，那些原价会员心里肯定不舒服。这天呢，杜伟正在健身，突然一位中年男子和健身房的经理找上了他。中年男子说2个月前他刚办了张健身卡，就被派到了国外出差近2个月，回国后紧接着就来到了健身房，没想到他手里的会员卡竟失效了。找健身房的经理一查，中年男子原来的会员账户竟被登记上了杜伟的名字，并绑定了一张新的健身卡。可当健身房经理问他是从哪儿买的，有无证据时，杜伟立马慌了。他突然想到了卖卡人的叮嘱，不能对外说低价买卡的事，否则会被赶出健身房。想到这些杜伟就谎称办卡后合同和收据都丢了，而且是现金付款，也没有转账记录。中年男子不信杜伟的说辞，和他动起了手。 健身房经理啊担心出事就报了警，很快民警赶到将两人分开，这便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
3: 民警通过杜伟的转账记录查到了卖卡人信息，此人名叫宋庆涛，民警随即将其抓获。那么这位宋庆涛是谁？他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神通，能更改健身房的会员信息？
2: 原来呀，宋庆涛啊曾在健身房短暂工作过，不过呢早已经离职。宋庆涛现年21岁，中专毕业后啊就到处打工。一年前他成了这家健身房的前台收银员，该工作呀具有录入和删改会员的权限。宋庆涛工资不高，花钱呢却大手大脚，再加上新结识了一位女朋友，他花起钱来呀就更大方了，刚发的工资啊经常不到半个月就花光了。一天宋庆涛啊在给一位健身会员办理退费手续时，突然来了灵感，会员在退费或到期后，会员卡呀都要回收，回收的卡片健身房啊一般做销毁处理，而负责销毁的就是收银员，这个过程啊没有任何人监督。宋清涛心想，如果自己把这些回收的卡重新录入会员信息，然后再拿到网上低价售卖，应该能挣到不少的钱。想到这儿呢，宋清涛内心呢很是兴奋，当晚就在一个二手平台上发布了一则低价转让某健身房健身卡的消息。因为价格便宜，不少人看到消息后啊都主动联系了宋庆涛。一开始啊宋庆涛都是直接将买家的信息录入到健身房会员系统里，再重新绑定一张回收卡就行了。后来啊随着卡片越卖越多，录入的会员信息也越来越多，宋庆涛啊就担心会被领导发现问题，于是啊便将一些长期不来健身的会员找了出来，将他们的身份信息修改为买家的信息，再重新绑定一张回收卡，然后寄给买家。前面我们讲到的杜伟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从宋庆涛手里买到的健身卡。为了私下卖卡不被健身房发现，宋庆涛啊每卖一张健身卡都会叮嘱买家不要对外提起网上低价购卡的事，买家们呢遵守约定，因此宋庆涛私下卖卡的事情健身房一直未发现。
3: 通过私下卖卡，宋庆涛每月都能多赚1-2万元，这下他的经济宽裕了，便开始带着女友吃喝玩乐，还经常迟到或是旷工。健身房的管理人员对宋庆涛的表现非常不满意，就把他给辞退了。然而被辞退之后，宋庆涛依然能够卖卡获利，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其实啊宋庆涛啊早就料到了会有这么一天，在此之前呢他已经利用工作之便秘密偷取了健身房经理的账号和密码，即便离开了健身房，他仍旧可以通过经理的账户趁深夜无人注意时远程录入或者修改会员信息。可好景不长，买家杜伟在使用健身卡时被人发现还报了警，杜伟向民警交代了网上低价购卡的事，宋庆涛因此被抓。经查，近半年的时间，宋庆涛啊先后在某二手平台上售卖了近100张健身卡，获利15万余元。而这些卡如果都是从健身房直接购买的话，需要花费40余万元，这些应该算是健身房的损失。宋庆涛啊从未对女友提及过卖卡一事，他的女友啊对此并不知情。不久检察院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对宋庆涛提起了公诉。对此呢宋庆涛啊很不理解，他辩解说自己虽然新增或修改了一些会员信息，但健身房的会员信息系统并没有瘫痪， 仍能够正常使用，因此啊，自己不该被定罪。那么，宋庆涛的辩解成立吗？这呀，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是指违反国家规定，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或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进行破坏，或者故意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等破坏性程序，影响计算机系统正常运行，后果严重的行为。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包括下面三种情况：一、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三、故意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等破坏性程序，影响计算机系统正常运行。刑法第286条，违反国家规定，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进行删除、修改、增加、干扰，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行，后果严重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后果特别严重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违反国家规定，对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进行删除、修改、增加的操作，后果严重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根据上面的法律规定，我们回到本案，法院审理认为，宋庆涛违反国家规定，对健身房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的数据进行了修改、增加等，非法所得150,000余元。宋庆涛破坏健身房会员信息系统的行为，不但严重影响了健身房的工作，还给健身房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其行为已经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鉴于宋庆涛的犯罪事实和情节，以及自愿认罪认罚的态度，可以从轻处罚。最终法院判决宋庆涛有期徒刑5年，并责令其退还所有违法所得。收到判决呀，宋庆涛懊悔不已，本想耍小聪明挣点快钱，没想到最后竟付出了5年有期徒刑的代价。而接下来这个案例，主人公盯上的却是客户的僵尸卡，那么他是怎么作案的呢？又会受到怎样的惩罚呢？
3: 男子到洗浴中心消费，竟发现自己会员卡里的钱不翼而飞。
2: 我年初刚充了1000元钱，就消费了一次，怎么就没钱了？
3: 警方调查后发现，洗浴中心有内鬼，竟是前台主管。
2: 李小刚心想，这些会员呐，大概率以后啊也不会来消费了，要是自己能把这些钱据为己有就好了。
3: 前台主管被指控涉嫌盗窃罪，他却并不认可，说自己利用职务之便犯罪，应该构成职务侵占罪。那么他的行为到底构成何罪？被盯上的僵尸卡，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2: 这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北方某地一家洗浴中心的前台，一位满身酒气的男子将自己的会员卡递给了收银员，要刷卡洗浴。收银员呢，输入卡号一看，发现卡里啊已无余额，便要求男子充值。男子听后啊，很是生气，随即大声嚷嚷起来：“我年初刚充了1000元钱，就消费了一次。”怎么就没钱了？肯定是你们偷了我的钱。说吧，男子啊还用拳头使劲地捶了几下前台的桌子。收银员呢是位年轻的小姑娘，吓得赶忙打电话叫来了经理。经理赶到后啊，第一时间调出了男子的消费记录，发现男子啊并不只消费一次，而是10多次。 经理认为啊，男子是喝醉了酒来闹事的，就让保安将男子赶出去。这下男子情绪更激动了，大喊：你们偷了我的钱还想赶我走，门儿都没有。男子边喊边拿起一旁的拖把当武器，阻拦保安靠近。经理见状啊，立马报了警。民警赶到后，起初啊也以为是男子喝醉了酒到洗浴中心呢耍酒疯来了，没想到男子却说自己先前大半年呢一直在外地打工，根本就没有回来过，怎么可能产生消费记录呢？这记录分明是假的。洗浴中心经理啊赶忙辩解说，消费记录绝对都是真实的，绝对没有造假。双方各执一词，那么事情真相到底如何呢？民警啊决定调取洗浴中心的监控记录查看一番。经过查看，男子会员卡的消费记录除了第一次，其他的都产生在最近两个月，对应时间的监控画面显示，用男子会员卡来消费的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但都不是男子本人。而男子也说不认识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更何况会员卡呀也一直在男子的手中，从未外借过。既然都不认识，这些人呢又是如何利用男子的会员卡无卡消费的呢？这时啊，洗浴中心的经理发现呢，其中有一个人他认识，是附近一个小商店的老板。
3: 民警随即找到这位老板了解情况，原来是洗浴中心出了内鬼，这个人就是前台主管李小刚。随后李小刚被抓，并且交代了作案经过。那么李小刚是怎么想到这条发财之路的，又是如何作案的呢？
2: 李小刚现年36岁，3年前应聘到洗浴中心做了前台主管。李小刚啊虽然收入不高，但家里有房有车，父母呢又都有退休金，一家人的日子啊过得还不错。李小刚呢并无经济压力。可就在半年前，李小刚迷上了网络赌博，不但将自己的多年积蓄输个精光，还欠了几万元的网贷。为了尽快还上网贷，李小刚啊开始琢磨起了能快速挣钱的方法。一天，李小刚在统计洗浴中心的会员时，他突然发现了很多的僵尸会员。这些会员卡里啊都有钱，但有的已经几个月甚至几年都没有来洗浴中心消费了。另外，这些僵尸会员卡呀还大多呀在使用洗浴中心给设置的初始密码，很容易被破解盗刷。李小刚心想，这些会员呐，大概率以后啊也不会来消费了，他们卡里剩下的钱呢就相当于白送给洗浴中心了，要是自己能把这些钱据为己有就好了。可怎么做才能将这些钱变成自己的呢？几天后啊，李小刚终于想到了一好主意，那就是

0: 以自己有员工内部卡可以享受九折优惠为由，诱骗非会员客户啊扫自己的微信收款码付款。客户在付款后自己再盗刷僵尸会员卡付账，这样一来那些僵尸会员卡里的钱就会慢慢的变成自己的了。紧接着李小刚啊就开始行动，他是前台的主管，有收银权限，每当他一个人值班的时候，他都会让非会员的客户扫自己的微信收款码付款，然后呢再盗刷僵尸会员卡，客户能享受九折的优惠，省了钱都非常的满意。附近的小商店老板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偶尔来洗浴中心消费的。
1: 通过盗刷所谓的僵尸会员卡，李小刚第一个月就多收入了上万元，这些钱相当于他两个月的工资。李小刚很高兴，认为自己很快就能还上网贷了。可没多久，李小刚盗刷僵尸卡的事就东窗事发了。
0: 这天晚上，李小刚啊没有上班，前台是一位年轻的女收银员，她对李小刚盗刷僵尸会员卡的事一概不知，而在此之前也从来没有被盗刷的会员上门消费。正因为此，李小刚才敢继续盗刷僵尸卡。可偏巧当晚就来了一位被盗刷了卡的醉酒男子，男子听说自己会员卡里的钱没了，当场发飙说洗浴中心偷了他的钱。洗浴中心的经理还以为啊男子是喝醉了酒闹事，就让保安把人赶出去。男子拿起拖把抵挡保安，被随后赶到的民警制止。这便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民警通过调取前台监控录像并询问了相关的客户，终于揪出了一直在盗刷僵尸会员卡的李小刚。李小刚被抓后见事情败露，便如实交代了作案经过，希望啊能得到宽大处理。经查，近两个月的时间，李小刚通过盗刷客户的僵尸会员卡共计非法获利2.3万余元。不久李小刚啊被检察院以盗窃罪提起公诉。李小刚辩解说自己是利用职务便利盗刷了客户会员卡获利，自己的行为啊应该算职务侵占，不能算盗窃。李小刚之所以这么辩解呀，是因为职务侵占罪的量刑要比盗窃罪的量刑轻，他呀想少判一些。那么这两者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李小刚的行为又属于哪一种呢？这呀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职务侵占罪与盗窃罪的区别。职务侵占罪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行为。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窃公司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公司财物的行为。首先两罪的主体不同，职务侵占罪的主体必须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而盗窃罪的主体只要年满16周岁，无论从事何种工作均可构成。其次两罪的对象不同，职务侵占罪对象只能是本单位的财物，而盗窃罪的对象是他人财物，包括公司财物，而且多为犯罪行为前不被自己所控制的他人财物。第三两罪的手段不同，职务侵占罪是利用职务的便利侵占实际掌管的本单位财物，而盗窃罪则是采用秘密窃取的手段获取他人财物的行为。我们回到本案中，李小刚虽是洗浴中心的员工，可是他盗刷的是客户会员卡里的钱，这些钱呢在客户未消费前并不属于洗浴中心，也就是说李小刚盗窃的不是洗浴中心的财物，而是客户的私人财物。

0: 林小刚的行为不属于职务侵占，应属于盗窃。法院审理认为，林小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秘密手段盗刷被害人会员卡，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考虑到林小刚具有认罪认罚、主动缴纳罚金等情节，应予从轻处罚。最终，法院判处林小刚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接到判决，李小刚啊满心后悔，本想捞点快钱减轻下经济压力，没想到最后不但被判刑，还要被罚，工作也因此丢了，真是太得不偿失了。事发后，洗浴中心呢禁止了无卡消费，并加强了会员卡的管理，还安排专人不定期的核查消费数据。办理各种会员卡，一定要选择正规渠道，不要被低价卡所蒙蔽，以免上当受骗。就比如案例一中的杜伟，在网上买的低价健身卡，竟是犯罪分子所为。最后，不但健身卡被注销，钱款还未能追回，真是得不偿失。另外，办理的会员卡要及时消费，切莫让会员卡变成僵尸卡。要么白白浪费钱，要么被有心之人盯上。就比如案例二中的醉酒男子，就因为长期未消费而被人盗刷。而对于健身房、洗浴中心等服务行业而言，一定要加强会员卡的管理，提高员工的法律意识，以防类似案例再次发生。另外，千万不要仗着有点小聪明就抱着侥幸心理行不法之事，要知道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伸手必被抓。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现在正值初秋，天高云淡，很适合出门登高望远。不少朋友喜欢寻找藏在大山里的小众风光。山水之间系列节目《初秋揽胜，乐享山野时光》，今天带您蛟河观连峰。我们把视线投向吉林蛟河，探访长白西麓的拉法山。说起拉法山，知道的人不算多，但这座大山很有特点。一座座山峰巍峨挺拔，远远望去，整座山体就像是一朵盛开的莲花。山林茂密，奇峰怪石随处可见，行走山间，处处都能够感受到北国山野独有的雄浑气势。那么拉法山的山峰为什么会形成莲花一样的奇特形态呢？这座大山里还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自然奥秘？带着这些疑问，接下来呀，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蛟河拉法山，一起解锁这座北国奇峰背后的故事。
0: 蛟河市位于吉林省东部长白山西麓，松花江、牡丹江水系贯穿蛟河市，数十条大小河流蜿蜒奔腾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按照当地人提供的路线，考察组很快进入拉法山地区。远远看去，拉法山山峰众多，峭立挺拔，确实形似一朵盛开的莲花。队员们进入到山中没多久，刚刚还是艳阳高照的天气，突然间雾气氤氲，不久后雾气更为浓重，视野受限，队员们无法前行。于是大家决定转到蛟河市史志部门，从史料中寻找线索。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拉法山地形复杂，山洞众多，有些洞穴的洞口比较隐蔽，而且出口不止一处，因此建议我们找熟悉当地气候和山地环境的向导带路。第二天，考察组在向导的带领下向拉法山腹地进发。
4: 这是我们吃的山野菜，叫猴腿。
5: 猴腿，
4: 猴腿，
5: 啊，就长的意思是像猴子腿，
4: 对对对对。
5: 再踩一点，晚上都够包饺子。
4: 是是
5: 是，这也是。
0: 向导告诉我们，拉法山里遍地是宝，像这种野菜就有十几种。大约行进了半个多小时，考察组来到了一个山洞前，拱形的洞口和开阔的洞厅，让队员们联想到了在我国贵州等地较为发育的喀斯特地貌。洞连洞、洞套洞的景象较为常见，但在我国东北火山地貌比较多见，而石灰岩层较为少见。那么拉法山有着怎样特殊的岩层性质？又会是什么自然因素造成了它独特的景观呢？继续向前行进，考察组又发现了十几个大小不一的洞穴。山洞中纵横交错的节理裂隙随处可见，但令人奇怪的是，队员们并没有找到石灰岩洞穴中常见的石钟乳、石笋 等标志性沉积物。探寻中，队员们得知一条信息，在山脚下的村子里，有人曾进入过拉法山中一个奇特的洞穴。那个洞不仅隐蔽难寻，而且洞连洞，洞套洞，结构复杂。考察组决定先去村中了解情况，寻找与特殊洞穴有关的线索。刚一进村，大家便被眼前热闹的场景吸引住了。原来这天恰逢朝鲜族的牛头节，这是祭拜农神祖先、祈求丰收的民俗节日。在村民的盛情邀请下，记者也换上了鲜艳的民族服装，加入到欢庆节日的队伍当中。欢庆活动过后，记者了解到，我们要找的人已经过世了，但他的后人还生活在这个村中。
6: 你好，大姐，您是金春子吗？
7: 哎，我小时候那个我爷爷说参加过那个什么抗联，然后呢，他也那个什么抓过呢，完了他躲在那个拉法山上。
0: 金大姐告诉我们，他的爷爷在特殊的年代和几位抗联战士曾经藏在拉法山上躲避日寇追击，那时缺水少粮，战士们靠着一种特殊的食物度过了那段艰难的日子。大酱是东北地区四季必备的食物之一，而大酱汤是这里餐桌上最常见的一道美食。与其他地方的大酱汤不同的是，这里的大酱汤里面放有采自拉法山上的野菜。
3: 大酱汤是朝鲜族饭桌上独具特色的一道美食，当地人告诉我啊，这种汤很神奇，能解酒，能驱蚊，还能排毒养颜。实际上这种特殊的功效啊，是源自主要原料发酵过的大酱。
6: 大姐，大酱汤好了吗？
5: 快好了。
0: 金大姐告诉记者，这热气腾腾的大酱汤也是离家在外的人最怀念的味道。程新民，吉林大学地球科学学院教授。考察组与专家一起进入拉法山，大家如同走入了一个洞穴的世界。这些洞穴有的曲折逼仄，有的宽敞高大，还有的连环相通。
8: 这就是典型的花岗岩的成长节理，这是也是地质学上的一种奇观，一种奇观。
0: 继续向前行进，考察组进入到了一个构造独特的洞穴之中。眼前的洞口高度和宽度有十几米，硕大的洞厅面积达800多平方米。
3: 这个洞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它有三个洞口，东可瞻朝霞日出，西可观黄昏日落，南可望茫茫云海。
0: 专家说，一般花岗岩质地比较坚硬，很难被风化侵蚀。究竟是什么原因造就了这里如此开阔的高大山洞呢？
8: 这是一条非常清楚的断层，这个断层呢就构成了一种构造坍塌洞的一个原型。
0: 专家告诉我们，构成拉法山的岩石比较坚硬，当受到外力挤压时容易崩塌破碎。考察组发现的众多洞穴应该是在构造运动中坍塌形成。拉法山周围的山体如果是同一岩性，那么应该具有相似的特征。然而考察组扩大查访范围后却发现，拉法山的山形地貌竟与周围山体迥然不同。
3: 当地人叫拉法山大喇子，喇子是东北方言，就是石头形成的陡崖，的确看起来是陡峭嶙峋。而它旁边这座山呢叫馒头山，看起来圆圆的，别说这名字都挺形象。
0: 拉法山和周围山体形状的差异到底是什么自然因素导致的呢？这时考

0: 考察组发现，拉法山山峰形态的整体性比较强，剖面处也没有明显错动的层位。那么，拉法山区域的岩性特征又是怎样的呢？通常，山形地貌的特点与构成山体的岩性密切相关。拉法山呈现出莲花宝座般的独特造型，会不会是岩性不同导致的呢？一行人首先来到了拉法山的西部边界，这里便是它与另一座山峰接壤的地方。
1: 这个地方呢，画典型的花岗岩。
0: 队员们发现，从拉法山西部边界向西几十千米，山体岩性都是花岗岩成分。接下来，考察组分别来到了拉法山东部和南部边界，在这些地方出露的岩石却又是另一番景象。
1: 你看，这就是一个沉积岩的一个典型结构。
0: 专家告诉我们，此处的沉积岩属于侏罗系，覆盖在更早的二叠系花岗岩之上。这种正常排列的地层说明，此处并不具备飞来峰的条件。一番探寻下来，我们得知，拉法山的山体岩性与东部、南部边界均有不同，与西部边界同属花岗岩。但接下来，在对拉法山腹地深入考察中，队员们却有了新的发现。拉法山的岩石与西部边界虽然都属于花岗岩，但是两者的颜色却存在明显差异。
1: 你看吧，这个大家知道，花岗岩呢是非常常见的，这种白岗岩呢就比较罕见了。
2: 哦，这是白岗岩。
1: 白岗岩，这就是白岗岩当中的加长石，它呈肉红色的。
0: 考察组一路向北，来到拉法山腹地。当地白天的气温高达20多摄氏度，但进入峡谷后，记者却感到温度骤降。没走多久，眼前的一条奇特瀑布吸引了大家的目光。它一半冰层覆盖，另一半水流滔滔的景象，让记者很是好奇。专家告诉我们，这与山谷的小气候环境有关。
1: 再加上呢，这个地方植被非常茂盛，所以说阳光照射不到这个地方，就容易形成冬天结的冰，很厚的冰，一直到夏天才开始一点的融化。
0: 在接下来的搜寻中，记者发现拉法山上植被覆盖率非常高，隐蔽性很强。那么，我们此行能否找到连环相通的复杂洞穴呢？此时天色逐渐暗了下来，考察组在半山腰的地方找到了一户农家。
2: 家里有人吗？
3: 有人，快来
2: 打扰一下啊。你好，阿姨，忙着呢是吧？
4: 叫包饺子是吧？
3: 包饺子。
0: 因为常年采食野菜，女主人对拉法山的环境特别熟悉。她告诉记者，她采野菜时去过拉法山东北部的一个洞穴，那个洞看起来深不可测，她认为那里就是传说中的无底洞。第二天，按照线索，考察组来到了拉法山东北部腹地深处，一个洞口赫然出现在我们眼前。记者跟随探险队员准备下洞探访一番。记者发现，这个洞穴的内部走向与之前看到的洞穴完全不同，它沿着洞口方向75度角向下延伸。十几分钟后，记者下降到了一个约2米宽的平台上。
2: 我们知道这个洞穴温度啊，跟当地的这个年均气温是一样的。蛟河这边的年均气温是3到4摄氏度，可是因为现在有冷风吹过哈，就觉得体感温度更低，已经接近冰点了。
0: 队员们从上面观察到，这个洞穴的第二层呈现垂直状态，实际下降后才发现，向下几米后，洞壁开始向内凹陷，达到将近110度的角度。

0: 如果不借助专业工具，我们是很难继续探洞的。
1: 昨天脚没有踩的地方，它这个洞，这个崖壁是向里面凹的，会不会脚蹬不到崖壁上？
2: 它这个洞穴，这个环境是很适合这些瓢虫生活的。刚刚我们过来的时候，就看到洞壁上好多这种瓢虫，这里还有。
0: 记者继续向下行进了20几米，此时风力更为强劲。
2: 现在我身后就是第三层洞穴，目测长度大概有30多米，宽度呢，我目测有6到7米。当地人说呀，这个洞叫无底洞。如果真的是当年搜山呀，通过第一层洞穴想要下到第二层的时候，因为有难度，它是一个将近110度的一个角度，是很难下来的。而且就算是啊，想要下到第二层洞穴，有声音啊，在第三层洞穴的，就是藏身的人能听到。这边呢，第三层洞穴有一个出口，相当于一个逃生通道，实际上可以从这儿藏身到深山当中。
0: 经过10几天的探寻，考察组在拉法山中找到了29个洞穴。除了个别是人工开凿之外，大多是构造坍塌形成。这些洞穴一共可以分为5层。
2: 这5层呢，可以明显的看出来是因为5次啊不同的构造运动抬升起来的，所以它们处于不同的年代。在第1层的呢是最古老的，在第5层的最上面的1层是最年轻的。
0: 下山时，刚走出不到100米。一个硕大的弧形洞口呈现在大家眼前，因为阳光很难照射到这里，此时洞口前还堆积着厚厚的积雪。进入洞穴内部，队员们细心观察里面的情况。
3: 你看，这是滴水，这是岩石缝往下掉，滴下来那个滴下来的小水，这水慢慢慢汇集就成了一个小湖。小湖泊，你看，这个岩石，岩石比较破碎，这么弄它就塌下来了。
4: 掉下来了，哎呦，小心！
0: 继续向前行进，考察组发现，这也是一个构造坍塌洞。而且不止1层洞穴。再往前走，一个椭圆形洞口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3: 它的横断面呢，就是一个椭圆形的。这个岩壁呢，非常光滑，你看到吗？
2: 对对对。
3: 岩体的整体性非常好。没有破碎。
0: 顺着这个椭圆形小洞向里行进，大家又有了新的发现。
3: 这就是典型的。
2: 这还有个洞，教授，这还有个洞，这还有一个。
3: 这是意外收获，不要。
0: 继续深入洞穴探查，队员们发现，在两边椭圆形的洞口之间，是一个20几米长的狭长通道，洞壁呈现高度完整性，没有人为打击穿凿的痕迹，更像是浑然天成。这与我们之前考察过的所有构造坍塌洞完全不同。究竟是什么力量塑造出如此奇特的弧形洞穴呢？队员觉得这很像是水蚀作用形成的弧穴。通常在河水的急流中会有涡流伴生，其裹挟的砾石会在河床侧壁上打转，使得坑穴岩壁光滑平整。这与眼前的球形洞穴特点极为吻合，但弧穴形成的位置一般都暴露在野外，而眼前的弧形洞穴却深藏在山体内部，显然无法用弧穴成因来解释。那么它们究竟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出现在交河式的拉法山呢？考察中，队员们了解到，拉法山的椭圆形洞穴具备这样几个特点：岩石类别为岩浆岩，在山体中的位置处于第1层，包裹在构造坍塌洞之中， 这些特征都指向了一个特殊的洞穴类型——岩浆气泡洞。在地穴界，界定气泡洞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属于岩浆岩地层，这表明亿万年前这里的地下曾经发生过高温岩浆活动；二是洞穴整体性强，没有破碎带和坍塌堆积物；三是内壁圆润平滑，横断面呈椭圆形的洞口形似一个大气泡。而拉法山上的椭圆形洞穴完全具备这些条件。火山爆发时岩浆喷涌，由于地下岩浆压力较大，使得岩浆内部包裹许多气体，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气泡。当岩浆运移到地下一定深度时，开始冷凝，形成岩石。此后气泡中的气体开始逃散，形成空洞。后来随着地壳运动隆升至地表，由于受到挤压断裂，于是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气泡洞。那么这种洞穴的形成出现和白岗岩到底有没有关系呢？专家告诉我们，由于拉法山地区的地壳不断上升，使岩体上部岩层不断受到风化剥蚀，从而使白岗岩岩体出露地表。这一过程表明，拉法山是一个独立的岩浆活动的产物。最值得注意的是，拉法山的白岗岩因为硬度和密度的特性，具有较强的脆性，在隆升过程中容易形成坍塌洞穴，并使得隐藏其中的气泡洞一起出露地表，在此形成了难得一见的白岗岩洞穴群。在长白山腹地出现的白岗岩洞穴群和岩浆气泡洞，填补了我国洞穴学的一项空白，它在地质学研究上具有重要意义，是大自然留给人类的无价财富。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拉法山的旅程是一场解码地质奥秘的探索，让我们对中华山川的魅力有了更加深刻的认知。古人常说呀，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中华大地的绿水青山，不仅孕育出独特的自然景观，更滋养出了万千风味。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启一场寻味之旅。河北省的太行山区，那里的密林之中，生活着一群野性十足的跑山猪。这些跑山猪的肉脂肪丰富，比黑猪肉香，比白猪肉嫩。当地还流传着用它制作的特色腌肉的古法技艺。我们还会带您到长江之畔的武汉，尝尝特色鱼鲜，解密荆楚大地的地道风味密码。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放下对山川的眷恋，开启这场好山好水有好味的寻味精彩之旅吧。
10: 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西南部的赞皇县，山势雄奇，峡谷纵横的太行山从赞皇穿过。我们即将探访的跑山猪就生活在密林之中。编导到达养殖基地时，正赶上猪出栏的场面。不过看了半天有点懵，这到底是什么猪呢？看毛色不像是黑土猪，也不是杂交的大白猪，左看右看，这棕色的猪毛咋有点像野猪呢？
11: 不是野猪，但是它野性十足。
10: 常言道，狗急了跳墙，这猪急了照样跳。看着猪轻松地越墙而过，更纳闷了，养在猪圈里的猪凭啥有这么敏捷的身手呢？
11: 谁说我们的猪养在猪圈里呢？我们的猪养在山上，是跑山猪。
10: 这么野的猪竟然敢让它们漫山遍野地溜达，这管起来也太难了吧。

0: 把猪就这么自由自在的放养在山上，
1: 嗯，
0: 这丢了算谁的？
1: 围着这个360圈你转一下，
0: 嗯，
1: 你看看周围的全有护网。
2: 当地跑山猪是一个杂交品种，通过把大兴安岭野猪、松辽黑猪、杜勒克猪一代代杂交，长出了这副特殊的模样。这种猪天生运动能力强，喜欢满山跑，因此养殖户给周边安上围栏，猪就跑不出去，每天在山里自由觅食，还能按时按点有加餐，活的是十分自在。这么说来，尽管这猪野性足，但是养起来似乎并不费劲儿。
1: 不好养，非常的不容易，它野性太足，比如说养殖的时候必须要分群管理，不分群养殖的话它要出大事了。
2: 把不同群的猪放在一起，这猪就容易打架，打起来就没完没了，直到一方把另一方打服了才算完。而猪一旦受伤就有死亡的风险，既然这么麻烦，把猪养在圈舍里那岂不是更省事儿吗？
1: 山上放养和猪圈里那种猪品质不一样。
0: 到底咋不一样？你这么着咱抓一头，咱比较比较行不行？
1: 不好抓。
2: 有野性的猪果然不好抓，尽管难抓，多上几个人也不是抓不住，可是一旦控制住了其中的一头猪，这可怕的局面就出现了。嗷嗷叫的猪立马招来了一群猪，他们可不是来看热闹的，分明是想救回自己的同伴。一头头猪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执着，让人是不寒而栗。你甚至怀疑这是猪啊还是狼啊。放养模式不仅养殖难度高，而且成本跟圈养的大白猪相比也不可同日而语。
1: 单说摇尾巴这个事儿，从出生到屠宰比普通的白猪啊多消耗15斤的料。白猪从生下来开始把这个尾巴都剪掉了，为了节省料，我们这个猪呢不嚼尾巴。
2: 放养的猪留下尾巴，一方面保持平衡，另一方面可以驱赶蚊蝇。那有尾巴的跑山猪到底有着怎样独特的风味呢？
1: 咱们这个猪养殖时间比较长，它这个肌腱脂肪比较丰富，咱这个肉啊跟黑猪比呢跟它一样香，但是比它瘦，跟白猪比呢没它那么瘦，但是瘦肉比它香。
2: 散养的跑山猪嚼着野果百草长大，肉质里浸着山林的清鲜，是绿水青山珍贵的馈赠，因此它肉香浓郁，口感细腻，富有弹性。先水煮再油炸，凭啥能让腌肉易保存？一层盐一层肉，盘子里倒油为哪般？在当地，跑山猪极具特色的吃法首选腌肉。腌肉的口感比腊肉更软嫩，还可以保存270多天，但想要做好十分有难度。做了20多年腌肉的常连营有着自己的窍门。
3: 一般用五花肉最好，五花肉完了以后腌好了以后切成薄薄的片透亮，完了我吃起来口感好，肥而不腻，瘦不柴。
2: 制作腊肉重点是腌渍风干，老常做腌肉，清洗瓜皮后不腌，直接下锅煮。腌肉不腌咋能叫腌肉呢？
3: 煮了以后一个是断生，再一个是便于储存。
2: 腊肉放的时间长靠的是用盐腌，用火熏或者用风吹。腌肉靠水煮延长保存期，这是啥套路呢？肉煮到什么程度同样有讲究。
3: 哟，八成熟了，你看这个筷子一扎就能扎透，并且这形状完好，这样就是八成熟。
2: 可煮到八成熟跟肉的储存到底有啥关系呢？老常的说法让人不明就里。
3: 一会儿你称称重，看看这个分量还有多少，你就知道了。
2: 肉下锅前，老常专门称了一下生肉，5.15公斤，也就是10.3斤。八成熟的肉变成了7.56斤， 少了将近3斤，肉煮了之后变少了，很正常啊，跟肉的储存能扯上啥关系呢？接下来老常竟然炒起了糖色，这是要做腌肉还是红烧肉啊？炒糖色分油炒跟水炒，油炒颜色更红亮，老常却选择了水炒糖色。
3: 因为咱今天用的柴火锅，柴火锅那个这个火候不好掌握，用油炒容易糊锅。
2: 糖色赋予肉块红润鲜亮的色泽，这妥妥就是红烧肉啊，跟腌肉沾边吗？你以为是做红烧肉吧，人家啊又把肉下了油锅，这咋就不按套路出牌呢？
3: 我这个炸的目的有三个，第一个呢就是颜色炸完了更漂亮，第二个呢就是能逼出肉里多余的那个油脂，吃了以后不腻，第三个呢就是便于储存。
2: 不管是煮还是炸，为啥都跟易于保存往一块扯呢？
3: 那一会儿咱过过秤你就知道了。
2: 先水煮再油炸，这肉啊只剩下6.54斤，比生肉少了近4斤，可这跟是否容易储存有啥关系呢？
3: 油炸和水煮都是使肉变得越来越轻，水分降低了就便于储存了。
2: 感情水煮和油炸跟腊肉的风干一样，都属于脱水的过程，降低猪肉的水分，可以减少微生物的繁殖，这样就能达到防腐保鲜的目的。一层肉一层盐，这才看出点腌肉的意思。等你以为看懂了啥是腌肉，老常接着放大招。等等啊，这又放的是啥呢？
3: 我照的是猪油，用猪油密封，它有两个好处：一，它能口感好；第二呢，它能起到一个固定的作用。我这有腌好的，你看看。
2: 腌肉除了盐，竟然还用上了猪油，这吃着不腻吗？取来一坛腌好的肉，开封之后发现猪油已经凝固，感情这就叫封坛。猪油中含有大量的饱和脂肪酸，这些脂肪酸可以有效地抑制细菌生长，减缓腌肉的腐败速度。另外，凝固的猪油对腌肉起到了固定的作用，避免腌肉露出油面，造成腐败变质。红亮诱人、晶莹剔透的腌肉，在藏黄有一个地道的吃法：腌肉面、豆角、土豆、胡萝卜、油豆腐切丁，腌肉切成薄片，葱姜爆香，各式配菜入锅翻炒，赋予卤汤丰富的口感和营养。咸香的腌肉压轴出场，面条需要手工擀制，吃起来才能筋道爽滑。腌肉蔬菜卤浇在手擀面上，诱人的腌肉面充满着浓郁的地方风味，筋道的面条吸附着鲜美的肉汁，散发出醉人的香气。领略了跑山猪在太行山密林深处畅快撒欢，我们的脚步转向长江之畔的荆楚大地。这里的绿水青山滋养出一种特别的河鲜黄嗓鱼，虽说肉嫩味美，但是通常个头很小，养上一年也才能长到150克，也就是3两。而现如今通过技术突破，一条黄嗓鱼只养6个月就能长到190克，接近4两。究竟是怎样的青山绿水赋予了黄嗓鱼生长快、味道鲜的本领呢？小鱼快长，其中藏着啥玄机？武汉九省通衢，东西南北的风物聚集于此。早上8点的武汉街头人声鼎沸，街边的美食让这喧嚣多了几分烟火气。
4: 给点盐，给点葱姜，煮一下就可以了。
2: 一条长江馈赠给了武汉儿女众多美味，这也让武汉成了有名的鱼米之乡。在这儿，我们能不能找到只养了6个月就能长到190克的黄嗓鱼呢？我们来到了养殖基地一探究竟，却被告知捕鱼需要等到第二天凌晨。
5: 当前道路继续行驶1公里。 现在是凌晨4:50，我们可以看到这周围都还是一片。

0: 漆黑，就是天都还没亮呢。我们现在去找一下他们人在哪。快看，那边太阳快出来了都。哎，那边好像有灯光，我们过去看一下是不是在那
1: 儿。来来来来，
0: 大哥，你们这是准备捕鱼了是吗？
2: 啊，对对。
0: 你们是几点钟过来的？
2: 三点左右。
0: 三点左右。我本来以为我来的够早了，你们比我。
2: 拉网是这样的。
0: 你是几点来的？
3: 一点钟从屋里启程，骑了40公里呢。
0: 骑车过来的你是？
3: 对对对对，骑摩托车过来的。
4: 凌晨五点，地平线刚露出朝霞，在许多人还在熟睡的时候，渔场的工人师傅们已经工作2个多小时了。
0: 那现在已经进行到哪步了？
2: 现在就收网，直接等鱼进网了。
0: 现在已经6点钟了，通过一些布网啊、收网，现在工人们已经把这个黄嗓鱼都赶到了这个网箱里边，现在应该是已经准备开始把它捞上来了。我们现在下去一起看一下。
4: 经过几个小时的等待，探寻小分队终于要见到这片养殖场中的黄嗓鱼了。他们真的仅用6个月左右就能长成大个的黄嗓鱼吗？
0: 这些鱼都是多大的呀？
5: 3两到3两。
0: 全都是吗？
1: 3两多的黄嗓鱼。
4: 我们也仔细观察了一下，捞上来的黄嗓鱼基本都是大鱼，几乎见不到小鱼。我们打算抓几条看看。
5: 那你不能随便抓的。
0: 不能随便抓。
5: 它吃人的。
0: 它吃人？
5: 吃人
0: 扎人是吧？
4: 工人师傅告诉我们，可别小瞧了黄嗓鱼，虽然它个头不大，但在水中可会变身成小刺猬，一不注意就会被它扎破手指。这黄嗓鱼看似小巧，聚集在一块儿也能翻起不小的水花，实在难以看清它身上的刺儿在哪儿。再加上在捞黄嗓鱼的过程中，探寻小分队亲眼看见一位工人师傅被扎伤流血，我们这心里更是犯嘀咕，害怕的不敢下手抓。
0: 我从来没有感受过这种鱼，这个拍出来的水溅得我满脸都是。我先拿一点水把我眼睛擦一下，我的眼睛实在是睁不开了，那个水溅的。
4: 我们这才坚持了10分钟就受不了了，而工人师傅们却要不停地捞鱼筛鱼，几个小时才能上岸。日复一日的劳动让他们早已习惯了水花溅得满脸都是的感觉。为了赶在中午前将池子中的黄嗓鱼捞完，工人师傅们加快了进度。探寻小分队也是越来越好奇，黄嗓鱼明明周身光滑，它的刺到底长在哪儿呢？
2: 它这个刺很硬的，你看这个刺，轻轻掰你是掰不动它的。
4: 养殖场的罗厂长告诉我们，这刺虽然看着很粗，但却特别坚硬锋利，能轻轻松松地扎透西瓜皮。在日常捕捞中，工人们就算是戴着手套也常被扎伤流血。更让我们好奇的是，黄嗓鱼通常一年也不过长到3两左右，这儿的黄嗓鱼凭啥短短6个月时间就能长成大个儿？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2: 这个你就要去繁殖基地找鱼宝宝，一看就知道了。
4: 罗厂长的话怎么让人有点听不懂呢？黄嗓鱼的生长速度跟大小和黄嗓鱼宝宝有什么关系呢？为了找到答案，探寻小分队前往黄嗓鱼繁育基地继续溯源。
0: 我们现在已经到这个黄嗓鱼的繁育基地了，然后我们现在去找一下，看一下那个鱼宝宝在哪。看一下这个池子里边好像就有鱼。不是，你看这里边的黄嗓鱼，它也不是黄嗓鱼宝宝啊，这个鱼其实还挺大的。
4: 我们发现池子中的黄嗓鱼看起来这大小应该在50克左右，这不会就是我们要找的黄嗓鱼宝宝吧？探寻小分队还是先找个人问问。
0: 咱们这儿不是说都是黄嗓鱼宝宝吗？但是我看这儿都是一些大的黄嗓鱼啊。
6: 如果你想见到黄嗓鱼宝宝的话，那么你现在要给这个鱼打针。
0: 我们得先给鱼打针。
6: 对，那你就得打针，我可以带你过去看一下。
4: 给鱼打针，这还挺新奇的。我们靠近发现，工人们把池子中的黄嗓鱼都捞了出来，装在大盆里，用一个长相奇特的注射器朝着鱼肚子上扎了一针之后，黄嗓鱼竟然再次被扔进了水池中。
0: 可以看一下这个是什么样的针吗？我感觉这个和我们日常见到的那种针好像不一样哈。
6: 对，这个叫连续注射器，它是可以连续的打的。平常的注射器是一次性用的，然后这个就是很多鱼都可以用它的。背鳍基部这个地方它肉比较多，就这个也是一种肌肉注射，就只能扎进去然后打一下就可以了。
0: 就在这儿是吧？
6: 对，
0: 扎进去。哦，然后这样摁一下，
6: 对，就可以了，
0: 就好了。
6: 对，可以了。
0: 哦，
4: 看来给鱼打针并不是什么复杂的技术活，就这样在黄嗓鱼身上扎一下和鱼宝宝有什么关系呢？这个问题还没搞清楚，探寻小分队见到了更加匪夷所思的事情。不是说三四两的黄嗓鱼就算大个了吗？这条黄嗓鱼看起来少说也有三斤重，是我们平常见到的好几倍。技术员居然直接把它开膛破肚，取出一块白色物体后，就将鱼扔进了旁边的盘子里。这到底是在干嘛呢？探寻小分队本想找技术员问个清楚，可看他忙得不可开交，我们好像根本就插不上话。另一边，给鱼打完针的工人又开始了另一项奇怪的工作。从池子里捞出的黄嗓鱼竟然肚子鼓胀，用手顺着鱼肚挤压，还挤出了许多金黄色的小颗粒。更奇怪的是，这些金黄色小颗粒被端走后，技术员把刚刚从黄嗓鱼身上取出的白色物体混合，一边用手搅动，一边加上一种乳白色液体。我们明明是来看黄嗓鱼宝宝的，这又是给鱼打针，又是杀鱼的，一系列操作下来，看得我们是一头雾水。
0: 黄老师，就是这样，你刚刚不是跟我说给那个鱼打完针以后就能看到黄嗓鱼宝宝吗？在哪儿呢？
6: 黄嗓鱼宝宝就在这里啊。
0: 你说这个呀？
6: 对啊。
0: 他说这个是黄嗓鱼宝宝。哇，我知道宝宝很小，但是我没有想到这么小。
6: 刚刚我们在进行就是黄嗓鱼的人工杂交受精，这里面就是黄嗓鱼的受精卵。
0: 哦，这是受精卵。
6: 对，每一颗卵就是一颗黄嗓鱼宝宝。当你后天的再来这里看的话，你就能看到它们全变成黄嗓鱼了，
0: 变成小苗了，是吧？
6: 对。
4: 这下可算是搞清楚了，原来给黄嗓鱼打针是为了让母鱼排卵，而那条看起来足足有三斤重的黄嗓鱼是黄嗓鱼的公鱼，只能杀鱼取精。由于黄嗓鱼的雄鱼生长速度明显快于雌鱼，经过人工杂交选育，培育出雄鱼占比95%的黄嗓鱼苗种，大大缩短了生长周期。从前黄嗓鱼在养殖过程中存在雌雄个体生长差异大和不耐运输的问题，导致了众多养殖户放弃养殖。通过选育杂交，不但解决了这个痛点，还让黄嗓鱼仅用6个月左右就能长到之前1年的大小。如今在武汉已经建立起1300多亩养殖繁育基地，全国各地越来越多的养殖户都养上了新品黄嗓鱼，实现了渔民增收。所谓好水养好鱼，绿水青山慷慨馈赠，滋养出黄嗓鱼肉质紧实，风味鲜美。现代科技又为这份自然厚礼再添华彩，大个的黄嗓鱼成为了湖北鱼米之乡的风味密码。开农家乐的胡阿姨就靠着自己做黄嗓鱼的手艺吸引了不少食客，她做黄嗓鱼不再精美，而在让家常做法也能体现别样的美味。在黄嗓鱼下锅前先撒些盐，既能增加风味，也是防止粘锅的好办法。
7: 把它烤一下，烤一下放心，都不要两边煎，把这个皮煎掉了就很丑，蛮丑。
4: 这一道黄嗓鱼的做法是红烧，而鱼肉红烧讲究的就是个咸香微辣，豆瓣酱和酱油的加入既可以调节咸度，还能让烧出的黄嗓鱼红亮油润。干辣椒香而辣，花椒则麻，在热力的作用下，麻辣之味辅助着酱香咸味儿，

0: 才成就了红烧黄鳝鱼咸香微辣丰盈充足的味道。快要起锅时大火收汁，再加入大蒜和青红椒增色提香，这道家常版的红烧黄鳝鱼就做好了。除了红烧，熬鱼汤也是黄鳝鱼颇受欢迎的家常做法，而鱼汤是否好喝，那得看它能不能熬出奶白色的汤头。煎出香味后的黄鳝鱼直接加水煮开，
1: 这个黄鳝鱼煮得很鲜很嫩，把这个汤煮薄了，就加点盐，加点个胡椒味精就够了。
0: 熬鱼汤最讲究的就是个鲜字，只有这简简单单的调味才能凸显出黄鳝鱼本身的鲜美。中国农业正在绿水青山间走出独具特色的现代化之路，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美味的故事，更是一个民族用生态智慧描绘的未来图景。
2: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
4: 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2: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0: 从山川间的地质探秘到舌尖上的风味寻踪，我们不仅看到了中华大地的自然馈赠，更感受到了人与自然、传统、科学碰撞出的美好。那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让大家对身边的山水和美食多一份热爱与好奇。好了，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慧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

0: 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1: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放弃白领甘做泥岭的女庄主。许悦整合资源，打造慢时光境农业休闲旅游品牌，以有机果蔬种植、农业休闲、农业共享，打造独具特色的农业休闲园区、农业共享园区。农业休闲旅游带来游客，带动所在村内民宿的发展，逐渐探索出一条休闲农业引领乡村振兴之路。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无花果你吃对了吗？营养丰富的无花果怎样吃才好吃？制成果干的无花果营养会不会流失？小时候吃的无花果干竟然是萝卜做的。无花果的食用禁忌有哪些？如何挑选优质无花果？无花果该如何存放？接下来首先进入今天的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大家好，我是凤婷。他曾经是宝马汽车销售公司的总经理助理，23岁的那一年年薪就拿到了20多万，但是他却放弃宝马厢车，回到家乡通州区火线镇东四庄村养起了猪。最初回家只是短暂的打算，但是这一回去就一直坚守到了现在。当初的养猪场已经发展成为集蔬菜种植、新品种培育、乡村文化教育、农产品网络集约式销售、残疾人公益服务等乡村产业集群。2021年，他被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北京市妇联评为北京市休闲农业十大杰出创业女庄主之一。
2: 从2014年开始，猪肉价格持续走低，饲料成本持续走高。连续2年的亏损不得不让许悦开始思考转型。他把目光转向当时比较容易上手的育肥羊养殖上，后来又发展了种植。以前的农场是低端的养殖，猪圈是简陋的塑料棚，里面都是土路，环境很差。现在的农场是养殖种植兼顾，以农业旅游为主，给小朋友做科普参观，环境也越来越美。
1: 许悦你好。
3: 主持人好。
1: 你回去之后呢，猪养得非常成功，卖得也非常成功，但是你之后又经历了一个从养猪到养羊到种菜，然后再到发展这个农业休闲旅游的这样一个过程。应该说你是一直在变，一直在折腾。那这种变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会不会觉得这条路走得特别的曲折，特别折腾，有这种感觉吗？
3: 嗯，其实这里边有主动有被动。对，从养殖到种植这块的话，其实当时也是整个大的北京这个低端产业退出，因为是出于被动，所以也当时也在思考我要不要坚持再做农业。但是就是因为我父亲对我一个影响，包括自身，我本身也是国家级的示范社，我带的100多户的农户，也是身上的这个责任，就是让我觉得我不能放弃。虽然我对种植上来讲的话真的是什么都不懂，就是一个小白，但是我觉得一个是这样的大山，对吧，然后呢就是这样的信任，包括我们这么大的这个一个大的背景，包括现在整个所有各个单位

为各个部门、各个机关，就是各个这个企事业单位都对农业的这个支持，我觉得，就算是转型，我也不会太难，因为我相信我有很多，就是真正能帮助我的人在帮助我，所以那个时候，

0: 被面临整个这个行业的一个洗牌和刷新。对，
1: 转型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压力大吗？
0: 转型的时候，其实做决策的时候没有什么压力，因为还是心里边还是挺稳当的。但是转型以后，真的是，我是19年底转型的，然后呢，19年底正好是疫情嘛，然后就是这3年吧，其实给予我了也有不少的一个影响。但是我觉得在这3年过程当中，其实有压力肯定是有的，因为从最初的一个，你想我连种植都不太懂的，到怎么是从你怎么生产、怎么种植、怎么排产、怎么管理，在你怎么去提升，对吧？然后到现在的你怎么去搞这个文旅结合，其实这个过程很艰难的，我也极度挺崩溃的，因为当时觉得自己每天晚上就是很辛苦、很累的时候，自己也会。就是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也会发个朋友圈，然后仅自己可看，因为也想记录一下当时的一个心情，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不想给亲人家人很多的压力，然后自己也有一个出口，因为当时就觉得我身上的责任很大，它不是说我一个家庭了，它是很多人都在，跟我一起努力去创业，然后努力去挣钱。那么，如果我连方向都没有了，或者我连自己养活自己这个团队都没有这个能力的情况下，其实，我怎么去带动别人？那个时候其实压力还是挺大的。
1: 你会在微信里面发状态的时候，仅自己可见的时候，会写些什么呢？
0: 还是会写一些就是负面的情绪。
1: 有没有那种就是算了，不干了，就是那种彻底躺平的那种时候有吗？
0: 我给你讲一个状态吧，就是我们所有农业人，其实我现在你要说让我最佩服的行业，我觉得就是农业，就是农业人，我觉得最伟大的人，也是让我觉得最佩服的人。为什么？就是我跟你分享一个我同行的朋友圈，他是一个这个种植这个樱桃的，他的樱桃刚刚成熟的，第1周结束，然后我们就。这个我们通州这块就有一个冰雹，就很严重，他就卖了1周的樱桃，结果这个一夜之间樱桃全部都被打下来了，而且不光当这一季的樱桃被打了，整个树的受损面积都特别的大。然后呢，他晚上的时候在冰雹里，自己站在冰雹里对着这个整片的这个果树，他发了一个朋友圈，他说感谢老天。又让我在最忙的时候休息了。
1: 这
0: 这个
1: 说的人
0: 相信，
1: 都想流眼泪了，他，
0: 对，就是这么心疼我，每年都让我在我最忙的时候让我休息了。然后呢，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就想安慰他，我不知道怎么说，我又看到他发了一个朋友圈，他说：“撸起袖子加油干，重新出发，明年再来。”然后我当时我自己都绷不住了，我就觉得。什么样的一个动力，什么样的一个心情下发出这样的朋友圈？然后其实我自己也是，我们做农业的就怕什么呢？大家可能说刮大风了、下大雪了、下大雨了，就把自己千万要注意人身安全，把自己关在家里边，能尽量不出房间不出房间。可是我们每个人的心都是在提溜着的，因为就怕大风、大雨、大雪。对我们农业来讲的话，真的影响很大很大。但是您会发现，所有的农业人，就是灾害过后，都会在给自己建立这个信心，坚固信心，再继续努力，撸起袖子加油干。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所以我真的觉得，

0: 可能也不是我们能够体会的。
1: 是，
0: 嗯。
1: 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执着，为什么始终坚持去做的，我觉得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
0: 嗯，具体是怎么带动他们一起，做农业呢？
1: 我们现在的话呢，就是合作社这块呢有
0: 嗯，
1: 资金入股的，
0: 嗯，
1: 然后呢也有这个，就是我们溯源交易的，
0: 嗯，
1: 就大家会把自己园区自己，就是种植的这些产品卖给我们，然后呢，我们会按照我们的这个进行这个检测，因为农业局也好，然后包括那个林业局也好，现在都会给一些园区这个做一些这个检测设备，我们就一些快检设备，
0: 嗯。
1: 只要它符合我们这个产品标准的无公害级别的呀、绿色级别、有机级别的呀这些产品，我们都会按这个订单农业去进行给他们排查，进行去收购。所以现在的话呢，就是农户的话呢，有地的，有产出的，跟我们做这个交易；然后没有的话呢，我们会保留一些社员，他进行出资，然后进行这个，我们会进行分配。对，
0: 然
1: 然后
0: 后。
1: 我们现在还会解决一些劳动力，像我们现在我们大部分80%都是本地的农民，本地的就是员工，然后呢，还有平时还有一些就是临时性的用工。所以也都会考，基本上都会考虑我们当地的农户，对。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4: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部之乡夏邑。
5: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6: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7: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8: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9: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8: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0: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1: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0: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0: 2020年，许悦整合资源，打造了慢时光境农业休闲旅游品牌，以有机果蔬种植、农业休闲、农业共享，打造独具特色的农业休闲园区、农业共享园区。农业休闲旅游带来游客，带动所在村内民宿的发展，发展特色民宿私家小厨，女主人成为民宿管家或服务人员，探索出一条休闲农业引领乡村振兴之路。
1: 就是我们的农场的，大家从一进门就能看到一只大大的蜗牛。为什么是小蜗牛呢？小蜗牛它本身也就慢，

0: 其实，自从我有了孩子以后，我都
1: 嗯。
0: 会一直在催他，就是不停的催，觉得他做什么都慢，但是放下来才会觉得，就是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忽略了很多，
1: 嗯。
0: 就是我们这个农场它就是打造了一个亲子的农场，就希望呢，家长带着孩子来这儿的时候呢，你要从一个孩子的视角去看待整个世界，
1: 嗯。
0: 看待这个农场，看待我们的一个亲子时光，就当你慢下来的时候，花开都有声音。风都会有带它的这种香味儿，就是你当你慢下来，你会发现其实孩子的视角它有很多的美。我也是十大北京市的这个休闲农业十大女庄主之一，
1: 嗯。
0: 就是一些专家知识帮助我们打造了十个净。这十个净呢，就是你在不同的环境下，你体验不同的小蜗牛，它可能是勇敢的，它可能是勤劳的，它可能是这博学的。
1: 嗯，
0: 就是让他在不同的境都能够让这些孩子们充分能够感受到什么呢？尊重，然后成就，知识，然后呢，又能让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跟家人、跟孩子更亲切、更亲密，然后呢，又让孩子能够从我们这儿学习到很多的农业上的知识，
1: 嗯，嗯，嗯。
0: 能够让他们觉得说，哎，我不光是在做农业，我不光在体验农业，我还能够在这儿学习到很多的文化，是吧？还有
1: 嗯，
0: 很体验到很多很多的这个中国的
1: 学到
0: 很多
1: 很
0: 的
1: 多，
0: 农业的文这
1: 对，
0: 个历史。我
1: 嗯，
0: 觉得那这些就是我们能传递的，作为农业人来讲，作为新农人来讲，我想传递给大家的。
1: 嗯，
0: 所以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到我们慢时光境
1: 嗯，
0: 体验不一样的这样的农业，嗯。
1: 实际传递的效果怎么样？到那儿去的这些游客，他们都是些什么样的反馈？
0: 我们真正就是接待的都是亲子的家庭，
1: 嗯，
0: 有一个小朋友吧，就是他就其实我觉得，他讲的就特别好。他说我每天都想去农场，因为那里有我惦记的。他惦记的可能就是他自己的小鸡，对吧？他惦记的就是小鸡下的蛋，然后他惦记的他承包的这块私家菜园，他惦记的就是自己的那个小菜长得怎么样了。但是呢，他跟爸爸妈妈说，这个是我来种的，我养的。然后呢，我在那里，就是我是最棒的。然后呢，我希望爸爸妈妈每天不要带我去这个游乐场了。我想为你们去种菜，让你们吃到我亲手种的菜。其实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家长来讲的话，来这儿，孩子又能够很，就是有这种担当，然后孩子又很开心，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要打造的这么一个大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想要呈现的一个效果。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4: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5: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6: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湛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7: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8: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9: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10: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8: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11: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2: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3: 他们 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 通过做慢时光镜，你有一种什么样的体会或者启发没有？我们天天说做农业，你是新农人啊，我们回乡是为了做农业。那么到底什么是农业？我们这些新农人应该怎么样去把传统农业赋予新的内涵？
0: 其实农业吧，其实对于我来理解的话呢，现在的农业它已经区别于传统农业了。
1: 嗯，
0: 北京的农业它应该也要，因为在这个寸土寸金的地儿，它一定是给大家传达农业这个休闲旅游农业文化这个领域的一些内容的。
1: 嗯，
0: 因为在北京做农业，我觉得它不光是在做农业产品，它更多做的是农业的服务产品。
1: 嗯，
0: 其实文旅嘛，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我现在的想法，就是我们在做的就是让大家在文化上更多的认识农业，就是给它提升一个档次，就是它不光是在做农业，你其实中国的农业传统很多很多的历史，包括我们现在园区到处都能看到很多的农业谚语，这都是我们老一辈就是真的是靠真正的这个在农事的体验的种植的
1: 实践当中，对
0: 对，实践当中总结出来的。
1: 嗯，
0: 那是什么？那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我们的精髓。
1: 嗯，对，
0: 我们现在渐渐的忘了，我们现在不知道了，那么我们靠什么来给他继续让大家了解，让大家认识我们有这么多经典的中国文化传统文化。
1: 嗯，
0: 那么是需要我们这样的人去传达的。
1: 非常的了不起啊，其实真的是这样，只有在不断的实践当中，我们才能够越来越懂得农业到底是什么，也能够越来越意识到我们肩上到底担负的是怎样的责任啊。我觉得这个在许悦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一个体现啊。许悦呢，我觉得特别像一个魔术师。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好像有魔法一样，比如说他能把一把小小的笤帚啊玩出花样，然后也能够带动周边的这个农民群众一起发家致富。
0: 您这个对我太认可了，我觉得我还就是一个孩子的妈妈。是这样的，那个就是手边笤帚，确实是我们在2021年已经申请了通州区的这个第四代的非遗。这个笤帚的话呢，其实当时最早的时候把它用来这个，因为当时转型的时候考虑到了，我们很多养殖户，他其实不光是他这一代搞养殖，他的父一辈甚至爷一辈，他都在做养殖的。那么腾退以后，大家面临到的就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就业的问题。你想，就是一直可能大家也没有什么学历，也没有什么能力，那一些单位肯定也不会首选。那么他们也是习惯这种的自由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时间了，他也不愿意去工作。所以当时就我们也是特意跟我拜师学艺吧，然后学到了这么一手边条说一个技艺，也经过我们的这个老师的就是学习啊研究啊，把它发展到现在了30多个品。那么这个呢就正好呢跟我们现在结合就是我们村的一个发展相关了。那我们就把这个这个原来这个手边笤帚的这个，它用的是高粱秸秆和高粱糜子做的。我们就把它那个杆儿啊变成了玉米秸秆。那这样的话呢，也就是回到了我父亲那个初心，就把玉米秸秆充分利用了。我们现在把玉米，把它进行了鲜食玉米销售、加工玉米销售，以及我们整个活动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延伸的产业链。那么我们把秸秆的话呢，就让当地的村民带动他们， 然后呢收集这个秸秆，然后进行这个手编编织，然后呢不光是让他们编完编好了之后去销售，还有呢就能带到我们农场，让来前来体验这个农业乐趣的这些我们的游客到我们这儿来学习这个非遗的这样的一个技艺。
1: 嗯，
0: 我觉得对于我们农场的话呢，不光是我们一个农业的废物利用，更多的是从我们整个这个非遗的文化的领域上又得到了一个升华。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虽然是一个小小的笤帚，但是真的承载了很多人的一个就业的一个这么样的一个
1: 是的一个小小的笤帚啊，蕴含着大大的能量。首先许悦利用笤帚给很多人啊，尤其是我这个咱们提到的这个残疾人提供了一个就业的机会，一个增收的机会啊，然后再一个就是让我们了解我们中国的这种传统的技艺。
0: 对，您也可以到我们园区来体验，就是45分钟，您自己也可以编出这么一把笤帚来，
1: 是吗？可以吗？
0: 真的，可以的。
1: 这个
0: 锅刷，嗯，对，我们老师也都是经常会授课的，会给您教的很好的，但是如果说能把它作为这种精美的工艺品去销售，那肯定还是要有这个匠人的这种精神的。
1: 嗯，是，你看，其实这就是许悦的热心做公益的一面啊。我还了解到你是30个孩子的妈妈。
0: 嗯，是。
1: 这是怎么回事？
0: 是我们的这是我们的30个这个残疾人。对，我也是带领了30个残疾人，然后带他们一块儿去就业。对，
1: 所以
0: 就是有的人比我岁数都大，但是他们大部分都是智障的残疾人。
1: 嗯，
0: 其实我也在有半年的时间在思考这个事儿，因为说实话，毕竟的话，我接触到智障的孩子，其实当时也有一点害怕的，但是我还是决定做了，因为我觉得我看到他们的时候，我觉得他们也真的，我感觉眼睛里的那种渴望是需要我的。
1: 嗯，
0: 所以后来就带着大家一起做了一个我们的这个残疾人的一个这个温馨家园。对，带他们一起创业，一起打造了一个新的大家庭。
1: 那如果时光倒流回到当初，你还会做一样的选择吗？
0: 如果是回到当时，我也是这样想的，就是因为对于我来讲的话，无论我做的好与坏，家庭是对于我来讲是最重要的。我今天还在跟我们的伙伴一块分享，我说我现在不知道做什么行业能够有那么多人给予你关注和支持。那比如说像今天您来采访我，比如说我做其他行业，您不可能，就是我根本就不会有这样的高度和机会接受您的采访，对吧？然后呢也不会有那么多人，你看我们做农业，税务是免税的，我们林业局、文旅局，然后我们的妇联、科协，然后呢现在我们的民政残联，对于我们都有很多的人才上的、技术上的、
1: 资金上的、
0: 资金上的支持。对，就是包括方方面面的这些宣传，对于我的宣传，对于我的这个专家上边的一些支持和指导，都是整个政府给予的，都是各个部门给予的，没有人向我索取。那么做什么行业能有这么多人去支持你？包括在打造火线菜园这个品，这一个窗口去为你们农民去打造品牌，我就觉得这是我父一辈人他们根本就没有的机会。对于我来讲的话，现在我做农业，我觉得是一个好的时代，还帮助那么多的农户，跟我们父亲一样的这样的农户，我觉得我的人生很有成就感。
1: 是的，许悦刚才说的特别好，我们现在农业的大环境好，我们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从华灯璀璨的城市到淳朴宁静的农村，从两点一线的上班族到带领农户致富的理事长、农庄主，变化的不仅仅是职业身份，更多的是社会责任。人们经常说初心易得，始终难守，但是许悦却用十几年的行动向我们诠释了什么是初心不改，砥砺前行。而如今政策让创业创新的土壤越来越肥沃了，我们更加有理由相信，以许悦为代表的这群耕耘者们一定会让脚下的土地开出更加绚丽的花朵。
13: 今天我们也再次感谢许悦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你分享了精彩的故事。
0: 啊，谢谢主持人，谢谢。
13: 谢谢许悦。
3: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13: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凤婷。无花果这款被誉为神秘果实的美味，在近些年来越来越受到营养学家和美食家的关注。它的美味与营养价值并存，让人纷纷将其纳入日常饮食。那今天我们将带领大家深入了解无花果的营养价值，感受这款水果的魅力。我们将要连线的专家是天津市农业科学院现代都市农业研究所研究员马红英。马老师您好。
1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3: 无花果有一个别称，那就是长在树上的糖包子。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名字呢？因为无花果的外形长得有点像窝窝头或者包子，而且无花果的含糖量较高。无花果内部还有许多的细丝和小籽，小籽呢非常的像白糖，所以就把无花果叫做糖包子。我们知道硒元素具有抗氧化的作用，经常食用富含硒的食物呢，可以延缓衰老，还能提高机体的免疫力。那日常饮食中富硒食物并不多，通常在水产品坚果当中含量相对丰富，水果中硒含量高的那就屈指可数了。马老师，无花果当中硒元素的含量高吗？
14: 是这样，无花果呢，这个钙、钾、硒元素含量都是非常高的。研究发现呢，无花果中呢含有大量的无花果多糖，还有环酮类的化合物，具有一定的抗肿瘤和提高免疫力的效果。而黄酮类的物质呢，还能帮助抗氧化、抗炎，提高呢身体细胞对抗氧化呀和衰老的能力，降低身体发生炎症反应的风险。无花果的营养呢非常丰富，但因其这个时令性啊比较强，且不宜长时间的进行储存。为了延长这个享受无花果的时间呢，人们通常呢把它做成像无花果干呢、无花果酱这样的加工的食品。
13: 那么做成这个无花果干的话，会不会糖分爆表，营养流失，会不会存在这样的一些情况？
14: 无花果果实中呢具有丰富的营养成分，而且呢是适合加工的果品。制成无花果干之后呢，口感呢会更加的香甜，含糖量呢也会增加一些，其中呢能达到呢52%-75%。但是其中所含的像钙呀、镁、铁、锌等矿物的这个营养物质呢，依然是保留的。像氨基酸呐、黄酮类的等生物活性物质呢，也不会随着烘烤等温度变化，并不会因为这个加工的工序啊而发生分解或转化。
13: 那无花果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它的这个营养价值还有哪些呢？
14: 无花果呢，除了我们刚才说的一些食用价值呢，其实无花果呢还存在着像药用价值。无论无花果的这个性味甘，然后性凉，归肺、胃、大肠经，有清热生津、健脾开胃、解毒消肿的作用。像咽喉肿痛啊、燥咳啊、声音嘶哑呀、乳汁稀少啊、肠热便秘、食欲不振、消化不良、泻和痢疾，还有臃肿啊和癣疾啊，都可以食用无花果呢进行这个病情的缓解。无花果呢可用作食物性呢，就是清泻剂，治疗便秘。另外它的营养价值这块呢，无花果呢营养价值比较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膳食纤维、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脂肪酸等营养成分，尤以这个钙、镁、饱和脂肪酸的含量比较高。在经济价值这块呢，无花果的果期呢也是相当长的， 几乎从6月份到10月份呢都能吃到无花果，每年也5个多月的收获期，新鲜的果实呢陆续不断的供

0: 应市场，又适合呢陆续加工成的不同的加工产品，不需要呢堆积储存。两种呢单果重呢一般在50到100克左右，较大的果呢可以达到150克以上。鲜食加工兼用，对发展我们这个乡镇企业呢是十分有利的。在生态价值这块呢，无花果呢果树呢可以作为一种绿化观赏之用，它的树势比较优雅，是庭院呢、公园呢这个观赏树木之一。在吸尘这个防噪这块，无花果的叶片大，呈这个掌状裂叶，叶片呢比较粗糙，表面具有良好的吸尘效果，如与其他植物呢配置搭配种植呢，还可以形成良好的防噪的生屏障。抵抗污染这块呢，无花果果树呢能抵抗一些一般植物不能忍受的有毒气体和大气污染，是化工污染区绿化的一个非常好的树种的选择。在防风固沙这块，无花果呢适应性强，抗风、耐旱、耐盐碱，在沿海地区栽植，既可以起到防风固沙，还可以起到绿化沙滩的这种效果吧。
1: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2: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3: 营养丰富的无花果怎么吃才好？吃成果干的无花果营养会不会流失？小时候吃的无花果干竟然是萝卜做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节目呢，我们聊的是无花果。我们连线的专家是天津市农科院现代都市研究所研究员马红英。马老师，营养丰富的无花果可以怎么吃呢？鲜食啊、榨汁啊，还是我们制作成果干吃更好呢？
0: 这样，既然摘下来的无花果呢用清水清洗干净呢，把绿色的果皮呢剥掉，直接食用果皮里面的红色的果肉呢，这是最好的一种水果中的佳品吧。其次呢，也可以把它洗干净，然后剥皮放入盆中捣烂啊，然后加上适量的像冰糖这样，再加入锅中呢，然后做成果酱，放凉以后进行食用。再有无花果呢还有一些别的食用方法，像是有可以把无花果呢就是洗干净以后把皮扒下来，然后可以生吃，或是把它做成无花果果干、蜜饯什么的。第二种呢还可以把它炖着吃，有一些像无花果的猪蹄这样的这个菜肴，还可以做成无花果这个鸡汤，无花果也可以做成粥，做成这个鲜汤进行食用。再有呢无花果这个果汤，无花果呢由于树叶呢比较厚浓绿，所开的花呢却很小，经常呢被枝叶遮盖，常常是果子露出来以后呢花已脱落，所以呢叫它不花而实的无花果。另外呢还有做成无花果的糖水，像无花果呢可以加冰糖炖做成糖水，色泽呢比较艳丽，具有美容和养颜的作用。无花果像瘦肉汤呢，味道呢也比较甘美的，加上一些像蜜枣啊、南北杏一起煲汤，这种熬制出来的好的一种靓汤吧，具有促进食欲、镇咳止痰的作用，非常适合像我们这个春季这种忽冷忽热呀、潮湿多雨的季节进行食用，具有清甜润肺、清热消肿的功效。
3: 那无花果的营养丰富，但是水果都有一些时令性哈，是不容易长时间去储存的，所以我们就来做成了无花果干。但是也有人担心，就是说制成果干的这个无花果它的营养会不会因此而流失？
0: 是这样，无花果干呢具有无花果完整的外形，因为原本含糖量就高呢，制成果干后呢味道呢会更加显得甜腻，肉质的咀嚼感呢也很强，加上无花果呢干当中的这个小芝麻粒般的那个无花果的果实呢带来的松脆啊，嚼起来咯吱咯吱的这种感觉呢，因此呢无论是味道啊还口感上呢都相当的惹人的喜爱。但是还是有人担心啊，制成果干以后的无花果呢会不会只剩下好吃了，营养全部流失了。其实完全不必担心，一方面呢新鲜的无花果中的一些水溶性的营养成分，像这个维生素 C、 B 族的维生素的含量呢其实并不突出。另外呢，无花果当中呢具有优势的营养素呢，像这个糖分、膳食纤维、钙钾和硒等呢，并不会因为制成干以后呢太多的损失。所以说呢，水果干呢保留了所有的矿物的成分，虽然制成了水果干，维生素的会损失，但这个钾、镁、铁等矿物质的营养成分呢不会损失，还因为呢水分散失而浓缩了，含量呢比鲜水果更高。各种水果干呢都是钾元素的很好的来源，适当的食用水果干呢对我们身体还是非常有好处的。
3: 嗯，说到这儿就想起那小的时候啊，可能我们80后90后有这个记忆，就小的时候有一种零食叫无花果干，它是包在那种半透明的白色的小塑料袋里哈，然后呢细细的长长的，然后外面裹着一层这像这个白色的面粉状的这个东西啊，吃完呢这个嘴巴上还会沾着这种白色的粉末，是酸酸甜甜的口感，其实还挺好吃的，但其实吃起来和我们这种真实的鲜果的味道差别还是很大的。那他那个无花果干是真的用无花果做的吗？马老师，
0: 按照主持人这样的形容呢，我猜想你们小时候吃的这种无花果干或叫无花果丝的呢，很可能呢就是一种加工的产品，它呢有的是基础成分呢其实是白色的萝卜丝。事实上呢，其实在我们美食界呢还有不少的类似的误导的名称，让大家呢猜不到原材料它是什么。比如我们说的蟹肉棒，其实并不是由蟹肉做成的，而是由鱼肉做成的。再比如我们所说的这个松露巧克力，其实并不含松露成分，只不过是它形状呢长得像松露而得名。事实上呢，靠糖盐调味萝卜伪装的无花果干丝不同的呢，真正的无花果干呢是由真的无花果风干后得到的，它带着蜜糖的芬芳和水果的干裂，能瞬间呢将你的舌尖抚过，用温柔和甜蜜呢给人带来很多的那个食物的这种幸福感。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2: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3: 无花果的食用禁忌有哪些？如何挑选优质无花果？无花果该怎样存放？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节目呢，我们聊的是无花果。我们连线的专家是天津市农科院现代都市研究所研究员马红英。我们都知道任何的食物任何的美食哈，它除了能够满足我们的味蕾啊，还有一些营养价值，但其实它在吃的方面都有一些禁忌啊，比如说哪些人群不能吃，比如说和哪些食物搭配在一起不可以。那无花果有没有一些这方面的禁忌呢？
0: 是这样的，主持人，无花果呢可以说它是营养丰富的水果，富含多种氨基酸、维生素、糖类以及微量元素，可以有效的满足人体所需的营养。然而呢，尽管无花果呢有诸多的好处，但也有一些人呢是不建议过量食用无花果的。吃无花果的时候呢，我感觉有以下的几点禁忌呢需要大家注意。一呢，是对无花果过敏的人群呢不适宜食用，可能会引起一些不适的过敏反应。第二呢，是无花果中呢含有较多的钾和果糖，肾功能不好的人或是糖尿病的人群呢需要谨慎食用。第三一点呢，就是无花果呢还含有一些粘液的这个物质，易引起消化不良啊、肠胃不适啊，尤其有12指肠溃疡或是胃溃疡的这个消费者呢，我建议呢就是不建议过多的食用这个无花果。另外在第四点，就是部分无花果的品种呢要避免食用未成熟的果实，因为未成熟的果实呢含有大量的酶类的物质，容易引起口腔溃疡这些反应。第五一点呢，就是无花果的产品呢如果未经加工就直接食用呢，也存在一些像卫生安全问题啊，易导致细菌感染等。比如说像您刚才说的，从树上摘下来有的消费者就直接使用， 从卫生的角度讲呢，这是我们不提倡的。总结来说呢，就是熏芽无花果呢，口感呢鲜美，但并非所有人呢都非常适合食用的。对于易过敏的、消化系统有问题的一些不健康的消费者呢，或者不经常吃甜食的人群，也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呢进行判断是否适合食用。同时在购买无花果产品时呢，要注意选择正规渠道销售的，避免吃到呢不彻底清洗或是加工不当的一些食品。
3: 那我们去超市买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样挑选优质的无花果呢？
0: 是这样，主持人，由于无花果的保鲜期呢非常短，我们平时呢在购买的时候呢一定要多留意以下几点。一呢是要根据无花果的品种，尤其是熟果这个果皮的颜色来判断，果实表面呢有龟裂纹的呢一般呢为九成熟，口感是最好的，右手轻轻捏一下果实呢稍软的为佳，过软的话呢就不容易存放，容易发生变质，若有手感感到很硬，很可能还没有熟透，吃了呢可能会发生像嘴麻呢这种轻微的过敏的反应。第二呢就是看无花果的果实是否饱满，果实饱满代表着发育的就非常好，因此呢可以挑选饱满度好的、外观更好的、表皮没有损伤的无花果呢就是最好的了。第三一点呢就是要买这个无花果的果木小一些的，果木小的话呢下雨时呢雨水不容易溅进去，像小蚂蚁啊这样的昆虫呢也相对不容易爬进去。第四呢是闻一下无花果的味道，就凑近果木的位置呢有没有出现异味，有没有像酒糟味呢？如果出现像酒味的，这样表明着无花果呢有点熟过头了，我们就是不建议再购买食用。第五一点呢，就是一次性呢建议不要购买太多，如果需要在家中储存呢，建议将无花果呢平铺在盘子或是保鲜盒当中，以避免相互的挤压呀，产生这个伤害，并用那个保鲜膜呢覆盖，放在保鲜的这个冷藏中呢进行储存。
3: 如果说我们一次性买的量吃不完，然后本身这个水果呢它又软软的，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储存呢？怎么样去存放呢？
0: 好，无花果的最佳的储存的温度呢是0-20摄氏度之间，所以呢可以从无花果放在阴凉的地方保存，也可以将无花果呢放进冰箱里保存。在冰箱保存之前呢，最好就是不要清洗这个无花果，直接把无花果表面的杂质去除以后呢，直接放在冰箱里就行了。
3: 还有一个问题，马老师，就是我们很多人会喜欢用植物的啊这种汁液呀，这种果水呀来护肤啊，比如说芦荟啊，就是很护肤的一个很好的产品。对于无花果来说，它的这个汁液看着像牛奶好多人就觉得可能会有一种美白的效果，于是就拿它来这个涂抹皮肤还会用这个无花果的叶子煮水来泡手泡脚，但是其实恰恰相反，起到了一些相反的效果，甚至是损伤了皮肤。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它的其中含有一些什么样的元素对我们的皮肤是有害的呢？
0: 是这样的，主持人，因为无花果呢叶子当中呢其实含有不少的光敏的物质，接触皮肤后呢再经过太阳的照射呢，皮肤会容易起这个红疹、水泡啊、变黑啊这些现象。除了不建议用无花果汁液、无花果叶来护肤的话呢，在采摘无花果的时候呢，我们也建议大家呢戴个手套，尽可能的降低这个风险的发生。
3: 我们最后再来了解一下，就是无花果的加工产品有哪些，它的市场前景又如何？
0: 是这样，主持人，无花果呢除鲜食药用外呢，还可以加工做成果干、果脯、果酱、果汁、果茶、果酒、罐头、果粉、蜜饯、糖浆等系列的饮料啊什么这样的一系列的加工产品。无花果干呢无任何化学的添加物，味道呢也比较浓厚甘甜。无花果汁呢饮料具有独特的清香味，生津止渴，老幼皆宜，是无公害的绿色的食品，被誉为21世纪呢人类健康的守护神。可以说呢无花果的经济价值呢较高，我国国内外呢都十分重视这个无花果的这个研究和开发工作，其系列产品呢也是可以说是身价倍增吧。无花果呢作为一个快速发展的行业呢，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和发展空间。一方面呢无花果的生产和销售的链条比较长，有一定的发展潜力，但同时呢也面临着一些挑战。无花果种植的和加工的技术呢相对的比较成熟， 进入的门槛较低，这使得市场上的竞

0: 争呢，逐渐的非常激烈。知名的这个品牌啊和具有竞争力的企业呀、啊，在市场上占据了较大的份额，但市场呢仍存在着这个发展的潜力。在新进入的一些企业呢，实际上还是有机会获得一定的市场份额的。
1: 好的，那么今天关于无花果呀，我们了解了非常多啊，也再次感谢马老师的介绍。就像马老师所说的那样，无论是无花果的它本身的这种独特的特性，还是对于人类的贡献，都值得我们继续去探索、去珍视。好的，感谢马老师。
0: 好的，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听众朋友们。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生活小窍门，
4: 生活小窍门。今天呢，为您介绍土豆削皮后如何保存。土豆是日常生活中的常用菜，做法多样，很多人都喜欢吃。经常做菜的人都知道，削了皮的土豆保存时间非常，过不了多久就会氧化发黑，看起来就跟变质了一样。削了皮的土豆要想长久保存，根本上是要隔绝与空气的接触。那大家可以试试这样几个方法。第一个就是用水浸泡，这种方法适合任何削了皮的土豆。那需要注意的是，水一定要浸过土豆，完全淹没，不然露在外面的部位依然会发黑。第二个就是用保鲜袋保鲜膜包裹，保鲜袋保鲜膜将土豆包裹严实，一样可以起到减缓氧化发黑的情况发生。将包裹严实的土豆放入密封容器内保存，置于冰箱中，可以延长两三天的保存时间。第三个方法就是煮熟速冻，将削了皮的土豆煮熟后放入冷冻中保存，可以保存很长时间，想吃的时候直接拿出来化冻即可，而且不会影响土豆本身的口感和味道。第四个方法是二度削皮，削了皮的土豆会因为氧化而发黑，但这并不是变质，还是可以吃的，只是样子看起来让人感觉像变质了一样。那只需要将表面一层黑色再次削掉即可食用。
5: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6: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5: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6: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说起水产养殖，很多人的印象还停留在凭经验靠天吃饭的传统模式，鱼塘大海里的鱼虾游来游去，数量摸不准，长势估不清，投料却

0: 全靠感觉，收成全凭运气，这曾是无数养殖户长期面临的养殖难题。但如今传统渔业正在迎来一场深刻的科技变革，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智能监测设备不断落地涉水场景，智慧渔业打破了水下养殖的信息壁垒，让看不见、数不准、算不清的水下养殖变得可监测、可预判、可精准管控。从池塘养殖到深远海渔场，从智能鼠鱼、精准投喂到良种培育、生态养护， AI 技术正在全方位赋能我国水产养殖业转型升级。小小的水下智能科技不仅破解了养殖户的生产痛点，筑牢百姓舌尖上的水产品安全，更守护着海洋生态资源，夯实我国蓝色粮仓根基。智慧渔业目前落地应用进展如何？ AI 技术如何反向助力水产育种，补齐种业芯片短板呢？面对气候变化、海水升温等生态挑战，我们又有哪些科技手段守护渔业安全呢？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陆飞、韩晓专访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副所长荣晓军，一起解锁新时代智慧渔业的创新密码。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陆飞。
2: 我是韩晓。
1: 韩晓啊，最近一段时间，多款农业人工智能大模型接连亮相，也就是大家常听到的智慧农业。我们俩呢，在前面的节目里也讲了地上跑的无人农机，还有天上飞的植保无人机。
2: 哎，那今天我们要聚焦哪里呢？
1: 今天啊，我们把视线从陆地转向水里。
2: 智慧渔业，哎呀，这就是另外一番挑战了。
1: 太对了，这个陆地作业呀，咱们可以说是一目了然。可是这个鱼虾呀，在养殖池里还好说哈，虽然说是不好数数吧，但至少能看见。在池塘里养的话呢，你站在岸上啊，里面啥情况其实是根本看不见的嘛。
2: 是呀，你说它这个鱼哈，鱼也不是农作物啊，就那么静静地站在那儿，它还在水里游来游去的，互相扎堆，互相遮挡。你要是想清楚地知道这池塘里到底有多少条鱼，每条鱼的长势又怎么样，那你除非把这个鱼都捞出来嘛，不然根本就不可能看清楚的嘛。
1: 对，全捞出来挨个数。所以这一直是行业里的老大难。可能啊，正是因为痛点够痛。前不久落下帷幕的2026雄安智慧农业创新大赛就专门开设了鱼群智能检测赛道，专攻水下看不见数不准的难题。
2: 哎，这下好了，就有智能装备来帮忙了哈。
1: 哎，
2: 那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的荣晓军副所长，请他来给咱们讲讲 AI 怎么帮我们养鱼。荣老师你好。
3: 大家好，我是黄海水产研究所的荣晓军。
1: 哎，荣老师，对于普通的养殖户来说，AI 到底能解决什么养殖难题呢？
3: 就是我们这个传统方式下呀，老百姓呢，他养殖的时候存在一个记不清的一个问题，就是算不清，一笔糊涂账。你比如说你要到哪个养殖池，你问他们，哎，说你现在这池塘多少鱼啊，他大部分是估算的。很多用户只有在比如说我在清塘把这个塘的鱼都清出来，或者我这个池子的鱼都卖的时候才能够知道。那么中间呢，你看我们在管理过程中，到底我们在养殖的过程中死亡了多少啊，包括可能是不是可能还有一些逃逸的一些个体，因为我们可能换水啊，都不掌握，那么就是有一个记不清的糊涂账的问题。那么 AI 智能鼠鱼

0: 后呢，到底这个鱼生长得怎么样，对吧？我们投喂的饲料，它到底吃了以后能够长多重？那我们平常的话，我们是一般都是过或者半个月啊，或者一个月，用捞的方法捞一网啊来称几尾，然后我们大致来估算一下，然后再算算我们这个整个面积多少，以同样的面积来估算，大概我们应该这个增重是多少。但其实呢，我们有的时候如果是抽的鱼呢，如果正好碰上这个鱼个体比较大，可能会存在误差比较大的这种情况，会导致呢我们在养殖管理过程中，比如说我们想调整一下饲料的投喂量啊，这种依据就没有那么精确啊。那所以我们 AI 技术就是属于的这个同时呢，就它有一些模型可以进行估算，就估算我们在生长过程中到底是生长快了还是慢了，还可以给出我们，比如说这个池子大概多重的鱼有多少条啊，那让我们养殖户呢就会知道它的生长动态情况。因为它可以随时的计量数量和重量嘛。那么，比如说有些死亡了，或者有些个室减少了，或者我们现在的这个鱼群的状态呢，也可以给出一些投喂的建议啊，并且呢，比如说我们有些鱼呢，有30%已经达到上品规格了，我们是不是？
1: 哦，先给它卖出去哈。
0: 哎，对对对对，是这样。也就是说，不会等到我们可能养了半天，到最后再卖。那比如说，那有些养殖户中间可能在最后卖的时候，可能遇到一些自然灾害啊，或者那可能就全盘损失了。如果我们有这个智能技术的话，比如有一些30%达到商品规格了，可以卖一部分，这样我们可以精准的做出研判，能够提前出鱼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难题呢，就是我们刚才说了，无论是技术也好，还是中间的过程，知道它的生长状态，我们都要把鱼捞出来，对吧？然后过秤。有的是放回去，有的不放回去。如果放回去的话，这个过程呢，一些鱼呢体表有可能会受到损伤。那么这些鱼呢，一是可能会发病，就是不发病，免疫力会低，那么有可能会后期会死亡。那么我们这个 AI 技术呢，它是非接触式的，那么鱼群呢，就是在活体情况下可以完成这种计数和识别和可以计重，所以说是零应急。所以说它在这个应该说是记不清、算不准。还有就是避免应急方面，应该都有很好的这种应用，可以解决我们这些传统的这种难题啊。
1: 哎，那 AI 是怎么能做到我都知道这个池子有多少条那么准确的数呢？
0: 它这样，它这个 AI 的话，就是我们目前应用比较广的，就是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你像我们这种像青岛哈、山东他们养殖公船这种模式呢，因为它是整个全程的水质啊，包括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好。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陆基工厂化循环水养殖，它的水呢，因为是通过这种处理以后相对比较清洁，所以呢，它在水下的摄像头能够比较清晰的，能够对这个鱼的状态啊，包括个数进行计数。它计数的原理呢，它有两个啊，一个呢，它是通过，因为有的是在顶上有个摄像头，它就会从顶部上对整个鱼群大概有多少，它有一个算法，然后在底部呢，它通过这种游动的随机的数据，两个数据进行校正。然后来进行整个鱼群的计数，这是一个方式。还有一种方式呢，它是通过这种声学的方式啊，它可能一个声学信号出去，然后再通过声波反射回来的信号来进行鱼群的数量的计数啊。这个大部分就是这种来做的。你像我们现在一些大的这种海上网箱啊，就是要结合声学的方式，因为它鱼群比较密集的情况下，光靠摄像头它数不出来。
1: 那荣老师，您觉得今年参赛的队伍他们的技术上哈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呢？
0: 本次的最大亮点呢，以前的话竞赛一般都是单向的算法，比如说我们可能就是只算淡水的是吧，或者只算含水的。这次我们把海水、淡水都综合，这是一个亮点，就是意思是说让你的设备和算法不仅仅是只能针对一种场景，而是多场景了，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在赛道里，它基本上模拟的就是陆基循环水养殖的这种真实养殖场景下来实战的。不像我们现在很多，你看我们也有一些举办的一些赛事呢，他也是说什么智慧越大，你到现场去看，他是讲它的原理，就是没有这种实际的这种实战的检验，所以我们这次亮点呢就是实战的检验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比赛的，刚才说了，不仅你要识别个数，然后还要识别它的重量，就是你要通过它的大概的面积能估算这个鱼大概有多重，要对你的计算的精度啊，也有这种要求啊，还有就是说还要知道是哪一类鱼，也就是说你的数据库里还得有知道，哎，我们平常养殖的常见的经济鱼类有哪些，它有哪些外观的特征，就是通过我们的这种视觉捕捉，然后你能够判别鱼的种类和鱼的数量，还有鱼的大小， 所以它是个综合性的啊。
1: 哦，这次赛事考察的维度就非常全面了，得全面兼顾真实的养殖环境，对吧？

0: 那在您看来，目前这些智能鱼群检测技术还存在哪些势待补齐的短板呢？
1: 目前呢，其实真正的短板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多队伍呢，就是他们真正在鱼的这种测速方面，可能这个差距呢，可能还没有那么大，但是可能在这种快速的得到结果进行算法这方面呢，他们的差别还是比较多的，就是在这种速度啊，尤其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就是说，因为我们为什么这次呢，在这个难度上。就是说，不是一种鱼哈，为什么要多种鱼呢？因为我们考虑到有的养殖户呢，为了要提高它的应对市场的能力，它可能养多种养殖对象。我们也想通过这次的比赛呢，然后来让我们这种普遍的短板，就是说我们可能只针对某一类或某一种，然后来做啊。所以我觉得，通过这次来看，大部分队伍的在这种识别方面，可能还需要再加强啊。
0: 确实是。现在不少养殖户啊，都在用立体混养的模式，就是把不同的鱼搭配在一起。
2: 哎呀，咱们中国人养什么都特别的智慧，咱们会巧妙地利用这个鱼类的习性，

0: 个产品可以解决很多用户的问题，那么它就可以能够快速的推广。我们也想就是以赛促产嘛，就是通过这种赛事，想让它能够产业化的这个程度提高的更快一些，也推动这些企业能够适应这种多模态。在生产过程中，当然也有这种，比如说三个池子，我有三种鱼，我这一个设备，比如说我测完这个，我可以把它移动到另外一个池子，可以测其他鱼，对吧？我不能就是说你只能测鲤鱼，或者只能测石斑鱼，或者只能测珍珠龙胆石斑，但是测不了龙虎杂交斑等等，就想让它把这一大类的它都能够完成。我们想通过我们比赛呢，提高一定的难度，这样的话让这些生产商，扩充他们的能力，然后把他们这些我们认为可能在产业需求上有一些短板的，把它补齐。
1: 刚刚听您介绍完，我觉得那咱现在国内水下这个鱼群 AI 检测技术，其实已经从实验室到田间了，已经开始落地推广了，对吧？
0: 对对对，是的，你像我们一些比较大的、资本比较雄厚的，他们建立的这种，循环水车间，还有我们刚才说公船，还有这种大型的现代网箱、行架式网箱，它都配备了 AI 检测技术。因为它的养殖密度一是比较大，另外它投入也比较大，它要确保它整个养殖过程中，它要知道它的数量变化，要知道它怎么样去管理，所以它的需求很迫切，所以它其实已经落地了，但是。我们为什么就是说要想通过这种赛事的规则的设定呢，让他们能够加快推广呢？就是因为一些养殖户呢，还是想着通过这种传统技术，他觉得比较省钱。那么我们如果说是让他的一个设备呢，能够多模态的运行，那哎，他觉得我这个可能相对来说成本就没那么高了。所以就是说我们已经处在从赛场到田间呢应用的一个应该说一个关键的一个过渡期吧，应该说是推广的一个阶段。
1: 而且我刚才听您讲完之后，我觉得不光是说从赛场到田间了哈，也是从养鱼池到那个海洋的大的船和那个网箱养殖了，是这意思吧？
0: 是的，是的，就是现在就是在大型的这种网箱养殖的大部分都有这种技术应用。
1: 而且我觉得它必须得有这个技术，要不然的话，比如说咱那个在青岛和日照那边不是养三文鱼嘛？是吧，在大船里养三文鱼，他要没这个技术的话，我到底有多少尾鱼？这个鱼长成什么样？这个东西是很难去估计的吧，对吧？你不可
0: 对
1: 能
0: 对
1: 每
0: 对
1: 天去捞
0: 对对。
1: 它一下子呀。
0: 是的，是的，是的，你看，这就是相当于是产业的模态倒逼了，就是说我必须要用这种技术，来进行生产的管理。但是呢，有的像您到一些养殖场，可能还看到的比较少的原因就在于，有些他没有倒逼的，他可能还没有意识到，我们看起来是投入了一笔经费去做这种可能 AI 啊这种设备啊或者这种模态，但是他其实对你的管理其实是节省经费的。我们对养殖生产来说两大投入哈，当然我们说人工因为都要有嘛，是吧？然后就是第一大投入，其实就是我们买了苗种以后呢，其实就是这个饲料了。那么这个饲料的这个量的使用，跟你生长速度，还有你的个体数量啊，还有它的大小是密切相关的。你及时掌握以后呢，及时调整，其实是节约成本的。节约成本那个钱，可能跟这个投入这个设备的钱，其实是可以抵消的。
1: 从第一开始您聊那个第一个问题，说这个咱们这个水下 AI 技术能解决什么时候，我其实就想说那个能节约饲料，就是如果这边鱼长得好的话，我可以少喂它点儿，是不是？就像您刚才说的，哎，
0: 是，
1: 发现有的鱼已经可以卖了，我就可以把它先捞出来卖掉它，减少一些密度，是不是？
0: 是，是的，因为就像您说的，你看为什么刚才我举的这几种现代化的生产模式，它必须要有呢？因为它必须要掌握，因为它的这种密度下，我如果不知道的话，我的投入成本就会很高的。我的判断，比如多喂的吃不了了，你都浪费了，对吧？那你这个量很大。它这个几万尾、几十万尾的鱼在那一个网箱里头，它如果不掌握这些信息，那就光靠每天捞几条、捞几条，它不可能实现的。
1: 咱们刚刚聊到啊，这套智慧渔业技术也应用到了深远海的养殖。那这些观测信息反过来能给伏季休渔啊、限额捕捞啊，还有海洋生态修复提供哪些科学指导呢？
0: 哦，这个也有很，应该说是很重要的参考作用啊。那你比如说，我们禁渔休渔期间的话，我说个简单的，你说，你看我们刚才说了，我们要掌握它的信息，一是要监测水面上的或者海面上的，这个要有摄像头，对吧？禁渔休渔，从管理来说的话，我们就知道，哎，有没有在这个期间有进行这种活动的，我们可以掌握，是吧？另外的话，我们通过动态的了解，因为以前我们要进行这种禁渔休渔，到底我们的成效有哪些？ 那我们一般都是要通过我们每年。

0: 地方的这种自还医院啊，包括像我们单位呢，也会承担国家的一些资源调查的项目。我们要进行一些点的长期的数量的统计，比如我们进行拖一网，然后数数数，看哪一些鱼有多少。假如说我们这些技术能够普及的话，我们可以减少我们的这种大量的普查量，可能通过我们日常的观察，比如说，哎，我们觉得哪些种类现在这个区域里大概是个多少的量，那么我们实时的就可以反馈它的变化。你比如说，我们有的地方的海洋牧场就可以实现这样的这种观测啊，所以我说，对我们生态修复也好，包括刚您说的禁鱼、休鱼，应该会更精准一些，我觉得啊。
1: 比如说，我在这有片海洋牧场，我不仅能知道我自己在这个牧场里我的鱼的状况，我捎带手把那个大自然环境里的那些野生的鱼啊什么的，这个状况也都监测了，是吧？
0: 是的，是的。你比如说，它正好有几个区域，它相对比较清澈，它能够拍到这些鱼游过来。你比如说，它现在都可以抓拍嘛？抓拍以后，比如说我的有一个数据库，就可以识别它哪一类鱼。通过这种概率的统计，也可以知道，比如说这尾鱼在这个摄像头上这一年出现了1000次，对吧？那么第二年以后，它发现出现了2000次，那我是不是可以认为它也就是数量增加了，对吧？那反而来说，本来它原来是出现2000次的，后来可能只剩下100次的。那我是不是可以有理由怀疑？再加上我们的资源调查发现，哎，这个鱼的资源量减少了，那我就说，哎，那什么原因导致它的数量可能下降了，对吧？那我们就可以要进行分析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有用的啊，可以给我们确切参考呢，应该说提供一个实时动态的一个大数据。
2: 荣老师，现在很多人哈都畅想要打造无人海上渔场，依靠这个 AI 全程监测、智能投喂、自动巡检，还能自动统计鱼群。结合现在的这个技术水平哈，您觉得距离全面落地还有多远呢？
0: 是这样的，就是您提的这个畅想，其实我们也一直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啊。其实它落地呢，难度从目前我们国家现在所有的技术来讲，它并不是一个什么时候能造出来，或者是一个难的问题，可能要考虑到成本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呢？就是能够确保我们就是整个的渔场的综合效益能够达到盈利。我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我们刚才也谈到了智能化投喂，是吧？你比如说能不能？根据鱼的数量，它都可以做得到了。包括我们智能化的捕捞，这些无人化都能做到，都通过机械都可以完成。但是我估计就是说，最大的瓶颈，我觉得不是算法，也不是硬件。就刚才我提的，就是你要算好这种数据，再加上我们的软件投入，再加上场景啊、适配啊，加上我们的这种整个养的种类的能不能，这种经济价值瘦了以后，我们去掉成本以后能不能挣钱？我估计就是整个的我们这套系统，真正能够大规模推广的话，我觉得还得需要5到10年的时间。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再过5到10年，我认为咱们的这种无人化配套这些设备的价格，一是会降低，第二个，近期我们也观察到很多大型的我们的国有的企业也对我们在想海洋进军嘛，然后在海上的这种大型装备的投入呢。也在不断的加强，我觉得这方向奔赴的话，我认为，是可以实现的啊。
1: 哎，那您刚才说到智能捕捞这个，我有点好奇，智能捕捞是他看见哪个鱼可以卖了，他就单独把那个鱼捞出来吗？
0: 哦，我说的智能捕捞是另外，就是在设计这个，比如说我这个池塘，它就有一个网具的，你点一个按钮，它会自动的，就是把这个网就会自动收起来。还有就是说，我说的这个智能捕捞不是指的针对某一种鱼的智能捕捞，而是指的是我们，比如说在网箱里。我有套网，哎，我直接这个网兜这样一兜就可以把这一塘鱼就可以都兜起来。它有的是几层网，
1: 哦，
0: 比如说
1: 我
0: 我
1: 明
0: 可以
1: 白
0: 把单层网，
1: 了，那个网眼儿的大小，把那个小鱼就
0: 对
1: 捞
0: 对
1: 进
0: 对
1: 去
0: 对
1: 了
0: 对，啊对
1: 啊。
0: 对对对对，这样的话我们就是一定规格的，因为它原来就是几个网在一起套着的，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你在现场看到我们这种赛道的，它在这个网箱里旁边是围了一个网，但是它有一个装置，按了按键以后，这个装置就会把这个网直接收起来，你的鱼就可以自动收获了。相当于是，就不用你一个一个用抄子抄了啊，因为我们这次的赛道呢，因为不涉及捕捞的问题，所以就没有展示啊。
1: 哦，哎，那从过去纯野生捕捞，产量很低，到现在人工养殖的普及，再到如今的这个 AI 智慧渔业落地，中国水产发展这几十年吧，最关键的几次产业跃迁分别是什么呢？
0: 哦，这几次跃迁呢，因为就这个问题呢，我们所呢，唐启生院士呢。因为他当时是负责做咱们这个中国的大百科全书的渔业卷， 还有就是我们等于还有个农业的农百科全书，都是唐燕石牵头的。他在这个牵头过程中，系统的梳理了咱们刚才您提到的，从过去的就是我们这个野生捕捞，到现在人工普及，再到我们现在的智慧渔业。那么最关键一词的话，我觉得有三个阶段是应该是很重要的。第一个阶段就是，相当于是我们刚开始咱们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咱们还是很重视渔业的啊。咱们成立过水产部，就是56年，那么就开始讨论中国渔业应该怎么发展，到底是捕捞为主还是养殖为主。其实西方世界呢，最早的时候是认为大海的资源是无穷无尽的啊，就是西方其实就是还是发展是以捕捞为主。但是其中呢，我们标志性的事件就是58年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当时水产部的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高文华呢，在《红旗》杂志，也就是咱们现在《求是》杂志的前身，发表了一个养捕之争的文章，提出了宜养则养，就是适合养的地方我们就搞养殖，意思说你的资源比较禀赋，你有一些池塘啊，你可以做的就可以做养殖，适合捕捞的就捕捞。你看我们还是就是非常科学啊，这个指导思想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叫因地制宜。后来呢，按照八戒二中全会精神呢，就确定了养捕并举的方针。这个方针我们现在来看没什么，在当时呢应该是非常先进的。那么我们国家呢，成为世界上最早认识到水产养殖将在现代渔业发挥重要作用的国家，这非常超前。美国啊、法国啊，他们现在才开始要发展养殖，但是他们原来都没有意识到，哎，养殖是非常重要的啊，是给我们能够提供非常好的这种产量的这种意识没有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就觉得我们的科技，那么我们特别一个关键的发展点呢，就是58年的时候，我们这个中林研究员，突破了就是我们叫四大家鱼联雍的人工繁殖技术，那么推动了我们这个水产养殖规模化技术的发展。那么我们是认为它这个技术呢，是为中国及世界，就是特别是东南亚国家水产养殖的规模化呢，做出了重大技术贡献。那么由此呢，产生了一系列以规模化技术为主，构成大量大宗产量的水产养殖学科的专著啊。那比如说有代表性的有中国的淡水鱼类养殖学啊，在1961年就是出版了，海带养殖学1962年出版，而欧美国家呢，这个技术比我们要晚得多了，他们是在92年，你看比我们晚了30多年啊，它有机械化鱼类养殖的专著才出来啊，也就是说我们在这种家鱼的规模化繁育技术方面是走在了世界的前列。那么第三个呢，我觉得一个特点就是刚才我说了，我们当时提出来就是要因地制宜，因为当时我们到底是不是要大规模的钱去投向就是搞捕捞技术，但是我们当时是两手多少抓。那么经过一段时间抓了以后呢，也发现就是这个吃鱼难的问题，靠捕捞啊跟养殖并行，好像还解决问题解决不了。所以78年，《人民日报》发表了一个文章，叫《千方百计解决吃鱼问题的社论》。那么中央的很多领导呢，在各种公开和内部报刊上呢，专门对渔业发展问题做了20多次批次。啊，你可以看到，当时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呢，应该说是解决我们人民群众吃鱼难的问题是非常重视的。最后呢，是80年。邓小平同志提出，渔业有个方针问题，说看起来应该以养殖为主。那么后面呢，就是86年，渔业法就确定了以养殖为主的发展方针。那么就是成为我们，应该说是中国迈进了一条独特的、不同于发达国家的渔业发展道路。这呢是中国渔业发展巨大成功，我觉得是一个原动力。那就是我们国家制定了一个，应该说是国策，那么就是以养为主。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改革开放。那么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话，我们的中国渔业的产量和结构呢，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你看50年，我们中国渔业的养捕比是8:92，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餐桌上吃到的捕捞的鱼类就占到了92%。那你看到85年的话，我们的养捕比就将近1:1了，就是85年的时候，我们就是45%是养殖的，55%是捕捞的。到2000年的时候，我们就变成了养殖占到了60%。那个捕捞占到了40%啊，那么从10年开始以后，我们就占比就是绝对了，就是占到70%了。那么我看了，就是最新的，就是今年呢，应该占到将近83%了。那么就可以这么说，咱们现在餐桌上的水产品，那么83%的概率是养殖的，
1: 是的啊，
0: 17%是捕捞的。这个就是我们中国是目前世界主要渔业国家中唯一养殖产量超过捕捞产量的国家。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 就是从这个联合国粮农组织，它有一个年报，就是16年的一个全球渔业年报指出，说2014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水产养殖业对人类水产品消费的贡献首次超过了野生水产品捕捞业，中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产量贡献在60%以上。这个就是因为咱们国家的这个定了以养为主的这个方针，不仅是对咱们中国的渔业的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同时呢，也影响了世界渔业增长方式和结构的变化，也就是世界也是变成养殖为主了。那么未来的话，我们认为要建设的这个环境友好型的水产养殖业，那其实一个非常重大的措施，也是我们唐院士提出的，要进行区域养殖容量的评估体系，要建立水产养殖容量管理制度。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这个区域到底我们养多少鱼，要哪几类鱼是最佳的，我们有一个管理制度，这样能保证我们可持续发展。另外的话还要提升我们水产养殖的这个现代化水平。那么就是刚才您提到，到现在为止我们发挥的智慧渔业，那么努力的要实现绿色低碳、环境友好、资源养护和质量安全的生态系统水平的渔业管理，我想我们大概的这个发展里程是这样的。
1: 我听明白了，也就是说，我们一方面通过自己的养殖保护了海洋环境，另一方面，我们在现在养殖的水平增加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考虑说这个环境的承载力是不是？我们也不能说为了去养鱼造成了环境污染，也是要看它的一个平衡。
0: 是的，是的，您说的很对，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看我们有的时候说出现这种病害或出现这种问题，很多其实就是养殖密度过高啊，或者就是我们就是光注重产量了。所以我们现在提出来了一个叫水产养殖容纳量的这个概念，这也是我们首先在世界上一个创新提出来的一个理念啊。
1: 你看咱中国人从58年就开始养，比国外提前了得70年啊。然后黄海水产研究所建所就80年了，啊，它应该是见证了中国海水渔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那在您看来，就是黄海研究所一代的科研人为中国水产行业补齐了哪些最关键的短板呀？
0: 这个问题呢，真是我们所呢，明年就建所80年了，46年筹建啊，47年是成立于上海，49年的话是从上海迁到了青岛，哎，是咱们国家成立最早的综合性海洋渔业研究机构。那么这80年来的话，我们认为我们都能够站在现在总书记提出的四个面向的面向产业重大需求的最前端，也就是说哪个环境，影响了我们产业的发展，我们哪一代黄海所人呢，就在那里去啃硬骨头，去做关键技术的攻关。比如咱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要解决的就是说，到底在哪儿捕的问题，是吧？那么我们所里呢，那个1953年就开展了叫鸢尾渔场的排鱼的渔场调查项目。那么这是咱们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渔业资源调查的这个项目，那就是拉开了新中国渔业资源调查的序幕，就是摸清家底，就是知道我们的资源在哪儿。所以说是为我们中国的渔业生物学和渔场海洋学的研究做出了一个奠基性的贡献。特别在这里想提出来，我们的老所长啊，朱树平研究员，他呢首次提出了就叫重渔与开发水上牧场，我们就说叫水产农牧化，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叫海洋牧场。那还有我们唐院士呢，那我们就是从资源角度讲，哎，我们这种自然资源怎么补充呢？整个这个海洋生态系统是怎么样的？那么它是开拓了中国海洋生态系统动力学和大海洋生态系研究，那么可以说是为咱们国家呢，与海洋科学的多学科交叉和生态系统水平的管理基础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做出了突出贡献。那么第二方面，我想介绍一下，就是你看后来我们国家不是要发展养殖业嘛？那么我们经常就说海水养殖有这个5次浪潮，就是藻类、虾类、贝类和鱼类，还有海参，就是海珍品。那么我在每一次海水浪潮呢，我们所都是重要的推动者啊。你比如说第一次海水浪潮，藻类，那么以海带养殖为代表，那么我们所呢是发明了海带自然光的育苗法，解决了苗种的难题。还有我们说的第二次海水养殖浪潮呢，就是虾类的养殖浪潮，那么就是以我们所的赵发珍院士为代表的团队呢，突破了对虾工厂化、全人工育苗技术。那么我们用几个数字来说说这个成果对产业的贡献。82年呢，我们全国的虾苗产量就比79年，就是这个技术应用以后就提高了52倍。那么78年到91年呢，我们的对虾养殖产量呢，从450吨增至至近22万吨。那么81年至92年呢，那对虾的产值呢， 直接超了400亿元。那么你可以看到，技术对产业的贡献是非常大的啊。那么第三次海水浪潮就是以贝类，我们主要是在苗种培育技术、养殖技术，还有就是我们特别，我们提出。

0: 来一个，其实就刚才说的容纳量，我们有一个多营养层次综合养殖技术呢，是为贝类跟我们的鱼类呀，或者跟一些虾类混养，就这个技术的推广发挥了一个关键作用。然后我们第四次海水养殖浪潮是以鱼类为代表。那么我们92年呢，是我们雷吉林院士呢从英国引进了大林瓶啊，俗名呢叫多宝鱼，突破了工厂化育苗的关键技术，构建了温室大棚加深井海水的工厂化养殖模式。当年的年产量就达5万多吨，年产值呢逾40亿元。我们北方在冬天没有可养的鱼，因为这个鱼是个冷水性的鱼，适合北方养殖。那么它一下子你看，就是从无到有，一下子从0吨一直到5万多吨，也是一个重大突破啊。然后这我们说的是四次浪潮，第五次海水浪潮是以海珍品，那么就是以海参、鲍鱼为代表。我们所呢重点的是突破了自身的产业化育苗和养殖技术，并通过12年的培育，也是创制了我国首个，应该是抗病的次生新品种，叫深优1号。然后近几年来呢，我们又有新的一些成果，我们唐院士呢提出了碳汇渔业的新理念，也就是我们的渔业不仅有这种食物供给功能，还有这个生态服务功能，发展了碳汇渔业的理论方法和技术体系，推动了海水养殖业，可以说我们由传统产业，我们变成一个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具有很大的生态服务功能，对我们的这个生态安全也非常重要。另外的话，在我们这种极地渔业资源，就是我们以南极磷虾为代表的探查和评估技术方面呢，也起到了很大的这个推动作用啊。还完成了我们的首个海水鱼的这个全基因测序和精细图谱绘制，特别就是我们引以为豪的我们的这个半化蛇塔。这个比目鱼类的全基因测序技术，应该说推动了我们国家的水产基因组学跻身世界先进行列。那么我们建立的多样层次综合模式呢，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作为应该说是最成功的模式向世界进行推广。刚才我们前面讨论也提出来了，建立了水产养殖容纳量管理制度，那么可以说是解决未来水产养殖与生态环境协同的一个重大举措，在世界上呢具有首创意义。那么相关的研究成果呢，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经国务院同意，专门指导水产养殖绿色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应该说，为我们国家无论是从我们刚开始做捕捞，还是养捕并举，还是我们后来发展我们养殖业，都做出了应该说是重要的科技支撑贡献。
1: 哦，刚才咱们也谈到了黄海水产研究所不少核心攻关方向啊，都聚焦水产育种，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水产的种子芯片。
2: 哎，那有意思的来了哈，这套智能鱼群检测技术能不能用在育种工作上呢？
0: AI 技术呢，我认为不仅能够赋能育种，应该说是目前逐步成为水产种子芯片创新的也非常关键。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咱们在刚才说的智能化的这种鱼群检测技术，它能够采集到很多海量的表情数据。表情数据什么呢？就是它的生长情况，是吧？吃了什么能长什么样的？什么鱼在什么情况下长得快？这正好是我们未来要做这个种子芯片，我们做育种的缺的数据。因为以前呢，我们就开玩笑说，我们以前呢搞养殖也好，育种也好，资源调查也好，都是一把尺子一杆秤，就是什么意思？我们用尺子来量量鱼有多长，秤来称称鱼有多重，应该说是费时费力才能得到的数据。那么现在呢，可以通过这种 AI 技术，可以全流程大群体原位来获取，应该说直接在给我们的育种模型进行训练学习，能够大大的来提高我们筛选的效率，所以说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啊。
1: 哎，那培育一个优质的水产良种，通常需要多少年？要克服哪些难点呀？
0: 我们经常说10年磨一剑，但是我们搞水产有的时候10年可能还不够。比如说从我们团队做的深优一号，那么也是从一个侧面应该反映出咱们水产的育种难，作为一个样本吧。我们是花了12年时间，从2005年启动我们来搞育种，到2017年国家水产原种良种委员会评审，那么我们应该说这一个育种是通过4个世代的连续选育。4个世代什么意思？就是你比如说一个世代成熟，假如说你有的品种可能3年，有的是5年，那么3年1个世代，那你4个世代就是12年嘛，对吧？还要进行这个对比实验啊，还要要求你的选育的性状，比如说我要抗病性状，但是要求你的抗病性状必须要提高，就是跟未经选育的你要提高10%，就是最低要提高10%，你才有资格来申请新品种，所以说还是很难的。而我们自身性成熟呢， 有2到3年啊，那么培育一个新品种呢，我就说最少需要十几年。那么那草鱼的话，那么更难了。我们现在为什么国家草鱼新品种我们刚刚才只有一个呢？就是因为它的性成熟最快的是3到4年，那么一个两种下来就需要20年。所以我就说水产育种呢，它真实的是个需要能够沉下心来，能够甘心，能够坐冷板凳的一个行业或者是一个方向，所以也需要长期持续稳定经费投入和科研人员的坚持才能够成功。
1: 嗯，还得好几代人哈，不是说
0: 对对对，有的一代人完成不了。
1: 嗯，其实啊，要想持续培育两种，前提还得是守住丰富的物种资源。
2: 嗯，哎，那我还想问问荣所长啊，就是目前我国的鱼虾贝藻就这类水产的种质资源整体保护的现状是怎么样的呢？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以前保护的现状呢，应该说都是分散保护的，都是。咱们国家呢也建设了一些国家的粮种场、原种场啊，还有一些保护区，但是呢都是相对比较分散。那么我们现在在国家发改委和农业农村部应该说是各级领导的支持下啊，然后我们建立了一个叫国家水产种质资源库啊，有个比喻就是说相当于是我们这个生物的诺亚方舟啊。我们现在呢保存的这个规模已经国际领先，那么食物资源呢已经达到了14.6万份，这是我们在保存方面。另外呢，我们不仅把它存下来，还要让它怎么样使用呢？我们呢正在突破它的，就是我们收集这些资源怎么样通过它的表型性状找到它基因上的，就知道它比如说我哪些生长快的表型跟它的基因型之间的关联技术，我们也正在进行相关的研究。那么国家呢相关的标准，就是表型基因型的鉴定技术标准呢，也是在今年的3月份呢也进行发布。另外我们还要用，目前呢我们依托资源库已经培育了20多个水产养殖新品种，应该还支撑了我们有30多种的海洋生物的基因组的绘制。另外的话，我们还建立了一个共享机制，通过区块链技术啊，应该说这个共享啊、越来越广泛。
1: 那为什么很多小众的野生水产种质也必须要好好保护呀？
0: 是这样的，就是有的时候可能现在是小众，那可能明天它会发生重大的变化，就比像我举个例子，小龙虾，它的养殖技术都有，但是就是后端的消费端，比如说各种消费形式，火锅啊，是吧，麻辣小龙虾等等，它拉动了整个养殖产业的发展，哎，结果这个种业一下子起来了。所以说有的一些小品种没想到可能有一些后端的产业需求就变成明天我们需要的品种了。还有一个就是今天我们这些野生品种呢，那明天可能就是抗风险的基因库，就是因为我们可能多次养殖后有些基因会消失，但是这些基因呢在现在可能没有什么用，可能未来它可能会抗某一些病啊，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都要保护起来。我们经常提出来一个叫做应保尽保啊，所以我们说小生野生种质它很大的一个价值就是提供一些抗性基因啊，对我们产业未来的安全也非常重要。另外一个考虑当然还有一个生物多样性啊，就是我们是一个大的系统，虽然它的少，但是它是生态系统的一环，它可能没有了以后可能对我们整个生态系统也是影响。所以我们就说水产种质资源呢不仅仅是育种材料，也是一个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个载体，也是我们整个生态系统安全的一个基石。
2: 其实市面上不少人担心啊，就是大规模投放养殖两种会不会造成这个野生水产的物种的退化，种群基因会不会变得单一
0: 啊？您提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从这个数据来分析，如果对于养殖群体本身啊而言的话，它的确是，你比如说我们经常养这个鱼，养的后代我们养成亲以后再养殖，然后我们如果近郊管理不到位，会存在这种我们说这种种质退化。但是呢我们已经有比较成熟的应对体系，你比如说我们通过我们这个本身这个家系就很大，你像我们现在很多比如说对虾它都有上百个家系，那都不同的家系的系谱，它的这种对亲本的有效筛选能够避免进行繁殖，并且能进行性状的优良改良，是不会导致野生水产物种的退化和基因单一的。另外的话，我们这边就是说所里的陈松林院士呢还研制了我们国家的第一款鱼类的抗病育种芯片，可以筛选抗病个体用于繁殖，这样就是意思是我们从很多技术手段一方面避免进行繁殖，另一方面又筛选它的优势基因，所以我们从两方面入手防止它有这种风险。当然还有一个风险就是我们通过比如说基因编辑啊这种生物手段造成了这种群体的，我们是不能够放流的，要保证它在相对比较 封闭的空间里养殖，也会避免这种生态风险。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其实我觉得消费者最担心的是养殖的海鲜是不是抗生素超标了，
2: 哎，对，
1: 不干净。
2: 对，大家是会下意识的去担心啊，就是说这个养殖水产品存在这个用药的隐患。
1: 但是其实我了解到的是，咱们买到的养殖的海鲜呀，还是比较健康的。
0: 对对，但是强调是从正规的商超买的，它都是有保障的。因为我们养殖都有标准，比如说你养殖的水体的安全啊，你的环境的符合国家标准呢，反而养殖的会安全。为什么野生的反而不安全呢？因为野生它会到处游啊，它游到的区有可能是不是存在污染了，存在这种风险嘛，对吧？这样我一说你能够理解啊。并且咱们国家现在正在，应该说是以我们提出来叫四大农业，叫科技农业、绿色农业、智能农业和品牌农业，来重新来塑造，我觉得我们作为产业内核。刚才我们就说了，从我们的科技端，我们生物育种，比如说我们选择刚才我给你介绍的我们的深游一号，包括我们鱼类的这种抗病的新品种，我们在养殖过程就会少用药或者不用药啊，还有我们种质资源库保存的这些优质的种质资源，可以说从育种端来确保我们的这个种质是优质的。然后再从我们刚才防控端，你看从协会前一段的话，我们中国鱼协呢也成立了这个叫鱼药与调制用品分会等等，就是以协会引导行业自律，用这种益生菌产品来替抗，然后再用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多样层次这种生态养殖模式来进行无矿化养殖，然后再从我们质量的这种安全监管，包括我们现在应该说今年5月1号正式实施的渔业法，应该说把投入品纳入了监管，那么今年也启动了应该说我们专项整治，应该说是未来我们的水产品应该会越来越安全啊。
1: 也就是说啊，您刚才提到的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啊，
0: 对对，这是我们整个以后发展的一个核心啊。
1: 然后说用益生菌防控替代抗生素，对吧？
0: 对对对，这是我们的一个趋势。还有就是我们也通过，比如说鱼类可以通过一些疫苗啊，来防控一些重要疾病。然后即便是用药，那我们还要按照国家的规范，我们用严格的休药期啊，要用安全的药物。我们也研发了一些中草药。也可以就是来通过调理啊，让鱼类不生病，或者在方便的过程中也避免有药残的这个问题产生。
2: 最近呢还有个需要养殖户高度警惕的气候信号啊，就是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研判今年秋冬季啊大概率会形成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受它的影响呢，咱们渤海、黄海、东海、北部海温呢都会明显的偏高，局部的海域还会出现这个海洋热浪。
1: 这对水产养殖的影响特别大。
2: 对，
1: 不管是海水养殖还是淡水养殖，
2: 对
1: 啊，都要面临着高温啊、水环境变化带来的考验。那放眼更长的周期，海水升温、海水酸化这类气候变化也在持续影响着水产养殖和野生的鱼群资源。那荣老师，目前我们有哪些监测、防控和适配的技术手段来守护渔业生态安全呢？
0: 是这样的，从技术成熟度来看，监测技术目前已经具备了这个空天地海一体化的能力，酸化和升温都能被实时感知。然后我们呢也是为了应对的话，我们比如说一些抗逆的一些品种，比如说抗高温呢，已经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了。包括刚才也介绍的，我们通过这种多样层次的这种综合养殖的模式呢，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但是呢其实挑战也还是非常严峻的，你比如说一些这种酸化啊，对这种品种的这种影响啊，它怎么样更抗逆，那么也需要我们多方面的投入研究来应对这些变化。
2: 那荣老师，结合本次这个雄安大赛展现出的技术趋势哈，您能不能帮我们展望一下，就是未来5到10年咱们国家智慧渔业它将会迎来哪些新的变化？
0: 我个人认为未来5到10年将是传统经验技术驱动，就是我指的就是像我们老百姓还采取他原来的我怎么样喂鱼啊，我一天喂3次，要全面转向数据人工智能驱动的关键期，也就是我们转向人工智能加农业、人工智能加渔业的这个关键时期。所以淡水渔业来说，我觉得它的前沿技术就是设施化加上循环水加上生态循环再加上盐碱地拓荒，就是我们在盐碱地上怎么样来进行养殖。海水养殖的话就是深远海智能装备加上我们新能源融合的这个方向，我觉得是一个风口。
1: 那最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就是关注海洋也关注智慧农业，您想对投身水产科研智慧农业的年轻人说些什么？
0: 我想送给年轻朋友们有3句话，就是第一句话是叫 跳出渔网看渔业，第二个是钻进代码育良种，第三句话是守着初心创品牌。第一个就是跳出渔网，就是说我们赶上了一个换道超车的好时代。以前呢，我们搞养殖拼的是经验，就是靠经验渔业，现在是智慧渔业，拼的是跨界，就是未来的，我觉得水产科学家不能光学生物了，应该说是左手是生物学，右手就要是 AI 的算法。所以我们希望青年人不要把自己局限在传统的养鱼经理，计算机自动化这些工具呢，应该是打开未来蓝色粮仓的新钥匙。第二句话呢，钻进代码育良种，是我们要知道，就是说我们这种研究也好，不要发冷门，而要解决真问题啊。也就是我们在热门领域，也不能忽视产业的痛点，要到一线去啊，要知道渔民是愁什么，你的代码公式，这样才有落地的价值，才能够育好新的好的良种，才能做好我们的种业芯片。第三句话呢，就是渔业呢，其实又古老又新兴。那么从我们以前的木舟小船的捕捞，到现代的我们的养殖工船，可以说与咱们人类文明的发展是相伴而行的。能够吃上更多、更好、更安全的鱼，也是咱们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一。也欢迎大家一起更海牧渔，把我们的蓝色粮仓建设得更牢，打造出咱们民族的渔业的好品牌。
1: 听完荣老师的寄语，真的是特别有感触。以前大家总觉得渔业是传统行当，靠经验，靠天时。
2: 当然现在呢，完全不一样了。AI 算法、智能监测，还有前沿的育种技术都纷纷入局了哈。古老的渔业正在变成跨界融合、充满科技感的朝阳产业。
1: 没错，广袤的大海不只是资源宝库，更是年轻科研人创新创业的广阔舞台。智慧渔业也正在为乡村振兴、粮食安全注入新的动能。
2: 也正是有一代代科研人的坚守和创新，我们的蓝色粮仓才能不断的提质、升级、筑牢。
0: 谢谢大家，那有机会也欢迎大家多对渔业提要求，我们多发展啊，我们一起来打造我们中国的这个蓝色粮仓。
3: 好的，谢谢荣老师。

0: 从靠经验看天养鱼到靠科技数据养鱼，本期的访谈让我们清晰看到，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技术正在彻底改写传统水产养殖的发展模式。小小的水下智能监测设备解决了养殖户数鱼难、估产难、管控难的老问题。跨界融合的智慧渔业技术不仅赋能养殖提质增效，守护水产品质量安全，更持续助力水产育种创新，保护水生种质资源，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从实验室技术攻关到田间海上应用落地，一代代水产科研人深耕蓝海，潜心钻研，用硬核科技筑牢我国蓝色粮仓，守护渔业生态安全。相信在科技赋能与青年力量的加持下，未来5到10年，我国智慧渔业将持续迭代升级，向着绿色低碳、智能高效、生态可持续的方向稳步前行，让广袤江海持续产出安全优质的水产品，为乡村振兴和国家粮食安全注入源源不断的蓝色动能。
1: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

0: 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6: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5: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6: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7: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我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康乐。8月25号呢是全国残疾预防日，有数据就显示，农村是膝骨关节炎的重灾区，超过70%的患者都在农村，很多乡亲们呢是疼到忍。

0: 患膝关节了。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一位专家，他是专门研究保膝的，是来自北京电力医院骨科的主任医师崔准。欢迎崔主任做客，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各位听众好，主持人好。
0: 网上有一个说法说膝盖就是被用坏的，我想听听，就是您同意这句话吗？
1: 这个意见应该来说基本正确哈。首先呢，人的膝关节呢，实际上就是一个精密的一个零件。这个精密零件呢，它总是有一个使用寿命，包括它的耐用度啊，容易出现一些磨损啊。

0: 这么一个优势，
1: 嗯，
0: 你才有可能从事这样的一些运动啊。我知道的好像还没有
1: 啊，因为我知道很多医院的医生其实也都是马拉松爱好者，嗯，
0: 是，
1: 嗯，
0: 但是骨科大夫我印象当中好像还没有，但是别的专业大夫也有，
1: 嗯，
0: 我们在群里头经常能看见抽签抽中了还特别高兴啊，对，有这样的，对。
1: 其实崔主任心里想的，你就跑吧，没跑好啊，膝盖磨损了，有一天就得来找我看病来哈。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说的有点夸张了，但是我们其实就是想通过马拉松这样一个运动来告诉大家，膝盖它其实是有寿命的，就如果你使用过度而且方法不当的话，是有可能提前加速它的这个磨损的。那从专业的医生的角度来看，我们农民的膝盖和城里人的膝盖这个磨损的方式有啥不一样吗？
0: 这两个呢确实有很大的不同，
1: 嗯，
0: 咱们农民呢更多的时候需要体力上的，包括蹲着啊，坐着，包括这个一个特定的姿势，工作强度比较大，而且这个工作的环境呢也是这个又是热又是冷啊，这个环境也不好，
1: 而且经常要蹲着站起来，蹲着站起来，还有负重啊，
0: 是的是的，所以像农民的这个关节损伤是属于这个过度用力啊，过度磨合这样的一个损伤。那么在城市里上班的这人群呢，
1: 嗯，
0: 很多时候他是因为用的太少了，
1: 嗯，
0: 用的太少反而会这个减少这个关节的强度啊，减少他的这个可承受的负荷范围，
1: 嗯，
0: 啊，包括他这软骨的强度也会有下降，所以他是属于运动过少，
1: 嗯，
0: 但是呢也有咱们城市上班的人群间断的还去健身呢，做一些比较大的一些运动，这种就更容易出现损伤，因为你平常不动，
1: 嗯，
0: 一周去两次，然后超负荷运动反而会增加很大的负担，
1: 嗯，
0: 出现这个疼痛的也是非常常见的，
1: 嗯，
0: 对。
1: 我见过的城市里面我的同事们，就是大家不运动

这么大的重量，你要是重复做这样的活动，那显然对膝关节是很难承受的这么一个负担，所以它也会出现过早的磨损啊，出现一些相应的问题啊，这都是常出现的问题。嗯，有一个现象还挺普遍的，就是膝盖疼了，我就先忍着，然后忍不了了，我再去村卫生室拿一点止疼药。 然后药也不管用了，这个时候可能才会去医院，这是很多农村的病人的一个

0: 对吧？有问题早点治疗，到80甚至90的时候，生活还能自理，还能出门，啊，这也是完全可以做到，并不是说到年龄一定会疼，一定会影响很大的功能，啊，这个说法还是不是很正确哈，咱们还是有办法处理的。
1: 就是咱们经常在马路上，尤其是在农村，你会看到老年人拄着个拐杖，然后那个身体都已经弯到90度了，颤颤巍巍在路上走，这种状况其实也挺多的。但是刚才崔主任已经告诉大家了，就是你只要积极的到医院里面去就医，其实医生都能够想办法，至少是帮你缓解这个疼痛。这个疼痛不是说我们必须得忍的。我记得之前我们曾经做过一期节目，专门研究疼痛的专家来到我们这儿，他说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老年人，他们对于疼痛的这种忍耐能力其实是超强的。就有的时候你可能就是到医院里面进行一个非常简单的手术，就能够帮你缓解这个疼痛，你不需要再忍了。但是呢，他就一直忍着这个疼啊。所以我觉得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节目能够给大家传递一些正确的健康观念，就是有一些疼没有必要去忍啊。还有一个状况我也特别想跟您分享一下，就是在网上我查资料的时候，网友就说了，说长骨刺了，人就应该多走走，你把这个骨刺磨掉了就不疼了，这个说法您听过吗？
0: 有这么个说法，因为有这个，尤其是老年人啊，越疼越走，说要把骨刺磨掉，
1: 对，
0: 啊，其实这个说法呢，可以说是非常违背常理的，啊，医学常识的这么一个说法。首先得知道这个骨刺到底是什么，骨刺呢，实际上就是骨质的一个增生，它增生的原因就是因为你这个增生的这个部位的骨头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出现了损伤，然后出现了一种它的修复的这么一个机制，新长出来的这个修复出来的骨骼呢跟正常不一样了，它可能会更高一些，或者是

那这个能不能治啊？那就是说，如果因为它导致了功能上的问题，那是需要治；如果只有增生没有功能上的影响，也不疼也不影响活动，

0: 了，我就不能动，得养着，就是我要制动了，像一棵植物一样活着啊，就是完全不活动，跟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过度活动，因为他说我活动可以把它磨掉嘛，这两种哪个更伤膝盖？
1: 两个要说的话都对膝盖是非常不好，
0: 都挺伤的，就五十步笑百步。
1: 对，活动过多呢，它磨损过快。
0: 嗯，
1: 那么活动太少呢，它这个关节软骨的这个营养啊，它是通过活动啊、包括这个关节液啊、组织液的渗透来进行营养。
0: 嗯，
1: 你要活动很少呢，它肌液活动也少，所以它这个营养也会下降。
0: 嗯，
1: 所以它的强度也会下降。

0: 降，对关节损伤同样也是很大的。
1: 那这个时候，如果我是因为骨质增生导致的膝盖疼，
0: 但是如果三五天还疼得比较厉害，甚至会影响到你的工作，甚至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了，那这个时候你是不能，最好不要忍了，还是到医院查一查，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处理的一些问题哈，一定要听骨科专科大夫的建议。很重要，
1: 所谓的动还是不动这个事儿，其实完全是我们非专业人士，大家在这儿臆想啊，还互相出主意呢。网上，其实这时候就是到专科去找医生，医生来判断一下你的这个疼痛的来源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对吧？你得对症才行。你无论是动还是不动，对于你最终根治这个疾病没有什么意义。对吧，就只是我们自己逃避现实的一种处理方法。
0: 对，关键是很多时候呢，自己本身很难判断到底这种情况需不需要治疗。
1: 是的，
0: 如果有这种困惑，还是应该找专科的医生进行这个治疗。我们甚至在门诊的时候还会碰到年轻人因为这个关节疼呢也不敢到医院，结果心理上压力很大，甚至失眠了，出现焦虑了这种情况甚至也是有的。所以这种完全没有必要而且现在咱们看病就医很方便，是吧？再找专科大夫查一下，问一问这样一个是咱们身体上解决问题，第二个呢从心理上也能缓解你的心理压力这都是这样的
1: 哎呀，咋膝盖疼还都疼出心理压力了？
0: 对，现在工作本身压力也大所以互相的这些影响吧
1: 对，就是尤其是这种慢性的疼痛它其实确实会对人的生活每时每刻都会造成影响那你与其让它折磨你，你不如早一点去医院治疗早点面对解决掉它其实就好了哈。我看到就是村里面其实会特别流行的就是老年人膝盖疼了，咱去贴膏药，然后去烤电，然后去扎针等等，就这些东西对于我们治疗膝关节炎到底有没有用？如果我们一直采用这种相对比较保守的方式去干预的话，会不会耽误真正的病情的治疗？
0: 首先呢，这种治疗啊，改善局部的循环，包括缓解疼痛，确实有作用。但是说，这种毛病呢，只能是说治标不治根。很多时候，我跟这个包括外地农民啊，他们说话听不太明白的时候，我就跟他说，这就跟挠痒痒一样，挠的时候舒服了，不挠就还是痒痒的大概这个意思哈。这里头呢几个的注意事项，你像贴膏药。其实现在贴膏药过敏的人非常多你超过12小时甚至24小时以后，过敏率非常高。如果要是皮肤比较敏感的，大概贴6到8个小时，甚至4到6个小时就揭掉。
1: 而且本身很多老年人他们皮肤就很脆弱和敏感。
0: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贴膏药这一部分呢，也要观察是不是容易出现这个过敏还有像这个像热敷啊、烤电啊，这个。也有注意事项第一个呢，要温度要控制好。很多老人这个温度弄得特别高，皮肤都烫红了，甚至起水泡了那就得不偿失了，是吧？这些注意。还有像针灸啊，针灸也有很多注意事项，尤其是在关节周围的针灸，一般情况下还是相对慎重一些，因为这个关节这个部位是皮包骨，很薄有的时候你要是没有经过严格的消毒甚至可能会出现感染，对吧？可能会出现相对比较严重的后果当然这些治疗呢，最好都是去正规的医院、正规的设施、正规的医生来操作这样相对能保证它的安全。
1: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说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了。就我举一个我姥姥的例子我姥姥今年90岁，实际上她就是膝关节一直都不好，然后我让她做这个膝关节的置换手术，但是呢，一方面她是觉得说人老了，肯定都会膝盖疼，就也没必要治了。还有呢，她就是跟我说邻居换了关节，后悔死了，还不如不换。我问他，我说这个后悔在哪儿啊？他又说不清楚。我觉得其实他就是内心里对于做手术这件事情恐惧害怕。您在临床上肯定见到很多这种情况，就这个膝关节置换真的有那么可怕吗？
0: 因为这个我在门诊碰到很多老年人膝关节都变形了，走路都走不动了 啊，杵着拐

0: 都走路都很费劲。到这个时候，我说你这个关节呢，就跟机器一样，已经报废了，修都修不好了，你就该零件该换了。但是很多老人确实是跟这个姥姥说的似的，就是我们家邻居谁谁做完了就走不了了。
1: 对。
0: 这个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种说法哈，它有可能真的是周边的一些人可能做完手术效果不是很好的，也可能有，也可能是听说，也可能是臆想。但不管怎么样，这也反映了这个一个是对手术的一种心理上的一种压力，也是担心手术以后恢复不好，这也是非常正常的一个想法啊，这能理解哈。
1: 他觉得我现在颤颤巍巍还能走，万一我换了之后，我就彻底走不了了，他会有这个担心。
0: 是的，这个是担心，是普遍都会有。这个时候我经常的跟病人谈呢，这种情况呢，第一个，咱们现在从手术技术上已经非常非常成熟了。第二个呢，这个人工关节的这个假体设计上比以前要好很多。第三个呢，咱们术后的这种加速康复，这一套系列做起来，一个是恢复也快，疼痛也没那么明显啊。这个一个系列的这么一个举措之后，现在恢复，大多数恢复还真是很好。做完手术一两天就能走路啊，这都是能做到的事情。对，
1: 比如说膝关节的置换手术，现在手术的时长大概是多长时间？可能很多人对这个也都觉得很恐惧，觉得这是个大手术。
0: 膝关节手术啊，咱们是在无血状态下手术。什么叫无血呢？它是在止血带的这个固定之下，这个止血带绑在这个大腿根那儿。做手术之前，一绑上止血带以后呢，这个咱们开刀的这个区域是一滴血都不会出，这叫无血手术哈。这个止血带咱们要求呢，最长一般是不超过1个半小时就要松开，所以咱们这个膝关节手术一般来说1个小时左右，不超过1个半小时，这个手术绝大多数的时候都会结束，所以这个时间来说不是太长。说实话，1个多小时的手术对我们来说已经很短了。所以这个手术呢，虽然是大手术，但是非常成熟，时间上也是非常有那么一个定时的这么一个手术啊。
1: 刚才您说了，可能一两天这个术后他就可以下地了，对吧？然后大概康复多长时间？他能够恢复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预期比较好的情况之下，能像我们自己的关节一样吗？
0: 这个人工关节呢，什么叫人工关节？它不是自己的，所以叫人工关节，是吧？为什么自己的关节好？它自己有自己修复能力啊。虽然到年龄以后修复能力差一些了，不好了，但是毕竟自己的有一定的修复能力。这个人工关节呢，它摆在那儿啊，就这么多东西，你要磨没了就没了，是吧？所以人工关节是一定有它的使用寿命啊，这个使用寿命可以说千差万别啊。有的人省得用啊，用的没有那么狠的，可能用到20多年啊都有可能。如果要是真是换完以后运动量很大，做一些不太适当的活动，
1: 比
0: 有
1: 如
0: 可
1: 说
0: 能
1: 跑马拉松去了。
0: 啊，那是肯定不合适的，是吧？包括蹲着干活啊这种的，包括扛很沉的东西啊，有可能它的寿命会大大的缩短，甚至可能用几年，到不了10年，这个关节就松动了。啊，有可能还得做2次翻修啊，还需要再处理啊。所以这个后期的这个使用上，其实基本上能决定它的使用寿命啊，包括个人的身体状态。都很重要，综合性的，对。
1: 但是总之，刚才我们听完崔主任讲完之后，就是膝关节置换这个手术，大家不要把它想得那么恐怖，想得那么大。实际上，我姥姥恐惧的这个手术，对于医生来说，1个半小时、2个小时可能就能做完了，而且做完之后就能够大大的改善你的这种关节的活动能力，而且可能这个疼痛也就得到一个彻底的解决了，对吧？
0: 是的，很多病人呢，就说我这手术做完了，走不了路怎么办呢？那这个问题就很有意思啊。我就跟病人说，你现在已经走不好了，做完以后还让你走不了路，那

0: 强，
1: 嗯，
0: 能不能达到这个10年前、20年前的状态，那就看这个恢复状态，
1: 嗯，
0: 啊，看自己的身体状态，包括多种因素决定哈。但大多数关节置换以后呢，生活自理，尤其是老年人。

0: 就彻底走不了了，这种传言有可能发生吗？还是说它只是一个非常非常小概率的事件？
1: 这种情况呢，概率不高，但是也是有的，因为这个很多因素决定，很多人呢这个期望值特别高，尤其到七十多岁的老年人，做完以后我还要爬山，我还要干什么？
0: 希望自己健步如飞，像年轻人一样。
1: 但是这个是显然是不太可能，就是说你的期望值，因为我们做这个关节置换呢，其实给。

0: 是特别好走或者需要走的时间特别长的地方，他也会用登山杖啊，会用拐杖啊，甚至可能会用轮椅。但是呢，可以想见的是，如果他不坐的话，他只能在家里待着了。他的这种就是出走的这个半径，可能也就是家附近两三公里吧。但是现在做完了之后，他真的是可以到更远的地方了。
1: 所以这就是对术后的期望值的问题。
0: 嗯，
1: 像刚才这个说的这位老太太，那肯定是达到了非常理想的这样恢复效果。
0: 对，对
1: 啊，这个是因为每个人的恢复情况呢很不一样，因为手术啊，
0: 嗯，
1: 只能说做了一半的工程，
0: 嗯，
1: 剩下一半需要康复，需要训练，需要自己。

0: 那就很少了，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手术能不能做，更多的是个人的身体状态决定。第二个很重要的是个人的观点很重要。有的人呢，我疼，我杵着拐能走两步，我也就不做了啊。也有的我不能出远门，我就要做，对吧？这就是对生活质量的这个理念不一样。
1: 嗯，
0: 所以这个也是第二个重要的决定因素吧。
1: 对，像现在我自己还年轻啊，我觉得出远门对我来说可太重要了。但是呢，我去跟我姥姥聊天的时候，就会发现她现在只要能下楼，她就觉得哎挺好的。她对于去远方这件事情已经没有憧憬了，她觉得这辈子我看过的这个事情，经历过的事情已经够多了。所以我们现在其实也很难去揣测，当我们自己到了八九十岁的时候，那个阶段我们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对生活的要求，对身体的要求。我觉得就是要不要置换这件事情，子女的意见当然重要，但是最终可能你还是要尊重老年人他的这个想法，他的意见啊。最终多大能做要看身体状况，要看他自己想不想做啊。刚才呢，我们其实说到的是膝关节的置换手术。我知道北京电力医院骨科还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手术，是保膝手术哈。嗯，很多朋友就好奇说，这个换关节和保膝这两者之间有啥差别呢？我是不是能保还是保一保呀？
0: 啊。这个保膝手术啊，实际上也有一些年了哈，
1: 嗯，
0: 但是这两年呢就被大家广泛的接受，
1: 嗯，
0: 而且呢也经过这个临床的实践，发现这个保膝手术的效果跟全膝关节置换效果更好，甚至是差不多的，
1: 嗯
0: 啊，而且它的适用范围也在越来越广，这个所以现在目前这个保膝手术做的也是越来越多了，
1: 嗯
0: 啊，越来越被患者和这个医生在接受。
1: 他俩治的是同一种病吗？
0: 是的，都是关节的问题啊，
1: 嗯，
0: 关节蜕变、关节老化的问题。
1: 嗯，
0: 这个所谓的保膝呢，它就是把这个关节的相对能正常用的结构都给你留着，
1: 哦，
0: 啊，只不过是实在是不能用的这一部分给你置换一个这样的话，就是说把自己最多的正常这部分留住的话，那对你以后的功能恢复，包括远期的效果非常好，尤其是这个我们叫本体感觉，就是说你走路的时候，人工关节置换以后，你这个运动的协调性上、稳定性上，还有自我感觉的这个回归性上，你关节感觉是不是非常舒适的这么一个活动的这种感觉上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因为这个保膝呢，它把自己的这个重要的韧带都保留了，这个韧带的这种本体感觉对关节的稳定性、关节的这个自然活动的这种感受上，这是有很大的作用。所以一般的这个单科置换也好，这个保膝术后的病人这个恢复感觉自己感受特别好，
1: 嗯
0: 啊，这是跟全膝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啊，
1: 嗯。那什么情况之下我们可以去做保膝，什么情况之下只能置换关节？

0: 了一种选择，我不一定非得选择那个全息置换的这样的手术哈。但网上也有人说了，说这个保息也是修修补补哈，可能撑不了几年还得换哈。但刚才您说了，说其实如果做得好的话，它管的年头其实也挺长的。
1: 是的，
0: 但是也得看你术后的康复，还有使用它的这个方式，对吧？
1: 对，因为这个保息也好，实际上不光是保息，包括全息置换也是一样的。手术以后的这个康复训练很重要，相对这个保息的这个康复训练更容易一些。还有一个呢，像减重啊，体重对膝关节是一个非常大的负担。如果要是手术以后体重增加很明显，那可能对这种人工关节的这个复合啊、磨损啊，肯定会增加很多。包括这个术后康复训练非常重要，因为这个术后呢，我们都会跟康复师包括康复科联系，做一些专门的康复训练啊，这样的话恢复也会快很多。有以前呢，有的时候做完手术没两天就出院了，那这种的回去以后可能这个训练上跟不上。很多时候说的这个谁邻居做完了活动不好啊，很多时候可能跟这个也有关系，因为你后期的康复没跟上。对吧，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这么一个现象啊。
0: 对，有的时候我觉得医生其实也挺无奈的，就比如说像我自己家里面有这种比较倔强的老年人哈，就是他之前有一次髋关节骨折之后呢，实际上手术的效果各方面都做得很好，术后医生就建议差不多应该去做康复训练了。我们全家都在每天苦口婆心地劝他说，咱们去医院做康复训练吧。哎，我姥姥就不去，他觉得没关系，我自己在家里静养就能好。但实际上没有做康复训练，他只是在家里面静养的话，就是现在他的这个活动还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包括本身他膝关节也不是特别好，就走几步可能就得停下来歇一会儿什么的，就是他出门的这个半径就会变得越来越小，甚至可能当你的活动进一步受限的时候，他自己下楼的那个意愿都会降低。那我觉得对人的这个晚年的生活质量实在是影响太大了。所以你说医生都知道什么方式对病人好，但是他未必按照您说的去执行。
1: 所以这个病人的依从性啊特别重要。依从性就是说大夫建议你怎么做的，你一定要努力去做这个事情，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依从性强的人呢，真的是我们让你下地他就敢下地。当然我们刚开始尤其是做完手术头两天训练的时候确实很疼。甚至我们楼道里头都能听见训练的时候喊疼啊，真疼啊，对吧？但是你过了这两天就好了。所以这个依从性啊，病人的这个忍耐力啊，这个非常重要。他配合的好，恢复肯定更好啊，所以这是双方面的事情。
0: 而且有的时候我觉得老年人的这种质疑精神吧，他老是用错地方，就是对家里面的年轻人催婚催育的时候啊，这个特别遵循社会的这种传统观念啊，但是对于医生的一些正确的医疗建议，哎，他这个时候反而质疑了，说我觉得他说的不对，都没有理由，他就是不想做，或者是他就是觉得医生说的没有道理，然后他就不去做。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平时在还没有进医院之前，家属对于老年人的这种科普和对于他的这种观念的梳理，我觉得也特别重要。就我现在特别注重的就是对我妈进行这种正确的健康科普的这种知识的宣讲，因为我发现人有信息茧房，就是很多人他老刷到的是那种江湖游医啊，或者网上就是不知道是哪儿冒出来的一些科普的账号，给他们传播一些特别惊悚的错误的这种医疗的认知，然后就会让他在关键时刻做出一些错误的判断。我现在就是在努力的跟他们斗争，就争取让他们多刷一些这种专业医生的科普，然后信息茧房可能就能够破一破。
1: 是的，因为现在是信息时代嘛，从哪个角度他随时都能看到一些消息，包括小视频呢、 家里的老人也经常说，哎，那个哪儿说的怎么怎么样的，我一听不对呀，这肯定不是一个正常的。
0: 你们家也会有这种状况是吧？
1: 有的有的，所以跟他苦口婆心还得说，但是有的时候能听进去，但有的时候不行，第二天去还是，那个哪儿这么说的啊，这么说就对，他就还是有自己的想法。所以这个老年人呢，他自己想法是非常非常的一个固定的模式，所以

0: 所以这个治病呢，以三方啊，一个呢医生，第二个是这个患者，第三个是家属，所以三方面共同努力，才能得到最好的结果。
1: 朋友们，你们说难不难？崔主任是这个膝盖方面的专家，然后我呢是常年做医疗科普节目，但是我们对自己家人的影响力都非常的有限，
0: 是的，
1: 这有时候也是挺无奈的。但是我们争取做节目的时候，多对咱们听众的和听众的家属有一些这种正面的影响，我觉得也可以吧。啊，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啊，就是很多农民朋友其实会有一些他们自己的无奈哈，就是我不干活，我就没收入。我干活我膝盖就疼，他有的时候可能在生计之间他没得选，他只能选择继续使用我的膝盖。就您怎么看待就是干活和护膝之间的这个矛盾？比如说我们的尤其是一些重体力劳动者，现在就很多人上了年纪其实还在工地啊，就他们有没有一些我既能够保住收入，同时我又让我的这个膝盖不要磨损的那么厉害的一些方法？
0: 这种病人在门诊经常碰到，
1: 挺多的啊。
0: 对，包括做保洁啊，包括这个工地上的工人呢，确实很辛苦，非常累。我跟他说这种啊，应该要适当的休息了。但是他们也说，这个确实是工作压力很大嘛。
1: 手停口停啊。
0: 对，是。所以像这种情况呢，实际上你说这个他的运动也好，工作也好，跟你膝关节之间是不是一定是矛盾？这个也不一定，肯定是一个严重的冲突的状态。甚至呢，你要是用好了呢，反而是一个互相促进的一个结果哈。你像这咱们膝关节，你要是完全不动呢，对关节的结构啊、稳定性啊、软骨的这个营养啊，肯定是不利的。所以也得适当的活动哈。但是这个活动呢，也要避免一些不太合适的一些运动方式，包括蹲着干活是吧？简单的，像工人很多时候蹲着干活，还有这个弯着腰提东西呀，包括爬楼梯、蹦跳啊，包括提很沉的东西干活啊，这种时候，显然对膝关节是非常不利的哈。那么怎么样能减轻？这个很多时候是靠你自己想。你像需要蹲着干活的时候，你可以坐个小板凳，是吧？你随时带一个小板凳坐着，哎，那就膝关节负担就小很多。你像需要一些提东西啊，那你能不能用一些工具也好，用一些借力的方式，对吧？很多时候你还得自己想办法，因为这个具体的工作环境不一样，不可能大夫指导你每一个工作环境具体细节的事情，但这就是一个观念。你要知道什么样的动作是不好的，那你就怎么样想尽办法把这个强度要降下来，但不等于不干这个工作啊，因为你完全不做工作也好，不动，对关节同样也是不利啊，所以要找一个它的平衡点，这一点非常重要啊。
1: 对，比如说，可能我们在装修的时候都见过我们的装修工人在家里面蹲在那儿、趴在那儿去给你做美缝啊，给你去拼家里面那个地板的时候，那真的是就要一直的蹲在地上或者趴在地上去做这个工作，真的很辛苦。但是这个时候，我觉得就像刚才崔主任提到，就是你自己有没有意识，就是我现在的这个动作，它对我的腰，对于我的关节都是有伤害的。那你稍微给自己设定一个时间，我半个小时、1个小时起来活动一下，是不是能够用一些辅助的工具，板凳啊等等这些，可能就是你有意识的情况之下，它对于你关节的这个伤害真的会小一些啊。
0: 对，这个很重要。实际上，我们包括工作也好，做也好，像这个城市的白领，一下坐好几个小时不动的，我们经常碰到这样的这个门诊病人呢，也跟他说，每半个小时一定要起来活动2分钟。你哪怕你2分钟，伸伸腿，这个脖子动一动，腰动一动，哎，这就会好很多。每半个小时动一次，包括咱们工地上干活也是一样，半个小时左右你起来，哎，活动2下。这样的话，关节里头的这个积液，包括关节液呢，也有一个循环，对这个软骨来说也有一个减轻负担，还有一个循环的过程，这样会显然的、很明显的这个减轻它的压力。
1: 还有一件事儿，就是这个护膝到底有没有用？比如说，咱们在村里面，可能小卖部里面就能买到的10几块钱的护膝，和网上卖的特别贵的上百块钱甚至几千块钱的这种护膝，有啥区别？
0: 实际上这个护膝啊，首先呢非常有用，
1: 嗯
0: 啊，尤其是关节炎、关节疼，对他来说还是有作用的。
1: 我以为是智商税，真有用啊！
0: 有用，
1: 嗯，
0: 但是呢，这个它的作用呢，第一个是增加关节的稳定性，
1: 嗯，
0: 相当于你这个关节外头多了一层韧带结构、保护结构，是吧？
1: 嗯，
0: 所以增加它的稳定性。第二个作用呢，它是一个相当于一个保暖作用。啊，尤其是农村啊，天气凉的地方带上它，暖和一些，疼的感觉也会有减轻。
1: 嗯，
0: 至于说护膝的种类也非常多，咱们网上查的话，可能十块钱、几块钱，甚至上千的都有，是吧？但是咱们常规的普通的关节炎来说，就十几块钱、几十块钱的这种普通护膝就足够。
1: 嗯，
0: 关键是你戴着之后呢，舒适。没有那么大的压力，这个很重要，
1: 就别箍得太紧了。
0: 哎，对，太紧了，一个是你本身不舒服，也会小腿也会肿啊，循环也会受影响。
1: 嗯，
0: 还有一个带护膝的话，如果休息的状态尽量不要带护膝。
1: 嗯，
0: 你需要走路需要工作，哎，你就带上它，这是护膝。那么这个价格上有的几十上千的，这有什么不一样啊？如果是咱们正规的啊，但不说是小广告里头的护膝了哈，正规的护膝几十块钱的一般都是这个普通佩戴没有问题。
1: 嗯，
0: 如果要是比较贵的那个，一般来说都是治疗性的。
1: 嗯，
0: 你假如说你这个半月板损伤了，膝关节需要制动啊，这种相对有特殊治疗作用的这一类护膝可能会相对贵一些，它的材质啊、设置啊，这个各都不太一样，所以这个价格上不是决定因素，关键是看他的具体情况。
1: 嗯嗯，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就是如果已经得了膝关节炎的这些患者，他确诊了，他到底这个时候还能不能去做一些运动？如果说可以做的话，您推荐他做什么运动？因为他一旦得了这个关节炎，彻底不动了，是不是也不行？
0: 啊，那显然是不行的。
1: 嗯，
0: 这个关节炎不等于不运动哈。
1: 嗯，
0: 关节炎也得运动，但是这个运动方式上，首先呢不能太增加关节的负担。什么是关节负担？第一个是关节的垂直的负重的挤压的作用，这就是一个负担。
1: 嗯，
0: 第二个是关节频繁的快速的屈伸的这些动作对关节都是负担。
1: 嗯，
0: 所以要减少这样的一个负担。那么这个减少负担呢，从各个角度哈，从咱们走路也好，咱们一般的6000到8000步这是正常，超过10000步就多了，是吧？
1: 嗯，
0: 所以这些要注意哈。这种运动来说，如果要是运动之后第二天没有什么关节的不舒服啊，这个属于这个运动量上是合适的。第二天如果疼得还明显还肿啊，那运动量肯定是超了。
1: 嗯，
0: 所以这些活动量上要控制。第二个呢，这个锻炼的话可以针对性的这个肌肉的锻炼，像躺着也好，坐着也好，膝盖伸直离地面啊，这样的话练大腿肌肉的力量。
1: 嗯，
0: 也可以游泳，游泳是很好的运动。
1: 嗯，
0: 它因为是浮在水面上，对身体呢，身体对膝关节的这个挤压作用没有了，
1: 就它各个关节其实都不会受到太大的
0: 压
1: 力。哎，压
0: 力会很轻。
1: 嗯，
0: 如果不会游泳怎么办？那我在水里走也行啊。
1: 嗯，
0: 有浮力啊，对身体的这个减轻的这个重量也是好的。包括这个像这个骑自行车也是可以，但是一定要平地上啊，不要这个爬坡啊，这种的话膝盖压力也会很大。
1: 嗯，
0: 这些运动都是可以考虑的。
1: 啊，我听您讲完了之后，我觉得好像很多人现在做的这些运动对我们的膝盖其实都会产生很大的压力哈。
0: 嗯，
1: 但是你不运动吧也不行，现在在大城市里面可能年轻人对于运动这个事儿也会比较关注哈。如果说我晚年希望有一副健康的膝盖的话，我年轻的时候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合理的运动是不是也挺重要的？就如果现在对于健康人群来说，我的目标就是晚年膝盖好，我的这个活动不受影响，我年轻的时候应该做什么样的运动呢？
0: 这个人的膝关节呢，还是那句话，它是一个精密仪器，精密的这么一个机器结构哈。
1: 嗯，
0: 当然很显然你要用的太多特别狠，你的使用寿命必然会减少。所以为什么像农村啊，干过重体力活的，到老年以后关节疼的都普遍比较厉害。
1: 嗯，
0: 这就是说你好用的时候用的太多了， 磨损提前了，到年龄以后呢，可能会影响它后期的这个使用上。所以这个关节来说，一定是这个适当的也得用，但是不能用得太狠。这个就是为了以后的事情哈。包括运动也好，我们一直在跟病人说，这个运动呢一定要量力而行啊，然后循序渐进啊，适可而止啊，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哈。很多人可能就是没有真正理解这个意思哈。你要是不理解，你做错了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运动是永远是双刃剑，有利有弊。
1: 因为现在比较流行的运动哈、啊、像网球啊、羽毛球啊等等，这些实际上它对于你身体能力的这种考验都还是挺强的，很容易受伤。我今天见到崔主任的时候，我俩就在聊，我身边有朋友打羽毛球有胳膊肘骨折的，有胯骨骨折的啊，他的对抗性还是挺强的。然后身边也有跑马拉松的朋友，甚至跑越野跑的朋友，多多少少大家的身体可能都会出现一些问题，甚至连我们觉得相对安全的在健身房里面的这种负重训练，也有朋友出现了比如说肌肉拉伤啊这些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也得听您的话，就适可而止这四个字，量力而行这四个字，
0: 对，
1: 得把它听进去。
0: 对，一定是因人而异，千万不要人跟人比较哈。人跟人的这个身体素质上差异非常大，一定不要说人家我跑十圈，我也一定要跑十圈，这个完全没必要。
1: 哎呀，但是对于大家来说，都有这个胜负欲，一旦开始卷起来了之后，你就总想更高、更快、更强哈。但是大家其实可以去看一看，就很多运动员终结他们职业生涯的其实都是因为伤病，而这个伤病可能都是因为比如说训练强度太大了，超出了他的这个身体负荷，或者就是一个寸劲儿，那职业生涯就终结了。
0: 是的，一定要认清自己的身体状态，一定要做自己能做的事情，超过负荷必然会出现问题了。
1: 好，我们来回答一个听友的问题啊。这位听友说，我婆婆的膝盖疼了好几年了，听说打玻璃酸钠管用，这个一针要好几百，打了好几针了也没见好。他说想问问医生，这个玻璃酸钠到底有没有用，什么情况下该打，什么情况下不该打。
0: 这个玻璃酸钠呢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老药了，它确实有效，它是一个润滑剂，它可以保护这个关节的软骨啊，有营养作用，所以疼痛上确实也能有改善。但是这个能不能管用啊，实际上它跟这个关节的状态有很大的关系。如果要是关节磨损程度没有那么重的时候，这个效果一定很好。但是如果要是磨损已经非常重了，就跟齿轮一样，这个牙口都也磨没了，你再好的机油也不好使了，是吧？大概这个意思哈。所以这个玻璃酸钠呢，一定是看它的关节的状态。甚至好多人说前年打管用，今年怎么就不管用了呢？这个就是因为你今年的状态可能磨损又加重了，所以有可能这效果上也会有打折。
1: 所以你看他说听人说打玻璃酸钠管用，您是听谁说的，对吧？是听邻居说的还是听医生说的？那实际上到医院里面，如果正经给你打玻璃酸钠之前，医生肯定还是会给你做一系列检查的，是吧？就是你这个膝盖状况到底怎么样了。我刚刚听您讲的，其实就是你如果这个状况已经严重到打玻璃酸钠就是没用了，那肯定就会建议你做其他的这个治疗了。
0: 是，它这个只是一个阶梯治疗当中的一环，并不是最终治疗，所以一定不要迷信啊！谁谁打了就好了，我也肯定能好，那肯定不是这样的。
1: 而且我觉得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其实特别重要的，就是帮助大家破解了对于关节置换手术还有保膝手术的恐惧，其实就告诉大家，它就是一种治疗手段，而且这个手术呢不大，就是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要勇敢的把它当做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该手术就手术，它确实能够帮你去改善生活质量啊。而且也想告诉大家，就这个膝盖疼啊，咱真是别硬扛，早点看，早点修。保住膝盖就是保住我们的劳动能力哈。在这儿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电力医院骨科的主任医师崔准崔主任给我们带来的科普，也欢迎听众朋友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搜索大医生来了，关注并订阅。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生态管护听上去是一份守护自然的崇高事业，但在这份崇高背后是巡护人员常年高海拔作业对身体的消耗，是偏远基层配套资源不足的现实困境。这些年随着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的推进，青海持续完善生态管护员的保障机制，逐步补齐基层管护队伍在健康保障、职业发展等方面的制度短板。这些动作让外界看到，守护从来不只是情怀，更是一套需要被托住的体系。电视剧《生命树》中的现实原型索南达杰牺牲时，可可西里还没有像样的医疗救助体系。直到近年，保护站陆续配备了制氧机、卫星电话和应急药品，但偏远站点到市级医院依然要花上一整天的时间。热播剧《生命树》把巡山队内部最真实的矛盾、伤痛与坚守一一呈现了出来。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剧，更是那段高原巡护史上最真实的伤痕与守护。
3: 遇到危险，三羚羊不会丢下同伴跑掉，小羊也不会离开妈妈。
4: 他是撒箭草。
5: 你看我，我让你妈看看，让家里人看看，你是干的什么好事。
4: 老板叫什么？
5: 我只知道他的手指头上面打暖流。警察队来了！警察队！
6: 我受伤有张院长这些，
5: 还有同志吗？这是，那个人已经快吐了，
6: 真的打死他，没人会知道。
7: 我是警察，我知道。放下，把他放下。
6: 怎么，
5: 院长，
6: 把他放下。
8: 这帽子是谁？
9: 上一集我们讲到了，巡山队历经艰险，终于抓获了杀害东直八的凶手段直。可谁也没料到，高原的黑夜再一次给了他们残酷一击。

0: 小夫，还愣着，给些改着吧。
1: 愣就受着，等到了看守所里面，你就暖和了。

小叔，你去睡觉吧。

0: 陆续喊，不然我一枪打死他！
1: 哥，开了枪，你也跑不了。
0: 去，把他枪下了。啊啊啊啊啊啊！

0: 白局已经报告局里了，现在各要道都在设卡。哎，队长，队长，
1: 吵点声！
0: 怎么样？
2: 对，等片子出来，让一让，
3: 让一下。
0: 是情况就是这样，大概率是颅内出血。现在就等片子出来看一眼出血量到底有多大。是，我在等多杰家属来呢。我这边常规处置，随时准备转院。好，谢谢啊，刘森，你安排一下接诊。那
4: 队长有危险吗？
0: 还不好说，可能得转市里的医院。咱们这儿做不了开颅手术。
4: 那还等什么呀？那赶紧走吧。
0: 转院和手术都得家属同意。 我也在等才人呢，我也着急。
4: 我去找他，你别走，你干嘛去啊？
0: 我去找他呀。林县长已经去接他了。多杰是怎么受伤的？你再给我讲讲。刚才一堆人讲乱七八糟的。
4: 院长，片子出来了。
0: 来，快点。好，就这里请。
4: 报警。

0: 情况怎么样？根据我的经验推断，颅内有少量出血，给了甘露醇，失去血肿等，但出血能不能被吸收还得观察。
1: 如果情况不好呢？
0: 如果情况不好，就得赶紧送市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他们可以手术引流。
2: 那赶紧送啊！那还等什么？马上动身往市里送啊！
0: 送到市里路上要8个小时，而且路不好，避免不了颠簸。
1: 顾不了那么多了，时间就是生命。司慕才人，
2: 我们现在要把多杰往市里边医院送。不送，不送，就是死，也要死在家里，不能死在外面，绝对不能。
0: 多杰会怪我的，司慕才人，张院长，你不要这样，千万不要让多杰死在外面，我求求你了，张院长，我求求你了，
1: 才人，
0: 只要你不同意，谁也不能送他走，老爷就留在这儿吧。好吧，司慕才人，
1: 听你的。
3: 刚刚这一幕，多少人看得揪心啊！队长多杰生命垂危，必须尽快的转院手术。可一个摆在面前最现实的难题出现了：从马至县城到市里的大医院，开车至少需要8个小时。您得知道啊，这剧中的博拉穆拉啊，就是现实中的可可西里，在上世纪90年代的背景下，这儿的道路完全是典型的高原高寒山区路网，没有硬化路面。 没有排水系统，没有避险设施，都是以土路、沙石路、盘山、便道为主。这种道路，遇水翻江，遇风扬尘，遇雪封路。平原一个小时路程，在高原往往需要3到4倍的时间。所以说，我们看到剧中8个小时车程，那是理想状态。一旦遭遇恶劣的天气，路程会被无限拉长，对危重病人而言，每一分钟都关乎生死。所有人。 不敢冒险，也正是这长风波，让白局在巡山队的处境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艰难。
4: 告别！陆队长，你个小兵，二代打一个三代。
5: 这事你不能全怪白怪他的谁？
4: 少杰是说的对，你就会怪这个怪那个。
5: 队长还能醒过来吗？

0: 我想进去看看他。
1: 你不信？
0: 就看一眼。
1: 一眼也不信？就是你害了队长。
2: 老哥，你们心里不是这么想的吗？
1: 那个老板是打死东芝巴的凶手，就是你拦着非要抓获的，你一个人怎么看到他？他是怎么逃脱的？你给我说清楚，还有脸气去看他？滚！
0: 你们都是这么想的？
1: 回去当地的警察吧，滚出刑侦队！
3: 你们是男的吗？
4: 啊？
3: 出这么大事，一帮人怪他一个。是，没看住人，是他错了，不让你们回来错了吗？他是警察，
4: 我还没找你呢。大半夜一个人跑出去杀光什么？
5: 啊，你要找我了？
0: 啊，
4: 队长要不是为了救你，他能被打吗？
1: 队长，队长，狗逼！
0: 本来就拱火呢，你瞎出什么头啊？

0: 也轮不到您外人来说。
1: 邵云飞的擅自行动和白菊因为坚持法治底线，被队员们误解为心软失职。
2: 都坐了，
1: 两人瞬间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3: 给他们做，你是不知道他们怎么对我姐的。

姐是金刚的意思。妈妈认识他太久了，这个人没那么容易倒下的。这话太不像大夫说的了。我现在就是你妈。

0: 你刚才太冲动了啊！这事也不能全怪白局。还怪他怪谁？少局长说的对，你这回怪这个怪那个。队长受伤的时候，我们在哪里？再说了，白局走不走也得等队长醒过来再定。
1: 一边是队长在生死线上挣扎。
2: 一边是队伍内部因情绪失控爆发激烈冲突，巡山队的这次难关，大家又能否挺过呢？这次事件的传播范围必须控制到最小，尤其是不能影响那些企业家的投资意愿。
3: 我回去跟那个记者说清楚。
2: 我更发愁的是巡山队的那些年轻人。我听说，他们在医院就闹起来了，还打了架。问题是以后呢？
3: 你的意思是要解散巡山队，
2: 或者给他们找些其他的事情做？总之，不能让他们闲散下去。
1: 县里对多杰受伤一事带来的影响深感担忧。
3: 雪灾的时候，甚至提及考虑遣散巡山队的想法。
1: 多杰40多个小时，
2: 这时与多杰想法背道而驰的林培生却站了出来，极力肯定多杰和巡山队员的守护价值，反对解散巡山队。
1: 多杰能干到今天的位置，靠的是他的工作能力，还有群众的支持。他是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书记。
2: 巡山队不能没有他，
1: 马知县更不能没有他。我也希望多杰同志能早点醒过来。我考虑的是最坏的情况，
2: 所以我们更得替他把巡山队守好。
1: 多杰带着他的队员们，用这么简陋的设备和给养，能在里边工作那么久，一般人做不到啊。
2: 他们的工作很有意义。老林这些话说得好啊，书记，我也同意林县长的意见。那以后就动员县里的民兵，也支援他们的工作，即使不能跟着进山，也能在公路设卡的任务上分担一些。
4: 这是上次断指逃跑的地点，进山的人成为绕道沟，我们叫索马曲。赶到那儿，预计要2天的路程。快过来！快过来！快过来！快过来！快过来！快过来！快过来！快过来！有没有见到一个人右手的手指断了，和我长得差不多高？没有，没有，没有。
5: 史龙局长和巡山队员一同进入了无人区，扫网式搜寻凶手段志，可谁都清楚，柏拉木拉地域辽阔，地形复杂，在这样的地方，要找到一个刻意隐匿行踪的人，无异于大海捞针。往那边走！走走走！我其实有件事一直想找机会跟你好好说。
6: 我从进了巡山队吧，就一直在观察，尤其是你，我其实对你关注最多。
7: 哎，你姐出去了。

0: 这么晚再去哪儿？
1: 这还用问？去院里看多杰了呗。另一边，寄住在白菊家中的邵云飞，察觉白菊深夜出门，贴心送上棉衣，开解深陷自责的白菊。
2: 阿姨让我给你的。
1: 谢谢。
2: 我弟话太多，影响你睡觉了。也没有。你弟挺有意思的，挺……你们聊我了吧？说了我不少坏话吧？
0: 你还挺有自知之明的，说你犟，嘴硬，什么事儿都往自己身上揽，明明不是自己的错，还非要硬扛着。白菊，谁也没有欠侯爷，这次是个意外，我觉得你做的没错，要是他们当时真开了枪的话。
2: 某种程度上来说，和杀死东志八的那个凶手就没有什么区别了。你那么做是拉了他们一把。我知道我没做错，不用你说。
0: 那你今晚不睡觉？我就是想来这儿守着，不行吗？行。 那我也睡不着，主要是好久没睡床了，也不习惯。然后平时在队里跟他们几个人挤在一块儿，臭烘烘的，现在你们家一股消毒水味儿，说我。

你不是要给自己拿件厚衣服，鼻涕都冻出来了。行了，别猜了，也没有，好不容易攒点热乎气，都让你给放跑了。

0: 开局啊，我其实有件事一直想找机会跟你好好说。 我从进了巡山队吧，就一直在观察，尤其是你。我其实对你关注最多，然后我一直在想，你们巡山队干的是林业公安的工作。
1: 很多地方都有这个警种，为什么你们县没有啊？
2: 我们县里连棵树都没有，要什么林业公安呀？
0: 哎呀，林业公安不光管林子，林业公安保护野生动物，保护生态安全，具有武装性，是兼有刑事执法与行政执法职能的这么一个警种。
2: 那个穷讲究，非要洗头，热水烧多了，我也跟着洗去吧。
3: 这小伙子挺能熬的。
2: 是啊，你就没必要让他在这家里住，他熬夜赶稿都熬习惯了，最长记录48个小时都没合眼。
3: 我是说啊，还得陪着你，还得被你说，挺厉害的。

0: 一般人可没这耐心。到哪一步了？才刚开始，这洗发水还没用完呢。别装傻。什么呀？什么什么呀？那邵记者看你的眼神都跟看别人不一样。
1: 那我们巡山队里就我一个女的，她看我跟看多杰他们肯定不一样。
0: 那之前在医院那会儿，你林叔叔把她叫出去了。
1: 我看你看他的眼神也不一样。
0: 我什么时候？哎妈，快快快，眯眼了，给我水！
1: 装，
0: 真的？
1: 沙漏特疼。
0: 好，好，好，闭着眼睛，低下头。多大的人了，洗个头都这么不利索。我知道你现在没心思想这些事儿。
1: 嗯，
0: 也不想听我说。
1: 那你就别说了。
0: 但是我看到了，你不得不跟你提醒一句，
1: 邵记者不是咱们这儿的人。
2: 他早晚是要回去的。我明白你的意思啊，你就是太敏感了。张院长特意提醒白菊，邵云飞终是异乡人，早晚要离开，而白菊此刻根本无心顾及儿女情长。最后，多杰队长能不能脱离生命危险？逃窜的盗猎者能不能被抓捕归案？白菊又该怎么化解矛盾，重新归队呢？
3: 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鹎，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哎。
8: 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如今的青藏高原依靠不断完善的制度，支撑起生态保护的防线。 而在没有完善制度保障的古代，百姓依靠什么来守护绿水青山呢？福建建瓯的万木林给出了这个答案。这片600多年来一直封禁的古林，是一个关于守护的奇迹。创造这个奇迹的是当地的杨氏家族。元朝末期，杨氏先祖以工代赈，植树赈灾，又立下祖训，约束族人不伐林木，不谋山林私利。 把长远生态福祉置于眼前，收益之上。2016年，万木林系列故事被列入南屏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地方家风建设的代表性案例。可见，无论是时代变迁还是制度更迭，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贯穿到生产生活方方面面，就能产生巨大的生态价值。
12: 如今，万木林已成为省级自然保护区，被誉为研究森林生态演变的天然实验室。接下来，我们就走进建瓯，听听杨氏家族与一片古林的600年约定。发源于武夷山脉的涧溪蜿蜒流淌，在闽北的崇山峻岭中。 冲击出一片丰饶的河谷盆地。
0: 建瓯古城就坐落其中。建瓯古称建州，唐开元21年，朝廷取福州和建州首字，设立了福建经略使，福建之名由此而来。作为八闽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建州历史悠久，人才辈出。明朝内阁首辅杨荣的家乡就是今天建瓯市的寄村。
1: 来到建瓯，走进闽北大山深处的这座小村庄，就走进了一片生机当中。周围古树参天，青山环抱，一派绿意盎然。这里不仅生态优美，更是一方文脉厚土。如今这里生活的居民大多是杨氏后裔。
0: 杨氏宗祠的门楣之上悬挂着一方借力匾，这方题刻于元末明初的匾额在战争年代损毁。2025年，杨氏族人修缮祠堂时复刻了这方匾额。借力二字讲述了这个家族关于义与利的故事。
1: 这两个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2: 1360年，当时是一个叫杨伯逊的船夫，有一年发生了洪水大灾，他呢就带着他的儿子杨大清去河里救人。我们杨氏的后人呢，为了纪念先祖做下来的这块匾。
0: 寄村位于建瓯西部苍翠的山坳里，地处建西、高阳西流域。元朝时，杨氏先祖杨伯逊在高阳西畔以摆渡为生。一年夏天，连日的暴雨导致河水暴涨，冲毁了许多民房。一时间，河面上漂浮着散落的木箱、农具、牲畜。不少船家争相打捞财物，对呼救的落水者却视而不见。唯有杨家父子的渡船不取水中分文，全力救人上岸。然而河面上的船家有人笑他傻，兵荒马乱的年月自顾不暇，还管别人死活。更有人说他故作清高，等着被救的人报恩重谢。面对非议和嘲讽，杨伯逊对众人说道：今日我以河水立誓，日后杨家子孙有三不取：一不取天灾横财，二不取人命换利，三不取子孙犯耕。今日所渡是人，他日所渡是星，若为此事，有如此舟。说完，他用斧头砍下船板一角，掷入水中。
1: 到底是拿钱还是救人？这是一个一瞬间的选择了。
2: 对，也是他第一直觉。钱财如流水嘛，人命是青山嘛，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在他心目中啊，他觉得人命比钱更重要。想着我们的家园被冲毁以后，需要去重建。那我们重建的时候呢，也不是需要人吗？啊，我们只有人在，我们的家园才能建起来啊。所以当时他真看重的是我们这个人命啊，比利更重要。
0: 几日后，大水渐渐退去，高阳西和建西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人们乘船渡河，首先想到的就是杨家父子。他的渡船前排起了长队，许多被救的村民为了感谢杨伯逊，乘船时执意多付些银两，但他只收取渡河的费用，多余的分文不取。其他船夫看在眼里，心中十分惭愧，他们不再冷眼旁观，开始主动帮人搬运行李，遇到险情也会奋力相救。渡口的风气悄然转变，生意比以前更加兴旺。杨家人因此赢得了乡邻的敬重与信任，家族日渐昌盛。后人为纪念先祖德行， 把曾经渡河的船板

0: 制成一方借力匾，并刻上杜兴二字，高悬于祠堂门楣之上。
1: 借力，人可能达到完全的戒除自己的利益、自己的私欲吗？
2: 这个应该说需要很大的定力，也需要很大的控制力。我们现代人呢，戒首先一个是警戒自己，警戒我们不义之财我们不取，像杨伯逊当年立下的三条族规是一样的，不义之财坚决不取。那么第二个也是戒呢，也是提醒的意思，那提醒我们的后世子孙呢，崇尚这种善行义举，多做善事。我们虽然说不能完完全全的做到，但是我们相信总有一天会越做越好。
0: 对于杨氏族人而言，这方匾是自省的标尺。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面对诱惑时想起借力二字，便知如何抉择。力可求，但必取之有道；欲可存，但必守之有戒。
1: 不取天灾横财，不取人命换利，不取子孙犯耕。杨伯逊的话直到今天听起来依然掷地有声，引人深思。何为可取之财？何为该断之利？这块借力匾给了我们一个清晰的答案。从字面上看，断私欲，除利己，这似乎是一个常人难以企及的精神高度。但它背后深藏的精神力量，让杨氏子孙始终保持克制和清醒，把一份借力的信念深植于心，代代传承。
0: 自那以后，杨氏后人谨守祖训，无论入世、经商还是治家，皆以取应取之财、行当为之事为做人准则。在今天蓟村西部的大山中，一片万木林苍翠挺拔，延绵600多年。这正是杨氏后人对借力二字的传承和延续。
1: 万木林一共有多少种树啊？有统计吗？
3: 有2000多种。另外大树，我们胸径在80公分以上的大树有569棵。
1: 哇，这棵树看起来就很大。
3: 对，它的中文名呢就叫做枫香树。
1: 哦，枫香树。
3: 它的树龄就有300多年，胸径就有将近1米。
1: 哦，1米。
3: 嗯，
1: 都是参天古树。
0: 万木林位于武夷山脉东南麓，很难想象这片占地面积2900多亩的山林，竟是600多年前人们一株株栽植而成，是中国较早的人工林之一。林中古木参天，物种丰富，2000多种树木涵盖中亚热带90%以上典型树种，其中珍稀树木20多种，被誉为中亚热带森林博物馆。这片森林与人相伴相生的故事就镌刻在这方石碑之上。
3: 我们这块碑哈叫做《万木图四十记》，它是杨龙写的，他写的就是他爷爷杨达清的事迹。
0: 元朝末年，闽北一带旱灾蝗灾连年肆虐，庄稼颗粒无收，饥民食不果腹。杨达清目睹灾民惨状，心有不忍，家中谷仓存有余粮，他有意开仓赈灾，但为了照顾乡邻的尊严，不想用施舍的名义。思虑再三，他想了一个两全之策。
3: 那么他就想了一个办法，那就是让村民来帮他种树，他给他粮食。杨达清呢，他就牧人种树，有能执沙木一株者，蚕鼠一斗。那么当时啊，你看贫者必至，穷人都来了啊，来了，穷人来了以后呢，则换之，那就给他换啊，给鼠，给他粮食啊，村民呢就去了。在这里他故意制造了这样一种以工代赈的形式，让村民觉得你是劳动 才换来了粮食，这是一种平等的一种经济交换行为。
1: 施予援手，但要有保护别人的自尊心这样的考虑。
3: 对了，保护他的自尊心。
0: 植树一株，常粟一斗，意味着种下一株树苗就能换回一家人几天的救命粮。一段时间后，杨家的存粮所剩无几。杨达清又抵押了自家田产，换成粮食继续赈灾。他的举动感动了周边乡绅，大家纷纷效仿。就这样，大灾之年，乡民们种下了三四万株树苗，杨家人送出了三四千担粮食。杨达清以工代赈，解灾民之急，不仅让百姓安稳度过了荒年，也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片郁郁葱葱的万亩林。
3: 杨达清他还有一种财富观，万亩林形成以后呢，他怕后代子孙自己私用，所以他立下了祖训：此山之木，誓不授人。
1: 啊，不能出售。
3: 围坐桥梁，学社就是学校了，士冠、神祠，及贫无士庐，贫穷的人没有房子的，使无棺椁者，则与之，那就给他。而且杨达清还特地强调一句：有如不如五言者，就是说不遵守我讲话的人，非贤子孙，就不是我的好子孙。
0: 在杨家人看来，山林若只为自家所用，便是困住人心的私利，若能为贫者遮雨，为路人架桥，才是温暖世道的公益。金银财宝总有花完的一天，唯有公益铸就的人心所向，才是真正的富贵。杨达清的孙子杨荣就是在这样的家风熏陶下长大。建瓯市的杨荣纪念馆里展示着他的生平事迹。
4: 这就是我们的杨荣纪念馆，这正中间
5: 就是我们杨荣。
0: 杨荣28岁进士及第，步入仕途后深受皇帝赏识，官至内阁首辅。虽然身居高位，政绩卓著，但在家乡建瓯，人们口耳传颂的更多的是他救济乡民的故事。明永乐年间，一次杨荣回乡时，家人忧心忡忡地说，由于连年灾荒，乡里们向杨家借钱借粮维持生计，多年来已积攒下厚厚一摞欠条。家人觉得杨荣身为朝廷官员，或许能凭借官威把债务追讨回来。杨荣接过家人手中的借据，细看之后做出一个惊人的举动，他把借据扔进一旁的火盆中付之一炬。随后杨荣去到乡邻家中，告诉他们债务一笔勾销，让大家安心度日，又把自家部分田地分给无地农户耕种，帮他们度过灾年。
1: 那个时候杨荣为什么可以做出这样的决定？
4: 我这时候要把他们灾民的钱又要回来，要等于让很多人都没办法生存，而且很多人都要真是卖米卖田啊，卖儿卖女儿来偿还这个债。在杨荣在朝的官员的这个角度来看，他也希望就是说国泰民安嘛，让国家能够安稳下来，这个也是他想要的。
1: 舍掉家族的利益，换取的是百姓的安稳。
4: 对他俩，他是这户主，他是很值得的。
0: 杨荣烧掉的是欠条，守住的却是民心。灾年追债，看似能保全家族一时的利益，却会让百姓陷入绝境，甚至引发民怨。而勾销债务、分田济民，看似吃了亏，却换回一地百姓的长治久安。百姓安宁，社会安定，家族才能永昌。晚年时，杨荣写下798字的训子篇留给后人。
4: 我主恕宽厚，乐上敦信义。我们祖宗一向都是宽厚仁慈的，不要讲信义的。昏财恕冤族，上诉济贫困。就是意思说，我们都把我们金银财宝分给我们同族的这个乡亲们啊，还有救济一些灾民啊，赈济疏财。
1: 所以杨氏家风从古至今一直都是散财重义。
4: 是啊。
0: 代代相传的家风，让万木蔚然成林，万民渡过难关。今天的人们把祖辈的故事编成当地传统的戏曲小调，在家乡传唱。
1: 在这里，我看到了一份跨越四代、穿越百年的传承。从杨伯逊止和为政的誓言，到杨达清执山长宿的契约，再到杨荣毁劝分田的士大夫担当，这缕家风已经成为杨氏家族底蕴深厚的文化土壤。就像万木林当中种下的一棵棵树苗，如今蔚然成林一般，先辈的点滴善举在今天也已经成为庇护子孙后代的精神绿荫，让家风传承始终有温度、有力量。
0: 六百多年来，杨氏族人谨守戒律祖训，建书院、兴学堂，让一方水土文风渐盛。明清两代，杨氏家族走出140多名举人。他们为官清廉自守，造福一方百姓。今天的万木林已蔚然成荫，3000多名杨氏族人生活得安稳踏实。人们把先祖的故事整理出来，悬挂在祠堂当中。2016年，万木林系列故事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口耳相传间，家风代代延续。92岁的杨思义老人曾是万木林的一名护林员。1998年退休后，靠着每月几百元的退休金，过着安稳的生活。但那时，许多人家的日子还不宽裕。看到谁家有难处，杨思义总会搭把手帮帮忙。邻居家房屋漏雨，他买来木料瓦片帮忙修缮。修建观音桥时，老人买来水泥石料义务帮工。村里拓宽道路，他又主动让出3分宅基地。杨思义总觉得先祖能做的事自己也能做，不能辱没了杨氏门风。
5: 杨大千啊，村里面很穷苦的来得病，他给医送药啊。村里面很苦的，没有房子住的，浪下一居啊。拿房子给他，死掉没有棺材的，杨大千会拿棺材给他。杨大千是这样子的来啊，我们就向老祖宗学习。
1: 所以拿老祖先做榜样。
5: 我们是他的后代啊，是不是啊？我自己的收入是很小的。没以前但是有一点钱剩下来呢，我们也想做一点好事。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啊你钱剩下来干什么呢？做一点好事。
0: 遇到他人有难处，能帮就帮一把，这是老人最朴素的信念。而这份信念的种子在童年时就已种下。杨思义的祖父是当地有名的木匠。一次，一位面容憔悴的老妇人找到他，想要帮忙做工，换一些钱，为家中生病的儿子抓药治病。祖父听后，嘱咐家人准备20块大洋悄悄送去，并再三叮嘱不要声张。
5: 祖父听见呢，就叫我哥哥他拿20块大洋送到他放在里面，因为他回家看这放在那边有20块大洋，他就可以依他儿子的病了也可以买一点米来吃了，因为我祖父做了好事。
0: 老人年事。

0: 高，很多陈年往事已经记忆不清。但说到80多年前祖父的故事，却记得清清楚楚。不图回报，不问亲疏，见人有难伸手相助，这正是杨氏家风最温暖的延续。如今从冀村走出去的年轻人常常回到家乡，从医的人定期举办义诊，免费送医送药，经商的人在村中设立奖学金，鼓励考上大学的孩子，他们把一份力所能及化作济贫的粟，纾困的财，延续祖辈分己所有助人所需的传统。这段时间万木林正在申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但申报条件中有一项要求，申报的山林面积至少在10000亩以上，而万木林的面积仅有2900多亩，远远不够。1957年，万木林被划为单独的区划，名义上已不归属村里管辖。建瓯山多地少，山林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希望。为了摆脱贫困，从20世纪80、90年代开始，冀村人在万木林周边种下一片片沙木林，又在林间养蜂培育中药材，把致富的希望寄托于这片绿水青山。这几年179.5亩沙木林陆续成材，不少木材商闻讯而来，争相开出高价，想要承包这片山林。
1: 这个里面都是我们沙木用材林，这个木材林基本上一轮的砍伐是要到30年才能一轮砍伐，像这种沙木啊，都40几年的了。
2: 这种比较粗大的是40年的。
1: 对，那小的就是30年左右。这种沙木呢，我们一亩的沙木林里面可以砍出13到15米，15米的这种沙木。一米的，像我们现在的市场价是值1000块钱一米左右。我们总共140人，就将近300多万。300多万，我们16个小组，就是一个小组基本上是20万的一个收入。
2: 每一年潜在的经济价值也是10万块钱。
1: 一亩的将近是5000块钱。
0: 就在村民们30多年辛苦培育即将带来收益时，万木林申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消息传来。如果被评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万木林将受到更好的保护。是谋求眼前利益，还是着眼长远发展？村民们商议后决定捐出这片179.5亩的林地。
1: 万木林是我们新主啊杨达清1斗米啊种一棵树，把这个万木林给他种出来的，他还留了这个祖训，此沙木头不买卖，一定要留给后代人，这种就是一种我们杨家的一种精神，而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
2: 好像林木捐出来，土地捐出来，就是对祖先的一种崇敬，
1: 对一种崇敬，
2: 一种贴近，
1: 是就像
2: 效仿。
1: 因为毕竟这是老祖宗留下的东西，那我们要向老祖宗靠拢。你万木林越来越发展越来越好，对后辈啊，对后代啊，是越来越好的。把它升为国家级，把人家吸引到万木林来，让群里的村民都有就业，把年轻人出去的让他再回家创业，这一辈不是说能砍完吃完，砍完就吃完就没了，要把我们所有的财富啊大金刚都留给后代。
0: 不娶子孙犯耕。600多年前，杨伯逊只和立誓的家训，在今天依旧指引着后人。如今，谁家添丁进口，谁家升学参军，都会在村边栽一株新苗，为子孙后代留福。

0: 在杨家人看来，眼前之利短，子孙之利长，个人之利小，一方之利大。这份家风答卷写在绿水青山间，也写进每一位杨氏后人心里。它始于先祖，成于今人，必将惠及万代。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10: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现在正值初秋，天高云淡，很适合出门登高望远。不少朋友喜欢寻找藏在大山里的小众风光。山水之间系列节目《初秋揽胜，乐享山野时光》，今天带您蛟河观连峰。我们把视线投向吉林蛟河，探访长白西麓的拉法山。说起拉法山，知道的人不算多，但这座大山很有特点，一座

0: 座山峰巍峨挺拔，远远望去，整座山体就像是一朵盛开的莲花。山林茂密，奇峰怪石随处可见，行走山间，处处都能够感受到北国山野独有的雄浑气势。那么拉法山的山峰为什么会形成莲花一样的奇特形态呢？这座大山里还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自然奥秘？带着这些疑问，接下来呀，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蛟河拉法山，一起解锁这座北国奇峰背后的故事。
1: 蛟河市位于吉林省东部长白山西麓，松花江、牡丹江水系贯穿蛟河市，数十条大小河流蜿蜒奔腾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按照当地人提供的路线，考察组很快进入拉法山地区。远远看去，拉法山山峰众多，峭立挺拔，确实形似一朵盛开的莲花。队员们进入到山中没多久，刚刚还是艳阳高照的天气，突然间雾气氤氲，不久后雾气更为浓重，视野受限，队员们无法前行。于是大家决定转到蛟河市史志部门，从史料中寻找线索。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拉法山地形复杂，山洞众多，有些洞穴的洞口比较隐蔽，而且出口不止一处，因此建议我们找熟悉当地气候和山地环境的向导带路。第二天，考察组在向导的带领下向拉法山腹地进发。
2: 这是我们吃的山野菜，叫猴腿儿。
3: 猴腿儿，
2: 猴腿儿。
3: 啊，就长得就意思是像猴子腿儿。
2: 对对对对。
3: 再踩一点，晚上都够包饺子了。
2: 谢谢。
3: 我这也是。
1: 向导告诉我们，拉法山里遍地是宝，像这种野菜就有十几种。大约行进了半个多小时，考察组来到了一个山洞前。拱形的洞口和开阔的洞厅，让队员们联想到了在我国贵州等地较为发育的喀斯特地貌。洞连洞、洞套洞的景象较为常见，但在我国东北火山地貌比较多见，而石灰岩层较为少见。那么拉法山有着怎样特殊的岩层性质？又会是什么自然因素造成了它独特的景观呢？继续向前行进，考察组又发现了十几个大小不一的洞穴，山洞中纵横交错的节理裂隙随处可见。但令人奇怪的是，队员们并没有找到石灰岩洞穴中常见的石钟乳、石笋等标志性沉积物。探寻中，队员们得知一条信息，在山脚下的村子里，有人曾进入过拉法山中一个奇特的洞穴。那个洞不仅隐蔽难寻，而且洞连洞、洞套洞，结构复杂。考察组决定先去村中了解情况，寻找与特殊洞穴有关的线索。刚一进村，大家便被眼前热闹的场景吸引住了。原来这天恰逢朝鲜族的牛头节，这是祭拜农神祖先、祈求丰收的民俗节日。在村民的盛情邀请下，记者也换上了鲜艳的民族服装，加入到欢庆节日的队伍当中。欢庆活动过后，记者了解到，我们要找的人已经过世了，但他的后人还生活在这个村中。
4: 你好，大姐，您是金春子吗？
5: 哎，我小时候那个我爷爷说参加过那个什么抗联，然后呢，他也那个什么抓过呢，完了他躲在那个拉法山上。
1: 金大姐告诉我们，他的爷爷在特殊的年代 和几位抗联战士曾经藏在拉法山上躲避日寇追击。那时缺水少粮，战士们靠着一种特殊的食物度过了那段艰难的日子。大酱是东北地区四季必备的食物之一，而大酱汤是这里餐桌上最常见的一道美食。与其他地方的大酱汤不同的是，这里的大酱汤里面放有采自拉法山上的野菜。
0: 大酱汤是朝鲜族饭桌上独具特色的一道美食。当地人告诉我啊，这种汤很神奇，能解酒，能驱蚊，还能排毒养颜。实际上这种特殊的功效啊，是源自主要原料发酵过的大酱。大姐，大酱汤好了吗？
3: 太好了。
1: 金大姐告诉记者，这热气腾腾的大酱汤也是离家在外的人最怀念的味道。程新民，吉林大学地球科学学院教授。考察组与专家一起进入拉法山，大家如同走入了一个洞穴的世界。这些洞穴有的曲折逼仄，有的宽敞高大，还有的连环相通。
6: 这就是典型的花岗岩的成长节理，这是也是地质学上的一种奇观，一种奇观。
1: 继续向前行进，考察组进入到了一个构造独特的洞穴之中。眼前的洞口高度和宽度有十几米，硕大的洞厅面积达800多平方米。
0: 这个洞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它有三个洞口，东可瞻朝霞日出，西可观黄昏日落，南可望茫茫云海。
1: 专家说，一般花岗岩质地比较坚硬，很难被风化侵蚀。究竟是什么原因造就了这里如此开阔的高大山洞呢？
6: 这是一条非常清楚的断层，这个断层呢就构成了一种构造坍塌洞的一个原型。
1: 专家告诉我们，构成拉法山的岩石比较坚硬，当受到外力挤压时容易崩塌破碎。考察组发现的众多洞穴应该是在构造运动中坍塌形成。拉法山周围的山体如果是同一岩性，那么应该具有相似的特征。然而考察组扩大查访范围后却发现，拉法山的山形地貌竟与周围山体迥然不同。
0: 当地人叫拉法山大喇子，喇子是东北方言，就是石头形成的陡崖，的确看起来是陡峭嶙峋。而它旁边这座山呢叫馒头山，看起来圆圆的，别说这名字都挺形象。
1: 拉法山和周围山体形状的差异到底是什么自然因素导致的呢？这时考察组了解到，在当地关于拉法山流传着这样一句名言：山从天外来，莲花宝座开。这让大家想到了一种地质现象，飞来峰。判断飞来峰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地层倒转排列和错动的接触面。为了找到拉法山是否为飞来峰的相关证据，队员们决定通过俯瞰山体全貌来判断此处是否发生层位错动。考察组特意选择了一个晴空万里的日子进行航拍。通过航拍传回的实时画面，考察组发现拉法山山峰形态的整体性比较强，剖面处也没有明显错动的层位。那么拉法山区域的岩性特征又是怎样的呢？通常山形地貌的特点与构成山体的岩性密切相关。拉法山呈现出莲花宝座般的独特造型，会不会是岩性不同导致的呢？一行人首先来到了拉法山的西部边界，这里便是它与另一座山峰接壤的地方。
6: 这个地方呢，花典型的花岗岩。
1: 队员们发现，从拉法山西部边界向西几十千米，山体岩性都是花岗岩成分。接下来，考察组分别来到了拉法山东部和南部边界。 在这些地

0: 鲁的岩石却又是另一番景象。
1: 你看，这就是一个沉积岩的一个典型结构。
0: 专家告诉我们，此处的沉积岩属于侏罗系，覆盖在更早的二叠系花岗岩之上。这种正常排列的地层说明，此处并不具备飞来峰的条件。一番探寻下来，我们得知，拉法山的山体岩性与东部、南部边界均有不同，与西部边界同属花岗岩。但接下来，在对拉法山腹地深入考察中，队员们却有了新的发现。拉法山的岩石与西部边界虽然都属于花岗岩，但是两者的颜色却存在明显差异。
1: 你看吧，这个大家知道，花岗岩呢是非常常见的，这种白岗岩呢就比较罕见了。
2: 哦，这是白岗岩。
1: 白岗岩，这就是白岗岩当中的加长石，它是肉红色的。
0: 考察组一路向北，来到拉法山腹地。当地白天的气温高达20多摄氏度，但进入峡谷后，记者却感到温度骤降。没走多久，眼前的一条奇特瀑布吸引了大家的目光。它一半冰层覆盖，另一半水流滔滔的景象，让记者很是好奇。专家告诉我们，这与山谷的小气候环境有关。
1: 再加上呢，这个地方植被非常茂盛，所以说阳光照射不到这个地方，就容易形成冬天结的冰，很厚的冰，一直到夏天才开始一点的融化。
0: 在接下来的搜寻中，记者发现拉法山上植被覆盖率

0: 照线索，考察组来到了拉法山东北部腹地深处，一个洞口赫然出现在我们眼前。记者跟随探险队员准备下洞探访一番。记者发现，这个洞穴的内部走向与之前看到的洞穴完全不同。它沿着洞口方向75度角向下延伸。十几分钟后，记者下降到了一个约2米宽的平台上。
1: 我们知道这个洞穴温度啊，跟当地的这个年均气温是一样的。蛟河这边的年均气温是3到4摄氏度，可是因为现在有冷风吹过哈、啊，就觉得体感温度更低，已经接近冰点了。
0: 队员们从上面观察到，这个洞穴的第二层呈现垂直状态，实际下降后才发现，向下几米后，洞壁开始向内凹陷，达到将近110度的角度。如果不借助专业工具，我们是很难继续探洞的。
1: 首先，脚没有踩的地方，它这个洞，这个崖壁是向里面凹的，会不会脚蹬不到崖壁上？它这个洞穴，这个环境是很适合这些瓢虫生活的。刚刚我们过来的时候，就看到洞壁上好多这种瓢虫，这里还有。
0: 记者继续向下行进了20几米，此时风力更为强劲。
1: 现在我身后就是第三层洞穴，目测长度大概有30多米，宽度呢，我目测有6到7米。当地人说呀，这个洞叫无底洞。如果真的是当年搜山呀，通过第一层洞穴想要下到第二层的时候，因为有难度，它是一个将近110度的一个角度，是很难下来的。而且就算是啊，想要下到第二层洞穴，有声音啊，在第三层洞穴的，就是藏身的人能听到。这边呢，第三层洞穴有一个出口，相当于一个逃生通道，实际上可以从这儿藏身到深山当中。
0: 经过十几天的探寻，考察组在拉法山中找到了29个洞穴。除了个别是人工开凿之外，大多是构造坍塌形成。这些洞穴一共可以分为5层。
1: 这5层呢，可以明显的看出来是因为5次啊不同的构造运动抬升起来的，所以它们处于不同的年代。在第一层的呢是最古老的，在第5层的最上面的一层是最年轻的。
0: 下山时，刚走出不到100米。一个硕大的弧形洞口呈现在大家眼前，因为阳光很难照射到这里，此时洞口前还堆积着厚厚的积雪。进入洞穴内部，队员们细心观察里面的情况。
2: 你看，这是滴水，这是岩石缝往下掉，滴下来，滴下来小水，这水慢慢慢汇集，就成了一个小湖。小湖泊，你看，这个岩石，岩石比较破碎，震动的就塌下来了。
1: 掉下来了，哎呦，小心！
0: 继续向前行进，考察组发现，这也是一个构造坍塌洞。而且不止一层洞穴。再往前走，一个椭圆形洞口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2: 它的横断面呢，就成一个椭圆形的。这个岩壁呢，非常光滑，你看到吗？
1: 对对对。
2: 岩体的整体性非常好。没有破碎。
0: 顺着这个椭圆形小洞向里行进，大家又有了新的发现。
2: 这就是典型的。
1: 这还有个洞，教授，这还有个洞，这还有一个。
2: 这是意外收获。
0: 继续深入洞穴探查，队员们发现，在两边椭圆形的洞口之间，是一个20几米长的狭长通道，洞壁呈现高度完整性，没有人为打击穿凿的痕迹，更像是浑然天成。这与我们之前考察过的所有构造坍塌洞完全不同。究竟是什么力量塑造

出如此奇特的弧形洞穴呢？队员觉得这很像是水蚀作用形成的弧穴。通常在河水的急流中会有涡流伴生，其裹挟的砾石会在河床侧壁上打撞，使得坑穴岩壁光滑平整，这与眼前的球形洞穴特点极为吻合。但弧穴形成的位置一般都暴露在野外，而眼前的弧形洞穴却深藏在山体内部，显然无法用弧穴成因来解释。那么它们究竟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出现在交河式的拉法山呢？考察中队员们了解到，拉法山的椭圆形洞穴具备这样几个特点：岩石类别为岩浆岩，在山体中的位置处于第一层，包裹在构造坍塌洞之中。这些特征都指向了一个特殊的洞穴类型——岩浆气泡洞。在地学界，界定气泡洞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属于岩浆岩地层，这表明亿万年前这里的地下曾经发生过高温岩浆活动；二是洞穴整体性强，没有破碎带和坍塌堆积物；三是内壁圆润平滑，横断面呈椭圆形的洞口形似一个大气泡。而拉法山上的椭圆形洞穴完全具备这些条件。火山爆发时岩浆喷涌，由于地下岩浆压力较大，使得岩浆内部包裹许多气体，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气泡。当岩浆运移到地下一定深度时，开始冷凝，形成岩石。此后气泡中的气体开始逃散，形成空洞。后来随着地壳运动隆升至地表，由于受到挤压断裂，于是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气泡洞。那么这种洞穴的形成出现和白岗岩到底有没有关系呢？专家告诉我们，由于拉法山地区的地壳不断上升，使岩体上部岩层不断受到风化剥蚀，从而使白岗岩岩体出露地表。这一过程表明，拉法山是一个独立的岩浆活动的产物。最值得注意的是，拉法山的白岗岩因为硬度和密度的特性，具有较强的脆性，在隆升过程中容易形成坍塌洞穴，并使得隐藏其中的气泡洞一起出露地表，在此形成了难得一见的白岗岩洞穴群。在长白山腹地出现的白岗岩洞穴群和岩浆气泡洞，填补了我国洞穴学的一项空白，它在地质学研究上具有重要意义，是大自然留给人类的无价财富。

0: 笑着你，笑着我。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拉法山的旅程是一场解码地质奥秘的探索，让我们对中华山川的魅力有了更加深刻的认知。古人常说呀，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中华大地的绿水青山，不仅孕育出独特的自然景观，更滋养出了万千风味。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启一场寻味之旅。河北省的太行山区，那里的密林之中，生活着一群野性十足的跑山猪。这些跑山猪的肉脂肪丰富，比黑猪肉香，比白猪肉嫩。当地还流传着用它制作的特色腌肉的古法技艺。我们还会带您到长江之畔的武汉，尝尝特色鱼鲜，解密荆楚大地的地道风味密码。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放下对山川的眷恋，开启这场好山好水有好味的寻味精彩之旅吧。

0: 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西南部的赞皇县，山势雄奇，峡谷纵横的太行山从赞皇穿过。我们即将探访的跑山猪就生活在密林之中。编导到达养殖基地时，正赶上猪出栏的场面。不过看了半天有点懵，这到底是什么猪呢？看毛色不像是黑土猪，也不是杂交的大白猪，左看右看，这棕色的猪毛咋有点像野猪呢？
1: 不是野猪，但是它野性十足。
0: 常言道，狗急了跳墙，这猪急了照样跳。看着猪轻松地越墙而过，更纳闷了，养在猪圈里的猪凭啥有这么敏捷的身手呢？
1: 谁说我们的猪养在猪圈里呢？我们的猪养在山上，是跑山猪。
0: 这么野的猪竟然敢让他们漫山遍野的溜达，这管起来也太难了吧。
2: 把猪就这么自由自在地放养在山上，这丢了算谁的？
1: 围着这个360圈你转一下，你看看周围的全有护网。
0: 当地跑山猪是一个杂交品种，通过把大兴安岭野猪、松辽黑猪、杜勒克猪一代代杂交，长出了这副特殊的模样。这种猪天生运动能力强，喜欢满山跑，因此养殖户给周边安上围栏，猪就跑不出去，每天在山里自由觅食，还能按时按点有加餐，活得是十分自在。这么说来，尽管这猪野性足，但是养起来似乎并不费劲儿。
1: 不好养，非常的不容易。它野性太足，比如说养殖的时候必须要分群管理，不分群养殖的话它要出大事儿。
0: 把不同群的猪放在一起，这猪就容易打架，打起来就没完没了，直到一方把另一方打服了才算完。而猪一旦受伤，就有死亡的风险。既然这么麻烦，把猪养在圈舍里，那岂不是更省事儿吗？
1: 山上放养和猪圈里那种猪品质不一样。
2: 到底咋不一样？你这么着，咱抓一头，咱比较比较行不行？
1: 不好抓。
0: 有野性的猪果然不好抓，尽管难抓，多上几个人也不是抓不住。可是，一旦控制住了其中的一头猪，这可怕的局面就出现了。嗷嗷叫的猪立马招来了一群猪，他们可不是来看热闹的，分明是想救回自己的同伴。一头头猪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执着，让人是不寒而栗。你甚至怀疑，这是猪啊，还是狼啊？放养模式不仅养殖难度高，而且成本跟圈养的大白猪相比，也不可同日而语。
1: 单说摇尾巴这个事儿，从出生到屠宰，比普通的白猪啊多消耗15斤的料。白猪从生下来开始把这个尾巴都剪掉了，为了节省料，我们这个猪呢不绞尾巴。
0: 放养的猪留下尾巴，一方面保持平衡，另一方面可以驱赶蚊蝇。那有尾巴的跑山猪到底有着怎样独特的风味呢？
1: 咱们这个猪养殖时间比较长，它这个肌腱脂肪比较丰富，咱这个肉啊跟黑猪比呢跟它一样香，但是比它瘦，跟白猪比呢没它那么瘦，但是瘦肉比它香。
0: 散养的跑山猪嚼着野果百草长大，肉质里浸着山林的清鲜，是绿水青山珍贵的馈赠，因此它肉香浓郁，口感细腻，富有弹性。先水煮再油炸，凭啥能让腌肉易保存？一层盐一层肉，盘子里倒油喂哪般？在当地，跑山猪极具特色的吃法首选腌肉。腌肉的口感比腊肉更软嫩，还可以保存270多天，但想要做好十分有难度。做了20多年腌肉的常连营有着自己的窍门。
3: 一般用五花肉最好，五花肉完了以后腌好了以后切成薄薄的片儿，透亮，完了我吃起来口感好，肥而不腻，瘦不柴。

0: 制作腊肉重点是腌渍风干。老常做腌肉，清洗瓜皮后不腌，直接下锅煮。腌肉不腌，咋能叫腌肉呢？
1: 煮了以后，一个是断生，再一个是便于储存。
0: 腊肉放的时间长，靠的是用盐腌、用火熏或者用风吹。腌肉靠水煮延长保存期，这是啥套路呢？肉煮到什么程度，同样有讲究。
1: 哟，八成熟了，你看这个筷子一扎就能扎透，并且这形状完好，这样就是八成熟。
0: 可煮到八成熟，跟肉的储存到底有啥关系呢？老常的说法让人不明就里。
1: 一会儿你称称重，看看这个分量还有多少，你就知道了。
0: 肉下锅前，老常专门称了一下生肉，5.15公斤，也就是10.3斤。八成熟的肉变成了7.56斤，少了将近3斤。肉煮了之后变少了，很正常啊，跟肉的储存能扯上啥关系呢？接下来老常竟然炒起了糖色，这是要做腌肉还是红烧肉啊？炒糖色分油炒跟水炒，油炒颜色更红亮，老常却选择了水炒糖色。
1: 因为咱今天用的柴火锅，柴火锅那个这个火候不好掌握，用油炒容易糊锅。
0: 糖色赋予肉块红润鲜亮的色泽，这妥妥就是红烧肉啊，跟腌肉沾边吗？你以为是做红烧肉吧，人家啊又把肉下了油锅，这咋就不按套路出牌呢？
1: 我这个炸的目的有三个，第一个呢就是颜色炸完了更漂亮，第二个呢就是能逼出肉里多余的那个油脂，吃了以后不腻，第三个呢就是便于储存。
0: 不管是煮还是炸，为啥都跟易于保存往一块扯呢？
1: 那一会儿咱过过秤你就知道了。
0: 先水煮再油炸，这肉啊只剩下6.54斤，比生肉少了近4斤。可这跟是否容易储存有啥关系呢？
1: 油炸和水煮都是使肉变得越来越轻，水分降低了就便于储存了。
0: 感情水煮和油炸跟腊肉的风干一样，都属于脱水的过程，降低猪肉的水分，可以减少微生物的繁殖，这样就能达到防腐保鲜的目的。一层肉一层盐，这才看出点腌肉的意思。等你以为看懂了啥是腌肉，老常接着放大招。等等啊，这又放的是啥呢？
1: 我倒的是猪油。用猪油密封它有两个好处，一它能口感好，第二呢它能起到一个固定的作用。我这有腌好的，你看看。
0: 腌肉除了盐，竟然还用上了猪油，这吃着不腻吗？取来一坛腌好的肉，开封之后发现猪油已经凝固，感情这就叫封坛。猪油中含有大量的饱和脂肪酸，这些脂肪酸可以有效地抑制细菌生长，减缓腌肉的腐败速度。另外，凝固的猪油对腌肉起到了固定的作用，避免腌肉露出油面，造成腐败变质。红亮诱人、晶莹剔透的腌肉，在藏黄有一个地道的吃法：腌肉面、豆角、土豆、胡萝卜、油豆腐切丁，腌肉切成薄片，葱姜爆香，各式配菜入锅翻炒，赋予卤汤丰富的口感和营养。咸香的腌肉压轴出场，面条需要手工擀制，吃起来才能筋道爽滑。腌肉蔬菜卤浇在手擀面上，诱人的腌肉面充满着浓郁的地方风味，筋道的面条吸附着鲜美的肉汁，散发出醉人的香气。领略了跑山猪在太行山密林深处畅快撒欢，我们的脚步转向长江之畔的荆楚大地。这里的绿水青山滋养出一种特别的河鲜黄嗓鱼，虽说肉嫩味美，但是通常个头很小，养上一年也才能长到150克，也就是3两。而现如今通过技术突破， 一条黄嗓鱼只养6个月就能长到190克，接近4两，究竟是怎样的青山绿水赋予了黄嗓鱼生长快、味道鲜的本领呢？小鱼快长，其中藏着啥玄机？武汉九省通衢，东西南北的风物聚集于此。早上8点的武汉街头人声鼎沸，街边的美食让这喧嚣多了几分烟火气。
2: 给点盐，给点葱姜，煮一下就可以了。
0: 一条长江馈赠给了武汉儿女众多美味，这也让武汉成了有名的鱼米之乡。在这儿，我们能不能找到只养了6个月就能长到190克的黄嗓鱼呢？我们来到了养殖基地一探究竟，却被告知捕鱼需要等到第二天凌晨。
3: 当前道路继续行驶1公里。
4: 现在是凌晨4:50，我们可以看到这周围都还是一片漆黑，就是天都还没亮呢。我们现在去找一下他们人在哪。快看那边，太阳快出来了都。哎，那边好像有灯光，我们过去看一下是不是在那儿。
5: 来来来来，
4: 大哥，你们这是准备捕鱼了是吗？
5: 啊，对对。
4: 你们是几点钟过来的？
5: 3点左右。
4: 3点左右。我本来以为我来的够早了，你们比我。
5: 拉网是这样的。
4: 你是几点来的？
2: 1点钟从屋里启程，骑了40公里呢。
4: 骑车过来的你是？
2: 对，骑摩托车过来的。
0: 凌晨5点，地平线刚露出朝霞，在许多人还在熟睡的时候，渔场的工人师傅们已经工作2个多小时了。
4: 那现在已经进行到哪步了？
5: 现在就收网，直接等鱼进网了。
4: 已经6点钟了，通过一些布网啊、收网，现在工人们已经把这个黄嗓鱼都赶到了这个网箱里边，现在应该是已经准备开始把它捞上来了。我们现在下去一起看一下。
0: 经过几个小时的等待，探寻小分队终于要见到这片养殖场中的黄嗓鱼了。他们真的仅用6个月左右就能长成大个的黄嗓鱼吗？
4: 这些鱼都是多大的呀？
6: 2到3两。
4: 全都是吗？
6: 3两都是黄鳝。
0: 我们也仔细观察了一下，捞上来的黄嗓鱼基本都是大鱼，几乎见不到小鱼。我们打算抓几条看看。
7: 那里不能随便抓的。
4: 不能随便抓。
7: 它吃人的。
4: 它吃人？
7: 它吃人。
4: 哦，吃人，扎人是吧？
0: 工人师傅告诉我们，可别小瞧了黄嗓鱼。虽然它个头不大，但在水中可会变身成小刺猬，一不注意就会被它扎破手指。这黄嗓鱼看似小巧，聚集在一块儿也能翻起不小的水花，实在难以看清它身上的刺儿在哪儿。再加上在捞黄嗓鱼的过程中，探寻小分队亲眼看见一位工人师傅被扎伤流血，我们这心里更是犯嘀咕，害怕的不敢下手抓。
4: 我从来没有感受过这种鱼，这个拍出来的水溅得我满脸都是。我先拿一点水把我眼睛擦一下，我的眼睛实在是睁不开了，那个水溅的。
0: 我们这才坚持了10分钟就受不了了，而工人师傅们却要不停地捞鱼筛鱼，几个小时才能上岸。日复一日的劳动让他们早已习惯了水花溅得满脸都是的感觉。为了赶在中午前将池子中的黄嗓鱼捞完，工人师傅们加快了进度。探寻小分队也是越来越好奇，黄嗓鱼明明周身光滑，它的刺到底长在哪儿呢？
5: 它这个刺很硬的，你看这个刺，轻轻掰两下你是掰不动它的。
0: 养殖场的罗厂长告诉我们，这刺虽然看着很粗，但却特别坚硬锋利，能轻轻松松地扎透西瓜皮。在日常捕捞中，工人们就算是戴着手套也常被扎伤流血。更让我们好奇的是， 黄嗓鱼通常一年也不过长到3两左右，这儿的黄嗓鱼凭啥短短6个月时间就能长成大个？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5: 这个你就要去繁殖基地找鱼宝宝，一看就知道了。
0: 罗厂长的话怎么让人有点听不懂呢？黄嗓鱼的生长速度跟大小和黄嗓鱼宝宝有什么关系呢？为了找到答案，探寻小分队前往黄嗓鱼繁育基地继续溯源。
4: 我们现在已经到这个黄嗓鱼的繁育基地了，然后我们现在去找一下，看一下那个鱼宝宝在哪。看一下这个池子里边好像就有鱼。不是，你看这里边的黄嗓鱼它也不是黄嗓鱼宝宝啊，这个鱼其实还挺大的。
0: 我们发现池子中的黄嗓鱼看起来这大小应该在50克左右，这不会就是我们要找的黄嗓鱼宝宝吧？探寻小分队还是先找个人问问。
4: 咱们这儿不是说都是黄嗓鱼宝宝吗？但是我看这儿都是一些大的黄嗓鱼啊。
8: 如果你想见到黄嗓鱼宝宝的话，那么你现在要给这个鱼打针。
4: 啊，我们得先给鱼打针。
8: 对，那你就得打针，我可以带你过去看一下。
0: 给鱼打针，这还挺新奇的。我们靠近发现，工人们把池子中的黄嗓鱼都捞了出来，装在大盆里，用一个长相奇特的注射器朝着鱼肚子上扎了一针之后，黄嗓鱼竟然再次被扔进了水池中。
4: 可以看一下这个是什么样的针吗？
9: 可以。
4: 我感觉这个和我们日常见到的那种针好像不一样哈。
8: 对，这个叫连续注射器，它是可以连续的打的。平常的注射器是一次性用的，然后这个就是很多鱼都可以用它打。背鳍基部这个地方它肉比较多，就这个也是一种肌肉注射，就是只能扎进去然后打一下就可以了。
4: 就在这儿是吧？
8: 对，
4: 扎进去。哦，然后这样摁一下。
8: 对，就可以了，
4: 就好了。
8: 对，可以了。
4: 哦，
0: 看来给鱼打针并不是什么复杂的技术活，就这样在黄嗓鱼身上扎一下和鱼宝宝有什么关系呢？这个问题还没搞清楚，探寻小分队见到了更加匪夷所思的事情。不是说3-4两的黄嗓鱼就算大个了吗？这条黄嗓鱼看起来少说也有3斤重，是我们平常见到的好几倍。技术员居然直接把它开膛破肚，取出一块白色物体后，就将鱼扔进了旁边的盘子里。这到底是在干嘛呢？探寻小分队本想找技术员问个清楚，可看他忙得不可开交，我们好像根本就插不上话。另一边，给鱼打完针的工人又开始了另一项奇怪的工作。从池子里捞出的黄嗓鱼竟然肚子鼓胀，用手顺着鱼肚挤压，还挤出了许多金黄色的小颗粒。更奇怪的是，这些金黄色小颗粒被端走后，技术员把刚刚从黄嗓鱼身上取出的白色物体混合，一边用手搅动，一边加上一种乳白色液体。我们明明是来看黄嗓鱼宝宝的，这又是给鱼打针又是杀鱼的，一系列操作下来看得我们是一头雾水。
4: 黄老师，就是这样，你刚刚不是跟我说给那个鱼打完针以后就能看到黄嗓鱼宝宝吗？在哪儿呢？
8: 黄嗓鱼宝宝就在这里啊。
4: 你说这个呀？
8: 对啊。
4: 他说这个是黄嗓鱼宝宝。哇，我知道宝宝很小，但是我没有想到这么小。
8: 刚刚我们在进行就是黄嗓鱼的人工杂交受精，这里面就是黄嗓鱼的受精卵。
4: 哦，这是受精卵。
8: 对，每一颗卵就是一颗黄嗓鱼宝宝。当你后天呢再来这里看的话，你就能看到它们全变成黄嗓鱼了，
4: 变成小苗了是吧？
8: 对。
0: 这下可算是搞清楚了，原来给黄嗓鱼打针是为了让母鱼排卵，而那条看起来足足有3斤重的黄嗓鱼是黄嗓鱼的公鱼，只能杀鱼取精。由于黄嗓鱼的雄鱼生长速度明显快于雌鱼，经过人工杂交选育，培育出雄鱼占比95%的黄嗓鱼苗种，大大缩短了生长周期。从前黄嗓鱼在养殖过程中存在雌雄个体生长差异大和不耐运输的问题，导致了众多养殖户放弃养殖。通过选育杂交，不但解决了这个痛点，还让黄嗓鱼仅用6个月左右就能长到之前1年的大小。 如今在武汉已经建立起1300多亩养殖繁育基地，全国各地越来越多的养殖户都养上了新品黄嗓鱼，实现了渔民增收。所谓好水养好鱼，绿水青山慷慨馈赠，滋养出黄嗓鱼肉质紧实，风味鲜美。现代科技又为这份自然厚礼再添华彩。大个的黄嗓鱼成为了湖北鱼米之乡的风味密码。开农家乐的胡阿姨就靠着自己做黄嗓鱼的手艺吸引了不少食客。她做黄嗓鱼不再精美，而在让家常做法也能体现别样的美味。在黄嗓鱼下锅前先撒些盐，既能增加风味，也是防止粘锅的好办法。
9: 把它烤一下，烤一下放心，都不要两边煎，你两边煎把这个皮煎掉了就很丑，蛮丑。
0: 这一道黄嗓鱼的做法是红烧，而鱼肉红烧讲究的就是个咸香微辣，豆瓣酱和酱油的加入既可以调节咸度，还能让烧出的黄嗓鱼红亮油润。干辣椒香而辣，花椒则麻，在热力的作用下，麻辣之味辅助着酱香咸味，才成就了红烧黄嗓鱼咸香微辣、丰盈充足的味道。快要起锅时，大火收汁，再加入大蒜和青红椒增色提香，这道家常版的红烧黄嗓鱼就做好了。除了红烧，熬鱼汤也是黄嗓鱼颇受欢迎的家常做法，而鱼汤是否好喝，那得看它能不能熬出奶白色的汤头。煎出香味后的黄嗓鱼直接加水煮开。
9: 这个黄嗓鱼煮得很鲜很嫩，就把这个汤煮薄了，就加点盐，加点个胡椒味精就够了。
0: 熬鱼汤最讲究的就是个鲜字，只有这简简单单的调味才能凸显出黄嗓鱼本身的鲜美。中国农业正在绿水青山间走出独具特色的现代化之路，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美味的故事，更是一个民族用生态智慧描绘的未来图景。
10: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
1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3: 欢迎使用交际
1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坷破坏。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4: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5: 从山川间的地质探秘到舌尖上的风味寻踪，我们不仅看到了中华大地的自然馈赠，更感受到了人与自然、传统、科学碰撞出的美好。那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让大家对身边的山水和美食多一份热爱与好奇。好了，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云聚一堂亲，今天播出隔地相守的婆媳。法律讲堂今天讲讲被盯上的僵尸卡。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云聚一堂亲为您讲述亲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关注家庭内部的情感纽带。白发人送黑发人是世间最锥心的痛。辽宁黑山县近八旬老人侯凤霞在2年内接连失去儿子、孙女、孙女婿和老伴儿，仅靠十几亩土地维持生计。然而儿媳李红玲一纸诉状将他告上法庭，要求返还

0: 亲情纽带被一场意外彻底扯断，土地之争能否在法锤落下之前息？让我们走进这起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倾听一段关于失去、误解与和解的故事。
1: 我去搁那，他说他得养我老，我没别的能耐了。
2: 侯凤霞是辽宁省锦州市黑山县镇安镇营方村村民。如今年老体弱，又没有劳动能力，仅靠十几亩土地的收益维持生计。
1: 他要地，要他的，他说要三合院地。
2: 儿子去世后，儿媳突然找他要土地，这让老人惊慌失措。赖以生存的土地，如果给了儿媳，自己日后该如何养老？
1: 我都得给我呀，我得养我。
3: 啊，你现在身体情况怎么样啊？
1: 不好，又是有糖尿病，高血压。我说心脏也不好受，那都打我儿子死完以后，我这病多了，没法，那药买多了，我那写。
2: 侯凤霞老人告诉编导，自己结婚晚，只生育了一儿一女。然而，2020年10月22日，儿子、孙女、孙女婿同时发生交通意外。从那以后，自己身体每况愈下，身心饱受煎熬，生活也没了盼头。
1: 我都爱自个护了，煮点饭儿。剩下的我都热吧热吧，
3: 也不正经吃饭了，
1: 吃不下去呀、啊，孩子，我一点儿吃不下去，不有火吗？我总也忘不了啊。
2: 晚年丧子，其悲痛心情可想而知。时隔两年，儿媳竟然又干了一件让自己痛上加痛的事情。
1: 他要地，他说要三合院地，不有我儿子一份吗？
3: 啊，
1: 这因为我儿子死了，我不给他。
2: 侯凤霞老人说，儿子一家常年在外跑车，家里的土地都是老两口在经营管理。2021年10月底，老伴儿也因病去世，独留自己一人，靠着微薄的土地收益维持生计。
1: 我啥原来也没有，都一年我都领一个月领100多块钱。
2: 侯凤霞老人没有劳动能力，也没有其他经济来源，儿媳突然找自己要土地，自己心慌不已，赖以生存的土地不保，自己日后该如何养老？
1: 我记得他说他得养我老，我没别的能耐了。我说这点地，我这天我买的胰岛素，他得卖两亩地，两亩六的地，卖点钱我买药，完我能生活。
2: 侯凤霞老人年近80，身患多种疾病，儿子和丈夫先后去世，女儿早已成家不在身边。在这样的情况下，儿媳居然还把自己告上了法庭，于情于理都让老人倍感寒心。
1: 我都得给我呀。我说得养我，你不给他，我的儿子搁我心尖儿，你干啥？你还要我儿子？我儿子已经没了。
2: 得知这一消息，摄制组来到辽宁省黑山县人民法院，找到受理此案的刘雪莲法官了解情况。
4: 这是一起哈、啊，就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一个案件。当时就是原被告哈、啊，他们是婆媳关系，就是土地承包哈、啊、都在一个户上边，但是现在就是原告的丈夫、女儿，还有被告的丈夫呢，均已经去世。目前这户下呢只剩下这两个人了，土地呢现在就是由被告在耕种，因此呢原告呢要求主张其个人还有其丈夫还有女儿的土地。这五口人的地都你在种？
1: 那他不种扔那儿的呗，人不种整老整车去。
2: 侯凤霞老人说，老两口的地和儿子一家三口的地在同一个户里，一共13亩，一直都是自己和老伴在耕种。然而每年的土地收益不足以支撑一家老小的日常开销，为了改变窘迫的生活，减轻家里的负担，老两口倾尽所有支持儿子创业。
1: 整天都你说他，我说我有多少钱呢？做地带来钱，那得给我们拿，你不拿咋的？不拿你养活我们？哎呀妈呀，我说我这老人我钱活，我给你定完媳妇我还养活你，得了拿几万吧，给他拿几万买翻斗子，完了翻斗子接挣钱了，完买地楼，完你挣的钱都给你媳妇，你媳妇一分不往外掏，挣多少钱翻走钱有多少钱，一分不还我。我说那我不行了，再给你拿钱，你都得写条的，正写那条，5万块钱给我写4万，我那也中。这个儿子，
2: 儿子开翻斗车后就没有时间耕种土地，于是便将他们三口的土地都交给老两口耕种。
1: 或者我也整不动了，我就得了，就别人谁能种谁再种吧，地可荒可荒的，我那不行啊，那我还得捡花得租出去，不能撂荒。
3: 这租出去是哪一年租的？
1: 这才租2次，姐三两年，我小子没了，我小子那是告诉我妈，这地都归你种啊，我可不要啊，没工夫整啊。

0: 他也答应了，我没寻我小死，他拿地告我。
1: 提起过世的儿子，侯凤霞老人情绪低落，自己也没想到儿子不在了，婆媳关系居然闹到了这个地步。看到老人难受的样子，坐在一旁的女儿李红实在不忍心，愤愤不平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2: 他之前就是我哥妹妹的时候，老人有病，我爸也有病了，住好几回院，我妈也有病了，一回
0: 没看过，从来没看过。
2: 他当时写他，不是那阵我哥活着时候啊，儿子在时候，他有权利，他看看不看这老人总掏钱，你要钱看儿，为啥有病你不看？
1: 李红说，嫂子李红玲没有尽到做人儿媳的孝心和觉悟，把钱看得比亲情重要，甚至在婆媳发生口角时以离婚威胁母亲和哥哥。
2: 没有事儿都要钱看着老人了，
0: 就上要钱。
2: 哎，你有事儿了，人说啥？我离婚了，我没权利管你。
0: 离婚
2: 拿这个说事儿，你说这人有证办事儿
3: 没？离婚吧，
2: 他净拿这个摆脱老人。你有啥事儿你别找我，你找闺女去，全我管。
1: 嫂子李红玲对父母不管不顾、推卸责任的态度，让李红始终不能释怀。更让李红无法接受的是，得知哥哥和侄女、侄女婿出事后，嫂子都没有给哥哥入殓。
2: 完了，骨是扔那嘎都不捡，我哥的骨是那家烧完了还有骨头，你知道不？这我说到家的话，那这个事儿，咱说按道理讲，是不应该他那啥？还用老爷罚送儿子吗？
1: 李红说，那时候自己顾及嫂子同时失去了三个亲人，一时半会儿缓不过来，父母得知这个消息同样如遭雷击，没有办法，最终只能自己和丈夫去处理了相关的事宜。
2: 骨是我花钱捡，哎呀，回合都买，搁我搁那啥雇人的车里头办事情都我办，人在这儿人一片空白，拿这说话，过后呢有这雪场钱了，汤也都站起来，该老爷那钱他都要。嗯，用这那咋上那法庭啊？嗯，咋上那法庭啊？老人家养老钱一分不给，我正才告的他。
1: 意外发生在2020年10月底，几年的时间过去，仍然没有冲淡母女俩失去亲人的伤痛。面对母女俩对李红玲的声声谴责，法官表示理解和同情。
3: 其实现在一块地，一个儿的地就是两亩多一点，是吧？
0: 我也会不给他。我这回我他妈发狠心，他不告我好说，我多少不给他，他不是我儿媳妇，我不认他儿媳妇，没有儿媳妇上法庭告老太太。
1: 侯凤霞老人认为，儿媳和孙女的土地可以返还，但儿子的2.6亩土地必须留给自己。李红玲是否认同婆婆的说法呢？法官跟李红玲约好，先去看看土地的现状。
3: 这两块是不是？
4: 对，就这嘎达吗？
1: 李红玲将自家的土地和公婆的土地分别指给法官看，并告诉法官近几年来土地的租金情况。
4: 前年200一亩地，头年300，人这个地旱涝保收，这嘎一旱的完。
1: 以前婆媳关系很好，土地谁耕种谁得收益，毕竟都是一家人，不会计较那么多。
4: 我说弟弟，给你25万，你也不是没有钱。那我说不对劲儿吗？我说咱俩何苦为难咱俩呢？我说咱俩活不苦吗？我谁有咱俩苦？
1: 李红玲说，实际上土地能产生的价值有限，婆媳为了争2.6亩土地而反目，明显是在互相为难。为了促成调解，法官提议去李红玲家坐下来慢慢聊，却遭到了李红玲的拒绝。
3: 目前原告家里边就说呢，丈夫孩子去世以后，家里呢就是一向还有为这个她丈夫和子女哈，就是叠了一些就是金元宝之类的，就是这些祭典用的东西吧。她可能有些触景生情，不希望我们呢到家里去谈这件事情。
1: 鉴于这个特殊情况，法官安排李红玲和她的代理人到法院来面对面沟通。
5: 刚开始弟弟就是岁数大没大的时候他种了，他种来的，后期完了他种不动了，完他说这个地都给你吧，我说那种了，完了种完之后，后头完我整翻斗没有工，完我说弟那你不，我说要不种的话，我说你就包出去，包出这个钱就都给你，我说要你没钱不也给你，他说那种了，完这不咔嚓就出这个事儿了不？
3: 哦，
5: 出这个事儿完我管他要地，就不开始。
1: 丈夫出事前土地产生的所有收益都给了公婆，以此来弥补夫妻不能时刻陪伴照顾老人的心意。然而一场交通意外扯断了连接婆媳关系的纽带，从那一刻开始婆媳矛盾彻底爆发。
5: 骨灰盒他老太太买的，那纸活是他买的。
3: 嗯，
5: 给那个衣服啥的，就我老公的衣服啥的，就是连就是那丧葬费全是我花的。
1: 李红玲说，婆媳不单单是因为在处理丈夫后事上有分歧，紧随其后，针对丈夫事故赔偿金的分配问题，婆婆的做法彻底打碎了他们岌岌可危的关系。
5: 商量不了，刚开始理赔的时候，我给他打电话来的，打电话，完了说的，他老两口两份儿，就是大保险是50万，他都要，都说的我一份儿，他老两口这50万他得两份儿，按人来，我说那不行，完了后儿就撂下了，撂下之后他就给我起诉了。
1: 李红玲说，婆婆起诉自己的时候，丈夫和女儿女婿才离世3个月，李红玲心寒至极。但还是念及过去的感情，同意了法院的调解方案。
5: 我那个钱呢，那啥给他20万，就是那50万给他20万，完了那个不有一10万的座位险吗？给他2万，我那楼给他3万，我都给他钱了。一次我给他付25万，我丈夫的他的就是那个财产跟我丈夫的就是那个外债全归我个人。
3: 那你和你婆婆之间，你们双方之间有没有债务？当时是？
5: 我没有，我给他了。
3: 就你欠不欠他钱，他欠不欠你
5: 钱？我不欠他钱。
1: 自调解协议生效后，自己与公婆之间的过往债务也一笔勾销。没想到如今自己想要将土地要回自己耕种时，婆婆再次以4万元的借条说事，简直是在无理取闹。
5: 我就怕他这事儿，完接来周红娟法官给我立的那啥，就是协议立的字据呢。完我他要这条，他说这条他撕了。
1: 李红玲告诉法官，之所以现在才主张要回土地，是因为自己腰脱严重不能工作，丈夫的死亡赔偿金只够还一部分外债，碍于生活所迫不得。

0: 死了给我养老，那是我儿子给我养老的。我说我不一次性支付你25万吗？
1: 李红玲理解婆婆担心的养老问题，可毕竟婆婆还有女儿，而自己却同时失去了丈夫和女儿，只剩自己孤身一人。婆婆没有体谅自己，还一步步逼迫，这是李红玲心里过不去的坎儿。
2: 反正我心情不好，二十五，我到底在哪儿？到底你没有才回来，我就为了怕你们采访，我走出来了。
3: 咱这事儿咱不提了，咱把这事儿就是先轻轻放下，然后就是。
2: 你们知道没有？我可紧张，我压完定了回来，当时我就崩溃了。你知道这么长时间就我自己领个俩小狗，你知道我咋挠的吗？谁当时没有能耐？我现在我愿意我自己活到费劲，我愿意打官司吗？
1: 失去亲人的痛苦始终让李红玲难以释怀，婆婆的不让步也让李红玲难以接受，因此要回土地是李红玲如今唯一的要求。
3: 那个红玲，一亩地现在挣多少钱呢？咱说你天天的面朝黄土背朝天，你天天咱说你撅着后背从那儿干，一亩地挣个去掉你的成本去掉你的辛苦挣个几百块钱，是不是加在一起七亩八，去掉就是你老公那两亩六，一年挣个1000多块钱2000块钱顶天了。
0: 你
3: 叫那劲干啥呀？
0: 不是叫那劲干啥，你说这我都懂，你知道不？但是人吧是比的，你知道吗？
3: 他说这个土地就是他应得的份额，同时呢就是现在他婆婆已经80岁了，他也是为了解决今后啊，就在老人百年之后呢免得遗留其他问题。
1: 李红玲向法官诉说内心苦闷，法官也了解了婆媳间的情感纠葛。对于李红玲的要求，法官再次找到侯凤霞老人，希望老人能做出让步。
4: 革命挣的100多万都给他了，我这心里不心他的还要地，那点地多少钱？我说你可怜，我不可怜呢，我谁给我挣钱了？我儿活挣钱都得给妈呀，多少给你点，我这还谁给我呀？谁有哪有钱我？我买一条树，
3: 这不还有姑娘呢吗？现在、
4: 我姑娘家也穷啊。
1: 白发人送黑发人是侯凤霞老人无法抚平的伤痛，而女儿的生活也并不富裕，自己留着儿子的2.6亩土地，一来是给自己养老，二来也是个念想。老人不理解为何儿媳如此咄咄逼人。
5: 我的意思，我不是不给他，都给他两口人家，他的闺女他领子，我的儿子我领子。
1: 法官尝试提出是否可以婆媳各种一半的土地，让法官意外的是，侯凤霞老人听到这个方案后，情绪一下就激动起来。
5: 我说我让谁呀？你帮帮我吧，你帮帮我吧，我不让你帮。
1: 侯凤霞老人情绪的突变导致沟通无法继续，李红表示想与法官单独聊聊。
6: 不是说差那地，你知道吗？就差他办事儿啊，太绝了。你都像说给10多万的，他应该告老人吗？那放弃那10多万，老人知道能花不的？嗯，你咋还掉个？你还告这2亩6分地呢？给老人送上被告去呢？
1: 母亲才失去儿子，次年又失去丈夫，母亲心里的苦又有谁知道？
6: 我妈现在我都不敢伸说，
3: 因为现在就是你说话能好使点，咱说心里话，就说呢跟老人唠唠，因为你毕竟他是小棉袄，是不是？你唠唠
6: 不是你别的好说，
3: 你看
6: 你这事儿解决了完之后，我为难呢，那老人呢，那来那劲儿，哎呀妈，呼号乱叫，我也难整啊。
3: 你跟你老
6: 我也愁的啊。
1: 哥哥去世了，母亲日后的依仗就只有自己。为了避免后续源源不断的麻烦，李红表示愿意去做母亲的工作。
6: 老人都得慢慢劝，
3: 对，慢慢劝一劝。完，然后呢，就是说呢，没说我们哈，就是把这个事情也算是说呢，想尽心尽力、心平气和的把这个事情
6: 和平解决了。
1: 同时，李红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6: 咱必须得签一个有效的协议啥的，要是达成我商量好我妈的情况下，对不对？公平公正，对不对？咱说这个对不对？咱最既然解决了，咱都解决透底了，别以后哎3年2年的再整老太子，好好活2年了，多大岁数啊。
1: 为了解开婆媳间的心结，法官打算安排双方见面沟通一下。2023年3月30日，法官一行人提前来到营方村村委会，为双方见面再做准备。
3: 这次起诉就是李红玲起诉，
7: 起诉就是这个这
3: 要求把地分出来，因为现在呢，这个地，他要求分的是3个人的地，然后呢，这个侯凤霞呢。

0: 不同给同意给，就是呢李红玲和她女儿的地，不同意呢把这个李勇的地给分出去，现在是这个状况。要是从咱们村上的角度，咱们认为就是李勇这个地应该怎么处理能更合适一些？
1: 更合适一些，现在也是合法夫妻，按理说是应该归儿媳妇儿。
2: 据陈书记说，五口人的土地在同一个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根据国家政策规定，土地在第一轮承包期结束后继续延长30年。基于这方面考虑，法官邀请陈书记一起参与调解。
0: 过一会儿呢，我们可能会邀请他们过来，然后在咱们与巡回法庭的时候，庭外调解的方式，然后协助我们做一做工作。
1: 那没事，
0: 把这个问题都解决了，我们案子也平了。然后你们这儿咱说也消停了，免得他今天扫地明天扫地的，是不是？
2: 万事俱备，李红玲的代理人突然打来电话说李红玲不愿意到现场调解，法官只能让代理人去做李红玲的工作。此时侯凤霞老人也还没到场，法官决定再去老人家一趟，看看在女儿的劝说下老人是否松了口。
3: 劝我没招，我说我没办法，我一点能耐都没有了。
4: 你说的活，
3: 我俩活了，我钱活，我咋活呀？
2: 一个女婿半个儿，女婿张雷也讲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5: 咱这
6: 啥样的？
5: 咱都是农村人。比如说他要是跟家里处的近一点，我俩也不能瞅他。这毕竟的话，那是我嫂子，是不是？
0: 对。
5: 我哥没了话，我得照顾照顾他。老太太她这瞅都不瞅，管都不管。
6: 也是好。
2: 张雷认为，嫂子在哥哥去世后就对老人不管不顾，着实令人寒心。经过多方考虑，张雷对哥哥的2.6亩土地提出了一个新的处理办法。
5: 他包别人350，我给他350，不行我再多给他点。
2: 李红玲既不用自己种地，还可以拿到钱，一举两得。但是李红表示，嫂子肯定不同意这个提议。嫂子为难的不仅仅是母亲，更是他们夫妻。
6: 一说起来，我难不难的？给我哥烧的纸，给我爸烧纸，掉过他还整我呀？他整谁呢？整老太整我，他都是不退步。
3: 我死了也不给他。
0: 因为他李红玲没在村上住嘛，他说要是这个，如果说他不来种这个土地，我们可以包过来，按当地的就是那个市价，当年的价，我们给他承包费。
2: 法官带着这个新方案回到村委会，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终于等来了姗姗来迟的李红玲。
7: 没干不达到我的要求，你就别调解，你就直接给我判。
2: 李红玲此时的情绪和状态不是很好，一开口就直接回绝了调解工作的进行。看到参与调解的陈书记，李红玲仿佛打开了发泄委屈的开关，一发不可收拾。
7: 我压根没干，我就错，我就不调解好了。你知道啥心情吗？刀没捅在谁身，你谁也不知道。
1: 那李红玲那意思是捅的都是那李红玲，他想要，是那意思是？
7: 啊，他想要，他有规矩呢。
1: 那对，他是有规矩。
7: 对呀，他有规矩。我问你谁？我有规矩吗？我有规矩，我不用走。我现在我家破人亡。
1: 原来关系都非常好，要人家关系不好，那个那婆媳之间能搁一院就住这些年。
7: 最在我最难最都是你知道的，一直诉状跟我告我好的，你知道我咋活的？
2: 李红玲认为，在她最需要关怀和安慰的时候，婆婆没有体谅她。对于婆婆的做法，李红玲始终难以释怀。双方都坚持己见，拒绝见面沟通，当天的巡回审判也只能遗憾取消。
0: 最后一次我们见到李红玲的时候，就是李红玲的情绪呢，比以往任何一次哈都是表现得更为强烈，所以说我们觉得，她可能身心方面是有些。承受的有点过重，所以说后来既然他还坚持己见，我们就不再调解了，依法判吧。
2: 2023年4月11日，法官安排双方来到黑山县人民法院。在正式判决之前，法官最后一次对双方进行调解。
8: 一家的事儿别说两家话，是不是？这个案子在咱们第二次开庭之前，我再给你做一做工作，看能不能调解。这个侯凤霞，你的啥想法呢？
9: 我的儿子地我不给。
8: 你的想法就是说，他还是坚持要李勇的地。
9: 李勇的地。
8: 然后呢，就是他主张的，承包费、两股地补。
9: 完，我哥我再40000块钱扣。
8: 不同意给他。
9: 扣
8: 是不是？
9: 不同意。
8: 从你的欠款里扣，你的意思是？
9: 他该我给我，我该他给他，谁不欠谁。
8: 李红玲， 对于刚才就是侯凤霞提出这个就是调解的方案和意见，你能接受吗？
7: 接受不了。
8: 接受不了是吗？
0: 双方之间都把对方当成了一个外人，因为他们就是赖以存在的就这种亲情关系的李勇已经去世了。
8: 那么鉴于呢双方就是分歧比较大哈，咱们这个调解工作呢就是呢暂时做到这里，不再进行调解。
2: 至此法官当庭宣判，第一，判决生效后侯凤霞立即返还李红玲承包土地7.8亩。
8: 第二，被告侯凤霞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一次性给付原告李红玲上述案涉土地2021年和2022年土地补贴款合计2862.17元。
0: 我们尽管哈尽心尽力的做了大量的调解工作，但是呢依然呢没有把这个矛盾进行化解。今后哈我们希望就是双方当事人能够互谅互让，希望他们未来的路能更好一些。
2: 2023年4月17日，李红玲和李红夫妻再次来到法院，李红夫妻代表母亲侯凤霞将土地及2021年和2022年的土地补贴款都退还给了嫂子李红玲。虽然案子没有调解成功，但是未来的路还很长，希望双方都能够尽快走出伤痛，重新开始新生活。
4: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健身房前台小伙为赚快钱，将作废的会员卡修改信息偷偷出售。另一名洗浴中心前台主管盗刷客人的会员卡，从中牟利。两个案件当事人都是利用职务便利谋取不法利益，但他们涉嫌的罪名却截然不同，这是为什么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被盯上的僵尸卡。
2: 这天傍晚，南方某市的一个健身房内，一位中年男子怒气冲冲地对一名年轻男子大喊道：快说，你是怎么偷的我健身会员的？年轻男子不服气地说道：我没偷，会员呢是我花钱买的。一旁的健身房的经理啊，随即问道：你是从哪里买的？有合同和收据吗？年轻男子一听啊，立马神情不自然起来，吞吞吐吐地说：都丢了。健身房经理追问道：那你有转账记录吗？此时男子额头上已经冒了汗，他用极低的声音回答说：我是用现金付的款。中年男子怒吼道：什么现金付的款？没合同没收据，你就是偷的。说着呀，就跟年轻男子动起了手，两人随后啊就扭打在一起。健身房经理啊担心出事，赶忙报了警。
3: 很快民警赶到，面对民警的询问，年轻男子说出内情：这个会员卡还真不是他偷的，而是他从网上低价购买的。那么年轻男子的健身会员卡到底是如何购买的？又是从谁的手里购买的呢？
2: 年轻男子名叫杜伟，刚参加工作不久，因为感觉最近身体素质越来越差，三天两头的感冒发烧，便产生了健身的想法。正好公司附近有一家高档的健身房，杜伟想办一张健身卡，下了班呢就去健身。可是到健身房一问价格，年卡竟高达5000元。让杜伟惊喜的是，公司附近那家健身房在某二手平台上竟有低价健身卡转让，价格不到原价的一半。对方呢自称是健身房内部人员，专门帮一些不想继续健身的会员在网上转让健身卡。现在他手里恰好有一张还剩10个月期限的年卡，售价2000元。为防杜伟不相信，对方不但给他发了一张年卡的照片，还发了一段简短的视频。视频画面呢是健身房的前台，还有前台电脑里打开的客户信息表。这下杜伟不再怀疑了，爽快地将2000元钱转账给了对方。对方叮嘱杜伟说，这张卡后期不能退费，也不能再转让，而且没有合同和收据。杜伟看到提示后心想，毕竟是别人转让的卡，没有合同和收据也正常。而且如果让别人知道在网上买的健身卡便宜，那些原价会员心里肯定不舒服。这天呢，杜伟正在健身，突然一位中年男子和健身房的经理找上了他。中年男子说两个月前他刚办了张健身卡，

0: 就被派到了国外出差近两个月，回国后紧接着就来到了健身房，没想到他手里的会员卡竟失效了。找健身房的经理一查，中年男子原来的会员账户竟被登记上了杜伟的名字，并绑定了一张新的健身卡。可当健身房经理问他是从哪儿买的，有无证据时，杜伟啊立马慌了，他突然想到了卖卡人的叮嘱，不能对外说低价买卡的事，否则呀会被赶出健身房。想到这些呀，杜伟就谎称办卡后合同和收据啊都丢了，而且是现金付款，也没有转账记录。中年男子不信杜伟的说辞，和他动起了手。健身房经理啊担心出事就报了警，很快民警赶到将两人分开，这便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
1: 民警通过杜伟的转账记录查到了卖卡人信息，此人名叫宋庆涛，民警随即将其抓获。那么这位宋庆涛是谁？他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神通，能更改健身房的会员信息？
0: 原来啊，宋庆涛啊曾在健身房短暂工作过，不过呢早已经离职。宋庆涛现年21岁，中专毕业后啊就到处打工。一年前他成了这家健身房的前台收银员，该工作呀具有录入和删改会员的权限。宋庆涛工资不高，花钱呢却大手大脚，再加上新结识了一位女朋友，他花起钱来呀就更大方了，刚发的工资啊经常不到半个月就花光了。一天，宋庆涛啊在给一位健身会员办理退费手续时，突然来了灵感，会员在退费或到期后，会员卡呀都要回收，回收的卡片健身房啊一般做销毁处理，而负责销毁的就是收银员，这个过程啊没有任何人监督。宋清涛心想，如果自己把这些回收的卡重新录入会员信息，然后再拿到网上低价售卖，应该能挣到不少的钱。想到这儿呢，宋清涛内心呢很是兴奋，当晚就在一个二手平台上发布了一则低价转让某健身房健身卡的消息。因为价格便宜，不少人看到消息后啊都主动联系了宋庆涛。一开始啊，宋庆涛都是直接将买家的信息录入到健身房会员系统里，再重新绑定一张回收卡就行了。后来啊，随着卡片越卖越多，录入的会员信息也越来越多，宋庆涛啊就担心会被领导发现问题，于是啊便将一些长期不来健身的会员找了出来，将他们的身份信息修改为买家的信息，再重新绑定一张回收卡，然后寄给买家。前面我们讲到的杜伟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从宋庆涛手里买到的健身卡。为了私下卖卡不被健身房发现，宋庆涛啊每卖一张健身卡都会叮嘱买家不要对外提起网上低价购卡的事，买家们呢遵守约定，因此宋庆涛私下卖卡的事情健身房一直未发现。
1: 通过私下卖卡，宋庆涛每月都能多赚1-2万元，这下他的经济宽裕了，便开始带着女友吃喝玩乐，还经常迟到或是旷工。健身房的管理人员对宋庆涛的表现非常不满意，就把他给辞退了。然而被辞退之后，宋庆涛依然能够卖卡获利，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其实啊，宋庆涛啊早就料到了会有这么一天，在此之前呢他已经利用工作之便秘密偷取了健身房经理的账号和密码，即便离开了健身房，他仍旧可以通过经理的账户趁深夜无人注意时远程录入或者修改会员信息。可好景不长，买家杜伟在使用健身卡时被人发现还报了警，杜伟向民警交代了网上低价购卡的事，宋庆涛因此被抓， 经查，近半年的时间，宋清涛啊，先后在某二手平台上售卖了近100张健身卡，获利150,000余元。而这些卡，如果都是从健身房直接购买的话，需要花费40余万元，这些应该算是健身房的损失。宋清涛啊，从未对女友提起过卖卡一事，他的女友啊对此并不知情。不久，检察院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对宋清涛提起了公诉。对此呢，宋清涛啊很不理解，他辩解说，自己虽然新增或修改了一些会员信息，但健身房的会员信息系统并没有瘫痪，仍能够正常使用，因此啊，自己不该被定罪。那么，宋庆涛的辩解成立吗？这呀，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是指违反国家规定，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或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进行破坏，或者故意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等破坏性程序，影响计算机系统正常运行，后果严重的行为。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包括下面3种情况：一、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三、故意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等破坏性程序，影响计算机系统正常运行。刑法第286条，违反国家规定，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进行删除、修改、增加、干扰，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行，后果严重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后果特别严重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违反国家规定，对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进行删除、修改、增加的操作，后果严重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根据上面的法律规定，我们回到本案，法院审理认为，宋庆涛违反国家规定，对健身房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的数据进行了修改、增加等，非法所得150,000余元。宋庆涛破坏健身房会员信息系统的行为，不但严重影响了健身房的工作，还给健身房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其行为已经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鉴于宋庆涛的犯罪事实和情节，以及自愿认罪认罚的态度，可以从轻处罚。最终法院判决宋庆涛有期徒刑5年，并责令其退还所有违法所得。收到判决呀，宋庆涛懊悔不已，本想耍小聪明挣点快钱，没想到最后竟付出了5年有期徒刑的代价。而接下来这个案例，主人公盯上的却是客户的僵尸卡，那么他是怎么作案的呢？又会受到怎样的惩罚呢？
1: 男子到洗浴中心消费，竟发现自己会员卡里的钱不翼而飞。
0: 我年初刚充了1000元钱，就消费了一次，怎么就没钱了？
1: 警方调查后发现，洗浴中心有内鬼，竟是前台主管。
0: 李小刚心想，这些会员呐，大概率以后啊也不会来消费了，要是自己能把这些钱据为己有就好了。
1: 前台主管被指控涉嫌盗窃罪，他却并不认可，说自己利用职务之便犯罪，应该构成职务侵占罪。那么他的行为到底构成何罪？被盯上的僵尸卡，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这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北方某地一家洗浴中心的前台，一位满身酒气的男子将

0: 己的会员卡递给了收银员，要刷卡洗浴。收银员呢，输入卡号一看，发现卡里啊已无余额，便要求男子充值。男子听后啊，很是生气，随即大声嚷嚷起来：“我年初刚充了1000元钱，就消费了一次，怎么就没钱了？肯定是你们偷了我的钱！”说吧，男子啊还用拳头使劲地捶了几下前台的桌子。收银员呢是位年轻的小姑娘，吓得赶忙打电话叫来了经理。经理赶到后啊，第一时间调出了男子的消费记录，发现男子啊并不只消费一次，而是10多次。经理认为啊，男子是喝醉了酒来闹事的，就让保安将男子赶出去。这下男子情绪更激动了，大喊：“你们偷了我的钱，还想赶我走，门儿都没有！”男子边喊边拿起一旁的拖把当武器，阻拦保安靠近。经理见状啊，立马报了警。民警赶到后，起初啊也以为是男子喝醉了酒，到洗浴中心呢耍酒疯来了，没想到男子却说，自己先前大半年呢一直在外地打工，根本就没有回来过，怎么可能产生消费记录呢？这记录分明是假的。洗浴中心经理啊赶忙辩解说，消费记录绝对都是真实的，绝对没有造假。双方各执一词，那么事情真相到底如何呢？民警啊决定调取洗浴中心的监控记录查看一番。经过查看，男子会员卡的消费记录除了第一次，其他的都产生在最近2个月，对应时间的监控画面显示，用男子会员卡来消费的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但都不是男子本人，而男子也说不认识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更何况会员卡呀也一直在男子的手中，从未外借过。既然都不认识，这些人呢又是如何利用男子的会员卡无卡消费的呢？这时啊，洗浴中心的经理发现呢，其中有一个人他认识，是附近一个小商店的老板。
1: 民警随即找到这位老板了解情况，原来是洗浴中心出了内鬼，这个人就是前台主管李小刚。随后李小刚被抓，并且交代了作案经过。那么李小刚是怎么想到这条发财之路的？又是如何作案的呢？
0: 李小刚现年36岁，3年前应聘到洗浴中心做了前台主管。李小刚啊虽然收入不高，但家里有房有车，父母呢又都有退休金，一家人的日子啊过得还不错。李小刚呢并无经济压力，可就在半年前，李小刚迷上了网络赌博，不但将自己的多年积蓄输个精光，还欠了几万元的网贷。为了尽快还上网贷，李小刚啊开始琢磨起了能快速挣钱的方法。一天，李小刚在统计洗浴中心的会员时，他突然发现了很多的僵尸会员。这些会员卡里啊都有钱，但有的已经几个月甚至几年都没有来洗浴中心消费了。另外，这些僵尸会员卡呀还大多啊在使用洗浴中心给设置的初始密码，很容易被破解盗刷。李小刚心想，这些会员呢大概率以后啊也不会来消费了，他们卡里剩下的钱呢就相当于白送给洗浴中心了，要是自己能把这些钱据为己有就好了。可怎么做才能将这些钱变成自己的呢？几天后啊，李小刚终于想到了一个好主意，那就是以自己有员工内部卡可以享受9折优惠为由，诱骗非会员客户啊扫自己的微信收款码付款，客户在付款后自己再盗刷僵尸会员卡付账。这样一来，那些僵尸会员卡里的钱就会慢慢的变成自己的了。紧接着

0: 李小刚啊就开始行动，他是前台的主管，有收银权限，每当他一个人值班的时候，他都会让非会员的客户扫自己的微信收款码付款，然后呢再盗刷僵尸会员卡，客户能享受九折的优惠，省了钱都非常的满意。附近的小商店老板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偶尔来洗浴中心消费的。
1: 通过盗刷所谓的僵尸会员卡，李小刚第一个月就多收入了上万元，这些钱相当于他两个月的工资。李小刚很高兴，认为自己很快就能还上网贷了。可没多久，李小刚盗刷僵尸卡的事就东窗事发了。
0: 这天晚上，李小刚啊没有上班，前台是一位年轻的女收银员，她对李小刚盗刷僵尸会员卡的事一概不知，而在此之前也从来没有被盗刷的会员上门消费。正因为此，李小刚才敢继续盗刷僵尸卡。可偏巧当晚就来了一位被盗刷了卡的醉酒男子，男子听说自己会员卡里的钱没了，当场发飙说洗浴中心偷了他的钱。洗浴中心的经理还以为啊男子是喝醉了酒闹事，就让保安把人赶出去。男子拿起拖把抵挡保安，被随后赶到的民警制止。这便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民警通过调取前台监控录像，并询问了相关的客户，终于揪出了一直在盗刷僵尸会员卡的李小刚。李小刚被抓后，见事情败露，便如实交代了作案经过，希望啊能得到宽大处理。经查，近两个月的时间，李小刚通过盗刷客户的僵尸会员卡，共计非法获利2.3万余元。不久，李小刚啊被检察院以盗窃罪提起公诉。李小刚辩解说，自己是利用职务便利盗刷了客户会员卡获利，自己的行为啊应该算职务侵占，不能算盗窃。李小刚之所以这么辩解呀，是因为职务侵占罪的量刑要比盗窃罪的量刑轻，他呀想少判一些。那么这两者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李小刚的行为又属于哪一种呢？这呀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职务侵占罪与盗窃罪的区别。职务侵占罪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行为。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窃公司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公司财物的行为。首先，两罪的主体不同，职务侵占罪的主体必须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而盗窃罪的主体只要年满16周岁，无论从事何种工作均可构成。其次，两罪的对象不同，职务侵占罪对象只能是本单位的财物，而盗窃罪的对象是他人财物，包括公司财物，而且多为犯罪行为前不被自己所控制的他人财物。第三，两罪的手段不同，职务侵占罪是利用职务的便利侵占实际掌管的本单位财物，而盗窃罪则是采用秘密窃取的手段获取他人财物的行为。我们回到本案中，李小刚虽是洗浴中心的员工，可是他盗刷的是客户会员卡里的钱，这些钱呢在客户未消费前并不属于洗浴中心，也就是说李小刚盗窃的不是洗浴中心的财物，而是客户的私人财物。因此李小刚的行为不属于职务侵占，应属于盗窃。法院审理认为，李小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秘密手段盗刷被害人会员卡，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考虑到李小刚具有认罪认罚、主动缴纳 罚金等情节，应予从轻处罚。最终，法院判处李小刚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接到判决，李小刚啊满心后悔，本想捞点快钱减轻下经济压力，没想到最后不但被判刑，还要被罚，工作也因此丢了，真是太得不偿失了。事发后，洗浴中心呢禁止了无卡消费，并加强了会员卡的管理，还安排专人不定期的核查消费数据。办理各种会员卡，一定要选择正规渠道，不要被低价卡所蒙蔽，以免上当受骗。就比如案例一中的杜伟，在网上买的低价健身卡，竟是犯罪分子所为。最后，不但健身卡被注销，钱款还未能追回，真是得不偿失。另外，办理的会员卡要及时消费，切莫让会员卡变成僵尸卡，要么白白浪费钱，要么被有心之人盯上。就比如案例二中的醉酒男子，就因为长期未消费而被人盗刷。而对于健身房、洗浴中心等服务行业而言，一定要加强会员卡的管理，提高员工的法律意识，以防类似案例再次发生。另外，千万不要仗着有点小聪明就抱着侥幸心理行不法之事，要知道法网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康乐。8月25号呢是全国残疾预防日，有数据就显示，农村是膝骨关节炎的重灾区，超过70%的患者都在农村。很多乡亲们呢是疼到忍不了，而且已经走不动路了才到医院来看，一查就发现已经是晚期了，这个时候只能换膝关节了。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一位专家，他是专门研究保膝的，是来自北京电力医院骨科的主任医师崔准。欢迎崔主任做客，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2: 各位听众好，主持人好。
1: 网上有一个说法说膝盖就是被用坏的，我想听听，就是您同意这句话吗？
2: 这个意见应该来说基本正确哈。首先呢，人的膝关节呢实际上就是一个精密的一个零件。这个精密零件呢，它总是有一个使用寿命，包括它的耐用度啊，容易出现一些磨损啊，这是自然的现象。所以用的多磨损就多啊，用的越狠它磨损越快，是吧？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句话说的也是正确的啊。
1: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现在城市里面非常流行的年轻人跑马拉松这件事情，您作为骨科的专家，其实就建议大家少跑，是吧？
2: 这个马拉松呢现在特别流行啊。
1: 嗯，
2: 包括跑半马这种，我身边的人也有好多啊。
1: 嗯，
2: 包括我出门诊的时候经常能碰到跑完马拉松啊找我看病。

0: 膝盖
1: 跑完就找您了。
0: 跑的时候跑得好着呢，说成绩多么多么优秀哈、回头就找我看病了。所以说这个马拉松这个运动呢，实际上对膝关节包括心肺功能，人的各个器官的功能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它并不是适合所有人群啊，应该是经过系统的训练啊，而且呢一定要有身体条件的这么一个优势，你才有可能从事这样的一些运动啊。
2: 我偷偷八卦一下，
0: 不行，对，
2: 你们骨科有专家跑马吗？身边有吗？
0: 我知道的好像还没有
2: 啊，因为我知道很多医院的医生其实也都是马拉松爱好者。
0: 是，但是骨科大夫我印象当中好像还没有，但是别的专业大夫也有。我们在群里头经常能看见抽签抽中了还特别高兴啊。对，有这样的。对，
2: 其实崔主任心里想的，你就跑吧，没跑好啊，膝盖磨损了，有一天就得来找我看病了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说的有点夸张了，但是我们其实就是想通过马拉松这样一个运动来告诉大家，膝盖它其实是有寿命的，就如果你使用过度而且方法不当的话，是有可能提前加速它的这个磨损的。那从专业的医生的角度来看，我们农民的膝盖和城里人的膝盖这个磨损的方式有啥不一样吗？
0: 这两个呢确实有很大的不同。咱们农民呢更多的时候需要体力上的，包括蹲着啊，坐着，包括这个一个特定的姿势，工作强度比较大，而且这个工作的环境呢也是这个又是热又是冷啊，这个环境也不好，
2: 而且经常要蹲着站起来，蹲着站起来，还有负重啊。
0: 是的是的，所以像农民的这个关节损伤是属于这个过度用力啊，过度磨合这样的一个损伤。那么在城市里上班的这人群呢，很多时候他是因为用的太少了，用的太少反而会这个减少这个关节的强度啊，减少他的这个可承受的负荷范围，包括他的软骨的强度也会有下降，所以他是属于运动过少。但是呢也有咱们城市上班的人群间断的还去健身呢，做一些比较大的一些运动，这种就更容易出现损伤，因为你平常不动，一周去两次，然后超负荷运动反而会增加很大的负担，出现这个疼痛的也是非常常见的。对，
2: 我见过的城市里面我的同事们，就是大家不运动到什么程度哈，就真的是我们到公园里面健步走，那真的就几公里就气喘吁吁的不愿意去哈。所以就是你如果运动量过小的话，你的肌肉长期得不到锻炼，实际上你的这个关节它得不到肌肉的保护，那可想而知哈，就你稍微动一动它就很容易会受伤哈。
0: 是的。
2: 有医生就说了，说农民得膝关节炎其实有的时候不是因为他用的太多了，而是因为他用的不对。比如说我们刚才说了，蹲着干活呀，跪着摘菜呀，扛着重物爬坡啊等等，所谓的这个用的不对，就是这些动作对于膝盖的伤害到底有多大。
0: 这句话应该说也是正确的啊。其实最核心的问题啊，核心的问题是这个不太适合的角度承受了过大的力量，这就是它的最大的问题。假如说蹲着干活，这个时候你要人咱们完全蹲下的时候，你承受的这个重量可能是比平常要多7到8倍甚至到9倍的这样的重量，所以这个关节的负荷是显然是非常巨大的，包括这个扛东西啊，包括爬坡啊，这种时候你的身体重量也会对膝关节的负荷来说会增加3到5倍。这么大的重量你要是重复做这样的活动，那显然对膝关节是很难承受的这么一个负担，所以它也会出现过早的磨损啊，出现一些相应的问题啊，这都是常出现的问题。
2: 有一个现象还挺普遍的，就是膝盖疼了我就先忍着，然后忍不了了我再去村卫生室拿一点止疼药，然后药也不管用了，这个时候可能才会去医院，这是很多农村的病人的一个现状哈。您接诊的病人大概都是疼了多久才来的？是不是在北京会稍微好一点？
0: 这个其实很有意思哈。因为我接诊的时候第一个问你这个疼了多久了，一般的年轻的一般疼个1天2天就不行了，就赶紧来看病哈。所以这就是这个年龄特点不一样。

0: 然后呢，这城市上班的人大概疼一周左右就不行了，就一定要来看。一般说要疼了三五年的或五年十年的，这一般都是比较工作环境比较艰苦的啊，农村地区的人比较多见哈。一般他们来了以后，基本上走路都已经比较困难了，是吧？这种状态的话，应该来说关节磨损已经是比较严重了，才会来看。这就是有点晚了哈。但是呢，到什么时候咱们都是有办法啊，最起码让他症状改善，不会影响他的生活质量啊，这就是可以做到的啊。
1: 确实是老年人，尤其是农村的老年人，是真的能忍啊，就是能扛一扛，能不去医院我就不去医院，能吃止疼药的我可能都不会选择到医院去啊。而且呢，还有很多老乡们，他们会觉得说人老了，膝盖疼是正常的，不用去看，就像他觉得人老了，牙掉了也是正常的。我姥姥今年90岁了，我跟我姥姥聊过这件事情，因为她膝关节一直不好。我之前就劝她说，其实现在有很多现代的医疗手段可以帮你去缓解这个疼痛，但是她每次都会用这句话搪塞我，她就会说没关系，说我都活到90岁了，人老了膝关节不好会疼，这都是正常的，你去看看谁不疼哈。这个膝盖疼到底是不是所有的老年人都会经历的？就是这个疼，如果他年轻的时候不治，一直忍了，忍到最后会是啥结果？
0: 这个呢，从两个方面讲啊。第一个呢，这个人老了，关节也老，这是自然现象，
1: 这个确实是。
0: 对，这个必然嘛。您这80岁了，关节都用了80年了，是吧？你磨损了80年，这个必然跟年轻的时候是不一样。这就是自然老化、自然蜕变，这个是任何人不能避免的事情啊。但是呢，80岁的关节一定会疼。这个不一定，有的人平常就保养得好，对吧？有问题早点治疗，到80甚至90的时候，生活还能自理，还能出门，这也是完全可以做到，并不是说到年龄一定会疼，一定会影响很大的功能，这个说法还是不是很正确哈，咱们还是有办法处理的。
1: 就是咱们经常在马路上，尤其是在农村，你会看到老年人拄着个拐杖，然后那个身体都已经弯到90度了，颤颤巍巍在路上走，这种状况其实也挺多的。但是刚才崔主任已经告诉大家了，就是你只要积极的到医院里面去就医，其实医生都能够想办法，至少是帮你缓解这个疼痛。这个疼痛不是说我们必须得忍的。我记得之前我们曾经做过一期节目，专门研究疼痛的专家来到我们这儿，他说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老年人，他们对于疼痛的这种忍耐能力其实是超强的。就有的时候，你可能就是到医院里面进行一个非常简单的手术，就能够帮你缓解这个疼痛，你不需要再忍了。但是呢，他就一直忍着这个疼啊。所以我觉得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节目能够给大家传递一些正确的健康观念，就是有一些疼，没有必要去忍啊。还有一个状况，我也特别想跟您分享一下，就是在网上我查资料的时候，网友就说了，说长骨刺了，人就应该多走走。你把这个骨刺磨掉了就不疼了，这个说法您听过吗？
0: 有这么个说法，因为有这个，尤其是老年人啊，越疼越走，说要把骨刺磨掉，
1: 对，
0: 其实这个说法呢，可以说是非常违背常理的啊，医学常识的这么一个说法。首先得知道这个骨刺到底是什么，骨刺呢，实际上就是骨质的一个增生，它增生的原因就是因为你这个。增生的这个部位的骨头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出现了损伤，然后出现了一种它的修复的这么一个机制，新长出来的这个修复出来的骨骼呢，跟正常不一样了，它可能会更高一些，或者是形态上有异常，所以形成了这样的一个骨质增生。所以这种像打补丁这种情况呢，打完了之后，你一看还是能看出来，而且呢，如果要是手法不好，那补丁看着特别明显哈，所以咱们骨质增生就是这个意思哈。
1: 所以骨刺实际上就是骨质增生。
0: 是的，这个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只要是成年人，你要是查身体上的这个片子也好，它都会有骨刺，甚至年轻人也都会有，但是呢，这个骨刺只要没有出现任何症状，没有影响你的功能，这些骨刺呢，可以不用管它，因为需要治疗的骨刺都是因为它导致了疼痛啊， 影响了这个功能啊，
1: 哎，
0: 这个时候是需要治疗的，尤其是膝关节的骨刺，这个永远是磨不掉。
1: 嗯，
0: 你不可能磨这个增生的骨刺。
1: 我刚想问，我说那走能给它磨掉吗？磨
0: 不
1: 掉啊。
0: 对，
1: 嗯，
0: 因为它增生的这个位置呢，都是这个关节活动的这个接触面边缘。
1: 嗯，
0: 所以这种骨刺它磨不掉。第二个，你要活动多了，反而会增生的越来越明显，磨损会越来越大。所以这个是不对的啊。
1: 嗯，那这个时候其实到医院里面，医生是有处理方法的，是吗？针对骨质增生。
0: 骨质增生啊，很多这个病人呢来了，就是说我有骨质增生，我想治骨质增生，那这个能不能治啊？那就是说，如果因为它导致了功能上的问题，那是需要治。
1: 嗯，
0: 如果只有增生没有功能上的影响，也不疼也不影响活动，那这个是完全没有必要治的。
1: 嗯，还有一种说法说，只要膝盖疼了我就不能动，得养着，就是我要制动了，像一棵植物一样活着啊，就是完全不活动，跟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过度活动，因为他说我活动可以把它磨掉嘛，这两种哪个更伤膝盖？
0: 两个要说的话都对膝盖是非常不好，
1: 都挺伤的，就五十步笑百步。
0: 对，活动过多呢它磨损过快，
1: 嗯，
0: 那么活动太少呢，它这个关节软骨的这个营养啊，它是通过活动包括这个关节液啊、组织液的渗透来进行营养。
1: 嗯，
0: 你要活动很少呢，它肌液活动也少，所以它这个营养也会下降。
1: 嗯，
0: 所以它的强度也会下降，包括关节周围的肌肉力量也会有下降。
1: 嗯，
0: 这样的话对关节的稳定性也会有很大的影响。这种情况的话，活动过少，对关节损伤同样也是很大的。
1: 那这个时候如果我是因为骨质增生导致的膝盖疼痛，我到底应该动还是不应该动呢？就我应该怎么选？还是说这个时候你不要研究动不动，你就赶紧去医院，是吗？
0: 是这样，如果要是关节疼，疼大概两三天慢慢就缓解了，大多数没有什么问题哈。但是如果三五天还疼得比较厉害，甚至会影响到你的工作，甚至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了那这个时候你是不能，最好不要忍了，还是到医院查一查，
1: 嗯，
0: 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处理的一些问题哈，
1: 嗯，
0: 一定要听骨科专科大夫的建议，很重要。
1: 所谓的动还是不动这个事儿，其实完全是我们非专业人士大家在这儿臆想啊，还互相出主意呢网上。其实这时候就是到专科去找医生，医生来判断一下你的这个疼痛的来源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对吧？你得对症才行。你无论是动还是不动，对于你最终根治这个疾病没有什么意义，对吧？就只是我们自己逃避现实的一种处理方法。

0: 缓解你的心理压力啊，这都是这样的啊。
1: 哎呀，咋膝盖疼还都疼出心理压力了？
0: 对，现在工作本身压力也大，
1: 嗯，
0: 所以互相的这些影响吧。
1: 对，就是尤其是这种慢性的疼痛，它其实确实会对人的生活每时每刻都会造成影响。那你与其让它折磨你，你不如早一点去医院治疗啊，早点面对，解决掉它，其实就好了哈。嗯，我看到就是村里面其实会特别流行的就是老年人膝盖疼了，咱要去贴膏药，然后去烤电，然后去扎针啊等等，就这些东西对于我们治疗膝关节炎到底有没有用？如果我们一直采用这种相对比较保守的方式去干预的话，会不会耽误真正的病情的治疗？
0: 首先呢，这种治疗啊，改善局部的循环，包括缓解疼痛，确实有作用。
1: 嗯，
0: 但是说，这种毛病呢，只能是说治标不治根。很多时候，我跟这个包括外地农民啊，他们说话听不太明白的时候，我就跟他说，这就跟挠痒痒一样，挠的时候舒服了，不挠就还是痒痒的啊，大概这个意思哈。这里头呢几个的注意事项，你像贴膏药。其实现在贴膏药过敏的人非常多哈，你超过12小时甚至24小时以后，过敏率非常高。
1: 嗯，
0: 如果要是皮肤比较敏感的，大概贴6到8个小时，甚至4到6个小时就揭掉。
1: 而且本身很多老年人他们皮肤就很脆弱和敏感。
0: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贴膏药这一部分呢，也要观察是不是容易出现这个过敏哈。
1: 嗯，
0: 还有像这个像热敷啊、烤电啊，这个。也有注意事项，第一个呢，要温度要控制好。很多老人，这个温度弄得特别高，皮肤都烫红了，甚至起水泡了，那就得不偿失了，是吧？这些注意，还有像针灸啊，针灸也有很多注意事项，尤其是在关节周围的针灸，一般情况下还是相对慎重一些，因为这个关节这个部位是皮包骨。很薄啊，有的时候你要是没有经过严格的消毒啊，甚至可能会出现感染，对吧？可能会出现相对比较严重的后果。当然这些治疗呢，最好都是去正规的医院、正规的设施、正规的医生来操作啊，这样相对能保证它的安全。
1: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说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了。就我举一个我姥姥的例子啊，我姥姥今年90岁，实际上她就是膝关节一直都不好，然后我让她做这个膝关节的置换手术，但是呢，一方面她是觉得说人老了，肯定都会膝盖疼，就也没必要治了。还有呢，她就是跟我说邻居换了关节，后悔死了，还不如不换。我问他，我说这个后悔在哪儿啊？他又说不清楚。我觉得其实他就是内心里对于做手术这件事情恐惧害怕。您在临床上肯定见到很多这种情况，就这个膝关节置换真的有那么可怕吗？
0: 因为这个我在门诊碰到很多老年人膝关节啊都变形了，走路都走不动了啊，拄着拐都走路都很费劲。到这个时候，我说你这个关节呢，就跟机器一样已经报废了。修都修不好了，你就该零件该换了。但是很多老人确实是跟这个姥姥说的似的，就是我们家邻居谁谁做完了就走不了了。
1: 对
0: 啊，这个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种说法哈。他有可能真的是周边的一些人可能做完手术效果不是很好的，也可能有，也可能是听说，也可能是臆想。但不管怎么样，这也反映了这个一个是对手术的一种心理上的一种压力，也是担心手术以后恢复不好，这也是非常正常的一个想法啊，这能理解哈。
1: 他觉得我现在颤颤巍巍还能走，万一我换了之后我就彻底走不了了，他会有这个担心。
0: 是的，这个是担心，是普遍都会有这个时候我经常的跟病人谈呢，这种情况呢，第一个，咱们现在从手术技术上已经非常非常成熟了。第二个呢，这个人工关节的这个假体设计上比以前要好很多。第三个呢，咱们术后的这种加速康复，这一套系列做起来，一个是恢复也快，疼痛也没那么明显啊。这个一个系列的这么一个举措之后，现在恢复大多数恢复还真是很好，做完手术一两天就能走路啊。这都是能做到的事情。对，
1: 比如说膝关节的置换手术，现在手术的时长大概是多长时间？可能很多人对这个也都觉得很恐惧，觉得这是个大手术。
0: 膝关节手术啊

0: 咱们是在无血状态下手术。什么叫无血呢？它是在止血带的这个固定之下，这个止血带绑在这个大腿根那儿。做手术之前，一绑上止血带以后呢，这个咱们开刀的这个区域是一滴血都不会出，这叫无血手术哈。这个止血带咱们要求呢，最长一般是不超过1个半小时就要松开，所以咱们这个膝关节手术一般来说1个小时左右，不超过1个半小时，这个手术绝大多数的时候都会结束，所以这个时间来说不是太长。说实话，1个多小时的手术对我们来说已经很短了啊！所以这个手术呢，虽然是大手术，但是非常成熟，时间上也是非常有那么一个定时的这么一个手术啊。
1: 刚才您说了，可能1、2天这个术后他就可以下地了，对吧？然后大概康复多长时间？他能够恢复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预期比较好的情况之下，能像我们自己的关节一样吗？
0: 这个人工关节呢，什么叫人工关节？它不是自己的，所以叫人工关节，是吧？为什么自己的关节好？它自己有自己修复能力啊。虽然到年龄以后修复能力差一些了，不好了，但是毕竟自己的有一定的修复能力。这个人工关节呢，它摆在那儿啊，就这么多东西，你要磨没了就没了，是吧？所以人工关节是一定有它的使用寿命啊，这个使用寿命可以说千差万别啊。有的人省得用啊，用的没有那么狠的，可能用到20多年啊都有可能。如果要是真是换完以后运动量很大，做一些不太适当的活动，
1: 比
0: 有
1: 如
0: 可
1: 说
0: 能
1: 跑马拉松去了，
0: 啊，那是肯定不合适的，是吧？包括蹲着干活啊这种的，包括扛很沉的东西啊，有可能它的寿命会大大的缩短，甚至可能用几年，到不了10年，这个关节就松动了啊，有可能还得做2次翻修啊，还需要再处理啊。所以这个后期的这个使用上，其实基本上能决定它的使用寿命啊，包括个人的身体状态。都很重要，综合性的，对。
1: 但是总之，刚才我们听完崔主任讲完之后，就是膝关节置换这个手术，大家不要把它想得那么恐怖，想得那么大。实际上，我姥姥恐惧的这个手术，对于医生来说，1个半小时、2个小时可能就能做完了，而且做完之后就能够大大的改善你的这种关节的活动能力，而且可能这个疼痛也就得到一个彻底的解决了，对吧？
0: 是的，很多病人呢，就说我这手术做完了，走不了路怎么办呢？那这个问题就很有意思啊。我就跟病人说，你现在已经走不好了，做完以后还让你走不了路，那咱们这个手术没人做了，对吧？做手术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善你的生活质量。做完了以后，不管怎么样，比现在是应该会强，能不能达到这个10年前、20年前的状态，那就看这个恢复状态，看自己的身体状态，包括多种因素决定哈。但大多数关节置换以后呢，生活自理，尤其是老年人来说，生活自理没问题。如果恢复好呢，还能出门串个门啊，去个超市啊，简单的活动应该是能应付的，没问题啊。
1: 但是老年人之间互相流传的那个传言，就说谁谁谁做完了之后就彻底走不了了，这种传言有可能发生吗？还是说它只是一个非常非常小概率的事件？
0: 这种情况呢，概率不高，但是也是有的，因为这个很多因素决定，很多人呢这个期望值特别高，尤其到70多岁的老年人，做完以后我还要爬山，我还要干什么
1: 希
0: 出
1: 望
0: 去
1: 自己
0: 啊？
1: 健步如飞，像年轻人一
0: 对，
1: 样。
0: 但是这个是显然是不太可能，就是说你的期望值，因为我们做这个关节置换呢，其实给他的是一个能保证基本生活质量的这么一个前提，并不是说关节置换以后你还能出去这个满世界遨游啊，是吧？健步如飞啊，应该来说，也有达到，但是不多。
1: 有，真的有。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妈妈今年80多岁，大概是70多岁的时候做的这个膝关节置换手术。哇，他妈妈跟着他全国各地，因为他也退休了嘛，全国各地到处去玩。虽然他自己还是比较小心的，可能有一些这个不是特别好走，或者需要走的时间特别长的地方，他也会用登山杖啊，会用拐杖啊，甚至可能会用轮椅。但是呢， 可以想见的是，如果他不做的话，他只能在家里待着了。他的这种就是出走的这个半径，可能也就是家附近两三公里吧。但是现在做完了之后，他真的是可以到更远的地方了。
0: 所以这就是对术后的期望值的问题。像刚才这个说的这位老太太，那肯定是达到了非常理想的这样恢复效果。
1: 对，
0: 这个是因为每个人的恢复情况呢很不一样，因为手术啊，只能说做了一半的工程，剩下一半需要康复，需要训练，需要自己配合做肌力的一些运动啊，包括避免一些太不太合适的运动啊，这都是需要剩下50%的这么一个作用。
1: 还有一个小问题也替这些叔叔阿姨们问一问，比如说像这个80多岁90多岁的老人想问问说，我还能做吗？
0: 这个年龄呢只是一个相对的这么一个因素哈，其实更重要的还是自己个体的这个生活质量。这是身体本身决定的，
1: 每个人的身体机能不一样，
0: 包括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控制怎么样啊，脑血管病啊，有没有新发的脑梗啊等等，包括心脏的稳定程度啊，甚至咱们80多换关节的也有的是啊。
1: 您做过年龄最大的是多大？
0: 80多啊，也有90的，但是这种情况就很少了。所以这个手术能不能做，更多的是个人的身体状态决定。第二个很重要的是个人的观点很重要。有的人呢，我疼，我杵着拐能走两步我也就不做了啊，也有的我不能出远门我就要做，对吧？这就是对生活质量的这个理念不一样。所以这个也是第二个重要的决定因素吧。
1: 对，像现在我自己还年轻啊，我觉得出远门对我来说可太重要了。但是呢，我去跟我姥姥聊天的时候，就会发现她现在只要能下楼，她就觉得哎挺好的。她对于去远方这件事情已经没有憧憬了，她觉得这辈子我看过的这个事情、经历过的事情已经够多了。所以我们现在其实也很难去揣测，当我们自己到了80-90岁的时候，那个阶段我们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对生活的要求、对身体的要求。我觉得就是要不要置换这件事情，子女的意见当然重要，但是最终可能你还是要尊重老年人他的这个想法、他的意见啊。最终多大能做要看身体状况，要看他自己想不想做啊。刚才呢我们其实说到的是膝关节的置换手术，我知道北京电力医院骨科还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手术是保膝手术哈。很多朋友就好奇说，这个换关节和保膝这两者之间有啥差别呢？我是不是能保还是保一保呀？
0: 这个保膝手术啊，实际上也有一些年了哈。但是这两年呢就被大家广泛的接受。而且呢也经过这个临床的实践，发现这个保膝手术的效果跟全膝关节置换效果更好，甚至是差不多的。而且它的适用范围也在越来越广。这个所以现在目前这个保膝手术做的也是越来越多了。越来越被患者和这个医生在接受。
1: 他俩治的是同一种病吗？
0: 是的，都是关节的问题啊，关节蜕变、关节老化的问题。这个所谓的保膝呢，它就是把这个关节的相对能正常用的结构都给你留着。只不过是实在是不能用的这一部分给你置换一个这样的话，就是说把自己最多的正常这部分留住的话，那对你以后的功能恢复包括远期的效果非常好，尤其是这个我们叫本体感觉，就是说你走路的时候，人工关节置换以后，你这个运动的协调性上、稳定性上，还有自我感觉的这个回归性上，你关节感觉是不是非常舒适的这么一个活动的这种感觉上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保膝呢，它把自己的这个重要的韧带都保留了，这个韧带的这种本体感觉对关节的稳定性、关节的这个自然活动的这种感受上，这是有很大的作用。所以一般的这个单科置换也好，这个保膝术后的病人这个恢复感觉自己感受特别好。这是跟全膝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1: 那什么情况之下我们可以去做保膝，什么情况之下只能置换关节？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说实在没办法了我才会选择说把他的膝关节做一个完全的置换，但凡说还能保留 一点自己的这个膝关节的话，就还是尽量去做保膝的手术，能这么理解吗？
0: 可以，
1: 笼统的这么理解，
0: 可以这么理解，对，
1: 嗯，
0: 因为咱们最早的时候，这个保膝呢，用于

0: 相对早期的骨关节炎，而且呢关节的磨损是只是一侧，因为它只是磨了一边，那边还是好的，这种时候如果要是换全新呢，感觉这个损伤更大，所以这个时候开始把磨损掉的这一部分给它换掉，这样留了自己大部分的正常的结构哈。这是早期是这样，后来慢慢的发现这个这个保膝这个单科置换呢，这个适用范围可以越来越广，甚至是两侧关节这个面磨损呢也可以同样做啊，包括这个相对关节炎程度比较重的也可以做，但是呢相对来说这个对韧带的要求高一些，如果韧带完全断了，这种是可能确实不太适合，所以现在这个保膝的这一类的手术的这个适应症比以前要广泛的很多，而且这个保膝的这个单科的这个设计上有改进，所以对一些韧带有损伤功能上还能接受的这种情况，做保膝手术以后效果也是非常好，所以这个现在保膝的这个适用范围越来越广，而且呢原来认为呢这个保膝的这一类手术呢是咱们骨关节炎的蜕变的阶梯治疗当中的一环，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关节炎不太重的时候做保膝，关节炎很重了就换膝了，但现在来说可能这个保膝治疗也可以作为一个终身性的这么一个治疗，因为它的使用寿命照样很长，而且使用感受也是非常好的，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岁数大的人，假如说80多90的这么大岁数的人蜕变很重的时候，只要没有绝对禁忌，甚至可能保膝这种换单科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一个呢它的这个损伤很小，恢复很快，第二个呢自身感受也好，所以而且对这个老年人来说，你只要是改善了他的生活质量，我能走路，我能生活自理就足够了，在这样的要求的前提下，损伤越小能达到这样目的，那么这种手术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1: 所以这个事情对于老年人来说，相当于我多了一种选择，我不一定非得选择那个全膝置换的这样的手术哈。但网上也有人说了，说这个保膝也是修修补补哈，可能撑不了几年还得换哈。但刚才您说了，说其实如果做得好的话，它管的年头其实也挺长的。
0: 是的，
1: 但是也得看你术后的康复，还有使用它的这个方式，对吧？
0: 对，因为这个保膝也好，实际上不光是保膝，包括全膝置换也是一样的，手术以后的这个康复训练很重要，相对这个保膝的这个康复训练更容易一些，还有一个呢像减重体重对膝关节是一个非常大的负担，如果要是手术以后体重增加很明显，那可能对这种人工关节的这个负荷啊磨损啊肯定会增加很多，包括这个术后康复训练非常重要，因为这个术后呢我们都会跟康复师包括康复科联系，做一些专门的康复训练这样的话恢复也会快很多，有以前呢有的时候做完手术没两天就出院了，那这种的回去以后可能这个训练上跟不上，很多时候说的这个谁邻居做完了活动不好啊，很多时候可能跟这个也有关系，因为你后期的康复没跟上，对吧，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这么一个现象
1: 对，有的时候我觉得医生其实也挺无奈的，就比如说像我自己家里面有这种比较倔强的老年人哈，就是他之前有一次髋关节骨折之后呢，实际上手术的效果各方面都做得很好，术后医生就建议差不多应该去做康复训练了，我们全家都在每天苦口婆心的劝他说咱们去医院做康复训练吧，哎，我姥姥就不去，他觉得没关系，我自己在家里静养就能好，但实际上没有做康复训练，他只是在家里面静养的话，就是现在他的这个活动还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包括本身他膝关节也不是特别好，就走几步可能就得停下来歇一会儿什么的，就是他出门的这个半径就会变得越来越小，甚至可能当你的活动进一步受限的时候，他自己下楼的那个意愿都会降低，那我觉得对人的这个晚年的生活质量实在是影响太大了，所以你说医生都知道什么方式对病人好，但是他未必按照您说
0: 的
1: 去执行，
0: 所以这个病人的依从性啊特别重要，依从性就是说大夫建议你怎么做的，你一定要努力去做这个事情，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依从性强的人呢，真的是我们让你下

0: 地，他就敢下地。当然我们刚开始，尤其是做完手术头两天训练的时候，确实很疼。甚至我们楼道里头都能听见训练的时候喊疼啊，真疼啊，对吧？但是你过了这两天就好了。所以这个依从性啊，病人的这个忍耐力啊，这个非常重要。他配合的好，恢复肯定更好。所以这是双方面的事情。
1: 而且有的时候我觉得老年人的这种质疑精神吧，他老是用错地方，就是对家里面的年轻人催婚催育的时候啊，这个特别遵循社会的这种传统观念啊，但是对于医生的一些正确的医疗建议，他这个时候反而质疑了，说我觉得他说的不对，都没有理由，他就是不想做，或者是他就是觉得医生说的没有道理，然后他就不去做。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平时在还没有进医院之前，家属对于老年人的这种科普和对于他的这种观念的梳理，我觉得也特别重要。就我现在特别注重的就是对我妈进行这种正确的健康科普的这种知识的宣讲，因为我发现人有信息茧房，就是很多人他老刷到的是那种江湖游医啊，或者网上就是不知道是哪儿冒出来的一些科普的账号，给他们传播一些特别惊悚的错误的这种医疗的认知，然后就会让他在关键时刻做出一些错误的判断。我现在就是在努力的跟他们斗争，就争取让他们多刷一些这种专业医生的科普，然后信息茧房可能就能够破一破。
0: 是的，因为现在是信息时代嘛，从哪个角度他随时都能看到一些消息，包括小视频呢。家里的老人也经常说，哎，那个哪儿说的怎么怎么样的，我一听不对呀，这肯定不是一个正常的途
1: 径。你们家也会有这种状况是吧？
0: 有的有的，所以跟他苦口婆心还得说。但是有的时候能听进去，但有的时候不行，第二天去还是那个哪儿这么说的啊，这么说就对，他就还是有自己的想法。所以这个老年人呢，他自己想法是非常非常的一个固定的模式。所以这个治病呢也三方啊，一个呢医生，第二个是这个患者，第三个是家属。所以三方面共同努力才能得到最好的结果。
1: 朋友们，你们说难不难？崔主任是这个膝盖方面的专家，然后我呢是常年做医疗科普节目，但是我们对自己家人的影响力都非常的有限。
0: 是的，
1: 这有时候也是挺无奈的。但是我们争取做节目的时候多对咱们听众的和听众的家属有一些这种正面的影响，我觉得也可以吧。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啊，就是很多农民朋友其实会有一些他们自己的无奈哈，就是我不干活我就没收入，我干活我膝盖就疼。他有的时候可能在生计之间他没得选，他只能选择继续使用我的膝盖。就您怎么看待就是干活和护膝之间的这个矛盾？比如说我们的尤其是一些重体力劳动者，现在就很多人上了年纪其实还在工地哈，就他们有没有一些我既能够保住收入，同时我又让我的这个膝盖不要磨损的那么厉害的一些方法？
0: 这种病人在门诊经常碰到，
1: 挺多的。
0: 对，包括做保洁啊，包括这个工地上的工人呢，确实很辛苦，非常累。我跟他说这种啊，应该要适当的休息了。但是他们也说，这个确实是工作压力很大嘛，
1: 手停口停啊。
0: 对，是。所以像这种情况呢，实际上你说这个他的运动也好，工作也好，跟你膝关节之间是不是一定是矛盾？这个也不一定，肯定是一个严重的冲突的状态。甚至呢，你要是用好了呢，反而是一个互相促进的一个结果哈。你像这咱们膝关节，你要是完全不动呢，对关节的结构啊、稳定性啊、软骨的这个营养啊，肯定是不利的。所以也得适当的活动哈。但是这个活动呢，也要避免一些不太合适的一些运动方式。包括蹲着干活是吧，简单的像工人很多时候蹲着干活，还有这个弯着腰提东西啊，包括爬楼梯蹦跳啊，包括提很沉的东西干活啊，这种时候显然对膝关节是非常不利的哈。那么怎么样能减轻这个，很多时候是靠你自己想， 你像需要蹲着干活的时候，你可以坐个小板凳，是吧？你随时带个小板凳坐着，哎，那就膝关节负担就小很多。你像需要一些提东西啊，那你能不能用一些工具也好，用一些借力的方式，对吧？很多时候你还得自己想办法，因为这个具体的工作环境不一样，不可能大夫指导你每一个工作环境具体细节的事情，但这就是一个观念。你要知道什么样的动作是不好的，那你就怎么样想尽办法把这个强度要降下来，但不等于不干这个工作啊，因为你完全不做工作也好，不动对关节同样也是不利啊，所以要找一个它的平衡点，这一点非常重要。
1: 对，比如说可能我们在装修的时候都见过我们的装修工人在家里面蹲在那儿趴在那儿去给你做美缝啊，给你去拼家里面那个地板的时候，那真的是就要一直的蹲在地上或者趴在地上去做这个工作，真的很辛苦。但是这个时候我觉得就像刚才崔主任提到，就是你自己有没有意识，就是我现在的这个动作它对我的腰对于我的关节都是有伤害的，那你稍微给自己设定一个时间，我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起来活动一下，是不是能够用一些辅助的工具板凳啊等等，这些可能就是你有意识的情况之下，它对于你关节的这个伤害真的会小一些啊。
0: 对，这个很重要。实际上我们包括工作也好做也好，像这个城市的白领一下坐好几个小时不动的，我们经常碰到这样的这个门诊病人呢，也跟他说每半个小时一定要起来活动两分钟，你哪怕你两分钟伸伸腿，这个脖子动一动，腰动一动，哎，这就会好很多。每半个小时动一次，包括咱们工地上干活也是一样，半个小时左右你起来，哎，活动两下，这样的话关节里头的这个肌液包括关节液呢也有一个循环，对这个软骨来说有一个减轻负担，还有一个循环的过程，这样会显然的很明显的这个减轻它的压力。
1: 还有一件事儿，就是这个护膝到底有没有用？比如说咱们在村里面可能小卖部里面就能买到的十几块钱的护膝，和网上卖的特别贵的上百块钱甚至几千块钱的这种护膝有啥区别？
0: 实际上这个护膝啊，首先呢非常有用，尤其是关节炎关节疼对他来说还是有作用的。
1: 我以为是智商税，真有用啊。
0: 有用，但是呢这个它的作用呢，第一个是增加关节的稳定性，相当于你这个关节外头多了一层韧带结构保护结构，是吧？所以增加它的稳定性。第二个作用呢，它是一个相当于一个保暖作用啊，尤其是农村啊天气凉的地方带上它暖和一些，疼的感觉也会有减轻。至于说护膝的种类也非常多，咱们网上查的话可能十块钱几块钱甚至上千的都有，是吧？但是咱们常规的普通的关节炎来说，就十几块钱几十块钱的这种普通护膝就足够。关键是你戴着之后呢舒适，没有那么大的压力，这个很重要，
1: 就别箍得太紧了。
0: 哎，对，太紧了，一个是你本身不舒服，也会小腿也会肿啊，循环也会受影响。还有一个带护膝的话，如果休息的状态，尽量不要带护膝。你需要走路，需要工作，哎，你就带上它，这是护膝。那么这个价格上有的几十上千的，这有什么不一样啊？如果是咱们正规的啊，但不说是小广告里头的护膝了哈，正规的护膝几十块钱的一般都是这个普通佩戴没有问题。如果要是比较贵的那个，一般来说都是治疗性的。你假如说你这个半月板损伤了，膝关节需要制动啊，这种相对有特殊治疗作用的这一类护膝可能会相对贵一些，它的材质啊、设置啊，这个各都不太一样，所以这个价格上不是决定因素，关键是看他的具体情况。
1: 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就是如果已经得了膝关节炎的这些患者，他确诊了，他到底这个时候还能不能去做一些运动？如果说可以做的话，您推荐他做什么运动？因为他一旦得了这个关节炎，彻底不动了，是不是也不行？
0: 那显然是不行的。这个关节炎不等于不运动哈。关节炎也得运动，但是这个运动方式上，首先呢，不能太增加关节的负担。什么是关节负担？ 第一个是关节的垂直的负重的挤压的作用，这就是一个负担。
1: 嗯，
0: 第二个是关节频繁的快速的屈伸的这些动作对关节都是负担。
1: 嗯，
0: 所以要减少这样的一个负担。那么这个减少负担呢，从各个角度哈，从咱们走路也好，咱们一般的6000到8000步这是正常，超过10000步就多了，是吧？所以这些要注意哈。这种运动来说，如果要是运动之后第二天没有什么关节的不舒服啊，这个属于这个运动量上是合适的。第二天如果疼得还明显还肿啊，那运动量肯定是超了。
1: 嗯，
0: 所以这些活动量上要控制。第二个呢，这个锻炼的话可以针对性的这个肌肉的锻炼，像躺着也好，坐着也好，膝盖伸直离地面啊，这样的话练大腿肌肉的力量。
1: 嗯，
0: 也可以游泳，游泳是很好的运动。它因为是浮在水面上，对身体呢，身体对膝关节的这个挤压作用没有了，
1: 就它各个关节其实都不会受到太大的
0: 压
1: 力，压
0: 力会很轻。
1: 嗯，
0: 如果不会游泳怎么办？那我在水里走也行啊，有浮力啊，对身体的这个减轻的这个重量也是好的。包括这个像这个骑自行车也是可以，但是一定要平地上啊，不要这个爬坡啊，这种的话膝盖压力也会很大。
1: 嗯，
0: 这些运动都是可以考虑的。
1: 嗯，我听您讲完了之后，我觉得好像很多人现在做的这些运动对我们的膝盖其实都会产生很大的压力哈。但是你不运动吧也不行，现在在大城市里面可能年轻人对于运动这个事儿也会比较关注哈。如果说我晚年希望有一副健康的膝盖的话，我年轻的时候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合理的运动，是不是也挺重要的？就如果现在对于健康人群来说，我的目标就是晚年膝盖好，我的这个活动不受影响，我年轻的时候应该做什么样的运动呢？
0: 这个人的膝关节呢，还是那句话，它是一个精密仪器，精密的这么一个机器结构哈。当然，很显然你要用的太多特别狠，你的使用寿命必然会减少。所以为什么像农村啊，干过重体力活的，到老年以后关节疼的都普遍比较厉害。
1: 嗯，
0: 这就是说你好用的时候用的太多了，磨损提前了，到年龄以后呢，可能会影响它后期的这个使用上。所以这个关节来说一定是这个适当的也得用，但是不能用得太狠。
1: 嗯，
0: 这个就是为了以后的事情哈。包括运动也好，我们一直在跟病人说，这个运动呢，

0: 都是非常重要的哈，很多人可能就是没有真正理解这个意思哈，你要是不理解，你做错了，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运动是永远是双刃剑，有利有弊。
1: 因为现在比较流行的运动哈、啊，像网球啊、羽毛球啊等等这些，实际上它对于你身体能力的这种考验都还是挺强的，很容易受伤。我今天见到崔主任的时候，我俩就在聊，我身边有朋友打羽毛球有胳膊肘骨折的，有胯骨骨折的啊，他的对抗性还是挺强的。然后身边也有跑马拉松的朋友，甚至跑越野跑的朋友，多多少少大家的身体可能都会出现一些问题，甚至连我们觉得相对安全的在健身房里面的这种负重训练，也有朋友出现了比如说肌肉拉伤啊这些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也得听您的话，就适可而止这四个字，量力而行这四个字，
0: 对，
1: 得把它听进去。
0: 对，一定是因人而异，千万不要人跟人比较哈，人跟人的这个身体素质上差异非常大，一定不要说人家我跑十圈，我也一定要跑十圈，这个完全没必要。
1: 哎呀，但是对于大家来说，都有这个胜负欲，一旦开始卷起来了之后，你就总想更高、更快、更强哈。但是大家其实可以去看一看，就很多运动员终结他们职业生涯的其实都是因为伤病，而这个伤病可能都是因为比如说训练强度太大了，超出了他的这个身体负荷，或者就是一个寸劲儿，那职业生涯就终结了。
0: 是的，一定要认清自己的身体状态，一定要做自己能做的事情，超过负荷必然会出现问题了。
1: 好，我们来回答一个听友的问题啊。这个听友说，我婆婆的膝盖疼了好几年了，听说打玻璃酸钠管用，这个一针要好几百，打了好几针了也没见好。他说想问问医生，这个玻璃酸钠到底有没有用，什么情况下该打，什么情况下不该打。
0: 这个玻璃酸钠呢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老药了，它确实有效，它是一个润滑剂，它可以保护这个关节的软骨啊，有营养作用，所以疼痛上确实能有改善。但是这个能不能管用啊，实际上它跟这个关节的状态有很大的关系。如果要是关节磨损程度没有那么重的时候，这个效果一定很好。但是如果要是磨损已经非常重了，就跟齿轮一样，这个牙口都也磨没了，你再好的机油也不好使了，是吧？大概这个意思哈。所以这个玻璃酸钠呢，一定是看它的关节的状态。甚至好多人说前年打管用，今年怎么就不管用了呢？这个就是因为你今年的状态可能磨损又加重了，所以有可能这效果上也会有打折。
1: 所以你看他说听人说打玻璃酸钠管用，您是听谁说的，对吧？是听邻居说的还是听医生说的？那实际上到医院里面，如果正经给你打玻璃酸钠之前，医生肯定还是会给你做一系列检查的，是吧？就是你这个膝盖状况到底怎么样了。我刚刚听您讲的，其实就是你如果这个状况已经严重到打玻璃酸钠就是没用了，那肯定就会建议你做其他的这个治疗了。
0: 是，它这个只是一个阶梯治疗当中的一环，并不是最终治疗，所以一定不要迷信啊，谁谁打了就好了，我也肯定能好，那肯定不是这样的。
1: 而且我觉得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其实特别重要的，就是帮助大家破解了对于关节置换手术还有保膝手术的恐惧，其实就告诉大家它就是一种治疗手段，而且这个手术呢不大，就是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要勇敢的把它

0: 自北京电力医院骨科的主任医师崔准崔主任给我们带来的科普，也欢迎听众朋友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搜索大医生来了，关注并订阅。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四川柠檬卖到全球商超，青海三文鱼游入欧美市场，山东果蔬满足世界味蕾。从田间地头的时令果蔬到深加工的预制菜肴，越来越多的中国味道正跨越山海，成为全球餐桌上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节目，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邀请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贸易救济预警委员会成员、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翟雪玲做客节目，和您聊一聊中国的农产品是如何爆单海外、圈粉世界味蕾的。
3: 各位亲友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前不久发布的中国农业展望报告2026至2035指出，未来十年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将更加完善，农产品供需将迈向高水平动态平衡的新阶段，特别是价格运行将充分反映成本变化、供需关系和品质的差异，期待有更多小而美的农产品出圈海外，为丰富世界餐桌贡献中国滋味。那么中国的农产品何以爆单海外，中国农产品的滋味何以圈粉国际味蕾，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我们邀请到的是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贸易救济预警委员会成员、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翟雪玲。翟教授，翟老师你好。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非常欢迎翟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哈。咱们先聊聊这个出口中的一大品类水果。那么根据相关的数据统计呢，我国的这个柑橘、苹果、梨等传统优势的品类继续担当水果出口的这个主力军，葡萄、杨梅等新兴的品种呈现多点开花的这么一个态势，其中柑橘的这个出口规模稳居国内这个水果出口品类的这个首位。那么想问一下翟老师，为什么柑橘类它是稳居这个首位？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柑橘为什么非常受这个国际市场的这个欢迎呢？
4: 首先呢，就从柑橘呢，它作为一个我国第一大出口的果品，是由这个资源禀赋，我们国内的产业规模，包括品种结构、消费属性和国内的整个的国际市场布局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从我们看资源禀赋和产业规模来看，我们国家呢，它是拥有全球少有的一个柑橘的生产资源和超大的产业规模。首先我们国家呢，它本身呢就是柑橘的一个重要的原产地之一，4000多年的一个栽培历史。那同时呢，更重要的是呢，就是从我们国内的整个的这种地域条件来看的话，我国呢是南北呢跨度比较大，气候地形呢非常的复杂，从像浙江啦、福建啦、江西啦，一直到这个湖南、湖北，包括到广东、广西、四川、重庆、云南等等这些地方呢，都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柑橘的产区。
3: 感觉好像是整个长江流域往南这一大片都有这个柑橘的产地哈。
4: 对，
3: 而且那个您说的这个4000多年，我还想起了屈原就还写过一篇那个叫做《橘颂》，橘就是柑橘的橘哈。
4: 对对，
3: 所以说它这个历史跨度久，然后那个产地的这个范围非常广泛啊。
4: 对，所以呢，它不同的地方它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一个这个柑橘的一个产品的一个矩阵，就是它有不同的这个产品，包括像橘啦、甜橙啦、柚子啦、柠檬啦等等的。包括以及大量的这个杂交品种，其实我们可以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的话，那很多现在出来的这个新品种，由于科技的发展啊，它的新品种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它能够满足呢这个很多这种消费者的这个需求，
3: 包括那个品种还有那个早熟、中熟、晚熟的就很多，然后持续的一年当中秋季到来年的这个春夏都持续上了哈。
4: 对，这就是第二个我们刚才要说的，就是因为它的跨度范围比较大，所以呢它不同的产区和品种呢能够形成一个连续不断档的这样一个上市期，
3: 你什么时候想要都有，想要什么品种的也
4: 对
3: 多啊，
4: 就是形成的一个结果呢，就是我国具有一个较长的市场的一个供应期。那么其实呢，在水果的这个出口过程当中，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竞争力，就是你的这个上市供应的时间。 有的产品呢，尽管呢它非常的好，但是它供应时间只有一个月，或者说是呢这个更短，那么你在形成国际性的这种出口的规模的时候呢，它就具有一定的天然的不利的这个因素。但是呢，这个柑橘呢，它呢恰恰呢是在不同的纬度、不同的海拔，包括呢像不同的这种品种成熟区呢，它具有明显的一个差异。像我们国内呢，现在已经形成了这个早熟、中熟、晚熟这样一个接续的这样一个品种的结构，而且再通过我们现在的这个冷链啦、物流啦、仓储啦等等的，就能够形成了这个非常长的一个市场的一个供应期啊，保证呢就是我们能够支撑的一个大规模的国际贸易这样一个情况。这是第二个方面，
3: 相当于对外国人来说，中国的这一个单品或者某个货品供给的时间是非常稳定的，
4: 对，
3: 核算我的这个成本比较利于和你们谈合作，
4: 对，你的供给稳定的话，那么你后续的供应链的安排啦，我的上市期的安排啦等等，它企业有一个稳定的一个预期，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来看的话，因为柑橘呢，它本身呢就有非常强的一个大众水果的这样一个属性。包括像橙子啦、橘子啦、柚子啦、柠檬啦这些啊，就是几乎它都是一个全国性的一个这个水果，
3: 也不是很贵啊。
4: 价格又比较平民，然后呢，大众呢对它的认知度呢是比较高的。我记得我前段时间刚好到广东去出差，我吃到了一种水果，非常非常的小，就是我是当然这个是产自我们中国的哈，就我一个北方的这个消费者来说，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3: 没见过。
4: 吃
3: 起来还得别人介绍一下。
4: 对，另外它的口感特殊，
3: 特殊，
4: 就是喜欢吃的人他会很喜欢，但是不喜欢吃的人可能他就觉得接受度还有一定的难度哈，或者需要一定的时间去接受它。但是呢，像柑橘类的这个水果，它是一个大众属性的这样一个大众水果有这样一个属性，
3: 而且酸酸甜甜的，水还比较多
4: 啊，
3: 基本上就是符合中国人和外国人的这个味蕾。
4: 就是对对对，它就是符合我们这个普通人类的普遍的这样一个口感的一个需求这是它的一个产品的属性。第四个方面呢，其实呢中国的柑橘呢，它与周边的国际市场呢，它形成了一个很强的一个供需匹配。其实我们用贸易数据来可以看出啊，从2025年的贸易数据来看的话，我们整个的出口的市场来看，80%的出口量都是集中在呢亚洲市场，包括呢像越南啦、吉尔吉斯坦啦、俄罗斯啦、印度尼西亚啦、菲律宾啦，这些呢都是我们重要的这个出口的目的地，包括像这个东盟国家占据了我们出口柑橘出口总量的50%以上。这个呢也就是说呢，就我们国内的柑橘的生产区周围呢，恰恰就有一个巨大的一个消费市场。这种地缘优势呢，对鲜果的贸易来说它是非常关键的啊，因为它是一个极其的鲜活易腐性的这样一个产品。所以说呢，我国的柑橘呢，它实际上具备了一个生产的优势和区位的优势啊，这是第四个方面。那第五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这些年通过国家的制度的不断的完善和我们的整个跨境物流体系的这种改善，我们把这种潜在的一些优势呢转变成了一个现实的一个出口能力这个大家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这个一带一路在不断的推进，而且我们不断的推进自由贸易区的建设。那么在水果的出口过程当中呢，它和工业品其实不太一样，它有一系列的这个制度门槛，包括像它的植物检疫啦、食品安全啦、果园注册啦、通关啦等等的。那这些制度性的这个问题的话，通过单个企业是很难去解决的。那我们国家呢这些年呢，我们大力呢通过这种国家之间的这种合作来着力于降低呢这些制度性的一些成本。那同时呢，我们在大力的发展和周边国家的这种跨境的公路、铁路，包括我们的冷链运输还有我们的口岸通关的它的这种效率的提高。所以呢，这样的话就是推动了我们整个水果出口的制度性成本大幅下降，而同时呢，它的交通运输的便利性呢大幅提高，给我们的这个水果的出口呢起到了很好的这个保驾护航的这样一个作用。包括呢，2025年我们又和新西兰签订了西柚的这个出口的这个协议。 所以呢，就是应该说呢，柑橘呢成为第一大出口的果品呢，它确实是我们的资源禀赋、产业规模、品种的结构、消费的属性以及呢国际市场布局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
3: 感觉有得天独厚的这个优势，然后呢我们又做了很多的这个工作，可以说是多重的这个利好加持下，我们能够就是说结合现在我们立足长远，感觉这个中国的柑橘在全球的这个版图呢还会持续的这个扩张哈。那您觉得翟老师，我们都说有个词儿叫做做好这个旗帜升级嘛，是吧？
4: 对。
3: 那您觉得这个柑橘出海，我们已经有这么好的这个现状，还有这么一个好的这个展望了之后，我们还需要做好哪些方面来实现它的这个品质升级，或者说整个行业的升级呢？
4: 我觉得就是一个呢，就是要扩大这个柑橘的出口，就是我们说我们要促进农产品贸易高质量发展，至少啊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个呢，就是要研究呢国际市场的需求，实行差异化的一个精细化的一个市场的开发。那么国际水果市场呢，它不是一个同质化的一个市场啊，不同的这个国家和地区，它的消费者在对这个品种啦、果径啦、甜度啦、口感包括色泽啦等等的，它的消费习惯都会存在明显的一个差异。那从我们国内的目前整个柑橘的它的生产能力是非常大的啊，这个出口是我们把生产能力转化为出口优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那所以呢，要促进呢柑橘的出口呢，我们首先呢要注重呢目标市场的这个研究，针对呢不同国家和消费群体呢开发呢适销对路的这个产品，这是第一个方面，就是加强对国际市场的柑橘产品的它的消费者的这个需求的研究。
3: 对，就是刚才前面您说过，我们这个柑橘的出口其中有一部分是出口这个东盟，是吧？
4: 对，
3: 包括印尼这些国家，有一些出口的是俄罗斯和吉尔吉斯斯坦。
4: 对，
3: 这是吉尔吉斯斯坦是中亚，然后东盟他们这个不同的这个国家，肯定这个风土人情、饮食习惯、口味或者说偏好就很大的区别。
4: 对对对。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主动对接呢国际标准啊，建立这个一国一策的出口合规体系啊。刚才我们谈过了，这个鲜果出口它不同于工业品，它首先面临的就是一个市场准入啊，包括你的这个植物检疫、食品安全的要求。而且呢，不同的国家它对这些像果园注册啦、这个检疫性的有害生物啦、农药残留啦、包括你的包装标识啦、产品追溯了等等，它都有不同的要求的。所以呢，这就要求呢我们在做细做深这个产业的时候呢，要根据不同目标市场的要求，要建立一个全过程的质量控制体系，逐步形成呢这个一国

0: 一册一品一标，按照出口标准组织生产的这样一种生产出口模式。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还要强化呢这个分等分级和采后的商品化的处理，把我们的好果子要变成呢这个好商品。目前呢我们整个柑橘的这个产业规模很大，但是它的生产优势并不必然等于你的这个商品优势，更不必然等于你的这个价格优势。那把好果子要变成好商品，它中间还有很长的这个很多的步骤呢要走，很多的这个路呢要走。那从我们现在的情况来看的话，首先呢就是在加强我们的品质提升的同时呢，要进一步呢加强呢我们整个产后的商品化的处理和我们的品牌建设。包括我们的智能分选啦、分等分级啦、包装标识啦等等的，包括我们的品牌建设，那么提高呢我们整个柑橘的它的品质和品牌的一个溢价能力。这是第三个方面。那第四个呢，就是要继续完善我们整个的这个跨境冷链和快速通关体系。冷链运输体系和海外配送体系之间的这个协同水平，那么它对于这个鲜果的它的这种保鲜期，延长它的保鲜期，延长它的这个上市期是非常重要的，它就会形成你的这个鲜果的降低你的损耗率，降低你的成本，形成很强的这个竞争力。所以呢在这一块的话，我们必须因为我们现在在很多的这个冷链建设过程当中呢，还有一些地方呢它会出现一些断链的这样一种状况，而且呢不同的这种冷链的运输之间呢会出现一些不协同的一个状况。所以呢我们下一步呢我们要加强国内的冷链运输体系，包括呢和海外的这个配送体系它之间的这种协同水平，提高它的协同水平。那同时呢我们还提出呢，像这个海关啦、口岸啦这些部门应该针对这种鲜活农产品它的时效性比较强的这个特点，进一步的优化像预约查验、你的检验检疫办理这些服务，优先这个服务，提高呢通关的一个便利化的水平。
1: 这老师说的非常好啊。就您刚才说的这个锻炼这个情况，我就想起了这个夏天买的那个雪糕，它可能就中间有一个环节它断了一下，那个雪糕它化了，它后边到那个商超的时候它又冻上了，但是你买了之后的那个雪糕是黏黏糊糊在那个雪糕棒上的。雪糕是个好雪糕，但是你买了之后呢，你可能就对这个商品产生一个不好的这个印象，可能以后再看到这个品牌实际上不是它的问题，但是再看到这个品牌之后可能就不想买了。这是这个。然后您前面说的那个第三条我也是感同身受，就是咱们国家这个柑橘类不是出口占果品类的这个首位嘛，这个其中就有一个东西叫沃柑。那么咱们国家那个沃柑呢也有这个国外的这个进口的量，是其中一个是澳大利亚的这个沃柑，

0: 品牌的认知，形成了一个购买的这个潜意识，可能一下就市场的销路会更好一些。
1: 对，他就会主动的提高这个消费者的他的复购率。
0: 复购率啊、
1: 哎、
0: 复购率和复购意愿哈。
1: 哎对对对、
0: 那我们为什么把这个柑橘单独拿出来说呢，是因为它占了第一位。实际上我们也说了，我们还有苹果啊、葡萄啊、梨啊，各种的这种中国特色的这些水果都出口的量非常大哈。其中呢有一个目的地的国家叫俄罗斯，刚才这个翟老师也说过。那么俄罗斯是一个粮食自给率非常高的一个国家，自给率可能超过了150%以上，到达了160%的这么一个自给率的这么一个粮食大国，但是它的水果的供给率呢却仅有44%左右，它意味着有一半左右的这个水果供应的这个缺口。俄罗斯呢这个人口也是过亿了，也就是说实际上这个国家的这个消费潜力，水果的消费潜力是非常大的。那么对于我们的中国的水果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1: 我们说呢，这个就是俄罗斯呢，它的这个为什么说是它是一个粮食大国，但它呢水果呢就是相当于是一个水果的短缺的国家。这个首先呢，我们要看一下它的整个的这个国家的它的一个资源禀赋。那么俄罗斯呢，它拥有广阔的这种平原和黑土地的资源，
0: 但是冻土比较多。
1: 哎，对对，它非常适合小麦啦、玉米、大豆这些粮食作物的生产。但是呢，它的大部分国土，它的纬度呢比较高，然后冬季呢漫长，无霜期呢这个偏短，而且光照有限。那么比如说呢，它的在它的国土上呢，它能够适宜商业化果树种植的区域是比较少的啊、像这个柑橘啦、葡萄啦这些，以及大量的热带、亚热带的水果，它就会受到明显的一个自然条件的一个限制。所以我们刚才您提到的啊，就是它是粮食自给率很高，但是呢水果自给率呢很低，这是由它本身的资源禀赋和自然条件限制的，也是决定的。那么这种情况呢，对于我们中国来说呢，对于中国行水果行业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俄罗斯呢，它不仅仅是一个大市场，而且它是一个结构性的一个缺口市场。那这个呢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些国家呢，它进口水果，它可能因为它这个一些品种的一些调剂，或者由于呢它当年某些这个水果减产，它来去进口水果。但是俄罗斯呢不是，俄罗斯呢它是一个完全不同，它是呢一个由于气候条件需要长期进口水果的这样一个国家。那么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呢，是一个水果需求稳定的国际市场的空间，而且呢它是一个呢就是具有长期开发价值的一个结构性的出口市场，应该说是我们值得花大力去深耕的一个市场。那同时呢，从我们国家和俄罗斯的这个互补性来情况来看的话啊、我们整个的水果的生产结构，它与俄罗斯这样一个高纬度的国家呢，它具有一个天然的一个互补性。我们的水果生产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品类呢非常的丰富，从北到南有这个东北的寒地的水果、温带的水果、热带的水果、亚热带的水果等等的。而且呢我们国家的这个北方和西北地区的这个水果产区呢，它距离像俄罗斯啦和中亚的这些市场呢相对呢是比较近的，
0: 纬度上比较近一些
1: 啊，对对，地缘上比较近的。所以呢这就意味着我国呢不仅具有生产的优势，对俄罗斯来说呢还有一定的这种地缘和物流的这样一个优势。
0: 实际上就是说未来的前景是非常大的哈。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不知道看这个夏季对于咱们国家来说哈，夏季肯定是水果消费的一个旺季啊，天气热，你像西瓜呀各类这个水果都消费的比较多。冬季的话可能消费的稍微少一点，因为天气比较转凉嘛。不知道俄罗斯人是不是也是这样，他们冬季消费水果多吗？他们因为这个冬天实在太冷了哈。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说到的一点，就是像俄罗斯这样一个出口的这个大国来说的话，对于我们国内这个水果行业来说怎么去抓住这个市场的一个问题。那同样的就是因为这个俄罗斯它缺水果，那这个不光是我们看到了，其他国家他也看到了啊，这个市场就是存在的，不，这个很简单的，不光我们。
0: 你像这个法国葡萄酒比较出名，证明法国葡萄种的也比较好嘛，是吧？那法国人说，你俄罗斯缺水果，那我法国葡萄给你送一送，弄一弄嘛。
1: 对对对，所以我们说呢，就是这个要抓住这个俄罗斯的市场，我们一定是不能停留在我们有什么就出口什么，一定是要根据俄罗斯的这个市场来进行深度。

0: 的分析，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吧，就是相当于您刚才提到的啊，就是怎么去满足俄罗斯它消费者的这种需求。第一个呢，还是就是啊，我们要对俄罗斯市场进行呢深耕的研究，尤其它水果消费的研究，不同地区它喜欢什么样的水果产品，我们要做到呢心中有数。第二个呢，就是要开发多层次的产品，包括您刚才说过的啊，像俄罗斯呢，它这个很多地方它的冬季呢漫长，那么它可能对这个鲜果的消费呢需求呢并不是那么的强，它的冬季的时候它就不愿意消费，但我们也是一样的，你的冬季的时候 你对水果的消费可能就会少一点。但是呢这并不代表它就不消费水果产品，是吧？比如啊，它要补充它的维生素，那么它除了蔬菜之外，水果是一个重要的来源，那包括像果汁啦、果干啦，
1: 对，
0: 冻干的水果啦，水果罐头啦，还有其他的这个水果产品啦等等。那所以呢，我们要根据这个这种市场需求呢，要开发呢多类型的这个水果的这个产品。
1: 而且我们看，就是根据一些数据看到，国外对罐头的消费量是非常高的。
0: 对，
1: 应季时间比较短的一些水果，比如说像荔枝，把它做成这个荔枝的罐头，你销往这个俄罗斯或者销往一些北半球偏北的纬度比较高的一些国家，可能优势会非常大哈。
0: 对，对，
1: 所以说我们这个第一个可以说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水果可以正在这个重塑全球的这个果盘，这个有个夸张的说法叫什么呢，就是今天的这个水果还在树节，可能明天呢就遍布了这个全球的餐桌哈。
0: 对，
1: 我们说完了这个水果，我们再来说一个这个中国人都非常熟悉的也风靡了世界的这么一个东西，叫做茶。不过这个茶呢，今天咱们要说一个其中的一种，就是这个抹茶。这个抹茶冰淇淋、厚抹茶饮、这个抹茶瑞士卷，在大街小巷呢，一抹抹鲜绿正在跃动。一小撮这个抹茶粉能够撬动多大的市场呢？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抹茶的产量突破了1.2万吨。这个1.2万吨可能大家没有一个概念哈，但是它占了全球近70%。70%这个量就非常厉害了哈，可以说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抹茶生产国。今年一季度，浙江抹茶出口，那浙江我们也知道，它是一个茶叶生产的非常大的
0: 一个主产省，
1: 哎，对，一个主产省份，
0: 哎，对对对
1: 啊。今年一季度，浙江抹茶的出口达到了1241.97吨，货值呢1.4亿元，同比增长了7.3倍。就前面的数字我们不敏感，这个同比增长我们一下就感觉出来了哈。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贵州铜仁，那贵州离的浙江就很远了，可以说这个地理跨度很大了啊。贵州铜仁的出口总量同比增长超过40%，出口覆盖国家和地区增至54个。
0: 对，
1: 那么中国的抹茶能够在全球爆单，得益于深厚的产业根基，也彰显了传统文化和有这个传统产业迭代升级的主动作为。茶咱都懂，但是这个翟老师，这个抹茶是个什么东西？它是是茶叶的提取物还是什么东西？
0: 它是这样哈，就是抹茶呢，其实它不是个提取物，它其实呢就是相当于是严格意义上的抹茶，它是需要经过遮阴的一个栽培，然后采摘、蒸汽杀青，然后干燥呢制成碾茶，然后呢再经过精细的研磨形成的一个超微的这样一个茶粉。对，
1: 相当于前面先把它制成茶，然后再磨成沫。
0: 对，
1: 形成茶粉。
0: 对，形成一个超微的这样一个茶粉，
1: 就像类似于咖啡豆和咖啡豆粉，就是我们说的
0: 咖啡粉，
1: 哎，咖啡粉，
0: 哎，对对对，哎，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1: 哦，那你看这个冰激凌，我的印象中好像是国外传过来的哈，就是抹茶冰激凌好像也是这个概念，我不知道是中国还是外国的。那么你说这个国际市场对这个茶叶消费，因为中国不是说那个茶叶在那个过去很早以前就传入到外国，包括那个瓷器，包括丝绸，那抹茶的这个消费还有现在这个对茶叶的消费，它是一个什么情况？国际社会的消费
0: 从目前来看的话，茶叶的消费这两年的话保持稳中略降，但是抹茶的消费从全球来看的话，它处于一个快速的一个扩张阶段，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它增长的速度呢非常的快。现在很多人说这个抹茶的消费呢已经成为了农产品消费的一个新蓝海，这个它是有很多这种原因造成的这样一种现象。其实从抹茶来说的话，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种它把农产品的这个消费边界扩大的一个这个例子。那首先呢就是抹茶它是突破了一个茶叶的传统的消费方式，
1: 只能泡着喝。
0: 哎，我们原先的时候觉得传统的茶叶

0: 业，那就是你冲泡喝茶，是吧？
1: 嗯，
0: 但是呢，抹茶的消费它完全不同于茶叶了，它可以呢，是饮料、烘焙，冰激凌，冰激凌、巧克力，甜点，包括食品配料，它是一个多场景的一个消费。它和茶叶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它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茶叶市场，它是一个横跨像茶饮啦，这个咖啡馆啦，这个烘焙啦。
1: 嗯，
0: 甜品了，包括乳制品啊、休闲食品和家庭消费的一个大食品的一个市场。而且我们说呢，这个抹茶啊，它非常突破的一点就是，它呢就是实现了一个传统茶叶非常困难的一个突破，就是由喝茶的人喝茶变成了不喝传统茶的人他也可以消费茶。就比如像我其实我平常不喜欢喝茶的，有时候会受不了那种它那个苦涩的那种口感，但是呢它做成了这个抹茶之后，抹茶冰激凌我是很喜欢吃的，一个它颜色比较漂亮啊，另外呢它这个口感有淡淡的那个茶香啊，还有像刚才您提到的抹茶这个日式卷做得非常的漂亮啊，这个还有像抹茶这个蛋糕啊等等的，所以呢它就确实是啊，它完成了一个传统茶叶，很多人是不喜欢喝茶的，但是不喜欢喝茶的人他会喜欢吃抹茶制成的一些产品。所以这个呢就是啊，它这个突破了茶叶的一个传统的一个消费的方式。
1: 嗯，
0: 那第二个呢就是它顺应了目前的一个年轻人的这种健康化年轻化的这样一个消费趋势，形成了一个新的这个消费需求。
1: 嗯，
0: 我们说抹茶呢它兼具茶叶的这种天然属性，还有一个呢就是鲜明的绿色的这个视觉文化属性。所以呢它和当前消费者尤其是年轻的群体，它追求这个健康天然以及呢个性化了时尚化了这种趋势呢高度的契合。很多年轻人他也不一定会喜欢喝茶，但是呢他会借助像抹茶拿铁是吧，厚抹的这种茶饮，包括抹茶冰激凌呢这些产品快速的进入了这种年轻的这个消费群体。并且呢像通过一些咖啡店啦烘焙店啦新茶饮啦和社交媒体啦，它会强化消费者的一些消费认知，从而呢它会培养了一大批的新的消费人群。还有呢第三个呢就是它这个抹茶呢它是突破了传统茶叶的一些地域的一个消费习惯。
1: 嗯，
0: 那我们都知道不同的地方可能一方山水它就形成一方的这个独特的消费的这种习惯啊，那有的地方它会喜欢红茶，有的地方喜欢绿茶，包括袋泡茶啦等等的，它会有一定的地域的这种特点。但是呢这种抹茶呢它通过你大众消费的这些产品，比如咖啡你这蛋糕你的乳制品，它就会抹掉了你原先的这种地域鲜明的地域的这种差异，形成了一个全球化的一个消费的一个场景，降低了这个不同国家消费者他对这个接触茶和接触茶的这样一种门槛。所以我们说呢，网上一直在说现在这个抹茶呢成了农产品的一个消费的一个蓝海，那就是因为这些原因这个导致的我们现在这个抹茶它的整个的消费是呈现一个快速增长的这样一种态势。
1: 那就是我们抹茶也好或者说茶叶也好，它这个消费市场这么大哈，就是除了咱们中国在产这个茶叶造相关的这个产品品类也好，那么你像印度一些国家也在产茶，那么在这个国际竞争这个趋势下，就我们中国的茶叶如何通过包装设计也好或者说通过什么其他的办法也好让它更加有一股浓郁的中国的风情，因为我们本身就一个茶文化大国嘛，就是有悠久的这个历史，能够让中国这个茶有浓郁的东方风情，让它有的人不是说这中国的茶叶叫做神奇的这个东方树叶嘛，能够让这个东西增加点神秘感或者说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吧，就怎么样设计它呢？
0: 这个里头的话其实就是有很多是需要我们值得去深思的一些地方。我们国家是茶的故乡，
1: 对，
0: 但是呢我们可以想一想就是相当于我们外国消费者他看到像 Japanese Matcha 立即就会想到日本的茶道，
1: 对，
0: 日本的茶道还有它的京都，还有茶它体现出来那种禅意，
1: 对，
0: 包括这种极简的这个美学
1: 就实际上应该想到的是中国，
0: 对，但是他在
1: 但是想到的确实去应该让我们思考一下。
0: 对，你包括

0: 像我们看到的这个 Sinley Tea 就能看到这个斯里兰卡红茶啊、English breakfast 英国的这个下午茶等等的哈。但是呢我们想一想，如果外国消费者看到中国茶，他能够联想到什么？就这个是我们就是需要我们这个整个的行业去深思的。那我想呢，就是我们要在中国茶走出去的过程当中，要把这个神奇的树叶根植于全球消费者的他的脑海当中，我们必须呢要建立一套东方的茶文化的国际表达体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首先呢有几个方面，我们要在我们整个的茶的它的包装啦、标识啦等等的设计方面呢，要深挖呢中国茶文化的一个内涵，建立呢具有这个辨识度的东方文化的这样一个表达体系。我们都说啊，这个中国是茶的故乡，不同的茶叶背后它都有一个独特的资源环境、历史文化和制作工艺啊，像我们的西湖龙井，那么它代表的是江南的这个山水和春茶的文化啊，武夷岩茶它代表的是丹霞的山水和它的传统的制茶技艺，包括像我们的普洱茶，我们可能马上能联想到的云南的茶山啦啊，古茶树啦，还有它岁月沉淀啦等等的。所以呢我们要在这个走向国际市场的同时呢，首先呢要把这些文化资源从它的产品的设计、产品的这种包装方面呢，要把我们背后的这种产品的故事要表达出来。那么消费者哎呀拿到这个茶，不仅仅知道这是啊、哦、这是中国茶，那同时呢他通过他的外界的这种展示视觉的效应呢，能够呢要让消费者知道它是来自哪里，它为什么会独特，它背后有什么样的中国故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包装设计方面呢要这个加大呢创新力度，把传统的文化呢转换为呢现代的一个东方美学。那可能我们啊看我们的酒啦还有茶叶的包装啦什么的，就是它有很多啊，大家可以看到一些红色的、金色的，还有龙啦，
1: 看着很
0: 凤啦，
1: 华贵，看着是搭配的很
0: 高端，祥云啦、等等的，哎，对对对，红色啊，见证传统的这些符号。但这个呢，它是符合中国消费者的这种审美的这种情趣的、啊。
1: 但是外国，它其实上、啊、它对有些东西它不能够理解，因为它没有这个叙述的体系，
0: 对，它没有这个背后的这个文化的这背景去理解。
1: 包括有些这个外国人对这个龙的这个认知和中国人的认知都是不一样的。
0: 哎，对对对对对，是。所以我们说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要着力于全球消费者的他的审美的这种情趣，
1: 或者他想了解什么。你看有些那个就是我们看一些视频或者说看一些那个外国博主来中国旅行的日记，看到他们对一些中国的服饰可能是比较感兴趣的，
0: 对
1: 一些武术比较感兴趣的。你像我们说的那个武夷山或者是哪些地方，他们采茶的时候，尤其是春茶的时候，有时候会让一些女孩穿着当地的一些民族
0: 服饰
1: 到那个茶园里边去采茶，你可能在包装上印一些这个，有可能还会再介绍一下这个服饰是什么特点，然后什么代表什么样的风情，可能会效果还会好一些，可能比一些包装的我们说红色黄色能的很高贵但是又不知道在表达什么的，可能要效果好一些。
0: 对，像我们的二十四节令啦等等的，我们的这种十二生肖啦等等的这些啊，其实
1: 为什么说为什么明天茶那么贵，包括这个清明时节雨纷纷，中国的这个诗词文化是怎么样的啊，然后这个茶叶在过了这个春天，就春天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吐故纳新，中国人讲究的这个，一下子整个体系就出来了。
0: 对，
1: 在里边加一个卡片，对这个东西介绍，或者说我们能一个外国人也了解的二维码，然后呢扫一扫，然后能够讲解明白，实际上也是传播中国文化的一个出口。
0: 对对对，所以我们说呢，这个包装呢，一定是就是，把我们的传统文化呢，通过现代的设计进行简约化的一个时尚化的表达，非常重要。
1: 嗯，
0: 那还有第三个，就是您刚才说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要降低呢这种文化理解的这个门槛，要让这个外国的消费者呢看懂中国茶。比如您刚才说到的，什么中国的消费者肯定都比较懂啊，什么明前茶啦，雨前茶啦，什么盐韵啦、回甘啦等等的。但是这些的话，外国消费者
1: 是专有名词，
0: 对，他是不懂的，
1: 相当于学术性的研究。
0: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国际包装方面，它不是简单的就是把中文转换成英文，它必须呢就是降低呢减少

0: 这些知识的壁垒，让这个消费者呢能够明白这些茶的就是国际的一些普遍的它的品质的一些表达的一些特点，减少呢就是就要建立一套更加友好的这个产品介绍的产品的语言啊、嗯、这是第三个哈。第四个呢就是我们要在这个茶的这个消费方面呢，要从呢销售茶叶转变成呢传播东方茶的这种生活的这个方式，因为我们中国茶文化它的魅力不只是茶叶本身，它还包括它的茶器啦、冲泡的技艺啦、空间啦，以及呢这个人与自然之间形成的这样这个和谐的这种共生关系啦等等的，它会形成了一整套的生活美学。所以呢我们未来的话在这个茶出口的过程当中呢，不仅仅呢是只输出呢一盒茶叶，它可以把茶叶与这个瓷器啊，与它的茶具啊，与它的香气，还有这个现代的茶空间的这个结合，通过像海外的茶馆啦、品牌的体验店啦、文化活动啦和社交媒体啦等等，让消费者呢体验中国人如何呢泡茶，如何呢品茶，最终呢形成了这个茶叶和茶器，包括呢这个茶的技艺、茶文化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输出啊，这样的话就是把我们整个的茶文化的整体的概念呢这个传递出去，真正的能够变成一个神奇的东方树叶。
1: 嗯，张老师说的非常好哈，但是我们国家这个茶叶出口呢跟这个水果出口在这个现状上有一点还不太一样。你说水果出口的话，肯定出口的这个水果它品质越高一点，更标准一点可能会更好，但是我们根据我们的这个调查，这个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茶叶这个高端的这个品类出口的这个量，这个占据的市场的份额还不如那个普通的那个散装的个茶叶。我们记者也对一些这个茶商还有这个经销商做了一些采访，大家反映是为什么这么一个现状呢，大家是这么说的，就是说首先呢这个中国呢饮茶的人还是很多的，高端茶叶在中国是有一定的这个消费市场的，一些高端茶叶在中国就消费了，外国人呢好多喝茶呢喜欢喝一些那个茶包，就是直接往水里一泡然后直接喝，中国的一些出口的那个散装茶呢，它除了就是说我们冲泡之外，还可以做一些那个食品的那个叫做配料吧，
0: 哎，
1: 就是高端的茶叶出口的量比较少，而且那个中低端的茶叶出口的量比较多一些，而且他们这个价格普遍的，就是说他们实际上虽然中低端，但是他们冲泡的那个口味其实还可以，但是却比一些外国生产的一些茶包类的这个茶的价格要低很多。就是翟老师，你怎么看待这个一个现象？针对目前这个现象的话，我们如何能够让中国这个茶文化或者说茶叶出口
0: 高品质的茶，
1: 对，更高品质，占据更高端的一个市场，怎么做？
0: 我们一边呢就是几欧元一斤的这个散装的绿茶，那另外呢就是这个像立顿啦这种袋装茶包价格很高，就相当于刚才说过的啊，就是我们国内啊，因为它是茶的故乡，它有几千年的饮茶文化，所以它国内呢它就形成了这个一个庞大的一个高端的这个茶的一个消费体系，包括像西湖龙井啦、武夷岩茶啦、普洱啦等等的啊，这个铁观音啦等等，它在国内它就可以获得一个高的价格。对于企业生产企业来说的话，如果他在国内能够获得一个很好的这种高端的价格的话，那他就没有必要再去花大力去做这个国际认证，然后国外注册、渠道推广、品牌培育等等的。所以呢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茶叶出口啊，就形成了一种就是很好的茶它是留在国内的，那么一些中低端的大宗茶呢是出口的。这个呢并不是说我们没有这个我们的出口能力比较差，它只是呢就是企业呢它在不同市场之间进行利润比较之后的一个经济的一个选择。但是呢我们说呢这些年我们整个的在脱贫攻坚期间，我们很多地方都把茶叶作为了脱贫攻坚的一个重点的一个产业的进行培育。我们整个国内的它的这种茶叶的生产能力在快速的增长，那国内你的消费的它的空间是有限的，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一定要着眼于国际的市场。我觉得这个啊也是我们后续很多企业正在琢磨或者是后续琢磨的一个这个问题。那有几个方面的这个事情需要着力去注意的，一个呢我们要主动对接的国际标准，提高呢产品的品质。 那这个里头的话就是因为茶叶出口啊，它跟水果一样，它也是对各个国家，它对农残啦，然后你的这种食品安全了，有非常高的这种标准。那从企业来说的话，我自己觉得啊，就是我们不能把这个国际标准简单的就理解为一种贸易壁垒。那如果啊，它是对所有的这个国家都是这样一种标准的话，那它就是它国内的它的一种标准。那我们可以反过来想一下，就是比较高的这种贸易标准的话，它一方面提高了我们的进入门槛，但是另一方面呢，它也提高了进入者的市场价格，因为符合条件的人少了呀，所以你的产品的价格就提高了。所以我们说呢，我们要真正想做这种高端茶的出口啊，那必须要花大力气在我们的品质和认证上加大投入，这个呢是我们要作为成为我们这个品牌溢价的一个必要的成本。比如呢，我们要针对欧盟、日本、美国这些市场呢，要分别呢生产，根据这些国家它的这个茶叶的这个进口的标准，最后呢形成的这种一国一策、一品一标啊，不是说呢我们一批茶叶生产出来之后能卖到哪里就卖到哪里。那就是相当于我们假如我这个茶叶我的目标市场是欧洲市场，那么我就要从茶园开始，就要按照欧洲它的市场的要求进行生产，那么这个呢才是真正的出口导向型的这个农业。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过我们现在这个茶叶出口这种都是一种大宗原料型的这种出口，那我觉得这种的状况的话，因为你一直是在这种中低端的进行竞争，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把这种卖原料转向呢这个卖品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像您说的刚才说的利顿这个茶包，我们在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拿来作为一个中国农业的一个这个例子。因为利顿茶叶我们不知道它是哪里来的茶叶，不像我们的西湖龙井、安溪这个铁观音等等的是吧，云南普洱，你有非常强的地域特征。但利顿呢它不是，我不管你是哪里来的，我只要收来之后我按照我的生产的标准，我把它生产出来之后按照我的标准按照我的标识，那它就是利顿茶叶，
1: 让消费者想到的它就是一个品牌、
0: 对，
1: 不是一个来源地。
0: 对，不是一个来源地。所以呢这就是品牌的一个力量。那我们说我们现在出口的这种大包装的这种，我们赚取的只是产品的利润，但是呢这种品牌的这个产品呢，它赚取的不仅是产品的利润，它还有品牌的利润，还有它的渠道的利润。所以呢我们后续的要加大我们高品质茶的这个出口呢，必须呢改变我们茶叶的这种贸易的这种模式，要向原料茶转向品牌茶。这是第二个方面。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品质优势和文化优势呢结合起来，走这个差异化的高端的品牌路线。像我们中国的高品质茶的话，如果你只是跟国际市场上的这种红茶绿茶去竞争的话，那你是很难体现我们真正的价值和我们的这种它独特的这种价值的。所以呢我们是希望呢通过我们整个的这种产品的包装啦、品牌的故事啦、产地的标识啦和文化的体验啦等等，把我们这种在茶当中蕴含的这种独特的产地啊，还有像特色的品种、传统的工艺、数百上千年形成的这种独特的茶文化呢展现出来，真正识别出鲜明的这个中国茶、中国味儿，以及呢中国文化和东方的这个美学。这是我们啊高端茶要出口之后我们要大力做的一个方面的一个内容。那还有就是既然我们要做高端茶，那我们一定是要进入国外的中高端的消费渠道。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大宗的这个原料茶你就只能走大宗的这种渠道，因为你进入不了它这个国际的这个高端消费的这个渠道，比如它国际的这种高端的这种食品店啦、精品的超市啦、茶叶专营店啦、精品的咖啡店啦等等的。这是我们以往的话就是在渠道的培养这一块重视不够，所以我们很多像不仅仅是农产品啊，像我们的工业品、纺织品啊等等，你就只能做贴牌这种生产，这个它的品牌啦、渠道啦都是国外的这个贸易商他来把控的。
1: 对，在这种整个的这个流水线或者说这个利益链哈，你只是占一个非常小的一块。
0: 对，
1: 嗯，
0: 它更多的价值实现是在后端。 所以呢，我们要从我们的高品质茶出口呢，我们一个是要做好我们自身本身的一个工作，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向后端的高品质的这个领域呢要去延伸，真正呢能够达到呢高品质有高的价值回报，这样呢才能形成一个良性的一个循环。
1: 嗯，说完了这个茶叶这一抹跃动全球的这个鲜绿之后，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新型的中国特产和这个中国的土特产。我们知道这个鱼子酱、法式鹅肝还有这个黑松露，有的人把它称之为这个世界三大顶级食材哈。但是不知道听众朋友们你惊不惊讶哈，我说完这个，就是这世界三大食材啊，这个其中鱼子酱中国生产了全球的60%，超过一半还多。
0: 嗯，
1: 这个法式鹅肝中国生产了全球的这个45%，将近于一半。然后这个黑松露中国直接生产了全球的80%以上。这个世界三大顶级食材正成为这个新型的中国特产。其中呢这个鹅肝就在山东有一个地方，它有一个就是农民的这个养殖专业合作社，他们养这个鹅啊完全按照法国的这个培养方法，将这个鹅养到90天之后呢再上级前四，就在一个县一年出栏的这个鹅，它年产鹅肝呢就占全球市场的比例达到了20%。这可以说是非常令人感到震惊哈。这种中国的新型特产，就是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中国的这个土特产，比如说举个例子，像这个生姜，这个生姜好多人不太爱吃，虽然它是一个比较有名的这个调味品，但是好多人觉得它比较辛辣哈。但是你看这个生姜切成这个姜片，比如说这个寿司姜片，附加值就能够翻几番。这些生产的这个寿司姜片呢，有的出口至德国、瑞典等国，也进入了沃尔玛、家乐福等国外的这个大型商超。这个除了这个生姜片，还有你像有些地方生产的那个蒜，它把它做成了那个黑蒜。就是而且赋予了这个黑蒜有一种那个特别的那个保养功能哈。
0: 对对对，是
1: 翟老师。
0: 嗯，
1: 中国的新型的这个特产还有中国的这土特产正在受到国际市场的这个欢迎，包括我们生产的比例有些的占了这么大的一个比例，这说明了什么？
0: 这个其实啊就是打破了我们传统的在贸易方面的一些认知。
1: 嗯，
0: 我们传统的贸易认知就是我们的比较优势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是哎，我们有这个土地啦、劳动力啦，我们有传统的这种资源禀赋的这种优势啦，我们生产出来的产品具有中国特色啦等等的这些产品，我们去把它出口到这个世界市场上去。
1: 嗯，
0: 但是呢，现在呢，你看、啊、像这个鹅肝啦，还有刚才您说到的这种。
1: 黑松露
0: 黑松露啦、
1: 鱼子酱
0: 啦、这些我们原先我们是不生产的，但是呢我们现在呢就是因为中国呢它有一个什么呢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就是我们是地域呢广阔，气候类型的多样，而且农业生态呢多样，那么很多像这种的类似的这些产品，鱼子酱啦、黑松露啦等等的，那么到了我们国内之后呢，它能寻找到它适宜的生产的这种区域，那么同时呢我们国内呢通过我的技术引进，包括我们的较强的一个规模化的生产能力和加工制造能力，那么这些条件呢结合起来的话呢，我们就能形成现在的一种说是什么呢，就是全球特色农产品的一个重要的生产基地转变，就相当于我们原先呢是传统的特色农产品的出口国向全球特色的农产品重要生产基地呢转变。
1: 嗯，
0: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变啊，就是我们原先我们出口的就是一些资源禀赋型的这个具有比较优势的这些产品，就相当于我们根据全球市场的需求呢，像培育型的竞争优势呢在拓展啊，包括这个像一些全球市场当中有一些这个规模不一定很大，但是呢它的单位价值呢比较高，而且市场的细分程度呢是很高的。消费者呢他的支付意愿很强，尽管它规模不是很大啊，但是它的这种单位产品的价值是很大的，那这些呢它就属于典型的小市场高价值这样的一些产品，所以呢这个通过啊您刚才介绍的这几类的这个产品啊，我们就可以看出啊，那么未来呢我们在优化农产品的出口结构方面的话啊，我们不仅呢要稳定我们传统的优势出口品类，同时呢我们还要重视这个高价值的特色化的差异化的这个全球的它的消费的这些细分市场。 第二个呢，就是你刚才说到的这个生姜和这个寿司姜片啊，这个呢，它两个呢，其实呢是完全不同的这种贸易模式。因为生姜呢，我们说呢，它是一个原料出口，那你就主要就是和原料市场参与这个竞争啊，这个它的竞争，因为它的这个产品的这个附加值比较低，就仅仅停留在种植这个领域，所以的话，它的原料市场竞争是白热化的。但是呢，你把它呢加工之后进入食品工业和终端的消费市场，那么你的竞争优势就体现出来了。而且呢，这个产品原料呢，你越进入这种后端的消费市场，那么你越能了解消费者他的消费偏好，从而呢来不断的提供给我们很多的这种消费者的反馈，更加的这种来进行进一步的它的产品的这种升级啦，工艺的调整啦，口味的这个改变啦，来更好的去满足呢这个国际消费者的需求。那这样呢，就是相当于呢，我们在从原料的竞争变到了我们现在的这种食品的竞争，相当于通过的我们的加工通过我们产业链的这个延伸，能够得到呢更多的这个附加值。很多人感觉的惊讶的一些地方，这些东西本来你国内你并不生产，而且你又没有生产技艺，好像你也没有生产的这种特殊的这种优势条件，是吧？哎，怎么我们就成了全球的这种主要的产地呢？那就是因为我们国内呢，它有庞大的这样一个不同的地理的区域的这种多样性，同时呢，我们国家又有非常强的技术的学习能力，有非常强大的这种生产的这种规模和加工能力，包括我们的稳定的这种物流运送配送体系，所以呢，这样的话就形成了我们目前呢成为了这种三大国际市场消费的这种产品的一个重要的出口基地。
1: 可以说中国的这个农业工作者、农业科学家还有这个农民总体来说都非常厉害哈。那么您觉得这老师我们如何依托多样化的这个自然条件，依托这个中国这个地大物博这个自然禀赋，培养出具有这个中国特色的这个出口品类，同时呢如何结合这个外国人的这个消费习惯以及这个国外的一些消费的一些现状还有一些实际吧哈，然后以更高附加值进入这个国际市场。
0: 就是从第一个吧，就是如培育这个中国特色的出口品类啊，我们现在从出口的实际，其实我们说呢，这个真正懂市场的永远是就让春江水暖鸭先知啊，由这些勇于探索的这些人来提出来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这个里头的话，其实一个很重要就是方面的，就是我们农业的这个生态多样性要转化为产品的多样性，同时呢要把我们的这个产品的多样性呢要转化为我们出口的差异化的优势。这个啊就是我们更好的能够依托我们的自然条件培育出这样的具有中国特色同时全球消费的这个品种。那么从我们国内来看的话，我们和一些农业出口大国啊不同的这个地方就在于呢，我们整个自然条件它是高度多样的，包括像东北的寒地、西北的干旱区西南的山区，还有东南的丘陵、沿海地区、热带亚热带地区等等。那我们经常也去各个地方去调研，像广西啦等等发展林下经济啦，这个中药材啦等等，它确实啊就是还有包括还有很多的山峡库区啦，它从高山一直到平地，它都是不同的这种气候条件，所以呢它不同的气候条件它能生产出完全不同的这个产品。所以呢我们呢就是在后续呢在这一块的话要更多的发挥我国的这种多样化特色化的这种自然资源的一个优势，重点培育呢两大类型的产品。一个呢就是我们本身我们就有这个生产优势的，我们有特色的，那么全球消费的这样一些产品。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开发培育一些全球需求的，但是呢通过利用我们的这种多样化的自然条件，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更好的品质生产出来的这些产品。这是就是我们未来啊我们在出口的时候要转换一个思路，就不光是你生产出你自己生产什么往外出，而且要看国际需求什么，那么这些产品我在我国内能不能找到适宜的这个地区，我能不能通过技术的转移、生产规模的组织，能够实现我的新的出口的优势品类。 那还有就是我们要提高我们的未来的整个的这个出口的这种附加值，那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的科技。因为像农产品的出口，它形成了这样一个大流通的这样一个格局。那么除了你的品种的优势之外啊，我们品种技术刚才您说过的啊是非常重要之外，那我们在这个流通过程当中，它的一些技术的这个突破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比如你的水果，你在长途冷链运输过程当中，你如何保证既能保鲜又不会冻损，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科技需要解决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说呢，就是在这个方面呢，我们一方面要发挥我们整个产业的这种加工升级的这种作用，第二个呢，我们要充分

0: 说，面对日新月异的国际消费市场，中国的农业正在不断的求新求变，在大众赛道、小众赛道都跑出了佳绩。那么，随着中国农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融入世界，以更快的步伐适应新的需求，中国农产品在全球竞争中呢将会站得更稳。中国的农产品也正在经历从这个制造出海到品牌出海的蜕变，中国味道的全球影响力将更加广泛。好的，非常感谢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贸易救济预警委员会成员。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翟雪玲翟教授的精彩分析，谢谢您。
1: 好，谢谢各位听友的陪伴，谢谢。
2: 中国农产品的出海正在经历从卖原料向卖产品、卖品牌的转型，一系列转变的背后是中国农业转型升级和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成效凸显。这份量质齐升的农产品出海成绩单，是中国从农业大国迈向农业强国和中国农业对外开放成就的生动注脚，也彰显着中国农业应对复杂国际环境的韧性与活力。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
4: 北京时间8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陈宇。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叫吴雅婷，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个更响亮的名字凡人雅。她给自己账号的注解很有意思，凡人雅等于又烦又不讲理，特别能吃苦。这个在河南麦田里长大的姑娘，3年前做了个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决定，辞掉城里工作，回到老家，拿起手机拍起了短视频。于是麦田里劳作的汗水，农家饭桌的烟火气，乡村邻里的人情冷暖，都成了她的创作脚本。镜头里的她没有滤镜，没有脚本，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河南农村姑娘。慢慢的，评论区开始有乡亲留言，这闺女拍的就是咱的日子。他的努力也渐渐被看见。2024年5月，吴雅婷作为返乡创业青年代表，在青创说主题沙龙上分享了自己的创业经历。他和团队成员把一座荒废多年的乡村小学改造成了集餐饮、电商、网红打卡点为一体的乡村农文旅项目。后来他更是被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推荐为全国第二批兴农人候选人。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吴雅婷的返乡故事。
1: 以前常听我爸说，河南的土生来就是驼梁的，